0: 像是一场有蓄谋的仇杀。
1: 嗯，不管是仇杀还是抢劫，首先得搞清楚被害人的身份。
2: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东西。
1: 哎，小乔，你听，
2: 什么
1: 声音？
2: 好像是婴儿哭啊。
1: 你去看。
0: 大头，
1: 嗯，
0: 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查出来了，就在天河公寓对面的超市门口，
1: 哦，
0: 是一座公用电话亭。
1: 有没有人看见？目击者？
0: 有，
1: 嗯，
0: 就是住在对面901室的吴阿姨。
1: 哦，
0: 10:08的时候，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她正巧从超市买好菜出来，看到打电话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表情十分慌张。
1: 吴阿姨认识这位男青年吗？
0: 不认识，但她听见了那个人报案时说的话，立马去找小区的保安。等他和保安一起出来的时候，男青年已经不见了。
2: 探长，
1: 哎，
2: 探长，你看，
0: 怎么了？
2: 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发现了这个婴儿，
1: 他是不是被害人的孩子？
0: 哎，啊，我请对面那吴阿姨过来看看，
1: 是吧？我还是过去吧。啊，哎，小乔，我们过去。
2: 哦，
1: 哎，小军，你留下，继续勘察现场。
0: 是。
3: 来了，
4: 吴阿姨。
3: 哎呦。警察同志，
4: 哎，你好，你好，
3: 警
5: 阿姨，
4: 哎呀，
3: 坐，哎，坐。
4: 你看啊，吴阿姨啊，我们小军说啊，您的警惕性很高啊。
3: 哦呦，哪里？我一听说杀人呐，腿都软了。
4: 嗯，
3: 我赶紧去找保安反映情况。
4: 嗯
3: ，no， 这个就是保安小赵。
4: 哦，
6: 嗯，你好，
3: 你好。
6: 嗯，警察同志，如果有什么工作啊，需要我们配合，我一定办到。
4: 好的。哎呀，你看，
3: 嗯，
4: 这个吴阿姨啊，我们知道你这个，嗯，啊，这个保安意识很强啊。你也肯定看清那个人了，是吧？
3: 对。
4: 哎，那个男青年长什么样？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3: 这个瘦瘦高高的，20多岁。
4: 哦，
3: 上身呢穿了件蓝白格子的衬衫，下身是黑色的裤子。
4: 哦，
3: 脚上是一双球鞋。
4: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3: 好像没有。不过也可能我当时慌里慌张的没看清楚。哎，
6: 啊，哦，是这样的，我听到吴阿姨反映情况以后啊，马上就和她一块冲了出去。
3: 嗯，
6: 可是那个人呢连影子也没有了。
3: 哎呀，就是啊，我刚才还在跟小壮讲呢，蛮好，我先盯牢那个人，
4: 嗯，
3: 另外派一个人去喊他。
4: 嗯，
3: 哎呀，可惜那时候脑子没有现在清楚呀。
4: 早饭没吃，
3: 看看这么好一条线索给断了。
4: 这不能怪您是吧？哎，小赵
6: 啊，
4: 这个小区里有没有安装探头啊？
6: 装是装了，可惜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它早就坏了。
3: 就是，
4: 哎，
6: 我跟领导啊都提了好几次了，结果都没下文。
4: 以后你们要改进了。
6: 啊，是。
4: 哎，我也，这个婴儿是不是92了？
3: 是的呀。哎呦，作孽哦！这么小的猫猫头啊，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嘞。
4: 那么这个房主叫什么名字？
3: 叫陈小莲。
4: 哦，
3: 我啊是5号楼的居民小组长。
4: 哦，
3: 去年我们居委会搞新型邻里关系调查，
4: 嗯，
3: 专门挨家挨户都登记过的。
4: 哦，您还是和谐社会的积极分子。
3: 就是啊。
4: 哎，那么你知道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吗？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上海啊有很多家庭都是人户分离的。
4: 嗯，
3: 当时登记呢只有陈小莲一个人。
4: 嗯，
3: 她是1年多以前搬到这儿来住的。嗯，那个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嘞。
5: 吴阿姨
3: 啊，
5: 你有没有见过孩子的爸爸？
3: 哎呦，从来没见过。
5: 嗯，
3: 哎呀，这个陈小莲啊平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4: 嗯，
3: 有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了，最多只是点个头笑一笑。
4: 嗯，
3: 我啊也想跟他拉拉家常，可是每次没说两句话，他就把话题给扯开了。
4: 嘿，
3: 人家不想说，我也不好多问的呀。
4: 啊，对，
3: 现在的人啊，复杂着呢。
4: 对，是。
5: 那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有人照顾她吗？
3: 嗯，好像请了个保姆，但是没有几个月就把人家辞退了。那段时间呢我正好到新西兰我女儿那儿去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4: 哎，小乔，老太太脑子很灵清的。吴阿姨
3: 啊，
4: 这个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3: 没有，早上我不到7点就出门了。
4: 嗯，
3: 先呢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
4: 嗯，
3: 锻炼完了跟小姐妹一道吃个早点。
4: 嗯，
3: 吃好早点呢去买菜。
4: 嗯，
3: 这个后来的事情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
6: 哎，我看到吴阿姨出去的，早上小区啊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当然了，我们的管理工作也确实有很多漏洞。

0: 以后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1: 你们这小区啊，要多几个像吴阿姨这样的人就好了。
0: 是啊，是啊。
2: 哎呦呦，哎呦，这孩子好像饿了。
3: 是啊。
2: 我冰箱里有牛奶，热一点给他喝啊。
3: 那就麻烦你了，吴阿姨。
1: 谢谢，谢谢。
2: 不麻烦。哎呦，这个孩子怪可怜的。
3: 乖
2: 乖，要不这样，我来带几天吧。
3: 啊，不用了，吴阿姨，我们啊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帮他检查一下身体。
2: 哎，还是你们警察想的周到啊。
4: 通过缜密勘查，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回到803总部后，上级指示立即成立621专案组，由苗镇担任组长。有关案情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5: 探头
1: 啊，
5: 陈小莲的身份证是假的。
1: 什么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5: 根据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陈小莲是四川内江人，今年28岁。可四川警方经过调查后说没这个人。
1: 没这个人？那么陈小莲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去买房呢？
5: 我也觉得奇怪。天河公寓5号楼902室的房价总价是152万元。
1: 嗯，
5: 陈小莲当时是一次性付清的。
1: 很厉害吗？
5: 你说她一个20岁的小女孩哪里来那么多钱
1: 啊？是啊，这个事儿是有点奇怪了。哎，小军
5: 啊，
1: 那个打匿名电话报案的男青年有线索了吗？
5: 现在还没有，我已经向各家出租公司啊、公交车队还有附近的小区发了协查通知，一有消息他们马上会反馈的。
1: 好，
5: 探头，我认为那个男青年不太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最多也就是现场目击者。
1: 为什么？
5: 你想啊，他要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报案呢？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1: 啊，我们是当刑警的，考虑问题可不能简单化、表面化啊！
5: 哎，
1: 要复杂一点。
5: 明白明白，脑子要多绕几个弯，多问几个为什么。
1: 对啊，
5: 或者那个人是想自首。
1: 是，
5: 想自首为什么要匿名呢？另外啊，他跟死者陈小莲是到底什么关系？这桩血案到底是否因他而起呢？
1: 嗯，
5: 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婴儿啊，是犯罪嫌疑人有意放他一条生路，还是婴儿侥幸逃生？又是谁把他放在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的？
1: 是啊，我听见的嘛。
3: 探头
1: 啊，
3: 哎，小林，探头，陈小莲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5: 哎，快说，没准能开拓新思路呢。
1: 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坐下。
3: 好，是这样的，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空的，结合他的尸体表现呢，这陈小莲的死亡时间啊，应该是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前的2个小时。
5: 8点。
1: 这么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早上8点之前进入房间，杀死了陈小莲。
3: 对的，应该是
1: 接着就抢了他的财物。
3: 嗯，
1: 然后又精心的清理了现场。厉害的。这样的凶手会是什么人呢？啊，你们想想看。
5: 肯定是陈小莲的熟人，他一定非常了解死者的生活规律，知道死者很少与邻居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客人来访。所以作案后呢，才没有选择仓皇逃窜，而是留下了，哎，不慌不忙的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去刻意的消灭物证。
3: 你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好不好？
5: 那你说嘛。
3: 啊，你们看一下死者的情况啊，死者的手脚和口鼻处呢都有青紫色的淤青，这就表明死者在临死的那一刻曾经试图反抗，但是显然凶手的力量更大。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先是捂住死者的口鼻，然后用电线紧紧勒住脖子，所以在脖子上面留下了很深的线状挫伤痕迹。最后犯罪嫌疑人是用剃须刀在死者的左侧动脉处切了一道10公分长的伤口，才导致他大量失血休克而亡的。
5: 探头，从尸检报告上来看，我认为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团伙作案。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
1: 我觉得小军说的这个有几分道理，
5: 哎，
1: 跟吴阿姨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吻合。我就根据你说的把这些关键词拎一下。熟人，男性，团伙，
3: 哎，
1: 对吧？
3: 那么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5: 谋财害命呗。
1: 啊？
3: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5: 那依你之见呢？
3: 我的关键词是孩子。
1: 你是说陈小莲留下的那个婴儿？
3: 没错。
5: 哎，有点意思啊，来快说说你的高见。
3: 什么高见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必须

0: 尽快搞清楚陈小莲的真实身份，她和谁生了这个孩子，她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呢？也许这个婴儿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啊。
1: 对呀，
0: 嗯，
1: 这个孩子才六七个月大，感冒发烧上医院打防疫针什么的，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0: 对，
1: 哎，你送这个孩子去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0: 嗯，暂时还没有。
2: 哎，我看呢，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0: 嗯，
2: 小乔，
0: 嗯，
2: 那你就负责调查陈小莲和他的孩子。
0: 好，
2: 小金，你去继续追查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青年。
1: 嗯，
2: 我呢，再跑一趟现场，好不好？
1: 还跑一趟现场？
2: 是啊，
1: 咱不是已经勘察过好几遍了吗？
2: 我就是不甘心，我想呢，犯罪嫌疑人越怕留下痕迹，那痕迹才更有价值。
0: 护士小姐，麻烦您问一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3: 哟，这可说不清楚，我们这里一天的门诊量好几千呢。
0: 妈妈的名字呢叫陈小莲，哎，这个小孩是她的孩子，您帮我回忆一下。
3: 陈小莲？
0: 对。
3: 对不起，我们这里可没时间替你找人。
0: 我是警察，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3: 哟，803的。哎，小王，你快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陈小莲的？
0: 对，麻烦看一下。
4: 没见过。哎，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也叫陈小莲。
0: 啊，是吗？
5: 嗯，阿姨，怀孕了不想要挂哪个科呀？
3: 有没有带病历卡呀？
5: 没带。
3: 那先填一份病历卡吧，到旁边去填。
5: 还要填病历卡呀？真够麻烦的，不是说要保护隐私权的吗？
3: 就现在这孩子啊，一点都不怕难为情。
4: 还背着书包呢，爹妈要是知道了还不定多心疼呢。
0: 这样的孩子多吗？
3: 反正不少，我们呀也是见怪不怪了。
4: 似懂非懂的年纪最麻烦。
5: 哦，阿姨，我填好了。
3: 什么？你叫陈小莲？
5: 嗯，是啊。
3: 你睁眼，你瞎编的。
5: 我怎么瞎编了？我就是叫陈小莲。
3: 拿你身份证我看看。
5: 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3: 好啊，警察同志，他就叫陈小莲，交给您处理了。
0: 你真的叫陈小莲啊？
5: 什么？他是警察？对，对不起，我先走了。
3: 哎，你别走啊！真不像话，
0: 看起来要在你们这儿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3: 可不是嘛，他随便编一个名字，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0: 那还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陈小莲在这儿有没有就诊记录。
3: 嗯，行，那我带你去档案室看看吧。
0: 哎，好，谢谢。
6: 小莲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这老天真是不长眼
7: 呐！哎呦，
6: 你死了让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呢？
7: 好了，别哭了呀！
2: 万一。这是怎么回事？
7: 哎呦，我没有探长啊，我正想给你们打电话呢。这个瘸子说他是陈小莲的父亲啊，他跑到这儿来就瘫在地上哭起来了。
2: 他来了多久了？
7: 最多也就五分钟吧。
8: 哎，来，哎，大家让啊，警察来了，来，
6: 警察同志，
2: 嗯，
6: 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小莲她死得太冤了。
2: 你是陈小莲的父亲？
6: 嗯，
2: 你叫什么名字？
6: 陈洪昌。
2: 你怎么知道陈小莲出事了？
6: 有人打电话到工地宿舍，值班的人告诉我的。
2: 哦，打电话的人叫什么？
6: 没留名字。
2: 啊？
6: 怎么了？
2: 又是一个匿名电话。
9: 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赶到天河公寓，在得知女儿被害后悲痛万分。平静下来后，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2: 你认为谁会给你打这个匿名电话？
10: 这个苗探长，我说不好。我来上海才20多天，没认识几个人。
2: 你好好想一想，有谁可能给你打电话？你是叫陈洪昌吧？
10: 嗯。
2: 怎么写？
10: 洪水的洪，昌盛的昌。
2: 你多大年纪了？
10: 属龙的，今年五

0: 员的身份证丢了，
1: 嗯，
0: 因为有着急用，
1: 嗯，
0: 没有时间回老家补，就办了张假的。
1: 啊，
0: 谁知道办证的呀，把地址给弄错了。
1: 哈哈，这样。那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0: 老伴儿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小莲的弟弟得了白血病，上个月也没了。小莲怕我伤心，非让我到上海来住。如今小莲也不在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意思呀？
1: 嗯，陈小莲留下了一个孩子，
0: 嗯，
1: 应该是你的小外孙吧？
0: 孩子，哦，对，孩子他在哪儿？
1: 送到儿科医院去了，在检查身体。你放心，有专人照看的。
0: 好，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1: 我想知道，这个陈小莲他结婚了吗？
0: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
1: 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0: 这些事情啊，小莲她从来没有跟我具体说过。这孩子呀，主意太大。哎，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么多年，小莲她一个人在外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老是拖累着她，真是难为她了。
1: 那么他平时跟什么人交往？比方说有没有亲戚朋友，还有要好的同学？
0: 我女儿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没事呀就一个人看书。
1: 哦，他是这种性格。
0: 嗯，
1: 他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0: 嗯，小莲他为人本分得很，从小到大呀没给别人吵过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闷在肚子里。
1: 那他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最近？
0: 哦，苗探长，
1: 嗯，
0: 我想起来了，害小莲的人很可能是三来子。
1: 三来子？
0: 嗯，
1: 谁呀？
0: 哦，是小莲的表兄，我妹妹家的孩子，叫王三来，小名叫三来子。
1: 那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呢？
0: 叫陈红明。
1: 诶，是三来子他为什么要害陈小莲呢？为什么？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去年年底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他姑妈过来帮忙照顾，三来子呀也跟着到了上海。
1: 嗯。
0: 嘿，这孩子从小被他的父母啊惯坏了，初中没毕业啊就辍学了，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哎，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个正形。来上海说是找工作，实际上就是东游西荡。他还老是变着法子给小莲借钱。
2: 哦，宝宝，宝宝乖，嗯，来来来，咱们今天满月喽，小宝宝长大喽。给妈妈笑一个，笑一个，
3: 吃饭喽，小宝宝！嗯、你看，锅里白菜、香脆猪手，还有汽锅鸡，都是咱们的家乡菜。
2: 闻一闻，香不香？香不香？
4: 没有，
3: 可爱的，
4: 饭做好了。
3: 可爱呀、
4: 啊！小莲啊，你过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
2: 你有话就这儿说呗。
4: 我真有事儿啊。
2: 啊，姑妈
3: 啊，
2: 你帮我抱下孩子
3: 啊。来来来，给我。哎，
2: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4: 小雷啊，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啊？
2: 你又是借钱？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吗？
4: 哎，小声点儿。
2: 你还怕姑妈听见啊？你借钱要干什么呀？
4: 我买两件衣服。
2: 你前两天不是刚买过吗？
4: 哎呀，我总得多买两件换换吧，穿的差着连工作都找不着。
2: 我看你啊，你根本就没心思找工作。
4: 谁说的？
2: 你 哎，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养你？

0: 一辈子呀。
1: 哎，你别动不动就教训人啊，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0: 我才懒得说你。
1: 小莲，谁知道上海有这么冷啊，我真的是想再买两件羽绒服。
0: 我身边现在没有现金了，要不你等我去银行拿了钱再说。
1: 哎，你可真没劲啊。
0: 那谁有劲你找谁去啊。
2: 哎，小莲小莲，快快快快来，宝宝又撒尿了。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哦，宝宝不哭了哦，让妈妈给你换尿布。
0: 哎呦
2: 哎呦，还拉屎了，你看这。
0: 哎呀，怎么不行，我得到卫生间给他洗一下。
2: 我来我来。
0: 脏了。
2: 三来子，
0: 先拿了纸，
2: 开开门。你小子躲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
3: 我有点事儿啊，妈。
2: 你要快开门。
0: 三来子，你开门啊，
2: 小宝宝要洗澡。三来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我没怎么了。
0: 你把什么东西放裤袋里了？
1: 我没放什么，你干什么？
0: 你拿给我看看。
1: 是，干什么？你
0: 拿给我看看，你快躲呀！
2: 什么
0: 你拿我看，这什么？是白粉！
2: 天哪！
0: 你三番五次的跟我借钱，你就是为了吸这个？
1: 不是我哪忍？
0: 你看呀，
2: 三来子呀，
1: 妈，
2: 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这人要吸上了这个，一辈子就毁了。
1: 妈，
2: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这。
1: 妈，我也是被朋友拖下水的呀，我没办法呀，我。
0: 梁叔，你，三来子，你给我走，以后不许你再到这儿来。
1: 你这是敢叫花子的啊！你把钱给我拿来，拿来！
2: 三来子，你看你这是干
0: 嘛？你还想要什么钱呀？你还想要什么钱呀？你！
1: 我妈跟老妈子似的，伺候你一个多月了，
2: 别说了，
1: 你都得付点工钱给她吧。
2: 好了，
1: 谁不知道在上海请月嫂很贵的啊？
2: 别听他的，小林。
0: 好，我请不起，我请不起你们，你们给我走，你们都给我走。

0: 小莲忍无可忍，就将三兰子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啊，三兰子就对小莲怀恨在心，常给人说呀，要找机会教训小莲。
1: 那么这个三兰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那件事呀，我跟我妹妹两家差不多都断了来往，见了面呀都不说话。
1: 你妹妹后来就回老家了？
0: 哦，不不，她还在上海
1: 啊，
0: 在工地的食堂里干活。
1: 是跟你一个工地吗？
0: 嗯。
1: 你来上海的为什么不跟女儿住在一起呢？
0: 这儿离工地太远，我的腿脚又不方便，又不好使。
1: 啊，这个天河公寓，你来过几次啊？
0: 到上海后，来过两三次吧。
1: 你应该对这很有印象是吧？你仔细看看，这房间里都少了些什么东西。
0: 说真的，廖探长，我女儿有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哎，哦对对，可我知道她有一个手机。
1: 手机？
0: 啊，我来之前呀，打了好几次，可一直是关机的。
1: 那个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好，好像叫什么波导牌
1: 啊？我知道。
0: 小莲本来是送给我用的，我没要。
1: 你把手机号码写一下，看。
0: 哎哎，
1: 这。
0: 哦，对了，苗探长，
1: 嗯，
0: 上次来我还有一个包放在小莲这里
1: 啊，
0: 里面有五六百块钱，不知道那包还在不在？
1: 这个包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0: 哦，就在床上面的吊柜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好。哎，等等，
0: 哎，怎么了，苗探长？
1: 这床垫上有鞋印。
2: 苗振意外地在陈小莲房间的席梦思床垫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鞋印，鞋印上带有血迹。经过技术检验，鞋印上的血正是死者陈小莲的。
3: 探头，真有你的啊！哎，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先不要表扬我啊，你们先看啊，这个鞋印啊和床垫的颜色非常接近。几乎看不出来，所以尽管凶手事后仔细清理过现场，还是被疏漏了。
3: 还是你说的话有道理啊。
1: 还是我有水平。
3: 对，天空上只要有鸟飞过，就一定会有痕迹留下。
1: 当然，还不光是我的功劳啊。说来呢，还得感谢技术部门的同志，这么模糊的鞋印，他们愣是想办法给提取出来了。你们看啊，鞋子的轮廓和花纹基本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3: 我看看。
1: 你看看。这是男性穿的皮鞋。
3: 嗯，
1: 根据鞋子的尺寸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概在1米60到1米65之间。
3: 那他踩到席梦思床垫上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鞋印呢在床的南侧，
3: 嗯，
1: 靠近衣柜，鞋尖呢是朝着衣柜的。
3: 嗯，
1: 你看这个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在翻动吊柜里的物品时，由于身高不够，踩在床垫上留下，他踩上去，
3: 对，
1: 对不对？
3: 哎，头，那个三来子的身高是多少？
1: 据陈洪昌讲，也就是1米65左右啊。
3: 1米65左右的男性，那这么说这案子就有眉目了喽。
1: 可是，我找到了陈洪昌的妹妹，
3: 嗯，
1: 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三来子了。
3: 哎，那给陈洪昌打电话的人查到了吗？
1: 没有。那个电话是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打的。
3: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三来子，那他会不会已经离开上海了？
1: 我已经让小军去布控了。哎，小乔，
3: 嗯，
1: 你去查一下陈小莲的具体情况。
3: 嗯，
1: 还有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3: 好，
1: 这是陈洪昌的口供。
3: 哎呦，这个陈洪昌也真是奇怪啊！陈小莲有没有结婚，跟谁生的孩子，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哦。他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1: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3: 嗯，
1: 你就去查他的手机情况，我去找陈红云。
3: 好
1: 啊，
0: 苗探长，
1: 哎，
0: 这个三来子呀，太不是个东西了，把我包里的钱也拿走了，
4: 你
0: 一块钱都不给我剩，
4: 胡说，
0: 吸毒啊，都牺牲了这个狼心狗肺
4: 啊！呸！
0: 你
4: 陈红昌，你说话要有根据啊！
0: 我当然有根据，
4: 自己家里出了事，凭什么往我们家三来子头上扣屎盆子呀？你。 这警察一趟一趟的往这里跑，我看你才是狼心狗肺呢。
1: 大嫂，哎，大嫂，大嫂，
4: 玩意儿！
1: 哎哎，大嫂，大嫂，你先别激动嘛，啊，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情况。
4: 要调查去找别人去，干嘛来找我呀？
0: 哎，这种事情只有你们三来都能做得出来。
4: 谁说的？
0: 他吸毒啊，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
4: 这
0: 又坑害别人。哎，咱们家他哪家亲戚都没去见过，
1: 你们别
0: 他还给人家说要教训小莲。他不是个东西。
4: 你陈红昌，
1: 别吵！
4: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0: 我当然有证据。
4: 你
0: 啊，我怎么没有证据？我告诉你，包庇这个三来子，你也是犯罪。
1: 哎呀，别吵！
4: 为什么这样？
1: 好了好了，别吵了。
4: 东西，你
1: 陈红昌
0: 啊，
1: 你先回避去。
0: 啥？我为什么要回避？
1: 对，你先回宿舍去。进去。
0: 那好吧。
1: 你们吵什么呢？啊！别吵！
4: 没见过这样的人，还亲戚呢？上辈子我缺了德了我。
1: 好了好了，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切菜。
4: 哎，别别别别！
1: 来来来来来，这活呢我能干啊！哎，大嫂，你在这儿干活多少钱一个月？
4: 1000块，管吃管住。
1: 哦，不少。
4: 多亏啊，有亲戚照顾，别的地方还没这么高呢。哎，警察同志，还是我来吧，这活你干不来的。来来来，
1: 那我帮你洗菜吧。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警察同志哈。不是我包庇我自己的儿子，三来子是不争气，可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1: 你最后一次看见三来子是什么时候？
4: 清明节。
1: 哦，
4: 他回家给他爷爷扫墓。
1: 嗯，
4: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1: 你去年年底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你去他家帮过忙
4: 啊？对对对对，小莲他妈死得早，他瘸腿的爹呀得照顾他生白血病的弟弟，我是觉得他们可怜才去帮着照顾的。
1: 哦，
4: 哎呀，谁知啊，这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了，你说。
1: 哦，哎，大嫂，
4: 那
1: 你有没有见过小孩的父亲啊？
4: 没有，小莲只跟我提起过，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做生意的。
5: 陈红云。报好信。
4: 警察同志，我还能收信吗？
1: 你这怎么不能？这
4: 哎，有点同志，谢谢你啊，谢谢。
5: 啊，不客气。
1: 是三来子的信吧？
4: 啊，是他。哎呀，真是他的字。警察同志，你拆吧。
1: 哎，不，你还是你看，你自己看啊。
4: 要是三来子被抓了，他会判死刑吗？
1: 别想那么多，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吗？
4: 三来子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1: 哎呀，大嫂，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坏，是不是？你看，这个信是从戒毒中心寄来的。
4: 戒毒中心？妈，我因为吸毒被抓了，6月18日被送到戒毒中心。接受强制戒毒。哎，警察同志，你看，三来子18号就被抓了，他应该是不在现场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可以。哎，不，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好，
4: 那你们去核实好了。
1: 啊，
4: 我说过的，我儿子他是不会杀人的。三来子呀，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呢，你让你妈操碎了心了。
6: 哟，小金，回来了。
7: 折腾了半天，线索又断了。乔琳娜，你知不知道，我刚到机场，探头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回来了，说三来子不是凶手。
1: 哎，不要发牢骚好吧？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7: 那怎么老曲折我呀？
1: 嗯，
7: 为了抓三来子，这两天我花了多少精力了？我差点就到毒贩那里卧底去了。
1: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7: 这小子倒好，给我来了一个灯下黑，跑到戒毒中心戒毒去了。
6: 行啊，小军，别灰心丧气的啊。
1: 嗯，
6: 我这里啊有新线索了。
7: 能知道？
6: 嗯，
7: 快说来听听。
6: 从陈小莲的手机通话记录上啊，我们锁定了几个新的嫌疑人。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8: 是警察吗？
6: 是，请讲。
8: 我就是那个向你们报案的人。
6: 你报的是天河公寓的案子？
8: 嗯，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行吗？
6: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8: 我就在你们公安局的大门口。
6: 啊，你等着啊， 我马上过来接你。头，
1: 嗯，
6: 打你名电话的人来投案了。
1: 很好。
2: 621案件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只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李浩。
6: 多大了？
9: 17岁。
6: 你认识陈小莲吗？
9: 认识，她是我表姐。
6: 哦，哎，你刚才电话里说想找我们谈谈。
9: 嗯。
6: 想谈什么？
9: 我。
6: 哎，你打电话报案为什么不留名字啊？
9: 我害怕。
6: 害怕？你去过案发现场啊？
9: 去过了。
6: 你看到了什么？
9: 我看到我姐，她死了。
6: 慢慢说。
9: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我迷迷糊糊就听见我姐姐那个小孩，她一直在哭。我想，我姐姐她怎么也不照顾一下，就起床去看了。
6: 嗯。
9: 到了我姐姐卧室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姐姐躺在那里，死掉了。我吓得魂都快没了，又怕坏人会回来。就赶快把小孩藏到了衣柜里，赶紧跑到公用电话亭报了案。
6: 那报完案你去了哪里呢？
9: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火车站。
6: 给陈小莲父亲的那个电话也是你打的吗？
9: 嗯，我知道他在那个工地上班，我们家也有亲戚在那儿打工。
6: 你是什么时候去陈小莲家的？
9: 6月19号我从安徽老家出来，20号晚上到的姐姐家。
6: 你来上海干什么？
9: 我刚参加完高考，想让我姐姐帮我参谋一下填志愿的事情。
6: 你这么相信你这个表姐啊？
9: 嗯，我表姐对我可好了。我们家穷，这几年我读高中的学费都是她寄给我的。
6: 哦。
9: 我本来打算要像她那样读大学念研究生。
6: 嗯。
9: 可是现在我表姐死了，以后没有人帮我了。
6: 你刚才说你表姐是研究生？
9: 嗯，我最崇拜他了。
6: 这两天你在哪里啊？
9: 我害怕极了，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的场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去了苏州。警察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姐姐？
6: 你先别着急啊，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9: 嗯。
6: 你记得你那天起床的时候是几点吗？
9: 嗯，大概不到10点吧。
6: 那么从20号晚上到21号上午10点之间，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情况？
9: 20号晚上我是9点多下的火车。
6: 嗯。
9: 到姐姐家以后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又跟姐姐聊了一会儿，睡的时候都11点多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啊。
6: 那21号早上呢？
9: 21号早上，
6: 嗯，
9: 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7、8点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
6: 按门铃？
9: 嗯，还有，我姐姐她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6: 他们说了些什么？
9: 具体的我就没听清楚。
6: 那除了那个女人，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9: 我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又睡着了。
6: 你睡的是哪个房间？
9: 我睡的是朝北的那间。
2: 李浩的证言是真是假？一个在案发时间曾经来访并和死者说过话的女人，是621案件的凶手吗？警方立即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排摸工作。与此同时，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又一次找到了苗振。
0: 苗站长，
1: 哎，
0: 我能和你单独的谈谈吗？
1: 好啊，哎，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来，
0: 哎，好好，
1: 请坐。
0: 哎，谢谢谢。哎呦，苗探长，有件事情说出来丢人，可是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不把杀害小莲的凶手抓住，我死也不瞑目。
1: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说吧。
0: 我真的不敢瞒你们，可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莲有个男朋友。
1: 哦，
0: 大概是2年多以前吧， 有一天，小莲带着一个姓曹的人回老家。
7: 哦。
10: 爸。
0: 哟。
10: 爸。
0: 哎，哟，小莲。
10: 哎。
0: 回来了。
10: 嗯。啊、哦，爸，这位是曹先生。
0: 哦。
11: 伯父，你好。
0: 哦哦。哦、您是小莲单位的领导吧？哎呀，这孩子让您费心了。
11: 哪里哪里。
0: 哦、哎，小莲。
10: 哎，
0: 你找了一份什么工作呀？
10: 啊，爸，咱们进屋再说吧。
0: 哎，哦，对对对对对，哎，快屋里请坐，屋里请坐。
11: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来，哎，喝点水。
11: 啊啊啊，好。
0: 来，请请请。
11: 啊，好的，谢谢。这普洱茶不错呀，味道挺正宗的。
0: 是是吗？是我自己做的。
11: 哦，
0: 哎，等您走的时候呀，我给您带一点。
11: 那你太客气了。哎呀，伯父啊，你们这里的空气真好啊。云南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0: 哎呦，领导同志，你说的更好。哎呀，哎呀，要不你们先歇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11: 不要麻烦，不要麻烦，我请你们去饭店吃。
0: 哎，不不不不，哎呀，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您破费呢？啊，还是在我们家吃吧。啊，
11: 不不，这个菜场在哪里呀、啊？你腿脚不方便，还是我去买好了。
0: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的，不碍事的，您坐，您坐，很近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您歇着吧。
10: 哎，爸。
0: 啊，
10: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哎，好。
10: 爸。
0: 嗯。
10: 弟弟的病怎么样啊？
0: 哎，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我们到市里的医院再去检查一下。
10: 怎么会这样呢？弟弟今年才18岁。
0: 别哭别哭。
10: 爸、嗯、我去医院看看他。

0: 回来。要去啊，吃完饭再去，家里还有客人呢。
1: 可是你让弟弟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行啊？
0: 放心吧，你姑妈在那里看着呢。
1: 爸，你一定要给弟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他治好啊。
0: 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亲戚们我都借遍了，加上以前的债，咱们已经欠下了十几万了。
1: 钱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
1: 爸。
0: 嗯，
1: 给你。
0: 什么？
1: 这张银行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着给弟弟治病。
0: 少林，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1: 趁着别管了。
0: 不，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 是曹先生给的。
0: 他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
1: 他是我老板。
0: 老板？哎，这老板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这么多钱吧？哦，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1: 房地产，听说以前还开过煤矿。
0: 那你在他那里做什么工作？
1: 我以前在他家做家教的，后来。
0: 说呀。
1: 哎呀，爸，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好不好？
0: 小莲，这人对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怪不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叫，去把钱还给他。
1: 爸，小弟治病正等着用钱呢，你身体又不好，该想的法子我都想过了，可是。
0: 小莲，我宁愿砸锅卖铁卖血卖肾，也不要这不明不白的钱。你给我拿回去。
1: 爸，爸，你听我说，你还是把这钱收下，咱们赶紧给弟弟找个好的医院呢。
0: 小莲，我不能让你为了弟弟毁了你的一辈子呀。哦，你跟那个姓曹的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就当他是我男朋友好。
0: 什么男朋友？哎呦，你找这么一个秃头发将军住的男人当男朋友？哦，他今年多大了？
1: 40多。
0: 有没有老婆？
1: 有。
0: 哎呦，小莲呀，小莲，你读那么多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这是在当第三者，你知不知道？哎呦，我们陈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爸，
0: 你不要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女儿。那天的饭也没吃成，尽管我拼命反对，小莲还是和那个姓曹的老板走了。没过几天，曹老板的姐姐又来了。
2: 嗯，
0: 她拎着一堆东西，
2: 嗯，
0: 一直找到了医院里。
2: 曹老板的姐姐她找你干什么？
0: 丢人呐，这荒唐啊。哦，来了来了。你
3: 啊，请问你是陈大哥吧？
0: 啊，你是？
3: 啊，我是曹富海的姐姐，我叫曹雪英。
0: 你来干什么？
3: 哎呀，我来看看你们家小弟呀。哟，孩子睡着了。
0: 哎呀，你走吧，把你带的东西都拿回去。
3: 哎，陈大哥，你别这样嘛，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商量小莲和我弟弟的事情的。
0: 有什么好商量的？
3: 哎呀，哎，陈大哥，咱们俩到外边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的聊聊，怎么样？哎，来吧来吧。
0: 干什么？
3: 哎，走走走，轻点轻点。
0: 好，有什么话快说吧。
3: 哎呀，陈大哥，这件事啊，不怪小莲，也不怪福海，要怪呀，就得怪我。
0: 怪你？
3: 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弟弟生意很忙，弟媳妇呢身体又不好，所以啊，他们家的家务事一直由我来帮着打理的。 原来他们有一对12岁的双胞胎，一男一女，非常可爱，就是不太喜欢读书。我看着挺着急的，请了好几个家庭教师来给他们辅导功课，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找到了你们家的小莲，哎呀，小莲可是很有办法的，两个小家伙非常非常喜欢他，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我们全家呀都非常开心。
0: 好了好了，你们开心也不该打小莲的主意呀。
3: 哎呀，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慢慢往下说。哎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去年暑假，这两个孩子趁我不注意，偷偷的出去学游泳，溺水淹死了。
0: 什么？
3: 哎呀，这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大哥，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跟我弟弟弟媳妇交代呀？我恨不得淹死的人是我才好啊！哎，
0: 哦，不过这事跟我们家小莲有什么关系？
3: 按说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大哥，你总听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吧？我们曹家就福海这么一个男丁，他要是绝了后，我不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那几千万的家产谁来继承啊？哎呀，我就陪着我的弟媳妇儿去了医院，看看他能不能再怀上个一男半女。可是医生说他身体不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
0: 哎呀，你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嘛？
3: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啊，你们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为了供小莲读书，你借了很多很多的债，打工摔断了腿都舍不得花钱治，最后拖成了残疾，是不是啊？哎呀，小弟这一病啊，那更是雪上加霜。你看，化疗、透析、骨髓移植，哪样不要钱啊？没几十万，那可是下不来的呀。可是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多如牛毛，这工作可是不好找。这两年，小莲为了多挣些钱，一天要打好几份的工。有一回，她在我们家都昏倒了。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身体累垮吧，啊！
0: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能耐。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两家现在可都是遇到难处了。哎，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大哥呀，只要你点一下头，这问题全都解决了。
0: 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嘛？
3: 哎呀，你怎么还没明白呢？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呀？哎呀，行行行，说就说吧。我们就是想让小莲给曹家生一个孩子。
0: 什么？你休想！哎，小莲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3: 哎呀，大哥，你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嘛，大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
0: 皆大欢喜，我是没脸没皮了。我
3: 哎呀，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哎，小弟的医药费呢全包在我们身上，小莲生养孩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负责，另外我们再给小莲买一套房子。
0: 你这是想让我卖女儿啊？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读大学、读研究生，啊，读到最后，去给人家当第三者生孩子，我真是没脸了，我想不通。
3: 哎呀，我的好大哥呀，这人活着还是应该现实一点嘛。咱们别的不说，你知道如今在上海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至少100多万呢。你就是干几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啊，对了，你放心，我弟媳妇那边的工作我早就做通了，保证不让咱们小莲受一点点委屈。大哥，你就成全了这件事情吧。啊，
0: 你就是把天给说下来也没用，我是不会同意的，你走吧。
3: 哎呀，算我白磨了半天嘴皮子。大哥，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大概也

0: 看得出来吧。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小莲和福海他们俩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1: 你们不要欺凌太甚。
0: 哎呦，没人欺负你们啊，说白了这是一笔买卖，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小莲照样可以去结婚嫁人，过她想过的日子，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1: 好好好，你说的轻巧。小莲，你真是糊涂呀。
2: 你是二十一床的家属吧？
1: 是我。
2: 医生让你去交住院费。
1: 我们没钱，这病我们不看了。
0: 哎，谁说不看了？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小莲就这么一个小弟弟，能见死不救吗？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姑娘，不管要多少钱，都由我来付啊。
1: 苗探长，我真是后悔呀。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们当时是乘人之危，也怪小莲她鬼迷心窍。我要是坚持到底就好。小莲她也许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3: 这个婴儿就是陈小莲和曹富海的孩子了。
1: 嗯，
3: 那曹家的人平时来看孩子吗？
1: 不来。
3: 不来？为什么？
1: 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们搞得很神秘。一直都是曹富海定个地方让小莲带孩子过去。
3: 事情都这样了，这曹家的人就没有来找过你？
1: 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3: 这既然曹家这么有钱，小莲生孩子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他请个保姆呢？
1: 是
3: 还是让他姑妈来照料他？
1: 哎呀，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瞒着所有的亲戚，可说来也巧，小莲有一次挺着大肚子到医院去看她的弟弟，正巧碰到她姑妈。她姑妈大惊小怪的，小莲只好编了一个谎，说孩子的父亲去了国外，她姑妈呀就自告奋勇跑到小莲家里去照顾她坐月子。
3: 你知道曹富海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哦，我听说，是什么别墅。
3: 好。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1: 好，
3: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1: 好，
3: 好吧。
1: 谢。苗探长
3: 啊，
1: 小莲的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3: 啊。这你放心。
4: 经过紧张的调查排摸工作，621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重新梳理。
5: 好，小俊，你说一下李浩的情况。
6: 好的，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621案件由于被害人大量失血，现场的血迹很多，犯罪嫌疑人在清洗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对李浩当天穿的衣服鞋子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7: 他说的那些话都可信啊？
6: 我们对案发后李浩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基本属实。另外我又到现场去了一趟，李浩住的那间朝北的卧室与杀人的现场之间隔着一个过道，这个就可能让李浩在熟睡的状态下听不到太多的动静。我想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5: 这样看来，621案件至少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一个就是李浩说的按门铃的那个女人，还有就是在床垫上留下带血迹的鞋印的那个男人，对不对？
7: 对。童，我对全市的制鞋厂家都进行了走访，包括一些私人小作坊，但是都没有发现现场留下的那枚鞋印的花纹。
6: 那会不会是外来人员作案？
5: 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搞清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7: 对，
6: 我看呢，不是情杀就是仇杀。
7: 你怎么说啊？
6: 你想啊，陈小莲为了救他弟弟给曹家做代孕母亲，那他与曹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啊，他与曹福海的关系，曹福海与他妻子周满翠的关系，周满翠与曹福海姐姐曹雪英之间的关系等等。至少啊，陈小莲 曹福海、周满翠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5: 嗯，
6: 有人说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图形，但是当这三条线是由男女关系组成的时候，则恰恰相反。这种关系的变化一旦超出了彼此心里能够承受的那个范围，哎，那就会演绎出很多爱恨情仇的人间悲剧了。
5: 嗯，小军的这个论文写得很好，
6: 对吧？
5: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的，
6: 对的，
5: 是吧？哎，小乔，
7: 嗯，
5: 你有什么补充吗？
7: 啊，我根据陈洪昌提供的陈小莲的手机号码查了一下通讯记录，他在案发前的两个月与三个号码通话比较频繁，第一个是曹福海的手机，第二个是城美妇科医院，第三个是一个外地手机。那第一、第二个号码就很容易理解，因为孩子的缘故，对吧？
6: 对。
7: 陈小莲和曹福海以及妇科医院他们联系比较多，那我就觉得那个外地手机号码是很可疑的。
5: 嗯，
7: 但是打过去一直是关机。
6: 关机。
5: 这个号码是什么地方的？
7: 嗯，福建泉州的，机主没有登记，用的是手机充值卡。
5: 你再继续查一下。
7: 好。
5: 好吧。
7: 嗯。
5: 小军。
6: 嗯。
5: 我看你跟我去曹福海家吧。
6: 是。
4: 苗镇丁小军找到了曹福海的妻子周满翠，不料他却矢口否认了借腹生子的事情。
8: 笑话，你听谁说的？我们曹家怎么会请陈小莲给我们生孩子？
5: 陈小莲是否在你们家当过家庭教师？
8: 没错，她是颗灾星，要不是她，我的两个孩子也许根本就不会死。
5: 哼，他跟两个孩子的死有关系吗？
8: 怎么没关系？他老是跟孩子讲他以前在乡下的事情，什么到鱼塘里去摸鱼呀，到河里去捉虾呀，小孩子觉得好玩，才偷偷跑去学游泳的。
5: 这么看来，你是知道陈小莲被人杀死了。
8: 是吗？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5: 哦，
8: 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5: 你好像很恨他。
8: 我怎么能不恨他？
5: 嗯，
8: 他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勾引我的老公，破坏我的家庭，这叫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5: 哦，我问你，6月21日早上8点到10点，你在哪里？
8: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杀了陈小莲？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5: 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
8: 哎呀，自从两个孩子死了以后，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跟行尸走肉一样，几月几号早就搞不清楚了。你们还是问我的保姆吧，她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李嫂，
9: 哎，太太，您叫我呀？
8: 6月21号早上，我在哪里？
9: 太太，你等一下啊，我看看月历，
8: 看仔细了。
9: 啊，6月16号到23号，哎，我跟太太去普陀山烧香了，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呢。
8: 你们要是信不过李嫂，可以到普陀山去调查。
5: 21号早上8点到10点，曹福海在什么地方？
8: 他。
5: 嗯，
8: 他大概在美国哪个城市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吧。
5: 嗯，他出国了？
9: 啊，是啊是啊，老板，他出国旅游去了，走了十几天了。
5: 那曹福海的姐姐曹雪英在你这儿吧？
8: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5: 不认识？
8: 李嫂。
5: 嗯，
9: 啊，
8: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9: 我没见过。
5: 你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9: 我有大半年了吧。
5: 好，我留一个电话号码给你们。
9: 嗯，
5: 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跟我们联络。
9: 哎，
8: 李嫂送客。
9: 哦，
5: 不客气，不客气。
9: 哎，警察同志，麻烦你们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你找福海啊？啊，他不在家呀？什么？他姐姐曹雪英送医院了？正在洗胃。
8: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快快！
5: 等等，
9: 哦，
5: 把电话给我。
9: 那、
5: 哎，你好，我们是刑警803，请问曹雪英在哪个医院？好的，我们马上就到。
3: 医生你好。

0: 我门市刑警803。
1: 哦，
0: 想麻烦您，有一位叫曹雪莹的病人在哪里啊？
1: 哦，他刚洗完胃送到病房里去了。
0: 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1: 那人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我们在他的胃容物里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的成分。
0: 安眠药？
1: 嗯，我对他进行了灌肠和洗胃处理。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还没有苏醒呢，我正在给他输液。这位病人由于送来的时间比较晚，中毒症状比昨天晚上那位老先生要严重。
0: 什么？还有一位病人？
1: 啊，
0: 他们是一家的吗？
1: 听汪太太讲啊，昨天送来的是他的先生，这位叫曹雪英的是他们家的保姆。
0: 你能带我去见见汪太太吗？
1: 可以啊。
0: 好。
1: 嗯，他先生住在特护病房，我陪你去吧。
0: 好的，谢谢。
1: 嗯。
2: 哟，请进。哎呦，警官先生啊，你怎么会来的呀？哎呦，真是神兵天将啊！
0: 啊，
2: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呢。
0: 您是汪太太吧？
2: 是啊，是啊。哎，警官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了？
0: 哎，你不是给曹雪英的哥哥家里打电话吗？
2: 哦，
0: 啊，
2: 接电话的是你呀？
0: 对，就是我。
2: 哎。你们怎么正好在那边啊？
0: 你就是凑巧了呗。
2: 哦，
0: 哎，你刚才说什么事情要报警啊？
2: 哎呦，真是祸不单行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去听音乐会，听着听着呀，他开始打瞌睡了。哎，你怎么睡着了？
3: 没有
2: 啊，还说没有呢，都打呼了。
3: 是吗？
2: 你看，别人笑话你呢。
3: 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呦，我头靠到我肩膀上了。呀，你看，还流口水呢。不是睡着了，是身体不舒服。来来来，慢点，慢点。我打了辆车，把我先生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啊，说我先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粗心吃错了药呢，就陪他在医院里输了一个晚上的液。今天早上我给家里保姆曹阿姨打电话，可是打来打去打不通，我就奇怪了，抽空啊回了趟家。哦呦，回家一看呢，不得了了，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曹阿姨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啊。
0: 那你发现家里少什么东西没有？
2: 这个首饰啦，现金啦，化妆品啊，还有名牌的手表，高档衣服，少了很多东西啊。不过我还来不及细看，等曹阿姨醒过来问她就知道了。
0: 这个曹阿姨就是曹雪英吧？
2: 嗯，是啊。
0: 她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
2: 大概快有一年了吧。她人不错的，非常能干。
0: 你家在什么地方？
2: 柳丁河街23号。
0: 好的，我会派人去现场看一下。
2: 哎，
0: 那么除了曹雪英，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2: 我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家里呢，家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刘。
0: 小刘是干什么的？
2: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了。小刘是我们家请来。
0: 啊？
2: 帮着生孩子的。
0: 是？你说什么？
2: 就是人工受精，帮我女儿生一个小宝宝。
0: 哦，
2: 警官先生，我咨询一下啊，这个事儿不犯法的吧？
0: 这个，
2: 我们跟小刘是签过合同的呀。
0: 这个事儿，你接着说。
2: 其实呢，这还是曹阿姨出的点子。那天我给新西兰的女儿打完电话，正坐在家里唉声叹气。
3: 太太，
2: 啊，
3: 什么事情啊？你又不开心了？
2: 哎呦，还不是我女儿女婿的事儿。以前年纪轻，搞什么克丁族？
3: 太太，好像应该叫丁克族吧？
2: 管他什么族啊，该生孩子的时候呢不生，现在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3: 哎，
2: 你说说，他们俩都40多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了，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这人呐，总是要老的呀，没个一儿半女的该多冷清哦。
3: 哎，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你千万要做好女儿的工作，否则我到时候就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2: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3: 哎呀，按理说这家丑啊不可外扬，不过说给太太听也没多大关系
2: 啊。
3: 哎，我有个哥哥生意做得很大的。
2: 哦，
3: 他和我嫂子原来有一对双胞胎。
2: 哎呦，好啊。
3: 可后来出了意外，学游泳的时候啊给淹死了。
2: 哎呦，真是作孽呀。
3: 可不是嘛。哎呀，我也是好心找了个女孩子，想替他们再生一个。一开始啊我嫂子是通情达理，说得好好的。可到了那个女孩子怀孕5-6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反悔了。一会儿怀疑说我跟那个女孩子串通好了，一起算计她。一会儿又大骂我哥哥跟人家假戏真做，最后的目的是想甩掉他，霸占他的财产。
2: 哎呦，
3: 搞得家里又鸡飞狗跳的。
2: 那你哥哥是什么态度呢？
3: 我哥哥当然是很想要孩子了，但他拿我嫂子没办法。因为他最早是靠老婆起家的。家里所有的财产也都是由老婆控制的。
2: 是这样。那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吗？
3: 哎呀，生不生啊都跟我没关系，我再也不高兴管他们的闲事了。
2: 那为什么？
3: 你不知道啊，我那嫂子天天看到我跟个仇人似的，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才好。我这个人呐，最最不愿意看别人脸色。一气之下就从他们家搬了出来。哎呀，说白了靠谁都靠不住，这人呐还得靠自己呀。
2: 哎，是啊。所以你就到我们家来打工了。怪不得我在电话里啊跟我女儿说过好几次了，曹阿姨啊跟别的保姆不一样，原来你是见过世面的。
3: 哎呦，太太，碰到你啊也是我的运气。这钱多钱少是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干得开心。
2: 对对对。哎，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呀，到底该不该去找个女孩子过来？
3: 我是想提醒你，吸取我的教训，别把好事给办坏了。
2: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无论做什么事，肯定都是为我女儿着想的呀。我是她妈妈，她不会怪我的。这个问题是，他们俩都在国外。难道找个女孩子还要给她办这个出国手续啊？
3: 哎，没那么复杂，现在科学发达得很，做个人工受精就可以了。
2: 哎，那太好了呀。但是医院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吗？
3: 哎，可以找家民营医院啊。你要是决定了，所有的事情
2: 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呦，曹阿姨啊，你真是我们家的送子观音呢。
2: 曹阿姨，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3: 太太，先不要说谢，你呀，还是先跟女儿商量商量再说吧。
2: 后来我做通了我女儿女婿的工作，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经过反复的挑选，曹阿姨找来了代孕妈妈小刘。
0: 小刘叫什么？
2: 她叫刘霞，今年22岁、哦，是四川人，中专学历，长得挺漂亮的，跟我女儿啊还有几分相似呢，我对她是非常满意。
0: 嗯，
2: 让曹阿姨啊带她去检查了身体，就跟她签了合同。
0: 哦，还有合同啊、哦、
2: 是啊、嗯、生孩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口说无凭嘛，订个合同啊对大家都好，这也是曹阿姨想出来的。
0: 哎，那么这个合同上具体有什么内容啊？
2: 哇、哦、一条条啊写得很详细的。
0: 哦，
2: 主要呢就是由刘霞提供卵子，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在此期间呢，刘霞的吃住由我们全包了。
0: 嗯，
2: 每个月还给她3000块的生活费。如果怀孕以后搬出去住，每个月再多付2000块生活费。
0: 哦、
2: 生下一个孩子呢，不管是男是女，都给他10万块人民币。
0: 真不少。
2: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给他18万。
0: 好。那么这个刘霞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2: 有半年了吧。他是今年1月份来的。
0: 那您对他以前的情况了解吗？
2: 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呢、啊哦、是很谨慎的。
0: 是吧？
2: 我呀专门派曹阿姨去调查过的。
0: 嗯，
2: 小刘老家在四川的农村。
0: 嗯，
2: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来我们家之前呢，他在福建泉州的一家小公司里干活，每个月的工资、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2: 嗯，
0: 您刚才说刘霞以前是在哪儿工作？
2: 福建泉州啊。怎么了？
0: 福建泉州。
5: 621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福建泉州调查刘霞的情况，很快有了重大的发现。
0: 哎，你好，这里是803。
6: 头，有好消息了，我在泉州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啊，发现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花纹的鞋底。
0: 太好了！
6: 摆摊的小贩说呢，这是前年进的货。生产这种鞋子的是当地的一家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现在已经倒闭了。鞋子的价格最少30元，最多50元，因此我推断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个低收入者，很有可能是泉州周边地区的人，或许他跟刘霞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0: 知道了，小郑，马上通缉刘霞。
7: 是。哎，探头，
0: 嗯，
7: 医院来电话说曹雪英醒了。
0: 好，我们过去看看。
2: 哟，苗探长来了。啊、苗探长，请进请进，来来来。
8: 啊，苗探长，
0: 曹阿姨好些了吗？
8: 哎呀，我就是还有些头晕。
0: 哦哦，哎，你躺着别动别动、哎、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啊。
8: 哦，好好、嗯、苗探长请坐。
2: 坐坐坐。
0: 你们跟刘霞之间有矛盾的啊。
2: 哎呦，苗探长，天地良心、啊、
8: 就是
2: 啊，你不知道我们对刘霞有多好哦，她来到我家以后啊，我很宝贝她的呀，让她住在我女儿的房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干，连这个内衣内裤都是曹阿姨帮她洗的。
8: 对对对，我帮她洗的。
2: 她自己都跟我说好几回了，在我们家这段日子啊，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啦。
8: 这个刘霞原来她不过是个打工妹，到了汪镇以后，她一下子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了，过上了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哎，她养尊处优， 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元的生活费呢，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去啊？于是啊，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过程延长。

0: 成功。他说呢，是自己身体上的原因，需要慢慢调理。我相信了他的话。第二次啊，昌美医院的医生亲口告诉我说，刘霞的排卵情况很不好，不合适怀孕。我呢就跟曹阿姨商量，如果实在不行，干脆跟刘霞解除合同，换一个人算了。
1: 刘霞知道太太的想法以后啊，她认为是我告的密，对我怀恨在心。不光如此，她还迁怒于陈小莲。
2: 陈小莲是给你哥哥家生孩子那个陈小莲吗？
1: 对对对。
2: 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呢？
1: 哎呀，那天我陪刘霞到昌美医院检查身体，正好碰到陈小莲抱着她两个多月大的孩子走过来。
3: 哎，雪英姐。
4: 哎呦，小莲。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3: 是啊。
4: 来来来，我抱抱，我抱抱。哎呦，真可爱。
5: 阿姨，他就是陈小莲吧？也是你的客户吧？
3: 这位是
4: 啊，他叫刘霞。
5: 曹阿姨啊，经常在我们家老太太面前夸你呢，说你人漂亮，有文化。
1: 刘霞，我想跟小莲聊会儿天，你先排队去吧。
5: 怎么能让我排队呢？出来的时候老太太不是交代过了吗？人多的地方空气不好，将来对胎儿会有影响的。
1: 哎呦，你倒挺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5: 那没办法，老太太规定的。
3: 啊，雪英姐，我陪你排队去吧。
1: 那你自己不看病了？
3: 啊，我今天是给孩子来打预防针的，已经打好了。
1: 好吧，哎，这人跟人呐，素质就是不一样。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人家小莲啊是研究生，修养好，哼，不像有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5: 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他看学历。
1: 那当然了，现在干什么不要文凭啊？你不是会上网吗？到代孕网查查去，研究生和中专生差好几个档次呢。
5: 研究生不也干这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小莲，咱们走。
3: 哎，雪英姐，我一直想找你，可又不知道你的电话，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把你害的。你看你跟家里人都闹翻了。
1: 哎呀，这不怪你，还不是因为我那嫂子心眼小。其实啊，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你。
3: 是，那个时候我也挺后悔的，本来想把孩子拿掉就算了，可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很大了，没办法再做引产手术，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
1: 哎，你现在和我哥哥嫂嫂相处的怎么样
3: 啊？你走了以后，周满翠就把我的生活费给停了。
1: 哦，那你弟弟的医药费呢？
3: 也不给了。
1: 哎呀，真是太狠心了。那这些事情你爸爸知道吗？
3: 他不知道，我都瞒着他的。
1: 那你们需要用钱怎么办呢？
3: 曹老板有时候会接济一点，可是还是不够。现在没办法，我就把那套房子给抵押掉了。
1: 你说什么？你把房子抵押掉了？
3: 是啊，我本来想把房子卖掉的，但因为买的时候身份证有点问题，我又怕办手续的时候会引来麻烦，所以就抵押给银行了。
1: 哎呀，当时多亏给了你这套房子，要不然……
3: 我知道，曹老板、雪英姐，你们喜欢我，一直都在帮我。现在我不怪任何人。这个孩子既然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一定会负责任，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好好的把她抚养长大。
1: 哎呀，小莲，真是苦了你了。
5: 小莲姐姐，能留个电话给我吗？
3: 啊，这个不必要了吧？
5: 啊，我呀，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取取经，比如怎样做好怀孕前的准备啊，还有怎么加强孕期保健啊。
1: 哎，给你买的书上不是都有吗？
5: 哎，也许小莲可以有什么秘方呢？再说了，老太太不是让我学习英语提高修养吗？我正好让小莲姐姐教我呀。
1: 小莲，你有空教她吗？
3: 雪英姐，这……
5: 哎呀，放心，学费老太太会出的。跟你在一起啊，至少我也能借一点你家宝宝的喜气，也让我早点怀上一个大胖小子。来，宝宝，让阿姨亲一下。
3: 那好吧。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吧。

0: 那，给你
1: 啊，谢谢啊。
0: 嗯，没事儿。
1: 雪莹姐，那我就先走了
2: 啊，多保重啊。
1: 哎哎，
2: 改天有空我去看你。
1: 好，好，再见啊。
2: 啊，再见。苗探长，刘霞真的是误会我了。陈小莲要抚养我哥哥的孩子，你说我怎么可能再把他介绍给汪太太呢？
3: 是啊是啊，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4: 你们知道吗？
3: 嗯，
4: 陈小莲被人杀害了。
3: 怎么会这样啊？苗探长，凶手抓到了吗？
4: 还没有。
3: 哎呦，
4: 曹阿姨啊，我想了解一下，6月21号早上8点到10点，对不起，你在哪里啊？
2: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4: 这是我们警方的工作，跟陈小莲有关的人我们都要调查，希望你能理解。
2: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想想啊，今天是6月26号。
4: 哦，对。
2: 21号，哎，是上个星期五吧？
4: 对。
2: 哎，对对对，星期五那天早上啊，太太说想喝绿豆百合汤，我跑到超市买了绿豆，又上菜场买了百合，回来熬了半天啊。
3: 对对对，苗探长，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2: 啊，对了，每次买东西啊，我都把收银条留着的，我回去找出来给你看。
4: 不是，等你出院以后再说吧。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段时间刘霞在什么地方？
3: 那几天好像刘霞不在我们家吧？
2: 啊，对对对，他说回老家的。20号上午走的，24号中午回来的，对吧？
3: 对对对，回来那天晚上就在饭菜里下了毒了。哎呦，真是太可怕了！
4: 是啊是啊。那么刘霞在上海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2: 好像没有吧。哦，他曾经跟我说过，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叫徐建忠，是在什么福建泉州，是一个开网吧的。
4: 哎，这个人到上海来过吗？
2: 我没有见过。当时我们跟刘霞的合同里有规定的，生养孩子期间要跟所有的男人断绝来往，这刘霞是同意的。
4: 哎，刘霞她有手机的吧？
3: 我们不允许她用手机的。
4: 哦，
3: 怕有辐射，将来对孩子不好。
4: 那么，
3: 哎呦，她呀就偷偷摸摸的用，连号码都不肯告诉。
4: 哎，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3: 好
4: 吧？
2: 再见。
3: 走好啊。
5: 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6: 丁警官来了。
5: 哎，
6: 有案子。
5: 是啊，又来麻烦你了吗？
6: 哎呦，
5: 来，你看看啊，这几种牌子款式的珠宝首饰，还有这款劳力士的手表，最近两天有没有人拿来过？
6: 哟，还真巧了。
5: 怎么？
6: 今天早上刚开门，就有一男一女拿了几样首饰，还有这种劳力士表来
5: 过。等等，一男一女。
6: 嗯，
5: 这样你看一下，那是不是照片上这个女的？
6: 让我的火眼金睛这么一扫，没错，就是他，
5: 是他。
6: 嗯，
5: 东西呢？
6: 哎，他嫌我出价低不肯卖，我让他上别处去问问，问完了觉得价钱合适带回来。
5: 太好了，他们要是回来，不管花多少钱你也得拿下。
6: 明白。
7: 621专案组顺藤摸瓜，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刘霞及其男友徐建忠抓获。经审讯，刘霞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刘霞，这些珠宝首饰、手机从哪儿来的？
8: 汪太太家的。
4: 那么这个红色的波导手机呢？
8: 是陈小莲的。
4: 啊，你为什么要杀害陈小莲？
8: 我恨他，他不应该来跟我竞争，破坏我的计划。
4: 你的计划？你计划什么？
8: 我家在农村，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太难了。高考的时候 因为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我就只好报考了高职。
4: 嗯，后来呢？
8: 后来毕业后找工作，我竞争不过那些人山人海的本科生、研究生，简历递出去，人家看都不看就扔回来了。后来我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快递，还在一家小公司打过杂。但是你知道的呀，这些工作维持我日常的开销都很困难，更别提将来能有什么发展了。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代孕妈妈帮人家生小孩可以挣10万块钱，我就心动了，我太需要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不就是把自己当机器生个孩子吗？我就下决心豁出去了。
4: 哈，那么这些事情跟陈小莲有什么关系吗？
8: 曹阿姨经常跟翁太太提起陈小莲，开始我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吃避孕药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曹阿姨就3番5次警告我说要换人。我没想到连做代孕妈妈这种事情还有人来跟我竞争，我气都气死了。
4: 曹雪莹明确跟你说要换陈小莲吗？
8: 那倒没有，他就是暗示，他不断的拿陈小莲来跟我对比，这不是故意刺激我吗？
4: 那陈小莲有这个打算吗？
8: 他当然不会明说了。后来我借口学英语去过几次陈小莲家。
4: 你去过他家？
8: 嗯。
4: 那他家地址你是怎么知道的？
8: 曹阿姨告诉我的呀。
4: 哦。
8: 每一次去，陈小莲都拿他自己的经历教育我，叫我不要再干那件蠢事。我才不上他当呢，他是想撵走我自己赚钱，没门。
4: 嗯，那这就是你要杀他的动机吗？
8: 那还不至于，是曹阿姨说陈小莲以前得罪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只要我把陈小莲干掉，那个有钱人就会给我100万，再把我送出国。
4: 哦，那个有钱人叫什么名字？
8: 这我不知道，曹阿姨说不方便告诉我，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4: 那作案以后你拿到钱了吗？
8: 没有呀，曹阿姨说话不算数，简直就是个骗子。所以我在他们家吃的饭里放了安眠药，想拿些钱或者东西逃到外地去。警官先生，我现在明白了，曹雪莹一直在利用我，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4: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8: 怎么没有啊？煽风点火让我恨陈小莲的是他，悬赏100万让我去杀陈小莲的是他，还有告诉我陈小莲家地址作息时间的也是他，甚至他还怕我一个人搞不定，让我再找一个帮手。我就找了以前的男朋友徐建中，把他也给害了。
4: 嗯，是啊是啊是啊。啊，那么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吗？
8: 是的。
4: 啊，
8: 我让徐建中在福建泉州买了寄给我的，这也是曹阿姨的主意啊。她还说杀人以后要把现场翻得乱一点，造成外地人上门抢劫的假象。
4: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8: 我再想想哦。
4: 你想想吧。
8: 警官先生，我请求政府对我从宽处理，我不想死，我还年轻啊。
7: 621专案组根据刘霞交代的情况，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曹雪英抓捕归案。然而曹雪英却矢口否认。
9: 苗警官，刘霞他这是血口喷人呢，我跟陈小莲无冤无仇的，我为什么要害他呀？你们不要相信刘霞的鬼话，他这是想嫁祸于人。
4: 好，小乔
10: 在，
4: 带朱万翠。
10: 是。
9: 朱满翠，你
10: 我是到这里来自首的，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4: 朱满翠，你把跟我们说过的话再讲一遍。
10: 好，是我指使曹雪英杀掉陈小莲的，我答应事成之后分一半的家产给他。
9: 你胡说，钱呢？啊，钱呢？
10: 你不用。

0: 着急，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钱我已经用你儿子的名字存在银行里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也可以享受到的。你不是一直在算计我的钱吗？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1: 好啊，这一切你早就安排好的。
0: 是的，我的一对双胞胎死后，我的心也就死了。那时候你想把你的儿子过继给我，我没有马上表态，你又忙不迭地找了陈小莲来给我们家生孩子，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于是就到双胞胎出事的地方去调查。有一个老乡告诉我，孩子救上来的时候还有气，是你故意拖延时间害死了他们。你的心好狠，你毕竟是两个孩子的亲姑姑，怎么会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1: 不，嫂子，你误会了。当时我是一下子慌了神，我不
0: 知道。你不用解释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 我知道你恨陈小莲，我已经帮你把她除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坐牢？
0: 这是你罪有应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老天是长眼睛的。我就是要让你这个恶人不得好死。
1: 你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也脱不了干系。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得了肝癌，晚期的，活一天赚一天。我就是不甘心拼死拼活挣下的家产落到你这种人的手上，只要把你送进了监狱，我死也能闭眼了。
1: 你是个疯子，
0: 你才是个疯子，想钱都想疯了。你输了，彻底输了。

621案件成功告破，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桩案件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警示着那些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扭曲的灵魂。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不速之客，编剧华庆，导演鞠一平，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大年初五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迎财神的好日子。郭航和菲菲这对80后小夫妻，特意把自己的婚礼选在这一天举办，也是想讨个好口彩。可万万没有想到，当这场热闹非凡的婚礼进行到一半时，现场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当晚婚礼结束后，这对新人在伴娘的陪同下，立即来到了803报案。
1: 菲菲，咱能不能不哭了啊？稍微冷静一下。
2: 怎么冷静吗？
1: 你总得让苗警官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3: 郭先生，没关系，谁遇到这种事情心里都不会好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冷静一下。
2: 你把眼泪擦一擦。菲菲，你倒是开口跟我说句话吧，你再这么一直哭下去，
4: 小云，我不是怪你，可是你说这么多钱丢了，你让我怎么办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的婚礼我是怎么撑下去的。小云，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还发生这种事情，真是晦气。
1: 好了，菲菲，什么晦气不晦气的？不是，你再这么哭下去，我这头都快炸开了。
4: 我告诉你，郭航，这些钱要是找不回来的话，咱们俩以后的日子肯定也没法好好过。
1: 菲菲，咱们能不能别说这么伤感情的话呀？啊，咱们要相信警方啊，也得配合他们尽快去抓住这个小偷啊。小云，要不然你先陪菲菲回去吧。
3: 等等，哎，郭先生，哎，新娘和伴娘还得再留一下，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清楚。
1: 哦，那好吧。
4: 苗警官，你说要是小偷把这些钱都花光了怎么办呀？啊，是不是就找不回来了？
3: 菲菲啊，你别着急啊，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先冷静下来，好好回忆一下婚礼现场的情况，我们才能够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罪犯，降低您的损失程度。
4: 我知道。
3: 啊，婚礼现场最先发现礼金丢失的人是谁啊？
5: 是我，我是菲菲的伴娘，礼金全都是由我保管的。
3: 嗯，你是怎么发现礼金被偷的？
5: 当时是新郎新娘在台上交换戒指的环节，我在台下等着，然后酒店的大堂经理找到了我。
6: 新郎，此时此刻，美丽的新娘正站在幸福的花亭下，就站在你的身边，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6: 那么，新娘你呢？
7: 我也准备好了。
6: 好，新郎新娘，现在请你们带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带着家人的关爱和叮咛，相对而立，手牵着手，彼此注视着对方。新郎，你是否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子作为你的妻子，并承诺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对她不离不弃，给予她永远的疼爱、关怀和包容呢？
1: 我愿意。
6: 那同时您是否也愿意交出您的微信密码呢？
1: 我愿意。
6: 太棒了。那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你眼前这位连微信密码都愿意告诉你的真诚的男人作为你的丈夫，并承诺不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对他不离不弃，给予他永远的支持、鼓励和包容呢？
7: 我愿意。
6: 我愿意，这简单的三个字却是有情人一生的诺言啊，而这份诺言需要一样信物去纪念和守候。有请我们的小天使为新人送上爱的戒指，小小圆圆的戒指代表圆圆美美， 也希望这小小的缘能锁住你们一生的爱。现在新郎新娘共同佩戴定情信物，愿你们守住终生不变的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了，现在请两位新人举起你们的手，向大家展示你们爱的誓言。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8: 你好，请问你是伴娘吗？
5: 我是，怎么了？
8: 我是酒店的大堂经理。刚才有个老大爷拿着这个包，问我是不是你们参加婚礼的嘉宾丢的包，你看看。
5: 天哪，这是我的包。苗警官，当时那个大堂经理拿着包找到我的时候，我简直吓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菲菲，怎么向他们开口。菲菲，真的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大意的。
1: 算了算了算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小袁，你也别太内疚了。
3: 也就是说，从开始迎宾一直到婚宴开始，这个装礼金的包一直都是你一个人看管的。
5: 是的，这个包我一直是挎在手上的，没离开过。
3: 你再回忆一下啊，你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包是在什么时候啊？
5: 最后一次？应该就是在新郎新娘上场前，婚礼比预定的开始时间晚了10分钟，当时我们的化妆间忙成了一锅粥。
4: 刘警官，这个我来说吧，因为啊，我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然后那天早上呢，我们就拍了一天的外景，我的脚啊已经疼得不行了。在仪式开始前呢，我就发现我这两个脚的大拇指和小指啊都已经被磨出血了，我当时疼得都走不动了，大家呢就在帮我想办法，先是用餐巾纸垫着，但是不管用，然后当时呢小云就跟我说可能创可贴会管用，但是我们现场怎么也找不到，可能就没有准备，于是呢他就帮我出去买，所以这么一来二去一折腾呢，我们就晚开始了10分钟。
5: 对，我想起来了，装礼金的包就是在这个时候脱手的。我想不能拎着个装这么多钱的包出去，太危险了。我好像就是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放就出去了。
1: 怎么样
5: 了？哎呦郭豪，你小心点儿，我脚已经疼死了。
1: 那怎么办呢？宾客都已经到齐了。
7: 哎呦，你别着急，小云他已经出去帮我买创可贴了，咱们旁边就是一个超市，他呀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们准备好了吗？几点开始？这样吧，司仪，咱们再推迟10分钟好不好？
7: 对对对，
1: 18:28开始，怎么样？
9: 好，
1: 行，谢谢你啊。
7: 郭豪，现在不是正好有时间吗？要不咱们再练一下待会儿要唱的歌。
1: 哎呦我的祖宗，咱们不是已经练了好几遍了吗？
7: 哎，你这不是正好有时间吗？
1: 哎呀，其实呢唱的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个氛围嘛，对不对？到时候我呢给你抛一个媚眼儿，然后呢再把你的小腰一搂，完美。
7: 去别闹。哎
1: 呀，行了，菲菲，你呢也别紧张，有我在你就放心吧。你呢只要负责在台上萌萌哒美美的就行了。
5: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回来了，
1: 快帮我接上。
7: 谢谢你啊小云。
5: 说什么呢？来，快接上。
1: 行，你们姐俩先忙着我先去准备了。
7: 行行行，你先放心。
1: 好嘞，
5: 这里就交给我吧。好了，菲菲，
7: 好了好了，
5: 你站起来走两步看看。
7: 好嘞，
5: 怎么样，是不是好点？
7: 好太多了。
5: 那太好了，来我扶着你，咱们快点去就位。
7: 对对对，快点，
5: 快点，来，慢点，小心，
7: 这个怎么了？
5: 对，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么一来二去的，我回来之后就把那个放在沙发上的包给忘记了。
3: 菲菲，你们的化妆间里应该还有其他人吧？
1: 比如说化妆师。
4: 事情发生之后我都问过他们了，他们说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留意到沙发上有个包，他们其实就是想去看我跟郭航唱歌，所以啊那个时候

0: 化妆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
1: 所以这正好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可乘之机。那么在开始婚宴之前，也就是你们在门口迎宾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可疑的人物啊？
0: 没有吧？
2: 好像没有。
0: 因为来的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2: 不过说实话，麦警官，那会儿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场面也很混乱。我们两个就站在那儿和来宾拍照来着，其他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对，
2: 因为很多人都是家里长辈请来的朋友，所以你要说陌生面孔，那真的肯定是有的。
1: 好的，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办婚宴的酒店走廊啊，应该都是有监控录像的。
2: 对对对，
1: 或许作案过程都已经被记录下来，所以锁定嫌疑人应该不是大问题。
0: 太好了。
2: 对，如果这样真是太好了。
1: 郭先生，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关键，你们知道这次被盗的礼金大概有多少吗？
2: 哎呦，这个还真没办法估计，因为红包还没见到就不见了，这多少钱我们也没点过呀。您说现在我们也不好意思一家一家的去问嘛，
0: 这太尴尬了。
2: 对啊，
1: 那你们一共办了几桌？
2: 一共20桌，每桌10个人左右。我的朋友大概有6桌，菲菲的有5桌，其余的都是我们的亲戚，还有双方父母的朋友。
0: 对，
1: 那好，我如果就按平均500块钱礼金一个人来算的话，7-8万块钱应该是有的。
2: 差不多。
0: 刘警官。我们本来呢就是打算拿这些礼金直接去付酒席钱的，没想到就碰上这么倒霉的事。对不起菲菲。
2: 苗警官，你可能不知道，我跟菲菲都是普通白领，结个婚大部分用的钱也都是我们父母的钱，7-8万对于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了。
0: 苗警官，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一定要帮我们找回这笔钱啊。
3: 是啊，
1: 菲菲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放心吧，这大过年发生这样的盗窃案是我们谁都不想看到的。好了，今天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我们803一定会全力以赴，有消息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2: 好好好，谢谢您苗警官。
0: 谢谢。
2: 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谢谢您苗警官。谢谢您
1: 慢走。
4: 这三人走后，苗振思考着案情，他认为锁定目标并不难，但一定要以最快速度找到此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挽回这对80后小夫妻的损失。苗振立即通知丁小军、乔丽娜制定破案思路。
5: 什么？偷礼金
1: 啊？
5: 哎呦，这小偷也太缺德了！
6: 我的天哪！哎呦，这婚结的够倒霉的啊！哎，那新娘得哭成什么样了？
5: 就是，
1: 是啊，新娘自己都说了，这婚礼的后半程啊，都不知道是怎么撑下来的。
7: 涛儿，那我现在马上去酒店调阅监控录像啊。
1: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7: 哎，好嘞。
1: 哦，对了，小林啊，你马上去找到发现这个包的那个老大爷，问清楚当时的情况。
6: 好，
1: 我们分头行动。
7: 是
6: 是。
4: 乔丽娜来到了酒店帮员工租住的宿舍大楼，找到了老大爷。此时已将近子夜12点。
8: 谁呀？
6: 大爷您好，我是刑警803的。
8: 啊，
6: 我想和您了解一些情况。
8: 哎呦，警察同志啊！哎呦，来了来了来了。警察同志您好。
6: 您好，我叫乔丽娜，这是我的证件。
8: 啊。哎呦，乔警官，哎，这外边太冷了，要不进来说话？
6: 哎，好的，谢谢啊。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今天晚上是你在酒店里捡到了一个包。
8: 哎，
6: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仔细的回忆一下好吗？
8: 哎，好的，好的，好的。当时大概8点不到吧。说来也不好意思，我当时尿急，就随意找了一块草坪进去撒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哎，被一样东西给绊了一下。我弯腰一看呢，哎呦，是一个红色的，亮面的，大概这个包有一抹布这么大。
6: 哦，哎，包里面有东西吗？
8: 没有，没有，没有。我打开看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6: 哦，然后呢？
8: 然后啊，我看这个包很新呢，而且里面。

0: 什么东西都没有，哼，本来我倒是动过念头想要把它拿走的，但是后来呢，我想了一想，这今天晚上里面不是正好有人结婚吗？
1: 对。
0: 有可能是谁落在这儿了，这个看着也不便宜，应该是个名牌啊，估计丢了人家应该挺着急的，所以我想还是先去问问，我就找了大堂经理，把包这个交给他了。
1: 哦，哎，您在酒店里是做什么的？
0: 啊，我负责管理停车的。今天晚上有婚礼，这人多车也多，好不容易休息了吧，想撒泡尿，就捡到这个包了。
1: 您确定当时包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0: 我确定啊。警官，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哦，是这样的，这个包里啊，原来装的是今天晚上婚礼的宾客给的礼金。
0: 啊？
1: 里面的总金额呢，加起来大概有7-8万。
0: 哎呦！
1: 但是这个包被人给偷了。
0: 乔警官，我发誓啊，我当时捡到这个包的时候，里面已经空了。我要是拿了钱再交给大堂经理，我是不是傻吗？我这，而且这人家结婚的礼金啊，偷了可要遭报应的。
1: 是，
0: 这么缺德的事，我肯定干不出来呀。
1: 好了好了，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怀疑您的意思，只是过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来打扰您，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好好好，希望你们尽快找到那个小偷啊。
1: 哎，
0: 慢走慢走啊。
1: 哎，再见啊。
2: 待乔丽娜回到803刑侦总队时，苗振和丁小军已经通过案发时段的监控录像，大致获取了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1: 哎，头儿，小军，
3: 哎，
1: 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3: 啊，酒店走廊的监控录像把小偷的作案过程啊，全都给记录下来了。
1: 是吗？哎，我看看。
3: 喏，你瞧，
1: 嗯，
3: 就是这个穿西装的人，
1: 嗯，
3: 他手臂上还挂着一件羽绒服。
1: 穿的那么讲究，哎，你不说啊，我还以为真的是宾客呢。
3: 瞧，这个人从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在酒店附近徘徊了。这里，还有这里，
1: 嗯，
3: 啊，这是他在化妆间门口寻找作案的时机。在离开化妆间的几分钟以后，他出现在了酒店的另一段监控录像里。看，就这儿。到了室外呢，他把羽绒服给穿起来了。
1: 哎，你看他那个羽绒服的口袋明显鼓起来了嘛。
4: 嗯，是啊，所以啊，我们估计他应该是把红包藏在了衣服的口袋里。
1: 哎呦，这个嫌疑人在酒店里外活动了5-6个小时，竟然也没有人发现啊。
4: 是，嗯。
1: 哎，真是。哎，那后来这个人去哪儿了？
3: 哦，我们发现嫌疑人在作案以后把皮包扔在了酒店的草丛里，然后就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在我们在用沿街的监控录像追踪这个嫌疑人的去向。哈，好在现在是过年期间，路上车也不多，我想追踪起来应该比平时要快一些。
4: 嗯嗯。哎，对了，小丽娜，
1: 嗯，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啊，捡到包的李大爷叙述的情况呀，基本上和咱们分析的差不多。
4: 哦，
1: 作案的应该就是视频里的这个男人。
4: 嗯，那好，
3: 嗯，
4: 小军，
3: 嗯，
4: 继续跟踪，务必要把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搞清楚。
3: 是。
4: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我是苗振。
5: 苗警官，你好，我是郭恒。
4: 啊，郭先生，你好，你好。
5: 没有想到现在的小偷会这么猖狂。
4: 啊，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5: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婚礼在门口迎宾的时候拍的照片是当场印出来的。
4: 嗯，
5: 这样大家在婚礼结束散场之后就可以拿走了，也免得我们以后再一一寄出去。
4: 啊，
5: 每张照片摄影师都帮我们留了2份，刚才回去我们一直在整理照片，居然发现了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4: 哦，
5: 现在我们非常怀疑他可能就是偷我们礼金的那个人。
4: 啊，好的，郭先生，麻烦你现在就把这张照片给我们送过来。
5: 好，我就来。
2: 大年初五的晚上，郭航和菲菲这对80后新婚小夫妻的巨额礼金在婚礼现场被盗，803破案心切。此时新郎郭航从迎宾时拍下的一堆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他立即将照片交给了苗振。
4: 哟，郭先生，你来了。
6: 那就是这照片
4: 啊，
6: 就是他。
4: 我看看，
6: 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当时合影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菲菲的朋友，而菲菲以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都没仔细问，然后还笑着打招呼。 又拍

0: 这张照片。最可笑的是，我还记得他祝我们早生贵子来着，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荒谬了。而且刚才来之前，我已经把这照片跟我们各自的父母确认过了，他们也都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想潜入婚礼现场内部，然后盗取我们礼金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1: 郭先生，我不得不说一句，你们真的是太大意。
0: 是是是，我们真是太糊涂了，可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呀。我当时确实真的应该问清楚。
2: 好了好了，郭先生，后话我们不多说了，现在赶紧找到这个人，追回礼金，这才是关键。
0: 对对对，那苗警官，破案的事情就麻烦你们了，我这还得赶紧回去。菲菲的情绪到现在还不稳定，这本来是一件喜事儿，可现在倒好，家里弄得阴云密布的，我丈母娘知道这事儿以后高血压都犯了。
2: 放心吧，你先回去安抚你的家人，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0: 哎，麻烦你们了，谢谢啊。再见。
1: 再见啊。
2: 小军过来一下。
3: 哎，好。
2: 你看，这是照片
3: 啊，
2: 你拿去和监控录像里拍到的嫌疑人比对一下。
3: 好，我现在就去。
2: 哎，你说这两个人呢还真不走运，这年没过好，婚也没结好。
1: 头儿，
2: 嗯，
1: 我刚才还在想，要是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当这是一个考验和一个磨练，看看我和我的另一半啊能不能一起共度难关。
2: 没想到你还挺乐观呢。不过这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搁谁身上都不好过。
1: 那倒是。
4: 哎，头儿啊，你们过来一下。
1: 啊，
2: 怎么了？
4: 你瞧，这个人不是监控录像里的那个嫌疑人呐。
1: 啊，
4: 你看，你们看，这两个人虽然都穿着黑色的西装，但是从体型上来看，这两个人是不是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你看，
1: 哎，头儿，会不会是同伙作案？
2: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说。小军，你怎么看？
4: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来看，我觉得同伙作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1: 可是如果不是同伙作案，那照片上的这个人估计就是传说中去人家酒席上混吃混喝的人。
2: 小军，发挥你鹰眼本领的时候到了。
4: 哪儿啊？
2: 你赶紧去调阅嫌犯一路逃离的沿街监控录像，务必要找到他。
4: 是。
5: 通过对沿街监控的追踪及分析，丁小军终于从海量的视频中找到了嫌疑人作案后的去向，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此刻有个更大的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2: 哎，小军，怎么样？
4: 不乐观呐。
2: 怎么说？
4: 那你瞧，这嫌疑人作案后呢，就离开了酒店，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在南山公园下的车。可是现在南山公园是过年期间，这人流的密度太大了，他一下子就消失在人山人海里了，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
1: 头儿，我们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了，这人小的跟蚂蚁一样，
4: 就是
1: 找不到嫌疑人。
4: 哎，我觉得我们好像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头儿，怎么办啊？
2: 别着急啊。哎，这样，既然行窃离开酒店之后这条路我们走不通，那咱们就往回倒，看看他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到达的酒店。
4: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5: 图像工作室里摆着长长的两排电脑屏幕，有时候一分钟的视频，丁小军却要看十分钟。这里现在就是他的战场。连夜的加班，天已经蒙蒙亮了。从前后不连贯的几段视频中，丁小军、苗振终于用逆向推理法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这给案件带来了重大的突破。
4: 哎，头儿，你看有线索了啊！我把时间点往前推，在案发当天早上8:38，嫌疑人从2号线的松红路站3号口出门，然后呢，我就在比对地铁内的监控录像。

0: 嫌疑人刷卡出站的时间是8:30的25秒，这也就是说，只要追查这张交通卡，我们就可以得知嫌疑人到过的所有地方。
1: 嗯，
0: 幸运的话，还能够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
1: 太好了，小军
0: 啊！
1: 哎，哦，对了，你忙了一个晚上了，赶紧先去休息一会儿。
0: 哎，
1: 一会儿乔丽娜回来了，我让她赶紧去查一下这张交通卡的所有记录。
0: 好的。
2: 蓉蓉，小军，我回来了。
0: 哟，回来了。
2: 看看我给你们买了什么。
1: 嗯，
2: 来，小军，你的美式咖啡。
0: 哦，好，
2: 这是你的豆浆加包子。
1: 哟，谢谢谢谢。
2: 哎，你们俩休息会儿吧。
0: 哎，我说啊，乔女士，你说你这么贤惠，怎么到现在都没嫁出去啊？
2: 哎呀，就是啊，丁先生，你说你这么能干，怎么到现在还没娶呢？
0: 哎，我看要不咱们俩
2: 闭嘴，吃你的包子吧，讨厌。
1: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一见面就斗嘴啊。
2: 哎，头儿，
1: 嗯，
2: 怎么样，有没有进展？
0: 嗯嗯嗯
2: 嗯
0: 嗯，我们的任务啊暂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啊就要看你的了。
2: 看我的？
1: 对了，乔云娜，
2: 嗯，
1: 我们从地铁内的监控录像里啊看到了案发当天早晨他在2号线的红松路出没过。你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交通卡的出入记录，找到他经常活动的区域。
2: 是，我马上去。
1: 嗯。
0: 哎，我的事儿忙完了，头儿哈。
1: 嗯。
0: 要不我先眯一会儿，有消息你马上叫醒我，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3: 丁小军刚合眼没多久，就被苗镇的手机铃声吵醒，来电的正是乔丽娜，她已经锁定到了嫌疑人交通卡轨交信息的流动情况。
1: 喂。
4: 头儿，不好了，一个小时前嫌疑人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上海南站，嫌疑人一定是要买票逃走了。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小军，
0: 嗯，
1: 小军，
0: 嗯，
1: 起来了，起来了，准备行动。
0: 哦，好，走走走走，
1: 快快。
3: 803刑侦小组立即驱车前往上海南站，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的动向，苗镇丁小军直奔监控录像室，重点排查购票大厅的视频。但是上海南站的人流量给803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嫌疑人从地铁站出站后立即消失在了人群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乔丽娜焦急地守候在火车站大厅，随时等待行动。
0: 头儿，
1: 嗯，
0: 哎，你看，这个穿黑色西装的背影，
1: 嗯，哎，怎么只有背影了？小军，
0: 嗯，
1: 有没有前面的监控？
0: 哎呀，前面人太多了，都挡着，看不清楚。但是你看这段视频啊，其他人排队都是着急往前看，要快点买到票，但这个人呢，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
1: 嗯，
0: 瞧，前面还有个空位置，他不往前站，直到后面的人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1: 小军，
0: 哎，
1: 你切到正面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0: 哎，好。
1: 哎哎，好，对对，
0: 嗯
1: 嗯，从现在这个买票的开始数啊，
0: 嗯，
1: 嫌疑人就排在第四个。
0: 嗯，
1: 3号窗口，7:05，也就是20分钟前。小军，
0: 嗯，
1: 赶快查查他的火车票是去哪里的。
0: 嗯，好，等一等。好，有了。
1: 嗯，
0: D3103。是去往福建南的火车票，他的身份证信息是刘建国，哎，1954年出生，不对呀、啊，头儿，根据婚礼酒店的监控录像来看，嫌疑人最多也就30岁左右，这张身份证绝对有问题。
1: 嗯，哎呀，不好了
0: 啊，
1: 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检票，8号检票口，快，我们一定要在他上火车之前把他拦下来。
0: 是。
3: 得知嫌疑人即将在10分钟后检票进站，苗镇、丁小军、乔丽娜三人隐匿在人群中，3双鹰眼敏锐地寻找着目标人。可是，火车已准点离站，而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
5: 小乔，
2: 哎，
0: 哎，哎呀，火车都已经开走了，怎么样？你有发现没有？
2: 没有，你呢？
0: 没有。怎么办呢？
2: 就是，这接下来我们岂不是要大海捞针啊？
0: 是，哎，头来了。
2: 哎，头。
1: 小军，
0: 嗯，

0: 艾琳娜，
1: 我们没有发现嫌疑人。
0: 别着急，我刚才问了火车站民警，嫌疑人并没有上火车
2: 啊，
0: 他应该还在上海。
1: 真的？
2: 什么？
0: 看来这个人很狡猾，也很谨慎。
1: 我们掩饰得很好，他不可能发现我们的身份啊。
2: 哎，涛儿，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声东击西，会不会他用两张身份证买了两张票，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上了另一趟火车？
0: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不过现在耗在这里的意义也不大了。走吧，我们马上回警局，看看有什么其他线索。
2: 好，
1: 好，
2: 走。
3: 回到刑侦总队后，苗振等人继续作战。在又一次分析了海亮的视频和交通卡出行记录后，他们捕捉到了更多的线索，最终将嫌疑人时常出没的范围缩小到了国品路靠近蓝岭路附近的盛辉小区，而这里很可能是嫌疑人在上海的暂住地。
1: 团儿，前面就是那个盛辉小区了。
0: 是啊，马上到了。
1: 我查了一下啊，这一带啊都是好几十年的老公房，住房条件相对的比较差。
0: 小玲啊，
1: 哎，
0: 咱们先去农卫室了解一下情况吧。
4: 你好，
1: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4: 哦，我姓白，就叫我白阿姨吧。
1: 好的。
4: 你们是？
0: 哦，白阿姨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
4: 哦，
0: 对了，这是我们的证件，你看看。
4: 哦，
0: 有点事情啊，想跟你了解一下。
4: 哦，是警察同志啊。
0: 嗯。
4: 你们是不是这个四号那家电瓶车被偷掉的事儿啊？哎呦，我们这个老房子啊，之前没有装摄像头啊。哎呦，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她的车子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0: 白阿姨啊，
4: 哎，
0: 不是的，我们呢是想请你看看这张照片里的人。
4: 照片？
0: 对，你看看，这是我们从监控录像里截取下来的画面。
4: 哦，
0: 你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区啊？
4: 我看看啊。这个人呐，不是我们小区的。
1: 白阿姨，你再想想，会不会是新来的住客或者是房主啊？
4: 这肯定不是我们小区的。我自己啊，在这住了30几年了，不敢说每家每户我都认识，但是基本上都很熟的。这个人呐，肯定是不住在这里的。
0: 哦。白阿姨啊，你看看，这儿还有几张照片，你看一下。
4: 我看看啊，
0: 你回忆一下，他会不会是谁家的亲戚啊，或者是经常路过这个小区？
4: 哦，这几张嘛，
1: 这个男的平时穿着黑色的西装，你有没有印象？
4: 黑色西装啊？
1: 对，
4: 这张，
0: 哦，
4: 这张我好像有点眼熟了。这个人，对，我想起来了，这个人呐，住在学生公寓里边。
0: 学生公寓
4: 啊？
0: 在什么地方？
4: 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啊，一直往里边走，有一幢楼呢，是租给隔壁职业培训学校当宿舍的。
0: 嗯，
4: 是上几个星期吧，我好像有印象，这个人进进出出过好几次呢。
0: 哦，那他平时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人跟他在一起啊？
4: 哦，有时候啊是一个人，有时候好像旁边还有一个人。哎，警察同志，出了什么事儿啊？我说这些不要紧吧，会不会是有人啊？
1: 白阿姨，你别紧张。我们呢正在追查一起盗窃案，和照片里的这个人有关系。
4: 那要不你们去学生公寓那看看吧。
0: 好的，
1: 好。
0: 哦，对了，白阿姨，你刚才说的之前没装摄像头，什么意思啊？
4: 哦，我们这儿啊之前是没有装摄像头的，但是最近啊经常有人反映丢东西。这不，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姑娘的电瓶车被偷了，哎呦，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的。所幸啊，物业就在小区里学生公寓那里装了几个摄像头了。
1: 那学生公寓里的每一个入住的人都应该有记录对吧？
4: 是啊，有啊。
1: 那这个记录名单在谁那儿您知道吗？
4: 哎呀，巧了，我这就有。
1: 真的？
4: 哎，我呢平常要帮那些学生收收快递什么的啊，那快递来了我就要对照名字， 所以啊，我就留了一份名册，平时呢都锁在柜子里的，给，就都在这里了。
0: 啊，梁阿姨，这份名册能不能借给我们用一下？
4: 哦，当然可以了，能帮助你们803尽快破案，我也很光荣啊。
0: 谢谢，
1: 谢谢白阿姨了，我们尽快归还。
4: 哦，
1: 打搅您了啊。
4: 啊，没事没事的，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白阿姨。
3: 通过学生公寓的监控录像及附近邻居的走访，苗振和乔丽娜发现，嫌疑人曾有半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居住在公寓楼的217号房间。
1: 头儿，我查了217房间的住客信息，一个叫洪良，一个叫刘天，两个人啊都是培训学校的学生。刘天一个月前学校放假以后啊就回老家了。但是洪良一直在上海，他连过年都没有回去。
0: 嗯，哎，这个叫洪良的有照片吗？
1: 啊，有的。我看，哦，在这儿。哎，你看，看照片啊，不太像是嫌疑人的模样啊。我认为很有可能嫌疑人不是培训学校的学生，是来借宿的。而且我从洪良的同学那儿了解到，洪良从大年初一开始就没有回到宿舍里住了，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0: 要马上找到洪良这个人。
1: 嗯，哎，对了，白阿姨的这份名册里啊有他的联系方式，如果洪良和嫌疑人是同谋，我们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0: 当然不能以警方的身份联系他，得想一个办法让洪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回到宿舍。
1: 嗯，
0: 这样万一他是同谋，我们就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他，防止他通风报信。
1: 要引蛇出洞，还不能够打草惊蛇。哎，头儿，我有办法了。
0: 好。
3: 经过抽丝剥茧的追踪，803刑侦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盛辉小区，这里是嫌疑人在案发前经常出没的地方。与此同时，学生公寓楼217号房间的洪良成为了案件的突破口。为了不动声色地把他引回宿舍，乔丽娜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妙招，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4: 哎呀哎呀，乔警官，我真的演不了啊，我一想到自己是在演戏，我这心跳就加快，连话话都说不清楚了。
1: 白阿姨，你别想太多，就像平时那样说话就行了。你就告诉他你是谁，问他在哪儿，叫他赶紧回宿舍开门，就这三句话说完就行了。
0: 是，
4: 哎呀哎呀，我真的不行不行不行啊。
1: 哎呀，白阿姨啊，你别有心理障碍，没事的。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
4: 哎，乔警官，我还是不打这个电话了吧。万一他要真是坏人，等你们走了以后他来报复我怎么办呢？
0: 白阿姨啊，您别担心。
4: 哎，
0: 是这样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我刚才也给你介绍过了。你说现在是大过年的，结婚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4: 是，
0: 可是你说在婚宴当天碰上这档子事儿啊，确实给这对小夫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是不是啊？现在啊，破案越快，他们的损失啊就可能越小。
4: 哦，
0: 所以把洪良找出来非常关键。我们希望您能够给我们803提供帮助。
4: 哎，
0: 哦，当然了，您放心，您的个人安全我们一定会保障的。
4: 哦，好，好，好，
1: 是啊，白阿姨，我看您的年纪，估计儿女应该和这对小夫妻差不多大吧？
4: 哎，是的，是的，
1: 您就当帮自己的孩子一个忙，好吗？
4: 这要是破了案呢，我也算是出过一份力了啊。
1: 当然了，您是立了大功劳的人啊。
0: 是啊。
4: 哎呀，那就好吧，不过我得把你们说的台词啊全都写下来啊，到时候万一我要是一紧张，这个脑子一空白的话，我就看一眼，免得让洪良他起疑心啊。
1: 行行行，那个广播也开着吧，听听粤剧，注意力分散一下。
4: 好好好，
1: 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是不是？
4: 那我们就一起来再练一遍啊。
0: 哎，不，大爷不用练了，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的。直接打吧，争取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1: 对，一气呵成。
4: 好好好好。

0: 刘天呢，他把钥匙给掉了。他退宿的时候啊，是很着急要走的。我后来也忘了跟他要了啊，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备份钥匙了。
1: 他在哪
0: 儿？哦，哎，小红 啊，你现在在哪儿呢？
2: 哦，我现在在火车站啊。
0: 火车站啊？
2: 啊。
0: 哎，你去火车站干什么呀？要出远门吗？
2: 没有没有。
0: 嗯、
2: 哦。那个我爸妈，他们过年到上海来看我。
0: 哦。
2: 我刚把他们送上回老家的火车。
0: 哦，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哎，那你大概多久能回来啊？哎，这个刘天的爸爸妈妈都等着呢啊。
2: 嗯，那这样我尽快吧，好吧？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我估计一个小时差不多。
0: 哦，好好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啊。
2: 哎，好好好，
0: 你可得赶紧回来啊。
2: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尽快。
0: 啊，好好，
2: 那先这样啊，阿姨再见。
0: 啊，再见。哎呀，真的吓死我了。他说一个小时就回来啊。
3: 嗯，好的。
0: 哎，
3: 大阿姨，
0: 哎，
3: 谢谢你啊。
0: 啊，
4: 大阿姨，
0: 不谢不谢，
4: 你发挥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刚开始啊，我还真是有点紧张的。哎，打着打着，我就开始进入那个情景了。啊，是的，我刚才啊，就把你们两个想成是刘天的爸爸妈妈站在我面前啊。哎呦，不过警察同志啊，
3: 嗯，
0: 我觉得洪良那个孩子啊不像是坏小孩，哎，平常他看到我们都打招呼的，挺有礼貌的啊。
3: 嗯，等他回来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就知道了。
0: 好好好的啊。
5: 一个多小时后，洪良果然回来了。苗振和乔丽娜眼看着他打开了217号的房门，便立即上前拦住了他。
3: 这位同学，
6: 啊，
3: 你就是洪良吧？
6: 啊，你们就是刘天的父母吧？嗯，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那个刘天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3: 我们是刑警803的，我叫苗振。
6: 警察？
3: 嗯。
6: 你们不是刘天的父母？
4: 洪良，
6: 嗯，
4: 这里有个案子，想要请你协助调查一下，希望你可以知无不言，不要隐藏真相。如果你包庇嫌疑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希望你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6: 哦，好，那警察同志，要不我们进屋聊？
4: 好的。
3: 嗯，
6: 啊，请。啊，坐。警察同志，是不是刘天出什么事了？
4: 啊，不是你的室友，我们想调查的是这个人。你看一下照片。
6: 哦。
4: 这个人你认识吗？
6: 唐斌。
3: 他叫什么？
4: 什么？
6: 他叫唐斌，唐朝的唐，文质彬彬的彬。
3: 哦，他是哪里人呢？
6: 嗯，好像是福建吧。
3: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6: 算是朋友吧。但是从我们认识起，总共也没有见过多少次。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嗯，
3: 哦，对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6: 我们，其实呢，唐斌他以前是国权路上一家房产中介的销售。去年我到这里来读培训学校的时候，本来我不太想住宿舍，于是就到附近的房产公司问了一下租房的价钱。那天正好是唐斌招待的我，他带我看了好几家房子。可是你们也知道，上海的租金实在是太贵了，那房东又不肯降价，所以后来我还是只好住宿舍。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3: 哦，
4: 嗯，
3: 哎，洪良，
6: 哎，
3: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6: 他这个人我觉得挺好，挺热情的。那天他陪我看了一整天的房子，还很详细的帮我介绍了杨浦区的生活环境，
3: 嗯，
6: 还给了我附近一些外卖的电话。
3: 哦，
6: 不过最后我害他白忙活了一天，其实我也挺内疚的。
4: 所以你们从此就成为了朋友？
6: 嗯，其实也不至于。
4: 哦，
6: 那天过后我们其实也就没有再联系过，直到两个多星期前，嗯，两个多星期前，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在马路上遇见了他。
7: 嗯？哎，哎，小伙子，小伙子，
6: 你叫我？
7: 嗯。你不认识我了？
6: 你是？对不起，我好像记不起来了。
7: 没良心！去年你来上海的时候，谁带着你大热天的到处看房啊？啊，你不记得了？
6: 哦，是你啊，唐斌。

0: 腾大哥。哎呀，腾大哥，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样？最近好吗？
1: 还不错。你呢？上海的生活还适应吗？
0: 哎呦，我还都挺好的，多亏了你上次教我那么多事情，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真是要谢谢你啊。
1: 哎呀，我是帮了你，你却害了我呀，臭小子。
0: 啊，不，腾大哥，这我哪里害了你了？
1: 哎，上次带着你到处看房
0: 啊，
1: 本来以为呢可以做成你这单子的业绩，至少不是那个林鸭蛋，嘿嘿，结果你拍拍屁股走了。那个月我一张单子都没做成，领导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一气之下我拍了桌子就走人了。
0: 啊，是这样啊。那唐大哥，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1: 现在呀，换了几家中介，都做得不太顺心，现在工作不好找啊。我已经晃悠了3个月了。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唐大哥，我真的不知道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啊。那你借我点钱花呗。
0: 啊，钱？这个，唐大哥，你看我这身上就只剩这200多块钱了，要不……
1: 傻小子，和你开玩笑呢，你个穷学生，谁要你的钱呢？
0: 也是，我也确实没什么钱。这每个月生活费我都过得紧巴巴的。
1: 哎，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啊，就在国权路的圣辉小区，直往里走。
1: 往里走
0: 啊？
1: 哦，以前那是群租房，现在改成学生公寓了。
0: 是。哟，唐大哥，你看现在这都5点半了，要不这样，晚上我正好没事，我请你吃个饭怎么样？咱们买点锅贴，再打包2份炒河粉，到我寝室去坐坐，你有兴趣吗？
1: 哎，你们寝室就你一个人住啊？
0: 啊，平时是2个人。你看这不快过年了吗？另外一个同学他就回老家了，今年我就不回去了，等我爸妈来上海看我。
1: 哎呦，幸福的孩子呀，我都已经快3年没回家看我爸妈了。
0: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走，咱们边走边聊，赶紧去买吃的。
1: 行了，走着。
0: 这就是我们第二次见到的情景。说来也巧，快1年多不联系了，他居然还能在马路上认出我。反正当时我已经把他长什么样给忘了。
2: 那么后来他和你一起回学生公寓了吗？
0: 回了，我们后来买了锅贴、炒河粉，还买了一些熟菜。我平时从来不喝酒的，那天他还买了2瓶啤酒。后来我们俩就回到宿舍，边聊边吃。不过
2: 什么？
0: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3: 哦，说出来听听。
0: 他非要买酒喝，那开始我还以为他很能喝呢，一杯又一杯，结果才喝了1瓶啤酒，他就开始发酒疯了。哎呦，唐大哥，来来来，你先坐下，喝点水。来来来，喝水。唐大哥，好，给我。
4: 咱们今天在马路上遇到，这叫什么啊？缘分呐、
0: 啊！是，
4: 必须再干一杯！
0: 不，哎，唐大哥，
4: 走了。
0: 不，唐大哥，先别喝了。你这样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啊？
4: 是啊，我怎么回去呢？我怎么有脸回去呢？出来这么多年，裤兜里就这么点钱，我怎么给家里人交代呀、
0: 啊？不，
4: 哎呀，
0: 唐大哥，你会错意了。我不是说让你回老家，我是说你待会儿回你住的那个地方。
4: 小王
0: 啊，
4: 你知不知道，我多羡慕你们这些人呢、啊？啊，家里人供着养着，还能来上海读书。我小学还没毕业呢，家里就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0: 唐大哥，
4: 这人和人比怎么差着那么大呢？
0: 哎呦，唐大哥，你听我说，大哥，你可别泄气啊。
4: 嗯，
0: 我觉得吧，你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啊。
4: 改变命运，傻子，现实生活

0: 残酷了。哎，你知不知道，人这辈子最难改的就是命啊！哎，兄弟
1: 啊，
0: 雷哥哥再走一个。
1: 大哥，大哥，别喝了，别喝了，真别喝了，你给我
0: 哥，
1: 哎哎哥。不是你给我疼的哥，好了别喝了。哎呀，大哥，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
0: 知不知道，有时候我的心里就是憋得慌，就像喝啤酒一样，晕过去，就这么顶着胸口，一直顶着，一直。
1: 你怎么就吐了？你吐你也跟我说一声啊！塑料袋，来来来来，唐大哥，吐塑料袋，吐塑料袋。这，哎呀，唐大哥，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0: 让我躺会儿。
1: 啊不，
0: 等会
1: 儿，不行不行，这是别人的床，唐大哥，你不能睡在这里。哎呀，
0: 别聊了，
1: 唐大哥，唐大哥，你听我说，哎，唐大哥，你家住在哪里啊？啊，你告诉我，不，你我得送。唐大哥，大哥你醒醒啊！哎，你醒醒！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2: 哎，就这样，那天他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房间里被他弄得乱七八糟，害得我是打扫了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觉得恶心，早知道我不带他回来吃饭了。
3: 洪亮，那他醒过来以后又去了什么地方？
2: 哼，你说到这个我就更生气，我本来以为他睡一觉就走了，哎，谁知道他说自己没钱没地方住，硬是赖在我宿舍不肯走，天天都睡在我旁边的床上，还让我给他买吃的。哎，你们说气不气人？我觉得我自己就特别的傻，我这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啊。
3: 他现在人呢？还跟你住在一起吗？
2: 嗯，没有，我怎么能让他一直跟我住下去啊？后来不是我爸妈要到上海来看我，我就找了个借口，我说我爸妈要住在这里，硬是把他给赶走了。
4: 那他在你这儿住了多久啊？
2: 大概有两个星期吧。
4: 哦，大概什么时候离开的？
2: 年初一早上，我去火车站接我爸妈之前，我就把他赶走了。
3: 这两个星期里，你们天天都在一起啊？
2: 唉，差不多是吧。反正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因为他说他没钱，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我。我是甩也甩不掉，我真是头大死了。
4: 哎，他这两个星期天天都跟着你。
2: 嗯。
4: 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他有没有离开你，自己去办什么事情呢？
2: 嗯，好像是有一个晚上，他没住我这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又跑来敲门了。
3: 那天是礼拜几啊？你能想起来吗？
2: 礼拜几？我想想啊，对不起，那个，应该是周日好像。哦，对，就是周日，因为那天我在家里看东方卫视的有一个什么比赛。叫《笑傲江湖》，正好是礼拜天播的。
4: 嗯，
2: 就那天，我正看着呢，他就出门了。
3: 好的。哦，对了，另外，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
2: 昨天啊。
3: 啊。
2: 昨天我一整天都陪着我爸妈在一起，先是跟他们去了东方明珠，然后呢是下午到了城隍庙逛了逛，晚上在城隍庙吃的小笼包。
3: 好的。
2: 啊。
3: 大致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2: 啊，警察同志，那个唐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4: 我们怀疑他和一起盗窃案有关。
2: 盗窃？难道说我跟一个小偷一起住了两个星期？
3: 洪亮
2: 啊，
3: 你有没有唐斌的联系方式啊？
2: 有，我有他的手机号码。
3: 给我一下。
2: 啊，好。
3: 啊，
2: 就是这个。
3: 好。
2: 嗯，
3: 你记住啊。
2: 嗯，
3: 不管什么时候他联系你，请你问清楚他具体在哪里，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哦。
3: 另外啊，千万不能暴露警方来找过你，
2: 嗯，
3: 更不能透露出任何关于我们谈话内容的信息，记住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
4: 还有啊，我必须再次提醒你，如果你有任何包庇嫌疑人或者通风报信的行为，都是不可能逃过警方视线的，而且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请你要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知道吗？
2: 是是是，我知道。警察同志，如果他真的是盗窃犯的话，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赶紧抓住他。
3: 嗯，那好，我们先走了。
2: 哦，好好，
3: 谢谢你的配合啊。
2: 那好，那不送了，再见。
3: 再见。
2: 哎。

0: 猴，你觉得洪亮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吗？
1: 我觉得应该不假。回去以后你马上再核实一下，看看他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
0: 好的。哎，猴，洪亮刚刚提到有天晚上唐斌没有在他的寝室里过夜，既然他无家可归，那他这一晚上上哪儿去了？
1: 沿着监控录像应该能追踪到他的去向，回去让小军查一下唐斌的手机号码，看看有没有可能锁定他的行踪。
0: 是。
2: 根据洪良提供的信息以及监控录像的追踪，丁小军发现唐斌某天晚上10点步行到了国权路附近的四平招待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离开。可是当前台找出当天的开房记录，却发现313号房间留下的是一个女子的身份信息。根据信息上的手机号码，苗振找到了这个名叫张薇的开房小姐。
1: 你好。
3: 啊，
1: 你是张薇吗？
3: 啊，是。
1: 我是刑警803，我叫苗振。
3: 警察？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认识，他叫阿斌。
1: 嗯，那他的全名知道叫什么吗？
3: 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阿斌。嗨，我问过他，但他不肯说。
1: 张伟啊，
3: 哎，
1: 1月22号的晚上10点到1月23号的早晨，你在什么地方？
3: 22号晚上10点到23号，我想想啊。我在四平招待所。
1: 跟谁在一起啊？
3: 那就是和这阿斌在一起。
1: 你们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
3: 哎，也没什么，就是在一起聊天呗。
1: 张伟，
3: 嗯，
1: 你对这个阿斌了解多少？
3: 其实我对这个人并不是特别了解，他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可我觉得不像，有哪个做生意的会总穿一套西装，还去那么破的招待所。
1: 阿斌这几天和你联系过吗？
3: 没有，从上次见过之后他就没来找过我了。
1: 那平时你们都是怎么联系的？
3: 就是他打电话或者发消息给我约好时间，然后我就去招待所开房等他。哎呀，我们关系也没那么好，就是偶尔见见面，平时也没什么其他联系。
1: 你有他的手机号码吗？
3: 这个我有，你等等。
1: 嗯，
3: 等等等等，那就是这个。
1: 哦，好的。哦，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3: 哎，
1: 如果他再找你的话，
3: 嗯，
1: 请你在第一时间和我们警方联系。
3: 哎，好的好的。
1: 记住，如果你包庇逃犯，也是要吃官司的，明白吗？
3: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
1: 那好，我先走了。
3: 等等，
1: 嗯，
3: 那个警官，我多说几句啊。
1: 嗯，
3: 我总觉得这个阿斌吧，人有点心高手低的，有时候和他聊几句吧，他总想着一夜暴富，我看他一脸穷酸样，会有钱才奇怪呢。
1: 哼，好的，谢谢你的配合。
3: 哎，好。
2: 张薇留下的号码同洪良留下的不谋而合。苗真确认了唐斌的身份后，通过手机定位终于搜查到了唐斌的去踪，竟然发现他已在福建一带活动多日。803刑侦小组立即前往犯罪嫌疑人所在地，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了离嫌疑人活动范围最近的三门村。接着顺着村民指的方向，他们又搭乘汽车一路颠簸，终于找到了唐斌的老家。唐家大门敞开着，可是屋内却空无一人。
4: 有人吗？有人吗？
5: 有人在家吗？
6: 头儿，我进去看看。
4: 好。
5: 哎，头儿，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人在啊。
6: 是。哎，头儿，
1: 怎么样？
0: 怎么样？
6: 看过了，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奇怪的是连家具都没有。
0: 啊？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不是他们搬家了？
1: 别着急。哎，那儿有个老大爷，我们过去问问。
6: 哎，
1: 老大爷。
4: 哎，
1: 老大爷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1: 我们想找这家的唐斌，
4: 啊，
1: 但是屋子里没人，请问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唐斌
1: 啊，
4: 没有这个人啊。
1: 那有没有一个去上海打工的小伙子？
4: 上海的啊，你们说狗娃呀？有，他们家就住这儿，没搬。
1: 哦，可是里面没人，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4: 哎，你们来的太不巧了。今天啊，狗娃他爹出殡，一家人都奔丧去了。嘿，老唐的儿子有出息啊，嘿，一个人去上海打工赚钱。哎呀，这老弟呀，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可惜，可惜。
1: 哦，大爷，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4: 出去好一会儿了，估计这会儿快回来了吧。
1: 嗯，好的，谢谢啊。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4: 哎。
0: 长了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家徒四壁。
6: 是啊，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地方还能住人。
0: 嗯，
1: 看到这些，我想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基本上是一目了然了。
6: 嗯，
0: 哎，头儿，
6: 嗯，
0: 你听，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1: 走，过去看看。
6: 走。
0: 哎，
7: 你怎么让我这个白发人眼睁睁地看着你先走一步啊！你这混小的东西，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8: 妈，是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没有回来尽孝吧，对不起。
7: 狗儿啊，你妈她没有福气，你带回来的积蓄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就走了，我真是心痛啊。
8: 妈，我对不起你，儿子不孝，没有及时赶回来照顾你。妈，对不起，妈，对不起啊，爸。
7: 狗娃，狗娃，你别这样啊，你别这样啊。你爸就盼着你在上海有出息，你走了三年，挣了不少钱了，是你爸他没福气啊。
8: 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爸。
1: 打扰一下，你是唐斌吗？
9: 你是谁啊？
1: 有件事情我们想和你单独谈谈，走吧。
6: 来，走。
1: 快，别跑！
10: 你干什么？
11: 谁呀？
10: 别跑！
11: 狗娃，狗娃，
8: 奶奶，
11: 奶奶，
8: 奶奶，
11: 你们放开吧！
8: 奶奶，
0: 唐斌，奶奶，小心点，你没事吧？
7: 放开我，我自己能起来。你们是谁呀？干嘛要抓我的狗娃？
6: 唐斌，你自己告诉你奶奶。
9: 奶奶，他们是我上海的朋友。
7: 什么？上海的朋友？那他们干嘛抓你啊？
9: 啊，没事的，奶奶，你先跟他们到屋子里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7: 哦哦，
9: 走吧，我们到旁边去说。
7: 那你快点回来啊！
8: 哎，

0: 唐斌，我们是上海的刑警，这是我们证件。现在怀疑你和一起婚礼礼金失窃案有关，希望你能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2: 那你刚才一看到我们就跑，你跑什么呀？
1: 我
3: 唐斌，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在这儿说明是证据确凿了才来的，希望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反驳了啊。
1: 我是逼不得已啊，警察同志，你们能不能从轻处理我啊？真的，我求你们了，我回来求你们了
3: 啊！
1: 求你们了，
3: 起来起来，唐斌，
1: 求你们，
3: 唐斌，
0: 事情已经做了，该接受的惩罚，你是逃不掉的。
1: 警官，我求求你们了，我还有好几万都没有动，真的，你们都拿回去还给那对夫妻，让他们放了我好不好？你看，我爸刚死，奶奶一个人在家。我得留下来照顾他，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
2: 你现在求我们有什么用？你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做这么缺德的事儿呢？你偷别人办喜事的礼金的时候，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这可不是小数目。
1: 是我一时糊涂了，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找不到工作，家里又那么需要钱。警察同志，你们放了我吧！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啊，放了我吧！
0: 旁边，你快起来。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跟我们回去好好接受反省，我们要把你带回上海，你还有什么需要跟家里人交代一下吧。
1: 警官，我能不能再陪我奶奶待上一天啊？就一天，把这一天过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了。
0: 唐斌，我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去和你奶奶告个别吧。
1: 警官，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多一点点时间吧！啊，我求求你了，再一点点。
0: 对不起，虽然我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们能做的就这些了。
1: 10分钟也好啊，10分钟，尽快。
0: 好吧。
4: 唐斌不忍心伤害奶奶，可对于自己的离开，他又逼不得已把真相告诉了奶奶。谁知这个年事已高的老太太使出全身的力气，举起斧头和警方抗争，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孙子。
5: 我不相信你们休想带走我的孙子。
1: 奶奶，你放下斧头，快放下。
0: 唐斌奶奶，请你冷静一下，不要那么激动。
5: 狗啊，你到奶奶身后来，奶奶保护你。你们这群坏人，要想抓走我的孙子，想都别想。
1: 奶奶，我确实做错了事情，我对不起您和爸爸，对不起所有人。你快放下斧头啊，别伤了自己。
5: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的孙子会做坏事，我不信。
1: 奶奶，这斧子太沉了，你腰不好啊，快放下来。快放下来！
5: 别管呀！
1: 奶奶，放下来！奶奶，放下！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老人家现在情绪太激动了，先缓一缓。
1: 奶奶，是我的错，是我骗了你。其实我在上海什么钱都没挣着，爸爸的医药费都是我偷来的。做错事就要承担，是您从小就教我的。
5: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你会做坏事啊。
1: 奶奶，是真的，我错了，你别这样，快把斧子给我吧。啊，奶奶，
5: 让开，
1: 快拿下来，
5: 让开，
1: 拿下来，奶奶，
5: 我会让他们带你走。
1: 拿下来，拿下来。哎呦，
5: 狗啊，奶奶伤着你了吗？
1: 没事，奶奶，
0: 快，哎，把斧子举开。
5: 狗儿啊，奶奶对不起你
1: 啊。奶奶，是我给唐家丢脸了。
5: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嗯，
5: 那你给爸治病的那些钱，你带回来的几万块都是偷来的。哎呀，你呀，狗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0: 警察同志，求你放过我的孙子吧，我替他磕头给你们道歉。
1: 别
2: 别
1: 别，
3: 奶奶，
1: 起来起来，
2: 快起来，
3: 奶奶，对不起，我们也感到很抱歉，可是我们得秉公执法。
1: 是啊，唐斌奶奶，我们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可是唐斌他必须跟我们回上海接受法律的制裁。
0: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孙子吧，求求你
1: 了。奶奶你别这样，
2: 奶奶
1: 你别这样。奶奶
3: 唐斌奶奶，你醒醒，
1: 我们一起把他放到床上去。好，来来。

0: 唐斌的奶奶在痛失爱子后又遭受了另一个残酷的打击，直到唐斌离开三门村，他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唐斌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只能带着深深的愧疚离开老家，回到上海接受法律的制裁。在审讯室中，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1: 整个过程大致就是这样。
2: 那你在作案之后去了哪里？
1: 当时我很害怕，脑子一片空白，就想赶紧离开这里。于是我打车去了南山公园，下车之后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最后走回了家里。
2: 你家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苏州河旁边，我们十几个人住在只有30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因为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了，所以一直不敢回去。
2: 那么后来你又去了哪儿？
1: 后来我一晚上没睡着，怀里揣着那几万块钱现金，越想越害怕，所以当晚收拾好行李我就到了火车站，想买张票赶紧回家。我先去了上海南站，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我用了张假的身份证买票。
2: 那后来你为什么没有上车？
1: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是感觉这趟车不能坐，总觉得四周有人盯着我看。于是我就放弃了寄存在南站的行李，直接去了上海站，重新买了张到福建的票。唉，现在想来啊，还不如当时被你们抓住。偷这些钱全都是为了我爸的医药费，没想到回去一切都晚了，还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脸。
2: 唐斌，你着急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即便有再多的理由，你也不能够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啊。
1: 我知道，其实我都知道，一切都怪我自己不好。警官，我在上海工作3年了，开始还有点积蓄，可是后来迷上了打老虎机，没去几次就把积蓄全部赔光了。后来玩上瘾了，每天工作都魂不守舍的，心里就想着去玩一把，结果后来这东西我他妈就没赢过，输得我身无分文，连工作都丢了。上个月我奶奶偷偷告诉我，我爸得了胃癌，可他怕影响我在上海的打拼，一直瞒着我。警官，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根本没钱治病，我爸就一直忍着，忍得快不行了，我奶奶才打电话把我叫回去，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2: 看到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我确实感到非常心酸，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可以用双手去改变你的生活，

0: 也可以轻易的用双手去毁掉自己的生活。你偷了人家礼金的那对夫妻，他们听到你的处境后也表示很同情，但是你知道吗，你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们总觉得在结婚大喜这天遇到这种事情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而且这件事情在两家人的心里也都造成了很深的阴影啊。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那个苗警官，我想当面跟他们道歉，有些话我想当面告诉他们，不然我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行吗？
0: 唐明，我想当事人未必愿意这样，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来替你传达。
1: 好的，谢谢。首先我想为我的所作所为真心地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的一时糊涂错失了自己美好的姻缘。其实我多想在城里有个安稳的工作，安稳的生活，可惜我没有这个命。看到他们这么隆重的婚礼应该花了不少钱，我真的很羡慕。警官，请你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的错误而离婚，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好的，唐明，我会替你传达的。
1: 谢谢。
0: 同样，我希望你也不要气馁，出来之后啊，只要你努力踏踏实实的做事情，社会也一定会接纳你的。你奶奶还有你爸爸的在天之灵都会原谅你的。
1: 谢谢你，苗警官。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芳草地一案。编剧乔古凡，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梅雨过后的一个双休日，清水河里绿波荡漾，河畔芳草萋萋，草丛里却仰卧着一具年轻的女尸。死者是芳草镇镇长的女儿，在东方艺术学院钢琴系就读的卜小韵。刑警803接到报警之后，立即来到现场进行勘查，初步判定卜小韵系机械性窒息死亡，属他杀。
1: 小韵啊，女儿，你走了，你让我怎么活下去呀，小韵？小韵啊，我的女儿！
2: 镇长，
1: 小韵啊！
2: 这两位是803的警官，他们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3: 卜镇长，请节哀，我叫丁小军，他叫乔丽娜。
4: 你好，卜镇长。
1: 找我干什么啊？你们应该去找凶手。去找杀害我女儿的凶手。
4: 卜镇长，您别激动啊，您呢是死者的父亲，所以我们希望你能提供线索，协助我们破案。
1: 破案？破案？你们的探长呢？啊？一个镇长的女儿被人杀害了，这是人命关天的重案。803为什么不派精兵强将来破案呢？
4: 我
3: 卜镇长，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对一个大学生，一个镇长的女儿被杀害，我们803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1: 你们听，老天爷在为我鸣不平啊，也在为我伤心流泪啊。可是你们803连个探长都不露面，我要去找你们总队长去。
4: 卜镇长，可以可以，你可以去找我们的总队长，但是我们俩是奉命侦查芳草地凶杀案的，还是希望你配合。
1: 我的女儿被杀害了，杀害在我管辖的地盘上，杀害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绝不会不管的，我要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把她查个水落石出。
4: 卜镇长，抓住犯罪嫌疑人是我们的工作，请你配合我们好不好？
1: 你给我下命令啊！我想不通，803为什么连个探长都不派啊？
3: 卜镇长，我们是团队作战，请你相信我们。
1: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请你们走吧，走吧。
4: 好，我们走，小军走。
3: 哎，乔丽娜，你还真走啊？
4: 怎么，干嘛不走啊？我当刑警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死者家属。那一般的家属都是迫不及待的主动提供情况，他倒好，把我们803看成是卖肉店了，还挑肥拣瘦的，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好，你也别太冲动了，其实明确告诉他，苗探长已经到卜小韵的学校去调查了，那他心里也就平衡了。
4: 我偏不，他不就是个镇长吗？凭什么我们就特别重视啊？难道平民百姓的凶杀案我们就不重视了？他就一个镇长，我们就什么都得向他汇报？奇怪了。
3: 行，那别说了，上车吧。
4: 行，我来开车。
3: 别，今天下雨，路上滑，加上你火气正旺，你说我这年轻有为的100多斤不能就交代了呀？还是让我当你司机吧。行，上哪儿？
4: 当然是东方艺术学院了，和探头会合。
3: 走。

0: 你好，你是卜小韵的指导老师吧？
1: 是啊，你？
0: 我是刑警803的探长，我叫苗真。
1: 哦，你是刑警803啊？
0: 对。
1: 卜小韵怎么了？
0: 他被人杀害了。
1: 啊？
0: 杨老师，杨老师，你别这样，别憋着，你要哭你就哭吧。

0: 哎，亮君，
1: 嗯，
0: 看反光镜，
1: 怎么？
0: 你看，后面有一辆别克，好像在追我们。
1: 追我们？是跟踪吗？
0: 你放慢。哎，他跳上来。
1: 哎，
0: 哎呦，哎，小心！
1: 怎么开的？
0: 喂，你们懂不懂交通法？超到我们前面突然紧急刹车，不要命啊！
2: 哎呀，

0: 实在对不起了，警官，我们是镇政府的，我们卜镇长请你们回去一趟。
1: 啊？我们是被你们镇长赶走的。
0: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镇长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太好，你们这一走啊，他马上就后悔了，头直往墙上撞啊。他可是出名的硬汉，这女儿突然死了，他也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啊，请你们原谅他吧。
2: 你看人家都撞墙了，乔警官，咱怎么办呢？
1: 掉头呗。
2: 走了。

0: 请问苗警官，
1: 你说
0: 凶手是谋财害命吗？
1: 不，他身上有龙卡，有现钞，但是什么都不少。
0: 那会不会死于情杀呢？
1: 情杀？为什么？
0: 因为姑娘的漂亮，往往会引来杀身之祸呀。
1: 哦，她在学校里很突出吗？
0: 气质突出，简直是独一无二。她的身高1.7米，有着魔鬼般的身材，白净的肤色，柳叶一样的眉毛，再加上一张标准的鹅蛋脸。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也会动心的。
1: 他有男朋友吗？
0: 岂止有，还不是一个呢。
1: 哦，那他的生活作风是？
0: 他还是挺严谨的。
1: 哦，
0: 像一般的男生，包括年轻的教师，他都不屑一顾。应该说，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非常强的。举个例子吧，声乐系有个男生，家庭背景非同小可，舅舅是个地下室的市长，父亲是本市一家大局的局长，母亲又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真的是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呢。那个男生苦苦追求了卜小云2年，但是一无所获。有一个晚上，那个男生找到机会想强吻她，结果他扬手打了她2记耳光，随即以性侵犯为由把那个男生告到学校保卫处。从此啊，他也得到了一个玉面杀手的外号。
1: 哦，你刚才不是说他不只有一个男朋友吗？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据我所知他至少有2个男朋友。
1: 哦，
0: 一个呢是同班同学梁伟新，另一个是指挥系的江品良。据说他还让他们俩公平竞争呢。
1: 公平竞争？
0: 是啊。
1: 这怎么竞争啊？
0: 他让他们俩进行了一次决斗。
1: 决斗？
0: 嗯，
1: 我很感兴趣。怎么决斗啊？
0: 他让他们俩掰手劲儿。
1: 掰手劲儿？
0: 嗯。
1: 哎呀，这也算是决斗吗？
0: 当然，这纯属女孩子的小花招。
1: 啊，我明白了，他有倾向。
0: 是，
1: 但是不好意思拒绝另一个，是吧？
0: 也许初衷是这样的。他似乎倾向于指挥系的江品良。因为江品良从小生长在农村，干过农活，据说他的握力有80多公斤呢，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同班的梁伟新却胜出了。梁伟新虽然生长在城市，但是他的父亲是武术家，他小的时候跟父亲练过功，而且弹钢琴也是在练手劲儿啊。
1: 啊，这么说后来他只和梁伟新交往了？
0: 不是的不是的，他依然和2个人同时交往。这个星期和江品良一起看了电影，那么下一个星期他必然和梁伟新一起看电影。
1: 那他不是毁约了吗？
0: 哎呀，他又耍了个小花招。他说梁伟新在掰手劲的时候左手握桌面，违反了游戏规则，他宣布决斗作废。
1: 梁伟新一定不服气的。
0: 是的。
1: 嗯，
0: 也许从此埋下了祸根。
1: 祸根？杨老师，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0: 哦，没有没有，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和猜测。
1: 哦，这样，杨老师，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星期五的下午？下午啊，
0: 星期五的下午
1: 卜小韵的活动情况。
0: 星期五下午是学生自修，我倒也没有太留意他的活动。
1: 那么谁会知道他的情况呢？
0: 季金娣。
1: 季金娣？
0: 对， 季金帝他们是同乡同班，
1: 嗯，
0: 而且同宿舍的。
1: 哦，
0: 嗯，现在他应该在琴房练琴。苗探长，
1: 嗯，
0: 这样吧，我带你去找季金帝，好吗？
1: 好，好，
0: 走吧。
1: 好，嗯。

0: 吴镇长，丁警官和乔警官，我给您请回来了。
1: 哎，好好好。
2: 吴镇长。
1: 哎呦，
3: 哎，你好，
1: 两位警官呐、啊，对不起啊，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刚才那是完全失去理智了，我对两位警官太没有礼貌了。来来，请请请，要请你们多多原谅了啊，请多多原谅。
3: 没关系，可以理解。
2: 吴镇长，您现在愿意配合我们工作了？
1: 哎，不，不是我配合你们，是你们在帮助我。好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吧，我保证把所有我知道的情况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
3: 好吧，你是怎么知道小韵被杀害的事儿？
1: 哎，飞来横祸呀，真是飞来横祸呀！

0: 小云爸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哎呀，雨这么大，快进屋。哎，小韵呢？
1: 啊？怎么搞的？小韵还没回家。
0: 哎呀，他不是跟你说好了先到镇政府，然后搭你的车一起回家的吗？
1: 这个丫头啊，她讲好6:30到镇政府的。
0: 嗯。
1: 可是我等到她7:30了，还没有来。
0: 是吗？
1: 我以为她直接回家了呢。
0: 哎呀，那你打个手机给她问问情况呀。
1: 我打过了，接二连三的打了好几遍呢，可是她关机了。
0: 哎呀，现在已经快8点了，还不见人影。这丫头真是的，不回来连个电话都不打。
1: 现在的年轻人呐、啊，只顾着自己，哪会想到他的父母在等他呀？啊，
0: 是啊。
1: 再加上你的女儿啊，是学艺术的，天马行空，哪有什么时间观念呢？
0: 哎，要不你再打打看？
1: 嗯，
0: 今天雨大，是不是叫不到出租车啊？
1: 啊啊
0: 啊！哎、哦，
1: 哟，
0: 快看，
1: 有短消息。
0: 嗯，
1: 一定是小韵发来的啊。
0: 肯定是不回家了，是不是？你怎么了，小云爸？哎，你怎么了啊？
1: 小云
0: 啊，
1: 小云，小云出事了！
0: 什么？
1: 你来看，你来看呐、啊！你看，爸妈，请你们到清水河边的芳草地为女儿收尸。
0: 收尸？
1: 这
0: 谁发来的？这是啊？
1: 这是小云的手机号啊。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啊、
0: 不会的，不会的，肯定是哪个缺德鬼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啊。
1: 哎呀，
0: 怎么办呢、啊、
1: 快上车，快上车、
0: 啊、好好，
1: 我们到芳草地去看一看、
0: 啊、
1: 快快走。听到我的女儿可能在清水河芳草地出事的消息啊，那机关凡是有车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芳草地了。那几十辆的车子，几十道光柱啊，把芳草地搜得个天翻地覆啊！
2: 镇长，镇长，小云找到了，小云找到了，
3: 找到哪儿？大伙儿看看，都看看，别破坏了现场，别破坏了现场。
4: 小云，小云，小云，小云，小云呐！爸爸来迟了，小玉啊，小玉，小玉啊，小玉、啊。

0: 哦，老探长，
1: 哎，
0: 这就是季经理的琴房
1: 啊，就这儿是吧？
0: 嗯。
1: 哎，没琴声啊，杨老师，他在不在里头啊？
0: 应该在的。
1: 人呢？
0: 金弟，金弟，你在里面吗？开门啊，金弟！金弟，开门，我是杨老师。
2: 杨老师，
0: 金弟怎么了？
2: 杨老师，小玉被人杀害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到小玉家去过了，老师，
0: 金弟，老师我也知道了，金弟，金弟先别哭了啊！这位是803刑警，想找你了解一下小玉的情况。金弟，你实事求是的反映一下，帮助他们破案啊！
2: 我一定要为小云报仇。
3: 卜镇长派陈秘书追回了丁小军和乔丽娜，在办公室里，他向两位刑警讲述了案发的经过。
4: 卜镇长，你确定短信是你女儿的手机发来的？
5: 是啊，这是她的手机号啊。
0: 我记下来。
4: 可我们搜遍现场没有发现他的手机啊。
5: 丁警官，你看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4: 有可能小韵的手机里存着你的手机号码，罪犯杀害了小韵之后呢，用小韵的手机向你发了这条短信。
5: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嗯，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谁？
5: 我反复想过呀，可就是想不出是谁。
0: 卜镇长，你有没有什么仇人呢？
5: 仇人？
0: 嗯，
5: 我18岁当村长，28岁当镇长，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交朋友，讲交情，重义气。
0: 嗯，
5: 否则啊，我早就是区长、区委书记了。
0: 哦，那你处理过什么罪犯吗？
5: 我把一个人送上了断头台啊，
0: 嗯，
5: 一个人判了无期。13个人判了3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但是他们被判刑以后，我是隔三差五的去探监，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困难呢。刑满释放以后，我更是以礼相待，所以是没有一个人恨我的。
0: 哎呀，这一不劫财，二不劫色的，那罪犯为什么要杀害你女儿呢？
5: 那只有一种解释了。
0: 嗯。
5: 问题出在学校。
0: 学校？
5: 啊，我知道啊，有好几个男生在追求他。
0: 哦，
4: 好几个。
5: 嗯，
0: 具体情况你知道吗？
5: 具体情况我只是看出一点蛛丝马迹，不知道来龙去脉啊。啊，但是有一个人他肯定清楚。
4: 谁？
5: 他的同学好朋友季金弟。
3: 丁小军和乔丽娜找卜镇长了解案发前后的情况，苗镇则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卜小韵的生前好友季金弟。
2: 苗探长，
1: 嗯，
2: 为了小韵，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你。
1: 好，好的，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嗯。
1: 金弟啊，我问你啊，星期五下午。你和卜小韵在一起吗？
2: 嗯。

0: 把酱油泼到服务员身上。你看这样，有理的都变成没理的了。
1: 是啊。
0: 然后害得我再三的跟人家赔礼道歉，好说歹说的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 他一直是这样得理不让人的吗？
0: 不是不是的，上一次也是在王大妈水饺店里，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不小心把水饺汤泼在小韵的新裙子上了，那是小韵花了500块刚买的新裙子，那个服务员吓坏了。结果小韵倒好，他眉头都没皱一下，横一个不要紧，竖一个不要紧的安慰那个服务员，还叮嘱老板不要扣他奖金呢。
1: 嗯，可是这次他为什么要吵架呢？
0: 嗯，可能是他例假快来了吧。
1: 啊，是的是的。 对，
0: 因为例假来以前一般女孩都会有点反应。小韵的反应比别人强烈的多，她常常发无名火的，说话尖刻，跟平时判若两人，有的时候甚至翻脸不认人。你看我这个手上的伤疤。
1: 哎呦，是他留给你的？
0: 哎
1: 呦，
0: 那个时候是高三。那天我在他家里，他一边削水果一边跟我闲聊，他说他特别特别喜欢刘晓庆，我说我不喜欢，他就不高兴了，眉头一皱，小刀子毫不留情的就戳到我手臂上，我这鲜血直流的。不过后来他也后悔的不得了，他又买甲鱼又买鸡给我补身子，还着实陪了我3天3夜。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
1: 那么后来那就是你们吃了水饺之后呢？
0: 然后我们到小星星音响商店去买碟片，他买了一盘孔雀，我买了一盘 DF 钢琴协奏曲。因为下一周就要期中考试了，2点钟我们就各自回琴房练琴。
1: 练完琴呢？
0: 大概4点钟吧。他又到我的琴房，我们相互交流了一会儿。
1: 后来呢？
0: 4点半江品良找他，他说他练琴，就把江品良推了出去。大概4点3刻梁伟新又来找他，同样被他赶出去了。
1: 他这样的性格，这两个男孩子怎么受得了 啊？
0: 不是的，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平时一点都不缺少那种女孩子的温柔，他很善解人意，而且出手也很大方的。
1: 你还是比较了解他的是吧？
0: 那
1: 么你们几点分手呢？
0: 5点半我们约好了一块打的回家，结果我们俩没一块走。
2: 金弟，你干什么呢？磨磨蹭蹭，快点，老爸6点半还等着我呢。
3: 啊，等我一会儿。
2: 快快快快快。
3: 哎，来了来了。
2: 好大雨。
3: 还在下呢。哎，小韵。你的麻烦来了。
2: 什么麻烦啊？
3: 看呀，校门口江品良、梁伟新像两个门将，你看江品良拿着伞，梁伟新披着雨衣都等你呢。
2: 讨厌。
3: 什么讨厌啊，都是你自找的。哎，怎么办呀？
2: 还能怎么办？你先走吧。
3: 我走你怎么办呀？
2: 哎呀，叫你走你就走，你管那么多干嘛？
3: 那我走了。
2: 哎，走，走吧走吧。哎，不再回头了，再见
3: 啊，再见，拜拜。
4: 哎，小军，你看，别克车又在追我们了。
5: 哎，有意思啊，前脚刚走，后脚就追。
4: 这芳草镇的干部大概都喜欢追车。
5: 对。
6: 哎，请停车，停车。
4: 陈秘书，怎么了？
6: 哎呀，两位警官，实在抱歉，又得打扰你们了。
5: 怎么，卜镇长又要请我们回去啊？
6: 不，这次不是卜镇长，是我要找你们。
5: 你找我们？
6: 哎，
5: 和卜小云的案子有关吗？
6: 对，我是入股滚喉啊，不吐不快啊。
4: 好，陈秘书，到我们车上来吧。
5: 来，上车。
6: 哎，好。

0: 在东方艺术学院的琴房里，卜小韵的生前好友季金帝向苗振反映了卜小韵和两个男友之间的奇特关系。
1: 季金帝同学，依你看，他们之间算不算谈恋爱？
2: 我觉得应该是谈恋爱吧。
1: 哦，是的。
2: 而且是一种畸形的三角恋爱，人家的三角恋爱都是隐秘的，他的三角恋爱是公开的，学校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1: 那同学们怎么看呢？
2: 开始的时候吧，大家议论纷纷的，可时间长了也就熟视无睹了。而且这毕竟是人家的私生活，用小韵的话来讲，三角四角，有本事你们也谈啊。
1: 他们之间的交往过程，对不起，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2: 我知道的。
1: 那么
2: 都是小韵主动的。
1: 怎么主动法？
2: 小韵是名副其实的校花，她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男生的包围中，这个给她送花，那个请吃饭，这个发短信，那个打电话。唉，说真的，她的学习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二的上半学期，她跟我说她必须要公开一个男朋友，这样就可以减少其他男生的纠缠了。然后他就跟我一块筛选，最后选了班上的梁伟新。
1: 选择梁伟新的理由是什么？
2: 一个是梁伟新业务好，另外他长得也漂亮，人也老实。7月3号那天，他把梁伟新约到咖啡店，直截了当地跟他宣布，从今天开始梁伟新就是他男朋友了。从那天以后，他们俩同进同出，好得如胶似漆的，效果也起到了，纠缠他的男生少了很多。
1: 卜小韵为什么又和江品良交往呢？
2: 这个，小韵和梁伟新日久生情，他俩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可是同时小韵也发现他很多不足，最明显的就是，梁伟新这个人吧，特小气。他们俩交往中十有八九都是小韵掏钱的，所以小韵背后老叫他梁包皮。另外，那个梁伟新虽然长得很帅，可是有些书呆子气，而指挥系的江品良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股男子汉的阳刚气，他风流潇洒，还有一种恃才傲物的气质，都是小韵喜欢的。我们跟江品良不是同系的，但是同年级，有一些大课是一起上的。不论是上大课还是在食堂吃饭，别的男生都特喜欢往小韵身边靠，江品良就不，江品良老是远远地躲着小韵，甚至在路上两个人迎面相遇了，江品良都不正眼看小韵的。江品良的这种冷漠反而引起了小韵的注意。他就耍了几个小花招，江品良就乖乖上钩了。
1: 那梁伟新能接受吗？
2: 当然不能了。
1: 不
2: 过小韵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有他独到的功夫。
1: 什么功夫啊？
2: 小韵的特点就是明人不做暗事，他把两个人约到一起，说他喜欢他们两个，他将来的爱人就在他们两个当中挑选，要是谁不满意，谁就可以退出。如果希望跟自己结下白头之盟，就要努力地参与竞争。江品良好像有必胜的把握，对梁伟新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可是梁伟新对小韵的做法气得不轻，他曾经找过我说他要拼个鱼死网破。
1: 后来呢？
2: 后来具体的做法他倒没讲，但是我看到他脸上有股杀气，我挺害怕的，我就劝他冷静点，千万不要做傻事。我还告诉他，放弃小韵是下策，要是跟小韵争吵，那就是下下策。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忍着，让时间来证明你对他的爱。
1: 那梁伟新接受你的建议吗？
2: 梁伟新也觉得放弃小韵可惜，可是斗不过江品良，他也不甘心。不过到最后， 梁伟新也唉声叹气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了。
1: 最近他们之间有什么反常现象吗？
2: 最近啊。
1: 啊，表现如何？
2: 最近梁伟新，哎呀，梁伟新被小云折磨的脾气够大的，有时候甚至很暴躁。
1: 形容一下。
2: 最近有一次，那个梁伟新邀请小韵去参加他小舅舅的婚礼，小韵不肯去，梁伟新就爬上窗户要跳楼，吓得小韵只能乖乖的跟他去了。小韵是自己织网，把自己织进去了。这么可怕的感情游戏，迟早要引发悲剧的。
1: 是啊，你分析的有道理。你帮我们去找一下梁伟新和江品良好吗？
2: 好
1: 啊，
2: 好，
1: 好，走吧。
3: 胡镇长对你们说他没有仇人，那是他太自信了。其实情况不像他讲的那样。
1: 哦，
4: 他有仇人啊？
3: 对，至少有一个人对他恨之入骨。
4: 谁啊？
3: 区政协常委马有道。
4: 为什么？
3: 事情是这样的，卜镇长刚刚调任芳草镇镇长的时候，马有道是党委书记，两个人配合默契，领导班子也团结，所以整个镇的经济发展很快，工作是生气勃勃。可是后来偏偏家属之间生出枝节来了。
4: 什么枝节？
3: 马有道有个儿子叫马家哥，他喜欢上了卜小韵。
5: 那是什么时候？
3: 三年前吧。那个时候卜小韵读高三。
5: 你往下说。
3: 本来呢，两家是门当户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4: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3: 马家哥小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烧坏了脑子，所以有点智力障碍。小学读了七年，17、18岁才勉强初中毕业。20岁的时候啊，靠他母亲的活动，弄到了一张技校毕业证书。然后又靠着他父亲的面子，在一个民营企业里面当了个管理员，实际上也就是挂个名，拿份工资而已。
5: 对。
3: 可是这个马家哥在别的事情上反应迟钝，偏偏在男女问题上十分开窍。他是非常非常喜欢卜小韵。然后他的母亲呢，爱子心切，竟然就向卜镇长夫妇啊提了亲。那卜镇长呢，以这个小韵还是高中生为由，就婉言给谢绝了。可是马家哥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偏执，做出了出格的事情。
4: 他做什么了？
3: 马家哥啊，趁小韵午睡的时候，溜进了小韵的房间，爬上小韵的床，对人家小韵啊乱抓乱摸。卜镇长知道呢，马家哥脑子有毛病，又碍着马书记的情面，于是就劝说女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马家哥啊是变本加厉，前前后后啊三次想强奸小韵。
5: 这小子。
3: 虽然马书记再三赔礼，可是小韵这孩子坚决不依。这下卜镇长也就惹怒了，把马家哥告上了法庭，结果啊以强奸未遂罪论处，马家哥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马书记无奈，没办法，就把儿子送回老家，交给他的父母监管。
4: 从此两家人就反目成仇了。
3: 面子上还过得去，不过心里面两家都不舒服。
4: 肯定。
3: 当时外面都在传言，说是马书记要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可是后来被突然调到政协去工作了，那这样的话，他自然认为跟儿子的判刑有关，心里也自然就恨起了卜镇长。
4: 那你是不是认为这件事情跟本案有关呢？
3: 有关的不是马书记，而是他的儿子马家哥。
4: 马家哥他又怎么了？
3: 马家哥在老家待不住，大概三个月前吧又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我是几次看到他在卜镇长家门前啊转悠。好几个星期五的傍晚，我看见他等候在卜小韵回家的路上。
4: 他们两家还住在一起啊？
3: 不，马书记搬走了，搬到那个半岛别墅去了。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路过半岛别墅，想去看一下马书记，可是走到他们家，只有马家哥在。他当时的行为啊，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0: 在车上，陈秘书向丁小军和乔丽娜谈了隐藏在他心中的疑惑。
3: 马家哥在老家待不住，大概三个月前吧， 又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哎，我是几次看到他在卜镇长家门前啊转悠。
4: 嗯，
3: 好几个星期五的傍晚，我看见他等候在卜小运回家的路上。
4: 嗯，
3: 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路过半岛别墅，想去看一下马书记，可是走到他们家啊，只有马家哥在。哎呀，他当时的行为啊，真是把我吓了一跳啊。家哥，家哥，
6: 嗯，
3: 你还认识我吗？
6: 啊，陈叔叔，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爸爸呢？
6: 我爸腐败去了。
3: 什么腐败呀、啊？
6: 有饭局，吃饭去了。
3: 哦，哎，你这在干嘛呢？
6: 磨刀，我在磨刀。
3: 磨刀干什么呀？
6: 我想杀人。
3: 你想杀什么人啊？
6: 仇人，仇人，要杀仇人。
3: 谁是你仇人啊？
6: 保密，保密。

0: 季经帝领着苗镇来到了江品良的宿舍。
1: 江品良，江品良，
2: 谁呀？哎，金帝，
1: 嗯，
2: 怎么了？
1: 嗯，这位是刑警803，他有事找你。
3: 你就是江品良同学吧？
2: 是啊，
3: 啊，哦，你的指挥棒很漂亮吧？
2: 哦，谢谢
3: 啊，请你放一放，我们聊聊。
2: 聊
3: 啊？
2: 聊什么？聊音乐？是不是你们803也有乐队，叫我去指挥啊？
3: 以后吧，以后。现在把音乐关清些。
2: 哦，
3: 我们想和你聊聊星期五傍晚，你是怎么和卜小韵分手的？
2: 这个无可奉告。
3: 为什么？
2: 这是我的私生活，我保持沉默总可以吧？对不起。
1: 江品良。
2: 嗯。
1: 小韵。小韵她被人杀害了。
2: 什么？
3: 卜小韵她死了。
2: 她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3: 星期五傍晚，大约7:30左右。
2: 星期五，梁伟新，肯定是梁伟新。我去找这个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3: 这，你干嘛？把指挥棒放下，你别冲动啊！你认为是梁伟新杀害了卜小韵？
2: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是谁？
3: 你有什么根据啊？
2: 星期五是梁伟新送他回家的，这就是根据。
3: 哎，你不是当时也在校门口等他吗？
2: 我，
3: 那你为什么不送他呢？
2: 我，那天是梁伟新胜利了，他得到了护送小韵的权利。
3: 好，现在请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2: 好的。
4: 江品良，卜小韵来了。
2: 看到了。
4: 是吧，今天天气可不好，要不你回家陪陪你老爸老妈尽尽孝得了。
2: 花好月圆固然好，但是雷雨之夜也能激发激情。
4: 你
2: 再说今天晚上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梁伟新，你就风格一下，让我带个漂亮女朋友出出风头嘛。
4: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连先来后到的规矩都不懂啊？
2: 哎，恋爱不分先后，咱们公平竞争嘛。
4: 竞争？你以为我怕你吗？江品良，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肯后退，小心后悔。
5: 哎，你们俩守株待兔，等待的是哪一只兔子呀？
4: 哎，
2: 还有谁啊？当然是你喽。
4: 小韵啊，哎，我有重要事情同你商量。
5: 哦，江品良，那你呢？
2: 今天晚上我们高中同学在新雅宾馆聚会，一律要带女朋友出席的。
5: 那么你们俩协商一下吧。
4: 哎，没有协商的余地，你跟我走好吗？
2: 小韵，
5: 嗯，
2: 脚长在你的身上，你想跟谁走就跟谁走，不要勉强啊。
4: 哎，
5: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跟他走对你不公平哦。跟你走吧，对他也不公平。这样吧，你们两个去帮我叫辆出租车，谁先叫到我就跟谁走，好吧？
4: 行。
5: 江品良，你呢？
2: 我当然 OK 了。
5: 那就去吧。
3: 我知道了。下雨天又是下班的高峰时间。
2: 对呀、啊、
3: 车不好叫是吧？
2: 是啊。结果梁伟新先叫到了出租车。我失败了。哎，不是我无能，是不巧啊。
3: 梁伟新叫的什么车啊？
2: 好像是一辆大众的出租车。对，是大众的。
3: 哦，
2: 803同志，我带你们去找那个梁伟新。
3: 好，走。
0: 根据江品良提供的线索，苗镇和诸葛平找到了梁伟新的家。
6: 我说，同志，同志，120室家里没人，
7: 啊、
6: 你不要老是摁门铃，好吧？
7: 哦，
2: 对不起，这是梁家吗？
6: 是梁家，可是家里没有人。
2: 没人？
6: 哎，
2: 可是我们想找梁伟新呢。
6: 对，我知道，梁伟新这个双休日他没回家，你们到学校去找他好吧？
2: 那他爸爸妈妈总也在吧？
6: 星期五晚上我看见老夫妻俩拖着拉杆箱出去了。
2: 晚上几点？
6: 好像是八点，我刚好看过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2: 你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
6: 那大概是到外地去了吧。
2: 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6: 这我不知道，以前他们到外地去都会跟我打个招呼的，这次好像有点反常，走得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
2: 怎么个慌慌张张？
6: 哦，那个梁师母好像刚哭过，眼圈红红的，可他们没跟我说到哪儿去，我也就不好问了。同志，你不要再亲门铃了，好吧？我们家的老人都已经睡觉了。啊，谢谢你啊，同志，不好意思。
2: 好吧，好。
7: 探长，依我看啊，这个梁伟新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2: 怎么说？
7: 他被卜小韵严重的伤害了感情，有犯罪的动机，而且啊，他说过要拼个鱼死网破。也许卜小韵受害那天，他和卜小韵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凶杀。哎，探长，可以把丁小军和乔丽娜调回来，我们全力的查找这个梁伟新。
2: 是吗？
0: 听了陈秘书反映的马家哥的情况，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即驱车赶往半岛别墅。
8: 请问这是马家哥的家吗？
9: 谁啊？是谁啊？
2: 这么大声干嘛？
10: 对不起，你家大门开着呢，我们想找你，马家哥，你在哪里？
9: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8: 小军，小军，听声音，好像在地下室。
10: 哦，马家哥，你在地下室干什么呢？
9: 我在杀仇人。
10: 什么？
9: 警告，你们别上来。
8: 小军，我们下去。
10: 我前你后，以防万一。
9: 警告，谁敢进来，休怪我手下无情。
0: 话音未落，马家哥突然出现在地下室的楼梯口。嘴里衔着一把滴着血的尖刀，沾满鲜血的双手挥舞着。丁小军一激灵，一下子扑了上去，把马家哥死死摁倒在地。
10: 陈家，你赶快下地下室看。
9: 放开我！
10: 我老实点，马家哥。
9: 你让我起来。
10: 老实点。跟野猫有仇啊！
9: 他咬死了我两只金丝雀。
10: 金丝雀？
9: 我从老家带回来四只金丝雀，两只已经被他咬死了。不杀掉他，另外两只也会被他咬死的。
8: 放开他！好好好。

0: 好好，马家哥，马家哥，哦，好好，不要激动哦。
1: 嗯，
0: 哎，有人说看到你磨刀，你磨的就是这把刀啊？
1: 这把刀我已经磨过好多次了，刀快了，杀野猫时野猫可以少受些痛苦。
0: 哦
1: 哦，我杀野猫思想斗争了好几天，刚才特地喝了三两老白酒我才下手的。
2: 啊，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那个马杰哥，我向你道歉。哎，但是你杀动物也是不对的。
1: 杀鸡杀鸭，杀牛杀羊，人家每天都在杀。再说了，野猫咬死我金丝雀就对了。
0: 哦，好好，马家哥，你看看，你手上有血，身上也有血，你快去洗干净啊！
1: 好的，好的，
0: 去洗洗。
3: 苗镇诸葛平通过当地派出所，很快了解了梁伟新父母的去向。
4: 袁探长，你看到那两个身穿重孝的人了吗？
5: 看到了，
4: 男的是我哥哥，也就是梁伟新的爸爸，
5: 哦，
4: 女的就是梁伟新的妈妈。
5: 死者是你嫂嫂的父亲，梁伟新的外公。
4: 是啊，我嫂嫂是星期五晚上接到老人突然病故的电话的。
5: 哎，你侄子梁伟新呢？
4: 他没有来。
5: 哦，外公病逝，这个梁伟新都没有来，你作为他的叔叔不感到奇怪吗？
4: 是啊，我也感到奇怪。
5: 哎，探长，我们还是直接接触一下梁伟新的父母吧。
4: 哎，不要不要。
5: 啊，为什么？
4: 你们不是要了解梁伟新的去向吗？
5: 是，
4: 还是让我去吧，这样比较妥当。
2: 我看可以。
4: 姚团长，我虽然是梁伟新的亲叔叔，但我身上穿着和你一样的制服，帽子上、肩膀上和你有一样的警徽。如果我的侄子犯罪，我会依法行事的。
2: 我们相信你。
3: 和马家哥接触了不多会儿的功夫，乔丽娜就获得了马家哥的信任甚至好感。乔丽娜不动声色地和马家哥闲聊着。
6: 乔姐姐，这就是我的房间，
0: 哦，
6: 朝南的，面对花园。
5: 不错嘛，
0: 不错，肯定是阳光充足，空气流通。哎，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6: 没人进过我的房间。
0: 哦，那就算了。
6: 哦，没关系没关系，乔姐姐，进来进来，你来，请吧。
0: 那我进去。
2: 哎，那我呢？你不会厚此薄彼吧？
6: 你说对了，你别进来。
2: 哎，
0: 行了，小菊，那你就待在客厅吧。啊，
6: 姐姐，来来来，请。
0: 啊。哟，真有你的，这门一开还有音乐呀。啊，
6: 这也是一种享受。
0: 哟，这房间里到处都是照片啊。哎，马家哥
6: 啊，
0: 这个美女是谁呀？
6: 她是我的梦中情人，她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她叫卜小韵。
0: 哦，那这些照片都是卜小韵送给你的？
6: 不瞒姐姐，我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她哪肯送我照片，这都是我自己偷拍的。
0: 偷拍的？
6: 嗯，
0: 那你是怎么偷拍到的啊？
6: 每到双休日，我首先侦查卜小韵是不是回家。如果回家，我就蹲在他家的屋前屋后偷拍。蹲一天可以拍到好几张照片。最多的一次我拍到20多张呢。
0: 那么多啊。那你是怎么知道卜小韵他回家还是不回家呢？
6: 你听我说啊。每个星期五的下午4-5点钟，我就等候在老瓜嘴。
0: 为什么要等在老瓜嘴啊？
6: 哎，老瓜嘴小转弯就是镇政府，大转弯就到他家。
0: 哦，就是说老瓜嘴是卜小韵回家的必经之路。
6: 对对对对对，哎，无论他直接回家，还是先到镇政府找他爸，我都能看到。
0: 哎，
6: 啊，
0: 那我问你啊，上个星期五你也是在老瓜嘴等他的吗？
6: 是啊，我从下午4点半就开始等他了。我足足等了他2个小时也没有等到他。老天也不帮忙，下起了雷暴雨。开始我还坚持着，后来雨太大了，我只好到红房子里避雨，错过了和卜小韵见面的机会，我后悔死了。
0: 那你到红房子避雨，有谁看到你吗？
6: 哦，芳草镇中学的朱老师。不信，你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朱老师。
0: 啊，不用不用，我相信你。
6: 啊，哦，对了，我在红房子里避雨的时候，还捡到一部手机嘞。
0: 手机？
6: 一部很漂亮的手机。
0: 是吗？那手机在哪里啊？
6: 哦，就在客厅里，我去拿给你啊，你等着。
0: 好好。
3: 马家哥说的那部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因为造型别致，特别是手机上还沾着泥土，因此引起了丁小军的注意。此刻他正拿在手里研究着。
1: 哎，
2: 怎么了？
1: 这是别人的手机，你怎么可以乱动？
2: 对不起。
0: 马家哥
6: 啊，
0: 这个就是你星期五在红房子里捡到的手机啊？
6: 哎，是的，是的。
2: 哎，吓死我！
0: 那这个手机里面的个人信息你看过吗？
6: 没有，别人的信息就是隐私，我不看的，坚决不看。
0: 那让我看看好吗？
6: 啊，
0: 那我呢可以根据里面提供的信息找到遗失手机的人呢。
6: 真的？
2: 对。
6: 好的呀，那你就看吧。那
0: 我来看看啊。
6: 哎，
3: 乔丽娜和丁小军从朱老师那里证实了马家哥到红房子避雨的事实后，又到红房子实地勘察，想不到有了新的发现。
6: 哎，来，乔姐姐，这部手机我是在这里捡到的。
0: 哦，在这里啊。
6: 哎，
0: 小军，
2: 哎，
0: 红房子的东北角捡到手机。
2: 哎，
0: 马家哥啊。
6: 啊，
0: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6: 哦，当时大雨下个不停。
0: 嗯。
6: 我急得团团转，在房子里兜着圈子，突然一个响雷，吓得我躲到角落，我手撑地，正好碰到这部手机。
2: 哦，哎，乔丽娜，你看这边，墙角的地上湿了一滩，而且有一股尿骚臭。
0: 有人在这里小过便。
2: 肯定是。
0: 哎，这是个重大发现，去尿尿。
2: 哎，别急，你再仔细看看啊。湿了这么大一块。
0: 那怎么了？
2: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人的尿已经憋了很久，尿量很多，知道吧？
0: 哎，马家哥
6: 啊，
0: 你有没有在这个屋里小便过啊？
6: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啊。
2: 哦，哎，小丽娜，他听你的，你想办法取到马家哥的尿样，拿回去做化验对比。
3: 丁小军把两份尿样直接送到总队进行化验，乔丽娜赶去和苗镇诸葛平会合，追捕梁伟新。
7: 诸葛平，你守住后门，这防止梁伟新从后门逃窜。放心，他逃不了。小乔，你敲门。
8: 谁啊？
9: 敲煤气的，请你开开门啊。
8: 前天不是刚敲过吗？怎么今天又来敲了？
9: 啊，前天敲错了。
8: 好好好，等着啊。
9: 是。哎，你好。
8: 哎呀，你们也真是的。
9: 我们是刑警803，怎么称呼你？
8: 叫我胖嫂好了。
9: 胖嫂。梁伟新你认识吗？
8: 梁伟新？他是我老公的朋友，还是我女儿的钢琴老师呢。
9: 你看，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8: 怎么了？你们要搜查我家？
9: 我们是执行公务，请配合。
8: 那好吧，楼上楼下，一个厨房，两个客厅，三个卫生间，四个壁橱，五个阳台，六个房间，请吧。
9: 打扰了。
7: 来，小乔，等等，胖嫂
8: 啊，
7: 我能在这个沙发上坐坐吗？
8: 当然可以了。
7: 啊，
8: 请请请。哎呀，这个沙发坐过工商、税务、交警，倒还没坐过刑警。
7: 小乔。胖嫂家就不用搜了。
8: 啊？
7: 哎，
8: 不搜了。
7: 请问你家的钢琴室在哪儿啊？
8: 在二楼。
7: 来来，小乔，
9: 嗯，
7: 到钢琴室去提取手印去。
9: 好。
8: 哎，等等。
7: 啊？什么不方便吗？
8: 哦，原来你们是要找梁老师啊？那我领你们去就是了。走。
7: 啊，走。
3: 胖嫂把苗镇他们领到了医院。苗镇意外地发现梁伟新正在病床上挂点滴。
7: 梁伟新
10: 啊，
7: 星期五傍晚你是不是和卜小韵在一起啊？
10: 对。
7: 具体什么时间还记得吗？
10: 记得，将近6点钟吧。
7: 什么时候分手的？
10: 大概七点。
0: 那你们两个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
10: 是的。
7: 你们怎么分手呢？
1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告诉你，卜小韵死了。
10: 死了？怎么死的？
7: 星期五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杀死了。
1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看，这是案发现场的照片。
10: 小云，小云，警官同志啊，是我害了他，如果我当时把他送回家，他就不会死了。小云，小云，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0: 卜小云他中途下车了。小韵，是我对不起你呀、啊！小韵，是我害了你呀、啊！小韵、
7: 哎，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你呀、啊，仔细的把你和卜小韵在一起的整个过程回忆一下，啊？你想想好，别激动。
10: 星期五傍晚，我和江碧良在校门口等着卜小韵。
11: 你们俩去帮我叫辆出租车，谁先叫到我就跟谁走。梁伟新，你说可以吗？
2: 行。
11: 江品良，那你呢？
12: 我当然 OK 了。
11: 去吧。
13: 出租车，哎，出租车，哎，
11: 哎哎哎，你年纪轻轻的抢什么呀？这辆车是我叫的，我已经等了20多分钟了。
13: 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别拦车门啊，请你放手。
11: 你不下车，我就不放手。
13: 哎，大姐，大家都走不了，就太没意思了吧？
11: 小伙子，你太不讲道理了。
13: 好好好，这么着，大姐，我给你30块钱等车费，你把车子让给我行不行？哎，我实在是有急事，你就高抬贵手行不行？大姐，把这车来来来来来来。
11: 好吧好吧，你走吧。
13: 哎，谢谢啊，大姐。师傅，往前开。卜小韵，车来了，上车吧。
11: 哎呀，梁伟新，没想到还是你有本事呢。师傅，浦东芳草镇。
10: 师傅，我这有盘 CD， 帮我放一下好吧？

0: 傅小月，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游戏已经厌倦了，今天我必须和你认真谈一谈。
1: 不要说话，听梁祝。
0: 本来我想跟卜小云谈清楚，如果他爱我，他必须同江品良断绝来往，如果他爱江品良，那么我就退出算了。可是我话还没有说出口，他就倒在我怀里了，还勾着我的脖子。反正当时我，他没有反抗，还接受着我的爱抚。后来出租车下了高架，向芳草镇驶去了。我突然清醒过来，我央求他不要再和江品良接触了，不要再玩弄我的感情了。他静静地听着，呼吸加速，我就
2: 这个不说了，你往下说
0: 啊。哪知道他突然起身，他毫不留情打了我两个耳光，发疯一样的叫司机停车。
1: 停车停车停车。
0: 哎，你要干嘛呀？不是，哎，下外面下着雨呢，你疯了？
1: 你别管我。
0: 哎哎，你回来，小月。哎呀，
1: 梁伟新，你别管我。
0: 哎，你快回来，
1: 我帮你。
0: 雨太大了，小月小月。当时我也气疯了，上了车叫司机往前开，一直开到了胖嫂家。
3: 为什么开到胖嫂家？
0: 啊，是这么回事，每个双休日啊，胖嫂都要带着他的儿子到我家上钢琴课，当时离他家也不太远，所以我想干脆就到他家把课上掉。哪知道上了没多长时间，可能是因为淋了雨的缘故吧，我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发烧了，咳得还挺厉害，所以连夜就住进了医院。
2: 梁伟新
0: 啊，
2: 请你把打的的发票给我们。
0: 发票？哎呀，我没有发票
2: 啊，
0: 钱是胖嫂付的。哎，不信你们可以问问他的。
2: 这个，
0: 对了，我可以帮你们找到这个司机。
2: 是吧？
0: 哎，对，护士，把我的针头拔掉。
2: 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你在挂点滴。哎，你想想，你还记得那个车牌号码吗？
0: 那个不记得了。
2: 什么？
0: 不过它有明显的特征。
2: 什么特征？
0: 大众出租。
2: 大众。
0: 有五颗星。
2: 啊。
0: 车上装有 CD。司机是崇明口音。
2: 你确定？
0: 对。好。崇明口音。
2: 好好好。你安心治病啊。我们会找到这个司机的。
0: 好。
2: 周兵，在。你在这里监控梁伟新。我和肖丽娜去大众出租公司。是。
4: 什么事啊？
5: 两位警官，我已经把符合条件的五个司机都找回来了，他们都是五星级的师傅，都是崇明级的，车上也都装了 CD。
2: 好，谢谢你。对不起了，耽误师傅们的时间。
4: 没关系。
2: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在上星期五下午5:03前后，哪位师傅在东方艺术学院拉过客人到芳草镇？
6: 星期五啊？
2: 啊，
4: 没有。
7: 是不是我啊？我大概拉了一男一女到芳草镇的。
2: 是在东方艺术学院上车的吗？
7: 应该是离校门口大概有半站路的地方上车的。
2: 这一男一女多大年龄？
7: 都是20几岁，看上去像学生的。
2: 哦，在车上有没有发生争吵？
7: 开始两个人还蛮好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吵得是一塌糊涂啊，那个女的很生气，就突然跑下车去了。
2: 什么地方下了车？
7: 什么地方？快到清水河吧，大概。
2: 那女的下车以后，男的呢？
7: 拼命去追啊，差一点就不忘记把我车费给我了。
2: 哦，那男的追去之后有没有再上车呢？
7: 哦，没有。
2: 哎，你还记得乘客的模样吗？
7: 那天下的雨很大，我都一直在注意开车，没有看清楚。再说他们两个在后排吵，我怎么好意思盯着人家看，对不对？
3: 哎，那个女的是不是很漂亮啊？
7: 抱歉，真的没有印象了。
2: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7: 哦，那个男的应该是在付车费的时候吧，掏出一张50块钱的钞票，上面有一种刺鼻的味道，酸酸的，就好像什么药品的味道。
2: 好吧，不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大家配合。
7: 谢谢。
2: 谢谢，
7: 走了啊。
2: 志超，你怎么看呢？
3: 我建议马上拘留梁伟新。
2: 理由呢？
3: 就凭他对我们撒谎啊，他就有犯罪嫌疑。
2: 可是如果拘留错了， 会对他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没有100%的证据，我们不能轻易动用司法手段。
3: 头儿，你还有什么证据啊？
2: 你就说乘车地点吧。季经地、江品良，包括梁伟新，都说他们在学校门口。而那位师傅说，客人是在离他们学校门口半站路的地方上的车。
3: 学校门口嘛是泛指呀，半站路也在学校门口的范围之内，对吧？
2: 还有，刚才那个司机说，客人付的钞票上有一股酸味儿。
3: 弹钢琴的手当然是不会有酸味的，但是钞票是流通的，对不对？
2: 据我所知，东方艺术学院斜对面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一所化工专科学校。这学校的学生会接触大量的酸碱之类的东西啊。
3: 啊？
2: 嗯？
3: 会有这么巧吗？也是一男一女，也是从含情脉脉到争争吵吵。
2: 哎，这样吧，先把诸葛召回来。
3: 啊？不监护梁伟新了？
2: 对，不监控，不拘留，继续侦查。

0: 苗振他们一头扎进大众出租公司，在六七千份司机座的路单中选出几百份五星司机座的路单，然后一张一张地查验五点半之后所做的每一笔生意的起点和终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刘总，
2: 嗯，
1: 我找到了，你看，起点在东方艺术学院，终点是芳草镇。哎，主任，你看看这张路单。
3: 哎呀，这辆车的司机不是崇明人，是南汇六川的小张师傅。哎，
2: 什么？
1: 主任，别管他是崇明人还是南汇人，你赶快把这个师傅叫来。
3: 好，我跟他联系一下啊。喂，小张师傅吗？是啊，这个上个星期五啊晚上，哎，对，你有没有在这个东方艺术学院载过两个年轻人啊？啊，对不起。
1: 什么？
3: 对不起，我搞糊涂了。
1: 怎么回事啊？
3: 那天这个小张师傅的爱人啊，这生孩子，他请假了。后来我是请这个公司保卫科的陆科长顶的班。这张路单是陆科长做的。
1: 哦，那陆科长他是崇明人吗？
3: 是的，我把陆科长找来，你们稍等啊。
1: 好。
4: 哟，小俊，
2: 雷哥，
4: 你怎么又来了？
2: 哎，妙样化验的怎么样了？
4: 刚刚做好。
2: 结果怎么样？
4: 这份一切正常啊，这份有三个加。
2: 三个加？三个加什么意思？
4: 简单的说，小便里有血。
2: 什么原因？
4: 啊，原因很多，这个人可能是尿道结石，排尿的时候就尿血了。
2: 哦，那你告诉我，哪些人群最容易得尿道结石？
4: 这个嘛，手推出租车驾驶员，当然也包括我们警察。
2: 谢谢。
3: 哎，苗探长。
5: 哎，
3: 陆科长来了。
5: 陆科长，我们要麻烦你了。
6: 见外，我是保卫科的，我们是自家人。
5: 听说你上星期五顶班出车了。根据路单上的记录，傍晚你在东方艺术学院门口拉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是不是？
6: 让我想一想哈，对，是有这么回事。
5: 当时你看到了什么？或者说，这两个客人给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6: 那个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
5: 嗯，
6: 鹅蛋脸，柳叶眉，挺挺拔拔的。那个小伙子爱她爱的是一塌糊涂啊，给了人家30块钱才抢到我这部车，送那个女学生回家。一上车啊，就叫我放那个梁祝。开始，两个人不声不响的。男恩女爱的，把出租车当成了小天堂了。下了高架，走了一半多路，那个女的突然啪啪打了男的两记耳光，叫嚷着要下车。
7: 师傅，让我下车。
8: 哎，小月，你要干嘛呀？
7: 你别管我。
8: 不是，哎，雨这么大，你上车吧。
7: 就是下刀子，也用不着你管。
8: 哎呀，你看这么大的雨，来，回来，这样都是我的错，行？
7: 别来来扯扯的，你。
8: 哎，这样我向你道歉，行了吧？是我错了。
7: 梁伟新，我告诉你。不是我在玩弄你，是你在玩弄我。
8: 小月，哎呀，小月，
6: 那个小伙子拼命的追啊，但那个女孩跑得飞快，后来那个男孩大概也不想追了，又上了车，叫我一直开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家，一个胖胖的那个女的带他付了车钱。
7: 陆科长，请你在笔录上签个字。
6: 好的，
7: 谢谢啊。
5: 陆科长，你还记得吗？那个女学生是在什么地方下的车？
6: 当然知道，叫白果树。
5: 白果树，
6: 过去啊，这里有棵300年的白果树，据说还是朱元璋贩卖这个私盐的时候种下的呢。
5: 哦，
6: 可惜被砍掉了。
5: 那个女学生是什么时间下的车？
6: 正确的下车时间是6:57。
5: 从下车地方到芳草镇还有多远？
6: 大约还有10公里吧，开车去大概只要10分钟左右。
7: 哎，陆科长，那胖嫂付了车费，他有没有拿发票啊？
6: 没有，他同这个小伙子关系不一般，看到小伙子十分兴奋啊，抢着付车费呢。我给他发票，他说不要。
7: 哦，
9: 请问刑警803的人在吗？
7: 哎，头是小军。
9: 啊，
7: 哎，小军来了。哎，怎么？
2: 尿样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7: 哦，来给我。
10: 团长，没有我的事了吧？那你们忙，我走了。
5: 哎，不行，陆科长，你不能走。
10: 不能走？为什么？
5: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0: 到哪里啊？要我到哪里去啊？
5: 到现场去。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请教你们。
10: 好好，拜拜。开了几十年出租，第一次坐警车，感觉就是不一样。停车停车，这里就是白果树。
5: 哦，那个女学生就是在这儿下的车吧？
10: 是的，她大叫停车，我猛地刹车，让我找一找，也许还能找到车胎印子呢。
7: 陆科长，找到没有啊？
10: 没有，大雨一冲都冲没了。
5: 哦，咱们走吧。
7: 走，去哪里啊？
5: 红房子。
7: 好。
0: 刑侦小组带着星期五代班的陆科长来到红房子，仔细观察着红房子里的每个角落。
5: 小乔，你们了解过吗？这红房子原来是干什么的？
7: 哦，原来啊是当地村民开的杂货店。
5: 嗯，
7: 后来呢这片土地被征用了，据说是要建汽车零件厂。
5: 哦，
7: 但是工程没有开工，所以呢这红房子也就没有拆除，孤零零的留在这里了。
5: 胡小运的手机在哪儿发现的？
7: 啊，马家哥指认在这里。
5: 是东北角。
2: 对，手机上沾的一些泥我已经化验过了，和红房子里的泥是一模一样，可以证明马家哥是在这里捡到手机的。
7: 嗯，
5: 手机上有没有留下可疑的手印？
2: 除了卜小运和马家哥的手印外，没有其他手印。
5: 死者的手机你打开了吗？
2: 已经打开了。
5: 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信息？
2: 个人信息不少，大部分是电话号码和短信。值得重视的有一条。
5: 什么？
2: 他拨打过110。
0: 卜小运在遇害前曾拨打过110，这条线索引起了刑侦小组的注意。
5: 这条线索很重要。小军，你了解过卜小运的报警内容吗？
2: 了解过了，电话拨通之后没有说话，没有留下任何内容，手机就挂断。
7: 哎，头，我有个想法。
5: 嗯，什么想法？
7: 卜小运拨打110的时候呢，手机被犯罪嫌疑人夺走了，凶手杀害卜小运之后啊，用卜小运的手机向卜镇长发了收尸的短信。
5: 嗯，这里是谁的小便呢？
2: 是马家哥的。
5: 这另一个人的小便在哪里？
2: 在这儿，你看。
5: 嗯，化验结果呢？
2: 马家哥的小便一切正常，这个人的小便里有三个加，是血尿，这人很有可能是尿道结石患者。
5: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犯罪嫌疑人是憋着尿，天上下着雨，
2: 嗯，
5: 他又没有带雨具，所以才到红房子去小便。
2: 嗯，
5: 小便之后顺手把卜小运的手机丢弃在红房子里。
7: 哎，不对不对，头
5: 啊，
7: 我觉得不是顺手丢弃，而是有意丢弃。
5: 你是想说犯罪嫌疑人希望有人发现手机，希望有人拿走手机？
7: 嗯，
5: 这样可以转移警方侦查的目标。
7: 对。
5: 嗯，
7: 否则他完全可以把手机丢在河里啊，或者埋在土里什么的，对不对？
5: 哎，那好，我们一层层来梳理一下啊。
7: 嗯，好。
5: 吴小运下车以后会不会冒雨步行？
2: 离他们家还有10公里呢，不可能。
5: 会不会坐公共汽车？
2: 白果树没有公交站点，也不会。
5: 那么最有可能的是
2: 叫出租车。
7: 对，按他的消费习惯，再叫一辆出租车是最合乎情理的。
5: 很好，第一个问题大家达到了共识。吴小运又叫了出租车，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下雨天出门不带雨具的是什么人群？
7: 出租车司机啊。
5: 第三个问题，最容易憋尿的是什么人群？
2: 也是出租车司机。
5: 好，现在并联起来看一看，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最有可能是什么人？
2: 出租车司机。
5: 好，我们继续梳理下去。从这条公路上，出租车的走向只有两种，一种是从北朝南开。
7: 嗯，这是从市区来的。
5: 从市区开到乡下的出租车不太可能有空车的。
10: 那当然了，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啊会开空车往乡下跑的。
5: 另外一种是从南向北开。
10: 那是回头车。
5: 嗯，
10: 就是把客人送到目的地之后啊空车返回市区。
5: 顾小运叫的出租车最有可能叫的是回头车。
10: 是的。嗯，一点不错。
5: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查出租车。
0: 上海有近60000辆出租车，有近100000个出租司机。苗振他们不分昼夜地进行梳理，但是一无所获，侦查陷入了困境。
11: 哎呀，这个案子真是见鬼了！哎，眼看胜利的果实就在前面，哎，可是随你怎么跳，就是摘不下来。
12: 干什么神秘兮兮的？
2: 那个古镇长来了。
13: 啊？哎，苗头，你回避一下，
5: 对对对，
13: 我们见他。哎，你进去。
12: 干嘛？你不敢面对死者家属吗？丁小军，
2: 哎，
12: 请他进来。
2: 好。古镇长，
14: 哎，
2: 来，您请进。
13: 古镇长，你好。
14: 哎，你好，
5: 好，好。
2: 你看，这位是我们的苗探长。
14: 哦，
12: 那你好，你好，
14: 你好，
12: 嗯，
14: 久仰久仰啊！
12: 那也不敢不敢。
14: 我听经济讲了，
12: 嗯，
14: 苗探长在小女出事以后啊，立即出马投入了侦查，小女地下有知啊，一定会感谢你的。陈秘书啊，
15: 哎，

0: 定位。
1: 好的。
2: 哎，秦秘书，你这是干嘛？这个麻袋里装的什么？
1: 我跟你们说，这可是正宗的8424西瓜。
0: 对对对，哦，这么热的天，你们辛苦了。这芳草镇呢，是8424的产地，一点点土产品，不成敬意啊！
3: 哎呀，这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啊！
0: 哎，
3: 副镇长，对不起啊，我们还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呢。
0: 哦，哎，不急不急，我知道这个破案呐，要有一个过程，是吧？这一年两年的，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3: 感谢你的理解。
0: 哎，不过，
3: 嗯，
0: 苗探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请讲。
0: 我女儿是梁伟星送回家来的，
3: 这我们知道了。
0: 听说梁伟星的叔叔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啊。
3: 是啊，他还是我们公安系统的模范党员、先进工作者。
0: 我们乡下有句话，打断骨头连着筋，这胳膊总是朝里弯呐。
3: 嗯，
0: 不知道苗探长听说过吗？
3: 天大地大，大不过头顶上的国徽。布镇长，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是好人我们不会冤枉，是凶手我们不会放过。
0: 苗探长，
3: 嗯，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这几天我家的电话，我的手机都被打爆了，这人人都在问，破案了吗？破案了吗？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3: 你就告诉他们，不出三天，可以破案。
0: 好。
4: 常言道，满口饭好吃，满口话难说。富有经验的苗探长居然承诺三天破案。乔丽娜和丁小军满腹狐疑。
2: 哎，头，
1: 嗯，
2: 你有什么把握？
1: 那你别着急，小军，哎，准备好了吗？
5: 好了，这是从芳草镇到市区第一个电子警察的录像。
2: 哎，交通监控器的录像不是都已经看过了吗？
5: 我们原来看的那是下午7点到8点这个时段的录像。
2: 那是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啊，没有错。
5: 嗯
3: 嗯，错恐怕就错在这个心理定势啊。
2: 嗯，
3: 小军，往下放。
5: 哎，好。
3: 再放8点到9点时段的录像。嗯，
5: 哎，你看，有一辆出租车闯了红灯，
2: 嗯，
5: 时间是8点52，
2: 是一辆警枪的出租车。
3: 你再仔细看看。
2: 啊，是绵江。
3: 嗯。
2: 嗯，哎，对对，但时间不对啊。那，根据我们的判断，杀害卜小韵的时间应该是在7点半左右。
5: 嗯，
2: 哎，从清水河到市区的第一个电子交通监控器最多只要半个多小时啊，他怎么花了一个多小时？
3: 问得好，你看看车身。
2: 车身，
3: 嗯，
2: 车身上溅满了泥浆水。
3: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曾经走过黄泥路。
2: 嗯，
3: 是吧？
5: 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们看录像，7点多一点，有两辆当地的警车从市区返回芳草镇。
2: 嗯，
3: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犯罪嫌疑人从红房子出来，看到两辆警车呼啸而过，出自一种本能，他马上调转方向，转向了乡间黄泥小路上去了。我们再往下梳理，晚上近9点钟的时候，暴雨已经停了，能见度很好，训练有素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会闯红灯呢？
2: 因为心慌意乱。
3: 对，这是一种解释。
1: 嗯，有道理，我同意。
5: 嗯，
3: 大军，你查过这个司机的名字吗？
5: 查过了，叫魏国宝。
3: 好，小军，小乔，
2: 嗯，
3: 你们俩到芳草镇走一趟，证实一下红房子北面有没有黄泥路，再访问一下村民。诸葛，
1: 到，
3: 跟我到绵江公司去。
1: 是。
4: 苗振和诸葛平到了绵江出租公司，想不到魏国宝是公司里出了名的优秀司机。
6: 哎呦，苗探长啊，
3: 袁经理，
6: 魏师傅啊，是我们公司的老司机了，
3: 嗯，
6: 是公司数一数二的三好司机啊。
3: 哪三好？
6: 哎，老少和气，为人好，
3: 嗯
6: 啊，这个投诉最少，服务好，
3: 嗯
6: 啊，没有事故，技术好。历年来呀，啊，他在车上可拾到过不少东西啊，
3: 嗯，
6: 手机、摄像机、数码照相机、皮包、护照、龙塔现钞，哟，论数量可以开个小型展览会了，
3: 嗯，
6: 论价值也得有好几万吧。
3: 这么说，工作认真，品德高尚，
6: 有口皆碑。
3: 他从来没有和陈。

0: 有好人了。
1: 哎，刘经理啊，魏师傅现在在班上吗？
0: 啊，在班上，
1: 请你把他招回来。
0: 什么理由啊？
1: 体格检查，化验小便嘛。
0: 哦，好好。
2: 哎，红房子要到了，小林娜，注意旁边有没有黄泥路啊？
3: 嗯。
2: 还真是有一条小路呢。
3: 宝贝，推小路上来。
2: 哎呀，夏琳娜，车轮陷在泥潭里了，走不了了。这样，你等着，我去找老乡帮忙。
3: 哎，你看，旁边西瓜地里是不是有老乡啊？那那那，
2: 对。哎，朋友，哎，帮帮忙好吧，我们的车子陷在里面出不来了。
4: 袁经理，这个走出去的是魏师傅吗？
0: 啊，是的，这是他的尿样。
4: 哦，好，谢谢。
5: 探长，探长，尿样已经拿到了，魏国宝就要出门了。
6: 知道了，我们定在两路，你马上拿他尿样去化验，我叫他的车。
5: 是。
7: 哎，师傅
8: 啊，
7: 你出车吗？
8: 哎，你好，请上车吧。
7: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8: 哎，先生，你上哪儿啊？
7: 浦东。
8: 哦，什么地方？
7: 你先开，后面怎么走我会告诉你的。
8: 哎，好好。
7: 师傅贵姓啊？
8: 哎呀，免贵，姓魏。
7: 哦。
8: 啊，先生，你到底要到哪儿啊？
7: 魏师傅啊，你只管往前开，我叫你停了你就停
8: 啊。啊，我知道了，
7: 开吧。
8: 嗯。
9: 一、二、三。
2: 好嘞。
10: 谢谢你们
11: ，没事，
2: 谢谢。
11: 你们不是本地人，所以走错了路。其实往前还有条路，很好走的。
2: 哦，是吧？
10: 哎，对。
2: 那现在这里面呢，我们不是第一辆车吧？
12: 啊，当然不是第一辆了。哎，上个星期五晚上七八点钟了，有一辆出租车啊，也陷进去了。
2: 哦，
12: 也是我们几个帮他推出去的。
10: 对。
12: 当时那个师傅啊，紧张死了，
11: 紧张，
12: 说话的声音都发抖了，
2: 是吧？他是哪个出租公司的？
10: 这倒没有没注意，
11: 没注意，
10: 没。
2: 哦，这样。行，
3: 谢谢啊，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否则我们就动弹不了。
3: 是是，
2: 谢谢，
3: 谢谢，
2: 再见啊，
3: 谢谢，
11: 再见。
2: 哎，小林呐，你给老板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在这等他。
3: 好。

0: 喂，哪位啊？
1: 我是乔琳娜，你在哪里啊？
0: 哦，我在出租车里。
1: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们在西瓜田旁边等你啊。
0: 好的。哎，为什么？停车，停车，停车。
2: 先生，你是打卡呀，还是付现钞呀？
0: 啊，不，我不下车。
2: 那你干嘛叫我停车呀？
0: 魏师傅
2: 啊，
0: 这里是白果树吧？哎，好像有姑娘向你招手哎。
2: 什么姑娘？
0: 一个漂亮的姑娘，柳叶眉，鹅蛋脸，撑着一把杭州天堂伞，她招手要你停车，你看见没有？
2: 没，
0: 没有。她走了。
2: 你，
0: 哎，我没走吧？走，师傅，往前开。
2: 哦，
0: 开啊，开啊你！哎，你怎么手发抖啊？
2: 没抖啊，
0: 没什么就好，开。
2: 好。
0: 哎，师傅，你看见前面的红房子了吗？
2: 啊，看见了，
0: 把车开过去。
2: 哎，那是一所空房子。
0: 哎，魏师傅，你怎么知道是空房子？
2: 我猜的呗。
0: 哦，开过去，开。
2: 好，
0: 你开。
2: 我说同志，待会儿啊，我在车上等你，你自己过去吧。啊？
0: 怎么？你不敢过去啊？
2: 不，
0: 你开过去啊？
2: 不，你要我过去，那我就过去。
0: 对，就是过去了。
2: 好，
0: 下车。对不起，

0: 对不起，师傅，我憋尿啊，想在红房子里方便一下啊，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不介意。
0: 哦，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
1: 哎，好。
2: 站长，我有婆婆和尿液，也有三个家。
0: 好，我明白了，你打电话，派两辆车，停在红房子北面的小路旁，我挂了啊。哎，师傅啊，你也进去方便一下吧。
1: 不要不要，
0: 你蛮辛苦的呀，你路上开过来很长时间，你方便一下吧。
1: 我不要不要，
0: 去去吧去吧，一道去陪我去吧。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哎，师傅，没准在红房子里还可以拾到手机呢。
1: 我不去，我不去，
0: 你干嘛不去呢？这不去就不去嘛，干嘛大汗淋漓的呢？啊，好，我不耽误你做生意，好吧？反正前面我就要下车了，我也忍一忍，不去了，开车，往前开，开呀。
1: 这里是老瓜嘴，
0: 我知道。
1: 你要大转弯还是小转弯？
0: 不转弯，一直往前开。那清水河道，现在应该大转弯了。那清水河芳草地，漂亮吧？师傅，看见没？你看呀，
1: 那什么呀？
0: 芳草地里有个姑娘哎，
1: 姑娘
0: 是啊？
1: 什么姑娘？
0: 咦，就是刚才在白果树向你招手的姑娘。她怎么躺在草地上？是不是死了？变成杀死了！
1: 你说什么呀？
0: 被人杀死了！师傅，停车，停车，停车！这快停车！
1: 哎呦，我说你这个人，装神弄鬼的，我不要你的车费了，你下车吧，好不好啊？我求求你！
0: 我不下车，师傅。
1: 那
0: 这辆车啊，你不能开了。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刑警803的。
3: 苗振巧妙地使用了攻心计。没几个回合，魏国宝就败了。在审讯时，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杀害你女儿的凶手已经归案，可以告慰你女儿的在天之灵了。
1: 苗团长，是谁杀害了我女儿？
0: 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叫魏国宝。
1: 出租司机？
0: 嗯。
1: 他跟我女儿无冤无仇的，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
0: 这没动机。
1: 那他怎么会杀人呢？
0: 卜小韵遇害那天是他例假到来之前，也正是他莫名其妙的冲动期，而和梁伟新的争吵加剧他的冲动。我可以告诉你，杀害你女儿的是三好司机，平时为人十分和气，可就是那天他出门的时候，老婆和他吵了一架，提出要和他离婚，所以他的心情啊坏到了极点，他性格当中的冲动因素就被调动起来了，这叫冲动遭遇冲动，最终引发了一场凶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 哎，你开的车还是乌龟呀，开这么慢。
3: 小姐，这天雨路滑，还是安全第一好。
2: 一个开出租的，你命还挺金贵。你会不会开车啊？你把我吓出心脏病，你担当得起啊你？
3: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小姐，你看前面有辆车抛锚了。
2: 像你这种开出租车的，我给你个建议，就这种开车水平，那你回家摆个摊儿，卖卖冰棍儿，挺好的。碰到你这种司机，就算我倒霉。
3: 好好，小姐别生气，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怎么不拐弯？
3: 你又没说要转弯。
2: 转弯
3: 转
2: 弯，这里转呀。
3: 好好好好。
2: 哎，你怎么这里转弯呢？这里是清水河，我要你在老瓜嘴大转弯。倒回去倒回去倒回去，倒呀倒回去，开错了呀。
3: 小姐，这车我没法开了，小姐请你下车吧。
2: 把乘客送到目的地是你的责任，你职业道德有没有啊？开车开车。
3: 小姐，请你下车，这车我不开了。我说你给我下来。

0: 你拉我干嘛？
1: 你给我下来！
0: 流氓！你个傻流氓！你
1: 滚！

0: 小云，你不应该呀、啊，不应该呀、啊！你白白的送了一条命啊！
1: 卜镇长，魏国宝情绪冲动杀了人，他也送了自己一条命啊。所以，冲动也是杀人的刀啊。
2: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命如此多娇。编剧孙悦，导演鞠一挺，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呦，这个女生的唱的美好。当当当当当当。
1: 哎，老板娘
2: 啊！
1: 哎，老板娘
2: 啊！
1: 哎，我跟你说，
2: 哎，什么事儿、啊？
1: 我住的那层楼道里好大的烟味儿，我看到隔壁房间里冒烟出来了，怎么车都没人开啊？你要不跟我去看看吧？
2: 哦，好的，好的，来，
3: 你
2: 去看看。
3: 老板娘
2: 啊，
3: 怎么回事儿呢？烟味太大，
2: 我也不知
3: 道，这不是着火的吧？
1: 老板娘，你看看，就这家，
2: 是吧？
3: 哎，好的，就这。
2: 我来看看。
3: 开门呐！
2: 烟呐！
3: 开门！开门！
1: 开门！
3: 干什么呢？
4: 你说别敲了、啊，这里边肯定出事了。老板娘，
3: 啊、
4: 你快开门进去看看吧。
1: 对、啊，你快开门吧。
2: 开门，开门！哎，再不开门啊，我就进来了啊！
3: 快点开门！
2: 开门啊！
1: 老板娘，你快开门吧，快点吧。
2: 好的。
3: 怎么搞的？哎呦，兄弟！
2: 哎呀，火火、
3: 啊、
2: 是着火了！
1: 啊，着火了！
3: 啊，不不不。老板娘，你看清楚、啊，这不是火，有人在烧炭啊！
2: 是烧炭、啊。
3: 对对对！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那么大烟、
2: 哎，
1: 快去厕所接水吧！
2: 行行行，
1: 快
2: 拿水来，拿水来！
3: 哎呀，怎么厕所里还有一个？
4: 哎呀！哎，老板娘，你先把窗户打开。
1: 对对对，先开窗，老板娘。你先开窗，我们去救人。
2: 我这就去。
3: 来，水来了，水来了！
2: 啊、
3: 这点水不够，拿个盆来。
1: 好好好，我去拿，我去拿。
2: 是是，我去拿，我去拿来。
1: 哎，先把人抬出去。水来了，水来了，老板娘，
3: 还答应一起帮忙啊？
2: 啊，好的好的。哎呀，完了完了，
3: 老板娘，
2: 人了。
3: 叶文
2: 啊，
3: 你说不定还有救。
2: 怎么办呢？
3: 先把人抬出去。
1: 走，来来，使劲使劲来，把人抬出去来。
2: 哎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千万别出人命啊！千万别出人命啊！
3: 不是，老板娘，你报警了没有啊？
2: 啊，我哦，对对对对对，我报警，我报警，我这就去。啊，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5: 对不起，对不起，请让一下，请大家不要围观了，站在隔离线以外啊！谢谢啊！
2: 哦，好好好，
6: 头，你来了
5: 啊？怎么样，小军？
6: 你看，这是我们在床底下发现的三个人的遗书。
5: 哦，
6: 头，根据目前现场的初步勘查以及这三封签名的遗书，我觉得可以初步认定这是一个集体自杀案件。
5: 嗯。哦，对了，刚才医院打来电话说，三个人中叫贺喜和王天来的现在已经确认死亡了。
6: 哦，
5: 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
6: 哎，那还有一个呢，叫陈虎的，他怎么样？
5: 目前还在抢救中，不过医生说还好送得及时，应该没什么问题。
6: 啊、哦，希望他能活下来。
5: 嗯，啊，小军，
6: 哎，
5: 你继续搜查现场。
6: 嗯，
5: 记住，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我去问问老板娘当时发生的情况。
6: 好的。
7: 新兴旅馆的房间里，一桶燃烧的炭火导致三名男性一氧化碳中毒，其中叫陈虎的年轻人成了这个案子最重要的线索。经过整整五天的抢救及休养，803在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唯一的幸存者陈虎。
8: 你们
6: 啊，你好陈虎，我们是刑警803的，我们想了解一下案发那天的情况。
8: 那天我们
9: 陈虎，是这样的，这次你能够死里逃生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8: 我知道，警察同志，其实我很后悔。
5: 陈虎，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说你很后悔，这话怎么讲啊？
8: 我是真的很后悔，我悔得肠子都青了，我后悔自己怎么能干出这么傻的事儿。
9: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是你害的？
8: 不是，不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们三个人是好兄弟，我是后悔我怎么没能救出我们那两个好兄弟，我更后悔的是我不应该选择自杀呀。
9: 陈虎，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们三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上海打工的，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8: 是这样的，差不多一年前吧，我遭受到了人生当中最重的一次打击，跟我好了七年的女朋友把我给踹了，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后来我的工作也丢了，我就想换个地方生活，于是就毫无目的地跑到上海来了。后来我在租的房子附近摆了一个卖包子的摊位，记得那一天，
10: 包子，刚出炉的肉包啊，热乎的。
1: 蛋饼啊，哎，慢慢带啊。
11: 给我来个鸡蛋饼，下个蛋啊。
1: 好，那没问题。
11: 好好好。
1: 哎，行了，上点
10: 包子。
12: 来两个，
10: 刚出炉的包子。包子，新鲜的肉包子，好嘞。
12: 肉粉，
10: 来。啊，来。
12: 豆浆吗？
10: 啊，有，来。好，10块钱正好啊。包子，刚出炉的肉包子。
13: 哎，老板，
10: 哎，
13: 给我来两个包子。
10: 好嘞，来，装上。
13: 嗯，那，哎，我钱包哪去了？
10: 啊，钱包没了？那快找找。
13: 钱包，我钱包呢？刚才还在口袋里呢。
10: 哟，哎，地上有一个，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13: 哎，对，是，谢了，哥们儿。
10: 哎，等等，拿过来。我怎么知道这钱包就是你的呀？
13: 哎，这
10: 万一是别人掉在地上，你不好意思捡，你骗人怎么办呢？
13: 你就别开玩笑了，把钱包还给我。
10: 不行，这样，你说说这钱包里都有什么？你说的对，我就给你。
13: 有钱。
10: 废话，钱包里没钱哪有钱？多少？
13: 多少？多少？我不记得了。对了，有我的身份证。哎，我叫王天来。今年31岁，我是河南来的。
10: 是吧？
13: 嗯，
10: 我看看啊，身份证啊，在这儿呢。王天来，不错啊，照片也是你的。来，给你。哎呦，大哥呀，你以后可得当心啊。
13: 你这小兄弟还真够谨慎的啊。
10: 来，包子，别忘了。
13: 给你钱。
10: 哎，慢走啊。
13: 哎，谢了。
14: 抽奖了。哎，抽奖了啊！即开即中，现场兑奖啊！抽奖了啊！哎呦，哎，来，看，哎，哥们儿，抽个奖吧啊！即开即中啊！
13: 即开即中。嗯，你这抽奖是真的吗？
14: 当然是真的了，而且现场兑奖，
13: 嗯
14: 啊，现场给钱，绝不拖延啊！真金白银，不信来试试。
13: 多少钱一把？
14: 不贵。10块钱啊，买的越多，机会就越多，
13: 嗯，
14: 中的也就越多。
13: 嗯，那我就先来一把。
14: 哎，好嘞，包您中奖啊。
13: 哎，
14: 您的彩票啊。
13: 怎么玩啊？
14: 啊，那把这里刮开。
13: 哦，
14: 祝你中奖啊！哎呦，哥们儿，我说吧，买就中，哎，恭喜，您中奖了。你看，
13: 真中奖了。
14: 那还有奖？来。现场兑奖啊，绝不拖延啊！来，给你20块。
13: 哎呦，这么容易就中奖了？
14: 那么容易？我刚才说了啊，多买多中，现场兑奖。来，哥们儿，哎，索性你就买个100块。
13: 100啊？
14: 啊，
13: 有点多吧？
14: 嗨，您看你啊，10元瞬间就变20元了，那100不就变200吗？
13: 100变200，那么好的事儿？
14: 就这么好？
13: 嗯，再过来10张。
14: 哟，贾坤，莫子。哈哈，来，给你点着。
13: 哎，慢着，我自己刮。
14: 好，你自己来啊，自己来。来啊，抽奖了啊，即开即中，现场兑奖啊，现场兑奖。
10: 来两张，
14: 哎呀，包刮包中啊，看看这个就中了，看看一下买10张啊，
13: 都没中，
14: 包开包中啊。
13: 哎，怎么10张都没中啊？
14: 哎呦，哥们儿，哎呀，看你运气不好啊！我说帮你刮吧，哎，你又不让，
13: 骗子！
14: 啊，
13: 你他妈就是个骗子！把钱还我！
14: 哎，我说你玩不玩得起啊？哎，大家看看啊，他自己亲手刮的，没中就怪我，
13: 他妈
14: 真是！
13: 你不是说多买多中吗？
14: 是啊，我又没说多买必中啊！
13: 你过来！
14: 哎，干什么？哎，干什么？你
13: 100块钱还我！
14: 哎 哎，我警告你啊，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啊，大家都看着呢啊！哎，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4: 骗子，把钱还我！
12: 哎，等等等等等，
4: 简直就是个
12: 乞丐，乞丐都乞丐！哎，这谁呀？我说你，你小子把刚才骗我的钱还我！
14: 什么钱啊？人家是神经病啊，今天算我倒霉了啊！
12: 什么钱？神经病啊！你不认识我啊？你得看看，刚才是不是见过老的啊？
14: 大哥，好说好说好说好说，有话好说，你别动手。
12: 动手，我他妈还打人呢！快把钱还出来，要不然我打得你杠头开花吧！哎呦，兄弟们上！
14: 哎，你等等等，
12: 砸了摊子！
14: 哎，等等，他就算我倒霉了。那我身上就这么多，给你。
13: 哎哎哎，这是我的钱，给我。
12: 吹你滚！哎，
13: 我的钱呢？
12: 告你啊，再啰嗦一句，我连你一块打。
13: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他们抢我的钱呐、啊！
12: 哎，这是钱！
4: 这位大哥，这位大哥，有话好好说啊！
12: 王天来，
13: 哎，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12: 哎，你忘了你刚才买我两个包子吗？
13: 哦，
12: 我看过你身份证了。
13: 哦，对对对对，哎，兄弟，他们抢我钱，你快报警啊！
12: 哎，你到这儿来，我跟你说啊，快，这帮人不好惹，别跟他们正面冲突。
13: 那怎么行啊？这是血汗钱呢！
12: 哎呀，我知道，你听我说啊。
13: 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
12: 好，哎，你等等啊，我先躲到人群里头去。

0: 那点钱啊？
1: 不够，我告诉你，把钱拿来和钱。哎呦，人拿来，兜里还有。
2: 哎，那是我的钱，得给我。
1: 哎，我说你这人阴魂不散啊，不让你去见阎王。
0: 快跑啊，警察来了。
1: 警察，哎呦，好，
0: 警察来了。
3: 此时不同，更待何时啊？
4: 哎，等，这位兄弟，跟我来。
3: 我为什么跟你来呀？
4: 我问你，哎，兄弟，你是愿意跟我跑，还是愿意落到他们手里？
3: 你不是想趁火打劫吗？
4: 哎呀，错了，我这雪中送炭，快走！我问你，
3: 我走了吧？
4: 快，走，这边，这边。没跟上，
3: 兄弟，今天多谢兄弟救命之恩呐！我贺喜是个有恩必报的人。说吧，你想要什么？
5: 哎呀，贺兄弟
3: 啊，
5: 刚才啊，其实根本没有警察
3: 啊，没有警察。
5: 是啊，那是我为了解围故意乱喊的。
3: 哥们儿，足智多谋啊！啊，
5: 一般。
3: 不管怎么样啊，你今天算是帮我解了围了，兄弟，我在这儿多谢了啊。
5: 哎，谢倒不必谢
3: 啊，
5: 我呢也是为了帮我朋友。这位兄弟
3: 啊，
5: 你把我朋友的钱还给他吧。
3: 朋友？嗨，哎呦，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哎呦，得，今天我算是遇到高手了啊！来，请，给你。
5: 嗯，哟，你这钱好像不是真的吧？
3: 啊？哎呦，哥们儿，不错呀。行，哎，来。给你。
5: 我说兄弟，你这看什么不好啊，干嘛真要骗人钱呢？
3: 哎呀，您这话说的还不是因为我这双手吗？
5: 怎么了？
3: 我这双手就好像天生在赌桌上长出来的一样
5: 啊！
3: 我真想把他一刀给剁了一了百了。
5: 那你也不能骗人呢。我这位大哥啊，天来哥，他人老实，我这是看不惯才出手帮忙的，你怎么这么骗也不是办法呀。
3: 那您说有什么办法啊？有办法我就不干这个了。哎，兄弟
5: 啊，
3: 我看你挺有本事。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干吧。啊，
5: 你是笑话我呢吧？我就是个卖包子的，跟你们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有啥本事？
0: 哎，好啊，你们几个串通了骗我。
3: 这是你
0: 太傻了吗？
3: 快跑，快跑，
5: 走
3: 快跑。
5: 兄弟，
6: 从那以后我就多了两个兄弟，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但是比亲兄弟还亲。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遭遇。贺喜喜欢赌博，总是戒不掉，不仅输光了所有的家当，老婆孩子也离开他了。而天来呢，被人骗光了所有准备做生意的钱，也没脸见家人了。
7: 哦。可是你们三个人在上海平时都靠什么来生活呢？
6: 我们三个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平常就是到处瞎晃悠，卖包子能挣几个钱，还老被别人看不起。钱花完了，我们就一块去工地上搬搬砖，运运沙子，赚了点钱我们就接着玩，打打游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混过去，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8: 那你们就没想过要回家吗？
6: 我回去干啥呀？你朋友跟别人跑了，就嫁在我们村里，我怎么回去啊？天来跟何喜也没脸回去。
9: 那后来呢？后来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死呢？
6: 后来有一次，何喜他赌博又碰上之前那流氓了，那次我没能帮他脱身，我们三个几乎被那伙人给打死。
8: 哦，所以你们就想到了死。
6: 那件事儿算是导火索吧，主要是我们大家都感觉生活没个指望了，明天也不知道在哪儿，身边也没有啥亲人可以说说话，所以就想到了死。当时就想啊，

0: 一了百了，了无牵挂，也不用再为钱、为住哪儿、为吃啥发愁了。死了，就彻底解脱了。
1: 你们，你们怎么能说死就死呢？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吗？
0: 军官，当时我们被打了，浑身都是伤，没法出去打工赚钱，也没钱去医院，没钱吃饭，就感觉像是世界末日，所以我们三个人才想到了死。你们可能不能理解，我们在彼此最落寞的时候相遇，也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仨不能在同年同月同日生，那就同年同月同日死吧，也算一种缘分了。所以我们就找了个旅馆，买了木炭，准备自杀。
2: 胡子，窗都关上了。
0: 嗯，全都关上了。
3: 何喜，
2: 哎，
3: 拿着这杯酒，还有你的胡子，
2: 哎，
3: 来来来，都围到铁桶这边来。听我说，咱哥仨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干了手里这杯酒，也好给各自壮个胆儿。
2: 就要上路了，来，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4: 新兴旅馆内发生了一起三名外来打工者一氧化碳中毒案件。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三封遗书，遗书内容显示三人是集体自杀，但陈虎是这个案件中唯一的幸存者。于是803从他开始着手调查案件。
5: 陈虎，你看看这个，你有什么解释？
0: 哦，这是我们三个人的遗书，也好给家里人一个交代。
5: 那为什么三封遗书都是你一个人写的？
0: 他们俩文化不高，字儿认得不多，就让我代写了。
6: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0: 这不用证明啊，警官，你们不相信我呀？
5: 不，陈虎啊，我们只是想弄清楚真相。
0: 真相就是遗书是他们口说，我带着记下的。我们三个真是自杀呀！
5: 陈虎，我们现在需要核实你说的话。
0: 警官们，我真的没有杀人，我们三个都是自杀，真的都是自杀的。
2: 陈虎，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0: 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你不要相信我呀。贺喜哥跟天来哥是我陈虎这辈子最好的兄弟，我心里也不好受。
5: 陈虎，你先冷静一下，请你再详细叙述一下案发当时的情形，这很重要，这关系到我们能否排除你的作案嫌疑。
0: 好的，苗警官，你们让我好好想想。当时我们三兄弟围在那个装满木炭的铁桶前面，房间的门和窗也都关好了，我们三个拉着手互相看着对方，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2: 兄弟们，就要上路了，都准备好了吗？
3: 何喜，用这烧炭的法子真能死吗？
2: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听说这法子挺管用，而且没有痛苦。
0: 这个应该管用的，其实这个和吞煤气是一回事儿。
3: 那会不会死不了，反而弄个半死不活，又落下什么残疾？
2: 不会，一定不会的。你说咱们三个已经给家里人惹这么多麻烦了，我相信老天爷也不会容得下咱们。 一定能给咱们来个痛快的。
0: 两位哥哥，那我要点火了。
3: 点了，来世咱们再还今世的债，来世咱们还是好兄弟。
0: 好兄弟，
2: 好兄弟。

0: 就这样，我点了火，我们三个人都闭上了眼睛，手拉着手，紧紧的。啊，
1: 你们那个时候就不害怕吗？
0: 说不害怕是假的，我怕我死了爸妈没人照顾，但又想着活着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啥理由活下来。当时我的手一直是颤抖的，就连点火都是颤抖的。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意识开始模糊了，我握着他们的手，我感觉到他们非常坚定。突然一个木炭的火星飞进到我脸上来了，我一下就被烫醒了。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种求生的本能就从我潜意识里冒出来了，冲了出来。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还不能死，陈虎，你不能死。为什么我们有勇气死，却没有勇气继续好好活下去？当时我迷迷糊糊的就像离我最近的厕所爬了过去，我想把排风给打开。天来哥，何西哥，你们醒醒，醒醒啊！我们不能死，不能死，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呢，醒醒，醒醒，我们还不能死，兄弟们，你们挺住，不行，我一定要救你们，我们还年轻，我们会好的，我要救你们，我们不能死，挺住，不能死，挺住啊，挺住，哥哥们，我们不能死，不能死啊，哥。就这样，我努力地朝前爬，一直爬到厕所的角落里，然后我就听见有人敲门，我想肯定是有人闻到了烧炭的烟味儿。再然后我就昏过去了，等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了。警察同志，我真的很难过，当时我就是忽然说害怕了也好，说是留恋这个世界也好，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不会想要害他们的。本来我们真的说好要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
3: 好了，陈虎啊，你现在情绪还不太稳定，关于这个案子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谈。小军，
1: 哎，
3: 小丽娜，
2: 哎，
3: 你们两个先在外面等我，我再跟他说几句。
2: 嗯，
1: 头你，
2: 哎，小军，头发话了，走。
1: 哦，行，那我和小乔在外面等你。
3: 嗯。
1: 哎，小乔，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有什么事儿还不能让我们俩知道的？
2: 是啊，我也不知道。
1: 一会儿等头出来，非得问问他。
2: 嗯，对。
4: 在从医院回警局的路上，丁小军和乔丽娜一直追问苗振，他究竟对陈虎说了些什么？可苗振始终缄默不语。回到803警局后，三人立刻重新梳理分析案情。
2: 头儿，根据现场的分析，再结合老板娘和客人的口供，陈虎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破绽。
1: 另外贺喜和王天来的尸检报告也已经出来了，两个人确实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而且杨法医在尸检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伤口。
2: 嗯，
1: 应该可以结案了吧？
3: 嗯，先别着急，大家再想想看，看看现场的照片，还有没有我们可能忽视的细节。
1: 嗯，头，
3: 嗯，
1: 我想到一个问题，
3: 说说看。
1: 陈虎他说他一直后悔没能把贺喜和王天来救回来，其实啊，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 如果陈虎第一时间打开的是窗而不是厕所的门，要去开排风扇的话，是很有可能把两个兄弟给救回来的。如果是人的直觉的话，不是应该直接开窗吗？怎么非要舍近求远去厕所开排风扇呢？
2: 哟，小菊有进步啊。
1: 哪里哪里，只有一点点一点点
2: 啊。那丁小军同学，让我来解答你这一点点问题啊。你看看啊，这是现场的照片，陈虎他当时已经很虚弱了，只能爬着走，如果要打开窗的话，势必要从贺喜和王天来的身上爬过去，可这显然要比爬到厕所更费劲啊。而且厕所里还有排风扇，可以很快的排掉房间里的一氧化碳呢。
1: 哎，好好好，算你分析的有道理。哎，头，你看什么呢？
3: 啊，我在看他们留下来的遗书。哎，你们两个有没有仔细看过？
1: 当然看过了。
2: 我也看过呀，没有什么破绽呢。他们只是说了一些活在世上很没有意思，没有希望，想一起去死，然后又交代了一些各自的身后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3: 我问你们，遗书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1: 是在房间的床底下发现的。老板娘和客人们都说了，为了尽快散掉房间里面的烟，他们把所有的窗都开到最大。我想啊，这封遗书啊，应该是被风吹到床底下去的。
3: 你这么分析确实没错。不过现在看来啊，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啊，另一种可能？
1: 这
3: 对。那就是在三个人自杀以前，遗书已经被人故意扔到了床底下。
1: 故意？
2: 啊，
1: 这是为什么？
3: 为的是避免别人发现遗书的问题。
2: 遗书的问题？啊，您指的是陈虎代写遗书吗？哎，可是陈虎不是说了吗？是其他两个人让他代写的。
1: 对啊。
3: 不不，现在看来啊，还有其他的问题。
2: 其他的问题？
3: 是啊，我之前也疏忽了，是昨天才发现的。来，你们两个仔细看看这三封信。
2: 啊，我看看。
1: 我也看看。
2: 哦，是签名。签名有问题。
1: 签名？
2: 哎，对，你看，你仔细看看。
1: 哦，像是同一个人写的，应该是陈虎模仿贺喜和王天来的笔迹写的。
3: 对，签字像是写信的陈虎在模仿另外两个人的笔迹签的。
2: 照陈虎的说法，贺喜和王天来让他代笔写遗书是因为他们识字少，但至少签名应该是自己写的呀。他没有必要要模仿他们的签名啊。
1: 对呀，代写遗书可以理解。
2: 可
1: 陈虎为什么要冒充两个人的签名呢？
3: 所以说这里面肯定还有我们遗漏的信息。
2: 喂，你好，我是刑警803乔丽娜。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到现场。
3: 什么事儿？
2: 又有案子了，港龙广场有人从六楼跳了下来，目前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
1: 什么？这已经是这个月港龙广场第二次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
2: 哎呀，真是奇了怪了，这年头这都怎么了？
1: 就是。
3: 好了，这样，这两个案子我们分头进行。小军，
1: 哎，
3: 一旦陈虎的情绪稳定了，马上再次安排时间跟他了解情况。
1: 是。
3: 乔琳娜，你现在跟我一起去一趟港龙广场。
2: 是，走。
5: 男的，那个血啊，我告诉你，真是吓人啊，满地都是。
6: 好了，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回去晚上做噩梦。
5: 就是，快走，
7: 这是太吓人了。
8: 哎，好了，大家不要围观了啊，警察马上就到啊。
9: 哎，我说你们维持一下秩序好吧，先把这个人抬抬走，这么吵到我们店门口，我这一天都不要做生意了。
8: 我说这个东西，这个我们也做不了主啊，警察说了。哎，让我们保护好案发现场，他们马上就到了。
10: 警察来了，
11: 请大家让一让啊！
9: 让一让，让一让，好吗？
11: 对，不要围观了，这个
8: 是。警察同志，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看。
3: 哦。哎，小丽娜。
2: 哎。
3: 这边现场我来负责， 你过去问一问目击者，还有报案人的情况。
2: 好的，头。是谁报的案？
7: 是我。
2: 啊，好，请你到这边来一下好吗？我问你几个问题。
7: 啊，好的。
2: 啊，就这儿吧。
7: 啊。
2: 你的姓名、年龄？
7: 吕刚，31岁。
2: 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
7: 啊，我是他朋友，我看着他从楼上掉下来的。
2: 这样吧，请你把案发时的情况再详细的说一下好吗？
7: 好，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我们约好今天中午一起在港龙广场6楼吃饭，吃完饭呢，我们就边聊天边从饭店里走出来。
12: 我俩太不公平，哎呀，这有你早高、哎、
7: 有关亮，刚才叫你少喝点，你就是不听。这大中午的，你看见醉成什么样子了？
12: 醉怎么了？醉不挺好吗？我和你说，人生苦短的不累不归。
7: 你这什么逻辑？喂，我也不要多啰嗦啊。来，我就问你一句，我的钱你到底还还是不还？什么时候还？
12: 哎呀，还，当然还，怎么可以不还钱嘛？不还钱那不无赖吗？
7: 无赖，我看你也差不多。
12: 你说什么？
7: 哎，没什么，什么时候还呢？
12: 什么时候？不重要，我俩太不公平，爱与恨皆由你操控。
7: 喂，别唱了。怎么又唱上了？
12: 我已离不开你。
7: 我问你啥时候还钱？
12: 爱不爱我？
7: 喂，关亮，
12: 啊，
7: 你怎么了你？你是不是醉了？醉了，我送你回去。
12: 我没醉，我告诉你，我这不叫醉。
7: 算了吧，醉了的都这么说。
12: 哎，没醉，我这叫嗨，我嗨爆了我。
7: 我看你是疯爆了。
12: 我告诉你
7: 啊，
12: 这是我的小秘密。我没醉，我真没醉，我这是嗨，我这是
7: 嗨。你干嘛，关亮？你别跑！
12: 我要飞呀！
7: 关亮，小心！关亮！当时事情就是这样。
2: 嗯，吕刚。关亮为什么会欠你的钱？他问你借钱干什么？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7: 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另外呢，还是他的债主。我们有时候啊一起斗地主，有时候呢互相借点小钱，还赌债。
2: 哦，那我刚才第一次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
7: 警官，你要相信我，关亮不是我杀的。我没有把他推下去啊，真的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2: 啊，好了，你别激动好吗？我不是说是你杀的人，只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是不是你，我们会知道。
7: 警官，
2: 嗯，
7: 我真的挺怕的。关亮他借我钱，他掉下去的时候啊，我又正好在他的身边，我这浑身油嘴我也说不清啊。我
2: 怕什么呀？身正不怕影子斜嘛。关亮他到底欠你多少钱？
7: 5万。
2: 5万
7: 啊，
2: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7: 是啊，乔警官，所以我肯定不会为了5万块钱去杀人。我杀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的钱又拿不回来。
2: 但是吕刚啊，打打斗地主应该不会欠下5万这么多钱吧？啊，
7: 这个其实我跟关亮以前也有债务来往，不过也就是几千块钱的小钱。这次他突然问我借这么多钱，开始我是不想借来着，不过看他以往还钱还挺痛快的，我还是把钱借给他了。没想到他这次拖了好久都没有还我。
2: 嗯，所以呢，你就约他在港龙广场吃饭，
7: 是
2: 为了要让他还钱。
7: 哎，对，我自己最近也需要用钱，而且关亮他欠我很久了嘛。
2: 好的，如果说事实就像你说的那样的话，
7: 哎，警察同志，不是如果，是真的，
2: 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7: 啊。好，
2: 我是说，如果事实是像你说的那样，那么就请你回忆一下，关亮在跳楼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呢？
7: 特别的话，
2: 嗯，
7: 好像没有。 对了，我就是他吃完饭之后啊，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呢，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就莫名其妙的特别开心，还在商场里唱歌，唱得好大声，就挺奇怪的。这
2: 就是去了一趟厕所
7: 啊？是的，厕所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了。
2: 哦，好的好的，嗯，你说的话呢我们会证实的。
7: 嗯，
2: 如果我们一旦发现你，
7: 我要是撒谎，我一定天打五雷轰，生出来的儿子。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发毒誓就不必了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调看商场里的监控录像的。如果说不是你，我们肯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7: 啊，是是是，警官。
4: 803在对小旅馆一氧化碳中毒案进行了分析讨论后，对现场遗留下来的三封遗书产生了质疑。而此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港龙广场内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乔丽娜很快将商场的监控录像带回了警局。
7: 哦，就是这儿。哎，小超。
2: 哎，哪儿？
7: 哎，算了算了算了。
2: 嗯，
7: 我说你还是别看了，怪吓人的。
2: 哎，我也是警察，好吧，你别老小看我。
7: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那个画面我看着都觉得害怕，我怕你看了晚上做噩梦。
2: 哎呀，你别啰嗦了，快放。
7: 啊，别后悔啊。
2: 哦天哪，这，哎，还真像吕刚说的啊，这人怎么他们说跳就跳了呢？
7: 就是啊。
2: 哎呦，啊，请进。啊，丁警官，
7: 哎，
2: 这是你要的港龙广场跳楼死者关亮的手机通讯记录。
7: 哦，好的，谢谢啊。
2: 嗯，
7: 啊，贺喜。
2: 嗯，哎呀，我说你穿越了是吧？贺喜是之前那个案子。
7: 不不不，你看通讯记录上是贺喜的名字。
2: 啊，哎呀，同名同姓很正常。
7: 嗯，不会这么巧吧？
2: 短信记录显示这个叫关亮的，哎，好像也欠贺喜的钱，而贺喜一直都在问他要。
7: 嗯，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打个电话到电信公司确认一下，
2: 嗯，
7: 这个叫贺喜的人的身份，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2: 嗯，小军，你好像比以前可严谨多了啊。
7: 那是，你别老小瞧我呀。
2: 啊，行行行行行。
4: 此时苗振接到电话，陈虎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坐火车回了老家。于是苗振立即赶赴陈虎的老家。
13: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请问陈虎在家吗？怎么又没锁？有没有人呢？
14: 谁呀？你找谁呀？
13: 哦，大爷，您好，我是陈虎的朋友。
14: 哦，虎子的朋友
13: 啊。
14: 我怎么不认识你？你
13: 啊，我姓苗，我跟虎子关系不错，我找他有点事儿。
14: 哎，这个混小子，还嫌我不够烦呢。他不在家，你走吧。
13: 哎，大爷，
14: 嗯，
13: 他啥时候回来啊？
14: 不知道，不知道。
13: 大爷，要不这样好不好？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您看可以吗？
14: 嗯，哎。你想等你就等吧，不过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3: 没事，谢谢啊。
14: 真是作孽啊，我怎么不得安宁哦。哎，
13: 大爷，我听陈虎说他从小就没了娘，那陈虎不在家的时候都谁来照顾你啊？
14: 哼，这个混小子把家里的事儿都跟别人说。几年都不回一趟家，把我这个老头子和这个家都扔给他姐姐，他自己都不管。 把我扔给一个外家人管。
13: 啊，是您女儿在照顾您呢。
14: 嗯，
13: 大爷，女儿也是自家人，照顾您呢，那是天经地义的。
14: 哎呀，我们乡下的规矩你不懂。这个混小子，别人都是出去打工往家里寄钱，可他呢，一分钱都没寄回来过。我还听说他谈了个对象，嘿，也给吹了，真是不争气的个东西。
13: 大爷，您别这么说虎子，其实我觉得陈虎人挺不错的。
14: 嗯，哼，不错，是不错，可人不错有什么用啊？他也不能值多少钱呐。
13: 大爷，您不能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哎，看来和女朋友分手对陈虎的打击挺大呀。
14: 嗯，你大老远从外地上这儿来，到底找他什么事儿啊？
13: 嗯，哦，是这样的，
14: 嗯，
13: 我跟陈虎啊合伙做生意，有点生意上的事找他。
14: 做生意？
13: 嗯，
14: 就他这样的还能做生意？他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3: 哦，那可能是他怕您担心吧。
14: 担心？哎，我简直就是害怕呀，就他这样的还做生意，别把家底都给赔上了。哎，到时候欠了债，人家还不上门管我要啊。哎，你不会是来要债的吧？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欠你钱？我可没钱呢。你怎样？
13: 我真不是来要债的，我是虎子朋友。
6: 我回来了，爹。
14: 你看看，你看这混小子啊！你说你到底外人怎么回事？这不是人找到家里来怎么回事？
13: 陈虎，
14: 哎呀，
13: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来找你商量生意上的事吗？
6: 啊，
13: 你怎么忘了啊？
6: 生意上的事？
13: 对呀，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到，你真不记得了？
6: 哦，
13: 行了行了，走，咱到外面说去，别打扰你爸休息。
6: 哦，好好好。苗警官，你怎么来了？
13: 陈虎，在没有破案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开上海的。况且你一个招呼都没打，我这次来啊，是要把你带回上海。
6: 苗警官，你们不是真的怀疑我吧？
13: 在案情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怀疑的对象。
6: 那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们当时是说好了自杀的，我没害他们。
13: 陈虎，你嚷嚷什么？冷静点。我没说你就是凶手，只是案情还存在疑点，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
6: 你骗我！你们要不是怀疑我的话，为什么特意跑到我这儿来？苗警官，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杀人？我图他们什么呀？我杀他们有啥好处呀？
13: 好了，你轻点。你不怕你爸听见呢？陈虎，你先跟我回上海，把事情弄清楚了，只要是排除了嫌疑，你马上可以回来。
6: 跟你回去，谁来照顾我爹啊？
13: 陈虎，我很同情你的家庭状况，但我现在是在依法办事，你必须跟我回去配合警方调查。
6: 可是我要说的我都说了，哎呦，我爹他，你看他现在这情况。
13: 行了，别再说了。我过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解开了疑点，一结案，我立刻把你送上回来的火车。
6: 这
13: 好了，跟你爸说一声，我们走吧。
6: 那好吧。
4: 把陈虎带回了上海后，苗振一刻不停地来到了803警局。
2: 哟，头回来了。
13: 啊。
2: 哎，头，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嘛？
13: 啊，

0: 字，很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哎，对，涛
0: 啊，
1: 另外我们在关亮的通话记录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什么？
1: 港龙广场坠楼案的死者关亮和旅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者贺喜，他们认识。
0: 真的？
1: 嗯，
0: 你们能确定？
1: 是的，我和小军都担心这会不会是个巧合，同名同姓。但是呢，我们已经确认过了，这两个叫贺喜的，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既然陈虎和贺喜是关系那么铁的哥们儿，那么陈虎他就肯定应该认识关亮啊。
0: 嗯，
1: 我现在啊大胆猜测，这两个案子有必然的关联。
0: 好，马上审讯陈虎。
1: 是。
2: 我已经交代了警官，遗书是他们说我来写的，所以是我的笔迹。
0: 我们说的不光是遗书，还有什么也是你代写的吧？
2: 啊，
1: 陈虎，你看看这个签名。
2: 这签名也是我代签的呀？
1: 难道他们连签名都不会吗？为什么要让你代签呢？你还模仿他们的笔迹？
2: 这个我以为没有关系呢，我以为这不是个事儿。
1: 哎，什么叫不是个事儿啊？
2: 那遗书写好之后，他们让我带着签名，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说我字写得好，反正大家都不想活了，签一下没关系。我想也是，所以就在乎签名干嘛呀，我就替他们签了。
0: 你替他们签很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笔迹来签名呢？
2: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想这遗书上写的都是他们的后事，如果我不模仿着点他们的笔迹签名的话，他们家里人要是感觉这遗书是我写的，那不得赖账啊。
1: 所以你就模仿他们的签名了？
2: 是的，当时真是没想太多。哎呦，警官，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3: 涛，有新情况。涛，我们出去说吧。
0: 好。
2: 哎，警官，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
1: 安静，安静。
0: 怎么了，小军？
3: 涛，这是杨法医刚刚拿过来的关亮的尸检报告，你看。
0: 陆文彤，
3: 没错。
0: 那这么说，关亮是个瘾君子吧？
3: 嗯。另外，我发现呢，这个叫阿龙的有贩毒前科，而且他与关亮死前来往密切，这个人有点问题。
0: 嗯。马上找到阿龙。
3: 是。
4: 根据丁小军的追查以及可靠人士提供的消息，阿龙即将准备在电影院进行毒品交易。于是803立即在电影院设下了埋伏，等着人赃俱获。
5: 到，没想到现在毒贩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把交易放在这种公开的场合。
1: 嗨，他们肯定是觉得越公开的场合反而越不引人注目，而且还便于偷盗。
6: 是啊，在这种黑漆漆的地方，探照取证很困难。将军，沉住气，一定要等到阿龙交易的时候再出手。
5: 放心吧，他。
6: 好，
5: 我们三个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
1: 嗯，
5: 到时候一起上。
1: 好。
7: 喂，钱带来了没有？
5: 带了，货呢？
7: 还用说吗？能。
5: 好，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7: 不行，你先把钱给我，让我摸摸。
5: 哎呦，什么呀？
7: 你他妈万一用的是假钱怎么办？这他妈又看不清。
5: 哎，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大家放心。
7: 哼，不想买，你走。
5: 哎，别别，我拉啊！给你，绝对都是真钱。
7: 嗯，那给你货。
8: 哎，嗯，手里拿什么？
9: 你谁啊？是警察？
5: 我这快跑啊！
9: 我去你的！谁来抢钱啊？
10: 大家都别乱！我是警察，
11: 怎么回事？你怎么用到钱呢？
9: 就是啊，让开！我抢了再说呀！
10: 别乱！小军，小军，
9: 你姐，你看我怎么了？
10: 站住！站住！站住！
9: 警察，举起手来！
11: 别开枪！别开枪！
10: 糟了，已经冲下去了！
9: 给我趴下！
11: 我什么也没干啊！
10: 小军，带头！
9: 是！
11: 轻点，轻点！

0: 两位警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相信我好吧？我知道的都讲给你们听了，我是好人呀，你们抓错人了。
1: 我警告你，阿龙，别耍滑头。你以为把毒品冲掉了，我们就没证据了吗？
0: 不是，警官，我真的已经很老实的，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跟关亮到底在做什么生意？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做香精生意的呀。
1: 确定你没有违法吗？
0: 我真的没有啊。
1: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0: 我就是害怕嘛，警官。我从小最害怕就是警察了。我一听到警察这两个字，我腿就软了。我不跑不行啊。
1: 你，
2: 哎，好了，这样吧，那你就说说你的香精生意，你把你的香精都卖给谁了？
0: 这个不大好说的，就我们的客户他一般都是地下的饮料作坊的，这个香精你懂的呀，他们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香精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加多少，但是我们的香精真的是真的呀。
1: 阿龙，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进行核实的，如果让我们发现。
0: 我知道的。哎呦，警官，我是真的不骗你们，我真的是卖香精的。哎，不相信你们，闻闻看，你看我身上到处都是香的，你闻闻，来，
2: 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0: 哦，哎，这位女警官，你看你这么漂亮，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改天我送你两瓶香精。我觉得你平常肯定要用香水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这个香精啊，它是又便宜又好用。你要是觉得好，你到时候也在朋友里面帮我推销推销。
2: 你给我老实点，阿龙，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们早晚都会拿到证据的。
0: 那我觉得你们只能失望了。真的。
3: 另一边，苗振将陈虎带到了审讯室，先后给陈虎辨认关亮和阿龙的照片。
4: 陈虎啊，你看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你别着急，再看清楚点。你真没见过这个人吗？
5: 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来没见过，我肯定。
4: 嗯。啊，那这个人呢？见过没有？
5: 没有。
4: 你能确定？
5: 我确定。
3: 在接受完苗振的审讯后，陈虎一个人默默地在房间里抽着烟。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正经受着痛苦的煎熬。他撒谎了，他对苗振撒谎了。其实，陈虎之前见过关亮，而且有着深刻的印象。
6: 我来这干啥呀？整神神秘秘的。
7: 胡子，你看看这个。
6: 啥？欠条？三万？
7: 小点声。
6: 哥呀，哪来这么多钱呢？
7: 那是以前啊，你哥有钱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呀，平时喜欢跟人玩两把。
6: 啊，
7: 这个呢，以前是一个哥们在赌桌上写给我的。开始吧，这哥们还挺有钱，有家，工作也不错。可最近吧，我听说好多人问他讨债都讨不到了。我估计啊，我这钱也不好往回要。
6: 是啊，
7: 但是一会儿啊，咱俩还得试试。
6: 行。
8: 啊，小姐，
7: 来了。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兄弟陈虎。
6: 哎，
7: 这是我朋友关亮。
6: 你好。
7: 来，
6: 坐呗。来，倒酒。
8: 哎，行，甭绕弯子了。我知道，今天你叫我来是为了那3万块钱。我关亮今天既然敢来见你，就说明啊，我不想赖账。
7: 好，既然这样，咱这钱什么时候还啊？
8: 哎，兄弟，你不是要逼死我吗？
7: 哎，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8: 我开个玩笑。不过呢，最近生意是真的不好，你知道。咱们再宽限两天啊，宽限两天。
7: 关亮啊，这笔账已经拖了挺长时间了，我也不容易啊。
5: 就是啊，亮哥，

0: 要不然你先晚点儿。
1: 你谁呀？我俩的事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要去。贺喜，反正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了，钱我一定会还，不是现在。现在啊，你要钱没有，你要命一条。
2: 哥们儿，哎，你上回说的也是这两句啊？哎，关亮，哎，你别走啊，关亮。
0: 他不是什么人呢？这样。
3: 关亮曾经多次以同样的话搪塞贺喜，贺喜知道这笔账多半是要不回来了。关亮走后，贺喜和陈虎借酒消愁，一杯接着一杯，直到两人都迷迷糊糊的。
4: 哥，哥，兄弟，来，开了喝啊！今天这顿酒我请。
5: 哎，不，哥，说好了的，我出钱呢。
4: 哎呀，哥哥有钱，你忘了，我还有那三万块呢。
5: 哥，你那张是欠条，那不是钱，不顶用。
4: 谁说不顶用？来，
5: 干啥呀？
4: 哥把这张欠条就压在你这儿，等哥要到了钱，把前前后后欠你的全都给你还上。
5: 贺喜哥，这我不能要啊。
4: 哎，我跟你说，你不要，你就是看不起我。
5: 哎，行行行，我收着，我收着。
4: 行，喝酒。
3: 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之后，陈虎最终决定向苗振坦白他所知道的事实。
6: 你好，刑警803，我是苗振。
7: 你好，苗警官。我是陈虎，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我是认识关亮的，我这有一张关亮写给贺喜哥的3万元欠条。
6: 陈虎，为什么你之前不说？
7: 原本我是怕你们抓了关亮，贺喜哥的钱就要不回来了。我只想帮贺喜哥要回这笔钱，也要给他家里人一点补偿。毕竟，
6: 好，你提供的信息很重要，我们会去核实的。
7: 另外，你上回给我看的第一个人的照片，我也在哪儿见过？
6: 在什么地方？
7: 好像是有一次我问关亮要钱，在关亮那里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好像叫阿龙。
6: 阿龙？
7: 对。
6: 他认识您？
7: 算是吧，不过我们也只是见过一次。
6: 嗯，好的，我知道了。陈虎啊，你要是还想起什么，要及时告诉我。
7: 好的，苗警官。
6: 太好了，陈虎终于说了实话，他提供的消息很关键，看来啊，阿龙认识陈虎。
8: 真的？
6: 嗯。
8: 哎呀，要是上次能把阿龙人赃俱获就好了。
6: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这个毒贩子阿龙身上。
8: 嗯，现在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关亮是自己从港龙广场的楼上跳下去的，而不是被吕刚推下去的。嗯，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那个关亮只不过去厕所吸了那么一点毒品，怎么就亢奋成那样了？
6: 哼，小娟，小娟，
8: 啊，
6: 我劝你啊，平时还是少用你的手机打游戏，你需要补补课了。
8: 补课？
9: 嗯，哎，小军啊，小军，让乔警官来解答你的疑惑啊。嗯，关亮吸食的是新型毒品，它的威力比传统毒品大得多。如果说传统毒品是镇静剂，那么新型毒品就是兴奋剂，吸完之后啊，让人精神百倍，做任何事情都不计后果。所以说，吸完新型毒品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8: 哦，我明白了，这也就是头急于要抓住罪犯的原因，他是怕毒贩再伤害别人。
9: 嗯，孺子可教也。
8: 哎呀哎呀，你干嘛？我说过了，别摸我的头。
9: 我是代表长辈对你关心。
8: 哎呀，行了你。哎，对了，小乔，
9: 嗯，
8: 你怎么知道新型毒品的特性呢？
9: 我去咨询了一下我以前警校的同学，他现在可是缉毒警。
8: 缉毒警啊？
9: 当然了。
8: 哦。哎，那你给我一个他的电话，我也想补补课，增加点知识。
9: 好啊，哦，顺便说一下啊，他可是咱们警队的格斗冠军呢。
8: 哦，
9: 嗯，
6: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别斗嘴了，说正经的。小军，对于这个案情，你还有什么看法？
8: 嗯，关亮写给贺喜的借条在陈虎手里，所以如果没有了贺喜，陈虎就可以独吞3万块钱。
9: 嗯，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陈虎是有充分的杀人动机的，他很有可能会制造集体自杀的这种假象，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贺喜，而王天来则成了陪葬。但是另外两个人也不会蠢到去配合陈虎做自杀的假象吧？我乱了，我乱了，小军，你这什么逻辑啊？
8: 我现在还只是假设嘛，这还需要拿出确凿的证据不是？
9: 头，不过我觉得这个阿龙这个人是一个关键人物。
6: 对。但是这小子狡猾得很，都抓住他了，还是让他把证据给毁了，不得已只能把他放了。现在啊，这小子就是个惊弓之鸟，要想再拿到他犯罪的证据，可是有一定难度的。
9: 是狼就要吃肉，是贼就要伸手，像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做交易的，就看你有没有值得他出手的诱饵啦。
6: 乔丽娜说的对。我有想法。我想让陈虎啊假扮吸毒人员去跟阿龙买毒品，你们看怎么样？
9: 这计划好，这计划好啊！阿龙认识陈虎，他会做陈虎的生意的。
8: 不，我觉得不合适。
9: 怎么不合适了？
8: 你们想啊，目前这陈虎本身还是个嫌疑犯呢，再说了，让他去做诱饵，万一关键时刻暴露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6: 小丽娜，你觉得呢？
9: 头儿，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8: 嗨，这不等于没说吗？
9: 我话还没说完呢。
8: 你说。
9: 小军的担心不是说没有道理。不过首先啊，我们可以另外安排一些有经验的同事，乔装打扮埋伏在陈虎的四周，确保他的安全。其次呢，我们可以安排人手封锁住抓捕现场的各个出口，保证抓住罪犯。所以小军的担心呢，基本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头，我觉得你的计划可行。我完全支持你。
8: 你们俩，
6: 我这个人呢，一贯是最民主的了。现在开始投票。我举手。
9: 我举手。
6: 好，两票赞成，一票弃权。这样，我的建议算是通过了。
9: 通过了。
8: 我抗议。
6: 抗议无效，就这么定了。
8: 头。
6: 行了，小军，还有个重要的事交给你。培训陈虎的任务，非你莫属了。
8: 我？
3: 尽管丁小军并不完全同意苗振的做法，但他还是认真地完成了培训陈虎的任务。计划实施的日子到了，苗振、乔丽娜和丁小军陪着陈虎准备给阿龙打电话。
6: 好了，陈虎，记住千万不要紧张啊！
10: 一切就按照我们练习的时候做就行了啊。
9: 好，来，现在深呼吸。拨号码。
11: 喂，
12: 喂，
11: 是阿龙吗？
12: 我是，你哪位啊？
11: 我是贺喜的朋友，我叫陈虎，咱们见过的，你记得吗？
12: 陈虎？
11: 对，
12: 哪个陈虎啊？
11: 就是有一次我跟贺喜一块来找过你。想起来没？
12: 我记得，有这么个，什么事儿？
11: 是这样的，我听贺喜哥说呀，你这边有货。
12: 什么货？不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1: 兄弟，你就别跟我装了吧。贺喜跟我是好兄弟，他跟我说的，你有货，我是想溜冰了，你懂吗，兄弟？
12: 你真想要？
11: 钱我都准备好了，要是你那货可以，我这要的还不少呢。
12: 行，下个礼拜三晚上到青春舞厅来找我。
11: 好嘞，一言为定。
6: 行啊，陈虎，表现得不错。
9: 陈虎啊，你怎么那么多汗呢？
11: 我紧张，还好丁警官给我准备了几十个问题，我这手里头还有好几张牌没用上呢。
8: 这也是陈虎的聪明，他聪明。
9: 小军啊，我发现你倒是越来越谦虚了。
8: 那是。
3: 转眼就到了约定的日子，陈虎如期赴约青春舞厅，803的警员们躲在暗处准备行动。
11: 兄弟，我呀。
8: 谁呀？
11: 陈虎。不记得了，
8: 陈虎。
11: 对呀、啊。
8: 哦，
13: 我记得，我记得。哎，你是陈虎吗？
1: 贺喜兄弟，他给我你电话的。
13: 啊，好说好说。啊，我告诉你，是贺喜的兄弟，就是我兄弟啊。哎，坐坐坐坐坐。
1: 是是是。

0: 兄弟
1: 啊，
0: 那能便宜点不？
1: 哎，
0: 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这可不行，最近风头太紧了，真不能便宜。哎，钱带了没有？
0: 当然了，货呢？
1: 放心，货都是最好的。来，哎，跟我去报警。
0: 不在这儿啊？
2: 你有病啊？这么多人怎么做生意？走。
1: 来，坐啊！我告诉你，东西都在这儿了。我告诉你，
2: 全是最棒的。
3: 阿龙，你小子这次跑不了了，警察已经在外面守着了。
2: 陈虎，你他妈跟我玩无间道啊！我去你的！
4: 刘团长，拦住他！
2: 干什么？放手！
4: 都别动！
2: 你们干什么？快！干什么？你们！我也没干活，干什么抓我？放开我！我什么也没有干、啊！
4: 什么都没干！我有什么话回去再说。站住！
2: 是
4: 放开我！
2: 你干什么抓我？
4: 走！哎呀！
2: 你们为什么抓我？
4: 走！
2: 陈虎，你他妈王八蛋！
4: 快走！
5: 阿龙被抓住之后，在上海发生的两起自杀案也相继告破。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贺喜、王天来此前都有过表态，说活着没意思，两人确系自杀，陈虎无罪释放。但这两起案件让苗镇意识到，自杀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苗镇主动对市心理辅导协会提出，自己要在上海市的各大中学校里做一场题目为《生命如此多娇》的主题演讲，告诉学生们要珍惜生命，拥抱阳光。
6: 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市心理咨询协会的辅导员苗镇警官为我们做主题演讲，大家欢迎。
7: 小乔，你说头身兼这么多社会责任，又是心理辅导协会，又是禁毒协会什么的，哪来这么多时间？
8: 哼，头可不像你，整天就知道打游戏。哎，你和我呀，真的都应该跟头好好学学。你看他，身兼这么多社会工作，本职工作还干得那么好。
7: 小乔，你要对我有信心。
8: 嗨，
7: 通过努力，我也能像头那样。
9: 同学们，
8: 演讲开始。
9: 你们好，我是刑警803的苗镇。也许大家都知道一位叫海子的诗人。海子15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可是十年后，就在他风华正茂的年龄，却因为精神上的不堪重负而卧轨自杀了。20年后，一位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这样写道：海子在他生日那天，用这种残酷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生。然而他在另一个世界不会知道，在他生日的那天早晨，母亲已经在乡下的炊烟中熬好了一锅红米粥，以这种传统的方式为在北京的儿子默默祝福。当冰凉的铁轨上躺着一个血腥的生命，一个母亲的心也随之粉碎。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一个母亲心碎的事情吗？孩子并不懂得，一个儿子对母亲应该如何表达最深的爱。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好好活着，这就是对母亲的爱。再没有一个健康美好的生命，让孕育了生命的母亲更幸福的了。同学们，到现在，你们应该明白自己的生命有多么珍贵，多么重要了吧？最后，请大家记住，生命是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而且只有一次，绝不会因为可怜哪个人就会给他第二次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为了自己，也为了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同时，我们更要记住，他人和自己的 生命同等重要。我们不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更要尊重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共同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血色马蹄莲》，编剧石俊、孙衍杰，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8:30。哎，总算开门了。
1: 哎呀，我的乔警官，干嘛非得等这家花店开门？哪儿不能买花？
0: 哎呦，探头，你懂什么呀？哎，这家花店可是这一片最好的，专门给附近的高档办公楼啊、别墅区的老板送花的，品种多，花又特别好，
1: 价钱也特别的贵，是吧？
0: 哼，不跟你说了。
2: 欢迎光临，
0: 宋老板，早啊！
2: 哦，早早早，乔警官啊，又来买花了。
0: 嗯，对。
2: 那咱们还是老规矩，马蹄莲。
0: 嗯，老规矩。
2: 好，
0: 麻烦你啊。
2: 好，那我给你包上了。
0: 哎，
1: 小乔，你不会想着把花带到警队去吧？这不合适啊。
0: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
1: 警队可是个严肃的地方啊。你放一把马蹄莲，那算怎么回事嘛？
0: 哎呦，增添一点情调嘛。
1: 跟谁搞情调？
0: 再说我晚上又带回来了呀。
1: 哦，你啊，哦，
2: 好了，乔警官，给您包好了。
0: 哎，谢谢。
1: 哎，老板，
2: 哎，
1: 你有没有伙计
2: 啊？有啊。
1: 啊，乔警官，
0: 干嘛？啊？
1: 别！
0: 干嘛呀？写什么呢你？
1: 哎，老板
2: 啊，
1: 你让伙计把这个花送到这个地址。
2: 哦，
1: 从窗口扔进去就可以了。
0: 这是花啊，你扔啊？
2: 您放心，您放心，送过去没问题。哎，可是。探长啊，现在不行。我这个伙计呢，他是每天早晨9点才来。
1: 行，
2: 稍微晚一点。
1: 晚上9点也行的。
2: 好好好，
1: 我们还有事儿，
2: 先走了啊。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哎，我的花呀！
2: 走，
1: 走吧，走吧，走。
2: 上车吧。
1: 小乔，怎么了？让他们把你的花直接送到你家不是挺好的吗？啊，
0: 你呀、啊、探头，你就是这么没情调。哎，警队里放一把马蹄莲有什么不可以啊？
1: 以后吧，以后吧。啊，要是小丁诸葛都喜欢，我就民主一回。
0: 哎，
1: 啊，
0: 那我们就现在马上回花店吧，他们俩肯定和我的意见一致。
1: 为什么？
0: 哎，你不知道吧，只要是不违反规定的事啊，他们就喜欢跟你唱对台戏。
1: 你们原来在背后算计领导啊，啊，还是先回队里去吧。

0: 开着摩托车，那么快速度，还猛摁喇叭。
1: 嗯，探头，赶上去教育教育他，顺便呢到花店把马蹄莲拿回来。
0: 啊，算了算了算了，车速这么快，交警肯定不会放过他。我们有事回队里。
2: 他们刚回队里就接到了通知，就在他们离开的短短15分钟里，刚才那个高档时尚的鲜花店成了被害人喋血的现场。苗振和乔丽娜立刻赶往花店。
1: 小军，
3: 哎，探头，你们来了。
0: 嗯，哎，现场怎么样？
3: 正在勘查，死者是一个50来岁的男的，他刚从车上下来就被人迎面捅了一刀。
0: 嗯，
1: 什么？就在大街上啊？
3: 啊，
1: 哈，罪犯也太猖狂了。
3: 不但如此，刀就插在死者的心脏上，非常的准。凶手还把凶器留在现场，跑到对面骑上摩托车逃之夭夭。
0: 摩托车？
3: 对。
0: 是不是铃木？
3: 啊，探头，你怎么知道？
0: 先别管这些，有没有目击者？
3: 有，可凶案发生前后就半分钟，目击者根本来不及反应。
0: 走，我们去看看这位目击者。
2: 苗振他们再次走进俊园花店的门，刚刚接待过苗振和乔丽娜的宋老板正是这起凶案唯一的目击人。
4: 哎呀，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0: 嗯，
4: 哎，跟你们说啊，就像往常一样，9点钟了，我的伙计小郑来了，我叫他呢把乔警官的花送到他家里去。他刚骑着自行车走，我就看见一辆摩托车停到了马路的对面，一个戴着墨镜和手套的小伙子朝我这边走过来了。哎，可是他到了我的店门口没有进来，就坐在了地上背对着我。当时我猜啊，他可能是在等人吧，我也没在意。可是5分钟过去了，哎，我看他还在那坐着，就有点不耐烦了。
0: 嗯，
4: 我这个地方可是做生意的，他老坐在门口，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就想过去赶他，但是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也不理我，也不挪地方。这小伙子一回头，当时吓了我一跳，他一脸的杀气啊。我想啊，我嘛是个做小生意的人，犯不着跟人斗气，我就回店里去了。大概又过了5分钟，一辆雪佛兰轿车停到了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先生，朝我这店走过来。嘿，我寻思这回肯定是有生意来了。坐在地上那小伙子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那老先生看见他好像愣了一下，然后呢又朝他伸过手去，哎，就像要跟他握手似的。接下来呀，哎呀，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太突然，太可怕了。
0: 哦，哎，宋老板，你别着急，慢慢说。
4: 哎，
0: 接下来发生什么了？
4: 那小伙子冲着那老先生走过去，忽然老先生的那脸色变了，变得特别吓人呢，好像10000个不相信一样，那张着嘴，眼睛睁这么大。哎，我看见他的手啊在空中胡乱的抓着，然后忽然就不行了，一点一点的往下滑呀。我当时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了，想出去帮他一把，可是我还没出去呢，那小伙子丢下他走了，到了马路对面骑上摩托车一下子就没影了。
0: 嗯，
4: 等我出了店门才发现这老先生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血流了一地，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报了警。
0: 哦，啊，宋老板，你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那个凶手的样子好不好？
4: 哎，行是行啊，可是当时他戴着墨镜
0: 啊，
4: 又把那领子弄得挺高，他的脸我实在没看太清楚。苗探长，这个男人啊，看上去像个职业杀手。
0: 你肯定这个男人不是这一片的熟人？
4: 我肯定他从来没到我店里来过。
0: 嗯，
4: 是不是这一片儿的就不敢说了。探长啊，你一说熟人我倒想起来了，那个老先生看着倒有点面熟。
0: 哦，
4: 好像来我店里买过1-2回花。嗯，应该就住在附近。
0: 嗯，
2: 这是一起罕见的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恶性凶杀案。告别了宋老板，苗振带着乔丽娜、丁小勋赶往刑警队。 一路上苗振一直沉默着，他为没能制止这起几乎是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凶杀案感到深深的遗憾。
1: 哎，探头，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凶手啊？
3: 这不是明摆着吗？大胆、狂妄、凶残。我看呢，这个宋老板说的倒有些道理，没准真是一个职业杀手。对，查一下最近的案例，肯定有发现相同的案子，然后对有前科的人员进行一番调查。像这种人啊，肯定很容易被发现。我觉得这个案子不难破。
0: 可我觉得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被害人身上有6000元现金，凶手没拿去，这怎么解释？
3: 可能是他没有时间吧。
0: 可要是拿下死者手上的戒指、脖子上项链，并不困难。据宋老板说，当时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这不像是一般的抢劫凶杀，我看一定是另有隐情。
1: 嗯，我也觉得这不像是流窜犯作的案。那照宋老板说的，凶手好像是专门等在门口的。哎，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3: 嗯，熟人？
1: 嗯，
3: 不可能吧？要是熟人，这目击者一认就认出来了吗？
1: 嗯，那哎，有没有可能是雇凶杀人呢？
0: 不管怎么样，现在最要紧的是查出死者的身份。小丁，
3: 嗯，
0: 诸葛呢？
3: 哦，我想他现在肯定在帮我查电脑呢。我已经把死者的车牌号告诉他了。
5: 死者叫袁先林，今年51岁，居住在长虹花园96号。
1: 长虹花园？
5: 嗯。
1: 哎，离宋老板的那家花店好像蛮近的。
5: 是啊，长虹花园是一个别墅区，最近的花店就是宋老板开的俊园花店。
1: 嗯。
5: 从他们住的地方开车到那个俊园花店啊，也不过就是5分钟的时间。根据我的分析啊，袁先林肯定是到俊园花店买花的。
0: 妈，诸葛，
5: 嗯，
0: 等一会儿再分析案情，先介绍情况。
5: 哦，好的。死者生前是五方木业的老板，民营企业家。长虹花园的别墅啊，是他2年以前买下的。
3: 又是一个老板。
5: 嗯，
3: 我看这案子八成是谋财害命。哎，诸葛，
5: 嗯，
3: 他太太呢？
5: 哦，这个袁先林的前任太太啊，1年前出车祸死了。现在的这位呢，叫周小玉，26岁。根据户籍上的登记啊，他们结婚呢还不到半年。
3: 26岁，这么年轻啊。
5: 嗯，
3: 都可以当他女儿了。
5: 哦，对了，袁先林啊还真有一个女儿叫袁美娟，就在东林大学读书。
3: 案发的时候他在干什么？袁先林死了，财产是他继承还是周小玉继承？
1: 哎，你怎么那么快就给案子定论了？
3: 哎，一个民营企业家不明不白就这么死了，财产谁来继承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啊。
1: 哎，但是也不能排除情杀和仇杀的可能啊。
3: 那是那是。
0: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现在还不是给这个案子定性的时候。朱哥，
5: 嗯，
0: 有没有通知被害人家属啊？
5: 哦，通知不到。
0: 怎么通知不到啊？
5: 家里呢没有人接电话，周小玉呢不知去哪儿了。
0: 那么袁美娟呢？
5: 哎呀，袁美娟啊已经好多天没有去学校了，学校的同学呢打过她的手机一直是关机。据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反映啊，他最近在网吧里认识一个男的，常常跟他在一起啊，在网吧里打那个电子游戏，困了呢就睡在网吧里，通宵不回学校。
0: 嗯，小军，
3: 哎，
0: 现场方面调查怎么样？
3: 哦，收获不大，除了宋老板提供的情况，现场连一个有价值的脚印都没有找到。死者身上和衣服上有血迹，是被害人自己的。哦，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很特别。
0: 什么？
3: 就是死者临死前的面部表情。
0: 说说看。
3: 被害人的脸部肌肉完全扭曲，眼睛睁得很大，好像是临死的时候还都不相信这个。哎，怎么说呢？啊，我反正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儿能够形容这种感觉，也许是我多疑了，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惊讶的表情。
0: 嗯，
3: 就像见到鬼一样。
0: 这个并不是你多疑。
3: 哦，
0: 你们还记得吗？宋老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那老先生看见他好像愣了一下，然后就朝他伸出手，好像要跟他握手似的。忽然那个老先生脸色变了，变得特别吓人，好像10000个不相信。
1: 探头，你别用这种吓人的口气说话好不好？
3: 探头，你这是制造恐怖气氛。
0: 不是，我是在想啊，很有可能凶手和被害人啊是认识的。 而且死者万万没想到这个人要置他于死地。
5: 嗯，小编，
3: 嗯，
5: 凶器的分析报告怎么样？
3: 哦，有了。凶器是一把全新的裁纸刀，上面没有指纹，估计凶手作案时啊戴着手套，而且这把刀非常小，但刀口被凶手打磨得非常的锋利。
5: 嗯，
3: 我估计所有的文具店、礼品店都可以找得到。
5: 哎，文具店里可能天天有人买铅笔啊、橡皮什么的啊，却不会天天有人去买裁纸刀啊。
0: 嗯，
5: 哎，头儿，我去查一下。
0: 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我还没说完呢。
0: 嗯。
3: 凶手把裁纸刀准确地扎进了死者的心脏，可以说是一刀毙命啊。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胆量和生理知识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0: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精确作案的狂徒，他现在还躲在大上海的某一个角落里头，很可能就走在淮海路、南京路上，这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呢。我们不能让他继续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个案子一定要破，马上行动。
1: 是
5: 是。
2: 专案组在苗振的领导下分头行动，诸葛平到死者的公司调查情况，并继续联络被害人的女儿袁美娟，而苗振带着乔丽娜来到了长虹别墅。
5: 刘同志，麻烦你了。
6: 哎，不麻烦不麻烦。哎，你们做公安，我们做保安，一家人一家人啊。啊，到了。哎，这就是袁老板的家。
1: 就
6: 是。哎，你们是找周小玉吧？
5: 嗯，
6: 哦，对了，他可能是到俱乐部去了。
5: 哎，这个袁老板平常都是几点走啊？
6: 一般是8:30左右吧。今天他出去的时候我还看见了。
5: 那他太太呢？
6: 他太太，
5: 嗯，
6: 他太太前年就死了。
1: 死了？哎，那袁老板不是半年前又结婚了吗？
6: 哦，哦，那你就是指的这个周小玉吧？
1: 嗯。
6: 袁老板说是他的秘书。袁老板这个人啊，人是不错，对我们都很和善。他常跟我们说很想念他死去的夫人，还常常去墓地给他扫墓。他可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周小姐是他的太太。
5: 嗯。
6: 同志啊，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袁老板被人打了？
5: 你怎么会认为他被人打了呢？
6: 哎，说起来啊，这个袁老板什么都好，就是太宠他的女儿啊。尤其是袁太太去世以后啊，对他女儿啊简直是百依百顺。他女儿啊学坏了，老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就是前天啊，袁小姐又带了一个男的回来，正好被袁先生撞上。不知为什么呢，他们俩就在花园里吵了起来。袁先生还说那个男的是骗袁小姐钱的骗子。后来那个男的就说要找人揍袁先生。
5: 哎，当时有几个人在场啊？
6: 当时好像就是他们三个吧。袁先生、袁小姐还有那个男的。啊，对了，后来这个周小姐也回来了。你们刚才说周小姐是新的袁太太？倒是有可能。哎，我怎么当时没想到呢？因为袁先生那天确实说了他是什么当妈的这种话。
1: 哦，怎么袁先生说过些什么？
6: 那天袁小姐带男朋友回来啊，周小姐呢就跑到我们别墅的这个俱乐部去了。她平时总是在俱乐部打发时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袁先生那天和那个男的吵起来以后呢，周小姐可能是听到了声音就赶回来劝架。可是袁先生呢连他一起骂了，说他什么好歹也是当妈的，对女儿不关心不算，还在女儿带男孩子回来的时候溜出去，简直是给他们什么创造条件，纵容孩子犯错误什么东西，还骂他是什么，啊，对了，骂他是罪魁祸首，周小姐当场就哭了，可是袁先生还是不依不饶，哎呀，我真没想到，平时袁先生蛮和蔼的一个人，那天发起火来啊这么厉害。
5: 哎，你说周小玉平时总是在俱乐部里打发时间，你知道他都干些什么呢？
6: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俱乐部里什么都有啊，什么游泳啊、打球啊、练健美啊，什么，干什么都行。
5: 哦，
6: 周小姐呢，平时话不多，
5: 嗯，
6: 也很少出去，每天就在俱乐部里泡着，这会儿肯定又去那儿去了。
5: 哦，那俱乐部在哪儿
6: 啊？就是对面这个白房子。
5: 哦哦，
1: 探头，那我们就快找周小玉去吧。
5: 嗯。

0: 在保安的带领下，苗振等来到长虹别墅会所俱乐部，找到了被害人袁贤林的妻子周小玉。
1: 哎，小乔，你跟他游的什么事？这是，哼，
2: 不会是狗跑吧？游挺好。
1: 走，过去问问。哎，你就是周小玉吧？
2: 对啊。
1: 好，我们是刑警803。哎，你先上来吧，上来吧。我们是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的啊。据我所知，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和袁贤林结婚了，都认为你是他的情人。
2: 哎，其实事情很简单，贤林的前一个老婆死了才一年，他怕别人说他没情没义，这么快就另觅新欢，会破坏他的形象。而他呢，又是一个特要面子的老板，所以他就跟我秘密结婚了，对外说我是他的秘书。
3: 哼，这么说你倒是为他牺牲了不少啊。
2: 啊，没错。不瞒你们说，我是一个现实的人，虽然我们的事儿在外人看着有很多不明白的，我还背着个情妇的恶名。哎，但他毕竟跟我正式结婚了，我们的关系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所以别人怎么说都碍不着我什么事儿。而且我本来就是他的秘书。
1: 是啊。周小姐，你今天早上8点就到这儿来了吗？
2: 对啊，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来的，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干。这就是嫁给贤明的好处，每天都是星期天。
1: 哎，那你今天到这儿来都干了些什么呢？
2: 干些什么
1: 啊？
2: 这我得好好想想，这种事儿太平常了，反正有点记不清了。我好像先练了一会儿仰卧起坐吧，然后就来游泳了。可能是这样吧。这很要紧吗？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会所？
2: 没有啊。
3: 那你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
2: 什么时候离开的？不知道。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吃早饭呢，一般都是8:30出门吧。他去上班，因为他公司是9点钟才上班嘛。哎，你们问我这么多，到底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啊？
2: 贤林他是不是被人打了？
1: 到
2: 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怎么知道他被人打了？
2: 你们803都来了
1: 啊？
2: 又盯着我问长问短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再说
1: 什么？什么？
2: 好吧，我就告诉你们吧。不过我可没证据啊。前两天贤林跟人吵过架，那个吵架的就是他那宝贝女儿带来的。哎，刚才那保安当时也在场啊。你们还是先告诉我贤林到底怎么了？我是他妻子，我有权知道。哎，你们告诉我呀，我有思想准备。他是不是被人打了？他伤得厉害吗？哎，你们倒是告诉我呀！
3: 姐，你别激动。
2: 贤林到底是死是活？你们倒是告诉我呀！
3: 你别激动，你先坐下。
2: 我怎么能不激动呢？
1: 哎，周小姐，周小姐，你别急。哎，事情呢是这样的啊。
2: 别挡着我！让我进去！
4: 你别激动！
2: 让我进去！我要找那个狐狸精算账。周小玉，你这个狐狸精，你干嘛你？
3: 在这游泳？你这个没良心的！
2: 打
1: 他！
2: 干嘛你？
1: 小乔，
2: 别动手啊！
1: 喂，干什么？警察在这还吵架？
2: 别拉着我！干什么呀你？
1: 干什么？
2: 你
1: 干什么？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我们是刑警803，知道吧？刑警803知道吧？啊？老
2: 家
1: 吵什么吵？你就是袁贤林的女儿袁美娟是吧？
2: 803
1: 啊！
2: 我爸被人害死了。肯定是这个狐狸精干的，你们快抓他，快抓他，快把他抓起来。他死了。
0: 为了进一步调查案件，苗振把周小玉和袁美娟请到了刑警803的办公室做笔录。
1: 周小姐，你再好好回忆一下啊，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丈夫有反常的现象？
2: 反常迹象没有，当时他在吃早饭，

0: 我还以为他跟平常一样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谁知道这竟是他最后一顿早餐。
1: 哦，你知道袁先生今天早上去俊园花店干什么？他和谁见面了？
0: 什么？他去了俊园花店？
1: 啊，
0: 他去那儿干嘛？他没告诉过我呀。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和袁先生的夫妻关系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在怀疑我吗？哦，就是因为他女儿的几句胡言乱语，你们就怀疑我？我告诉你们，外面的闲言碎语都是骗人的，你们不要去相信。
1: 哦，
0: 我和贤玲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连架都不吵的。
1: 哦，
0: 倒是袁伟娟时不时的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男朋友回来，跟他爸爸要钱。就在前两天，他们还吵了一架呢。
1: 对了
0: ，会不会是他的那个男朋友跟贤玲要钱，要不成就杀了他呀？
1: 你说这个有什么根据吗？
0: 那男的前两天吵架的时候说过要贤玲好看的，而且
1: 什么？
0: 而且就在吵架后的第二天，袁美娟就又回来了。
1: 袁美娟平常不常在家吗？
0: 她住校啊，很少回来的。可是她一缺钱的时候肯定要回来，昨天晚上她就回来过。
1: 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啊？
0: 昨天晚上大概9:30吧，我和贤玲正在看电视，他一进屋就找贤玲要钱，我一听就去洗澡去了。
1: 你去洗澡去了。几点出来的？
0: 10点左右吧，电视正在播晚间新闻嘛。
1: 10点钟。你在洗澡。好。那你知道袁美娟回来除了要钱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吗？
0: 我怎么知道？我在洗澡，当然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些什么了。而且就是有什么，贤玲也不会告诉我。
2: 就在苗镇向周小玉了解情况的同时，隔壁的屋子里，乔丽娜也在对被害人的女儿袁美娟做着细致的询问。
3: 肯定是周小玉干的，她恨我爸爸，她本来以为嫁给我爸爸肯定会有舒服的日子过。可我爸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本来嘛，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为了钱才嫁给我爸爸的。
4: 那你爸爸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3: 周小玉本来是我爸爸的秘书，我妈妈死了以后，他就千方百计地勾引我爸爸，后来还骗他说她怀孕了，我爸爸是没有办法才娶了她。可是后来我爸爸知道他是在撒谎，就对他冷淡了，他还不服气，好像我们袁家欠了他似的，成天板着个脸，弄得很高傲的样子，我爸看不惯他那样，常常
4: 怎么样？
3: 也不是常常，就是偶尔教训教训他。
4: 你是说你爸爸打过他？
3: 有时候是这样的，他老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叫人看着就生气。而且只要我们一提我妈妈，他马上就进屋，也不管有没有客人，一点都不给我爸爸面子。他越是这样，我爸就越是想念我妈妈，常常去给妈妈扫墓。今天他本来就是要去给妈妈扫墓的。
4: 你怎么知道的？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
3: 不是，好吧，我告诉你，其实是我叫爸爸今天去给妈妈扫墓的。从我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特别宠我。一年以前妈妈出车祸死了，爸爸对我就更好了，我要什么他都给我。可是最近他发现我有了男朋友，就开始管我，不给我钱，我要了几次都要不成。后来我想明着不行，要不如就骗骗他。我知道他很想念妈妈的，就骗他说妈妈给我托梦了，叫他给我点钱。没想到这办法特别灵，每次我只要一跟爸爸说我又梦见妈妈了，他就会给我钱，然后第二天就到坟上去告诉我妈妈。我想这个办法还真不错，我可以从爸爸那儿拿到钱，爸爸呢

0: 以为我跟妈妈心灵相通，也会有点安慰，所以我就隔个十天半个月跟爸爸说一次。昨天晚上我又回来跟爸爸要钱，我进去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节目，周小玉正在擦眼泪，看到我来了也不跟我打招呼，就回自己屋里洗澡去了。
1: 团长，这政委说呀，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训练好几天了，太辛苦，可以呢派文工团。
2: 美娟，
0: 爸爸
2: 你回来了。
0: 嗯，
1: 好，你们看看。
0: 哎，
1: 我走。团长，
0: 他又怎么了？
1: 战士可爱看了。团长，
2: 让他去，不要管他。
1: 我不看，我不看。
2: 哎，美娟，你怎么回来？
0: 想你了呗。
2: 想我了。你这个鬼丫头又想来敲我的竹杠吧。
0: 哎，你怎么这么说自己的女儿啊？我就不能回来看看你？
2: 哦，还是自己的女儿最贴心呢。啊，
0: 就是的。你看你昨天还那样骂我，今天我就来看你，我有良心吧？
2: 嗯，美娟呐，我昨天对你是凶了一点，可我都是为你好啊。你看看那个男的有什么好，肯定是知道你爸爸还有几个钱来骗你的啊。这种事情啊，你爸爸我最了解了。
0: 知道了知道了，你当然都是为了我好。
2: 嗯，
0: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还不想听你的话。
2: 嗯，真的？
0: 当然了，可是昨天你对我真是很凶的，晚上我做梦梦到妈妈，妈妈都哭了。
2: 哦，真的？
0: 嗯，
2: 你又梦到你妈妈了啊？
0: 嗯。
2: 哎，美娟呐，你妈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妈妈说你真狠心，讨了新老婆就忘了自己的女儿，还对我那么凶。
2: 哎呀，冤枉，真是冤枉啊。哎，我怎么会忘了自己的女儿呢？啊，美娟，她还说了些什么？
0: 她还说就是因为你钱太多了，所以老是怀疑别人要骗你的钱，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了。
2: 哎，还有呢？啊，
0: 后来我就跟妈妈一起抱头痛哭，哭着哭着我就哭醒了。
2: 嗯，你妈妈真是惦记你啊。美娟，这是3000块钱。
0: 爸，你给我钱干什么？我又不是回来跟你要钱的，我就是来告诉你我梦见妈妈了。
2: 拿着拿着啊，你妈妈人都死了还那么惦记你。我也就是给你一点零花钱，这算不了什么。
0: 嗯，那我就拿了。
2: 哎，
0: 爸，你明天是不是又要去给妈妈上坟了？
2: 那当然了，告诉你妈妈让她放心啊。哎，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0: 我不行啊，我明天有考试。我不去了。这样吧，爸，你去给妈妈上坟，记得替我到郡园花店买一束马蹄莲，那是妈妈最喜欢的。
2: 好，爸爸会记得的啊。
0: 哎，爸，
2: 哎，
0: 你真的去啊？你就不怕周小玉吃醋？
2: 他算什么啊？美娟，
0: 嗯，
2: 我跟你说啊，他只是看中我的钱才嫁给我的。
0: 嗯，
2: 你妈妈可是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才创下这份家业的。
0: 嗯，
2: 我去给自己的老婆上坟，难道还要向她请示？真是笑话。
0: 爸，这才像我的老爸。
3: 那袁小姐，
0: 嗯，
3: 照你这么说，你父亲是在你说了自己的梦以后才决定第二天给你母亲去上坟的？
0: 嗯。
3: 那周小玉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可能不知道吧，我记得当时他是在洗澡，一直到我离开他都没有出来过，而且我爸爸也不大可能跟他说这些事儿的。
3: 哦，为什么？
0: 以前说过一次，结果周小玉吃干醋，爸说他好几天都没有笑脸，就再不跟他说这些事儿了。嗯，
3: 那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呢？
0: 没有。
3: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3: 好吧，那你再想想看，如果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
0: 嗯，
3: 啊，先回去吧。
0: 好，再见。
3: 嗯，再见。
4: 接着苗真立刻召集大家对袁美娟和周小玉提供的线索进行分析。
5: 我敢肯定，事实正跟袁美娟说的相反，可能她把袁贤林去花店的事情告诉了某个她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人。
6: 嗯，
5: 而且

0: 现在这女孩子都这么狡猾呀啊！
1: 对的啊，小乔呢是说的有道理的啊，我们不能听信袁美娟的一面之词，办案要讲证据。
2: 那我们把黄小强请来，让苏老板辨认一下黄小强是不是凶手。
1: 那不行，如果证据不确凿的话，就会打草惊蛇。
2: 哟，潘涛，那我们怎么办？
1: 小周哥，那把裁纸刀查的怎么样了？
0: 哦，是这样的。那个这种裁纸刀啊，是从国外进口的
1: 啊，
0: 进来的数量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0: 而且呢分散在全市几个大商场的专柜里销售，
1: 是吧？
0: 哎，现在呢我正在查他们最近的销售记录。
1: 好的，加紧调查。
0: 是，
1: 小丁啊，
2: 嗯，
1: 你去查一下这个黄小强案发的时间在什么地方。
2: 嗯，好。
1: 另外带宋老板悄悄的去认一下啊，
2: 啊，
1: 注意安全。小乔，
3: 嗯，
1: 你到袁贤林的公司去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袁贤林的财务状况和公司里的人对周小玉的看法。
3: 是。
4: 刑警803的警员们为了案件的侦破，在烈日炎炎下做了大量细致而艰难的调查。7月15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在苗镇的主持下，刑侦组召开了碰头。
3: 嗯，潘涛，我先说啊。嗯，
1: 好，你说。
3: 我在袁贤林的律师那里了解到，袁贤林的资产有5000多万。嗯，他和周小玉结婚的时候呢，做过财产公证，并且有协议。如果袁贤林死亡，周小玉只能每年从公司里拿到10万元的生活费。而且，如果周小玉再婚的话呢，袁的公司就可以终止向他提供这笔费用。
2: 那其他的钱呢？
3: 所有的财产，包括别墅啊、公司啊，都由袁美娟继承。
2: 哇塞，
0: 那周小玉嫁给袁贤林不是亏了吗？
3: 哎，听我说啊。在公司同事的眼里啊，周小玉呢是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哎，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啊，凭自己的条件非有头有脸的不嫁。他呢喜欢穿名牌享受生活，所以啊，虽然他长得还不错，但是公司里的男孩子对他都蛮感冒的，不敢追他。哎，没有想到袁贤林的老婆死了以后啊，哎，他就勾搭上了袁贤林啊，并且用尽一切手段嫁给了他。同事们都蛮看不起他的。嗯，虽然袁贤林对他是不太公平，可毕竟他嫁给袁贤林之后呢，就不用出去工作了，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以周小玉的立场来讲，他可能还是满意的。啊，另外袁贤林公司的职员都说，袁贤林人很和蔼的，对员工很关心，不大可能跟人结怨。而且袁贤林做生意呢也很精明，注重自己的牌子和信誉，基本上啊都是跟几个老客户往来，没有去盲目的拓展自己的业务。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他还能稳稳坐在家里赚钱的原因。
1: 好，小军啊，
2: 嗯，
1: 你调查黄小强情况怎么样了？
2: 嘿嘿，探头，
1: 嗯，
2: 我按照你说的化了妆，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泡在星星网吧里观察黄小强，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可真算是佩服了这个小家伙，年纪轻轻的什么都不干，只会泡到网吧里打游戏，沉浸在那个什么虚拟社会里啊，当什么大侠呀、武林高手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扯远了，你快说袁美娟有没有去找过黄小强。
2: 哎，还真让你说中了。
3: 嗯，
2: 那个袁美娟啊，不仅没跟黄小强分手，两人简直是形影不离。
3: 那我
2: 前天晚上7点，我到了星星网吧。
5: 小强，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6: 哎呀，你别烦我，我们要输了。
5: 什么输不输的，我有急事问你。
6: 哎，等会儿再说好了。
5: 这么大，
6: 哎哎，你有毛病啊。哎，我们马上就要赢了，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啊？
5: 好啊，黄小强，你敢说我有毛病，哼。老板，黄小强的账你找他自己结，别问我。
6: 哎，美娟，你别走嘛，别走嘛，我这不是输急了吗？我不是有意的，你怎么会有毛病呢？我有毛病，我有毛病还不行吗？美娟，你这是怎么了？
5: 我爸爸死了。
6: 啊？什么时候？
5: 今天早上9点多，被人杀了。
6: 这什么？你爸爸死了？会不会搞错了？
5: 我也希望是搞错了。可是今天早上公安局叫我去认尸，我一看，
6: 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就
5: 我爸爸是被人杀死。

0: 还不知道在哪儿，我要找凶手。
1: 哎，好，那怎么办呢？找凶手是公安局的事情啊。
0: 让我找到那个凶手，看他怎么死。
1: 好好好，你要怎么着都行啊。可是我帮不了你什么呀，这又不是在游戏机里，我又不是真的大侠。
0: 我知道，黄永强，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1: 问我什么？
0: 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一定要老实回答我。不过这儿人太多了，你跟我出去说。
1: 行行行，随你怎么着都行啊。
2: 说了些什么呀？哎，你倒是说呀。
3: 别急，他们俩就站在网吧的玻璃门外说着话，门关着，我没办法听到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看见了表情。袁美娟一开始好像是很激动，在质问黄小强，黄小强呢好像是在辩解，最后袁美娟好像相信了黄小强说的话，我看见他松了一口气，倒在那个黄小强的怀里啊哭了起来。我正打算跟他们后面看看接下来他们去哪儿，哎，可是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他们两个人哪也别去，又进来打游戏。想不出来吧？袁美娟再也没提他爸爸的事儿，就这么着，一直打，一直打，一宿都没睡。不过啊，我倒是看了他几次，好像偷偷的掉眼泪，游戏也打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我看袁美娟确实还是挺爱他老爸的，这种伤心我觉得装不出来。
4: 这个黄小强有什么反应啊？
3: 他，他没反应，照样在他的游戏世界里当什么大侠呀什么的，就那个网吧里啊，就听他大呼小叫的。
2: 哎，你没有带宋老板去认啊？
3: 怎么没有？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我让宋老板在网吧橱窗外悄悄地看了看，但是宋老板说肯定不是他。哎，你别说是他，他说不是了，就是我看了黄小强也不相信他能杀人。
4: 怎么？
3: 精神萎靡，又瘦又干，就像鸦片鬼。他也就是在游戏世界里什么当英雄啊大侠啊，真到了现实生活，你就别说杀人，就是吵架我都觉得他喘不上气来。
2: 哎呀，忙了一天还是一无所获呀。哎，小诸葛，你那里怎么样
5: 啊？杀人凶器啊是苏康贸易公司代理的进口裁纸刀，本来呢刀口并没有那么锋利，估计啊是凶手为了作案方便特别将刀锋磨了出来，在好几家精品店里啊都有这个牌子的文具专柜，其中只有一个专柜三个月来卖过这种裁纸刀，而且呢因为本来就是精品啊，价格非常贵，三个月一共只卖出了4把，最近的一笔生意呢是案发前2天卖出的，但是呢那个当班的营业员啊一会儿说买刀的是男的，一会儿又说买刀的是女的，说不清楚的。
4: 哎，能不能通过信用卡账号查查是谁的账户啊？
5: 哦，是这样的，前三把呢是通过刷卡结账的，我正在查，最近的那一把却是用现金支付的，所以没法查呀。
4: 是哪家精品店？
5: 就是飓风大厦里的飓风精品店，4把刀都是那里的专柜卖出去的。
2: 飓风？我知道。哎，那可是一个高级商务楼啊，楼下的那个商铺啊都是卖精品名牌的。
6: 哟，你们几个还都在，没下班啊？
7: 哎，有人来了，
6: 哎，来，请坐，请坐，哎，好好，来来，走，哎，要这样啊，来来，过来，怎么样？
8: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我们有理由相信凶手是有目的的等在犯罪现场，他做了伪装，有事先准备好的凶器。那么凶手怎么会知道袁贤林当天9:05会到俊园花店呢？说明这个案子里头一定有一个通风报信的人。这个人不仅知道被害人当天要到俊阳花店买花，还知道袁贤林的出发时间，只要找到了这个人，凶手就会自动浮出水面。
2: 可是这个知情人会是谁呢？那目前已经知道被害人要去俊阳花店的只有袁美娟，可是被害人出发的时候他还在星星网吧里睡觉啊，而且袁贤林开车9点从别墅区出来的时候只有保安老刘看见。难道这个老刘和被害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3: 你别瞎猜，你别忘了，老刘虽然知道袁贤林出发时间，可他又怎么能知道袁贤林是要到俊文花店去呢？
6: 哎呀，还是听听你们队长怎么说吧。我看啊，
4: 对这个知情人，哈哈，你们这个苗镇呢、啊、心里有数了。说说吧，苗镇。
3: 刘总啊，我心中确实有一个头号嫌疑人，但是在证据方面我还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是谁啊？是不是袁美娟？
3: 不是，周小玉。
4: 对、
3: 啊、
2: 周小玉。
3: 袁美娟是在7月12号晚上9:30到9:45之间和父亲定下了第二天行程的，定叫他路过聚源花店的时候买花。可是当时周小玉在浴室里洗澡啊，他不可能知道。
4: 对呀、
2: 啊。
3: 再说了，7月13号早上8点他就到了俱乐部的健身房，他怎么知道被害人出发的时间呢？再说了，如果袁先礼死了，他每年还能得到10万元呢，他杀人的动机并不强烈嘛，啊，我觉得证据不足，所以呢，我不能肯定。
2: 喂，这里是803，
7: 乔姐姐吗？我是袁美娟，我要提供情况，我怀疑我继母周小玉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2: 啊，你有什么情报？
7: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周小玉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终于让我想出来了，你还记得吧？我爸爸被杀的那天早上，我是在游泳池里找到他的。
2: 是啊，这有什么不对吗？周小玉不是经常去健身房吗？
7: 他是经常去，可他平时不游泳的，只做些有氧操什么的。
2: 为什么？
7: 因为我爸爸不许他穿着游泳衣在熟人面前晃来晃去。你不知道，我爸爸还时不时的到健身房去侦查呢。周小玉很恨我爸爸，可是他也怕他。你想，他要不是那天早上知道我爸爸回不来了，他敢穿着3点式去游泳吗？所以说，他肯定是知道我爸爸回不来了，肯定是他杀了我爸爸。乔姐姐，你一定要给我爸爸报仇，把周小玉抓起来，枪毙。
2: 好，袁小姐，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会处理的。你别哭了啊，你放心好了。
4: 这个袁美娟提供的还真是条线索啊。看来这个袁小姐不像她表面那么糊涂，只会打游戏啊，蛮有脑子的嘛。怪不得每次都能从她爸爸那儿骗到钱啊。怎么样，苗镇？说说吧，周小玉可是你的头号嫌疑人啊，这条线索有没有弥补你的缺少的关键的一环呢？
3: 大有用处，可是哎，你看，说到关键时候就来电话。喂，好，这样你让他等着，苗镇马上就来。
2: 哎，怎么又是袁美娟啊？
3: 嘿，这回不是，三号，这回可是你的嫌疑人周小玉，他现在就在门卫室，也要找你反映情况。
2: 别奇了怪了，这嫌疑人怎么都一个个自己找上门来了？
4: 哎，这是因为有人坐不住了。哎，你去吧，别掉以轻心啊。
3: 好，是。
4: 周小玉，
2: 哎，
4: 请进，来，坐，
2: 好，
4: 喝点茶啊。
9: 谢谢。
4: 哎，
9: 是这样的，我想到一些线索，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4: 哦，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啊。
3: 不然的话，如果你知道凶手的蛛丝马迹，却隐藏着不说，万一被凶手发现，你会很危险的。
9: 危险？不会的。我才不会傻乎乎的让人给杀了呢。哦，探长，你不知道，贤林这个人呢，一向都很自负，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结果呢，我跟他说，女儿早晚都是人家的，不会把你这老爸当回事儿的。他死活不相信，还说我挑拨。现在怎么样？还不让自己的女儿给害了。
3: 哎，你说袁先生是让袁美娟害的，有证据吗？
9: 当然有了。
3: 哦，
9: 你想啊，贤林死了，袁美娟继承多大一笔财产啊，这还不够啊。
3: 你提供的这个动机确实很重要，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袁美娟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啊。她没有作案时间呢、啊、
9: 作案时间她不用自己去啊，她可以雇凶杀人呢。
3: 雇凶杀人她怎么雇啊？
9: 上次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她有个男朋友叫黄小强，是个小混混，这种人啊认识的人杂，最近又跟贤林吵过架。而且我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是他干的。
4: 什么证据？
9: 那天晚上我看见王小强就在我们家阳台底下，后来啊袁美娟就下去了，两个人啊交头接耳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肯定是在商量怎么害贤林的。
4: 你肯定那个人是黄小强？
9: 我看得很清楚。
4: 你看清楚了？
9: 真的。
4: 哦，
9: 探长，你可得尽快破案呢，我现在压力啊真是大得不得了。本来按贤林的遗嘱，我是可以得到一定的遗产的，虽然不多，但那是我的权利啊。可袁美娟说一定要等案子破了才肯履行遗嘱，他怀疑我，真气死我。
4: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呢总会搞清楚的啊。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
9: 探长，那我提供的这些情况有没有用啊？
4: 哎，这个情况很有用的。哎，非常感谢你啊。
9: 那你们会不会去找黄小强啊？
4: 哎，我们会马上传讯黄小强的。
9: 真的？
4: 哎，对。
9: 那你们得快点啊。
4: 好。
9: 嗯，那我也没什么事儿了，探长，打扰你了，我走了。
4: 啊，没事没事，好，好，再见啊。
9: 哎，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10: 周小玉和袁美娟互相指控，为了了解事情真相，苗振传讯了袁美娟的男友黄小强。
4: 黄小强，7月13号早上9点你在哪儿？
1: 星星网吧。
4: 嗯，那前一天晚上9点半呢？
1: 星星网吧。
4: 嗯，你好好想想再回答问题。嗯，
1: 我除了星星网吧还能去哪儿啊？
4: 黄小强，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桩命案，而且死者是你女朋友的父亲，你给我好好想想清楚再回答问题。
1: 好，我好好想想。我平常真的就在网吧里，真的不太出去的。7月12日，我想想啊，哦，我想起来了，我送美娟回去来着。
4: 说清楚点，回哪儿了？
1: 回他老爸那儿呗。那两天啊，网吧老板追账追得紧，没办法，美娟只好回去跟他老爸要。前两天我们想趁他老爸不在的时候去他家偷点钱，可是他老爸居然回来了，我们被逮了个正着，我们还吵了起来，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美娟说啊，他只好用绝招了。
4: 什么绝招？
1: 就是把他死了的老妈抬出来。美娟说啊，他老爸特别吃这套。那天大概9点多钟吧，我就陪他回去了，我在楼底下等他，因为我不想见他老爸。大概过了10几分钟吧，美娟就下来了。哎，美娟，怎么样了？
11: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这么多钱啊！你这绝招还真的管用啊。
11: 那当然，3000块够花一阵了吧。
1: 够，你真聪明。
11: 别这样，都放下来，让我爸看见了。
1: 能看见吗？
11: 从阳台上就能看见。
1: 哎，真的有人
11: 啊？哪儿？你别吓我。
12: 骗你的，骗你的。
11: 讨厌这话。走。
4: 那你当时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在阳台上啊？
1: 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当时好像真的看到阳台上有一个黑影，再看的时候就没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
4: 啊？你们走的时候是几点了？
1: 我从来不代表，不过好像是9点45分左右吧。
4: 9点45分
1: 啊？
4: 会不会再晚点？
1: 再晚点？
4: 比方说10点
1: 啊？不可能，我只抽了一支烟，美娟也没说几句话，还不可能是10点，肯定不可能。
10: 传讯完黄小强，苗振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这起凶杀案的关键环节，他马上向刘刚做了汇报。
13: 刘总，嗯，情况就是这样的。
6: 嗯，好，这回马脚终于露出来了。苗振，来，你说说这谋杀的拼图吧。
13: 好，周小玉说7月12号的晚上，她看见黄小强在楼下等袁美娟。我想啊，她的本意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黄小强的身上，可是她忘了，她当时应该在浴室里洗澡啊。你们大家想一想，他怎么可能一边洗澡一边看见楼下等袁美娟的黄小强呢？
3: 啊，
14: 嗯，
3: 是不是？
2: 这就说明他当时是在阳台上。
3: 对。

0: 在阳台上，黄小强和袁美娟都说他们离开的时候是9:45左右。周小玉也说她从浴室出来的时候袁美娟已经离开了，但她出来的时候是10:00。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黄小强和袁美娟没有撒谎，而周小玉则不然。
1: 哎，探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这个周小玉的？
0: 是从我们第一次在游泳池见到她的时候。
1: 在游泳池，他当时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
0: 啊。不，
2: 就是
0: 你们当时没注意啊。当时他一再问袁贤林是不是被人打了，我们没有回答他，他就表现得很紧张，显然他关心的是被害人有没有死。当袁美娟冲进来告诉他父亲死了的时候，他反而都不紧张了。这为什么？说明他在期待答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怀疑他了。
2: 哦，哎，探头，你还蛮会琢磨人心理的。
1: 可是探头啊，我还在想啊，这个周小玉为了每年的区区10万块钱的收入就杀人啊，动机上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
3: 乔丽娜，那要怎么看了？这个周小玉说自己是个很现实的人，对吧？对，他确实很精明。他发现他跟袁贤玲结婚以后啊，这个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为什么呢？因为钱是人家的，自己完全没有自主权，反而多了好多限制。所以啊，他就开始动新的脑筋了。我猜啊，他肯定是这么考虑的。袁贤玲婚后半年就对他不理不睬了，还经常打他，那将来会怎么样呢？如果袁改变了遗嘱，那他可能连10万块钱的生活费都拿不到啊，是不是？而且呢，他还年轻，还漂亮，还有机会，他可以再物色一个男的呀。用他的话说呢，就是要找一个有头有脸的。哎，如果找不到，这些钱啊，也够他过上寄生虫的日子了。如果找到了呢，那么失去这点小钱，他也不在乎了。最要紧的，他又可以自由了，没有人来打他了。所以说，这个念头一旦在他脑海中形成，每次袁贤玲打他，就更推动他往这条路上走。所以说，这个周小玉是有动机的。
0: 对，我怀疑周小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件事情是只有他才能做到的。
1: 说是
0: 我们撇去保安不提啊，只有他有可能知道袁贤林出发的准确时间。
1: 他
0: 啊，
1: 周小玉那时候不是在健身房里游泳吗？
0: 哎，
2: 就是，
0: 假设一下，他当时不在游泳呢，而是在做别的什么什么，在器械练习呢，是吧？他就可以通过健身房的窗户看到袁贤林的车子开出车库啊。
2: 对，
0: 而这一点是袁美娟和黄小强做不到的。
1: 可还是不对啊，那他怎么知道袁贤林是去俊园花店呢？
0: 是啊，起初我也想不通啊，我曾经做过设想，但是没有证据。可是我没想到袁美娟拖延遗嘱执行，周小玉就沉不住气了，自己露出了马脚，这正好证实了我的设想。因为他能够在阳台上看见等在楼下的黄小强，就极有可能偷听到了袁贤林父女的对话。
3: 对呀。
1: 小丁，你干嘛？
3: 抓周小玉啊？还等什么？别让跑了、
4: 别急别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啊，还是听听你们的队长有什么锦囊妙计啊。来着，
0: 我接着说啊，既然凶手是这个周小玉和袁贤林都认识的人，是吧，就应该在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圈子里找。现在大家都知道周小玉的生活重心是健身房，而袁美娟也说她父亲经常去健身房，所以我看健身房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小丁，你马上跟我到昌荒别墅去。小乔，你和那个诸葛啊，再去飓风商厦调查凶器。
1: 好，
0: 你要记得带上那个周小玉的照片啊，让营业员好好的回忆一下。
1: 知道了。
0: 好吧，
4: 好了，苗队，这网撒开了，我就等着你们收网捕鱼的好消息了。
0: 刘总，你放心，
4: 嗯，
0: 我们保证出色的完成任务。

0: 哎呦啊，苗探长，
1: 哎呀，
0: 苗探长又来了
1: 啊，又见面了，
0: 啊、又见面，又见面。
1: 哎，
0: 哎，苗探长，听说你们把袁小姐的男朋友给抓了起来
1: 啊？只是调查
0: 啊。
1: 哎，老刘，
0: 哎，
1: 你是做保安的哦、
0: 哎？
1: 这个别墅区里车来车往，我想你是很熟悉的吧？
0: 哎，那哎，
1: 我问你，你们这有没有铃木摩托车啊？
0: 摩托车？
1: 哎，
0: 没有没有，我们这儿住的都是大老板，开的都是轿车。
1: 嗯、
0: 苗团长，这个别墅区里的职工，算不算？
1: 算算算。
0: 哦，那以前还真有一个骑摩托的。
1: 哦，谁？
0: 他叫薛成龙，这人二十多岁，人很野，他喜欢开摩托。他以前是俱乐部的健身教练。
1: 哎，你说以前是什么意思？
0: 啊，他被开除了。
1: 开除了？
0: 对，
1: 为什么？
0: 哎呀，说起来也蛮可惜的，这个薛成龙啊，倒是正宗体育学院毕业的。
1: 哦，
0: 啊，人也很豪爽，蛮讲义气的。本来在我们这儿做教练啊，挺不错的。我们大伙有个事叫他帮忙啊，他也挺热心。
1: 嗯，
0: 可他就是有个毛病啊，特别好赌啊。
1: 哦，
0: 啊，赌起来啊，一赌就是一夜一夜的赌啊。
1: 嗯。
0: 啊，所以他老是迟到，就是人来了，眼睛也是红红的。日子久了，很多客人就有意见。他呢，性子暴，人家说不了他几句，他就跟客人吵。上个月他跟人赌钱啊，输红了眼，三天没来上班，就被人事部除名了。
1: 他没再来过吗？
0: 没有。
1: 嗯。
0: 哎，你们怎么都对这个薛成龙这么感兴趣啊？
1: 啊？还有谁对他感兴趣？
0: 周小姐。
1: 你是说那个周小玉
0: 啊？对对，就是那个周小玉，是大概是两个星期以前，他来问过我薛成龙的地址，说是小薛借给他一本什么健身方面的书要还给他。
1: 你告诉他了？
0: 告诉了。
1: 那么，周小玉有没有去找过薛成龙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苗探长，这事儿跟薛成龙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啊。这个薛成龙他住哪儿啊？
0: 嘿嘿，他呀，赌钱赌的把房子都输了。你们要找他得到赌桌上去找，他以前经常去的有个地方啊，跟我说过，等会儿我带你们去。
1: 啊，好，非常感谢你，老刘。
0: 嘿嘿，那你们。
2: 身为健身教练的薛成龙一出现，就让苗振心头一动。根据目击人宋老板的叙述，凶手是个动作敏捷、具有一定生理知识的人。还有什么比一个体育大学毕业的健身教练更具备这样的条件呢？苗振和丁小军从长虹别墅人事部拿到了薛成龙教学健身操时候的录像带，宋老板一眼就认出薛成龙是杀害袁贤林的凶手。在保安老刘的带领下，苗振和丁小军等警员果然在一个赌桌上找到了薛成龙，并将他带回了警队，开始通宵达旦的审讯。终于在清晨五点撬开了嫌疑人薛成龙的嘴。
3: 哎，怎么样，苗振？
4: 哎，
3: 薛成龙开口了吗？
4: 哎呀，真渴，
3: 开口了。是周小玉指使他的吗？
4: 是的。
3: 嗯，
4: 这个家伙跟老刘说的一样，讲义气啊，很讲义气啊。
3: 嗯，
4: 他虽然和周小玉非亲非故，还是硬帮他扛了一夜。他说两个星期以前自己欠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赌债，没想到又被公司辞退了。他正在发愁的时候啊，那个周小玉来了，先是跟他说自己和袁先林结婚以后备受虐待啊，这样呢就博得了薛成龙的同情。以后呢，周小玉呢又说要给他很多钱，请他帮忙杀人。薛成龙啊，一开始不肯，但是周小玉说啊，他和被害人关系比较远，没前科，又已经离开了长虹别墅，不会有人怀疑他。这个薛成龙啊，想想有道理啊，又因为实在被赌债逼得太紧，就拍着胸脯答应了。他先从周小玉那儿拿了2万元定金，说好事成以后，周小玉啊还要支付他6万元。
3: 嗯，好，这下一步啊，就是周小玉了。
5: 好，查到了。那个专柜小姐一看见周小玉的照片啊，就认出她是五方木业的秘书。
3: 是啊，那个周小玉啊，确实有一把同样的刀，但是呢。

0: 不是最近买的，而是一年以前啊，他还在五方木业当秘书的时候，是文具店作为礼品送给他的。
1: 嗯，
0: 因为啊，他当时负责公司的文具采购，文具店为了跟他联络感情啊，就送了他一把这样的裁纸刀。
2: 同志们啊，这充分说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不管这个凶手怎么狡猾，怎么极力掩盖犯罪的事实，都难逃正义之剑的惩罚呀！好，出发，去长空别墅。
3: 是。
4: 在证据面前，周小玉不得不交代了她为了摆脱丈夫而雇凶杀人的犯罪经过。至此，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恶性凶杀案终于告一段落。
5: 哎，这花怎么回事？啊？
3: 探头，不许碰我的马蹄莲啊！
6: 哎，怎么成你的了？这是宋老板为了感谢我们破了案子，特地送给我们队的。哎，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3: 哎呀，
7: 喂，是啊，找哪位？哦，你等等啊，乔丽娜，你的，
6: 哎、你的。
3: 哦，喂，哦，哎呀，你太客气了，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7: 谁？袁美娟。
3: 袁美娟告诉我，她要好好学习，准备早日接管父亲的公司。
6: 嗯，
3: 她呢已经跟那个打游戏的黄大侠分手了。
5: 哦，
3: 哎，她现在就在楼下，我要下去一下哦。
5: 哎，小乔，
3: 啊，
5: 你把这个花送给袁小姐吧，啊，哎，算是我们对她父亲去世表示的一点慰问。
3: 啊，好，哎，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们，她呢就是来给我送马蹄莲的，听清楚啊，是给。乔丽娜，乔姐姐送的马蹄莲是送给我一个人的。
5: 哦。

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帮迷行动，编剧徐大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

0: 早晨，803来到办公室，他的桌上已经放着一份有关方面送来的情况通报，上面写着：自因春节客运繁忙，特调动停航9个月的恒丰号客货轮参与上海至广州的客运任务，运送5000吨钢材和3000余位乘客经台湾海峡直至广州，锦溪拟处紧密配合，防范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803正看着这份情况通报，他的助手沈西一头撞了进来。
1: 哎，803，你来得这么早，怎么昨晚没回家？
2: 回家了，你呢？
1: 没回家，还不是按你的要求，公安人员要跑在每个案子的前面嘛。
2: 你这小子，
1: 其实啊，我沈西跟了你这么多年，还不天天如此啊。
2: 别装委屈啊，我问你，看过昨晚上

0: 值班记录了吗？哎，我这不把记录拿来了。昨晚7:05，火车站发生一起盗窃案，山东农民一直放着2000元的皮包被人偷去。7:30，南京路华侨商店门前抓获3个倒卖外币的家伙。9:10，山西路115弄发生邻居纠纷，打伤了一老一少，已送医院抢救。哼，你看，都是些什么记录啊？
1: 哎，陈曦，你看啊，这儿有一份情况通报。
0: 啊，
1: 恒丰轮在除夕以前要起航去广州，有关方面要求我们给予配合，保证这艘船安全驶达目的地。
0: 为什么恒丰轮需要特别发一份通报啊？
1: 通报后头还附着一份有关这艘船的特殊经历。
0: 啊，
1: 因为恒丰轮来历复杂，几年前啊还发生过一些怪事。
0: 我看看。
1: 嗯，那，恒丰轮的前身叫包信尔邦迪号轮，是86年从希腊买来的旧船。87年起，担任我国沿海的客货两运任务。从那以后啊，发生过3起奇怪的案件。
0: 第一起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船航行至黄海海面北纬33度、东经122.5度时，两台西德梅恩主机突然完全丧失运转功能，差点被袭来的大风浪掀翻。但是在由拖轮拖至港岸检修时，这两台主机却完好无损。第二起是在1988年7月上旬，这艘船往南行驶，经过福建海滩岛近海40公里处，船上收到一份来历不明的电传。当天傍晚，该船船长高聪突然抽搐而神志不清，半小时后即心跳停止。经尸体检验，系被人用钨头碱5毫克注射肌肉中毒死亡。第三起发生在1989年4月，这艘船即将驶入广东珠江口水域，途经大豪岛的那天晚上，一对男女青年船客突然失踪，生死未明。为此，恒丰号轮停驶了9个月，船上的工作人员也做了重大调动。
1: 哎，沈曦，
0: 嗯，
1: 你看，值班记录上最后还写了什么？
0: 什么？
1: 今天凌晨4时，康熙路一位退休工人打电话来说，昨天深夜，他听到他居住的阳光大楼里响起了2声枪声。
0: 两声枪声？
1: 嗯。
0: 康熙路几号？
1: 康熙路314号。哎，那是一幢新盖起的大楼啊。
0: 啊？
1: 位置在康熙路和江西路的交叉口上。据我知道，这幢大楼竣工才3个月，大多数房间还空关着吧。
0: 嗯，803，
1: 嗯，
0: 你怎么这样清楚这种新大楼的情况啊？
1: 哎，不管怎么说，节日期间发生枪击事件不是好兆头。
0: 嗯，
1: 走，我们到现场看看，车上再跟你说吧。
0: 好。

0: 哎，直接，别拉警报。现在这个时候，南京路、北京路都挤满了车子，我们绕小路过去。是。
1: 哎，班长，我记得半年前，大约是4月11号凌晨，也发生过一起枪击事件。因为没人死伤，就把案子悬了起来。
0: 是啊，从那以后我也一直在注意那个玩枪的人，什么时候会再冒出来。他很清楚，在刚竣工的大楼里作案是最保险的，新住进去的人不多，而且互相又不熟悉。
1: 哎，想起来了，上回那次枪击案发生在新建造的美特林酒家大楼的最高层，几位守门人员听见枪声冲了上去，作案的人早已不见踪影。
0: 这家伙真可笑，你看他每一次作案就先到大楼里头熟悉各个通道，案发以后只要一有动静逃跑起来十分方便。
1: 哎，他为什么打枪呢？
0: 你想想，他在空大楼里打枪，为的仅仅是制造恐怖气氛呢。我想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过一下摸枪的瘾，这小子不玩枪击他手发痒了；另一个呢，就是借这种地方试试枪。
1: 哼，这家伙的神经出毛病了。
0: 哎，阳光大楼到了，我们下车。
2: 803和沈西走进大楼，马上乘电梯到了11楼。这时候

0: 在七号房间门口等候的公安人员小丁、小周迎了上来。
1: 八零三，你们来了。
2: 嗯。
1: 我们已经初步查看了现场，没有发现有枪弹射击过的痕迹。
3: 我怀疑退休工人张伯伯的报案，他有些耳聋眼花了。
2: 哎，先别妄下结论吧，小丁。
1: 哎，
2: 你先去把张伯伯请来，问问情况再说。
1: 是。
2: 哎，小周。
3: 嗯。
2: 是这儿吗？
3: 对，就是这房间。这是一间两室户新房，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厨房间里大约是房主人新装贴的一排瓷砖墙。
2: 嗯，哎，这厨房的窗原先就开着？
3: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
4: 水晶
2: 啊，
4: 发现什么了？
2: 啊，马里三，靠窗的墙脚下有一颗小铁丸，你看。
4: 哦，小铁丸。又是这种直径1.5毫米的小铁丸啊。
2: 你以前见过这种小铁丸？
4: 见过。这种小铁丸可以用作没有来福线的滑膛枪的子弹。看来这家伙果真又出现了。
2: 哎，这窗框边缘还有个不起眼的小窟窿，像是霰弹中的其中一颗打在了这儿。
4: 嗯，罪犯是距离窗前大约1米左右向窗外发射的。从这窟窿外翻形锯齿状判断，滑膛枪的射程不很远，力量不大。哎，你看，这儿还残留着一条不显眼的火药燃烧痕迹线，是土枪经常使用黑色火药。
1: 八零三，
4: 嗯，
1: 这就是早上报案的张坤老伯伯。
4: 哦，张老伯，来来来，
5: 啊，
4: 来，请坐。
5: 哎哎哎，同志啊
4: 啊。
5: 同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第一次听见这么可怕的声音。我开头还以为出了人命了。
4: 啊，张老伯，请你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好吗？
5: 好，好，我，
2: 哎，张伯伯
5: 啊，
2: 你不要紧张，这是我们队长，你说说是怎么听到枪声的？
5: 好，昨天晚上我看了会儿电视，我想早点上床睡觉，不知什么时候就昏昏沉沉睡着了。
2: 嗯，
5: 半夜里醒了想上厕所，听见隔壁房间有人说话。
2: 哦，
5: 我看了一下手表，这时候是半夜12点多了。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说话呀？其中一个说话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6: 这弹簧能不能用？我看差不多可以用上。
7: 用，试试再说。
6: 哎，大小正好。
7: 嗯，差不多。行，装上去，
6: 装进去就成了。
7: 啊，行了，让我试试。
6: 哎，不，等一会儿。
7: 啊，
6: 枪一响，咱们就得马上离开这儿。现在啊，我们还是先按君子协定把账给结清。啊，
7: 别着急嘛。拿子弹。
6: 嗯，
7: 听见没有？给我子弹。
6: 我可不是第一次玩这种买卖啊。我不管你拿枪干什么。可这把枪、枪管、撞针，还有这枪柄，都不是简简单单能搞成的。这可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
7: 行了，别啰嗦了。拿，把枪拿去。
6: 哎，这还够格的。
7: 朝哪儿打？
6: 打开窗，向窗外打。打响以后，马上离开这儿。
7: 你可真够狡猾的，站到窗那边去。
6: 哎，
7: 快过去。
6: 哎，不好，那枪口可别对着我呀，里面有子弹呀。
7: 我警告你，他妈的，乖乖的把枪留下，滚蛋。不然我要试试这把枪了。嗯，
6: 你疯了。
7: 你这兔子胆的家伙。
4: 张老伯，他们是什么模样？你看清了没有啊？
5: 同志啊，

0: 当时我孤孤单单一个老年人，不敢打开房门呐。我只能眼睁睁等着到天亮，才跑到电话亭打电话给你们呐。
1: 还有别的什么人听到了枪声？
0: 这一层楼搬进来没几户人家，有些人把家具搬进来，人还没有住进来，
1: 肯定没有别人发现他们。
0: 我不敢肯定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枪响以后听到走廊里有轻轻的开门的声音。
1: 是对面13号房间有人开门吗？
0: 好像不是，13号房间在我房间的正对面，我觉得好像是走廊尽头那边有人开门，还有脚步声。好像是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
2: 那么那个时候是几点钟？
0: 我没看表，大概是枪声以后5-6分钟左右吧。
2: 走廊尽头。甘伯伯，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2: 感谢了。
0: 我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
2: 我们走。是。

0: 哎，八零三，你确信那个张坤老头提供的线索吗？
1: 我记得《红楼梦》里头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0: 什么？
1: 假作真时真亦假，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是真作假时假亦真。是啊，我取他提供的线索当中的合理部分。
2: 八零三，请回话。
1: 我是八零三，
2: 请你立即赶回局里研究恒丰轮的有关情况。
1: 是，八零三明白，11点准时到局里报到。
0: 哎，我看，你就放心的把这个枪击小案子交给我办吧。
1: 说正经的，这枪击案憋在我心里头已经好久了，不弄他个水落石出，这心里头不踏实。哎，神仙，要是你愿意，我们交换一下吧。
0: 怎么？
1: 我办这个小案子，恒丰轮的事儿由你去办啊。
0: 哎呀，队长此话不是真正折死我神仙。
1: 我说的是真话。我们这几年也办了形形色色上百个案件了吧，海事案件我们接触的不多，也没什么经验，可以说我跟你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另外你独立办案的机会也不多，将来万一我有什么不幸的话，你就是803了。
0: 好啊，队长是越说越远了。哎呀，说不定哪一天出了什么意外，我比你先走一步了，咱们这活儿啊是谁也说不准的。
1: 哎，沈西，这轮船汽笛好像在召唤着谁呀？哎，这样吧，我们办完了这案子，索性要求副局长派我们跟恒丰龙一起到广州去一次，一边办案一边也感受一下海上的生活，怎么样？
0: 啊，好主意。
3: 恒丰轮即将启程离开上海，运送3000多名乘客和5000吨钢材去广州。此刻船长邀请部分船员到海员俱乐部，一则联络联络感情，另一则为5天后的这次航行做些思想动员工作。
4: 嘿，小管子，这一棒可够你受的啦。
5: 老船长，这一手可难不住我。怎么样？给我记分。
4: 这小子这一棒打得漂亮。
5: 怎么样？这一局我赢定了。老船长，这叫柳暗花明又一棒啊，你请客吧。
6: 哎，老船长，请客。
5: 对，请客，
6: 这可难不住他，他口袋里啊鼓鼓囊囊的，就怕没处花钱呢。
5: 好啊，
6: 老船长请客。
4: 政委啊，咱们走吧。
5: 走，
4: 去吃点东西啊。
5: 好，走。
4: 哎，大管轮，包务员，走，一块去去餐厅快活快活啊。
5: 好。老船长，来点菜吧。
4: 你们点吧，我什么都随便吃。包务员，你来点啊。
7: 好嘞。服务员，
4: 哎，
7: 我看要一盆海蜇，2盘白斩鸡，1盘炒石蟹。哎，李林，再来点怎么样？
5: 哎，好，10个清水蟹，
7: 1盘田鸡，烤鸭有没有？再来一盘烤鸭。
4: 哎，对，包务员，要那么好的菜啊，简单点儿，别捉弄船长了。
5: 哎，这什么话呢？
6: 别为难船长啊，咱们随点吃点吧。
5: 哎，请客嘛。就该像请客的样子。
6: 哎，对，
5: 老船长还在乎这点 money。
4: 有点政委啊，这两个小鬼敲竹杠呢。
5: 哎，老船长，这话就难听了嘛，船上你是船长，陆地上人人一样，要是我输了台球也不一样请你点菜吗？
4: 小鬼啊，你们计分的时候作弊，哎，我怎么赢得了啊？
5: 这可没有啊。
6: 这可要罚报务员，田鸡的钱由他付。
7: 哎，这个政委怎么罚到我的份上来了？算了算了，田鸡也是国家保护的，政府规定不上菜的，免了吧。
5: 哎，对不起啊，这小子缩进去了。
6: 哎，你们菜来了
4: 啊，来吃吧。
6: 来
4: 啊，大伙吃吧啊。
5: 不错啊，这味道不错。
8: 船长。哎，感谢老船长。
4: 这个你看看，
9: 我老船长的福啊。
4: 趁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通个气。今天上午正式接到通知，2月14号，我们恒丰号船去广州，你们都跟家属打个招呼，不要到开船的时候拖拖拉拉的
8: 啊。老船长，没问题，来回不过个把礼拜
4: 啊。不，张可啊，恐怕要10多天呢，因为这次不但载货也载客，到了那边要根据广州安排的航班时间回上海。
7: 嗨，没关系，政委，你们确定几号开船呢？
4: 14号。
9: 哎呀，我的船长政委又在海上过春节。哎，我自从当上这个管轮，换过4条船，已经有6次在船上过春节了。给我的印象是每年春节都是摇摇晃晃。
8: 李广伦呐，你没听说有句老话吗？世上有三苦：种田、撑船、磨豆腐。但就是春节在船上啊，那还是小事儿，就怕新年一过，老婆辞旧迎新，跟你拜拜喽。
9: 你这小子，
7: 别听他胡说。李广伦，到时候把你老婆带上得了，保证你春节越摇越舒坦呢。
9: 好啊，
7: 对对对，
9: 你们俩合伙捉弄你老哥呀。
4: 哎，我这跟大家再说一说，这回啊谁也不准带枷锁，这是纪律规定，死了没有任何可以商量通融的。
8: 坏了李大哥的小计划了。不是吴宝啊，你这报务员乱发表消息，我们李大哥的阵脚都乱了啊，对不对李林？
9: 没这事儿。船长，我到这船上报道时，听说船上好像发生过几件古怪的事情。
4: 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了。大家思想上重视，也守纪律就是了。尤其是这次航程，气候寒冷，水面的情况恐怕要复杂一些。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船上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9: 政委，你放心吧。
7: 大不了船被劫到台湾去嘛，对我们小百姓来说，还可以去看看祖国美丽的宝岛呢。
8: 对，他们要是先把你给宰了呢？
7: 什么？拿我开刀？杀我有什么用啊？船长陆政委是领导，首当其冲，还有你在甲板上也逃不了。
8: 好了，
4: 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8: 是啊，
4: 大家别再胡言乱语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刚才政委说过了，要严格遵守船上纪律，我们谁也不准带家属，谁违反纪律我处分谁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谁也没话可说啊。
9: 得了，老船长，高高兴兴用餐吧，别太扫兴了。
7: 就是嘛，不吉利的话别再说了。
9: 对，
8: 吃吧，
9: 好好吃吧。
10: 你们哪位是恒丰轮的小管轮李明啊？
9: 我是
10: 柜台边有你电话。
9: 好，谢谢。

0: 我是李林。
1: 李大哥吗？我是阿黄啊，不认识了吗？啊，阿黄，我是黄良啊。
0: 啊，好久不见了，最近生意好吗？
1: 哎，别提了，我早就歇火不干了。哎，听说你要去广州，对不对？
0: 嗯，你怎么知道？有什么事吗？
1: 瞧不起我们这些做个体户的哥们儿吗？
0: 说到哪儿去了？有什么事情快说吧。
1: 啊，没什么大事，我是想随便问问，你上次说的那笔生意还做不做啊？
0: 生意？我从来不做生意。
1: 哎呀，李大哥，说你记性不好，差不了啊。你这回去广州不是做的恒丰轮吗？怎么全忘了？顺便告诉你，你哥们儿吴忠出事。
0: 哦，别说了，我现在没有空。
1: 那好，等你弄完事以后，我在码头上等你。
0: 不行，我再考虑考虑。
1: 行了，就这么说定了啊！再见。
0: 哎，哎，喂，喂。

0: 阳光大楼发生枪响事件以后，803根据报案人张坤提供的线索和已经掌握的情况，当天傍晚带着沈西驱车来到盆汤街217号。他们连敲了几下房门，没有反应。他们破门冲了进去，只见屋里一个男人背对着房门坐着，脑袋歪在一边，一动也不动。
1: 请问，你是胡忠吗？
2: 老实点，快站起来。醒醒。
1: 他死了？
2: 看上去像是坐着睡着了吗？
1: 赶快通知法医来现场。
2: 是。喂，杨法医吗？盆汤街217号发生案情。盆汤街217号发生案情。
1: 沈西，法医来之前，我们先检查一下现场。
2: 哎，803，从现场看，好像这家伙临死的时候，没有人来过这房间。
1: 你再仔细查查。
2: 是。他的风衣口袋里有一张工作证。
1: 哦。
2: 是上海金龙自行车厂的装配工人。还有把钥匙。好像不是房间的钥匙吧。
1: 哎，给我看看。
2: 那。
1: 对。这是厂家通用材料仓库的钥匙。沈西。我找到了他的一个工具箱啊。你来看。这里头有榔头、凿子、锉刀，还有一把微型台虎钳和一个小马达。简直像开个地下工厂了。
2: 哎，803，你看。这床下有五根无缝钢管。还有一大口袋的小铁丸子弹。好了，军火商地下仓库的罪证全部在这儿了。
1: 这家伙就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私造枪支的人。找到了，可人也死了。
2: 这个看情景，他好像是自杀，要么就是心脏病突发而死。
1: 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2: 军火个体户活得不耐烦了。
1: 哎，沈西，来，你来看，他胸口挂的不是一般的金项链，这是一枚小圆币，上头写着 BONDY。 哎，这什么意思？
2: BONDY 连接起来应该念 Bondy， 或者念 Bondy。Bondy 在英文中有合同、票据、结账、债务的意思。
1: 带回去鉴定一下。

0: 听说练逍遥功的人闻到死人味儿会呕吐的。
1: 这小子，哎，803，你带这个助手可得留点神呐。这家伙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喝酒，一杯一杯的老是敬我喝，可是他呢偷梁换柱，喝下去的全是白开水。
0: 哎，老杨啊，工作时间谈论喝酒，你老前辈给我做了个好榜样啊。
1: 你小滑头。803，你看死者脖子上有一个显眼的小红点儿，这就是说这个部位被人用针筒刺过。以前我碰到过一个案例，也是被人通过针筒把毒药注射进机体，马上出现恶心、呕吐以及精神刺激症状，一阵强直性痉挛之后呼吸困难，马上就没救了，死后就是这种脸色。
2: 那么是什么毒药？
1: 一般是用氯化苯类或以苯为原料合成的 DDT 或666。
0: 死亡时间？
1: 从瞳孔与尸斑的情况看，大约在17到18个小时以前。具体结论还得等回去解剖以后再拿出来。
2: 17、18个小时，
1: 嗯，这大概不会错的。你瞧，尸体已经有臭味了。
2: 神奇，嗯，看来我们绕了个圈子。
0: 嗯，还得去找那个名叫张坤的老头。
2: 哎，大家注意啊，仔细检查一下现场，包括死者身上的东西。哎，老杨
1: 啊，
2: 我跟神奇先走一步。
1: 啊，好。
0: 哎，803，
2: 嗯，
0: 你看谁来了？
2: 梁达，他来干嘛？没空奉陪了，我们走。哎，神奇啊，
0: 嗯，
2: 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把张坤请到队里来。
0: 是，这位女作家还挺有意思的。
2: 走吧。

0: 你好，803。
1: 嗯，梁达，哎，你怎么比我们先回来了？
2: 是啊，
0: 是你手下的兵抄近路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2: 哎呀，梁大作家，你可以改行做侦查员了，
0: 过奖了。
2: 哎，你跟803谈谈吧。啊，我嘛，
1: 回来。你小子，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哎，803，
1: 赶快走开。
0: 嗯，我有个情况，不知道该不该向你汇报。
2: 哎呀，还有什么可以吞吞吐吐的？说呗。
0: 好，今天上午我去了阳光大楼，6楼11室的邹阿婆告诉我一个情况。她说楼上这家空房经常有人来住，主人姓白，但是他一个月以前已经去澳大利亚读书。那间房间有2把钥匙，听说其中有一把交给了，哦，隔壁的张伯伯。
3: 这老家伙，
1: 哎，冷静些。我们一定要摸清楚这伙人私造枪支的目的。
4: 803，
1: 嗯，
4: 你请的人来了。
1: 哦，请他进来。
4: 嗯。
3: 同志，
1: 张老伯，我们又把你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3: 啊。
1: 张老伯，
3: 啊，
1: 你应该清楚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呀、啊？我们需要你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3: 我，哎，同志，我不知道什么呀。
5: 张坤，我早跟你说过，他是我们的队长，你要说实话，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隐瞒实情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
1: 哎，沈西，让他考虑一下。
3: 队长，我有顾虑啊。不不，我现在、啊、
1: 张老伯，别紧张。
3: 哎，
1: 我们是想请你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
3: 哦，啊，我，啊，队长，我有罪呀、啊，我有罪呀、啊！
5: 快说吧，
3: 我有的地方没说实话，我有罪呀、啊！我现在。从头开始，原原本本都告诉你们。哎，我隔壁的这个房间，原先是分配给一个姓白的老干部的，后来

0: 备给他儿子白亮来住。我跟老白本来不认识，只是那天白亮的父亲来看新房，遇见我说了一阵子话，才知道我们是苏北同乡。他不放心儿子一个人将来单独在这里住，就交给我一把钥匙，以后可以关心关心他儿子。可他儿子白亮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非常不高兴，跟他父亲是大吵了一阵的，厨房的瓷砖铺了一半，他就再也不来了。没有几天就听说他办了去澳大利亚的手续，这以后这房子就空过了好些天呢。有天下午来了一个矮子敲我的房门，我不认识他，他说他是白亮的好朋友，来看看白亮的房间。我说房主人不在，我不能做这个主啊，没把钥匙给他。没想到他气势汹汹抓住我的衣领子，逼着我交出了房门钥匙。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没敢问。
1: 那么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呢？
0: 让我想想啊，他头发剃得很短，留着络腮胡子。
1: 他还有什么特征？比方说脸上有什么吗？
0: 我想起来了，他鼻子尖的左侧有一个黑痣。对，是一个黑痣。
1: 年龄大约是多少？
0: 年龄看上去有26、27岁吧。哎呀，不过因为走廊里太暗了，我又没让他进房间，我说不准呐。
1: 陈曦，通知档案室把 GX43号档案调出来。
2: 是。
1: 好，你接着往下说吧。
0: 以后几天他又来了好几次，还带了2、3个青年男女，在里边是又笑又闹，好像是在跳舞。他们每次来就从我房门底下塞进2张10块钱的钞票，还威胁我说，老头子，拿着这钱你再声张出去，就是公安局不抓你，我也要你的老命。你慢点。队长同志，我听到枪声是昨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实在是怕连累自己，没向你们报告。
3: 这是你要的物品到了酒店。
1: 好吧，现在请你认一下，你说的那个矮个子，你看看，这里头有没有啊？
0: 这个不像，这个也不是。队长，我看这个有点像。
1: 为什么说有点像呢？
0: 那人年龄好像
3: 年龄大点，是不是？那么这张呢？
0: 是，这就是他，鼻子左面有黑痣。
1: 沈西，赶快叫档案室整理出这个人的全部档案。
3: 是，八零三。
1: 张老伯，我相信你所提供的情况都是真实的。
0: 队长同志，真的，都是真的。
1: 好，张老伯，现在请你再回忆一下，发生枪击事件前，那个房间里还有谁在啊？
0: 下午2点多的时候，他们闹得挺厉害，人有好几个呢。2点半左右走了几个人，好像只留下那个矮子和另一个男人。
4: 那么来跳舞的人当中有你熟悉的人吗？
0: 哎呀， 都是小青年，我打扮的都挺时髦。哎，我老了，看他们长得都差不多，我很难分辨出谁是谁啊。不过有一个女青年嘴里常哼着歌，我记得矮子叫她金唱片。
4: 金唱片
0: 啊，听他们说她是在波蒂尔大酒店里干唱歌的活的。我都说出来了，队长同志，我全都说了
1: 啊，
0: 就请你们看在我是个安分守己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份上，原谅我这一回吧。哎，我对不起白亮他父亲对我的信任呐，我犯了罪啊，犯了罪啊。
1: 好吧，你先回去吧。
0: 是是，队长同志。
1: 啊，如果想到什么情况，那就及时来告诉我们。
0: 哎，
1: 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0: 我想起什么来，一定马上来报告你们。
1: 好好，
0: 谢谢了。
1: 好，谢老伯，走好。
0: 哎，
1: 沈西啊，
2: 嗯，
1: 此人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此人名叫王强，26岁，绰号压铁锅。2年前因为参与盗窃集团活动被收容教养，但是半年前的一天，他突然在拘留所自首说他还曾参与去年的一次特大银行抢劫案。
1: 嗯，
2: 在进一步对他审理的过程中，他称看守人员不注意打昏了看守人员，潜逃出拘留所。
1: 特大银行抢劫案？
2: 对，1987年发生在南郊的那件银行被劫案。
1: 嗯，
2: 可是据调查发现，他并没有参与那次抢劫活动，他是为他的一位朋友顶罪而自首的。
1: 王强的家庭情况？
2: 父母早年离婚，他原是跟着母亲生活，后来为了和一个女朋友来往密切，同母亲发生争执，他就离开了家，住在他的一个伯伯家里。
1: 王强的工作单位是红光电器厂？
2: 是的，不过后来辞职搞起了水产生意。他做生意赚了些钱，但是花销很大，都花在他的女朋友身上，没想到那女朋友却水性杨花，和别人好上了。他从此染上赌博，整天坐在麻将桌边，把赚来的钱啊全部输光了，结果就开始行窃了。
1: 沈西啊，
2: 嗯，
1: 这样看来，他从胡中手里买下那把土枪一定有所预谋啊。
2: 是的。哦，803，
1: 嗯，
2: 再补充一下他女朋友的情况。
1: 嗯，
2: 王强在拘留前有两个女朋友，一个名叫新柳，在福禄食品店工作，还是一个先进营业员呢。
4: 哦，
2: 但是2年前就和王强不来往了。另一个名叫萧琴，在波蒂尔大酒楼唱歌，绰号金唱片。
4: 金唱片？
2: 对。
4: 对了，就是刚才阳光大楼张伯伯提到的那个人。
2: 啊，他和王强现在常混在一起。
1: 好，事不宜迟，我们先向各基层单位和各派出所发出协助缉拿通知书。
4: 嗯，
1: 附上王强的照片，凡有他的踪迹立即通知我们。
2: 嗯，
1: 另外马上找到金唱片萧晴，看看能不能通过他了解王强的下落。
2: 是，803。哎，梁大作家，你怎么还愣着？行动开始了。
4: 是啊，我等着你们下行动命令呢。
1: 沈西啊，
2: 哎，
1: 现在看来这可不是件小案子。
2: 嗯，
1: 哎，我问你，
2: 怎么
1: 你怎么会怀疑起张坤第一次的谈话呢？
2: 哈哈，梁大作家，队长考我了啊。
1: 这小子。
2: 好，我说了啊，那个张坤不是说凌晨4点钟打电话给值班室的吗？他说他听到了2声枪响，而在向我们叙述的过程中却无意中说只听到了1声枪响。
4: 嗯，
2: 这是第一。第二，他说他是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间有人在讲话，可是我趁你和他讲话的时候去他的房间体验了一下，完全听到你们的说话声，这就说明他虚构了这一个细节，这是第二。
1: 嗯，
2: 第三嘛，是最关键的，我发现他家里
1: 有电话机，是不是？
2: 对，他把电话机藏在被窝里，怕被我们发现。
4: 为什么？
1: 我在白家勘察的时候啊，看见窗外有电话线引入他的房间，这说明他没有必要到电话亭去打电话嘛。
2: 对了，这就跟他说的到电话亭打电话报案这个细节有矛盾。
1: 嗯，
2: 哎，803，
1: 嗯，
2: 我也有个不明白的问题啊。
1: 好，
2: 你怎么一下子就判断出 是胡忠在枪击现场作案。

0: 案呢？
1: 哈，这跟半年前的另外一个案子有关。
0: 啊？
1: 我在现场发现的那颗小铁丸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感觉，案犯很可能就是半年前美特林酒家大楼枪击案的同一个人，因为那次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铁弹丸。这种铁弹丸是自行车轮内所必须用的铁弹。那次案件我去了上海所有的自行车厂家查找，接触了十几个怀疑对象，这其中啊就有一个人叫胡忠。
0: 哦，
1: 这家伙是个瘸子，拄一只拐杖，身高1.80米左右。哎，沈西啊，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阳光大楼7号房间窗框上的那个枪击小窟窿的高度位置才1.60米啊？
0: 对，
1: 是吗？嗨，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啊，就把胡忠给排除了。而且我发现这颗霰弹的冲力方向呈横向，所以我断定开枪的只是个矮个子。但是呢，当那位张老伯说到5分钟后听到走廊尽头好像有穿着一只木拖鞋的脚步声，呵呵，这倒让我想到了湖中的那只木头拐杖啊。
0: 那么他打开的是走廊尽头那扇下楼梯的门吗？
1: 不，他是关上那扇门，因为那门原来是打开着的，他被那个嗓音嘶哑的矮个子威胁，并且连一个子儿都没拿到，一种懊丧的情绪使他走过那个门的时候啊，下意识的随手把门给关上了。
0: 那为什么过了5分钟才走到走廊尽头呢？
1: 嗯，枪响以后，矮个子马上离开了房间，但是胡忠呢，他行走不便。
0: 嗯，
1: 走到那条走廊尽头啊，需要1分钟。另外，更重要的是，矮个子可以一走了之，而胡忠，他必须清除现场遗留的物品，所以5分钟左右听到的门声和脚步声是情理之中的。嗯，
0: 就算胡忠卖掉了自己的枪，
1: 嗯，
0: 可是为什么又突然被杀害了呢？难道王强这家伙为了夺回这几个钱，非杀他不可？
1: 嗯，这其中肯定有蹊跷。哎，石溪，你记得他那块小圆币？
0: 记得。
1: 说来巧得很，我们从盆汤街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一家酒店的牌子跃入我的眼帘了。
0: 什么？
1: 那牌子是英文的，写的是 BONDY 5个字母，跟湖中小圆币上的字母是一模一样。刚才我一到局里就查了一下，原来它不是一个词，而是英文的姓名。
0: 什么？
1: 译成我们汉语啊，就是邦迪。
2: 那家酒店是不是德国人科克波克曼开的波点大酒楼？
1: 正是这样，只不过汉语的译法不同了。
2: 哦，
0: 我们是不是先去摸一下情况？
2: 对了，
1: 且慢，如果胡忠真的跟波迪尔大酒楼有联系，那么案情就复杂的多了。不但胡忠的死跟波迪尔大酒楼有牵连，还跟那艘14号起航去广州的恒丰轮也可能有联系。因为那船的旧名字的全名啊，是欧辛尔邦迪。
0: 哦，对，如果真是这样，
1: 嗯，
0: 那么枪击跟胡忠之死同某一个我们还不清楚的秘密活动紧密有关。
1: 嗯，
0: 哎，我们要迅速侦破才行啊，不然的话船一离开上海码头就迟了。
1: 这又是一个涉外的案件，我们行动要谨慎。
0: 嗯，
1: 这样吧，下午的会议我跟你两个人都参加，通过有关方面的介绍可以进一步了解恒丰轮人员的情况。
0: 好。
1: 哎，亮达。
2: 嗯，
1: 你是不是马上到市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去了解一下波迪尔大酒楼的注册和经营活动？
2: 好的。
1: 嗯，下午3点整我们在波迪尔大酒楼门前碰头。
2: 嗯，
1: 然后再决定怎么去拜访一下那位德国经理。
2: 哎，八零三，
1: 嗯，
2: 你给我开个公安局证明，不然我可不敢跨进市机关大楼。
0: 嗨，这种区区小事啊，我来帮你办证明。
2: 谢谢。
1: 喂，我是803。
3: 报告803，我是小周。我们守候在死者湖中的家附近，现在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
1: 好，你说吧。
3: 你们离开现场20分钟以后，也就是

0: 电话亭，有胡忠传呼电话。据电话亭那位老妈妈说，找胡忠听电话的是一个嗓音粗而低沉的男人声音。可是我跑过去接电话时，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1: 那另一个是什么情况？
0: 另一个情况就发生在十分钟之前。一位名叫林奇的女人自称是胡忠乡下的老婆，说她两天前收到胡忠给她的一封信，告诉她说自己过几天要出远门，要她今天无论如何来拾取，她有话要嘱咐她。
1: 她现在人在哪儿？
0: 正在李荣居委会里，是不是要把她带到局里来？
1: 马上把她带来。
0: 是。
1: 沈西，哎，你到老杨那儿去问一下，死者报告出来没有？
2: 哦，我刚才碰到老杨，他说过一会儿就送来。
1: 啊，哎，你赶快替梁达去办证明啊！
2: 啊，对，
1: 你们俩一块儿去吧。
2: 好。
3: 803，
1: 嗯，
3: 老杨的报告出来了，你看看。
1: 哦，确系中毒死亡。
3: 是的，你瞧。
1: 嗯。鉴定死者是被人注射乌头碱5毫克死，从死者中毒前没有任何反抗这一点来看，死者中毒时就已经神志不清楚了。胡忠临死前就神志不清楚了。
3: 是，我们从死者头颅胸腔情况检验，死者的大部分器官没有任何病变异常，但是从胃内液分析，死者临前是喝了烈性白酒的。
1: 嗯，
3: 他穿的黑色滑雪衫前襟的斑迹化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1: 嗯，那么就是说他酒后昏睡的时候被人下的毒手。
3: 是这样。
1: 那么胡忠的死因同1988年7月恒丰轮船长高聪的突然死亡是一样的，都是死于肌肉注射无头碱。
3: 嗯
1: 嗯，哦，明白了。哎，老杨人怎么不来啊？
3: 哦，他身体不大舒服，正在一本正经练着逍遥气功呢。一会儿他会来找你的。
1: 逍遥气功？这跟谁学的？
3: 嗨，还不是跟你的助手沈西学的。
1: 哦，这小子，沈西这家伙，他不是在捉弄老法医吧？他跟杨法医学了好几个月的法医学，原来是用什么逍遥气功跟杨法医交换引得上钩啊。我倒真是担心杨法医学气功别学得走火入魔，把尸体检验报告给写得含糊、啊、
3: 那倒不会，他毕竟是个大法医嘛。
1: 哎呀，喂，沈西吗？准备一下，现在该去波迪尔大酒楼了。
4: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803带着沈西和梁达来到了波迪尔大酒楼，这是一家装饰豪华、具有现代欧洲风格的大酒楼。
1: 小姐，
6: 嗯，
1: 我们想找一下波格曼先生。
6: 先生。波格曼先生正在忙于整理酒楼业务，你们有何贵干呢？
1: 好，我们是公安局的。
6: 公安局的？
1: 我们有事要找他。
6: 哦，请稍后。 Mr. Borgman, please meet here.
7: Let him in, please.
6: Yeah, 先生请进吧。
1: 啊，谢谢。
8: 哈，欢迎你们，欢迎，请进来坐吧。
1: 啊，
6: 谢谢
2: 谢谢。
1: 你就是波格曼先生？
8: 对，可可·伯格曼，我是酒店的总经理，一向在中国合法经营。几位先生听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1: 不不不不，我们今天来拜访你啊，是想请教一下。
8: 哦，对不起，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1: 啊，我叫刘刚。这位是沈西。
2: 啊，你好。
8: 你好。
1: 这位是梁达小姐。
6: 你好。
8: 你好。哎，米选，给几位先生小姐倒茶或者一点咖啡，
1: 哦、
8: 怎么样？
1: 伯格曼先生，不用客气。
8: 好，没问题，没问题。刘先生，
1: 嗯，
8: 我们酒楼有什么地方违反了政府的规定？请你直率地告诉我，好让我们改正。
1: 哦、不不不，我刚才说过了、
8: 嗯，
1: 我到这儿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来打听一个人。
8: 哦，一个什么人呢？
1: 你这儿有没有一个绰号叫

0: 金唱片的女歌手啊。
1: 金，
2: 这位，请用茶。
0: 好，谢谢。
1: 好，请请。Miss Yuan，
2: 嗯
1: 嗯，我们这里好像是有一个叫金唱片的歌手，是不是？
2: 嗯，有的。
0: 嗯，他的名字是？
2: 嗯，是叫玛丽花。
3: 玛丽花？
2: 嗯，是的，是叫玛丽花。不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萧晴。
3: 那他住在陕西北路康定园的是不是？
1: 啊，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我们一般不问员工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
4: 哦。波格曼先生，他今天晚上会不会来这儿唱歌？
1: 他是跟我们签约的歌星，
4: 哦，
1: 所以他应该会来的。
4: 嗯，
1: 昨天我不知道 Miss Yuan 昨天晚上他来了没有。
2: 总经理，金唱片已经有两天没来了。
1: 是吗？这就奇怪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嗯，不过想来他不会觉得我们这里工资太低。
2: 嗯，这倒不会，他今天已经托人打电话来说下午四点钟来拨点。
1: 刘先生，这位女歌手是不是触犯了什么规定？
0: 哦，不，总经理先生，我们只是想通过他了解一些情况。哎，对了，我听说伯格曼先生很喜欢跟我们中国做生意啊。哎，你在四川也开了一家酒楼吧？
1: 是的，我们现在欧洲人还有很多德国人都喜欢跟亚洲人做生意，而且我个人特别喜欢跟中国人做生意。我在四川有酒店，在台北，就是台湾的台北市也有一个酒店。
3: 哦，那么伯格曼先生还做其他生意吗？
1: 好，我没有做其他的生意，我以前是在德国柏林的新时代杂志社做记者，写一些文章。
0: 哦，伯格曼先生是弃文从商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知道你们中国的法律，我做酒楼的生意，非法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0: 伯格曼先生，
1: 嗯，
0: 听说令尊在世的时候是一位了不起的航海家呀。啊，
1: 你是说我的父亲？
0: 对对对。
1: 哈，没想到刘先生对我的情况很熟悉。不过我也觉得不奇怪，我祖先经营航海业，在欧洲有一点名气，曾经开过三个轮船公司。
0: 啊，对不起，我是随便问问的。
1: 哈，刘先生要是有兴趣，请过来看看我祖先的轮船。
0: 哦，是照片？
1: 哦，不是，是我从德国老家带来的船模。如果你们没有急事，可以跟我过来看一看。
0: 哈哈哈，没想到可可伯格曼先生还喜欢收藏航海模型啊。啊，来来来，我们开开眼界吧。
1: 这个玻璃柜里放着是航海模型，有两架是我父亲传给我的，
0: 嗯，
1: 都是用铜纯的铜浇铸的。
0: 嗯嗯，
1: 你看那船上的帆布浇铸的那么薄，
0: 嗯，
1: 好像是被海风吹得鼓鼓的，非常逼真吧。
0: 做得真好。
1: 哎，你们再看这一架，
0: 嗯，
1: 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父亲的，一艘16世纪希腊 Piraeus 港的民间帆船纺织的。
0: 哎，这艘船好像很眼熟嘛。好，伯格曼先生，也是你父亲留下的？
1: 你指的是左边那艘船？
0: 对。
1: 哦，不不不，我这是我在南美的一个朋友送的，他的船名叫 Hammer Bondi。
0: Hammer Bondi？
1: 嗯哼，他是我的好朋友，20年前他曾在我父亲手下的公司里干活，后来在我父亲帮助下自己开了一家轮船公司，并有了一艘当时说来吨位不小的轮船，同时一艘船的原样放置了这个模型。
4: 这艘船后来怎么样了？
1: 哎，我的朋友很倒霉，后来他在股票市场吃了一次大亏。在送给我这个船的模型的第二年，他的公司破产了，后来债主逼债逼得很急，在一九 85年的

0: 圣诞节前他把船拍卖掉了。
1: 啊、哦，那么这艘船当时卖了多少钱呢？
0: 那个时候被迫卖给一个西班牙的船东，听说卖价才75万美元，还不到原来价格的1/5。
1: 嗯，
2: 那么这位黑莫邦迪先生一定很伤心了。
0: 是啊，当时他非常非常伤心，这不仅仅是因为船的价格太低，而且因为这个船是他在我父亲帮助下新建造起来的第一艘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他离开南美，我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
3: 帮黑莫帮、
1: 嗯、
3: 哎，这船现在不是停泊在黄浦江吗？
0: 对对，你说的很对。去年冬天，上海有一家旧船利用公司从西班牙船东手里买下 Hammer Bond 的这条船，用的就是这个旧船的 FOB 价，也是很便宜。
1: 嗯，
0: 又从西班牙 Ajaguna 港运回来6000吨化工原料，为你们的政府节省了很大很大的一笔钱呢、啊、
1: 有意思。哎，伯格曼先生，
0: 嗯哼，
1: 我们虽然是中国的公安人员，但是绝没有怀疑你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0: 哈哈，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了解你确实遵守着中国的法律。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想请教你，不知道你是否……
0: 刘先生，你不用客气，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尽力配合你们。
1: 啊、哦，沈先，你把那枚小圆币拿出来，给伯格曼先生看看。
4: 伯格曼先生，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0: 嗯，
4: 是，
1: 嗯，伯格曼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便之处啊？
0: 邦迪。你们怎么会有这枚纪念币？
1: 啊，是一个朋友送的。
0: 这是 Hammer Bondi 公司的纪念币。我的这位朋友有个规矩，凡是在他的公司里工作，他都发给这样一枚纪念币。我想这也是他扩大自己公司影响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嗯，那么你能肯定这确实是他公司的纪念币吗？
0: 不会错的，刘先生。说到这枚纪念币，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还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呢，结果他在南美看到了新时代上我的文章，还很不高兴。
1: 哦，为什么？
0: 哦、oh, I'm really sorry, I feel bad about it.
1: 不不不，伯格曼先生，我没有难为你的意思，我们交谈了很多啊。我希望伯格曼先生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方面的生意都兴旺发达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耐心好到家了。
2: 就是，提醒他一下。
4: 哎哎，我说老刘啊，
1: 啊，
4: 现在几点了？我的手表停了啊。
1: 哟，3:50了。
4: 哦，
1: 伯格曼先生，
0: 嗯、
1: 啊，我们还要赶回局里去。
0: 啊、
1: 以后有机会再来拜访您啊！
0: 哎，欢迎你们经常来哈。
1: 好好。
0: 那么，柳先生，关于玛丽花的事情，你们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不用了，不用了。伯格曼先生，就这样吧，谢谢你。
0: 哎，
1: 打扰了。
0: 哎，没关系，不客气。Miss Yuan，你替我送几位客人啊，刘先生、申先生、梁小姐。嗯，我就不送你们了。
4: 啊，
1: 好，留步，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5: 哎，阿里三，你今天是怎么了？嘎不悠悠的，跟杨老板磨什么嘴皮呀、啊？
2: 就是，好像看了一部劣质慢动作电影，真让人受不了。
1: 你们不知道，我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5: 哦，
2: 什么？
1: 你们注意没有，那几家船模的桅杆底部啊，都刻着很小的一排同样的英文字母，意思是慕尼黑模型有限公司。这几艘船呢、啊、都是这家公司制造的。 黑莫邦迪在南美开轮船公司，他有什么必要专门回到德国去制造一艘船模呢？
2: 你的意思是？
1: 据我所知啊，仿真船模非得要看到船本身的图纸和实样，才能按比例缩小制造，而船上的图纸呢，至少说也要近千张。谁肯从德国到南美来回运输那么多图纸，仅仅是赚一只船模的钱？
3: 那你的意思？
1: 再说他的酒楼为什么偏偏英文字母也是邦迪？
3: 原来你是说黑莫邦迪不是别人，正是科克伯格曼先生本人。
1: 我就是这么判断。哎，晨曦，你在湖中的档案里有没有发现什么跟恒风轮有关系的人？
3: 我想想，对了，湖中有个中学同学，一向很哥们儿的，现在刚刚调到恒风轮去工作。
1: 他的名字？
3: 他叫李林，是船上的小管轮。
2: 小管轮？哎，803，要不要马上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 不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弄清楚湖中的死究竟和恒风轮有什么关系，当然了，也很难确定李林将会是什么样的危险。这样吧，今天是2月9号，距离恒风轮起航还有5天，我们先分头行动，摸清王强的去向和湖中写信叫他老婆来市区的真实情况。
2: 好，
1: 然后顺藤摸瓜，把对恒风轮有威胁的毒瓜一个个摘掉。
6: 从阳光大楼奇怪的枪击案，湖中的突然被人毒死，湖中身上的小圆臂，以及同波蒂尔大酒楼总经理科格波格曼的交谈中，803已经发现这一切多少同即将起航的恒风轮有关。在车上，803做出决定，自己先回去同湖中的老婆见面，进一步了解湖中死之前的活动，派沈西和梁达调转车头回波蒂尔大酒楼等候金唱片的出现。这时候时针正好指着4点，沈西和梁达走进了波蒂尔大酒楼底层酒吧歌舞厅。
7: 请问先生小姐用什么饮料？咖啡吧，两杯吗？
2: 不，一杯，我喝雪碧。
7: 哎，好的。
2: 沈西，据我了解，金唱片是这儿5个女青年歌手之一，其实唱的并不怎么好。
7: 是吗？
2: 但是他有一帮小兄弟给他捧场，乱轰乱捧，把他给捧红了。
7: 哈，哎，梁大。梁大作家。
2: 哎呀，
7: 我一直在想，那个科克波格曼可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803看得仔细啊，我差点给他蒙了。
2: 哎，沈西，你别口口声声的叫我什么梁大作家，梁大作家，其实你眼睛里只有803，哪瞧得起我呀？
7: 这算什么话？我可没小看你啊！
2: 哦，
7: 我们换个话题。
2: 嗯，
7: 先生，小姐，请用咖啡雪碧。
2: 谢谢，
7: 谢谢。

0: 发觉这儿的咖啡味道和我家里的没什么两样。
1: 好了，你凑合着喝吧。
0: 嗯，我看清了这儿所有的人，全是没事的人喝着没有底的咖啡，好像在用眼睛寻找什么，又像什么也不寻找，毫无目的的转来转去。哎，梁小姐，
1: 嗯，
0: 抽支烟好吗？
1: 别开玩笑了。

0: 杨大总监，不是我吹的。刚才我一踏进杨经理的办公室，就觉得那个杨老板不对劲。
1: 沈西，你别再唠叨你的直觉了，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先前我看了一本书，是谈人的气味的。
1: 哦，
0: 比如说吧，法国人身上有骆驼气味，英国人身上有草蛇气味，美国人有水牛味，苏联人有河马味，这希腊人有非洲大象的味，瑞典人有黑猩猩的味，西班牙人有青蛙味，阿拉伯人有印度大象的味。
1: 别胡扯了，可可波格曼是个德国人。
0: 德国人身上应该有野猪味，可他没有。
1: 什么野猪？
0: 对。
1: 那么中国人呢？
0: 中国人，我不好说了。
1: 好了，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你是写书的，我班门弄斧吧。
1: 快说快说。
0: 哎，告诉你，中国人身上的气味，外国人做过试验，
1: 哦，
0: 得出的结论是
1: 什么？
0: 乌龟。真遗憾。
1: 那是说你们男人的。
0: 轻点。怎么到现在这金唱片还没出来唱歌？
1: 我也正纳闷呢。你听，隔壁桌上的两个人正谈着金唱片。
2: 怎么金唱片没上他演唱呀？
3: 谁知道，没有他府邸照样有那么多人，照样赚大钱。
2: 我看呀，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听他唱的嘛。
3: 那也不见得。哎，我告诉你，你千万别声张啊，金唱片今天不会到波底儿来了。
2: 你说什么？他正在走红的时候，怎么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呢？
3: 他那个
2: 什么劳改犯。
3: 哎呀，别大惊小怪。别告诉他，我跟这个人打电话，你及时和管理层联系。
1: 好的。
0: 哎，哥们儿，我刚才听你说了，哎呀，真扫兴啊！哎，金唱片的妞到底怎么了？
3: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我是谁这没关系。来，抽一抽。
3: 哎，别客气。
0: 哎，你认识王强吗？哥们儿，不瞒你说，他欠了我1000块钱，我今天就是找他还钱的。哎，帮个忙啊，不会亏了你的。
2: 他刚才偷听我们说话呢，不要脸。
0: 哎，小姐，这话多难听啊！我是做服装生意的，只想打听王强这小子去哪儿了。
3: 行了行了，我不认识你，趁我现在还没发脾气，快走你的吧。
0: 哎，别发火别发火嘛，这都是生意上走的人，何必吹胡子瞪眼珠的。哥们儿，姐们儿，请留神记住小弟的名字，郝有才啊，到时候说不准要小弟我帮个忙的。拜拜了。
1: 1803来电话了。

0: 喂，803，有什么急事吗？
1: 哦，谢谢。老城方面的联防队员已经发现了王强，正在跟踪他，请你赶快赶到那儿。
0: 803，你这城隍庙来的消息准不准？我这儿倒快有眉目了。
1: 你别磨蹭了，叫一辆出租，赶快到我这儿来，时间很紧。
0: 那么，梁大作家呢？
1: 让他早点回去。
2: 哎，给我！你这算什么话？我告诉你，803，你可不能需要我的时候就用我，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让我滚蛋呢。
1: 你，哎呀，小梁同志，这回你不能去。
2: 为什么？
1: 职场的对白很危险。哎，小梁，请你原谅我的态度。小沈，接电话，再见。
2: 对。
0: 哎，
1: 半个小时以后你一定要赶到城隍庙北面的福民街，我在路口等你。
0: 是。那么梁作家呢？
1: 别啰嗦了，请动紧急，快去。
3: 上海的城隍庙一带是热闹繁华的商业网点，老城乡居民住宅纵横交错，散布在商业网点中间。此刻沈西被803匆匆招来。
0: 803，王强的行踪是怎么发现的？
4: 我刚到局里，跟湖中的老婆没说上几句，联防队办公室的电话就来了，说王强持枪闯进了一家茶馆店楼上，把那儿几个正在搓麻将的人吓得要死，把桌面上的钱通通叫出来了。
0: 这家伙打枪抢赌，
4: 陈曦啊，现在看来他迫不及待买些枪就是为了这一下子。哎，到了
0: 啊，
4: 就这，我们上楼吧。这儿是联防队吗？
5: 是的，
4: 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处的。
6: 你们来得真快啊。
5: 同志，这持枪抢赌的罪犯在这里已经晃荡了半个小时了，我们已经通知了派出所，现在有两个民警在现场盯着他。但现在人多拥挤，无法接近这个家伙。
4: 沈西，估计他要经过湖心亭边上的九曲桥，那是唯一的一块小开阔地。我们一前一后截住他。
5: 是。
7: 照一张城隍庙的照片，非常不错啊，很便宜，2块钱一张，一等可取。
8: Hello， 你好。
7: 哎呦，外国朋友来了啊，照一张怎么样
8: ？How much？
7: 什么？啊，2块2块。
8: How much？
7: 哦，2元。
8: 哦，2元。
7: 来来来，
8: 来
7: 朋友，来到这儿照。
1: 算了，这样不好交，这儿的人太多了。
0: 是，不好意思。
1: 他的枪在包里，注意他的包。情况不好，师姐，这家伙把包提到胸前，拉开包的拉链上。你转过身去，阻止那两个盯梢的民警接近。他发现他们，叫他们撤离。
0: 好事儿，让他给搅了。我马上请他们撤。
9: 喂喂喂，生病了吧？哎，两位，
10: 怎么回事？生病了？
9: 欧米伽，深度欧米伽啊！
0: 别往前，是个刑侦处的。一口袋露出的证件，他发现你们了，他得把土枪拔出来，后果不敢设想。你们把他交给我。
5: 是。
9: 两位，是不要了，欧米伽，
5: 不要了。
1: 看来他向右拐进沉香阁路了，那条路上通河南路，我从另外一条路上绕过去等着他，你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感觉到什么。
0: 是，班长。
3: 803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沈西跟在王强后面，紧盯着那只黑色拎包，在人群里挤着往前行走。还没走出几步，前面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乱作一团。
0: 803，前面乱了起来，
7: 怎么回事？
11: 大哥让给点，
7: 让这位大嫂指给大家看。哎，快点，别让你跑了。
11: 哎呀，我这一口啊，500块钱。
7: 好啊，
0: 是干什么？
7: 我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走到派出所去。
0: 不是我，
11: 不是他呀，
0: 你他妈瞎了眼了，快放手，看我一下废了你。谁都不许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7: 大哥，大哥，
0: 哼！王强这家伙闯进附近的居民家去了， 我看这小子还算冷静，要不准闹得鸡飞蛋打。我进去了，怎么对付他？
1: 人心，别冒撞，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0: 明白。
10: 谁呀？这是谁？
0: 妈的，不许吵！
10: 你，
0: 黄强，你跑不了了！我是公安局的，快把枪放下！你再上一步，我就杀了他！
10: 哎呀，
0: 把门关上！快开门，你跑不了了！哎呀，哎。

0: 小心点，
1: 看你，他跑了。
0: 你伤着没有？
1: 没有，我差点伤了这个老太太。
0: 那家伙一登上房顶，那儿都是密密麻麻的居民住宅，房顶连着房顶，这家伙一眨眼就没影了。我已经派人跟踪了。哎，别垂头丧气的。
2: 就在这个时候，老城隍庙的西边的沉香阁路尽头站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她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正当她等得失望想离开沉香阁路时，后面有一个人在她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3: 嘿，小琴，你在等谁呀？
4: 哎呀，阿黄，吓了我一跳。
3: 怎么孤孤单单一个人呢？啊，那好，老哥我陪你玩玩。
4: 别动手动脚的，请你规矩点。
3: 多日不见，学得一本正经多了，看来把老哥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啊，怎么到咖啡厅喝一杯？
4: 我没有空。
3: 哟，巴萨个彪精了，告诉你，我又向伯格曼杨老板介绍了两个歌手，龙飞斯就得否为他比侬特别，侬不要拎不起。
4: 你管你，我管我，咱们不是早就讲过不来往了吗？
3: 不来往？好好好好好，你现在唱歌唱红了，头也发昏了啊！不过，
4: 不过什么呀？阿黄，我晓得你的意思。你要布格曼炒我的鱿鱼是不是？可没那么变的。
3: 炒你鱿鱼？呼呼，我也没跟他我错。
4: 那你准备要怎么样？
3: 也没怎么样，我只是想，公安局正在抓一个人，弄完一个男拎我请他一抗气。
4: 阿黄，真是捏着鼻子做梦啊，叫人家透不过气来。我看你啊，不要拿公安局来吓我，我吓不起。
3: 好了好了，算了，你就别再装腔作势了。哎，听说你的相好压铁锅逃回来了，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4: 啊，我不知道。
3: 要知道，捉拿他的通缉令到处都有，恐怕他插翅也难飞呀。
4: 这个跟我不搭界，他是他，我是我。你不要吓唬我。啊，
3: 好了好了，小琴，别像台上演唱演的那样像模像样的。我今天碰到你算你运气好，我是来救他一条命的，能不要拎得起？哼，
4: 你
3: 我怎么了？嗯，哎，你看看
4: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3: 你看我手上放的是什么？
4: 一块纪念币啊。
3: 再仔细看看。
4: 哎呀，上面写的英文我不认识。
3: 看你还火气这么大，算我真是倒了霉了，碰到一个不识英文字母的大歌星。这上面，哎，我念给你听啊。 BONDY， 这是英国一个亿万富翁的名字。
4: 嗨，这东西呀，我以前看到过。
3: 小琴，我身边还有三块都是一样的纯金24K 的。
4: 嗯，
3: 不过这种纪念币还有一种特殊的用场。王强要是想跟我去冒一次险，我保证留给他一条生路。嘘，这人太多了，你跟我走一趟，我再详详细细的告诉你。
4: 啊，哎，要么到我姨妈家。就在马路对面。
3: 他一个人在家？
4: 嗯，他正在上班呢。
3: 哦，那好，走，这就去。嗯，

0: 这地方不错啊，啊！
1: 你快点说吧。
0: 急什么？哎，喂，先给我倒一杯白兰地。
1: 哎呀，看你这模样，好像我成了你的佣人了。
0: 你这贱货，见什么人勾搭什么人，还远不及一个佣人干净。
1: 哎，阿黄啊，
0: 哎，
1: 我姨妈下班快要回来了，你快点说。
0: 啊，好啊，再来一杯，倒了酒，把钱拿出来，哎，别装的吃惊的样子，这是规矩。
1: 你呀，别总是钱呀钱的，我们之间真的还要分你我吗？点旧情也不讲。
0: 你说的好听，关键时候你会卖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
1: 黄良，
0: 嗯，
1: 我什么时候不把你放在心上了？别好没情义的。
0: 酒不错，再给倒一杯。不，不，我自己倒，你去拿钱去。
1: 阿黄，急什么呀？你怎么不给我倒一杯？
0: 得了，别脱衣服，别装腔作势了。你以为我会被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你他妈的那个压铁锅一回来，你就同他好上了，我会不知道吗？你这贱货，把钱拿来吧！
1: 你给我出去！我不稀罕你说什么，不稀罕你有什么办法救王强。
0: 啊，是谁？别开门！
1: 你是我姨妈，你快点从窗子里出去，快走啊你，快点！是你。王强，
2: 我来了。
1: 你怎么了？脸色很不好看。
2: 别说了，真他妈倒了八辈子霉。
1: 在老城隍庙碰到老和尚了吗？
2: 老家伙头也不抬，只管捏他那面人，我他妈差点上一拳打过去。妈的，
1: 看你这火燥性子，什么时候可以改一改啊？王强，快点告诉我，他到底说了什么没有？
2: 小琴，
1: 嗯，
2: 看来我们的计划泡汤了。
1: 啊，
2: 今天我们说什么也得离开这儿。
1: 这
2: 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给他们发现我在这儿，还不派个部队包围了我？
1: 怕什么呀？我们又没做什么事儿。
2: 哼，小姐，我们跟人耍了。
1: 啊，
2: 老和尚他们一伙人跟咱们不是一条心。唉，我看我们也该分手了，到后来连那金唱片说不过去。
1: 王强，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存心？
2: 哭什么？我压铁锅不欠你什么情，有啥好哭的？
1: 我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2: 我先前跟你好过，可是你哥哥的罪我不是去顶了？我他妈的蹲牢笼子，谁来伸出一手帮帮我？不要说别人，你金唱片还不是像没事人一样在杨老板的酒店里唱你的丧歌？
1: 你不要提到我的哥哥，他更不欠你的情。
2: 得了得了，大家谁也不欠谁的。
1: 你
2: 嘘，走着。
1: 谁？
3: 我。
2: 哦，
1: 哥哥。
3: 哎，亚铁锅，你碰到老和尚了？
2: 啊，碰是碰到了。
3: 他说了什么？
2: 这老家伙说……
3: 哎，你快说呀！
2: 他说，邦迪这生意不做了，叫我把枪扔了。
3: 哦，有这回事？我们还没有动作，他怎么知道要出事啊？
2: 阿秀，我们给人耍了。在城隍庙那儿，我差点没给人出卖了去。

0: 春光，我看得出你想把我除掉是不是？我他妈的哪一点给你添麻烦了？你狠心对我像这样大毒手？
1: 牙铁锅，你疯了！
0: 阿萧，对了，我叫你一声萧哥。牙铁锅，你什么他妈的邦迪鬼玩意儿了？你们把我当枪使，说得好听，上船以后给我钱，钱呢？钱呢？哎，阿萧，你无情无义，就不要怪我不认人了。
1: 哎，你不许胡来啊！钱我这儿有，你把枪放下。
2: 妹妹，别理他。哼，我料他没胆量开枪。他这种不成大器的家伙，我真后悔帮助他逃离劳改农场。我们走，
0: 站住！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开枪吗？
2: 小心，你离他远点。你看我一枪崩了他！
1: 别！
2: 你别再给我眼前！你
1: 别开枪！王强，我求求你别开枪，你要是开枪就让我们兄妹俩一起死，我绝不离开他。王强，王强，我哥哥帮你逃出劳改农场，想不到今天有这个下场，好心狠，好没良心。
0: 我恨不得一枪把你们俩都打死，我也不想活。妈的，他们在抓我，我无处安身，你们又在耍弄我，叫我怎么受得了？
3: 王强持枪逃跑以后，八零三和沈西把老城隍庙那个捏面人小贩带到公安局。他戴着一顶旧绒线帽，年纪大约50开外。
4: 啊，八零三，他来了。
5: 哦，老先生，您请坐。
4: 哎哎，好好好，
5: 我们还不知道您的姓名呢。啊，
4: 我叫范科同志。
5: 啊，您的职业是？
4: 小摊贩。
5: 啊，
4: 您知道是捏面人的。
5: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在城隍庙做着生意呢？
4: 快25年了。
5: 你没有其他的工作？
4: 25年前我曾经在城隍庙里做过帮工，所以到现在人家还叫我老和尚呢。啊，文化大革命以后被扫地出门，我就开始干捏面人的生意，维持自己的生活。
5: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4: 啊，没有了。不过
5: 说下去。
4: 啊，后来认过一个干儿子，我不用瞒你们，他就是你们正在捉拿的越狱犯王强。
5: 哦，你能这样坦率，我很感谢。哎，他来找你，一定有很重要的话对你说吧？
4: 啊，他是来跟我告别的。
6: 他准备到哪儿去啊？
4: 这我不清楚。我跟他说，无论到天涯海角，要记住一句话，行善为本。
5: 范科先生，你知道他是在逃犯，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在跟你说话的同时手里正拿着一把土枪，对四周那些手无寸铁的人群是一种威胁。
4: 这我没看见，我正在捏面人儿。哦，我想给他捏个孙悟空，可是他马上就离开了。
5: 哦，他喜欢孙悟空？
4: 哎，
5: 你对他很了解啊。
4: 王强5、6岁的时候就喜欢孙悟空，那时候他父亲去世了，母亲还在，经常带他到我摊子上来，我就给他捏个孙悟空。我还有个意思呢，是孙悟空送师傅上西天，行善为本。
5: 嗯，好吧，范先生，有王强的消息的话马上告诉我们。
4: 哎，好好。同志啊，这孩子需要帮助。需要人的帮助啊。他过去触犯了政府的刑法，可是他毕竟还是个青年，这孩子个性倔强，会狗急跳墙的。
5: 这我们知道，范科先生。啊，范科先生
4: 啊，
5: 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4: 啊，好好，
6: 在这儿。哎，白云三，电话。
5: 好，沈西，送范先生出去。
6: 范先生，
4: 请。
6: 哎，好好好。

0: 喂，我是803。
1: 803吗？我是小丁啊。
0: 有什么情况？
1: 按照你的命令，我们对王强实施了新的跟踪，现在他已经被我们抓获。另外，那支私制的土枪也被缴获了。
0: 把王强给抓了？
1: 对。我知道你的意图，你是想欲擒故纵，把他们一伙人一网打尽。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有人想杀死王强，幸亏我们及时赶到了。
0: 那好吧，把王强带回来。
2: 持枪在逃犯王强被公安局抓获后拒不交代。这天803重新提审了王强。
0: 你是王强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说一句话？你应该知道，有人想暗杀你，是我们公安局的人把你救出来的。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啊，难道你还想为那些犯罪分子做替罪羊吗？王强，我们的政策你不是不知道，你还年轻，犯不着为别人顶罪吗？
3: 你们杀了我，我什么也不说，我不想活了。
0: 不，你不想死，只是你无法摆脱死亡对你的威胁。王强，现在我们网开一面，给你一条路走，你却不想走，那你想一想，等着你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3: 让我，让我再好好，好好想想。
0: 对，是我。知道了，我通知他马上赶到。
4: 怎么？时间到了。
0: 嗯，哎，石奇，
4: 嗯，
0: 来，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们来催了。
4: 嗯，
0: 你此番行动需要万分小心，有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4: 嗯，
0: 现在梁达正在码头等着你呢，
4: 放心吧。
0: 王强，现在你可以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犯罪经过都交代出来了吧？你听着，我告诉你一个实情，你的恋人萧晴和他的哥哥萧东不但抛弃了你，而且企图杀害你。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隐瞒实情？
3: 我
0: 问你，瘸子胡忠的死你知道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0: 你夺走他私造土枪的那天晚上，他被人用乌头碱给毒死了。你想想，会有什么人下此毒手？
3: 我实在不知道他死了。
0: 那么你看这个人你总不会不认识吧？
3: 我不明白你的话。
0: 王强，那天你在老城隍庙跟那个捏面人的老头接头的事儿，就这么几天，不至于忘掉吧？
3: 我交代，那天我去老城隍庙是找了那个捏面人的人，他叫范科。
5: 老和尚手艺真不赖。
6: 俊秀，俊秀，你是鸭嘴锅吧？我知道
5: 你眼力也不错，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
6: 是敲脚叫你来找我的吧？
5: 不错，是他叫我来的。他把你的底都告诉我了。你说那些值钱的金币在哪儿？
6: 我哪晓得什么金币？告诉你吧，你去转告阿萧和金唱片，邦迪这生意不做，你也把枪扔掉了。
5: 滚你妈的蛋，老子回头再来找。
0: 王强，
5: 哎，
0: 这个人到底是谁？
3: 我就知道他叫范科，绰号老和尚，是萧东的干爹。
0: 萧东的干爹？
3: 啊，
0: 说一句。
3: 我从劳改处逃出来以后，找到金唱片和他的哥哥萧东。萧东说，为了感谢我，为了顶过罪，给我一笔大生意做。 他拿给我看一本杂志上撕下来的复印件纸头，说是一条名叫邦迪的船正在上海，船上有192块金币，还说谁都不知道藏在船的什么部位，但是许多人都在动这个脑筋。小东说只要得到10块这种金币，这只船的外国老板就可以负责他的一生的吃喝用，因为这种金币是这个老板的传家宝。
0: 你看是不是我手上的这种小圆币啊？
3: 就是他，胡忠身上也有一块。
0: 还有谁有这种小圆币？
3: 听萧琴说黄良有3块，还有萧东好像也有。
0: 你再想一想，还有谁有这种小圆币，或者还有什么人想得到这种小圆币？
3: 我想想，哦，想起来了，瘸子胡忠那天跟我说起过，他的一个同学在船上做事，这次啊正好上这条横风轮，也想趁着机会捞一票。
0: 叫什么名字？
3: 这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忘记的？
2: 正当803审讯王强的时候，沈西奉命和梁达登上了赴广州的横风轮。此刻他们俩坐在船上的酒吧里，似乎在细细品味这次出航的滋味。
4: 再喝点什么？
7: 你倒真有心思，一杯连着一杯喝。
4: 我喜欢喝饮料，这一生啊也不知喝了多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常常捧着可口可乐罐头，有一次上课也这样，老师一生气啊，嘿，把我喝剩的罐头夺去，他自己喝了。
7: 去你的，你这小子吹牛不打草稿。
4: 人人都有怪癖，唯有自己不知。
7: 哦，结论倒算是深刻。
4: 嗯，你可吃来了。
7: 长头发，下巴上有个黑疤痕，是他。
4: 旁边他有一个女的，是不是就是金唱片呢？
7: 没错，跟我手上这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4: 哎，瞧瞧同学的正经感动。我去打探一下。
7: 好。
8: 哎，这不是金唱片萧琴小姐吗？啊，是不是赏个脸给大家唱一个啊？
9: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8: 我就像你边上的这位先生，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一样吧。先生你说对不对啊？
9: 你在说什么？听都听不懂。
5: 喂，你什么地方来的？
8: 你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5: 你这小子出口伤人，调戏人家小妹妹。你有本事把老阿哥拍拍抹子。
8: 都是出门人，何必大眼瞪小眼啊。
5: 妈的，跟我出去走一趟。
8: 干嘛出去啊？
5: 没种。
8: 好啊，胆子还不小啊。
5: 胆子不小，我还要揍你呢。
8: 他妈的，让你也尝尝味道。
5: 不准在台上闹事！彻底同志，这小子是流氓，调戏女人。
8: 我看你眼睛出毛病了。
10: 好了好了，你还有你
8: 啊，
10: 跟我到值班室去。
5: 去就去。
8: 走吧，走。你就是开饭店的二老板黄良，是不是？
11: 你是？
7: 我们是公安局的。
8: 跟你一起来的有哪几个人？
11: 没有谁啊。
8: 好了，别演戏了，我们早就盯上你了。快说，你上船的目的是什么？
11: 到广州去。
8: 老实告诉你，王强交代了所有情况，你还想继续做金币梦吗？
7: 告诉你黄良，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8: 我劝你趁

0: 早交代，这才是出路。
1: 我是想在船上弄几块金币。我
0: 问你，杀害瘸子湖中的是谁？
1: 我不知道，我可没杀，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0: 程警同志，把这家伙押起来。
2: 好的。喂，跟我到隔壁房间去。
0: 梁大作家，我马上把情况向803通报。你去休息吧，有情况啊我再来找你。
3: 那好。第二天，沈西在甲板上碰到了梁达。哎，沈西。
0: 哟，梁大作家，早啊。
3: 早。怎么样，跟803联系上了吗？
0: 根据803的来电分析啊，这次所谓的帮敌行动实际上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团伙犯罪。
3: 什么？两个犯罪团伙？
0: 对，一个是以肖东为首的团伙。
3: 肖东？
0: 他们是听信了波迪尔大酒楼总经理科克波格曼五年以前虚构的一篇专访文章，专门来船上找金币的。一篇文章说，邦迪伦被强行拍卖时船上留着100多块金币呢。
3: 那他为什么要虚构这件事？
0: 鬼知道，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发家起来的第一艘大船被迫以75万美元拍卖，这心里啊又疼又恨，故意寻找事端，叫邦迪伦不得安宁。
3: 哎，沈西，我听说湖中身上那块所谓金币经化验发现只是镀了一层特殊的纯铜。
0: 是啊，总有鬼迷心窍的家伙存在嘛。
3: 那么另一个团伙呢？
0: 另一个团伙还不完全清楚有多少，但是初步判断肖东和胡忠是其中的成员，这背后恐怕还有一个更狡猾的团伙。
3: 这么说来，肖东这家伙是双重团伙分子。
0: 别说了，有人过来了。
4: 旅客们，温州到了。温州是浙江东南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地处瓯江下游南岸。温州最
0: 哎，梁大小姐，你看谁来了？
3: 谁呀？
0: 803，看见没有？
3: 哟，真的！
0: 哎呀，穿着一身西装，好潇洒啊！
3: 是。
5: 哎，沈西，梁大，
0: 803，
5: 辛苦了。
3: 你好，
5: 刚从上海乘飞机过来啊。来来来，接到你们关于黄梁的口供以后啊，我们立即布置了追捕仪。半个小时以前，温州公安局在一家旅馆抓获了肖东。
3: 真的？
0: 肖东被捕了？
5: 从他身上搜出了3枚装有乌头碱的针筒，据初步审讯，证实胡忠是他杀害的。
3: 他为什么要杀胡忠？
5: 因为胡忠不听劝告，还背着他们做枪支买卖，而且这次卖给了正在被公安部门捉拿的逃犯王强，还把他们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王强。
0: 哎，你说的他们有几个人？
5: 这个劫船团伙的头目是那个老城隍庙捏面人的范科
0: 啊。
5: 他很狡猾，知道事情很快会败露，就向江西一带潜逃了。我们已经跟江西公安局联系了，并且发出了通缉令。
0: 那他们劫船的目的是什么呢？
5: 据查，范科是一名企图叛逃的特务分子，他利用了科克伯格曼的那篇文章，网罗了一批贪财亡命之徒，在横风轮上，也就是原来的邦迪轮上，进行了多次海上谋杀和破坏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劫船叛逃。
0: 我们现在采取什么行动？
5: 劫船团伙骨干肖东已经被捕了，据他交代，船上还潜伏着另外一个劫船分子。
0: 哦，
5: 不过他们都是跟头目范科单线联系，他也不知道在船上的这个人是谁。
3: 哎，会不会是萧晴或者黄良呢？
5: 这两个人都不是，他们上船是做什么金币梦的。当然了，一旦劫船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帮凶了。
0: 哎，803，船起航以后不久 就要经过台湾海峡了，我们要尽快挖出潜伏在船上的劫船分子啊。
5: 对，现在啊，必须把黄良放出去，让他和萧晴见面，同时咱们拨出一条通知。
3: 通知，
0: 来来来，我们拟一下稿子。哎，
3: 好。
4: 各位旅客，现在播送横风轮乘警队的一项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如下：为了保障横风轮上正常的秩序，对于在酒吧内打架的两个人，经过教育后，各给予罚款50元的处理。希望各位旅客协助我们横风轮做好航运服务。
6: 罚了你50元。
4: 现在罚。
7: 哎呀，我说梁大作家，我看803一上船，你好像就有了精神力量。
6: 去你的！
7: 不但不那么紧张，而且还开起我的玩笑来了。
6: 你又来。
0: 谁去？注意，有人向黄良走过去了。嗯，是船上的工作人员。你看，他跟黄良说话了。这混小子！我审他的时候，他没提起过这个人吗？他们进盥洗室了，快跟上去。是。
2: 站住！都不许动！石溪，把他手上的针筒拿进来。
7: 嘿，二老板，你这混账小子，对我不说实话啊？
2: 差一点要了你自己小命。
1: 我不知道他会对我下毒手。
5: 没想到吧，李林。这个海员中的败类，
2: 嘿，把罪犯都押下去。
8: 是。
2: 走。
9: 803，这是刚来的电船。
5: 嗯。哎，沈西，江西方面来电，发现范科的行踪了。哦，我们得尽快的赶到江西去。
7: 我们总是来去匆匆啊。
5: 船又要起航了，我们要踏上新的航程了。
1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最后通缉。编剧黄希，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察同志，警察同志，求求你快去救救我女儿，快去救救我女儿啊，求求你。
1: 怎么回事？你先别着急嘛，慢慢说啊，慢慢说。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小晴。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0: 安徽六安人。
1: 哦，
0: 到上海打工的。
1: 你女儿怎么了？
0: 天天、
1: 哎、别哭嘛，你说清楚啊。别哭别哭别哭，您说清楚啊。
0: 我的女儿甜甜被坏人绑架了。
1: 绑架？
2: 喂，请讲。
3: 803803，我是浦东警署小赵。
2: 哦，小赵啊，我是苗镇的。
3: 苗探长啊，

0: 们队里发生了绑架案。
1: 啊？有人被绑架了？请详细说说情况。
0: 报案的人就在我这里。
1: 那你跟那报案人一块过来吧。
0: 好，我们马上就过来。
1: 嗯。哦，
2: 姚站长，
1: 小
2: 来了。
1: 好好好，来。这位是
2: 这位就是报案的徐小琴。哦，这位呢是苗探长。
1: 好好，请坐，请坐。嗯，来，坐。
3: 来，请喝茶。
4: 探长，我女儿被坏人绑架了，快救救我的女儿甜甜吧，救救她吧，探长，求求你了。
1: 你慢慢说啊，慢慢说。小乔，
3: 在，
1: 你记录一下。
3: 好。
1: 你能不能详细点说说啊，你女儿什么时候被绑架的？
4: 就在刚才，我到学校门口去接甜甜回家。
5: 甜甜，
6: 妈妈，
5: 甜甜，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6: 考了100分。
5: 哎呦，真乖。
6: 妈妈，这下你可以带我去吃肯德基了吧？你答应过的。
5: 哎呀，这次是小测验，不算的
6: 啊。
5: 等你期末考试再考100分，妈妈一定带你去，好吗？
6: 哎呀，妈妈，你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数嘛。
5: 好了，别闹了啊。喂，
6: 妈妈，我们班就我一个人没吃过肯德基，其他同学全吃过的。
5: 哎，甜甜，这样吧，妈妈回家给你做个肯德基吃，好吗？
6: 真的。妈妈，你也会做肯德基啊？
5: 当然了。哎，对了，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6: 嗯。
5: 妈妈到对面的小店去买一个面包，
6: 好吧？
5: 啊。
6: 嗯
5: 嗯。
4: 跑出门，那辆出租车已经不见了。甜甜，好可怜的孩子。
1: 你别激动啊。当时现场有没有目击者？
4: 有。
1: 哦，
4: 有个卖烤红薯的，他看见了。
1: 看见了。
4: 他说那个男的戴着一副墨镜，腿好像有点瘸。
1: 那他有没有记住车牌号码呢？
4: 没有啊。他说他当时吓傻了，根本就没去看车牌。
3: 那是什么颜色的出租车？
4: 黑色的。
3: 黑色。
1: 这个，哎，我问你啊。
4: 啊。
1: 你或者你家里的人有什么冤家对头吗？啊，
4: 没有的，没有的。
1: 哦，
4: 我们孤儿寡母，又是外地人，我们可不敢惹是生非呀。
3: 甜甜的爸爸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4: 他，甜甜，他没有爸爸。
1: 啊？
3: 这怎么会呢？
4: 这个没良心的，就别提他了。
1: 你应该告诉我们啊，这个也许对破案有帮助啊。
4: 啊
1: 啊，
4: 哦
1: 啊，
4: 好的。
1: 嗯，你说吧。
4: 他叫曹洪亮。
1: 嗯，
4: 我们两个是同乡。
1: 哦，
4: 10年前我跟他搞对象，家里是死活不同意的，我一咬牙就跟他私奔到上海来打工了。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我开了一家小的裁缝铺，那个时候啊，我起早摸黑的给别人做衣服，拼命的想多挣点钱，盼望着能跟他一起过上好日子。哎，就是在怀着甜甜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休息啊。有一次，我恶心的要命，酸水吐到别人的衣料上，洗都洗不干净，后来愣是赔了人家一条裤子。
3: 甜甜今年几岁了？
4: 9岁了。后来曹洪亮当上了包工头，有了钱就扔下我们母女俩不管了，去跟别的女人鬼混了。哎呀，我真是好后悔呀，当初我没有听我妈的话，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没脸见人了。这回要是甜甜找不回来，我也死了算了。我真不想活了。
1: 你呀，先不要着急啊。我问你
4: 啊，
1: 曹洪亮最近回来了没有？他回来过吗？
4: 他好多年都没回来过了。
1: 哦，
4: 开头的时候他还给孩子寄过一两次钱，后来他把手机掏机

0: 换了、我上哪去找他呀？对了，我到法院去告他、可是法院的同志说我和他当年没有办过结婚登记，不受法律保护。哎呦天哪，都是我造的孽呀。
1: 这个曹姑娘、真是太不像话了。哎，毕竟你们两个人还是事实婚姻嘛。
0: 就是嘛。
2: 曹红亮，你说说他会不会跟别人有什么过节啊？
0: 这个对了，我听见老乡说过他这两年生意做得不太顺、亏了好多钱、外面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呢。哎，有一次啊，两个讨债的竟然还讨到我这儿来了。
2: 啊，哎，你说详细点。
0: 好啊。这个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我正在做衣服，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就闯了进来，那个高的说起话来还有点结巴。
3: 谁呀、来了来了。
4: 你就是郭立嘴的老婆吧？你
5: 郭立嘴呢？来没来过？
3: 他没有来过。
5: 害得哥们儿找的好苦。
3: 哎呀，我跟曹洪亮早就没有来往了，你们有什么事找他去好了。
4: 那说得倒轻巧，他欠我们好几万块钱呢。
3: 冤有头债有主，谁欠你们的钱你们找谁说去。
4: 闪开闪开闪开。
3: 你
5: 狗娘养的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3: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骗人。
5: 我告诉你，我们找不到他今天就找你。
3: 啊，
5: 要是不还钱别怪老子不客气。
4: 不客气。
3: 我没有钱呐。
4: 又骗人。
3: 真的没有钱。
4: 没钱你戴什么戒指？
5: 对，戴什么戒指？戒指摔下来还账。
3: 不行，这个戒指是我们家祖传的。
4: 什么
3: 是我妈给我的。
4: 你给我摘下来。
3: 不行，这不是曹洪亮的。
5: 摘就把你手指头剁下来。
4: 哎，对，
5: 拿过来。
3: 强盗，来人呐，有劫！
6: 妈妈，姐姐，放开我妈妈，放开
5: 小兔崽子，你给我滚开！我只要踹死你，
4: 踹死你！
3: 好了好了，你们别打孩子了，你们别打孩子，我把这戒指给你们，那给你们，
4: 拿过来。
5: 我告诉你，现在金子跌价了，这破玩意儿也值不了几个钱。
4: 哎，要不把缝纫机也抬走？
3: 哎呀，真的不行不行啊！你们就可怜可怜我们娘俩吧，我还得靠他挣钱供孩子上学呢。
5: 哎，方腾玉，方腾玉，过来啊！这破玩意儿谁要？我告诉你啊，赶快让郭绿嘴还钱，要不下回把你们两个卖给人贩子。
3: 喂，我找不到他呀！
5: 走。
0: 我怕得要命，当天就带着甜甜搬到了川沙。
2: 你们原来住在浦东？
0: 嗯。
2: 那川沙你有什么熟人吗？
0: 有几个老乡，我以前跟曹洪亮在川沙租过房子的。
2: 哦，哎呀，你刚才说那两个男人你以前见过吗？
0: 没有。
2: 那你听他们的口音是什么地方人？
0: 矮的肯定是安徽人。
2: 安徽人。
0: 高个子结巴我就不清楚了。
2: 这样啊，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个相貌特征啊说得详细点？
0: 这个矮的大概比我高一点点
2: 啊，
0: 很瘦的，尖下巴，黑脸，
2: 1.60米，
0: 嘴唇还是发紫的。
2: 哦，
0: 穿了一件灰白格子的夹克衫，黑的裤子。高的嘛，跟你差不多。白胖白胖的，脸长得还有点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有时候还流口水呢。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装。
2: 啊，过滤嘴是曹洪亮的外号吗？
0: 是的。
2: 啊，
0: 以前他家里很穷的，兄弟姐妹又多，裤子呢破了短了，他妈妈就在裤管上接上一截，看上去啊就像个过滤嘴的香烟。曹洪亮总是穿那种裤子上学，所以就得了这个外号。不过他最讨厌别人叫他过滤嘴了。有次我开玩笑喊了他一声啊，他就上来甩了我一个大嘴巴。
2: 哦， 这么说曹洪亮的自尊心还很强哦。
0: 就是嘛。
2: 啊，
0: 他凡事啊都好逞强、
2: 嗯、
0: 有时候呢心眼又太小，不像个男人。
2: 他都做过些什么生意啊？
0: 嗯，泥沙生意、建筑装潢生意，还有什么好多都做过，后来我也不清楚了。
2: 不清楚了。
0: 嗯。
2: 好，朱国平，
5: 嗯，
2: 你到现场去看一下。
5: 好，
2: 再到浦东去了解了解情况。
5: 是。
0: 警察同志，
2: 嗯，
0: 今天他不会有事吧？
1: 啊，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你先别着急啊。
2: 啊。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破案的线索。
2: 哎，对。
1: 哎，探头啊，
2: 嗯，
1: 要不我和小诸葛一起去吧？
2: 好。好、
0: 嗯，那就拜托你们了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刁军，
5: 在，
2: 你到电脑去查一下，
5: 嗯，
2: 看看有没有那两个嫌疑人的资料。
5: 好的，如果他们有前科的话，那就肯定逃不掉。
2: 你再给安徽方面发一个 email，
5: 嗯，
2: 详细的调查一下曹洪亮的情况。
5: 好嘞，
2: 啊。
5: 探头，安徽省公安厅发来一份电传。
2: 哦，有什么破案线索吗？
5: 我看看啊。看来案情很复杂呀。
2: 嗯，怎么回事？
5: 那，1月27号晚12点左右，在安徽省六安县发生了一起盗枪杀人案，河口镇派出所所长范文生被害，其随身携带的一支64式手枪及31发子弹被劫走。在追捕的过程中，歹徒又开枪打伤了2名刑警。根据现场勘查和排摸线索所掌握的情况，吴越人员曹洪亮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2: 曹洪亮？
5: 啊，就是徐小琴提到的那个男人，甜甜的爸爸。
2: 嗯，有这么巧吗？
5: 是啊。
2: 曹洪亮他、嗯、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啊？
5: 嗯
2: 啊，
5: 嗯，曹洪亮做生意亏空很大，可以说是负债累累。据他的同伙交代，他盗枪的目的就是想去新疆贩毒。哎，绑架甜甜的会不会是某个债主以此来要挟曹洪亮还钱？或者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5: 是啊，安徽省已经发布了紧急的通缉令，封锁了各个交通枢纽，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曹洪亮的确切下落。
2: 密切保持联系。
5: 是。
2: 嗯，

0: 哟，头掌柜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啊，回来了。现场有人看到绑架甜甜的那辆出租车是江苏的牌照
0: 啊，
1: 不过没有人记住车号。
0: 那两个讨债人有没有线索？
2: 没找到那两个人，但是了解到一些情况。
0: 哦，
2: 那个矮个的呢是安徽人，
0: 嗯，
2: 高个的呢是江苏人啊，不是江西人
0: 啊，江西人。
2: 嗯，说是去年曹洪亮倒卖赃车，嗯，收了那两个人的钱，却没有给他们车。他们俩找不到曹洪亮，就去找徐小琴。
1: 嗯，
0: 这两人叫什么名字？
2: 哦，那个矮个的叫扣子，
0: 扣子。
2: 嗯，高个的叫胖头鱼，
0: 都是。这是外号啊。
2: 是啊，他们那些外来人员平时都这么叫他。
0: 那么他们现在在不在上海？
1: 扣子啊出去进货了，那个胖头鱼呢生病住在医院里。不过探头啊，
0: 嗯，
1: 我觉得不像是这两个人绑架了甜甜。
0: 哦，为什么？说说理由。
1: 第一，这两个人都没有作案的时间。第二，甜甜是在川沙被绑架的，而这两个人最近根本就没有去过川沙。
2: 是啊，
0: 嗯，那你说是谁绑架了甜甜呢？
1: 这个嘛，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
3: 啊。探头，
0: 嗯，
3: 给，又来了一份电传。
0: 好好好，我看看啊。
3: 哎，我说啊，你们肯定想不到，曹洪亮逃到上海来了。
1: 什么？曹洪亮到上海来了？
3: 嗯。
0: 曹洪亮偷偷的爬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货车，半路上啊，趁司机睡着的时候，抢劫了司机的钱。他开枪打伤了司机，然后自己开车逃跑了。他把车扔在了江苏省境内。根据可靠的情报，安徽警方已经断定曹洪亮已经逃到了上海。

0: 要求我们协助破案。
1: 哎，探头，绑架甜甜的出租车就是江苏的牌照啊。
0: 嗯，
1: 难道说是曹洪亮绑架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0: 很有这个可能啊。曹洪亮在逃跑的时候被我刑警击伤，他的右腿踝关节被打穿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穷凶极恶。
1: 哎呀，那甜甜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
0: 是啊，我马上把情况向刘总汇报一下。
2: 别乱动，别乱动，坐好。
3: 我要妈妈。
2: 你妈对你好不好？
3: 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2: 你爸呢？你想不想你爸爸？
3: 我没有爸爸。
2: 如果有一天你爸来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3: 我恨他。你停车，你停车，让我下去。
2: 别乱动，别动，当心我打你。我当然知道，
3: 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啊。
2: 哟，那我摘掉眼镜啊，你就认识我了。认识我吧。
3: 你是一个大坏蛋。
2: 甜甜，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你爸爸？
3: 有一次我写作文写过我的爸爸
2: 啊，
3: 可是小朋友们都笑话我，说我在撒谎，他们还骂我是野孩子。
2: 你爸爸他对不起你。
3: 我还好几次做梦梦到了爸爸。
2: 你梦见他在干什么？
3: 我梦见爸爸带我出去玩
2: 啊，
3: 梦到爸爸给我买玩具，还梦到爸爸陪我去吃肯德基。我们班的同学都吃过肯德基的，
2: 是，
3: 就是我还没有吃过。
2: 那我现在就陪你去吃肯德基，再给你买玩具。
3: 不要，我不认识你。
2: 你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呢？
3: 我爸爸才不会是你这个样子呢。
2: 那你爸爸是什么样子？
3: 他应该什么都懂，懂得比老师还多。我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2: 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呢？
3: 我想问问爸爸，什么叫火锅？难道火锅是一种会着火的锅子吗？
2: 傻孩子，不。这火果呀，是放在火上的一只果子，果子里有糖，一半是辣的，一半是不辣的。等糖开了，青菜、羊肉、活虾什么的往糖里涮一下，哎，就可以吃了。
3: 真的？
2: 啊，
3: 好吃吗？
2: 当然好吃。
3: 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真想到那一天去吃火锅。
2: 你的生日好像是快过年的时候吧？
3: 妈妈说我的生日很小的，如果晚两天生就很大了。
2: 对对对。
3: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有一个女儿啊，和你一样大，跟你啊是同一天的生日。
3: 真的？
2: 对。
0: 喂，是交通指挥中心吗？
4: 对。
0: 我是803啊，有一个安徽的逃犯逃到了上海，他开着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出租车，车上还有一名人质，我们想请你们帮助寻找一下。
4: 好的，我马上通知有关中队。
0: 最好啊，让各个出租车公司也配合一下，发现线索马上报告。
4: 好，我马上通知。
1: 太好了，一辆出租车就是我们的一双眼睛，这样就在全市的范围内撒开了一张围捕曹洪亮的大网啊。
5: 是，
0: 局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我们赶在春节以前限期破案。
1: 曹洪亮身上有枪，他的危害性实在太大了。
0: 刘总说已经签发了通缉令，他说这是最后通缉，
1: 绝对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0: 对，怎么样，大家有信心吗？
1: 咱们803可是最擅长打硬仗的了。
5: 是，越富有挑战性就越觉得刺激啊。
0: 你看你这副摩拳擦掌的样子啊，小周哥，你想立功啊？
6: 探头， 市交通指挥中心有消息了。
0: 怎么说？
6: 一共发现了五辆江苏牌照的黑色出租车。
0: 啊，
6: 交通中队分别进行了跟踪，其中有一辆车非常可疑。
0: 那辆车现在在哪里？
6: 停在浦东的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门口，是空车。但是有人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走到殿堂里头。
0: 马上出发。
7: 盗枪杀人嫌疑犯曹洪亮绑架了自己的女儿，让他女儿甜甜去肯德基店里。尽管甜甜吃得很香，可曹洪亮却一直心神不定地注意着窗外的动静。
3: 香辣汉堡真好吃。
2: 哎，甜甜，拿，这还有鸡翅、薯条、冰激凌，都是给您的，多吃点啊。
3: 谢谢叔叔。哎，叔叔，你也吃啊？你老开窗外干什么啊？
2: 没啥，甜甜。
3: 嗯，
2: 你会记住我吗？
3: 嗯，会的。
2: 甜甜，你看，对面啊就是一家火锅店。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我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
3: 你说话算数。
2: 当然算数。如果那一天我还活着，我肯定会请你的。不过，你得听我的话。
3: 嗯，好吧。哎，叔叔，你看，有好几个人站在我们的车子旁边。叔叔，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3: 叔叔，你要去哪儿？
2: 你吃你的东西，别跟着我。
3: 叔叔，我要跟你一起走。
2: 你不能跟我一起走。
3: 那我怎么回家？我又不认识路。
2: 这是10块钱给你，你坐车回去。
3: 嗯，不，我不要。
2: 别跟着我。
3: 妈妈说外面有很多的坏人，我怕。
2: 甜甜，别哭，别哭。
3: 叔叔，你别走，要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
2: 甜甜，不许哭，再哭我打你。别哭了，再哭我杀了你。甜甜，我跟你说，你看到外边指挥交通的警察吗？
3: 看到了。
2: 你怕警察吗？
3: 不怕。
2: 那好，等一会儿啊，你到马路上找警察，让警察带你回家，听见没有？
3: 嗯。
2: 我走了，你不要喊我，也不要扭头看我。你会说数吗？
3: 会。
2: 等会儿啊，你就说数，说到1000啊，再去找警察，记住了没有？
3: 记住了。妈妈。妈妈，1、2、3、4、5、6、7、8、9。
7: 这时候，苗振带着乔丽娜、诸葛平来到了肯德基店门口。
1: 前面就是肯德基。哎，你们看，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出租车。
0: 诸葛平。你先到店里去侦查一下，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2: 是。
1: 哎，探头，
0: 嗯，
1: 我跟小诸葛一块儿去吧。
0: 好。哎，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
0: 是。
1: 小诸葛，
0: 嗯，
1: 你看，靠窗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孩，好像是甜甜。
2: 对啊，他就是甜甜。
1: 哎，甜甜只有一个人。曹洪亮躲在哪里啊？
2: 哦，我在这里盯着，你先出去跟探头汇报一下。
1: 好。
3: 9、10、11、12、13、14、15、16、17，警察叔叔，警察叔叔，我要回家。
2: 怎么回事？难道曹洪亮已经发现我们了？
1: 甜甜的处境太危险了，我过去一下。
2: 不行，你不能去。
1: 你别管我，我一定得去。
2: 乔丽娜。
1: 甜甜，
3: 我不认识你，我要找警察叔叔，我要回家。
1: 甜甜，甜甜，好好好，我送你回家。
3: 我要妈妈。
1: 我送你回家。
2: 探头，我是诸葛平，没有发现曹洪亮，不过人质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8: 明白了。
7: 安徽警方十分关注曹洪亮盗枪杀人案。得知刑警803已经发现曹洪亮的踪迹，立刻派刑警队长李铁强来沪协助侦破此案。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啊，
0: 这位是安徽省公安厅的刑警队长李铁强同志。
9: 哦，又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0: 别客气，咱们全国公安一盘棋嘛。
9: 啊，是。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志啊。这是乔丽娜。
1: 你好，
9: 你好，你好。
0: 诸葛平。
2: 你好，你好。
0: 哦，这位是丁小军。
10: 你好。
0: 啊，他精通电脑，大家 叫他网虫。
9: 哦、太好了，八零三的力量又壮大了，而且都是生力军啊。我们以前也合作过好多次，苗探长知道。
0: 嗯，
9: 我们厅长跟刘总是老熟人啊。
0: 是是。那么咱们现在交流一下案情的进展情况吧。
9: 啊，好的啊。我先来谈谈吧。啊，
0: 行。
9: 临来之前啊，我去参加了范文生同志的追悼会，真是太可惜了。他今年才28岁，儿子还没满月呢。另外两名被曹洪亮打伤的刑警，一个21岁，一个23岁，现在都在医院里，其中一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现在啊，安徽很多地方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啊。因此，听领导要求我们不惜代价，尽快破案。
0: 嗯，这点我们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9: 是啊，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了甜甜。
1: 是啊，不过我想不通啊，这个曹洪亮究竟为什么要绑架甜甜，然后又放了他呢？
0: 那曹洪亮应该是很清楚的啊，他自己已经犯下了死罪，他绑架甜甜，有可能说是想把甜甜当人质，但也并不排除他是要想跟自己的女儿告别。后来呢，与其说是他把甜甜放了，不如说他是扔下甜甜跑了，因为他发现那辆黑色的出租车周围已经有人监控，如果他带着甜甜的话，反而暴露目标，对不对？
2: 嗯，所以他连那辆黑色的出租车也一起扔了，这小子真够黑的。
1: 哎，曹洪亮在逃跑前啊，还叫甜甜数数，叫他数到1000，然后呢，再找警察叔叔送他回家。
2: 嗯，
1: 这个曹洪亮不还挺相信我们警察的吗？
2: 很聪明啊，有困难找警察，何况甜甜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哎，我说啊，从这件事情上看哦，曹洪亮的智商不低啊。啊，我们绝不能小看对手。
9: 是啊，这个曹洪亮他以前曾经在部队里当过兵的，后来呢又走南闯北的跑过许多地方，
0: 嗯，
9: 见过不少世面。不过他做生意是在上海起家的，因此他在这里的关系最多，尤其是他曾经和一个叫施亚兰的女人同居过很长一段时间。
0: 施亚兰？
9: 对，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另外曹洪亮还和许多生意上的人呢有联系，那些人大多是郊区一带的一些包工头，这些人呢必须设法布控。
0: 嗯，这样吧，咱们呢兵分两路，我和乔丽娜负责施亚兰这条线。
1: 嗯，
0: 卓斌，
2: 嗯，
0: 你陪李队长啊到建筑工地去了解一下情况。
6: 好的，
0: 好吧。
6: 探头，那我呢？
0: 你啊，你就留守在家里啊，负责和各方面保持联络。
6: 哎呀，我说探头啊，你老不给我机会，我都快变成留守男士了。
0: 哎呀，这也是工作嘛。啊
6: 啊，
0: 等找到了曹洪亮的线索，我会给你机会的嘛。啊。

0: 经过调查，施亚兰曾经是在金鼎饭店工作过。于是乔丽娜和苗振来到了金鼎饭店的经理室。
1: 甘总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这位是苗振探长，这位就是金鼎饭店的总经理袁明先生。
2: 久仰久仰。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在上海啊，只要一提起803，那可真是如雷贯耳啊。来，咱们到二号会议室吧。
3: 请。
2: 坐坐坐。
3: 谢谢
1: 谢谢。
3: 袁总啊，
2: 哎，
3: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有关施亚兰的情况。
2: 施亚兰？
3: 对
1: 对，他曾经在你们这里工作过的。
2: 这个人我知道，不过说起来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3: 哦，那就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2: 哎，这个孩子啊可真是可惜了。让我想想，大概是7-8年前吧。那还是我亲自把他给招进来的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客房部，后来呢我看他聪明伶俐，普通话说的也还标准，就把他调到了总机室当接线员了。可是没过几个月，就听说他和一个做生意的人关系有些不正常。
3: 那个生意人叫什么？
2: 记不清了。好像是安徽人吧。

0: 哎，对了，是做泥沙生意的。这个人呢，追女孩子很有一套本事啊，舍得花钱。哎，你们也知道，饭店这种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怕施亚兰年轻幼稚，上了别人的当，就先后找他谈了好几次话。他每次当面都是答应的好好的，可一转脸却照样我行我素，真是没办法。没多久，他就跟那个人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住在他的包房里公开同居，影响很不好。我又规劝了他好几次，可他还是不听。我忍无可忍，就把他给开除了。
1: 曹洪亮是有女人的，而且还有个孩子呢，这些情况施亚兰他知道吗？
0: 像他这样的女孩子，除了在乎钱，其他的他什么都不在乎，真让人看不懂。
2: 您知道施亚兰现在在哪儿吗？
0: 我只知道他被开除以后到那个全景旅游公司当过导游，可不久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再也没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哎，他很让我失望啊。
1: 袁总啊，我们现在想找到他，您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呢？
0: 这样吧，我到总机室去问一问，有几个女孩子以前和他住过一个宿舍的，或许会知道他的下落。
1: 那就麻烦你了，袁总。
0: 你们等着啊。
1: 哎，探头。要不我现在就给全景旅游公司打个电话问问看，怎么样？
2: 好，这个主意好。
1: 喂，是全景旅游公司吗？
3: 是啊，你想旅游吗？是国内还是国外啊？
1: 不，对不起啊，我不是旅游，我是想打听一下，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施亚兰的人啊？
3: 施亚兰？
1: 哎，对对对。
3: 早就辞职了。
1: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
1: 哎，喂，这怎么这种态度？
2: 要不我再来试试。哎呦，袁总。
1: 袁总。
0: 有线索了。
2: 哦，
0: 有线索了。
1: 真的？快说说。
0: 太好了。我打电话给一个服务员，他说呀，他不久前在街上碰到过施亚兰。
2: 哦，这说明施亚兰现在在上海。
0: 是啊，听说施亚兰在全景旅游公司当导游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台湾老头，那个台湾老头很喜欢施亚兰，就买了一套房子把他给包养起来了。
1: 那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这我也问了，可是施亚兰没告诉他。
1: 啊，这怎么找啊？现在上海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那我们找起来不等于大海里捞针吗？
2: 哎，你先别着急，让袁总把话说完。
0: 哎，那个台湾老头啊，他很有钱，据说在北京、上海、香港都开着公司，他每个月给施亚兰2万块钱零花钱，有的时候还让施亚兰飞到北京、香港去伺候他。
2: 这么说，施亚兰平时是一个人住啊？
0: 对。
2: 那个老头不常来吗？
0: 我以前还以为有钱的人大方，那老头啊可精怪了，他给施亚兰零花钱就像发工资似的，是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万一哪天施亚兰不顺他的心了，他还不是一脚把施亚兰给蹬了。
1: 哎呀，施亚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哎，我也是今天刚刚知道施亚兰的身世啊是很不幸的。他刚出生几天就被自己的父母扔进了垃圾箱，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把他抱回了家抚养成人的。他进饭店工作没几天，老太太也病死了，施亚兰就成了孤儿。哎，他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跟他从小到大的遭遇很有关系啊。
2: 那个服务员有没有施亚兰的电话或者靠机什么的？
0: 没有。
4: 施亚兰究竟在哪里呢？正当苗振他们到处寻找施亚兰踪迹的时候，施亚兰正坐在台湾老板给他买的那套房子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5: 谁呀？
0: 兰兰，是我。
6: 曹洪亮，
0: 兰兰，
6: 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不欢迎啊？
6: 你的腿怎么一拐一拐的？

0: 不抽烟，什么都有，自己拿。
1: 嗯。兰兰，别打肿脸充胖子，说的好听一点，你是一只金丝鸟；说的不好听，哎，你跟那些婊子有什么两样？
0: 你说的对，我是婊子。那你是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给我走，马上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1: 兰兰，你别生气，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想提醒你，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呀。
0: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女人想卖自己还不容易吗？更何况我一不老二不丑，要卖就卖个好价钱。
1: 当初可是你先离开我嘞。
0: 但当初你也保证过让我过一辈子好日子。
1: 兰兰，可是做生意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你一看我没钱，你就傍上别人了。
0: 你以为我真的是嫌你没钱才离开你的吗？不是，是因为我看到你和别的女人鬼混。
1: 兰兰，你应该清楚啊，这在生意场上少不了要和女人打交道。
0: 你这个人太野了，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摩托车，有时候你根本就管不住自己。
1: 你说的对，我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可我最怕被人家看不起，总想混出个人样来争一口气，可现在全完了。
0: 洪亮，你怎么了？你不是发国誓一会东山再起的吗？
1: 完了，我完了，一切都完了。
0: 别哭，没事。这是什么？
1: 你别，
0: 怎么？你还带着枪？
2: 曹洪亮无奈之中把一切都告诉了石亚兰。
0: 洪亮，去自首吧。我求求您了，
1: 没有用了。
0: 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杀人呐！你
1: 我后悔呀，我恨我自己。可是我真的混不下去了。那些王八蛋，你有钱的时候，他一个个给你称兄道弟、喝酒吃肉。一旦你遭了殃，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人，像大鬼小鬼似的，天天喊着过里嘴过里嘴，追在你屁股后边要账。我都快被他们逼疯了。
0: 你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呢？
1: 还不清了，下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0: 洪亮，
1: 兰兰，从小我就发誓要做一个人上人，做一个有钱的人，可是我输了，输得一无所有啊。
0: 洪亮，可是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
1: 我现在是众叛亲离，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需要。兰兰，你把我送到公安局去吧，说不定啊，你还能领到一本赏钱呢。
0: 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走，你马上给我走。
1: 好吧，我走，我不会连累你的。兰兰，
0: 我不知道我认识你生命中的第几个女人，但我知道你是我的初恋。我18岁的时候认识你，你给过我一段非常快乐，但同时又非常痛苦的日子。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是丢掉自己的饭碗，被今天饭店开除。可是你呢？

0: 从来就不肯为我付出，我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女人最起码的权利，为自己找一个归宿。可是你连这点都不肯满足我。
1: 兰兰，是我对不起你，但我向你发誓，你是我最喜欢的女人呀。
0: 你不必解释了，既然你还能想到我，那我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1: 兰兰，你同意我留下了？兰兰，我真是没有看错人呀。
0: 洪亮，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那个台湾老头说来就来。
1: 兰兰，你放心吧，我只要喘一口气，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喝盐了。谁的电话？兰兰，这里除了那个台湾老头，还有谁知道你的电话？

0: 哎，馄饨馄饨啊，荠菜馄饨，三鲜馄饨啊。
1: 哎，看头啊，我请你吃安徽料理。
2: 什么？安徽料理啊？
1: 嗯，
2: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是行业当中这个饮食行业当中新的名牌吗？
1: 啊，好啊，探头，你也叫我的绰号名牌啊？
2: 哎，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行了，我说的安徽料理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哎，你说的是这种安徽人摆的馄饨摊儿啊？
1: 对呀。
2: 好啊。
1: 哎，探头，我跟你说啊，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晚上从图书馆出来，一饿呀，就经常溜出来吃，所以啊，特别亲切。
2: 哎，算了算了啊，无证小摊贩不卫生的
1: 啊，
2: 这应该取缔才是啊，你还要去吃啊？
1: 哎呀，
2: 啊、
1: 要取缔也要等我吃完了再取缔吗？
2: 哎
1: 呀，探头，走吧走吧，我饿了。
2: 哎，你不怕拉肚子啊？
1: 没事儿。
2: 等案子破了，我呀，请你去吃正宗的日本料理。
1: 哎，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哎，
1: 老板，哎、来一碗荠菜馄饨。
0: 好嘞，你速哈啊！
1: 哎，
2: 快去！好吧，快吧，舍命非君子吧！哎，老板，
0: 哎，
2: 我也来一碗。
0: 哦，两碗荠菜馄饨，好，马上就好啊！辛苦哈子啊！哎，
1: 探头，保证好吃。
2: 哎呀，嗯，哎，小乔，
1: 嗯，
2: 怎么样？跑了一天，累了吧？
1: 嗯，是啊。哎呀，上海可真大呀，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像是一块海绵，
2: 嗯，
1: 而人呢不过就是一滴水，吸进去就再也找不到了。
2: 是啊，哎，不过别灰心啊，咱们今天还是有收获的嘛。
1: 哦呦，
2: 啊，
1: 光知道施亚兰在上海有什么用啊，咱们必须要找到他才能知道曹洪亮在不在他那里啊。
2: 嗯，
1: 可是从浦东到虹桥跑了这么多的物业公司售楼处，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哎，或许那个台湾老头买房子的时候啊，用的不是施亚兰的名字
1: 啊，那就更摸不到边了。
2: 哎，
1: 哎呀，
0: 哎，老板，馄饨来了，
1: 馄饨来了，哎，吃，
2: 哎，来了，
1: 嗯。
3: 哎呀，你们俩在这儿啊？
2: 哎呦，
0: 二位辛苦啊，
2: 正好啊。小诸葛、李探长，你们都来了啊！咱们一起来吃尝一尝安徽料理啊！哎，老板，
0: 哎，
2: 再加两碗。
0: 好嘞，好嘞，啊，子啊，哎，
3: 安徽料理啊，什么东西一到上海啊，连名字都变得好听了啊！
2: 哎，别，这是乔丽娜取的。
1: 哎，不是我取的，是我同学取的。
2: 哎，人家说得好啊。女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咱们的名牌啊，能进大饭店，也能吃小摊儿啊、
1: 哎！这就叫能屈能伸。
2: 好了，说正经的啊，哎，你们俩今天怎么样？
3: 哎呀，探头，快过年了，
2: 嗯，
3: 工地上的民工啊，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2: 啊、哦，
3: 所以啊，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4: 是啊，我们明天再去。哎，岳探长、
2: 嗯，
4: 你们怎么样？找到施亚兰了吗？
1: 没有。怪不得人家都说大隐隐于市呢。哎，探头，你的手机。
2: 哎，喂，是我。啊，哦，啊，太好了！哎呀，好，哎，好，再见。
1: 怎么了？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3: 哦，有什么好消息？
2: 我告诉你们，
3: 嗯，
2: 丁小军在民航旅客登记表上发现了施亚兰的名字。
3: 哦，是吗？
2: 啊，
3: 哎，探头
2: 啊，
3: 不会是同名同姓吧？
1: 就是啊。
2: 是，但愿不会吧？啊，这年龄、户口所在地都吻合啊。
1: 哎，那是几点钟的飞机啊？
2: 明天下午2:20去北京的。嗯，
0: 哎，老板，馄饨来了啊！
4: 嘿，哎，对不起，
2: 哟，
4: 不吃了，不吃了。
0: 这，哎，这怎么不吃了？
2: 哎，老板，
0: 哎，
2: 哎，钱给你啊！
0: 你，
2: 对不起啊！哎，走，咱们回去商量一下。
1: 哎，走。
5: 再说施亚兰，他正和曹洪亮谈着话，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把曹洪亮吓了一跳。
3: 兰，到底是谁来的电话？
6: 台湾老头。
3: 怎么说？他要来了？
6: 他叫我明天去北京陪他谈一桩生意。
3: 是不是警察发现了什么？
6: 不可能，台湾老头刚从美国回来。
3: 你不去可以吗？
6: 不行， 他会起疑心的。他已经让这里的办事处替我买好了飞机票。
7: 哦，
6: 洪亮，你在这里等我，这里还是非常安全的。太晚老头接着回家过年，我只要一天时间就可以赶回来。
7: 不，兰兰，你先给我弄点钱，我也走。
6: 洪亮，你千万不能走。难道你还不相信我，怕我把你给卖了吗？洪亮，
7: 兰兰，那好吧，我等你回来。
5: 面对不速之客曹洪亮，施亚兰心乱如麻，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拼命地想理出个头绪来，然而越理越乱。第二天下午，施亚兰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机场，他正闭着眼睛坐在候机室里休息，一位服务小姐走到了他的身边。
8: 小姐，请问您是施亚兰吗？
6: 对，我是。
8: 啊，那边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6: 哦。
8: 请坐吧，我们是803的，这是我们的证件。
9: 你叫施亚兰？
6: 对。
9: 你认识曹洪亮吗？
6: 以前认识，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
9: 他最近和你有联系吗？
6: 没有。
9: 你去北京干什么？
6: 陪我的台湾老板谈生意去。
9: 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有关曹洪亮的情况，你能和我们谈谈吗？
6: 现在啊？
9: 是。
6: 可是我马上要登机了。
9: 我告诉你，曹洪亮在安徽杀人劫枪，还开枪拒捕，将两名刑警打成了重伤，是一个血债累累的逃犯。我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破案。
6: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8: 你要对你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如果知情不报，那你就犯了包庇罪。
6: 我想上一趟洗手间，可以吗？
8: 可以啊，我陪你去。你想干什么？
6: 没干什么。
8: 你跟谁打电话？
6: 我是想跟我的老板说一声，说我今天有可能去不了了。
8: 不对吧？北京的号码前面应该加拨010的。施亚兰，你不要执迷不悟了，这样下去对你自己没有好处的。你还这么年轻，应该替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啊。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女孩子，但是人光有感情是不够的，还得明是非呀。你知道吗？曹洪亮身上带着枪，我们一分钟不把他抓住，他就随时随地有可能伤害更多的人，给更多的家庭带来灾难，而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5: 经过耐心的说服，施亚兰醒悟了，他带着刑警们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塞纳花园公寓门口。
9: 朱武亭，你带两个人守在下面，其余的人跟我上。
7: 是。
6: 电梯在这边，
9: 16楼，
6: 左边。

0: 604房间。
1: 注意隐蔽，控制有利地形。
0: 我可以开门了吗？
1: 可以，一定要冷静，开了门马上让开。

0: 探长，里里外外都搜过了，没有曹洪亮。
1: 哎呀，又让他给跑了。
0: 夏兰，你快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2: 我的钱，我的戒指没了，全没了。曹洪亮，我害你。
3: 案子又一次陷入僵局，而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803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长明。苗镇在全市的各个交通要道设卡布控，然而天快亮了，还是没有发现曹洪亮的踪影。
0: 哎，来来来，大家吃点方便面吧，
1: 哎，
0: 闻闻香不香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啊，要好好爱惜啊。来来，吃吃吃，一人一桶。
4: 哎呦，我一闻方便面的味道就反胃。
1: 你看你看，
4: 谁有咖啡啊？啊，让我冲一杯提提神。
0: 哦哦，哎，我那儿有，第二个抽屉，自己拿。
4: 好好好。
0: 嗯，探
4: 头。哎呀，这个曹洪亮真是够狡猾的呀。那个夏兰啊，太幼稚了吧？这曹洪亮可把他给害惨了，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个钱，全被曹洪亮拐跑了。
0: 哎呀，我看呢，这施雅兰也挺可怜的。
4: 女人呐，就是容易为情所惑呀。
0: 哎，注意了啊！
4: 哎，当然，咱们的名牌除外啊。
1: 喂喂喂喂喂喂喂！你张口闭口女人女人，那你才多大呀？啊？
4: 嗯，人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啊。
0: 哎，那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啊？
4: 少说也有，50多岁。
0: 哎呦呦呦！
1: 现在的孩子啊，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人。
0: 哎，小诸葛呢？他跑到哪里去了？
4: 哎，说到诸葛，诸葛便到。以后一副民工的打扮，还插着一个铺盖卷。小诸葛，小诸葛，唱的哪出戏啊？啊？
5: 我去打工。哎，啊，我在想，如果曹洪亮还没有离开上海，他肯定会去找那些老关系的。光凭我们浮光掠影的去调查摸底，那些人未必肯说实话。
4: 说对了，
5: 所以我想去建筑工地去蹲几天。
1: 哎，有道理，有道理啊。
0: 到工地做小工很累的，
5: 没事，
0: 能行吗？
4: 就是
5: 没事。以前啊，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啊，修过水库，泥瓦匠的活啊。多少还懂一点。
1: 哎，那小诸葛行，丁小军，你就不行。
0: 哎，我学着点啊。
4: 啊，喝咖啡。
1: 哎，也好也好。哎，有什么动静啊？马上报告啊。
5: 是，那我走了啊。
1: 哎，我开车送你去吧。
5: 啊不，
1: 哎哎哎，你一个晚上没睡
5: 啊？哎呀，不用了，
1: 不客气吧。
5: 探长，
1: 先送你。
5: 大家都一样。
1: 哎，
5: 再说了，打工啊，得有个打工的样子，对不对啊？
1: 哎，那倒是。
3: 诸葛平踏着晨曦走远了。大伙儿还站在窗口目送着他，而此时曹洪亮躺在一家通宵电影院里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6: 喂，散场了，快醒醒醒醒。说你呢，醒醒，都清场了，清场了。哎，别忘了你的包。
3: 看到包，曹洪亮彻底清醒过来了。那只包里装着他从施亚兰那里偷来的10多万元现金，连几个硬币都没给他留下。曹洪亮拿起包，一瘸一瘸地走出电影院。他茫然地朝前走着，看到对面开来一辆货车，突然那车在他面前刹住了。
6: 哎，郭立春，郭立春，你给我站住！郭立春，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
7: 哟，是扣子呀？嘿，不就是那几万块钱吗？
6: 说的个轻巧，我都快被我老婆的唾沫星子加眼泪都快淹死个屁的了。
7: 哎，你少废话，哎，先让我上车吧。
6: 今天不跑了。

0: 我刚才还在想呢，你要是敢跑，我就开车追你，我追到你，我就撞死你。
1: 上。哎，我说扣子，
2: 你吓唬谁呀？
1: 我死了，你能活吗？
0: 谁让你欠债不还呢？我都恨死你了，个臭过滤嘴！
1: 哎，扣子，你嘴巴干净点啊！
0: 谁让你不还钱啊？
1: 你别把人看扁了，
0: 看扁你又怎么？
1: 瞧瞧我这包里是什么？
0: 你能？
1: 能，看看。
0: 哎呦，哎，这么多钱！哎哎，曹大哥，曹大哥，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1: 哎，
0: 最近哪发财呢？哎，来来来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1: 好。
0: 哎哎哎，点上。
1: 哎。我说扣子
0: 啊，
1: 你拿好了啊，这是你的3万块钱，拿这一罐算你的利息，你给我点点清楚。
0: 哎呀，你看曹大哥还3万就行了嘛，1万块钱利息，你看这都自家人。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我还以为我这钱呀追不回来了，今天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哎
0: 啊，
1: 扣子
0: 啊，
1: 钱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肯定不会有错的。你看这不，银行的条子还没拆呢嘛、
1: 嗯、
0: 啊
1: 啊，拿来。嗯，我告诉你啊，扣子
0: 啊，
1: 你以后啊少给我狗眼看人低
0: 啊。对对对，我是狗。哎，曹大哥，你跟我一般见识干嘛？你就把我当成你肚子里的一个屁。我放掉算了啊！我个做小生意的哪像你呀、啊？做的都是一锤子一锤子的大
1: 啊、哎！好了，少来这些虚的。哎
0: 啊，
1: 进货去了
0: 啊！
1: 你现在混的怎么样？
0: 我能混的怎么样呢？这不，在郊区买了一套农民房。
1: 嗯，
0: 跟乡下人比比嘛，半个城里人。但是跟城里人这么一比啊，哎，曹大哥。今天去哪儿？我送你。
1: 哎，我刚回来，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
0: 这个，要不住我家？
1: 扣子，那方便吗？
0: 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家里又没有外人了。
1: 啊、
0: 哦，只要你不嫌烦，我那个老婆呀，爱菊啊、
1: 嗯，
0: 爱菊你见过的，
1: 对，
0: 开了个幼儿园、
1: 哦，
0: 那帮小兔崽子天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哎呀，那个头昏脑胀啊。
1: 是吧？
0: 哎。
1: 好，扣子，就去你家。
0: 行。

0: 师傅，请问你们这里要人吗？哎，嘿，师傅，请问你们这里要人吗？
1: 哎，干什么？我说你这个人转来转去的，到底想干什么？
0: 对不起，师傅，我来找老乡。
1: 找老乡？
0: 哎，
1: 老乡是谁啊？
0: 他是安徽人，叫曹洪亮。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曹洪亮？
1: 没听说过。
0: 哎呀，这个怎么办？他说好了给我找活干呢，可是这
1: 我看啊，他是在跟你开玩笑吧？拜过年了，这儿的建筑队都放假回家了。
0: 师傅，那你这个队怎么没有放啊？
1: 赶工程呗，过了年再回去。
0: 你这里缺不缺人手啊？
1: 啊，你都会干什么呀？
0: 我以前在家乡干过泥瓦匠，其他的我也可以学嘛。
1: 干咱们工地这一行啊，只要能吃苦就行。你能吃苦吗？
0: 行，
1: 好，那留下吧。
0: 谢谢了，师傅，谢谢了。看来我这个人运气真不错啊，怪不得我妈说我会有贵人相助啊。大哥，怎么称呼？
1: 他们呢，都叫我刘大肚子。
0: 刘大哥。
1: 别客气。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诸葛，你叫我小诸葛就可以了。
1: 小诸葛？
0: 哎，
1: 怪不得呢，我一看你就像个聪明人。人家快过年了都急着往家赶，你怎么现在出来干活啊？
0: 刘大哥，我听说过完春节啊，那段时间找工作特别难。
1: 是啊，说你是聪明人，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呢。
0: 刘大哥
1: 啊，
0: 这儿我们安徽老乡多不多？初来乍到的，我特别想找几个老乡说说话什么的。
1: 安徽老乡啊？有，走，我给你介绍几个去。
0: 好嘞。
2: 到了，曹大哥，就这儿。
3: 我说扣子，还不错嘛，二层楼的小洋房。
2: 哎呀，郊区农民房，楼下是幼儿园，咱们住楼上。
3: 哎菊啊，
4: 来客人了。来了。
2: 哎菊啊，曹大哥来了。
4: 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个曹大哥烧成灰我也忘不了。
2: 哎，去，说什么呢？胡说八道！
4: 我说什么呢？切，人家过年都往家里请财神菩萨，你倒好，请了一个尊元神。
2: 哎，去，
3: 扣子
2: 啊！
3: 我说我还是走吧。
2: 哎，别！哎，曹大哥，你怎么能走呢？你看你这个女人怎么说话的？他已经把钱还给咱们了，还付了10000块钱的。
4: 真的？
2: 你咋说的？
4: 曹大哥，那什么，别跟弟妹一般见识。快进屋啊，屋里坐。
2: 屋里坐。
3: 好。
2: 曹大哥，你这腿是？
3: 没事，我受了点伤。
4: 我那里有那个山膏，我给你贴一张吧。
3: 不用。
2: 那去收拾一下房子。受伤了，咱得给曹大哥营养营养。
4: 对，
2: 喝橘子汁还是奶粉？
4: 就是。
3: 想
4: 喝什么？
3: 随便吧。
2: 快，给曹大哥再拿床新被子。
4: 好，
2: 明天就住咱们家了。来，
4: 好好，
2: 你慢点，你腿慢点。来。
5: 瘸子，瘸子，瘸子！
4: 说什么呢？滚蛋！不许调皮！

0: 小诸葛，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就干到这儿吧。
1: 哎，好好好。
0: 哟，看不出啊，你干起活来还挺有两下子。
1: 以后啊，还要刘大哥多关照啊。
0: 只要你跟着我好好干，保证你有出息啊。
1: 好，好。刘大哥
0: 啊，
1: 你家在哪儿啊？
0: 家呀，安在浦东了。
1: 哦，
0: 买了一套商品房，办了两个蓝印户口。
1: 是吗？连蓝印户口都办好了。
0: 哎，混得还算可以吧？啊，过几年呐，我和我儿子就是上海人了。
1: 哦，哎呀，哎，刘大哥，
0: 嗯，
1: 你儿子几岁了？
0: 哦，六岁了。我以后啊，要让儿子上上海最好的学校念书。哎，你这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啊？
1: 哦，我怎么说呢，还算可以吧。
0: 嗯，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个念过书的人。
1: 这
0: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就是想过完年给儿子换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1: 哦，为什么？
0: 不是咱自己看不起自己，他现在上的那个幼儿园啊，质量太差了。
1: 哦，
0: 说起来呀，还是你们安徽人开的呢。
1: 是吗？
0: 那个蠢女人呢，除了会带着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其他的她就什么都不懂了。
1: 哦，
0: 这样下去我儿子还不给她耽误了。
1: 是啊是啊，那孩子的智力应该早一点开发。
0: 就是啊。
1: 嗯，
0: 你会不会背唐诗啊，唱歌什么的？
1: 这会一点。
0: 小诸葛
1: 啊，
0: 要不这样吧，你来当我儿子的家庭教师啊，如果教好了，我会多付给你工钱，怎么样？
1: 这既然刘大哥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啊，好啊，走，现在就跟我接儿子去。
1: 哦，好。哎，刘大哥，
0: 嗯，
1: 刚才你跟我说开幼儿园的是我们安徽人呐。
0: 对呀。
1: 哦，
0: 嗨，那个女老师啊叫艾菊。
1: 嗯，
0: 她的老公呢是做装潢生意的，外号叫扣子。
1: 扣子？
0: 怎么，你认识他？
1: 啊啊，不不不，这名字挺好玩的。
0: 就是
1: 扣子。
0: 是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当然了，能靠得住的可得是真正的朋友啊。老乡不老乡的有时候也没有什么用啊。啊，走，咱们借狗蛋去。
1: 啊，这狗蛋？
0: 哈哈哈哈，就是我儿子，那是他的小名，大名啊叫刘洋。
1: 哦，
0: 我巴望着他长大以后能出国留学。
1: 好好。刘大哥，你这个人呢，真是不简单呐，有想法。
0: 哎，再不简单也就是个包工头呗。我儿子可就不一样了，我得培养他上大学读博士。
1: 对对。
2: 看在钱的份上，曹洪亮受到了扣子一家热情的款待。
0: 来来来来来，
1: 嗯，
0: 曹大哥，
3: 再来一杯。
4: 哎，扣子，我够了，我够了，
3: 低度酒喝不醉的呀。
5: 找家人来了，来来来，
0: 干掉
5: 曹大哥，来，让弟妹敬一杯。
4: 哎，我肯定不能喝了。
5: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嘛，
3: 就
5: 完事儿，当自己家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5: 多吃点，多吃点，
0: 吃菜吃菜。
4: 好好好，
0: 嗯啊，嗯，哎哎哎，菊啊，这个狮子头烧咸了。
3: 曹大哥口袋，
5: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6: 爸爸，爸爸，
0: 来，哎，狗蛋，看着啊，这位是诸葛叔叔。
4: 哦，狗蛋，
6: 诸葛叔叔，哎。你认识诸葛亮吗？
4: 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很多很多诸葛亮的故事。
6: 真的？那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啊！
4: 行行行，
5: 大哥
0: 啊，
5: 来接孩子来了
0: 啊！艾菊老师，
5: 哎，
0: 这位是小诸葛
4: 啊，你
0: 以后啊，这狗蛋就归他接
5: 啊，
0: 记住了啊！
5: 哎，
0: 狗蛋，跟老师说再见。
6: 不。我才不跟他再见呢。
0: 对，咱回家。
5: 你这个儿子真是太顽皮了。
0: 走走走，回家
6: 啊。啊，我回家了，回家了。
3: 来来来，曹大哥，喝。
7: 我不请你。
3: 哎，
7: 哎，裤子，你老婆还挺忙的嘛。
3: 哎呀，她呀，你除了忙点孩子的事，她还能忙啥？你看烧个狮子头都这么闲。
7: 哎，裤子
3: 啊，
7: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哎，曹大哥，你尽管说，咱们谁和谁，对不对？只要兄弟我能帮上你，我一定帮。
7: 这个，
3: 曹大哥，其实我早就看出来，有心事，对不对？你不说，兄弟也不好意思问嘛。啊，
7: 郭子，咱俩是多年的老朋友。
3: 哎，
7: 我这回回上海啊，带了一大笔钱，这个你也看见了。
3: 曹大哥，兄弟又不是不知道，你是干大事的。
7: 跟您明说了吧，我想出去。
3: 出去？去哪？
7: 找个船老大把我带出去。
3: 什么？你想偷渡？
7: 你轻一点行不行？我只不过是想到国外去混一混，赚大钱。
3: 这事儿比较难办，上海海关查得紧，根本就不可能的。
7: 又来了，扣子。
3: 哎，真的？
7: 你看看看看，来，啊，这20000块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好好的谢谢你。
3: 曹大哥，你看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兄弟之间干这这没意思了嘛，对不对？
7: 哎，拿着吧，拿着吧。
3: 要不我试试，给你找个浙江啊或者福建什么的船老大。
7: 哎，不管怎么样，这事啊就全都拜托你了。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7: 哎，还有啊，跟你老婆说一声，别告诉任何人我住在你这儿。
3: 你就100个放心，干
7: 好。
2: 狗蛋儿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嘻嘻哈哈的学着曹洪亮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惹得望子成龙的刘大肚子气不打一处来。
0: 哎，狗蛋，你这怎么走路呢？啊！
6: 哎，刚才那个人就是这样走路的，我学的可像啊！
0: 你这小子好的不学，我叫你爹，我叫你爹！哎，刘大哥，别打孩子，听话，老实说。这没出息的小兔崽子，还真把我气死了！
4: 哎，狗蛋，你干嘛要惹你爸爸生气？
6: 我没有。
0: 谁说的？什么不好学啊？啊！偏偏学着瘸子走路，你们老师就这么教你的？
6: 艾军老师家的客人就是这样走路的吗？
0: 你还最犟吗？真
6: 是！救救我！
4: 好了，哎，别跟孩子生气。哎，行了，交给我吧。啊，
0: 这教不好的兔崽子，真是的。啊，今天我就放你一马啊！好好跟诸葛叔叔背唐诗去。
6: 哦。
0: 哎，小刘哥，
4: 哎，
0: 孩子交给你了，我去忙去了啊。
4: 哎，好。狗蛋，走。嗯，
6: 诸葛叔叔，
4: 嗯，
6: 我会背唐诗的。
4: 真的？
6: 嗯。
4: 哦，那你背一首给我听听看。
6: 嗯，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4: 嗯，好。
6: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哎，不错。哎，谁教你的？
6: 老兔崽子。
4: 老兔崽子是谁啊？
6: 嗯，是我爸爸。
4: 嘿，你这个调皮鬼。哎，狗蛋，
6: 嗯，
4: 你还会什么呀？
6: 不会了，我爸爸说他只能记住这么一首。
4: 哦，哎，等会儿啊，叔叔教你。
6: 嗯，
4: 啊，
6: 好。
4: 哎，狗蛋。
6: 啊。
4: 你们老师家的客人真是个瘸子。
6: 哎，他走起路来就是这样，一拐一拐的，可好玩了。
4: 哎，那个客人是原来就住在他们家的，还是刚来的？
6: 嗯，上午刚来的。
4: 哦，上午刚来的。
6: 嗯
4: 嗯，哎，是男的还是女的？
6: 男的。
4: 长什么样？
6: 凶凶的。
4: 嗯，哎，对了，狗蛋，叔叔给你看一张照片。
6: 哦。
4: 啊。你看，哎，
6: 哎，
4: 你看，
6: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
4: 真的，
6: 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再见啊。
1: 哎，小俊啊，家里来电话了。
0: 啊，我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1: 哎呀，今天是29，明天就是大年30了啊。
0: 哎呀，案子没破，谁也走不了呀。
1: 当刑警啊，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节假日的。不过案子破了的时候，咱们可是比过年过节都还开心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不错，可是我妈她想不通啊。哎，非怀疑我在上海找了个女朋友，哎，还一个劲追问我那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这一生气，就告诉她那女孩啊叫曹红的。
1: 啊！你干嘛骗你妈妈？
0: 没办法呀、啊。哎，你猜猜她怎么说的啊？
1: 啊，怎么说？
0: 哎、她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子的名字怎么像个男孩啊？
1: 哎，我说你啊，可真不应该跟你妈妈开这种玩笑哦。
0: 哎呀，这两天我吃饭睡觉都是想这个曹洪亮，念念不忘的。嗯、我想谈恋爱，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
2: 喂喂，哎，哎，黄叔，
0: 你干嘛？
2: 你把音乐关掉。
0: 哎呦，探头，现在是下班时间。
2: 哎呀，小诸葛来电话了。
0: 哦、
2: 啊、
0: 哦，
2: 喂。好，哎，他发现了曹洪亮的行迹啊！
1: 真的
2: 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2: 曹洪亮躲在浦东的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楼房里，离小诸葛打工的宏达广场工地啊，大概有800多米，附近居民很少，地形比较偏僻。户主叫张小梦，外号叫扣子，是专做装潢生意的。
1: 扣子，
2: 嗯。
1: 是不是那个到徐小琴家里讨过债的？
0: 对
2: 呀、啊，就是他。扣子的老婆叫王爱菊，在家里办了一个私人幼儿园，有20多个外来民工的孩子在他那儿上学，所以啊，我们的行动时间就受到了限制，只能在晚上进行。哎，而且呢，要等那些孩子全部被接回家以后。
1: 哎，可是晚上的视线不好啊，

0: 饭容易逃脱哎。
1: 是啊，所以我就得考虑啊，得想一个办法引蛇出洞。
2: 哎，让扣子请曹洪亮出来洗桑拿，等他脱得光溜溜的时候啊，咱们冲上去把他拿下来。
1: 哎，不行不行啊，曹洪亮的腿上有伤，他对洗澡不会感兴趣的。
0: 嗯，对。
2: 哎，那就扮成老军医给他去看腿伤。
1: 那不行，这个曹洪亮会起疑心的。
0: 要不我们去做通王爱菊的工作，让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把曹洪亮给灌醉了。
1: 问题是现在还没搞清楚扣子王爱菊跟曹洪亮的关系，弄不好啊，反而会打草惊蛇。
0: 嗯，这倒也是。
2: 怎么办呢？
0: 哟，天快黑了，小诸葛一个人在那行吗？
1: 嗯，是，没关系，李铁祥已经过去增援了，咱们呢还得抓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0: 嗯，
1: 哦对了，就跟踪扣子，找到胖头鱼。
3: 来，就这儿，来，帮我们看一看。
4: 哎哎，
3: 爱菊啊，
0: 哎，
3: 来来来来来，
0: 哎，来了。
4: 嫂子在家呢。
5: 胖头鱼呀、啊，这么快就出院了呢？哎呦，我本来想去看看你呢，可是这些孩子，你说天天把你缠得根本走不开。
3: 你光说话，你没看见这么多东西？
5: 哎，来来，给我。哎呦，快点，老
3: 师，来，儿子，过来，叫胖头鱼叔叔。
5: 哎呀，快叫啊，
6: 叔叔！
3: 哎，去玩吧，走。
5: 嘿，
3: 哎，怎么了？胖头鱼来了。
7: 哦，这位就是锅里嘴大哥，
3: 说什么呢？叫曹大哥。
7: 曹大哥，你的事包在我身上。哎，我有个表哥是蛇头。
8: 扣子，
9: 你他妈的是不是想耍我？弄个脸啊，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把我办事儿。
3: 是他啊，不行，他表哥行的。
8: 那为什么不直接找到彪哥来？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晚上大家一起聚聚，吃顿便饭呀、
8: 哎！吃饭？
3: 哎，就在对过马路的那个好滋味饭店，又不远的。
8: 不行，我不去。
3: 曹大哥，客气什么？都说好了，咱们生意场上的人。
8: 我说不去就是不去。
3: 哎，曹大哥，还带着家伙呢，你
8: 出门在外。防身用。
3: 那就不去了，不去啊，还是在家里头吃好。
7: 好
3: 啊，胖头鱼，来，你去把你表哥给我找过来，就在家里吃这顿饭了。
7: 好吧。
10: 苗振他们隐蔽在扣子家门外，正紧张地观察里面的动静。
0: 哎，探头，快看，胖头鱼出来了。
11: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呢、啊？这小子可千万别坏了事啊！
12: 哎，你放心，李队长，他本来就是个接班，曹洪亮啊，应该不会怀疑。
7: 探长，
12: 哎，怎么样了？
7: 曹洪亮不肯出来。
12: 什么？他发现了什么破绽了没有？
7: 没有，他就是不肯出来。
0: 哎呀，这个家伙可真够狡猾的。
12: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7: 在二楼，朝北的房间。
12: 他家里有什么人吗？
7: 扣子老婆，还有两个小孩。
0: 什么？
12: 啊？
0: 里面还有两个小孩？
7: 是啊，是扣子的小孩。
0: 哎呀，这就麻烦了，探头，我们没办法在这里行动啊。
12: 曹洪亮还说什么？
7: 他不相信我，叫表哥亲自去。
11: 苗探长，让我去当表哥吧。
12: 对，李队长，咱们先别争谁去，关键是。我们必须再商量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
0: 你们快看，
11: 是扣子的车。探长，他们要去哪里啊？
13: 难道说曹洪亮发现了什么，或者是扣子觉得哪儿不对劲？
7: 哎，我真的是按照你们交代的说的呀。
0: 探长，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12: 不行，现在一追就真的暴露了。另外，万一发生枪战，会伤到路上的行人。
7: 我的电话，
12: 放心，要镇定。
7: 啊，喂，
14: 喂，胖头鱼吗？
7: 是我。
14: 死哪去了？
7: 路上呢。
14: 我跟你说， 曹大哥改变主意了，还是按原先说的办，咱们和你那个表哥呀一起吃顿饭。
12: 啊，还在好滋味。
14: 不是，地点呢由曹大哥定，我打电话给你啊。
12: 啊，好好。
8: 是扣子打来的。
12: 他们吃饭了。
8: 嗯，在哪儿？
12: 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曹洪亮定下来再告诉我。
8: 好吧，我先通知一下外围的同志。喂，王冲注意，目标准备转移，请立即跟踪。
14: 王冲明白。
8: 王冲，注意和目标保持车距。
15: 王冲明白。
0: 哎呀，这个曹洪亮在搞什么鬼啊？已经兜了三个大圈子了。
12: 钓过鱼吗？我告诉你，大鱼咬过以后啊，要在水里把它拖累了，然后再拉上来。
0: 哎呀，探头，现在不是我们在拖鱼，而是鱼在拖我们。
12: 哎，要有耐心嘛。
15: 探头，我是网虫。
8: 请讲。
15: 目标在美美火锅城门口停下。
8: 是美美火锅城吗？
15: 对，目标进入火锅城。
8: 严密监控，另外派人看一下火锅城有没有后门，千万不能让目标再溜掉。
15: 王冲明白。
14: 电话，
12: 快接。喂，
14: 胖头鱼
12: 啊，
14: 我们现在在美美火锅城，你表哥马上过来。
12: 美美
14: 火锅城，笨蛋，荷花厅包厢，记住没有？快点啊！喂。
7: 探长，他们在荷花厅包厢里。
8: 荷花厅
7: 啊，
8: 好，走。咱们大家先下车，分别看一下地形。
7: 探长，我想上厕所。
12: 什么？上厕所？火锅城里应该有啊。
7: 不，我就不陪你们了。我家里头有老娘，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12: 哎，我说你啊，你不要紧张好不好啊？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的。扣子和曹洪亮都从来没见过你表哥，因此啊，我们还需要你的配合啊！
7: 我不去，曹洪亮有枪，黑溜溜的枪，我怕我。
0: 你不用怕，曹洪亮有枪，我们也有啊。
7: 子弹又不长眼睛的了。
0: 我把我的防弹衣给你穿。
8: 别，小乔，你不能脱。还是把我的给他吧。
16: 我这件是新的，穿上准没错。
8: 好了，别争了，拿去，大家抓紧时间啊。
7: 哦，那谢谢探长啊。
8: 好了，走吧。那么大家都过来一下。我先把火锅城外面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属于浦东比较繁华的路段，左面有一家超市，右面有好几家服装店。它的店面是临街，门口正好是一个公交车站的停靠站，有三条公交线从这里停靠。这还不包括中巴和出租车，人流量和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曹洪亮一旦逃出来是很容易脱身的，因此我们必须来个瓮中捉鳖。
0: 那我再说一下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火锅城的营业面积呢大约有1000多个平方米，门一进去就是大堂，大堂里一共有19张桌子，每张桌子下面的煤气管道都是连起来的，这万一开枪或者起火都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很危险的。而且现在店里的人很多，顾客当中啊还有老人、孩子还有孕妇，这些对我们的行动都非常不利。探长，你看能不能再等一等啊？
7: 对，
8: 的确，这里人多眼杂的，对行动很不利啊。但是时间拖得越久，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战机。
16: 对，我同意探长的意见。火锅城作战有弊，但也有利。环境复杂，容易让曹洪亮思想麻痹；人多，更能掩护我们的行动。再说， 刘总命令我们限期破案，

0: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1: 是，小柱哥，你先说说包厢的情况。
0: 好的，包厢在大堂里面，有一排屏风与大堂隔开，包厢一共有五个，荷花厅在右手的第二个，包厢的门都是关着的，每一个包厢都专门有一个小姐服务。
2: 我来补充几点啊，这个火锅城没有后门，包厢的左面就是厨房和配菜间，老板是四川绵阳人，厨师和服务员加起来共有20多个，多数都是四川人，只有几个是本地招聘的。
0: 对，
1: 这包厢有窗吗？
2: 有窗，但是外面都装着防盗的栅栏，他要逃跑的话应该不太可能。
1: 好，时间很紧，赶快分下工。刚才我看了大堂的中间有条通道，是包厢客人进出的必经之地，咱们必须把这条通道的两头掐死。小乔，李队长，你们各带几个人，分左右两桌坐，等我和曹洪亮他们出来，小乔你立刻举杯为号向李队长敬酒，然后咱们来个三面夹击，抓住曹洪亮。
3: 明白。
4: 姚团长，曹洪亮穷凶极恶，是个亡命之徒，还是我来当这个表哥吧。
1: 啊，不，李队长，我去比较合适，你说话有安徽口音，万一啊给他发现了就麻烦了。哎，你放心，我保证把曹洪亮交到你的手中。
2: 探头，我呢？
1: 王冲，你带人做一张靠门口的桌子，要堵住曹洪亮的退路。朱国平，
0: 在，
1: 你负责守住外面，以防万一。
0: 好的，明白。
1: 好，大家分头行动。
5: 欢迎光临，
6: 这人
7: 可多呀！小明，小张好，快进来！
5: 小姐，我要。
8: 我说小姐，我是说你快点好不好？
5: 小姐，谢台长啊！
8: 等这么半天了。
5: 好的。
7: 小姐，我这儿来一个老丫鬟。
9: 这时候，曹洪亮和扣子已经坐在了火锅城的一个包房里，焦躁不安的等待着胖头鱼和他表哥的到来。
10: 请问先生，你们可以点菜了吗？
11: 你烦不烦呀？两个人还没来呢，等一等。
12: 哎，扣子，那个解巴堆是怎么搞的？都快把点了，他还没来。哎
11: 呀，曹大哥，我哪知道呀？他，饿了是不是？要不咱们先点菜？来，
12: 算了啊。这个孔跳好像不大好嘛。小姐，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宝方？
11: 什么被客人定掉了？你
12: 这换一个行不行？要不然我们走了。
11: 啊，对。
13: 哎呦，这位就是曹大哥吧？哎呦，你是扣子兄弟是不是？
11: 哎呀，
13: 你看，对不起，这个路上交通实在是塞车，来晚了是不是？
11: 你看，急死。
14: 这就是我表哥。表哥，
13: 哎，都是自己人啊。别站，
11: 来，
13: 抽烟，来，
11: 把烟点上，来，我给你点上，给你点上。小姐，来，站在那儿干嘛？点菜了。
10: 来了，你们还换包厢吗？
12: 哎呀，不换了，快点上菜吧。
10: 请问先生，你们要什么锅底呢？
11: 这个，表哥点。来，表哥点，表哥点。哎，对。
1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看看，来个海鲜的吧。啊，海鲜
10: 呢？
13: 啤酒，来，先来两瓶。
10: 这是菜单，请点菜。
12: 哎呀，小姐，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四个人你看着上，好吧？别影响我们说话，去吧。
11: 去，不叫你别进来啊！
13: 曹大哥，扣子，咱们都是自己人，哎，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我这个表弟啊，以后还要你们多多照顾。
11: 哎呀，你说这话，表哥。
12: 你表弟啊，给你说了吧，我想到外边去闯闯，你能把我送出去吗？
13: 这个得看机会啊。
12: 那最近有没有机会啊？
13: 曹大哥，你应该清楚啊，这个事儿得冒很大的风险呐，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啊？
12: 胡子，把钱拿出来。
11: 哎呀，我说表哥，全在这儿了啊。
12: 兄弟，这是50000块，你先拿着去打点，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越快越好。
13: 哟，那我就不客气了。
12: 用不着客气。看那书啊，兄弟，
0: 你

0: 这个爽快任意
1: 啊。对，
0: 什么时候能给我回影
1: 啊？这个今天晚上吧。
0: 行、啊、那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你就去办你的事儿。
1: 嗯，
0: 小姐上菜快点。
2: 哎
1: 不急，哎，这个是肥牛肉是吧？
3: 嗯嗯，
1: 肥牛肉我最喜欢吃了啊。
4: 表哥喜欢，那就再加两个，再加两个。
0: 好，
1: 来，别急，吃
4: 哦，来来来，
0: 来吃吃吃
1: 吃吃啊，吃
0: 吃了快，吃完了快办事。
4: 哎，这个表哥，来，干掉干掉，初次见面啊，先干为敬，
0: 来。
5: 嗯，好玩吧？我就给你，我就给你，
6: 请我，
7: 要不要加一点醋？
4: 来，
7: 加点，谢谢啊。小姐，哎，你看旁边那桌有两个孩子老是跑来跑去的，万一要是烫着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就是跟孩子的家长说。哎，你们别愣着吃啊，不吃就浪费了。来，吃。
1: 来，曹大哥，扣子，
4: 嗯，
1: 咱们再干一杯，
4: 干就干。
0: 哎，不行了，兄弟，
1: 干，
0: 我不能喝了
1: 啊。哎，我曹大哥，我看你都没怎么吃吧。
0: 嗨
1: 啊，
0: 你们吃吧。
1: 你太客气了。
0: 我有点不舒服。
4: 哎，
0: 我想先走一步。
1: 大哥，你可
0: 不舒服，走吧。
4: 那个不舒服，先走一步。
1: 我看也吃的差不多了啊，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0: 那也行。
1: 哎，
0: 兄弟，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1: 没问题。
0: 等事成之后我再好好的谢你。
1: 不。
8: 包厢的门开了，曹洪亮和扣子走了出来，苗振和胖头鱼跟在后面，乔丽娜手里举着酒杯，正想站起来，这时候忽然从门外跑来一个孩子，竟然是甜甜。
9: 妈妈，我要吃热量火锅。你快进来。
10: 好，来了。
8: 甜甜，她怎么来了？刑警们刚要行动，曹洪亮似乎发现了什么，猛地像只饿狼扑向了毫无防备的甜甜。
0: 小姑娘，你来的正好。
9: 妈，甜甜，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快，
0: 天无绝人之路，都让开，要不我就杀了他。
9: 爸爸，妈妈说你是我的爸爸。
0: 你就是叫天皇老子也没用。
10: 曹洪亮，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0: 让开，再不让开，我就开枪了。快让开，要不我开枪了。
9: 你不要杀我。
8: 女儿的哭声没能唤醒曹洪亮的人性，他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一手拿着枪，一手拖着甜甜朝门外走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苗振抓起旁边桌上的一瓶啤酒，从后面往曹洪亮脑袋上砸去。与此同时，诸葛平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夺曹洪亮的枪，乔丽娜则又一次把甜甜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9: 哎呦，爸，
8: 不怕，阿姨在这里。
0: 走，把他带走。
9: 爸爸，他不是我爸爸。
10: 曹洪亮，你这个畜生！
8: 诸葛平的手指死死地顶住了扳机，曹洪亮根本没有办法开枪。苗振将曹洪亮摁倒在地，迅速给他铐上了手铐。火锅城的顾客一开始都愣愣地看着，这时候骚动起来，跑过来围观。
0: 危险呐！
11: 大家不要慌，我们是刑警803，在这里执行任务。
0: 哎，探长，你看，他的裤袋里还有两只弹夹，23发子弹，收起来。
12: 好的。
13: 哦。他们是803，
12: 是吗？
13: 不就是那老早我在广播里听到过的。
9: 哎呀，
13: 刑警啊，
12: 名不虚传呀！我就看到那两个刑警刷刷两下子就把那个小子给逮起来，
13: 手铐铐起来了。
9: 就是坏蛋，手里还有枪呢，那万一开了枪，可不得了了。
11: 探头，车来了，咱们走吧。
0: 嗯，
11: 哦，对，老板，对不起啊，打搅你们做生意啊。这瓶啤酒的钱我来赔吧。
13: 啊，不，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们来啊，这里说不准还会出人命呢。
11: 那我们走了，小心。
13: 嗯，
11: 来，把他拖到车上。
13: 是。

0: 再见。
1: 哎，你们听，这谁呀、啊？这么早就放鞭炮了？
2: 是啊。哎，李队长，哎，快上车吧。
0: 刘队长，我们厅长让我代表他感谢803的同志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了、
2: 哎。别客气啊，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还去麻烦你们呢。
0: 对，
2: 哎，走，回去一起吃东西吧。啊，刚才我看你们桌上都没动啊，是不是还饿着啊？
0: 不了，苗团长，我想马上把曹洪亮押送回去。
2: 那好，我理解你的心情，小军。先送李队长、嗯、啊，
1: 好吧。
3: 哎，探长，嗯，曹洪亮想跟他女儿说几句话。
1: 说什么说呀？刚才差点把自个儿女儿给害死了。
2: 嗯，小丽娜，嗯啊，这个徐小琴和甜甜呢？嗯，刚才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4: 他们说不想再见到曹洪亮了，已经走了。
5: 甜甜。

0: 哎，小军啊，
1: 嗯，
0: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1: 嗯，
0: 你回家的车票还能买到吗？
1: 嗨，放心吧，探头，一般年三十车票都不太紧张。
0: 哦，那太好了，你可以回家和你爸妈团聚了。
1: 嗯，不过等我到家的时候，可就是大年初一了。
2: 哎哎，你可以坐飞机啊？
1: 坐飞机？
0: 对，
2: 飞
0: 机
2: 票嘛，能能能。哎，探头，报销一下了，赞助一点啊。
1: 探头怎么样啊？
0: 好，我赞助，那就我赞助啊。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黄雀之谜》，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皓月当空，万籁俱寂，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也渐渐沉静。坐落在离长途汽车站不远处的兴顺小旅馆，此时已不见了白天的热闹，客人们都已入睡，只有门口柜台上值班的服务员睡眼惺忪，无聊地看着电视。在二楼顶头的一间房内，老板娘何仁玉刚刚睡着，一个黑影悄悄打开了房门，她趁着月光摸到床边，突然伸手捂住了何仁玉的嘴。
1: 是我，
2: 你要死啊你，深更半夜的来吓唬我，这么晚来干什么？
1: 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我想借点钱。
2: 借钱？借钱干什么呀？
1: 明天再跟你说。
2: 不行，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可不借给你。
1: 你真不借？
2: 不借，我就不借。
1: 你借给我，你借给我，你
2: 好了好了，瞧你那样，我是逗你的。

0: 你开了口，我还能不借啊？不过，你得先陪我躺会儿。
1: 现在不行，我实在没时间。
0: 哼，问你什么事儿吧，你不说；让你躺会儿吧，你又不愿意。
1: 我
0: 不借，反正我也没欠你。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躺下还不行吗？
0: 这还差不多。哎，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把人给撞伤了。
0: 啊，那严重吗？
1: 还算好，对方要我赔点钱就能私了。
0: 啊，那要多少啊？
1: 一万。
0: 一万？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1: 你抽屉里不是有吗？
0: 那是这两天的营业款，全部加起来也不够啊。
1: 你先全部给我。
0: 全部给你？
1: 我会还你的。
0: 得了吧，就凭你？哼，你是不是又傍了个小富婆呀？
1: 你到底给不给？
0: 你先放开手。
1: 你先答应我。
0: 我答应你，你松开，我真的透不过气了。
1: 快钱，钱把钱给我，快点把钱给我！
0: 救命！救命！
2: 何仁玉的呼喊不仅没有救自己，反而让自己送了命。黑影趁着黑夜仓皇逃跑了。苗振等人接到了报案，很快赶到了现场。
3: 哎呦，
4: 人了！
5: 警察同志，哎呀，你们总算来了！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6: 哎，人在哪儿呢？
5: 在楼上呢。
6: 好，带我们去看看吧。
5: 好，跟我来。哎呀，这边上楼。
7: 来，让一下，
5: 让开！哎呀，有什么好看的？都回自己房间去吧。人都死了，别起哄了啊！
8: 哎，谁起哄啊？你们旅馆出了人命，害得我们不能睡觉，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4: 就是这么倒霉啊！
6: 好了，大家不要闹了，
9: 别闹了，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先回房间，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啊！都回去吧，回去吧。
8: 好，散了，回去。警察都发话了，我们回房间了。
9: 散了，
6: 好，
9: 回去啊！
8: 倒霉，我俩
6: 回房间死。哎，你是这儿的服务员
5: 啊？是
6: 啊，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贵姓？
5: 我姓卞。
6: 哦，小卞。哦，哎，哦，这死者是谁啊？
5: 是我们的老板娘。
6: 你是怎么发现的？
5: 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大概是夜里11:30左右吧。我当时正在柜台上看电视呢，就听见楼上好像有人叫救命，当时我都吓懵了。等我缓过神来上了楼，有好几个房客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10: 这是啥？
4: 怎么了？
5: 哎，谁呀？谁在瞎叫呢？这半夜三更开什么玩笑？
8: 谁开玩笑？我们是听到有人叫救命被惊醒
4: 了，吓死我了。
5: 是哪个房间？
11: 我们怎么知道呀？你不是值班的吗？
12: 我听见好像是顶头那间。
5: 顶头那间？哎呦，是老板娘。
12: 老板娘？
11: 老板娘
12: 是老板娘啊。
5: 去看看去。
12: 太恐怖了。
5: 当时我推开房门呢，打开了灯，就看见老板娘躺在床上披头散发的，好像已经死了。哎呦妈呀，吓死我了。
6: 你确定他当时已经死了？
5: 就看他那模样还能活吗？警察同志，我立刻就报了警。到了，就这间。
6: 哦，
5: 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2: 苗振等人进了房间，看见里面的情景跟服务员说的基本一致。杨法医检查了一下，何仁玉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众人各就各位，开始了仔细勘察。苗振把站在门外的服务员叫了进来。
6: 哎，你们老板娘多大呀？
5: 40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6: 单身？
5: 不，她有老公。
6: 老公在哪儿啊？
5: 好像是浙江的台州。
6: 哦，小军，
13: 哎，
6: 找一下死者的身份证。
13: 嗯，
6: 如果属实，马上跟台州警方联系一下，希望能尽快找到家属。啊，
13: 明白。
6: 嗯。今晚有几个人来住店？
5: 我想想啊，9点之前进来过一对夫妻，10点钟左右好像还有一个客人回来，之后就没有人了。
14: 苗探长，
6: 杨法医，
13: 嗯，
6: 死因查明了吗？
14: 估计是窒息而死。你看，死者

0: 会眼睑出血，嘴唇发紫，不过要等尸检后才能最后决定。
1: 你觉得他用的是什么作案方式？
0: 从脖子上的痕迹看，估计是被掐死的。
1: 掐死的？
0: 嗯，死者临死前有明显挣扎过的迹象。
1: 哦，那有没有被强暴过呢？
0: 没有，内衣内裤都完好无损。
2: 唐
1: 啊，
2: 死者的手机钱包都在。
1: 哦，
2: 抽屉里的钱也没有动过。
1: 嗯，
2: 这是死者的身份证，确实是台州人，叫何仁玉。
1: 哎，不劫财也不劫色，这干嘛要杀人呢？凶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
0: 还没有发现。
2: 房间里因为铺了地毯，所以无法提取脚印，窗子也是关得好好的，我看凶手应该是开门进来的。
1: 啊，小便。你叫什么？
3: 我叫卞于强。
1: 卞于强。你们老板娘平时睡觉不锁门的吗？
3: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每次找她都是先敲门的。
1: 听到喊声之前，你有没有听见二楼有什么动静啊？
3: 没有。其实我也听不见。
1: 你听不见？
3: 啊，
1: 你不是在柜台值班吗？
3: 哎呀，我困得要命，就连电视里放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
1: 哎呦，那你就是个摆设了吧。如果外面悄悄有人进来你也不知道
3: 啊？不，那我肯定知道，因为大门十点钟就上锁了，有人来敲门呢我才开的。
4: 就在苗镇向服务员了解情况的时候，丁小军已经把旅馆内外的地形查看了一遍。
5: 你看，凶手啊可能是从这里爬上来的。
1: 哦，
5: 今天白天刚下过雨，上面的痕迹呢应该是刚留下的。
1: 看来这小子对旅馆的情况还挺熟悉的啊。
5: 三四米的高度爬上来也不是难事。
1: 现在还不能排除旅馆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这里的监控录像你都看过了吗？
5: 看了，对着楼梯和门口服务台各有一个，其他地方都还没有装，但这里是个死角。
1: 是啊，
5: 而且那两个摄像头估计是地摊货，图像质量很差的。
1: 你得抓紧时间把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宿的所有人排摸一下。对了，让小乔跟你一块去。
5: 明白。
1: 哎，卞于强
3: 啊，
1: 你过来一下。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板娘何仁玉平时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啊？
3: 仇人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有一个人，
1: 但是什么？
3: 我们老板娘不让我们说。
1: 哎呀，人都死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嘛？说吧。
3: 这个人呢跟老板娘是同乡，估计跟她老公也认识，所以老板娘害怕让她老公知道。
1: 这个人跟你们老板娘关系不一般啊。
3: 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是常来找老板娘。他一来啊，两个人就关在房间里半天。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呢？
1: 是啊。这个人叫什么？
3: 我不太清楚，我光知道他姓曹。
1: 姓曹
3: 啊？
1: 那是干什么的呢？
3: 不清楚。
4: 苗镇从卞于强那里没有了解到更多的线索，而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调查过程中，住在203房间的客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是晚上10点多看见何仁玉曾经到隔壁的204房间去过。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即敲响了204房间的门。
6: 谁呀？
5: 我们是公安局的。
6: 什么事啊？我睡觉了。
5: 请你开门。不好意思，你现在不能睡了，请你开门。
7: 你好。
6: 你公安局连睡觉也管？
5: 你姓什么？
6: 丁。
5: 丁先生，据我们了解，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老板娘来找过你。
6: 是啊。
5: 她找你什么事？
6: 我房间的热水器水不热，我就打电话给服务台让他们过来帮我看一下。
5: 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争吵？
6: 没有啊。
5: 没有
6: 啊。
5: 可是我听说老板娘骂人了，而且走的时候把门重重的甩了一下。
6: 哎呀，这还不是为了那水温，我说这水不够烫，他说温度够了，就争了这几句。
5: 就为这个？
1: 那还能为什么原因啊？
2: 你的嘴怎么了？
1: 没什么。
2: 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1: 哎，我说这有这个必要？
5: 丁先生，请你配合。
2: 你的舌头怎么弄破的？
1: 你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吃晚饭的时候不当心咬了一下。
2: 你要说谎也应该先想好怎么圆吧。
1: 这怎么说的？我说的是真话。
2: 如果是自己咬的，那现在血早应该止住了。
5: 好了，说吧，被谁咬的呀？
1: 老板娘，
5: 说详细点。
1: 他当时帮我弄完热水器，我看他好像没有走的意思，于是。
7: 好了，
3: 嘿嘿，老板娘，这么快就弄好了？
7: 是啊，热水器本身没问题，是你自己不会用。
3: 你的东西我当然是不熟悉了。
7: 还有什么你不熟悉的？
3: 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呀。
7: 什么意思啊？
3: 说实话，我挺欣赏你的。
7: 算了吧，这样的话我可听多了，你想怎么样就直接说吧。
3: 爽快。那我问你啊，赔一次多少钱？
7: 赔什么？
3: 当然是赔我那个啦。
7: 对不起，我这儿呢不提供这种服务，你要是想找乐子到街上去找吧。
3: 别一本正经的，我看你也是老吃老做了。
7: 请你说话规矩点好不好？
3: 哟，还装啊。哎呀，你来吧，钱不是问题。你有多少钱都行啊。我告诉你，我一个人在外边实在是太寂寞了。
7: 干嘛？你给我放开！
3: 喜欢你，喜欢你。哎呀，你他妈咬我舌头去！
7: 呸！你他妈要是再敢惹我，你就是找死！
3: 你再……
2: 就这些？
1: 就这些？
5: 你小子活该！
1: 哎，我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因为这个就怀疑是我杀了人吧？
5: 在案情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不排除你的嫌疑。
1: 哎呦，我这倒了八辈子霉了，这羊肉没吃着还惹了一身骚，不是？
5: 好了好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啊？去哪儿啊？
2: 当然是公安局了。
1: 哎，你们还真怀疑我了？
5: 哎，别嚷别嚷，如果不是你，那就请你帮我们一起排除嫌疑，好不好？
2: 嗯，
5: 走吧。
1: 我提个请求行不行？
5: 怎么？
1: 求你千万别跟我单位说，行不行？我求你们了。
5: 走吧走吧
2: 走吧。
4: 天渐渐亮了，忙碌了大半夜，大伙都未合过眼。苗镇让大家先稍作休息，中午再研究下一步的侦破方向。但大伙儿谁都没有心思休息，全部来到了刑警803的办公室。
8: 哟，小军啊，
5: 涛儿
8: 啊，
5: 台州警方已经把死者丈夫带来了。
8: 哦，他们动作倒是够快的啊。人呢？
5: 哦，在接待室呢。
8: 走，我们一起去听听。
5: 嗯。涛儿，
8: 嗯，
5: 这位就是台州的谢警官。谢警官
8: 好，
5: 这是我们苗探长。
8: 哎，谢警官，
9: 你好，苗探长。
8: 哎，你一路辛苦了。
9: 这位就是死者的丈夫于永清。
8: 嗯，
9: 路上我已经把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一说。
8: 好的好的，
10: 探长。
8: 啊，于先生，于先生，是不是先去看看你妻子的遗体啊？
10: 好吧，不过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看的？我知道他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8: 这是为什么？
10: 怎么说呢？因为他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8: 于先生，你能不能跟我们说的再详细点？
10: 其实我老婆呀，她没有这个必要，
5: 到上海开这个店的。
8: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他原来有个不错的工作。
8: 哦，那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5: 啊，是在我们那里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主管。
8: 啊，
5: 虽然工资不高吧，但是也够吃够用了。
8: 啊，那后来是辞职了？
5: 是啊。
8: 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谁知道呢？所以说他不安分吧，就是听了他一个在上海朋友的话，说在上海开旅馆生意好，赚钱容易，没跟我商量，说辞就辞了。
4: 警方从于永清口中得知，他对妻子何仁玉早就心存不满。那么在丈夫眼中，何仁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5: 他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就是听了他一个在上海朋友的话，说在上海开旅馆生意好，赚钱容易，没跟我商量，说辞就辞了。什么？你辞职了？哎，我说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跟我商量一下。
7: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辞职不都很正常吗？
5: 你说的轻松啊。哎，你能保证谭家那个小旅馆就一定能赚钱吗？
7: 我没干怎么知道啊。
5: 仁玉啊，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曹军的话呢？
7: 我当然相信，他在上海对那的情况非常熟悉。
5: 我看未必。
7: 你不会又在吃醋吧？
5: 你，我看呐，关键是你一心想离开这里。哎呀，
7: 随便你怎么说。
5: 哎，沈玉，虽然我们是半路夫妻，但是这几年我对你应该算可以吧？
7: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这几年我在这儿过得都烦透了。
5: 你，任月，你这个人呐，天生就不安分。
7: 哼，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安分。
5: 你
7: 人就活那么几十年，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啊？
5: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我啊？还吵要快点结婚。
7: 所以说我不安分呢。
5: 你，好吧，既然你决定了，那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7: 不行。
5: 哎，你干嘛？
7: 这件事儿你还不能不管。
5: 哎，我还能管什么？
7: 我资金不够，你得借给我。
5: 什么？我没钱。
7: 你一个大男人的怎么这么小气啊？我不是问你要，我是跟你借。
5: 跟我借？借也没有。
7: 好，那我们就把房子卖了，一人一半。
5: 你敢？哎，你想让我住回山里去啊？
7: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钱我是会还给你的。
5: 会还？我可不敢指望。
7: 永清，相信我，我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我告诉你啊，不出一年，准保盈利。到时候啊，我连本带息都还给你。
5: 哼！
7: 哎呀，永清，你说话呢？
5: 嗯，啊，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7: 你说，
5: 以后再也不许跟曹军来往。干什么嘛？
7: 你果然是吃醋了啊！行行行，我答应你。
5: 答应我了啊！
7: 嗯。
5: 还有，逢年过节你得回来过。
7: 行，我也答应你。
5: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了。
5: 哎，
7: 讨厌。
5: 哎，干什么嘛？哎呀，哎呀，
8: 那你把钱借给他了？
5: 是啊，我是念我们夫妻一场，再说也经不住他的纠缠。可是没想到他到上海两年了，没还过我一分钱。不还钱也就算了，我听说他还继续跟那个姓曹的来往。
8: 叫曹军。哦，曹军。曹军是什么人？
5: 他们俩以前是同学。哦，他还曾经追求过我的老婆。
8: 哦，曹军在上海是干什么的？
5: 我不清楚，反正我看这个人就是不正经。
8: 那我们能找到他吗？
5: 我老婆手机里一定有他的电话。
8: 好的。刚才你说你老婆迟早会有这一天，是什么意思啊？那你预料他会被杀？
5: 不一定是被杀，反正我觉得他这个脾气性格和做事的方式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0: 真让你说准了。
1: 警官，到了今天我才明白，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成家。他现在两脚一蹬走了，他女儿怎么办？我还得帮他抚养。
2: 听完于永清的陈述，苗振不能确定名叫曹军的人跟这起案子到底有多少联系。他让丁小军设法找到曹军，而此时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0: 老杨，哎呀，你看，哎呀，你都忙成这样了，功不熊猫了吗？你这，忙到现在啊？
3: 哎呀，哪有时间合眼呢？
0: 哦哟，辛苦，来，
3: 苗振啊，结果出来了。
0: 哦，有什么发现？
3: 我从死者指甲缝里啊，提取到了微量的皮屑。经过检测，跟死者的基因不同，这说明啊，不是死者自己的。经过比对呢，这些皮屑啊，跟204房间姓丁的那个人 DNA 也不匹配。
0: 这么说，这家伙的作案嫌疑可以排除了？
3: 还有啊，我开始的推测没有错，死者确实是窒息身亡。解剖发现，尸体内部血液呈暗红色流动状，内脏淤血。
0: 我从来就没怀疑过我们大法医的推测。
3: 但是他不是被掐死的。
0: 什么？不是被掐死的？那是怎么死的？
3: 是被枕头捂死的。
0: 哦，
3: 我在死者的枕头上发现了唾液和唇印，跟死者的 DNA 匹配。
0: 那有没有可能是死者睡觉的时候留下来的呢？
3: 自然留下的唇印啊，跟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
0: 哦，是这样的。
3: 嗯，
0: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是凶手掐住了受害者的脖子，但是听到他喊救命，又用枕头捂住对方，直到他窒息身亡？
3: 不，凶手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是啊，
3: 我问了旅馆的服务员和最先出来的房客。他们从听到喊声到出房间门最多也就只有5分钟。如果凶手再用枕头把受害者闷死，然后从房间逃跑，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0: 那当然了。那你的意思是，
3: 从死者脖子上的印记和皮下软组织受伤的情况来看呢，凶手当时啊所用的力只是让受害者昏迷，并不足以让他送命。而他呢，可能是以为受害者已经死了，所以就匆忙地逃走了。
0: 这么说，用枕头捂死何仁玉的还另有其人。
3: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呀，问题是这个人怎么还有时间进去作案呢？而且还有时间全身而退，
3: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 杨法医的一番分析让案件顿时多了一层迷雾。如果杨法医的分析是准确的话，那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现在螳螂还没有摸清，又出来了一个黄雀，苗振深感案情复杂。再说丁小军经过一番查询，很快找到了那个叫曹军的人。
4: 你是？
5: 我是刑警803的，我姓丁，这是我的证件。
0: 哦，803。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何仁玉的人？
0: 何仁玉？
5: 你
0: 认识。怎么了？
5: 根据我们了解，你跟何仁玉经常在兴顺旅馆见面，是不是？
0: 是，我喜欢他，所以经常去看他，而且他对我也不错。
5: 哼，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他到上海来也是你的主意？
0: 是，我看他日子过得不顺心，就劝他来上海换个环境。正好我打听到兴顺旅馆要盘出去，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了。
5: 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0: 你什么意思啊？
5: 你回答就是了。
0: 我在台州，今天中午刚到上海。
5: 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吗？
0: 好了，你看看，这是我的长途汽车票。你要是还不信呢，可以打电话。

0: 话给我们公司。昨天晚上，我跟我们公司的经理在一起吃饭。
1: 好，我会去了解的。
0: 哎，
1: 嗯，
0: 警察同志，是不是何仁玉出什么事了？
1: 嗯
0: 啊，
1: 昨天晚上他被人杀了。
0: 什么？这怎么会的？
1: 我们正在调查，希望你能提供线索。
0: 好好，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们。
1: 好。那么，凭你对何仁宇的了解，他在老家台州以及来上海之后，有没有跟什么人吵过架、结过仇？
0: 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他这个人呢，脾气是不大好，
1: 嗯，
0: 但还不至于跟别人结仇。再说了，她老公总是让着她，所以也没听说过家里发生过什么很大的纠纷。
1: 哦，那么她在来上海之后，有没有发生过经济上的纠葛呢？比如说借钱不还之类的事？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如果她手头周转不开的话，一般都是找我借钱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人跟她比较接近呢？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没有吧。他这个人呢，一般总是待在旅馆里，没事啊就上网打发时间，要不然呢就去逛街买衣服。
1: 啊，好，谢谢。
0: 不客气。
2: 丁小军跟曹军谈完之后，除了证实曹军跟何仁玉关系不一般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收获。曹军的公司也证实，在案发当晚曹军确实人在台州。丁小军把情况向苗镇做了汇报。
3: 既然曹军说何仁玉喜欢上网，那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4: 嗯，
3: 哎，小乔啊，
5: 嗯，
3: 何仁玉的电脑在你那儿吧？
5: 啊，在，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3: 你仔细的查看一下。
5: 明白。
3: 啊，
5: 哦，我已经查看过何仁玉的手机了。
3: 哦，
5: 除了跟曹军，他还跟一个叫裴冲的人联系的比较多。
3: 哦，你去调查一下，这是个什么人？
5: 好，我马上就去。
3: 哎，小军啊，
1: 哎，
3: 有件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什么事？
3: 老杨根据尸检提供了一个新的推测。
1: 哦，
3: 这凶手可能不是一个人。
1: 怎么还有合伙作案的？
3: 是有人先掐了何仁玉的脖子，导致他昏迷，另外有人再用枕头闷死了他。
1: 这不会吧？
3: 啊，
1: 我在落水管旁边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啊。
3: 也可能这个人当晚就在旅馆里了。
1: 就是在旅馆里也没有作案时间呢。
3: 但是老杨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吗？
1: 不，老杨这回肯定弄错了。智者千虑，总还有一失呢。
3: 你先别忙着下结论。
1: 嗯，
3: 我们再好好捋捋当天晚上住宿的客人。哎，他们的资料都在吧？
1: 在。对，都在这儿。
3: 那死者隔壁住的什么人？
1: 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去济南了。
3: 那对门是谁呢？
1: 没人，那是旅馆的仓库
3: 旁边一间。
1: 203
3: 住的什么人？
1: 一个40多岁的女人，就是她告诉我们204的客人当晚跟何仁玉发生了争吵。
2: 苗振和丁小军把当晚住宿在小旅馆的客人全部都捋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晚上苗振把杨法医约到了一家咖啡馆。
0: 苗振啊，
3: 嗯，
0: 被案子搅得头疼了吧？要不你不会随便请我的。
3: 你知道还问？
0: 是是，
3: 来来来，怎么样？还是老规矩，柠檬红茶。
0: 哎，不，太便宜你了
3: 啊！
0: 今天我得喝贵的啊！
3: 你宰我呀？
0: 嗨，极品蓝山，反正你又不想娶媳妇儿，留着那么多钱干嘛呀？啊？
3: 那喝就喝呗。
0: 嗯。
3: 哎呀，服务员。来了
6: ，请问要喝点什么？
3: 极品蓝山两杯。
6: 哦，好的。
3: 再来两份金枪鱼三明治。
6: 好，
3: 怎么样？
6: 嗯，
3: 够了吧？不过再点啊。我是想来想去啊，觉得你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0: 嗯，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躲在后面的黄雀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出来的？
0: 我告诉你啊，等你抓住了凶手，或许一切就合理了。
3: 我还是不能合理。
0: 嗯，
3: 你看窗外就一个人的脚印，当晚住宿的客人也没有一个离开的。
0: 嗯，
3: 奇怪，
0: 只要他作案总会留下痕迹的，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就跟我们尸检一样，不 不管痕迹是深是浅，是重是轻，是在体外还是在体内，总会查到的。
3: 哎呀，理论上是这么讲的啊，
0: 嗯，
3: 可是我那个我还是没想明白，你帮我想想吧。
0: 啊，
3: 我们还说漏了什么地方？
0: 是啊。
4: 涛，你在哪儿啊？
3: 哎，我跟老杨在喝咖啡呢。什么事儿？
4: 急事儿。
3: 那你过来呗，老地方啊。
4: 好。
3: 乔丽娜，说有急事儿。
0: 哦。
2: 不一会儿，乔丽娜和丁小军一起赶来了。
5: 在这
1: 儿。哎呦，涛，
3: 哎，
1: 你们俩真悠闲啊！
3: 你们也没闲着，
1: 还有闲情一直喝咖啡呢。
3: 哎，
1: 我们俩到现在饭还没吃呢，忙死了
3: 啊！真的，来，
0: 哎，
3: 你们自己点。
5: 那你点吧。
1: 行。
3: 小乔，什么事儿？
5: 在何仁玉的电脑里发现了他的聊天记录，有一个网名叫天马行空的男人跟他聊得很投缘
3: 啊，
5: 而且
3: 什么？
5: 两个人说话的语气很暧昧，
3: 很暧昧。
5: 嗯，
3: 哦，
1: 哎，涛，你知不知道那小子是谁啊？
3: 你卖什么关？怎么说呀？
1: 嘿，那个人就是何仁玉手机里经常联系的那个人。
5: 嗯，网上啊两个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所以一下子就对上了。
1: 嗯。那小子真名啊叫祝培冲，今年25岁，在一家汽车修理店里打工。
3: 哎，跟他联系上没有？
1: 没有，他手机一直关机。啊，不过啊，从电信局手机信息资料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家庭住址。
3: 那先找到祝培冲再说呀。
1: 明白。
3: 哎，另外再去旅馆调查一下，看看这个祝培冲平时有没有去找过何仁玉。
1: 好的。
2: 案子总算有了一点进展，四个人狼吞虎咽之后，马上各忙各的。苗振正准备开车回803刑侦大队，突然有个人叫住了他。
7: 苗探长。
2: 苗振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
7: 是我，
0: 蒋松坚。
7: 是我，苗探长，你还认识我？
0: 哎呀，当然认识你。你怎么出来了？
7: 我在监狱表现还算好，但是身体不行了，他们给我办了取保外衣，让我出来治病。
0: 哦，
7: 苗探长，我有急事找你。
0: 什么事儿啊？
7: 我儿子不见了。
0: 啊？那你应该先去派出所报案呢。
7: 我不信他们，当年我自以为藏那么好，还是被你抓到了。虽然你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但我心里真是佩服你啊。所以这事我只能求你了。
0: 啊，那，
7: 苗探长，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帮帮我。帮我找到他。
0: 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儿子失踪几天了？
7: 3天没跟我联系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7: 他是汽车修理工。
0: 哦，叫什么呀？
7: 自从我被判刑以后，他就跟了他妈妈的姓，现在叫祝培冲。
0: 啊？
7: 嗯？
0: 祝培冲？
7: 啊？
0: 是你儿子？
7: 是啊。
0: 啊？
7: 你们找到他了？
0: 没，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7: 他犯事儿了？
0: 现在还不能确定。哦，哎，儿子跟你前妻住？
7: 没有，前妻后来又改嫁了，我的房子空着，所以儿子就过来一个人住了。
2: 苗振在祝培冲的房间里找出一个盒子，一打开看到里面的东西，蒋松健的汗就下来了。原来盒子里放着一个吸食毒品的工具。
0: 嗯？你儿子吸毒？
7: 哦，不，这是我的。
0: 你的？
7: 哎，
0: 你在吸毒？
7: 是
0: 啊，
7: 我因为哮喘厉害，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会吸一点，镇定一下。
0: 不对，你在说谎。
7: 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用的东西怎么会在你儿子的房间里呢？
7: 因为我在取保外衣期间，警察常常会来看我，我怕被他们发现，所以。
0: 蒋松坚，
7: 哎，
0: 你可想清楚了，如果你在取保外衣期间吸毒，那你就重新得回监狱啊。
7: 我
0: 啊，
7: 我这确实是我用的。
2: 蒋松坚一口咬定这个吸管是他自己用的，但苗振判断他是在为儿子祝培冲开脱。蒋松健宁可失去取保外衣的机会重新回到监狱，也不愿让儿子背上吸毒的罪名。 再说丁小军一早就来到了新顺旅馆，当他拿出祝培冲的照片时，服务员一眼就认出了他。
0: 哎，这不是老板娘的表弟吗？
1: 你能确定吗？
0: 当然确定了，他经常来这里的。
1: 那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0: 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前吧。
1: 一个星期之前
0: 啊。
1: 喂，
8: 哎，小金，
1: 哎，头儿，
8: 哎，在哪儿啊？
1: 哦，我正在新顺旅馆呢。
8: 情况怎么样？
1: 确认了，他们之间啊常有来往。
8: 等一下，我有个重要情况告诉你。
1: 啊，好，稍等一下。对不起，我去接个电话。
0: 哎，好。
1: 头儿，你接着说。
8: 你发现的那个脚印，跟祝培忠的鞋码完全一样，他作案的嫌疑很大，要尽快找到他。
1: 明白了，我接着就去汽修店，一有线索马上跟你联系。
9: 你好。
0: 哟，你好，你好，你要修车啊？得等会儿了啊。
9: 不不不，我是来找人的。
0: 找谁啊？
9: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祝培冲的呀？
0: 有啊，不过他已经有三天没来上班了。
9: 嗯，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9: 啊，是这样，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0: 好。
9: 哟，他呀，可能跟一件凶杀案有关。
0: 是吗？
9: 嗯。
0: 不过他这个人平时工作表现不错，也不爱多说话。见谁呢都客客气气的，怎么会？
9: 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线索
0: 啊！
9: 我们要尽快找到他。
0: 哎呦，这我没办法呀，我打过他手机，他一直关机呢。
9: 那你再想想，经常跟他联系的还有什么人吗？
0: 哎，对了，你可以找他女朋友啊。
9: 他女朋友
0: 啊？
9: 啊，他女朋友姓什么？
0: 姓倪。
9: 姓倪，
0: 而且对祝培忠还不错，经常接他下班。他开着一辆奥迪 A6。
9: 还是个小富婆啊，
0: 反正看上去挺有钱的。
9: 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个姓倪的女朋友来修车的时候认识的。
9: 哦，
0: 我们都说啊，小祝这小子艳福不浅的。
9: 那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姓倪的呢？
0: 修车单子上应该有他电话，你等等啊，我找找。
9: 哎，谢谢啊。
2: 领班搬出了修车单的存根，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倪小珍的电话。
0: 就这个。
2: 丁小军马上给倪小珍打电话。
9: 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
9: 哦，对了，我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0: 行，用用用用。
10: 喂，谁啊？
9: 啊，请问是倪小珍小姐吗？
10: 是我，你是哪位？
9: 我是汽车修理店的。
10: 嗯？
9: 上次检查你奥迪的时候啊，有一个零件可能有点问题，为了你的安全，我想再检查一下。
10: 那这样吧，你来我公司吧。
9: 哦，那你公司在哪里啊？
10: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9: 行啊，谢谢了。你好，是倪小姐吧？
10: 是我，你是来修车的？
9: 对不起，我不是汽车修理店的。
10: 那你是谁？
9: 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10: 公安局？
9: 嗯。
10: 找我干嘛？
9: 想跟你了解一下祝培冲。
10: 别跟我提这个名字。
9: 嗯，
10: 我恶心。
9: 你们不是恋人吗？
10: 以前是，现在他在我的眼里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9: 哦，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恨他？能跟我详细谈一谈吗？
10: 对不起啊，这没什么好谈的。
9: 对不起，我们有要紧事找他，请你配合。
10: 我说你怎么就不体谅我，非要在我面前提他？
9: 小姐，请你冷静一点。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我们是不会来打扰你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配合我们。
10: 好，算我倒霉。
9: 倪小姐，听说你是去修车的时候认识他的。
10: 嗯。
9: 而且根据店里的人说，你对这个祝培冲还很不错。
10: 对。我是看他人长得不错，做事情认真，性格嘛也还可以，就对他有了好感。
9: 嗯。
10: 后来知道他的身世，就更加同情他了。
9: 那你们相处有多长时间了？
10: 大概有半年了吧。
9: 半年了，你是不是经常资助他？
10: 其实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他一点都不珍惜我的感情。
9: 是什么事情让你对他这么失望呢？
10: 其实我知道他吸毒。
9: 哦。
10: 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心。

0: 你苦闷才去玩那个东西的。他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母亲又改嫁，根本就没有家庭温暖。我劝了他几次，他答应一定会戒掉的。可是他不仅没有戒掉，而且还……
1: 而且还什么？
0: 而且还在感情上背叛我。
2: 你现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0: 我问你，你刚才去哪里了？
2: 我哪儿都没去啊。
0: 你还骗我，我看见你从兴顺旅馆出来的，我一直跟着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你
0: 说你去那里干什么？
2: 我就是送点东西。
0: 什么东西啊？啊，你是不是把自己也给送上了？
2: 这跟你没关系。
0: 你竟然会跟那个老板娘鬼混，你当我不知道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看上你的？
2: 我也没让你喜欢我呀，是你自己找上门的。
0: 周培冲，你还是不是人？
2: 我不是人的话，那你干嘛找我呢？
0: 好，你说的没错，是我自找的。好，那你就继续去吸毒，去和老女人鬼混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刀两断。
2: 随便你，本来我就不抱什么希望，过一天算一天。
0: 你给我滚！
2: 你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我不值得你喜欢。

0: 所以，你们就这样分手了？
1: 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已经是三天以前的事情了。
0: 三天前。那这三天来，你们一直没有联系过？
1: 他给我发过一条信息的，说是对不起我。
0: 是什么时候发的？
1: 昨天晚上。
0: 你知道他现在会在哪里吗？
1: 你们找他到底为什么呀？
0: 是为了一件案子。
1: 什么案子？
0: 那个旅馆的老板娘被人杀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前天晚上，就是你们分手的第二天。
1: 那是他杀了老板娘？
0: 他有很大的嫌疑。我想你一定能帮我们找到他的，对吗？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知道的，我从你眼神里能看出来的。
1: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压抑得太久了，心灵上有点扭曲。
0: 倪小姐，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更应该帮助他。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姑娘，当初他的条件没法跟你比，但你依然喜欢他，一般姑娘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觉得我能够改变他的，但是没想到。
0: 你确实能改变他。
1: 怎么改？他已经是杀人嫌疑犯了。
0: 那就劝他早点自首，这样做才能减轻他的罪行啊。
1: 警官，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我没有必要骗你。
1: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0: 倪小姐，如果你认为隐瞒他的行踪才是保护他的话，那么你恰恰让他越走越远。
2: 倪小珍不愿说出实情，是因为她以为祝培冲杀了老板娘是为了证明对自己的忠心，所以自己非但不能出卖他，而且要小心地保护他。苗振听完丁小军的汇报，立刻安排人暗中监视倪小珍。果然不出苗振所料，当晚倪小珍驾车来到了位于奉贤海滨的一家酒店，开了一个房间。进房间后，他立刻给祝培冲发了一条信息。不一会儿，祝培冲

0: 就赶来了。
1: 李冲，你来了。
2: 小陈，没想到你还愿意见我。我，
1: 你不要再说了，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我才杀了那个女人的。
2: 为了你？
1: 不为我还能为谁？要不然我早把你的行踪告诉警察了。
2: 啊，警察找过你了？
1: 你犯了这么大的案子，警察当然会找我。不过你放心，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你要跟我见面的事儿。
2: 小珍，谢谢。但是我不得不说实话。
1: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2: 我不是为了你才杀那个老板娘的。
1: 啊，那你是为谁？
2: 我是为我自己。
1: 为你自己？
2: 是的。
1: 裴冲，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骗我？
2: 不，我真的没有骗你，我是因为毒瘾发作想问那个女的借点钱。
1: 你要钱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2: 不，我答应过你我不会再吸毒了，可是我做不到。小珍，我已经无药可救了，我不想在临死前再隐瞒你什么。
1: 你想死？你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才跟我见面的？
2: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如果我死了，请你有空替我去看看我爸，他是个没用的人，我怕他听不住。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就不能说是为了我才杀那个女人的？
2: 因为我不想再骗你了。毒瘾我戒不掉，我跟那个女人之间其实也只是一种交易。
1: 你真他妈的是个混蛋。
2: 小珍，小珍，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值得你喜欢。我爸的事就拜托你了。
1: 裴冲！
0: 祝裴冲说完朝门口走去，他刚打开门就看到了丁小军和乔丽娜站在门口。祝裴冲愣了一下，突然他撒腿就跑。
3: 别跑！
1: 站住！
3: 站住！祝裴冲，你再跑就是拒捕，罪名就更大了。你小子吃了豹子胆啊，还敢拒捕？
4: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老实点！
4: 吸毒，我杀人，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
3: 让你死还没这个权利，起来！走走走。

0: 朱培忠，你坐下。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父亲因为吸毒被重新关进了监狱。
1: 不，这跟他没关系。
0: 还有，兴顺旅馆的老板娘不是死在你手里的。
1: 啊？
0: 你只是把她掐昏了。从死者指甲里提取的皮屑跟你的 DNA 比对以后，证明不是你的。
1: 他不是我杀死的。
0: 但是你有杀人动机。
1: 我只是想问他借点钱。
0: 嗯，
1: 可是他把我逼急了。
0: 逼急了你就想杀人了？
1: 我是听到他喊救命才慌了。
0: 你是不是还有同伙？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1: 我发誓救我自己。
0: 朱培忠啊，你要知道，如果你隐瞒了事实，即使老板娘没死在你手里，你也要承担同样的罪名。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么为什么你不从门口走，而要爬窗子进房间呢？
1: 那么晚了，我不想让值班的人看见我。
0: 你好好想一想，在你离开死者房间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1: 没有。那时候我慌了神，只顾着往窗口跑。
2: 太郎。
0: 什么事？
2: 老杨来电话，让你赶紧过去的。
0: 好的，知道。那小军，
3: 哎，
0: 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3: 是。
0: 老杨，
4: 哎，
0: 有什么好消息？
4: 苗振，是这样，这两天我把从死者房间里收集到的所有物证又仔细分析了一遍。
0: 哦哦哦，
4: 你知道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了什么？
4: 你看看这个，
0: 这个是什么？一根线头。
4: 对。这种线是专门用来做头套的。
0: 哦，何仁玉平时用头套啊？
4: 我已经调查过了，他从来不用。而且从床上发现的这两根卷发，这也是人造的，是头套上的假发。
0: 这么说，凶手戴着头套？
4: 对，而且还是个女士头套。
0: 哦，男扮女装？
4: 我推测是这样。现在我不能确定的是，凶手是在进店的时候就已经化妆了，还是作案的时候才化的妆。哎，对了，旅馆的监控录像在哪里啊？
0: 在小军那儿。
4: 哦，我们再仔细的查查看。
0: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苗振他们把从旅馆内带回来的监控录像拿了出来，几个人仔细的看了起来。虽然图像模糊，但是对着服务台的那一个摄像头还能看得清。录像全部放完后，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3: 哎，你看，老杨，没戏。
4: 哎，
3: 我估计啊，凶手是作案前化的妆。
4: 不，把录像倒回到傍晚5:12。
3: 5:12，你看出什么了？
0: 哎，你还没看，你倒过去，你看什么？倒过去啊！
3: 倒。
4: 哎，
3: 就这儿。
4: 对，
3: 5:12，
4: 就是这一段。
3: 怎么了？就是有个女人在登记住宿嘛，没什么特别的。
4: 是啊，你仔细看她戴的手表。
3: 这手？
0: 把图像放大。
3: 哦，
0: 手。
3: 哦，好，看清楚了，一块男士手表。
4: 对呀。一个女人怎么会戴这么一块男士手表？
3: 哎，我认出来了。
0: 啊，
3: 这个女人就是住在203房间的那个女人。
0: 你再核对一下住宿登记。
3: 哦，
0: 快。
3: 有了，5:20，这个名叫陈凤的女人住进了203房间。
0: 那身份证是女的吗？
3: 是女的，临海的。
0: 临海人？
3: 嗯。
4: 哎。临海离台州很近的、
0: 这家伙一定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有必要马上去一趟临海。
2: 苗振等人驱车赶到了临海，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名叫陈凤的女人。
5: 啊，苗探长，身份证我已经丢了半个月了，正在补办一个新的。
0: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丢的吗？
5: 半个月前我在一家建筑材料商店买涂料，回家之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我到那家店去问过，但是店里说没有捡到。
0: 陈女士
5: 啊，
0: 你能确定就是在那儿遗失的吗？
5: 能确定，因为我那天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而且是我自己开车去的呀，不可能掉在路上。
0: 那是哪家商店呢？
5: 百家居装潢材料商店。
2: 警方根据陈凤提供的线索，来到了百家居建筑材料商店。这是一家私人开的店，老板姓金。
6: 哎，金老板，你还记不记得这半个月前有个女的在你们这儿丢了钱包的事儿啊？
7: 哦，记得记得啊，但是我已经跟她说了，我们没有看到。我这里人来人往，谁都可能捡走。
4: 会不会是你们店里的员工？
7: 如果是我的员工捡到，肯定会交给我的。
4: 你这么肯定？
7: 这个
3: 头儿，
4: 嗯，
3: 你看，对面有个摄像头。
4: 哦哦。
2: 丁小军发现的那个监控摄像头，正是一个警用治安摄像头。从他安装的位置看，百家居应该在他的监控范围内。苗振明白了丁小军的意思，马上来到临海公安分局查看监控资料。
8: 啊，郑警官，请问你们是要哪一天的？
6: 啊，9月16号，装潢一条街的。
8: 哦，好的，请稍等。
6: 嗯。
8: 哎呀，不好意思，没有那天的。
6: 这怎么会没有呢？
8: 那个摄像头正好出了点故障，隔了2天才修好。
6: 哎呦，实在是抱歉啊，苗探长，这、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
4: 啊

0: 原因呢？
1: 他说是找到了一个好差事，而且好像突然发财了。我感觉他有点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这小子啊，平时手头一直很紧，他有可能拿了钱包。
0: 不，他多大岁数？
1: 30多岁，到现在还没成家，有点钱就去玩女人。
0: 在哪能找到他？
1: 我有他电话。
0: 好。
2: 苗振拿到了郝瑞建的电话号码后，又通过当地警方查了郝瑞建的身份，发现他曾有盗窃前科。而且在陈凤钱包丢了之后，他的银行卡多次在一个私人会所消费。在临海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郝瑞建。
3: 郝瑞建，听说你发财了？
4: 哪里哪里，像我这样的人能发什么财呀？
3: 别装模作样了，我们都调查过了，你这段时间呢，经常光顾一家私人会所，是吧？说，钱从哪儿来的？
4: 我……
3: 你什么你啊？为什么突然离开百家居？是不是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4: 没有，我只是捡了个钱包。
3: 失主是不是叫陈凤？
4: 好像是吧。
3: 到底是捡的还是偷的？
4: 不，绝对不是偷的。我那天搬水泥的时候在地上发现的。
3: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呢？
4: 哎呀，你也知道我本来是想还的，可我一看里边有不少钱，我就……
0: 钱包里的身份证呢？
4: 扔了。
0: 扔哪儿了？
4: 那前面那个垃圾箱里。
3: 你小子想想清楚再说啊，别忘了这条街上可是有不少监控摄像头的。
4: 我给卖了。
0: 卖了？你卖给谁了？
4: 捡到钱包当天我就卖给会所了。
0: 他们要身份证干什么？
4: 这我也不知道。
3: 是真话吗？
4: 有一句假话，你就关我。
0: 哼，哪家会所？卖给里头哪个人？马上带我们去找。
4: 那我下次要再去的时候，他们还不收拾我呀？
3: 别废话了，赶紧走。
4: 不是我，
3: 你什么你啊？
4: 我其实我没卖给会所，我骗你们了。
3: 好啊，你小子耍滑头啊！
0: 哎，
4: 不是，
0: 你为什么要说谎？
4: 警官，我害怕呀。
0: 害怕？你怕谁啊？
4: 那个叫李国洲的。其实我是把身份证卖给他了。
0: 李国洲是谁？
4: 他是棋牌室的老板，这个人路子很广又很野。他再三关照我，不许我说出来。本来我是想留着，找机会让那失主拿点钱来换的。可我那天在棋牌室打牌，李国洲他突然就来找我了。
5: 你快点啊你！
6: 四饼，
7: 碰！
6: 哎，
7: 郝瑞建，
6: 两口了，
7: 你出来一趟。
6: 大哥，找我有事啊？
7: 出来说。
6: 啊！哎，你等会儿啊！
7: 哎，好。
6: 大哥，什么事儿？
7: 你最近没干过？
6: 哟，那都是老早的事情，早就洗手不干。
7: 帮我弄一张身份证来。
6: 身份证？
7: 是，要女的。
6: 哎，大哥，这真是巧了，我这刚好有一张，我给你拿。
7: 你小子还说不干了你？
6: 哟，大哥，不是偷的，是我捡的。
7: 啊？哎，来，我看看。
6: 哎，给，
7: 嘿，这个我要了，多少钱？
6: 哎，大哥，你要这，我哪还能要钱呢？是吧？
7: 嗨，我不会白要你的。
6: 那大哥，你随便给点。
7: 给你500，够不够？
6: 够了，谢谢大哥。
7: 但是你不许跟任何人说。
6: 大哥你放心，这事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3: 就这些。
0: 嗯，哦，郑警官，
3: 哎，
0: 麻烦你派人去查一下李国洲的情况。
3: 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棋牌室看看。
3: 好，我马上派人去查。

0: 来，大哥，喝啊！
1: 哎，大四，你怎么不动酒啊？
0: 哎呀，大哥，我喝的。这样，大哥，我敬你一杯，我喝完你随意啊，好吧？
1: 去你妈的！啊，你小看我啊你！来，一起干！
0: 好，来，干！带头干啊！吃菜啊！来，大哥，我说你真是好眼光啊！哎，当初这个棋牌是他不死不活的，谁都不敢接盘，就你魄力大，给盘下来，而且这生意啊是越做越好。
1: 你们几个也没少出力，
0: 打理，
1: 你看都拉来了不少生意呢。我心中都有数、
0: 应该的。
1: 这样，我还想把这里呢再隔出几间出来。前两天我还去了趟上海，特地去订了几张桌子。
0: 大哥，你既然要装修，那你装修的话找我，我认识人的。大哥，
1: 算了，一点点小事儿，随便找个人就解决了。
0: 那行，喝。
1: 哎，你们几位要桌子？
2: 哎，算了，你们这儿都满了。
1: 三号房间马上就结束了。
2: 啊，
1: 要不你们稍微等一等。
2: 啊，谢了，我们改天再来玩。
0: 走。
1: 行，哎，几位走好啊。
3: 苗振他们到了棋牌室，假装看墙上的价格表，却注意着正在跟人喝酒的李国洲。听李国洲说，前几天去过上海。苗振趁寒暄之际，悄悄拿了他擦嘴后扔掉的一张餐巾纸，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
4: 站长，你看，李国洲的 DNA 和你带来的样本是完全一致的。
5: 哦，原来死者指甲缝里的皮屑是李国洲留下的。
4: 对呀，这李国洲今年43岁，你别看他长得瘦瘦小小、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是心狠手辣，不少人都怕他呢。
5: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李国洲嫌疑很大。马上拘捕他。
4: 是。
6: 为什么抓我？
5: 这应该问你。
6: 我不明白。
5: 你前两天是不是去了上海？
6: 是啊。
5: 去干什么了？
6: 订麻将桌。不信我有订单。
5: 还去了哪儿？
6: 多了去了，饭店、商店、洗脚店，还有厕所，
5: 还有兴顺旅馆。
6: 你说什么？
5: 别装糊涂。9月28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6: 不记得了。
5: 你不是不记得，是不敢承认。
6: 我真的忘了。
5: 李国洲，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那天晚上你在上海兴顺旅馆杀了老板娘何仁玉。
6: 开什么玩笑，我根本就不知道上海还有个兴顺旅馆。
5: 你擦嘴用的餐巾纸上留下的痕迹和死者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经过比对完全一致。
6: 别用这个来蒙我。
5: 那好，小军，
7: 是，
5: 再验证一下。
7: 是。来，把嘴张开。
6: 哎，你干什么？
7: 提取你的 DNA 样本。
5: 怎么，你怕了吗？我们还知道你化妆成一个女的，然后趁着有人把何仁玉掐昏过去，你再用枕头捂死了他。李国洲，你别以为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虽然你化了妆，但是你的手表暴露你的性别，你的头套也在作案的时候留下了线索，你手臂上被何仁玉抓的伤到现在没好是吧？你以为弄一个假身份证就能蒙混过关？恰恰就是他让我们追踪到你这儿，你还想抵赖吗？
6: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5: 为什么要杀何仁玉？
6: 是于永清花钱让我干的。
5: 于永清就是何仁玉的丈夫？
6: 是啊，他让我杀了他老婆，答应给我50000块钱，而我正需要钱扩建棋牌室。
5: 于永清为什么要让你杀他老婆？
6: 我跟他本来不认识，那一天他找到了我，说要请我吃饭。
0: 兄弟啊，来，大哥我先敬你一杯。
1: 来
5: 喝。
6: 说吧，什么事儿？
5: 兄弟啊，
6: 啊，
5: 我听人说你能帮人出气。
6: 那要看出什么气，给什么价钱。
5: 好，帮我做掉我老婆
6: 啊？为什么？
5: 他拿了我的钱去跟别人鬼混。
6: 就为了这个你要杀他？
5: 是的，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
6: 哎呀，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好好想想。
5: 兄弟啊，我要是没想好不会来找你。
6: 这个活我不干。
5: 你不干？
6: 我不跟女人过不去。
5: 嗨，兄弟啊，你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啊，哥哥问你一句，如果这是你老婆花着你的钱却成天跟别的男人鬼混，你能放过他吗？
6: 妈的，别拿我老婆说事儿啊你。
5: 兄弟啊，开个价吧，3万怎么样？
6: 3万？你还真下了狠心了。
5: 去啊。怎么样？
6: 好吧，一条命5万，做就做，不做拉倒。舍不得钱就赶紧回去，这顿饭算我的。
5: 好，给，先给你2万，人死了以后再付3万。不过兄弟，这事情一定要做得漂亮。
6: 没问题。你老婆人在哪里？长什么样啊？
5: 啊，这是她的照片，人在上海兴顺旅馆老板娘，就在长途汽车站的旁边。
6: 上海？
5: 嗯，怎么了？有难度吗？
6: 给我半个月时间。
5: 好，痛快。来，兄弟，干了这一杯。
6: 来。
5: 好，交代一下你那天晚上作案的经过吧。
6: 我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踩过点儿。
5: 嗯，
6: 知道老板娘住在203房间的对面。第二天就化了妆住进了203，准备等到夜里再动手。没想到原来还有人也要他的命。
5: 你当时怎么知道何仁玉没有死呢？
6: 我不知道。
5: 啊？
6: 我听到喊声，又听见那小子匆匆离开了脚步声，就进了老板娘的房间，想看看他到底死没死。结果他还有气儿，于是我去用了枕头，就这么简单。
5: 哦，那你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6: 我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躲在床底下，等服务员大呼小叫的出去后，再悄悄出来。
5: 哦，没人看见你出来？
6: 没有，正好有一个极短的空档。
5: 嗯，
6: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5: 哦。
3: 谜团终于解开，苗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凶手居然会利用极短的时间作案，又能在瞬间逃离现场。
5: 老杨，
8: 嗯，
5: 说实话我真服了那小子。
8: 胆大心细，但是也真是疯狂啊，为了钱居然铤而走险。
5: 啊，那老杨你知道吗？
8: 嗯，
5: 虽然于永清对何仁玉恨之入骨，但是跟何仁玉的女儿倒是感情不错。
8: 怎么说？
5: 把她带走的时候啊，她抱着那个小姑娘是满脸是泪。
8: 何仁玉长期在外，于永清跟那个女孩一起生活久了，自然会有感情啊。哎，现在那个女孩呢？
5: 她外婆领回去了。
8: 哦，
5: 其实于永清没有说错，她跟何仁玉根本不应该走到一起。
8: 是啊是啊。哎，你那个老朋友蒋松健怎么样啊？
5: 嗯，什么？
8: 听说父子俩都不肯否认是自己吸的毒啊。
5: 是啊。哎，我倒是想去看看这父子俩，有兴趣吗？
8: 有啊。
5: 走啊。
8: 走。
9: 裴冲。
10: 爸。
9: 哎呀，哎呀，苗探长，谢谢您能安排我们父子相见。哎，裴冲，你怎么不谢谢苗探长？
5: 哦，不用了，不用了。
9: 苗探长，请你们一定要网开一面啊，念在我儿子年轻不懂事的份上，尽量能给他减刑啊。
6: 不用
9: 啊，
6: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9: 你，哎呀，儿子，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呀？你就不能体谅爸爸的一片苦心吗？
6: 爸，爸，爸，我求求你了，你不能再待在监狱里了，你应该好好出去治病。
5: 你儿子说的对，他毕竟年轻，好好服刑出来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做人啊。再说法律是公正的，事实就是事实，你也不可能替儿子顶罪。
9: 不，苗探长，我儿子的性格我最了解了，在里面时间长了他扛不住
5: 啊。你要相信他，也应该相信我们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朱培冲啊，你的女朋友倪小珍让我给你带个信儿，她要你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啊。
6: 她真是这么说的？
5: 是的，她答应会来看你的。
9: 苗探长，要是能够再让我们爷儿俩重新回到昨天，这一切我一定不会让它发生啊。儿子，爸爸一定好好治病，等你出来啊。
6: 好。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生死谈判，编剧黄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中秋之夜，803刑警突然接到报案，西兰小区一幢居民楼内，一名6岁的男孩被人绑架，绑匪携带汽油和爆炸物，已经将室内可燃物点燃，情况十分危急。苗振等人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3楼朝北的一扇窗户中冒出

0: 报告大头，紧急预案启动，各部门准备就绪。
1: 好，现在我来分配一下，由我来负责将整幢楼的居民立刻疏散，设立警戒区。丁小军负责从南面窗口进去，制服歹徒，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引爆的机会。
0: 是，
1: 乔丽娜，
2: 嗯，
1: 你带狙击手从楼道上去，占据有利地形，配合他们的行动。
2: 是。
1: 另外，我来跟犯罪嫌疑人谈判，争取其主动放弃对抗，同时吸引他的注意力，掩护你们的行动。
0: 是。
2: 是。
3: 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
4: 刘探长。

0: 是毛毛的妈妈来了，刚才就是她让我报的案。
1: 好，
2: 你叫周慧玲吧。
3: 是，毛毛病了，我出去买药，走到半路上接到一个手机，说我的儿子在他手里，叫我马上赶回家，否则就把我家炸掉，和我的儿子都归于尽。
0: 周女士啊，她马上又打电话到我们保安室，问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她家。我说十几分钟以前啊，是有一个男人提了两桶汽油，还有两个旅行袋找她。后来我一抬头啊，好家伙，他们家窗户已经冒烟了，所以赶紧我就报了警。
2: 家里只有孩子一个人吗？
3: 是的，我老公到外地去了，回去给他打了电话，说他马上就赶回了。
2: 绑架孩子的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2: 你和你老公有没有什么仇人？
3: 我老公他是做生意的，我不清楚他在外面是不是得罪过人。
2: 除了让你回家，绑匪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3: 他让我拿100万给他。
2: 好，知道了。
4: 里面的人请注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千万不要冲动，孩子是无辜的，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帮你解决。
5: 哎呀，警察同志啊，你光喊有什么用啊？我要上楼，我要去救我儿子，你先放开我。
6: 别激动，别激动，
2: 等等等等，
5: 低点，
2: 周女士，周女士，你听我说，能不能把你们家的房门钥匙给我？
3: 好，
6: 冷静点。
2: 确定是这把吗？
3: 是这把。
2: 好，小琳娜，
3: 哎，
2: 把钥匙交给丁小军。
3: 是。哎呀，毛毛还生着病呢，都怪我，我不该出去。毛毛，是妈妈害了你、
0: 啊。哎呀，周女士啊，你冷静点，听警察的，他们有经验。
2: 第二小组请注意，第二小组请注意。别别，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7: 报告探头，三楼南面外墙有电线，平台登高车无法靠近。我们现在从楼侧的铁梯爬到楼顶，我想办法用安全绳进入窗口。
2: 好，随时保持联系。
4: 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是来帮你的，咱们能不能谈一谈，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0: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探长？
5: 哎，你们看，他在厨房的窗口，他手上有刀。
8: 谁也不许上来，我这里有两兜子炸药，谁敢上来我就打开煤气，我们同归于尽。
4: 你先不要激动，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8: 没什么好谈的，马上给我准备100万，否则我就把孩子给杀了，把这栋楼给炸掉。
5: 是谁派你来的？我和你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
8: 哼，你和你老公做过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自己最清楚。
5: 你有本事朝我来，把我的孩子放了。
8: 少跟我废话，拿钱来。
5: 现在银行都下班了，你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拿钱呢？
8: 你装什么装啊？你老公不是有钱吗？啊，叫他拿。
5: 就算他回来，他也没有办法呀。
8: 没办法，那我们就死路一条。
2: 哎，不要激怒他。
4: 你先不要激动，钱的事儿大家可以商量，但100万不是个小数目，这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对？我相信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大人之间的恩怨不要牵涉到孩子，对吧？
8: 我信你们半小时之内把钱拿来，否则这孩子别想活着出去。
5: 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警察同志，想想办法呀。哎呦，
2: 哎，周女士，千万不要冲动。
7: 探头，探头，我们已经靠近房间，卧室的烟雾很大，能见度很低，
2: 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7: 是，探头，有情况，房门从里面反锁，钥匙没法打开。
2: 哦，听我的口令，不要轻举妄动。
7: 是。
4: 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看我们俩年纪都差不多，你家里也有父母吧？不要让老人担心，千万别做傻事啊！
8: 少扯这些没用的，赶紧给我拿钱！
5: 我求求你了，放了孩子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我给你跪下了。
8: 喂，你老公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喂，呀，徐俊平啊，你现在到哪儿了？苏州，快回来救我儿子！我跟你说，回来以后你直接到公司去拿钱。什么？ 里的保险柜里，你今天放进去30万。好，我知道了。
8: 怎么说？
5: 他一回来就去公司拿钱。警察同志，我老公说家里的保险柜里有30万，我这就上去，好不好？
8: 你别给我耍花招，否则后果自负。
5: 好好好，我马上就上来啊！警察同志，我再去上去给他拿去，好不好？啊，
2: 好。哎，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
5: 啊，你给我开门，我把钱拿给你。
8: 记住，不许带警察。
5: 好好，我一个人上来，好不好？
2: 注意注意，马上准备行动。现在孩子的母亲已经上楼，小军。你们要争取在开门的瞬间制服歹徒，营救人质。
7: 明白。
2: 小丽娜，你们里应外合，配合小军他们的行动。
1: 是。谭龙。
2: 哎。
1: 我室门口发现两旅行带二 K 小鞭炮，上面浇了汽油。
2: 哦。一定要控制局面，不能让他有任何引爆的机会。
1: 是。
5: 开门。
8: 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5: 就我一个人。你不信，你可以从猫眼往外看嘛。
8: 好，算你有胆量。我已经把里面的保险给打开了，你自己开门进来。记住，要是有警察，我马上杀了你儿子。喂，等等，我先接个手机。喂，啊，大哥，哎，那老板说他回来以后直接到公司去拿钱。他老婆说先上来拿给我一部分钱，我就答应了。他就在门外。什么？你说什么？我差点被他们骗了。谁也不许进来，我把煤气给打开了。
2: 大家注意听我口令，撤。
5: 快走，别啊！
2: 老子，
8: 放开我，放开我，
2: 关掉煤气，关掉啊。
6: 就在周慧琳开门的一刹那，一个奇怪的电话让绑匪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冲进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千钧一发之际，丁小军等人冲上前去制服了绑匪，救出了毛毛。消防队员紧随其后，将迟迟作响的煤气灶关闭，并迅速扑灭了卧室内的大火，制止了一桩惨案的发生。
5: 我的宝贝儿，毛毛，
2: 马上送孩子上医院，啊，把他压下去。
9: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2: 带走。
10: 这家伙真是一个亡命之徒啊。
11: 哎呀，太危险了，探头，我们的行动要是再迟一步，火势一蔓延，把旅行袋里的鞭炮点燃，引发汽油煤气管道连锁爆炸，那后果那就不堪设想了。
2: 嗯，
10: 头，
2: 嗯，
10: 我觉得这事儿恐怕还没完。哎，你看，这是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刚才打来的电话号码还在上头。
2: 看样子他们是一个团伙啊。
10: 嗯，我们就应该从这只手机入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查清楚。
2: 对，哎，这事儿就由小军负责了。
11: 嗯，
2: 有什么进展马上向我汇报。
11: 是。
2: 小林呢？你到医院去看一下毛毛的伤势。
10: 好，
2: 我们走。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周女士，您丈夫的电话还没打通啊？
2: 哎呀，就是，他现在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关机呢？真是。
1: 您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是什么时候啊？
2: 就是他告诉我保险柜里有30万那次，后来毛毛救出来了，我陪孩子来医院，没顾得上给他打电话。现在想给他报个平安，谁知道打来打去打不通啊。
1: 你先不要着急，也许是他的手机没电了，等会儿再打嘛。
2: 哎呀，他平时24小时手机都开着的，早不没电，晚不没电，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都没电了。哼，我看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娘俩。
1: 您再等等看吧，也许他会打过来的。

0: 女的，但愿吧。邱警官，我儿子情况怎么样？
1: 啊，经过全面检查，毛毛的下巴上有一道轻微的刀伤，另外因为感冒发烧引起肺部有些炎症，医生已经采取措施了，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可是我怕今天的事情啊，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损害，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1: 你放心，我们呢会请心理医生对他进行帮助，抚慰孩子心灵的创伤。
0: 我对不起孩子，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1: 周女士，你跟你丈夫都是江苏人？
0: 是啊，江苏南通的，到上海都快八年了。
1: 你丈夫做生意挺忙的，
0: 他天天在外面瞎忙。
1: 那你平时做些什么工作啊？
0: 我没工作，专门在家里带孩子，就这个还没带好。
1: 今天这个案子呢有些蹊跷，你能不能把事情的经过再好好的想一想，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啊？
0: 好的，我想想。
2: 在乔丽娜跟周慧玲谈话的同时，苗振、丁小军等人回到了803总部，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审讯。
3: 你叫什么名字？
4: 郭全贵。
3: 哪里人？
4: 河南的。
3: 河南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不说话？为什么要绑架孩子？
4: 弄点钱。
3: 这只手机是你的吗？
4: 不是。
3: 不是？不是你的怎么在你身上？
4: 借的。
3: 你被抓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4: 不认识。
3: 你给我老实点，不说我们也查得出来。
4: 那就赶紧去查呗。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反正是一个快死的人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我有艾滋病。
3: 艾滋病？
4: 我这里有化验单，不信你们看看吧。我弄钱就是为了治病，现在被你们抓进来了，横竖等死了。哼，
3: 小军，哎，去查一下这化验单。
5: 是。
3: 你好，这里是803。
6: 803吗？我们这里有人被绑架了，我亲眼看见的。
3: 哦，请问你是谁啊？你现在在哪里？
6: 我是恒生大厦地下车库的保安啊。刚才有位徐先生被人绑架了。
3: 徐先生？
6: 是，他是天顺公司的总经理，叫徐俊平。
3: 注意保护现场，我们马上就到。

0: 哎呦，警察同志，哎，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姓丁，这是我们的苗探长。
0: 哦，苗探长，
1: 哎，你好，哎，先陪我们进去看看吧。
0: 哎，好的，好的。
3: 哎，请问你们恒生地下停车库有多少车位？
4: 有180多个车位，24小时对外开放的。
3: 那来停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4: 除了我们大厦自己的员工以外啊，有一部分是固定的车位，租给了附近公司的老总白领，再就是对外开放的，这一部分车位啊，流动性比较大。
3: 这被绑架的徐振平是你们的固定客户吗？
4: 是啊，可他开进来的时候啊，特别着急，而且没有停到他自己的车位上去。
3: 哎，请你把具体经过讲一下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5: 小人质毛毛刚被解救，可他的父亲徐俊平却又突然遭到绑架。苗振等人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恒生大厦地下停车库。
4: 大概是半夜1点多吧，有辆车啊横冲直撞就开进来了，把我吓了一跳。后来仔细一看呢，是天顺公司徐总的车，就打开栏杆放他进来。你是不是喝醉了？
6: 师傅，是我。
4: 哟，哦，是徐总啊。今天怎么这么晚？
6: 师傅，麻烦你快点，我有急事。
4: 我马上给你开。

0: 什么呀？
1: 我吓得你话好好说啊！
0: 什么人？
2: 别闹！是谁让你们干？什么事？
0: 就是你
1: 少废话！
0: 你们有头债有主啊！
1: 就是你们欠什么
2: 还？冷静点啊！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别吓着吓着！
2: 快放开我！
0: 你我不认识你们！
1: 什么？
0: 你们干嘛？放开我！放开我！
2: 别动你！
3: 一开始啊，我还以为徐总是在打电话，后来啊，越听越不对劲儿，我就赶快从值班室里跑出来了，看见有两个男人啊，同时在那拖着他。
4: 哎，
5: 徐总，徐总，你没事吧？
0: 师傅，
5: 快报警，打110，
0: 快
1: 报警，走
5: 啊啊啊！师傅，打吧打，
0: 干什么
5: 啊？
0: 放，好好，别动别动，你们别冲动，好，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行了吧？
1: 那就是，走。
2: 冷静啊！
5: 哎，停下停下！
3: 当时我的手机啊放在值班室的抽屉里，我马上返回去拿。那两个人呢就把他按倒拉到车里面去了。
2: 有没有留意那两个男人长什么样？
3: 隔了好几十米，车库里又暗，脸看不太清楚。两个人个子啊都不算高，一个三四十岁，看上去挺壮实的，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瘦不拉几的，两个人都穿的是深色的衬衣，一个是黑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灰色的。
2: 这徐俊平有多高啊？
3: 徐总有1.8米呢，比那两个人都高半个头，而且长得挺壮的。一开始徐总啊总是不停的反抗，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啊，就被他们绑走了。哎呀，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昏了头啊，回去拿什么手机呢？当时我要是跑过去啊，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2: 后来呢？
3: 后来那两个人把徐总刚刚塞进后车门啊，他们车就开了，慌不择路的先是撞了木栏杆，出去以后啊又撞到路边一个交通标志杆。
2: 哦，这么说车里还有一个人？
3: 对，那个开车的戴副墨镜，头发长长的。
2: 开的什么车？
3: 就是徐总的车，黑色的别克商务车。
6: 大头，你看，这根交通标志杆都被撞变形了。
2: 这是车屁股撞的。
3: 对对，
2: 是右边的。
3: 哎，是右边车屁股。最后啊，他们朝南边开走了。
2: 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进车库的？
3: 哎呦，这个我可说不准了。从电梯啊、楼梯啊都能到车库。要不我们去看看监控录像吧？
2: 哎，好啊。哎，小军，你马上向总部汇报，安排警力对所有车库和汽车修配厂进行排查。另外，联系110指挥中心，对全市所有的路口实行监控。
7: 是。
8: 803当机立断，布置警力对作案车辆进行紧急排查。还在医院陪同周慧玲母子的乔丽娜也接到了徐俊平被绑架的通知，她犹豫着该如何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的周慧玲。
9: 乔警官，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10: 周女士，我能跟你谈谈吗？
9: 哦，好的。
10: 我觉得你挺坚强的，一个女人碰到这种事，丈夫又不在身边。
9: 哎，习惯了，有他没他一个样。
10: 周女士，徐总他……
9: 乔警官，你是不是也听到什么闲话了？
10: 闲话？什么闲话？
9: 哎呀，你不必瞒我了。按理说呢，家丑不可外扬，可我这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
10: 你听我说，周女士，这个
9: 不说我也知道，我算是把徐俊平给看透了，他恨不得我们娘俩早点消失。今天这绑架案呢，说不定啊，就是他在背后策划的。
10: 虎毒不食子，他为什么要绑架自己的儿子啊？
9: 他在外面呢，早就有女人了。
10: 那个女的叫什么？
9: 叫朱小平，是河南人，哼，可年轻呢，20多岁。
10: 他是做什么的？
9: 哎呀，他以前呢在我丈夫的公司里干活，后来我发现他跟我丈夫之间不正当的关系，就把他给轰走了。可是啊，他们还是藕断丝连的，要不然我丈夫怎么连中秋节也不回家过呢？乔警官，你倒是给评评理啊，我看他的魂啊早被那个小妖精给勾走了。
10: 好，周女士，轻点轻点，这里是医院。我想你跟你丈夫之间可能有些误会，夫妻之间呢应该多沟通沟通的。
9: 没法沟通，现在的男人呐，有点钱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们女人呐 永远是弱者。哦，
10: 那他平时对孩子怎么样？
9: 不怎么样。今天呢，要不是你们警察及时赶到，果断处理，毛毛差点就没命了。我当时就想好了，要是毛毛死了，我也不活了。可是他爸爸徐俊平呢，到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还有啊，他在家里的保险柜里放了30万，我这当老婆的竟然不知道，这岂不是笑话吗？
10: 嗯，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啊，这起绑架案是徐俊平策划的，那他又为什么要赶回来取钱？那他不是自己敲杀自己吗？
9: 这就叫贼喊捉贼。徐俊平呐，这是编着法子赶我们娘俩走呢，用心险恶。现在呢，他的阴谋啊被你们警察给识破了，当然是下来不敢回来了。乔警官，你们赶紧去调查，把这对狗男女抓起来，判他个10年8年的。
10: 卓女士，不要轻易下结论，得有证据才行啊。
9: 我就是证据啊。乔警官，我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现在家里又被烧得一塌糊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哦，这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通知了居委会，他们会帮你安排的。
9: 啊，乔警官，
10: 嗯，
9: 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0: 啊，说吧。
9: 我要是跟我老公离婚，能分得一半财产吧？
10: 嗯，按法律规定应该是的。
9: 可是我搞不清楚我老公他到底有多少财产呢？什么动产不动产、股票、基金、保险，还有什么？储蓄、房子、借款，
10: 嗯，
9: 你说他会不会把财产给转移了？万一他把钱转给那个小妖精，那可怎么办呢？
10: 如果实在没有挽回的余地，我建议你请一名律师。
9: 我听说请律师很贵的。哎，乔警官，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便宜点的？还有啊，财产分了以后啊，要不要公证啊？听说公证费也很贵的。另外啊，我儿子抚养费，那该怎么跟他算呢？啊，
10: 这个。你等等，我接个电话。喂，啊，探头啊，我还在医院。啊，徐俊平他，哦，好好好，我马上回来。
9: 哎，邱警官，徐俊平他怎么了？
10: 他被绑架了。
9: 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事我们会及时跟你联系的，好吗？我先走了啊，再见。
7: 我这人怎么这么命苦
10: 啊。哎，我来了。
2: 哎，小林啊，
10: 小弟，
2: 就等你了。来杯咖啡提提神。
10: 哎，好，谢谢。
2: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920专案组成立。昨天晚上9:55，西兰小区的一幢居民楼内，一名6岁的小男孩被人绑架，犯罪嫌疑人向被害家属索要100万现金，否则就杀害人质，引爆汽油和爆炸物。我们接到报案以后，10:15赶到现场，在大家的默契配合下，成功的制服了犯罪嫌疑人，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6: 可是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主动妥协的，另外他束手就擒之前呢，还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这个电话让920案件变得复杂起来。从现场回来后，我们连夜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审讯。他叫郭全贵，河南人，因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实施绑架，目的呢是为了要钱治病。
10: 啊，他得了艾滋病是真的吗？
6: 在他身上确实发现了一张河南省镇平县某医院的化验单，不过目前只能说是疑似，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复检。
2: 嗯，这条线索很重要啊，一定要尽快搞清楚。哎，还有啊，
6: 嗯，
2: 那只手机上的电话查了没有？
6: 查了，那是一部二手手机，使用充值卡进行通话。根据通话信息呢，显示基本上是一个手机号码，那个号码已经关机停止使用了。除了那个手机号码以外，还有一个电话是打到安徽和县的，通话时间是19号下午3:11，查下来是一个公用电话。
2: 好，哎，小林娜，
10: 嗯，
2: 现场那边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10: 啊，有一个细节啊值得注意。
2: 嗯，
10: 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呢，看到周慧玲家的房门完好无损，我估计啊，犯罪嫌疑人进去的时候可能是软禁门。也就是说他是用钥匙开门进去的，因为当时周慧玲正好出门给儿子买药，家里只有毛毛一个人，而他呢正在生病，肯定是躺在床上呢，不可能起来给陌生人开门的，对不对？那么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有受害人家的钥匙呢？这至少说明绑匪中有人对受害人家的情况非常熟悉。
2: 哎，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10: 嗯，
2: 接下来咱们说说第二个案子啊。
10: 嗯，
2: 今天凌晨1:40

0: 们又接到报案，天顺公司的总经理徐俊平啊，也就是那个小人质毛毛的父亲，在恒生大厦地下车库遭到绑架。值班的保安在1:30左右目击了这起案件的发生。很显然啊，这是一起连环绑架案，所以局领导要求我们两个案子一并侦破。
1: 我和探头赶到恒生大厦地下停车库，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及目击者的了解，初步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徐俊平是在回公司取钱的时候被绑架的，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毛已经被解救，绑架徐俊平的人和绑架毛毛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伙人。
2: 等等，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们假设绑架徐俊平和毛毛的是同一伙人，
1: 嗯，
2: 甚至主谋就是那个跟郭全贵通电话的人，那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财，他为什么不等到徐俊平到公司取了钱之后再绑架他呢？
0: 这个可以有很多解释啊。
2: 嗯。
0: 也许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也许他一开始绑架的目标就是徐俊平，而毛毛只不过是当了他父亲的替罪羊而已。啊，当然，也许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动机。不过我相信，随着案情的发展，这一切都会明朗化的。
1: 对，我继续啊。第二，绑架徐俊平的至少有三个人，受害人徐俊平身高1.8米以上，身体也比较健壮。两个比他矮半头的犯罪嫌疑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想绑架他，如果他不配合，那是很困难的。据此我们分析，犯罪嫌疑人一定是使用了凶器，可能是刀啊或者枪之类的东西，将受害人挟持上车。第三，犯罪嫌疑人利用受害人的别克商务车绑架他，可以肯定他们对受害人的情况非常了解，是有蓄谋的犯罪。在逃窜的时候，轿车右尾部跟交通标杆发生过碰撞，导致金属标杆严重变形，由此可以断定那辆别克轿车受损严重。根据110指挥中心反馈的信息来看，这辆有明显特征的车子并没有流出本市，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2: 头，我想起来一个情况，我从西兰小区出来之后到医院去看望毛毛，跟他妈妈聊了聊，我发现他跟徐俊平夫妻感情不和，甚至可以说有很深的隔阂。
0: 你说具体点。
2: 他怀疑徐俊平有外遇，还告诉我那个女的叫朱小平。
1: 这个切入点不错啊，跟前面你分析的那个也能挂起钩来。我们不妨从调查周慧玲和徐俊平的社会关系入手，你说是不是？
0: 小军，不要把思路框死啊，这个案子的线索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郭全贵的那张艾滋病化验单，还有安徽和县的那个电话号码，还有那辆被撞坏的别克商务车，对吧？所以啊，咱们来一个分工合作，多点击破。
2: 好，
3: 920专案组对有关线索进行了积极的排查。9月21日下午3:40，案发15个小时之后，受害人徐俊平终于有了消息。
4: 你好，苗警官。
0: 你好，快请坐吧。
4: 刚才丁警官把徐总的事跟我说了。没想到你们警察早就掌握情况了，那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公司呢？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0: 有些事情还是没准备比较好。
4: 您的意思我懂，万一被绑匪听出破绽来，对徐总不利，是吧？
0: 对，没错。
4: 哎呀，我跟您说啊，接了刚才那个恐怖电话，我的心到现在还砰砰乱跳呢，连车都不敢开了，我打了个的，直接奔这儿来了。
0: 几点钟接的电话？
4: 我看一下，我手机上有记录的。你看，是下午3:13，是用徐总的手机打的。
1: 3:13，
0: 对方怎么说？
4: 他们说徐总在他们手里，叫我马上准备500万，明天中午12点之前备齐，还说不许报警，否则徐总就没命了。
0: 你怎么答复的？
4: 哎呀，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谁拿徐总的手机跟我开玩笑呢，后来那个人又把他的话重复了2遍，我这才相信的。哎呀，真是吓死我了。
0: 打电话的人你以前认识吗？
4: 不认识，声音怪怪的，普通话不像普通话，但是带北方口音。我本想叫他把手机给徐总，让徐总跟我通话的，可他一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0: 哎，苗警官，
1: 嗯，
0: 你说我来报警，他们不会发现吧？千万别把徐总给害了。哎，
1: 张总，你听我说，你做的对。你想啊，对方要的是钱，
0: 嗯，
1: 不会这么快把人质置于死地。
0: 哦，
1: 我看，他们还会再来电话的。
0: 好，
1: 哎，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0: 啊，等等，我拿笔记一下。
1: 好，好。第一，你告诉他，钱没问题，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嗯。
1: 第二，找借口跟他讨价还价，让对方相信你是真的在筹钱。
0: 好的。
1: 哎，这第三啊，通话的时候尽量拖延时间，这样的话，让我们警方有个回旋的余地，也好让我们准备得更充分，判断更准确。
0: 对。哦，好，我明白了。那苗警官，
1: 嗯，
0: 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徐总的家属啊？
1: 这个我们已经通知过了。
0: 哦，
1: 哎，对了，你认识朱小平吗？
0: 认识啊，哎，我们徐总对他可好了。
1: 哦，
0: 哟，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
1: 嗯，
0: 五年前，朱小平的弟弟曾经绑架过徐总。
2: 哦，你说什么？朱小平的弟弟曾经绑架过徐俊平？
0: 啊，
1: 哦，哎，
2: 等等，我没听错吧？
0: 哎，是真的，苗警官、丁警官，你们听我说啊。
3: 徐俊平在被绑架15个小时之后，终于有了消息。犯罪嫌疑人给天顺公司副总经理张美丽打来电话，索要赎金500万元。张美丽立刻向警方报警，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朱小平的弟弟在5年前曾经绑架过徐俊平。
1: 张总啊，
0: 嗯，
1: 朱小平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0: 啊，叫朱小坤。说起这件事情，我真特别佩服我们徐总。哎，他可真是个人物啊，临危不惧，处乱不惊。
1: 嗯，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0: 郑州华伦宾馆。
1: 哦，是在什么时候？
0: 5年前的4月份，我跟徐总到郑州谈一笔生意，约好一位客户到华伦宾馆吃午饭。徐总，
1: 嗯，
0: 客户什么时候到？
4: 还有半个多小时。
0: 啊，那咱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4: 请客户吃饭，当然得提前到了。
0: 嗯，
4: 走，我们去坐电梯。
0: 哎，不了，我还是走楼梯吧，减肥，反正还早呢。
4: 美丽啊，我们可是在18楼的观光餐厅啊。
0: 我知道，爬上去我至少可以减1斤。
4: 好好好。
0: 我气喘吁吁地爬到18楼，找遍餐厅也不见我们徐总的人影，正纳闷呢，看见他跟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朱小坤。后来我了解事情的经过，真有点后怕，原来朱小坤从我们一进来就盯上我们徐总了。哎呀，徐总，你怎么才上来？难道电梯比我这两条腿还慢呢？
4: 我碰到了一点事情，给耽搁了。
0: 是啊，
4: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啊，
4: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张小姐。
0: 哎，
4: 这是朱小坤。
0: 你好。
5: 嗯，张小姐。
4: 美丽啊，
0: 嗯，
4: 刚才正好客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要推迟半个小时到。
0: 哦，
4: 这样你先去替我办件事情。
0: 行啊，什么事？
4: 你去找一下宾馆的保安，看一看他们的监控录像。
0: 看监控录像？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一会儿再给你解释。哎，如果你发现我和朱小坤在电梯里的录像，赶紧要回来，你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误会。
0: 这
4: 就
0: 好吧。我在宾馆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朱小坤绑架徐总的全过程。朱小坤尾随着徐总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朱小坤拔出匕首就抵在了徐总的脖子上。
6: 别动，
4: 小兄弟，别着急，有话好好说啊！
6: 给我钱，
4: 钱我有，你别着急。今天啊，我正好是请客户吃饭，带了1万多呢。不过现在都放在我的副总那儿，等一会儿我让他给你。
6: 真的？你没骗我？
4: 我骗你干什么？小兄弟啊，我看你啊，也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

0: 说，你怎么抖得比我还厉害啊？啊！好了好了，快把刀子收起来，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看见了，那就说不清楚了。哟，刀子掉了。
1: 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0: 别着急，别着急，小声点。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来，快起来。我知道，你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不到万不得已，你也不会这么做。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帮你。
1: 我真的是万不得已呀、啊。
2: 宾馆的保安看了录像，坚持要报案，我怎么说也不管用，只好跟他们一起去见徐总。徐总，
0: 梅丽，
2: 他们坚持要报案，要不还是您跟他们讲吧。啊，这就是我们徐总。
3: 徐总，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报案呢、
2: 徐总，这女孩是谁呀、
0: 哦，她是朱小坤的姐姐朱小平。来来来，大家都坐啊，坐坐坐。
4: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站着。这里是你们来的地方吗？啊，瞧你们那副叫花子样，待会儿好好收拾你们。
0: 先生，我是当事人，我希望你们啊能考虑考虑我的意见。
4: 那可不行啊，徐总。我们要报案也是为了客人的安全考虑啊，
0: 这个具体事情还得具体处理嘛。
3: 徐总，听我说一句啊，我弟弟他真不是故意的，徐总，他才19岁呀、啊，他去年考上了大学，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才没让他念的。我娘得了心脏病住在医院里，我爹长期患有风湿病，他得买药得用钱，所以没办法，我就带着弟弟出来打工了。我们在一个工地上累死累活的干了6个月零10天，可是包工头跑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拿到，所以我弟弟去给人家打零工去，说好了1个月500块钱，可眼看着1个月到了该发工资了，老板就说老板娘的手机被人偷了，还怀疑是他们工人干的，就强行从他们的工资里每人扣了300块。你算算，1个月辛辛苦苦1个月下来，除了生活上的开销，就剩下不到100块钱了。我们家里急着等钱用啊，我弟弟是一时糊涂才干这样的蠢事儿的，你原谅他吧，我求求你啊！对不起啊，求你们原谅他吧。
4: 没钱你就敢犯法？这万一上头追究下来，我们可担不起这么大责任啊！
3: 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你们千万不能报案呀！一报案，我弟弟这一辈子就完了，我给你们跪下了。
4: 小平，跪下也没用，法不容情，你懂吗？他这可是持刀抢劫，何况这录像带里还有他作案的证据啊。
3: 可是
5: 姐，你别求他们了，你起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让他们送我去公安局好了。
3: 你胡说，你坐牢，你坐牢倒是省心了，爹娘不活活被你气死！你快跪下，你认错呀！
5: 姐，
3: 我跪下、
0: 先生，你看，他还是个孩子。
4: 哎，徐总啊，你可别被他们的假象骗了。对付这种人，我比你有经验。行，跟我到保安室去。
3: 别！
0: 先生，
3: 徐总，
0: 事情的经过已经很清楚了。再说，也没造成什么后果嘛。
4: 哎，徐总，这可是原则问题啊，不能心慈手软。快走，跟我走。
0: 等等，你要说责任呢？大家都有责任。今天如果不是这个孩子，而是换了其他人绑架我，我可能早就没命了。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你们宾馆的安全工作有很多漏洞。还有，你们的监控录像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有专人照看？
4: 徐总，
0: 为什么在事发之后你们并没有做出迅速反应，而是在我们上门之后你们才知道的？啊，
4: 徐总，您听我解释啊。这个
0: 你不用解释，反正要告，我也得把你们宾馆一起告上去，你们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4: 徐总，你啊，好，我们一切听您的，行了吧？
2: 这姐弟俩碰到我们徐总，真是他们的运气。后来徐总给了他们6000块钱，让他们回去给爹娘治病，还把朱小平安排到我们公司工作。那年7月，朱小坤第二次考上了大学，徐总又帮他付了学费。
6: 哎呀，你们这个徐总倒真是个好人呐、
2: 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他的做法，可他跟我说，

0: 靠自己的力量供弟弟上大学，给爹娘治病。他每天下班以后还要跑好几户人家当钟点工，拼命的挣钱。
1: 嗯，
0: 哎，可周慧玲就是不放过他。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一个雇主家，把朱小平狠狠地羞辱了一顿。朱小平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上海。后来听说他在外地混得不太好，还有人说他做了三陪女。
1: 哦，
0: 嗯，
1: 朱小平做了三陪女
0: 啊？只是听说啊。我们徐总知道以后很难过，觉得是自己害了朱小平。哎，徐总还专程去找过他，可是没有找到。
1: 哦，
0: 连他弟弟朱小坤也躲着我们徐总。
1: 嗯，你们徐总跟周慧玲夫妻关系怎么样？
0: 怎么说呢，一开始周慧玲只是心眼小，爱吃醋，徐总一直都让着她。
1: 嗯，
0: 可在朱小平这件事上，周慧玲做的实在太过分了。哎，人都有自尊，什么事儿都得有底线，你说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朱小坤现在在哪儿上大学啊？
0: 好像是在安徽的一所大学，具体是哪儿、
1: 啊、
0: 得问徐总。哦，估计他去年应该大学毕业了。
1: 哦，
0: 嗯，
2: 请进。
3: 哎，你好，张总。
0: 哎，你好，
3: 韩总。
1: 嗯，
3: 两个重要消息。第一，在怀云路一个动迁的工地发现了被遗弃的作案车辆。
1: 嗯，有目击证人吗？
3: 还在调查。
0: 那我们徐总没事吧？
3: 我们没发现人质。另外啊，安徽警方发来协查通知，9月18号晚，朱小平在他出租屋中被害，他的丈夫郭全贵有重大作案嫌疑。
0: 你说什么？朱小平死了？
3: 对，
2: 马上审讯郭全贵。
3: 是。
4: 探头，
3: 嗯，
4: 周慧玲来了。
3: 哦。
5: 哎呀，张总啊，我找了你好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哎，还坐着干什么？赶紧去准备钱呢。
0: 我正在跟苗警官他们商量呢，
5: 人命关天，再不把钱准备好恐怕就来不及了。
0: 可公司的账上哪有500万呢？
5: 不用500万，300万就够了。我已经和他们还好了价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哎，周女士，他们给你来过电话吗？
5: 是的。
2: 几点钟打？
5: 下午5:27到29分，打了2次。
2: 怎么说？
5: 第一次是徐俊平打来的，说他没事，要我不要报警。第二个电话是绑架他的人打的，问我的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
5: 我说没那么多钱呢，他说最少不能低于300万，叫我破财免灾。
2: 嗯，
4: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见面？
5: 没有。哎，张总
0: 啊，
5: 快点啊，通知公司的财务去拿钱。
0: 哎呀，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还是听听警察的吧。
5: 啊，徐俊平不是你老公，你当然不着急了。
0: 哎，
5: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救出来
4: 啊。周女士，你冷静一点啊，我们大家呢都在想办法。
2: 哎，
4: 啊，不要着急，
2: 我同意马上筹钱救徐总，人质的生命应该放在第一位。啊，
5: 你瞧，警察都比你有同情心。
0: 可是今天是周末啊，取大笔的钱需要预约，何况是300万呢。
2: 哎，这你放心，我们会派人帮助你们的。啊，
5: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走吧。
0: 好。
4: 探头，
2: 嗯，
4: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犯罪嫌疑人是先跟天顺公司的副总张美丽打电话，
2: 嗯，
4: 然后隔了2个小时之后才又跟周慧玲打电话呢？
2: 啊，这也许是徐俊平的主意吧，他们夫妻关系不是紧张吗？
4: 可是周慧玲倒是表现得比张美丽着急啊。
2: 哎，这就叫一夜夫妻百日恩，人家徐俊平毕竟是毛毛的爸爸嘛。
4: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哦，还有，
2: 嗯，
4: 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你怎么会同意让张美丽到银行去取300万呢？
2: 哎，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们在明处，犯罪嫌疑人在暗处。
4: 嗯，
2: 可是他们如果想要拿到这笔钱，就必须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由被动变主动了吧。
4: 哦，哎，头，你这招叫引蛇出洞还是螳螂捕蝉呢？
2: 这还没形成理论呢。哎，小乔，
4: 嗯，
2: 你能不能到安徽和县跑一趟，具体了解一下朱小平被害的案子？
4: 好，没问题。哎，不过头，
2: 嗯，
4: 我想再去趟医院看一下毛毛。
2: 好啊，让小军跟你一块去吧。
4: 好。
2: 嗯，郭全贵，你认识朱小平吗？
6: 当然认识，她是我老婆。
2: 9月18号晚上你在哪里？
6: 我忘了。
2: 有人在安徽和县看到你，

0: 是，我去找他了，那又怎么样？
1: 你们吵架了，对吧？而且吵得很厉害。
0: 是啊，我没几天好活了，这都是他害的。
1: 哦，他怎么害你了？
0: 哼，背着我干那么脏的事儿，祖宗十八代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要不是他先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去找鸡，更不会得这种脏病。
1: 你都对他做了什么？
0: 我骂了他，我打了他，我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道吗？朱小平死了。
0: 死了？早就该死了，没脸没皮的，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1: 是你杀的吗？
0: 你说是就是喽。反正我也没几天好活了，活着也是受罪。
1: 9月19号下午，你是不是往安徽和县打过一个电话？
0: 不用问了，人都已经死了，人一死，什么都解脱了。
2: 与此同时，乔丽娜和丁小军征得搜查许可，在徐俊平家里进行有关线索的收集。
3: 哎，这个男人是谁啊？不是徐俊平，他怎么看上去和周慧玲像情人一样啊？
4: 就是，哎，你看这个，在 MSN 上还有两个人卿卿我我的对话，嘿嘿，看来关系不一般的啊。我真想你啊，啊，我真想你啊。
3: 这个男人一定要调查清楚。
2: 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9月21日中午，天顺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美丽终于筹集到了300万的现金。300万元巨款装了整整两大皮箱。正当警方在紧密部署下一步行动方案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哎呀，苗探长，
1: 哎，
5: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你别急，怎么回事？
5: 周慧玲带着300万跟绑匪见面去了。
1: 哦，在什么地方见面？
5: 我不知道，他让我转告你们，说在徐总平安回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4: 哎呀，探头，他这不胡闹吗？这样。
5: 他还说绑匪手里有枪啊。
1: 小军，
4: 哎，
1: 马上给周慧玲打电话。
5: 哎，他换了一个新号码，谁都不知道。
4: 哎啊，
1: 他开的是你们公司的车吗？
5: 不是，他说绑匪要他开没有太阳膜的车去交易，就到租赁公司去借了一辆。
1: 车号多少？
5: 没来得及记。
1: 哎，
5: 这怎么？
1: 小军，
4: 哎，
1: 查一下这辆车的车号，
4: 嗯，
1: 然后联系110指挥中心，
4: 嗯，
1: 通知全市所有的出租车治安信息员查找这辆车的行踪。
4: 是。
5: 哎呀，苗探长，真是对不起啊，他说走就走了，我死活也拦不住他。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3: 探头，他这么做不是把我们的部署全都打乱了吗？万一人质出了问题，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5: 就是啊，他擅自行动，弄不好会人财两空的。
3: 哎呀，真是搞不懂这个周慧玲他是怎么想的。
1: 哎，
3: 换车换手机不告而别。哎，他是不是存心想摆脱我们？
1: 哎呀，他这大概也是救人心切吧。
3: 哼，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人质的确切下落，怎么救啊？已经绑了2-3天了，犯罪嫌疑人和人质之间应该已经熟悉了，他们很可能会下毒手啊。
1: 哎，乔伊娜，先别着急，我们还是有第二方案的嘛。
3: 啊，
4: 哎，这个方案我知道，我们在周慧玲的电脑上不是发现了一个叫陈涛的人吗？
3: 嗯，
4: 我通过他的 IP 地址查到了他的暂住地，根据房东的反应，周慧玲和陈涛在3个月前就租房同居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探头已经派人监视他了。
3: 哦，
1: 哎呀，你好，这里是803。
6: 喂，我是苗探长啊。
1: 我就是。
6: 哦，苗探长，我是陈涛的房东啊。我跟你说啊，陈涛刚刚下楼出去了。
1: 他出去了？
6: 是啊，我在楼道上碰到他的。他今天很奇怪，戴了一个长长的假发套，还戴着副墨镜，
1: 好，知道了，谢谢啊。小军，
4: 哎，
1: 陈涛出动了。
4: 哦，
1: 他戴着长的假发套和墨镜。
4: 好，我马上带人过去。
1: 哎，注意，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4: 是。
7: 东幺东幺，我是栋梁，我们在内环线高架上发现周慧玲的车，车内只有周慧玲一个人。
1: 好，继续跟踪，保持距离。
7: 是。
1: 栋三请注意，栋三请注意，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8: 报告栋幺，陈涛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外环线方向开了，没有发现人质。
1: 继续监视。
8: 是。
2: 尽管周慧玲处心积虑想摆脱警方去和犯罪嫌疑人交易，但他和陈涛的一举一动仍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此时风尘仆仆的乔丽娜也从安徽赶回了上海。
3: 探头，
1: 哎呀，小乔回来了。
3: 哎，小军他们呢？
1: 哎，出去执行任务。
3: 哦，哎，人质有下落了吗？
1: 哎呀，还没有啊。
3: 嗯，
1: 安徽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啊，朱小平的案子破了，凶手不是郭全贵，
1: 哦，
3: 是一个蹬三轮车的农民工，在出租屋里想跟朱小平进行性交易，遭到拒绝以后恼羞成怒抢劫杀人。
1: 哎呀，这个朱小平死得挺可惜的啊。
3: 嗯，啊，安徽警方还让我们帮助找一下朱小坤。
1: 朱小坤在上海？
3: 嗯，对，他在安徽大学毕业以后就跑到上海来考研，去年没考上，今年还想再考一次。
1: 哦，他知道他姐姐的事情吗？
3: 嗯，案发后安徽警方通知他了，但等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
1: 嗯，最起码现在郭全贵的杀人嫌疑总算解除了。
3: 哎，头，
1: 嗯，
3: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9月18号那天，郭全贵为什么要去安徽，并且跟朱小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我想马上提审郭全贵。
1: 这个家伙很顽固啊，什么都不肯说。
3: 让我试试嘛，头。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3: 跟他谈谈心呢。
1: 谈心？
3: 嗯，那你看这是什么？
1: 几个日记本啊？
3: 这是朱小平的日记。
1: 哦，
3: 审讯的时候啊，我要念给郭全贵听。
9: 6月16日星期二，晴。老公，你知道吗？从你走后，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今天终于有了回音，我好高兴好激动，立刻拿着老乡给我的电话号码到公用电话亭给你打电话。那里的长途 IP 电话费比别的地方便宜，每分钟只要2.5毛，所以附近打工的人都愿意来这里打电话，还排起了队。好不容易轮到了我，谁知你拎起话筒一听是我就给挂了，我连一声喂都没听到。老公，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我不怪你，你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我就把我心里的话写在日记里，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看的。
10: 警察同志，你不要念了。
9: 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老公，我要告诉你，我是清白的。为什么大家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认为发廊妹都是从事那种职业的？我偏偏不是。上个月是有警察来店里检查，可那不过是正常的治安检查。老公，那些风言风语传得太可怕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证明。如果你要我拿我的生命来发誓，我也愿意。我的心里只有你，不会再接纳第二个男人。
10: 小平，我对不起你啊。
9: 老公，现在家里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不忍心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你一个人身上。我之所以没听你的话坚持在发廊里干，是因为老板答应教我理发的技术，我多想学一门手艺，将来自己也可以开店。咱们不能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啊。老公，我昨天晚上又梦到你了，还梦到我怀孕了。我搂着你的脖子对你说，老公，我想好了，不管他是儿子还是女儿，以后一定要培养他上大学，当白领，当干部，让他跟城里人一样有户口，有工作，有房子，有劳保，让我们乡下来的人不怕失业，不怕生病，不怕拿不到工钱，不怕看老板
10: 脸色。我该死，我该死，小平。
9: 这几本都是朱小平留下来的日记，你自己慢慢看吧。
10: 警察同志，我好后悔呀！你就让我快点死吧，让我早点去跟小平见面吧。
9: 郭权贵，你不要胡思乱想。复查的结果出来了，你并没有感染艾滋病。
10: 你是说我没得艾滋病？
9: 对，
10: 真没得。
9: 没得。
10: 我
9: 啊，这里还有一瓶纸叠的幸运星，也是朱小平留给你的。你看，每一颗幸运星上都写着你的名字。
10: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让我去见小平最后一面吧，求求你了。
9: 我可以把你的这个要求向领导反映。
10: 谢谢。
9: 但是你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啊。
10: 好，我交代，我全部交代，这些都是陈涛让我干的。
9: 陈涛？
10: 对。
2: 郭权贵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一五一十开始交代。正在紧张跟踪周慧玲、陈涛的行动小组也不停地把信息传回803总部。
8: 动幺动幺，我是动三，陈涛从出租车上下来了，走进徐家汇一家商厦，
1: 盯住他，他手里有枪，一定要注意安全。
8: 是。
1: 动两动两，我是动幺，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7: 报告动幺，我们跟周慧玲下了高架，他一直在兜圈子。
1: 好，继续跟踪。
7: 是。
8: 报告动幺，我是动三，陈涛现在从商厦出来了，又上了一辆出租车，还是没有发现人质。
1: 好，跟着他。
8: 动三明白。
2: 与此同时，乔丽娜继续着与郭权贵的审讯。
9: 陈涛跟你是什么关系？
10: 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
9: 嗯。
10: 今年过完春节，我带了一帮老乡出来打工，干了快半年，还没有拿到工钱。
9: 嗯。
10: 就去跟老板要，老板推说是三角债，什么你欠我，我欠你的，我也搞不明白三角来三角去，到最后都是我们几个打工的遭殃。我一个倒也算了，可那帮老乡都是我带出来的，有几个还拖家带口的，我没法跟人家交代呀。
9: 嗯，
10: 所以我就铁了心，我天天去找老板要，老板见了我就躲。有一次就碰到陈涛了。
9: 嗯，是什么时候碰到的？
10: 第一次碰到他是8月份，天很热的时候。
9: 啊，
10: 具体几号我记不清楚了。陈涛说，这三角债的事情他很清楚。
9: 嗯，
10: 关键在一个叫徐俊平的老板身上，问我敢不敢把徐老板给绑了。我说我跟徐老板无冤无仇的，我干嘛去绑他呀？这结果又没谈成。那段时间我这心里就很窝火，因为有人说我老婆在安徽当三陪女，我想过去看个虚实，可是我连路费都没有。陈涛就说他愿意借钱给我。
9: 那你去安徽了？
10: 没有啊，回到工地，有一个老乡的孩子生疾病，我就把那200元钱给他了。
9: 嗯。
10: 后来陈涛又来找过我几次，有一次他请我吃的饭，
9: 嗯，
10: 完了还拉我去找小姐。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干过缺德事儿，可那天不知怎么的就糊里糊涂，嗨，我恨死我自己了。这回来以后就老觉得这浑身上下不舒服，我就怀疑自己运气不好，染上那种脏病了。我怕在上海检查太贵，弄不好还会被关起来的，所以我就又去找陈涛，找他借钱，想回老家检查。
9: 嗯，你是在河南镇平县检查的、
10: 啊、
9: 那里是你老家吗？
10: 唉，人要脸树要皮，我怎么敢真回老家呢？
9: 嗯，
10: 镇平县距离我们老家30多公里。
9: 嗯
10: 啊，我在那里有一个亲戚，不过也没有去找他。大概是9月17号吧，我直接去了医院。我跟那些医生把来龙去脉一说，他们都吓坏了，跟碰到瘟神似的，这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9: 嗯，
10: 那我这心里可就凉透了，我估计自己真得了那个病，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给陈涛打了一个电话。陈涛就说治这个病得花很多钱，

0: 他还跟我说，我老婆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徐俊平给害的。5年前徐俊平跟我老婆就有那种关系，我一听我这肺都气炸了。第二天我到安徽和县找朱小平理论，他死活不承认，我就打了他。现在看来是我冤枉了小平，我真该死。
1: 行了行了，那离开和县你去哪里了？
0: 我连夜赶回了上海，想找徐俊平算账。我去问陈涛徐俊平家住在什么地方，陈涛就说徐俊平去外地出差了。他好像对徐俊平家的情况很熟悉嘛。他就让我回到工地再找几个老乡，一切都由他来安排。他答应事成之后给大家发工钱。后来就发生了20号晚上的事儿。
1: 你是怎么进的徐家的门啊？
0: 是陈涛，他给了我徐俊平家的钥匙，他说是他偷配的。
1: 那鞭炮和汽油是哪里来的？
0: 是陈涛吩咐我去买的。
1: 手机呢？
0: 手机也是陈涛给的。我想试试管不管用，我就往安徽打了一个电话，陈涛立马就给掐了，规定我只能跟他一个人联系。
1: 这么说，你被抓前的那个电话也是陈涛给你打的？
0: 是。
1: 好。
0: 他骂我是笨蛋，上了警察的当。
1: 他本来是怎么安排你的？
0: 陈涛说只要我拿到了100万，再向警察要一辆车，带着人质开出去，他就会带人来接应我。
1: 在哪里接应？
0: 这个没说好，我不是还没出去就被抓了吗？
1: 你们总共有多少人啊？
0: 陈涛，还有张延彪、何小栓、王明辉、赖小忠，反正就那么些人吧。
1: 好，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0: 是这样，陈涛呢本来是叫张延彪跟我一起来，其他人负责接应。可是临出来前呢，我想自己反正也只有半条命了，怎么着也是个死。张延彪家里有老有小的，别弄不好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把他给赶回去了。警察同志，你们要抓要罚我都认了，跟我那些老乡没关系啊。
1: 郭权贵，
0: 哎，
1: 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0: 警察同志，
1: 那
0: 我会被判几年呢？
1: 我国刑法规定，绑架罪最少判10年徒刑，致使人质死亡的判处死刑。
0: 啊！哎呀，这我把他们全给害了。警察同志，我该怎么办？警察同志，你快帮我想个法子吧。
1: 后来他们又绑架了徐俊平，你知道吗？
0: 陈涛是说过，我这里万一不行他还有办法，可具体怎么去绑徐俊平我就不清楚了。
1: 好，我告诉你啊，
0: 哎，
1: 现在徐俊平呢下落不明，他们向受害人家属要300万。
0: 什么？300万？
1: 对。
0: 这个陈涛胃口怎么越来越大了？我明白了，陈涛这小子是在利用我们啊。这个杀千刀的。
1: 你要知道啊，只有尽快把徐俊平安全的救出来，你的那些老乡才能减轻罪责，懂吗？
0: 我明白了。
1: 他们现在在哪里？
0: 在方庄六里桥。
1: 好。
2: 动幺，我是动三，陈涛在人民广场坐上地铁2号线，往浦东方向，我们已经分组跟踪。
3: 动幺明白。动两，我是动幺，你们现在在浦东什么地方？
4: 报告动幺，我们在东方路地铁站4号出口附近，周慧玲的车速明显放慢，好像在等人。
3: 好，两个目标马上要见面了，动两一定要掌握好抓捕时机，不能伤到群众，而且还要在外围设下拦截嫌疑人。
4: 动两明白。
2: 动两请注意，目标已经出站，朝4号出口走去。
4: 动两明白。
3: 大家注意，目标出现。
1: 哎，
5: 徐俊平人呢？你不是说好把他带来的吗？
0: 钱呢？
5: 在车里。
0: 好，走。
5: 哎呀，你让我跑来跑去有什么意思？头都转晕了。
0: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6: 站住！我们是警察啊！
7: 你们
6: 有没有搞错？你们凭什么抓人啊？啊！
7: 你的枪呢？
8: 在这儿呢。哎，是一支玩具水枪。你就拿它吓唬人啊？
5: 哎，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他是我的朋友，我是请他跟我一起去救徐俊平的。
7: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5: 哎，
7: 上车。

0: 苗探长，我能不能单独跟您谈谈？
1: 啊，我们也正想跟你谈谈呢。来，准志，这边请吧。
0: 啊，乔警官。
2: 周女士，你好啊，我在这里等你好半天了，请坐吧。嗯。
1: 周女士，你为什么要带着300万去见陈涛呢？
0: 我想救徐俊平，也想救陈涛。
1: 那你怎么知道是陈涛绑架了徐俊平呢？
0: 我猜的。
1: 猜的？
0: 一开始我以为是徐俊平派人绑架的毛毛，后来又听说徐俊平也被人绑架了，我就怀疑是陈涛干的。
1: 为什么？
0: 很简单的，他给张美丽打电话要赎金，而不是给我，因为他知道我身边没有多少钱。那天乔警官从医院走后，我给陈涛打手机，他承认了，并同意把赎金从500万降低到300万。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儿私了算了，我就把钱送过去，陈涛把徐俊平给放了，这样他的罪也可以轻点儿。
1: 哦，可是陈涛并没有把徐俊平带来啊。
0: 是啊，他说话不算数。不过我听说陈涛说过，他参与绑架的还有好几个人呢，也许他们非要见到钱才肯放人呢。
1: 啊，你是怎么认识陈涛的？
0: 他是我的网友。
1: 网友？
0: 是的，我跟乔警官说过，我跟徐俊平夫妻感情不大好，他有外遇，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让他回心转意，这让我很受伤害。毛毛上了拳头幼儿园之后，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感到特别空虚，就迷上了网上聊天，很快认识了陈涛。陈涛说他毕业于北京某名牌大学金融系，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陈涛在婚姻问题上跟我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我们两个聊得很投机。不久我就跟他见了面，都说网上的感情是见光死，可是我们俩见后都觉得对方比想象中的更完美。几个月前我和陈涛租房同居了，除了周末两天毛毛从幼儿园回来我在家陪孩子，其他的时间我就跟陈涛在一起。
2: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陈涛并不是毕业于北京某名牌大学金融系，也不在金融机构工作，他只是一家物业公司的普通职员。
0: 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网上聊天的话哪能句句当真呢？我更着重看他在现实中的表现。陈涛十分懂得体贴人，有一次他陪我逛街，我脚上的鞋带散了，他会蹲下来替我细心的系好。他还舍得为我花钱，给我买过很多的小礼物讨我的欢心。这种感觉都是徐俊平从来没有给过我的。陈涛还为了我和他的妻子离了婚，我也打算尽快和徐俊平离婚，可是因为财产分割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
2: 陈涛在认识你之前就离异了，他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你的钱，确切地说是为了你跟徐俊平离婚后能分得的钱。他没有料到徐俊平为了毛毛并不打算跟你离婚，他实在等不及了，于是就丧心病狂地制造了这起连环绑架案。
0: 哦，不不不，你们误会他了。我昨天晚上找过他，他告诉我他绑架徐俊平是为了替我争取我应得的利益，为了让我和毛毛以后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虽然他的方式过激了一些，可是他的动机……
1: 周女士，我看你应该清醒了。啊，陈涛偷配你们家的钥匙，编造谎言，煽动不明真相的民工买来汽油、爆炸物绑架毛毛，接着又用玩具手枪绑架你的丈夫，骗你去交赎金。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能有幸福可言吗？你不妨设想一下，万一今天陈涛拿到了300万，他会怎么样？
3: 探头，我们得到消息，在方庄六里桥一废弃的仓库里面发现另外4个犯罪嫌疑人，他们情绪非常激动，要求马上拿到300万，并且释放郭琼贵，不然就杀人质。
0: 哎呀，警察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救救徐俊平，毛毛不能没有爸爸呀！求求你了，警察
1: 同
0: 志。通
1: 知有关人员，我们马上赶到。
2: 哎，探头，我建议带郭琼贵一起去。
1: 好，出发。

0: 请进。
1: 请问，这里是天顺公司吗？
2: 啊，是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我想找徐俊平总经理。
2: 徐总？
1: 嗯。
2: 哎呀，这样吧，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好吗？
1: 跟你说？
2: 嗯。
1: 嗯，那阿姨，你认识朱小坤吗？
2: 朱小坤？认识啊。
1: 啊，真的啊？
2: 嗯。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哎，请问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同学，我叫吴小雪。
2: 哦，
1: 阿姨，你快想办法救救朱小坤吧。
2: 怎么了？朱小坤怎么了？
1: 你看，这是小坤写的遗书。
2: 遗书？我们唯一的错误是太穷了，唯一的出路是告别这个世界。
1: 阿姨，我是真怕他想不开干出傻事儿来，我托护士看着他，就赶快跑来找徐总求救，因为我一直听他说徐总是个好人，
2: 嗯，
1: 我想小坤应该会听徐总的话。
2: 可是徐总他一时半会儿过不来呀。
1: 啊，
2: 哎，那小坤的姐姐不是在安徽出事了吗？他怎么没去啊？
1: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2: 啊？
1: 是这样的，安徽警方来通知的那天，小坤他正好中毒住院了。
2: 哎呀，他怎么会中毒的？
1: 我听小坤说，他去年大学毕业以后到上海来考研，可是没考上。
2: 哦，
1: 他今年还想再考一次。
2: 嗯嗯，
1: 你知道朱小坤的家境不太好，他平时花的钱都是姐姐给他的。
2: 嗯，
1: 他有时候也做点家教赚些钱。19号那天，我是陪小坤去应聘一个药酒区域代理的工作。
2: 嗯，
1: 听说薪水每个月有1000多呢。嗯，到了那家公司，有一个姓陈的女士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还给我们介绍了那个药酒的神奇功效。
2: 嗯，
1: 接着她就让小坤尝药酒，说是要找到身体承受量的临界点。为了得到那个工作，小坤自己掏了120块钱买了2瓶酒，5毫升的杯子，他一连喝了18杯。
2: 什么？
1: 我看着他脸色不对，我叫他别喝了，可是那个姓陈的女人说前面有人喝到过19杯，结果小坤他咬着牙又喝了2杯。
2: 哎呀，真是。
1: 陈女士就叫我们回去等通知了，可是回来的路上小坤就全身发麻，不停地呕吐。
2: 哎，
1: 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去了。
2: 那医生怎么说啊？
1: 医生开了病危通知单，说他是乌头碱中毒，他体内的剂量超过了规定剂量的20倍。
2: 哎呀，你们应该去告那家公司啊。哎，
1: 我们哪有时间呢？小坤昏迷了好几天，今天才醒过来的。我把他姐姐的事情告诉他了，他挣扎着要去安徽，可是他身体太虚弱，没走两步就摔倒了。后来就写了这封遗书。
2: 这，
1: 哎，都怪我。我不该把他姐姐的事情告诉他的，可是这么大的事情，我又不敢瞒着他。
2: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1: 阿姨，你能不能给徐总打个电话呀，让他赶快来救救小坤？
2: 这个，
1: 阿姨，
2: 这样吧，救人要紧，走，我跟你上医院去。
1: 好。

0: 这个仓库只有朝北的这扇门，朝南的三扇窗户全部被钉死了，所以无法了解人质的全面情况。
1: 好，我知道。
2: 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请你们把门打开，我们好好谈一谈。
3: 没什么好谈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你们要是不把钱拿出来，这个姓邢的老板就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了。
4: 对，
5: 对，他们凭什么借我们的血汗钱？
6: 借我们的血汗怎么还？我干嘛要还？
5: 今天我们是豁出去了，
3: 就是，
5: 我们农民工也是人，不是好欺负的。
3: 上学，
5: 血汗钱，工钱让不让人活了？
6: 哎呀，
7: 对不起，
1: 大家冷静一下。
3: 哎，
6: 冷静什么？
3: 欠钱不还咋的？啊，告诉，
1: 听我说，听我说，
3: 说什么说？
1: 你们能不能派个代表说话？
3: 啥代表啊？
1: 等等，
6: 你去，
1: 有话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张元彪。
3: 对，你去。
1: 你们绑架的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
8: 怎么不知道？他欠了我们老板的钱，就是欠了我们的钱
3: 啊。对。
1: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并没有欠你们老板的钱。
6: 嗯？啊？这唬人呢？
8: 那你们再调查一下。
1: 哎，
8: 看谁欠了我们老板的钱，让那个人来还钱。
3: 对对
6: 对对，
3: 还钱。
1: 哎，听我说，听我说。俗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既然徐俊平他不欠你们的钱，能不能先把人给放了？
8: 哼，放人没那么容易。我们知道，放了人啊，谁也不会再理我们了。
1: 哎，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我们应该依法办事啊！
8: 啊，欠我们钱的人为什么不依法办事啊？
3: 就是，
6: 听谁的话？
8: 告诉你们，我们都是被逼的。
6: 对，把情绪还不污，
8: 太欺负人了，
3: 太深了，太深了。
9: 有谁替我们做主啊？
1: 大家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政府会替你们做主。法律会替你们做主，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现在我把郭权贵给你们带来了，让他跟你们说几句。
0: 小军，带郭权贵。
10: 是。
3: 张延彪、何小栓、王明辉、赖小忠，你们都听我说。
8: 真是权贵，
3: 快把人给放了吧。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
11: 那啥放人呀？
8: 那我们的工钱呢？
3: 哎呀，你们先听我说完嘛。你们就听我一句吧，我们呢都被陈涛那小子给骗了
8: 啊！
3: 快把人给放了吧，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8: 什么？你说我们都犯法了？
6: 是啊，怎么回事啊？
3: 兄弟们，是我郭权贵对不住大家，把你们都给害了。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谢罪了。
8: 权贵，权贵，这事儿是怎么搞的？
12: 就是啊，
11: 就是
12: 啊。
8: 警察同志，我们把人放了还不行吗？
12: 是是，我们
8: 你们不能原谅我们这一回吗？
1: 好，先告诉我徐金平在哪里。
8: 在仓库里，我们这就放人。何小栓、王明辉，赶快放人。
12: 好好好，放人放人。
13: 探头，天顺公司张美丽来电话说朱小坤在医院里要跳楼自杀，希望我们能赶快过去救他。
1: 哦，他在哪家医院？
13: 二里桥地段医院，离这里不远。
1: 你先过去，我们随后就到。
13: 好。
1: 哎呀，小军，徐俊平人呢？
0: 探头，里面有情况。
1: 怎么回事？
0: 张延彪他们答应放人了，可是我们进去，里面有一个妇女挥着菜刀，死活不肯放人。
1: 哎呀，这个女人是谁呀？
0: 是工地上负责做饭的，是个聋哑人。
1: 走，进去看看。
8: 哎，你疯了你？连警察的话都不听了啊？
1: 不要刺激他。丁小军，
0: 哎，
1: 你不是会手语吗？试着用手语跟他谈一下。
0: 我试过了，他不懂手语，没法跟他交流。
8: 嗨，他呀，只有他儿子明白他喊的是什么。
1: 他儿子呢？
8: 上学去了。
1: 小军，赶快去找啊。
0: 好。
8: 哎，警察同志，我陪你们去。
14: 与此同时，在二里桥地段医院，朱小坤呆呆地坐在六楼窗口，欲跳楼自杀。乔丽娜闻讯立刻赶到。
15: 哎呀，哎，乔警官，
16: 哎，
15: 你可来了。
16: 哎呀，朱小坤他现在怎么样啊？
15: 我劝了他半天都没用，他谁都不理啊。
17: 看样子还是得请徐总来，他最听徐总的话了。
16: 哦，行了，你们先别着急，我来试试。
14: 很快， 丁小军就把一个瘦弱的13、14岁大的男孩带到了仓库门口。
4: 妈妈，妈妈，妈妈，警察叔叔，求求你们了，别抓我妈妈，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
7: 哎，孩子，
4: 妈妈，
7: 孩子，别哭，叔叔是不会乱抓人的啊。
4: 你说话算数。
7: 当然算数。来，告诉叔叔，你妈妈她喊的是什么意思啊？
4: 嗯，妈妈。叔叔，
7: 哎，
4: 我妈妈说，她的280块钱的工钱还没拿到呢，她要用这钱给我交学费。
7: 知道了，孩子，来，把这些钱去交给你妈妈。
4: 叔叔，这么多钱啊！
7: 告诉你妈妈，这些钱啊，都是给你念书用的。
4: 妈妈，妈妈，你快看，警察叔叔把钱给我们要回来了，这么多钱都是给我念书用的。妈妈，妈妈，
7: 好了，不哭啊。
14: 这时，乔丽娜正在医院里努力地劝说朱小坤放弃轻生的念头。
9: 朱小坤，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你姐姐呀？
3: 你别说了，我姐姐她太可怜了。小的时候，姐姐的书念得比我好，可就是因为家里穷，她把念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姐拼了命地赚钱，又要给家里还债，又要给爹妈看病，还要供我上大学，可他自己呢？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
9: 正因为不公平，我们应该尝试着去改变这种状况啊。
3: 怎么改啊？就拿我来说，虽然有了大学文凭，可照样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去打工还不是被别人欺骗捉弄。我姐夫他们可真糊涂，可我能理解他们。乔警官，你能理解吗？
9: 我也能理解他们，但是我不能理解你。
3: 为什么？
9: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么一段话，生命就像一场足球赛，当我们还没有得分的时候，绝对不能停止比赛。
3: 可我命中注定得不了分，我已经听到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子了。
9: 小坤，你，石总，石总，你来了。
10: 小坤，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啊，我马上就上来。
3: 徐大哥，你，
9: 朱小坤，为了你能有今天，你姐姐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想想，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你是她所有的希望啊！
3: 姐姐，
10: 小坤，你就给我下来！
3: 徐大哥，
10: 小坤呐，你不能让我那年白救了你。
3: 徐大哥，我知道错了。徐大哥，
10: 小坤，

徐俊平得救了，朱小坤也被乔丽娜从死亡线上劝了回来，920绑架案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刑警们的心里还是觉得沉甸甸的，在贫富悬殊拉大的情况下，也许还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案件，他们将面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天使之眼》，编剧桂荣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某日凌晨，在通向上海的318国道上，一辆保安押运车被劫匪劫持，车上装有一批价值连城的钻石。消息传来，把哈德利珠宝行的老板高佩吓了一身冷汗。
1: 什么？啊？车子被劫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快把保安公司总监布莱特叫来。进来。
2: 啊，高老板，
1: 布莱特，你来的正好。你们保安公司是怎么回事啊？说什么万无一失，现在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2: 高老板，你有什么事情啊？
1: 押运车被歹徒劫了。我早跟你说了，这批钻石需要由警方来押送，你们保安公司押送，我就是不放心呢。果然出大事情了。你说你现在怎么办啊？这批钻石有4000颗了，价值上千万呢，尤其是那颗天使之眼更是价值连城啊。
2: 高总，你别着急呀、啊、告诉你吧，你的钻石今天下午2点，也就是1个小时以后，将安全抵达你们展览中心3号大厅。
1: 嗯，
2: 你们哈德利珠宝行的记者招待会，2点整可以准时召开。
1: 什么什么？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刚刚接到消息说，押运钻石的车子在途中被打劫了。
2: 不错，那辆车是给劫了，但是车上只是个空盒子。
1: 嗯。
2: 我只是用了个调虎离山计。哎，真的南非钻石啊，已经走另一条路，安全地抵达上海了。
1: 啊！哎呀，谢天谢地啊，布莱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0: 各位观众，第10届国际珠宝展马上就要在我市举行了。据悉，本届珠宝展有来自28个国家上1000件珍贵珠宝参展，世界最著名的哈利温斯顿珠宝行也有珠宝作品参展。作为我市著名的私家珠宝行之一，哈德利珠宝行早就表示要在本次展览上一鸣惊人。下面请听听哈德利珠宝行的总经理高佩是怎么说的。高总，听说你们将要从南非租借当今世界最昂贵的钻石天使之眼来参展，是不是这样？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把这颗天使之眼请到了。哈哈，大家往后看。4号位保安，请你放下基座上的丝绒盖头。
0: 随着大丝绒围布落下，一个精致的1米高的基座显露在众人面前，基座上有一个精美的玻璃罩。哎，什么也没有，
3: 什么也没有。
0: 高总
1: 啊，
0: 玻璃罩里什么也没有啊。
1: 他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啊好了，大家请看啊，我这儿的按钮一按，这块璀璨夺目的钻石就将首次在上海一展芳容啊。
3: 活的！
4: 哎呦，
5: 哎呀，真是太完美了，
6: 真漂亮，
4: 真
6: 是
3: 名不虚传。
1: 各位，这就是天使之眼，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价值1000万美金呢、啊。我们特意为它向世界上几家最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下了相当于1000万美金的保险。
3: 哇！
0: 高总，如此价值连城的钻石，请问你们怎么保证它的安全
1: 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大名鼎鼎的利安保安公司，由他们全程负责，再加上警方的配合，我相信万无一失啊。啊，
0: 有哪些具体措施呢？能不能透露一点？
1: 我知道你们做记者的净想一些猛料新闻啊，我可以透露一点给大家。在利安保安公司的布置下，我们这个展厅啊防护得非常严密。我们在大厅里安装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啊，介绍一下，这位是利安保安公司的总监布莱特先生，他也许可以对你们透露更多的信息啊。
7: 各位，
3: 下午好。关灯。启动紫外线报警器。各位，看，这是我们英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紫外线报警装置，很多博物馆安装的就是这套报警系统，它的外号叫千里眼。啊，各位，透过紫外线透视镜可以看见，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紫外线布满了大厅的空间，可以说是疏而不漏。
0: 哦，真厉害啊。
1: 为这次珠宝展进行保险的是国际上有名的几家大保险公司啊，他们专门给珠宝展的各个展区安装了监控设备，都是出了大价钱从国外运来的。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的四周都有特别的把守
3: 啊。啊，各位，窃贼就是变成007也会被抓住的。
0: 第十届国际珠宝展顺利开幕了，哈德利珠宝行的天使之眼果然在展览会上一鸣惊人，引起了各方关注。这天午夜，一辆奥迪汽车开到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附近的一条僻静的胡同，一高一矮两个黑衣人戴着面罩从车内急速而出，他们躲在附近的烂尾楼旁，大厅巡逻队的保安巡视而过，两人急忙低头卧倒，巡逻队刚过，两人飞速跑到楼下，手中射出铁钩，铁钩带着长绳飞向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楼顶，两人拉着绳子飞速而上，高个黑衣人解开背上的气割，把楼顶厚厚的玻璃融化了一个大洞，矮个黑衣人提起墙面贴，把融化的圆形玻璃拎起来，立刻可见下面的大厅，高个飞贼伸手把自己腰上的铁环扣在楼顶的不锈钢骨架上。
4: 祝你成功，
6: 等我的好消息吧。
0: 与此同时，展厅附近的下水道窨井铁盖被撬起，一对一男一女，也就是三天前打劫保安车的两个大盗，从展览大厅的排水系统悄悄进入大楼内部，他们戴上夜视镜，从盥洗室进入走廊，迅速接近大厅。
7: 他们保安工作做得再细致，恐怕也没想到我们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吧。
4: 嘘，不好了。
7: 怎么了？
4: 看，有人。
7: 诶，楼顶上怎么也有人？
4: 小叶，今晚我们是贼公撞见贼婆了。
7: 怎么？他们也是来抢宝贝的？
4: 一定是的。哎，你对付上头那个，我来对付里边的这个。
7: 啊，不能在这儿打，你跟踪他们出去，再抢。
4: 好。
0: 从楼下水底通道上来的一男一女两个窃贼迅速原路退出，在大厅里，那个高个女贼时而跳跃，时而后翻，巧妙地避过了监控器的一条条紫外线，翻到了那个装着天使之眼钻石的座机前。她熟练地用气割划开上面的玻璃罩，拿开它，再开启按钮，天使之眼立刻从座机内升了上来。她伸手取出钻石，把钻石安置在胸前的项链机芯内，然后又翻起了一连串艺术体操似的跟头，回到了楼顶，两贼立刻飞身而下。等到他们穿过建筑工地废墟的时候，突然走出两个人来，他们正是小叶和阿海。两路盗贼狭路相逢，在烂尾楼的废墟内展开了激烈的打斗，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

0: 阿云，你先走，我对付他们两个。
1: 小子，
2: 好，没门！
1: 怎么还想练练？
3: 这块肉我们早就订货了，想抢食，拿命来！
0: 谁拿谁的命还说不定啊！等等，朋友，这会儿不是拼命的时候，这么打下去，大家都会玩完。
2: 我们怕什么？你们拿着钻石呢，警察追来了，我们可以说是见义勇为抓强盗。
0: 阿远，快走！
2: 他走不了。哎，
4: 怎么了？这女人手里有刀。
2: 哼，知道厉害了吧？这会儿把货交出来，你还可以保住条命。
0: 别打了，把东西给他们。
4: 休想！我不给。
0: 拿过来。
4: 哎哎，你想干什么？
0: 这样打下去，大家都会被抓的。咱们保命要紧，给他们。拿，把东西给你们。哎，我们认栽。
2: 好，今天算你们识相。
4: 你把钻石给了他们，我非杀了你不可。
0: 阿元，我只是为你好。
4: 你这个叛徒，我和你没完。
2: 你看他们这两个笨贼居然窝里斗起来了。
0: 我干什么就行了。快走。
2: 我们走。
5: 哎呀，苗探长，你们可来了！完了，这下我完了，这可怎么得了啊？1000万美金呢、啊，我全部的家产都压在这上面了。这些安保都是混饭吃的，还英国保安系统的，全都没用。哎呀，天使之眼这回真的没了，您赶紧想想办法吧，苗探长啊！
6: 高总，你镇定点。小军，哎，立刻封锁现场进行勘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7: 好，
8: 探长。保安说展厅的墙上还挂着两个爬墙器，喏、就在那边。
7: 爬墙器、
6: 爬墙器，
8: 对，你看，
6: 从天而降。小军，你说说看，这个连苍蝇都别想飞进来的千里眼，怎么会连两个人进来都发觉不了呢？
7: 一看就知道是职业大盗，他们肯定是对这里勘察了不止一两天，所以等到展览日期过半了啊，这个监控系统也摸清了，就下手了。
8: 机器就是机器啊，它也有打盹的时候啊。哎，但是保安不是24小时巡逻的吗？
7: 哈，保安巡逻一圈要8分钟，罪犯一定是在8分钟之内搞定的，肯定是高手。
8: 他们的计划很周密啊，下手也很准确，的确不是普通的盗贼。
9: 报告苗探长，我是这里的保安，有一个情况要向你汇报。
6: 好，你说吧。
9: 在案发前10分钟啊，有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附近。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但是案发以后发现这个奥迪车开走了，还有下水道的铁盖也移开了，估计盗贼在里面藏过身。
7: 哎，可能是他们把车开到那儿，然后从下水道进来的。
9: 我们下去看过，下水道和展厅的洗手间是相连的。展厅楼顶玻璃呢还被切开了一个口子，楼顶还发现了一个装有红酒的高脚酒杯。
7: 哦，我知道了。盗贼是透过杯子里的红酒观看到咱们肉眼看不到的紫外线，这样就避开了紫外线报警器。
6: 小军，你去把酒杯收藏好，上面很可能有盗贼留下的痕迹。
7: 好的。
8: 真是太嚣张了，公然把证据留在现场，这明摆着是向警方挑衅吗？
6: 走，咱们先去现场看看。
8: 走。
10: 第二天侦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1: 探头，刚才法医打电话来说，根据那个红酒杯上留下的嘴型证实，犯罪嫌疑人是个女的。
6: 保安说，在案发10分钟前有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附近，案发后奥迪车开走了，还有下水道的窨井盖移开了，这两条重要的线索，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兵分两路进入展厅的，一路从楼顶，一路从地下？
11: 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啊？这样目标就更大了。我想盗贼不会笨到这种程度的，有没有可能有两路窃贼进入现场？
6: 很有可能。不管哪路罪犯，案发前必然踩点，监控录像应该会留下他们的行踪。
12: 对。哎，我把全国凡是重大的盗窃案例从公安网上调出来看了。那这个，你看啊，这是2001年河南发生的博物馆重大文物失窃案，作案者经过3个月的踩点。11次进入博物馆看样品，和里面的人都混熟了，最后一进去就把监视器给拆了，顺利盗窃。那还有这个是2002年广州发生的

0: 您给吹来了啊，
1: 刘老板
0: 啊，
1: 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0: 啊。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乔警官乔丽娜，这位是刘老板。
2: 哎呦，你好，刘老板
0: 啊，乔警官，
1: 刘老板，今天看下来感觉如何？
0: 看下来，我看什么了？探长，您这话说的可有点玄乎，我听不懂啊。
1: 刘月红啊，
0: 啊，
1: 你就别跟我装了，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我今天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0: 哎呦，苗探长，我早就不干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了。哎，你看我这刘记酒店的牌照还是您给我弄的呢，我再犯事儿，我对得起谁呀？ 啊
1: 好，那我就直说吧
0: 啊。
1: 刚才你在珠宝展上转了一圈下来，感觉怎么样？
0: 哎，果然还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苗探长啊！是，我是进去转了转，看看不犯法吧？啊，
1: 没什么想法。
0: 苗探长，我要是还做那种事儿的话，早就自己剁手指了。
1: 你别误会，我知道这些年你早就不干了。我是问，你对这次珠宝展览有什么想法？
0: 都是宝贝。
1: 那能不能对保卫系统提点看法？
0: 展览大厅一定是用了很多先进的监控设备吧？
1: 都是国外运来的设备，保安系统也是国外的设施。
0: 不过呀，在高手面前，这些设备能不能起作用，恐怕还很难说呀。
1: 说得具体点。
0: 啊，我们有句切口，日月不同步，天地有神通。就是说这个白天保安防得很紧，但是晚上呢一定有空隙好钻，天上地下都有道。我看你们白天监视得很严，晚上也一定有巡逻，但是展览大厅周边地形不是太好。
2: 为什么？那不是市中心吗？
0: 啊，我不是说这个哈德利珠宝行的位置不好，它东西南北四方，西和南两面是建筑工地，工地离哈德利珠宝行展览大厅才一条马路，这太不安全了。如果有人夜间行动，埋伏在工地上，等巡逻队一过，就可以从天上进去。因为哈德利珠宝行大厅顶上是透明的玻璃，高手只要2分钟就可以完成进入的步骤。当然也可以从地下进去，下水道是直达门口。展览大厅安装的红外线探测镜头是很先进，但是它的射线间都是有空隙的。啊，我带着这个透镜顺便测量了一下，当然我并不是要作案啊，我只是习惯地看了看，只要不是胖子就可以穿行在射线与射线之间，走到展览大厅的任何地方。
2: 哦，所以对高手来说，大厅就等于没有设防。
0: 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小角色都看出门道来了，要是真遇上大盗了，那里可就成了他们的金库了。
1: 那你认为谁会对珠宝动脑筋呢？
0: 哎呦，这么多的宝贝集中在这7天里展出，怎么会没有人打他的主意呢？到底是本地的还是过路的做的活，那就很难说了。哎，以前我们的行规是过路客来到一个地方总是要拜山头的，所以那时候我是十分清楚他们做的每一件活。哈，现在呢我是久不外出了，专心做我的饭店，我真不知道会不会有过路神仙。
1: 听说本市又出了个名叫黑玫瑰的飞贼，本市不在你之下，你不知道吗？
0: 啊，是吗？黑玫瑰，哎呦，抱歉，我还真不知道。你想，我都进监狱这么多年了，江湖上又有哪些新的角色，我的确是不清楚。这依我看，要做这个珠宝的活，绝非是简单的事情。要破解机关的话，肚子里还真得有点墨水，本地的毛贼未必能得手。
1: 你听说到什么了？
0: 啊，一个月前我就听说境外来了些神仙。啊，有一个是从南美来的，外号叫神鹰。
1: 神鹰？
0: 嗯，据说这个人是个珠宝行家，如果是看珠宝展览，那他提前2-3天来就成了，何必提前一个月呢？哼，我们行内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人是来干活的。
1: 他住哪儿？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些。
1: 好，谢谢，我们走。
0: 好，慢走。
1: 喂，我是苗振。是吗？好，我们马上过来。
2: 怎么了，头？

0: 上次劫匪打劫押运车用的东风车在废品垃圾堆旁找到了。
1: 苗振和乔丽娜立刻赶到了找到东风卡车的那个废品垃圾站去。
2: 这里倒是很隐秘的抛车场所。
3: 哎，苗探长，好久不见。
2: 哟，马所长，你好，你好。
1: 你好，马所长。
3: 你好。哎，苗探长，我们的巡警今天早上发现了这辆车，查到车主名叫吴天红。而吴天红的家人呢，早在三天前就报案了，说吴天红出车一个星期，至今未归。
2: 那车呢？
3: 喏，就在那儿。
2: 不错，是这辆车。三天前靠近我市的边境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打劫保安公司押运车的案件。案犯用的就是一辆绿色东风大卡车，两个保安和一个司机都被劫匪打晕了。据那个保安公司的司机回忆，车牌应该是 BG33。
3: 那这辆车就是案犯偷去用来打劫用的了。
1: 吴天红也有可能就是打劫的案犯。
2: 还有一个可能，吴天红已经死了，案犯把车抢走打劫去了。马所长，我们看看车，查查有没有可疑的痕迹。
1: 好。报告，头。发动机上发现了几片鸟的羽毛。
2: 羽毛？马所长。
3: 这
2: 个周围有树林吗？
3: 树林？哦，离这儿大约5公里有一片树林，是野生树林。
1: 哎，头。我在车上发现了几根短头发和一根长头发，好像是一男一女。
2: 好，这里暂时留个人看守，其余的跟我到前面的树林。
1: 哎，头。这里有车印，你看。
2: 好，大家跟着车印走。
1: 车印没了。
2: 应该就是这里了。
1: 这里有血迹。
2: 马所长。这周围有河吗？
3: 河？
2: 好
3: 像没有。
2: 你别着急，仔细想想，附近有没有有水的地方？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3: 我想起来了，树林不远处有个小湖，旁边有个化工厂，把湖水污染得很严重，后来区政府就把化工厂给关闭了。
2: 走，去看看那个湖。
3: 好的。那就是废弃的化工厂，它旁边就这湖。
2: 这儿好静啊，一个人都没有。
1: 这水有腥味了。
3: 对，是臭水啊。
2: 所以说平时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马所长。你叫大家分头在这周围找找。
3: 找什么呢？
2: 找吴天红的尸体。
3: 什么？他会死在这儿？
2: 如果我没判断失误的话，他的尸体应该就在这里，而且很可能不是一具，而是两具。
3: 两具？
2: 对，应该是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大家行动吧。
3: 好的，大家分头找吧。苗探长，来这儿。
2: 怎么了？
3: 来看，你看，那堆杂草后面有一男一女。苗探长，你神了，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啊，
2: 卡车的发动机上有鸟的羽毛和鸟粪，表明这车到过鸟比较多的地方。这周围鸟比较多的地方啊，就只有我们刚才去过的那片树林了。我就让大家找到了那块树林，卡车开到树林中间的空地上，车印不见了，说明车就停在那块空地里。乔丽娜，刚才你在驾驶室里发现了长头发和短头发。
1: 对，
2: 那很可能是一男一女曾在里面待过。
3: 可我还是不懂啊，这车盖底下的发动机上怎么会有鸟的羽毛和鸟粪呢？
2: 这个你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一男一女开车到这种隐秘的树林里能干什么事情？肯定是偷情。为了不被别人看见，就掀开卡车前面的车盖挡住别人的视线。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们在驾驶室里干的好事了。
3: 对，
2: 就在这个时候劫车的歹徒出现了，他们把吴天红和那个女人给杀了，所以血迹就会在那个树林里面出现。劫车的歹徒杀人抢车就是为了抢劫保安公司的押运车，他们必须把车上的血迹洗干净了才能上路，
3: 所以歹徒就找到这里来了。
2: 而
3: 且这的水这么臭，肯定没有人会来。
2: 是的，这里这么安静，正是毁尸灭迹的好地方，歹徒当然就把尸体藏在附近，洗好了车开出上海，去国道上打劫保安公司的押运车了。

0: 马所长，
1: 嗯，
0: 这里离318国道应该不远吧？
1: 只有5公里左右。
0: 这就对了。打完劫，歹徒立刻又回到刚才的废品垃圾堆那儿，把车扔在那里。看得出来，歹徒们是精心策划了这场打劫。
2: 可是，展览大厅的保安说，案发当晚他们看见的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这说明作案的人很有些层次。很难想象这样的盗贼杀了人又抢了一辆卡车再去打劫押运车。
0: 不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还记得你早上说过可能是两路盗贼进入现场的话吗？
2: 嗯，是啊，现在我更加这么认为了。开奥迪的是一路，杀人抢车打劫押运车的又是另外一路。
0: 嗯，
2: 两路盗贼呢，一路是从空中进入展览大厅，另一路是从下水道进入展览大厅。从展览大厅的现场看，双方似乎是不认识的，否则没有必要一个钻地一个空降哦。
0: 不错，我同意你的看法。
2: 那么到底哪路盗贼会盗得天使之眼呢？刘月红说南美来了一个神鹰，那他的意思是说本地的人不可能行窃。可是从歹徒杀人抢车再到打劫押运车一系列的作案过程看，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啊，那一定不是外乡人。
0: 你在怀疑刘月红的话？
2: 嗯，
0: 好，那咱们回去再找刘月红，杀他个回马枪。
2: 好。
0: 你说过那个展览大厅对于大盗来说几乎是个不设防的地方
1: 啊，
0: 所以你认为可能会有过路的大盗来行窃？
1: 应该是这样吧。
2: 那为什么你不认为是本地人做的呢？
1: 上海的治安这么好，怎么可能出大盗呢？
0: 黑玫瑰的本事不在你之下。
1: 哎呦，苗探长啊，我在牢房里待了好多年了，的确是不清楚江湖上又出了哪些新角色呀。
0: 那你怎么又清楚南美来了神鹰呢？
1: 这也是刚好耳闻呢。
2: 你耳朵也真够长的。
1: 哎呦，你看看，我是开饭店的，这南来的北往的七嘴八舌我不知道听了多少了。你看我又从来不看电视不看报，这所有的消息啊都是这么来的。您是不是又要追问我从哪儿听来的神鹰的消息了？我只能告诉您，我真的是记不清楚谁说过了。
0: 那黑玫瑰呢？
1: 这我也是推测吧。您只当小道消息来听，本来就不作数的呀。
0: 谢谢，再见。
1: 啊，不客气。
0: 哎，再有事情啊，我还要来麻烦你。
1: 啊，瞧您说的，我有什么呀，也会随时告诉您。
3: 头，
0: 嗯，
3: 这个人说话真是滴水不漏啊。
0: 要不怎么会叫刘月红呢？
3: 哼，哎，黑玫瑰是谁啊？
0: 是一个窃贼，
3: 嗯，
0: 专门单打独干，最近一直没作案。说明他在等待机会干大买卖。
3: 嗯，
0: 据说此人的本事不在刘月红之下，我也问过一些人，都怀疑极有可能是黑玫瑰盗窃了天使之眼。
3: 嗯，
0: 可是刘月红却好像不愿多提黑玫瑰。
3: 我看他不像在说谎啊。
0: 他说谎要是被你看穿，他就不是刘月红了。
3: 那你为什么不点破他？
0: 没有证据，我也只是直觉。
3: 嗯，接下来怎么办？
0: 盯死他。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刘月红很快就要露尾巴了。
3: 好。
4: 苗振的判断果然没有错，他们离开饭店没多久，刘月红就改头换面，西装革履地走出了饭店大门。确定没有被人跟踪之后，他才走到饭店对面，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1: 你怎么还敢露面？
5: 为了见你，就是刀山火海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1: 哎呀，小叶，你赶紧出城避避风头，这次你闯的祸可不小啊，警方都查到我这儿来了。
5: 我避什么风头呀？我怕什么呀？
1: 你真以为警察是吃干饭的？这么大的买卖给你结了，警方会下血本来追查，你还在这里悠哉悠哉没事人似的。你浑身是铁呀，能沾几个地儿？
5: 我不怕。 我没得手，从半道杀出来一男一女，两个程咬金，他们打不过我就联手骗了我，把个假钻石给了我。哎，我真是笨，居然没有看出来。货给他们劫走了，我的老板也不会饶了我，接了单却没有干好活，你清楚我们这行的规矩的。
1: 是沈英把货劫走了？
5: 可能是，我中了他们的招，但我想他们还没那么快逃出上海，我得把天使之眼给抢回来。
6: 你不要脸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那么多，赶紧别这么去。
5: 我能往哪儿走啊？当初我跟着你走上这条道就没有退路了。
1: 算了，那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5: 没有事儿就不能找你吗？
1: 你的脾气我还不了解吗？你说吧，但我现在仅仅是个开小饭店的，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帮你了。
5: 不，在我心里，红哥你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你想要我干什么？
5: 我想要红哥你重新出山，帮我夺回天使之眼。
1: 不可能。
5: 为什么？
1: 我是从大牢里出来的人，如今这双手只会烧菜做饭，哪里还能出什么山呢？
5: 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那个对我们一声令下的大哥，没有你做不到的事儿。我所以要接这笔单子，就是想为你积累点东山再起的资金啊。但是我到底技不如人，还是给人抢走了，你要帮我夺回来呀。
1: 你以前认识的刘月红早就死了。小月，你的好心我也领了，你要求的我做不到。
5: 红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想我死还是想我活？
1: 我劝你收手不干。
5: 不可能，当初我跟着你的时候你就说过，做贼的永远是贼，开弓绝无回头箭。
1: 小叶，这一行的下场都很惨的。
5: 我又不是刚入道，还用你来教我？你给个痛快的吧。
1: 不行。
5: 红哥，你就这么绝情吗？你真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吗？你一点都不顾及小妹的情分吗？
1: 小叶，你收手吧。如果你重新回来，我们也许还有情分可讲。如果……小叶，你快走吧，外面好像有人盯上我们了。
5: 那好，那我先走了，你也保重。
1: 嗯，
5: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哎，头，刘玉红好像发现我们了。
0: 别管他，哎，出来一个，你跟上去，摸清楚对方的底细。
5: 是，
0: 我去会会刘玉红。哟，刘老板雅兴啊。
7: 苗探长。
0: 刘老板在等人吗？
7: 啊，我刚刚见了一个朋友，这会儿正准备回家呢。
0: 嗯，
7: 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啊，我想问你件事情啊。
7: 啊，
0: 假如让你去哈德利珠宝行的展览大厅去做一件大活，你能想到有几种进入的途径？
7: 苗探长，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天上地下都可以进去。
0: 那如果你从天上进去了，你会从地下逃出来吗？
7: 这个嘛，行家做活都会留扣的，从哪儿进去就从哪儿出来，绝不会走死路。
0: 哦，
7: 假如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
0: 啊，顺便问一句，刘老板，你还会重出江湖吗？
7: 希望苗探长以后能把我当个人看。再见。
8: 快，小弟，快快，给我点水喝。
0: 等，别着急，别着急。乔琳娜，怎么样？那个女的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
8: 嗨，别提了，头，那女的可是个人精啊！我跟了五条马路，结果还是让她给跑了。
9: 啊？跑了？
8: 嗯。
9: 哎，这个女人肯定有问题啊，要不干嘛跑呢？
8: 就是。哎，头，
0: 嗯，
8: 我看啊，我们可以提审刘月红。
0: 不行，现在还不能这样。他肚子里有话，可是这会儿啊，我们掏不出来，只能再等时机。小军，展览大厅监控的记录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9: 没有。
0: 窃贼应该是在布展的时候进入展览大厅踩点的。
9: 没有，我们都看了十几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啊。
8: 哎呀，我看啊，还是得另想新招。
0: 应该会有蛛丝马迹的。
4: 苗镇一格一格地放着展厅提供的光盘，一张一张的脸在电脑屏幕上停留。苗镇双眼凝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对象。
0: 我来看看。等等，
9: 好眼熟啊！
0: 是他，对，就是他。
9: 谁呀？
8: 怎么，头有发现？这个男人是谁呀？
0: 看，看这个漂亮的模特。他是高佩在开幕式酒会上请来的贵宾。
8: 哦，对，我知道，他是香港宋氏珠宝行老板周海洋的侄女，香港名模周媛媛。
0: 对，你们看，他身边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小个子男人。
9: 啊，这个，
0: 对，你知道吗？
8: 哦，这个是周媛媛的经纪人周伟南。
0: 对，就是他。你们再看这个画面上的人，是他吗？
9: 哪个？这个？
0: 对，这会儿啊，他变成民工了。
8: 哦。装民工进去布置展览倒是个好办法哦。
9: 我还真没发现啊。哎，一会儿装民工，一会儿又是上流社会的人物，这明摆着有问题啊。
8: 对
9: 啊，
0: 好好查查这个人。还有啊，要查一查宋氏在我们市有没有分店，有没有产业，还要和各大宾馆联系一下，查一查周伟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香港名模周媛媛也要一起查。
8: 是。
4: 但是一天下来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0: 怎么样，今天有收获吗？来来来，大家分头谈谈。
9: 行，我这儿倒是有一条出乎意料。昨天周伟南就离开上海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去了南美，在哥伦比亚遇车祸死了。
8: 啊，
0: 死了？
8: 会不会是谋杀？
9: 这个还不清楚，但是这条线断了，我们已经联系国际刑警，希望他们协助进行调查。
8: 我这儿的消息呢，是周媛媛现在还住在市内的居民宾馆，宾馆方面说早上周媛媛请求宾馆方面能帮她安排一个导游，因为她想在国内旅游。
0: 那一个被杀，这一个却想游山玩水，太不合常理了。
9: 要不要传讯周媛媛？
0: 不行，这条线索要好好利用。
4: 苗镇决定扮作一名职业导游接近周媛媛，他通过宾馆的帮助，以一名普通导游的身份叩响了周媛媛的门。
10: 您是？
0: 啊，您好，请问您是周媛媛小姐吗？
10: 是我。
0: 我是永安旅行社的导游苗镇。这是我的导游证。宾馆方面通知我来为您进行今天的导游工作。车子已经在下面等着了，不知道您今天想去哪里玩？
10: 我听说无锡有个灵山大佛，很灵的，想去烧烧香。
0: 哦，周小姐也信这个？
10: 最近一直不顺利，想烧烧香拜拜佛。
0: 那好，我们走吧。
10: 好，谢谢。
4: 三个小时后，他们到达无锡，周媛媛虔诚地叩拜着大佛。
10: 哎呀，这个大佛真是太了不起了，88米高，你知道吗？我们香港的只有24米。你说这些人怎么能造出这么神奇的大佛来啊？
0: 我想应该是恒心吧。有恒心总能干出大事情。
10: 是啊，坚持就有回报，这是小学老师教我的道理。
0: 周小姐是不是也一直在坚持着一个大目标啊？
10: 当然。
0: 那您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呢？
10: 找个好男人呗，我呀没什么过多的奢望。
0: 不好意思啊，周小姐这么漂亮，追你的小伙子怕有一打了吧？啊，
10: 都是一些纨绔子弟，我呀最瞧不起这些人了。
0: 不知道要不要我帮你看看面相？
10: 哦，你还会看相啊？那快说说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啊？
0: 好，恕我直言。周小姐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从面相上来看 不是上上之下。
2: 哦，
0: 你看啊，
2: 嗯，
0: 您上庭发案，看似平静的眼里却深藏着一股怨恨，不知道是周小姐情感上出现了问题，还是家里有了麻烦。
2: 你可真逗，我呀什么都没有问题，很好，父母也挺好的。你这个导游还挺有趣的啊，会导游还会看相。
0: 我也是随便说说，你也别太当回事。
2: 没事没事
0: 啊，走，咱们继续看。
2: 哎，好。
0: 周小姐是干模特这行的吧？
2: 哟，你的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嘛。
0: 我要是连服务对象的职业都搞不清楚，那可就真该下岗了。您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游山玩水吗？
2: 啊，不仅仅是这样，嗯，还需要处理一些家庭琐碎的事情。
0: 啊，
2: 对不起啊，我去一趟洗手间。
0: 好的，那我在这里等你。
2: 好好好。
4: 周圆圆一进厕所就被人从背后抱住了脖子。
11: 天使之眼在哪里？你快说！
12: 你想干嘛？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11: 你还给我装糊涂啊！昨天晚上我们还交过手呢，
12: 怎么
11: 就不记得了吗？哼，你快说，不然我今天叫你死不全尸！
12: 你放开我！我说，
11: 走，快说！
12: 我当时是谁呢？原来是你啊，女飞贼！你的同伴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11: 少跟我废话！钻石在哪里？快说！
12: 绿豆眼的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救命！
11: 你再给我叫！你再给我叫！再叫我就划破你这张脸，让你一辈子没法见人！
12: 别！我听你的。
11: 这样不就对了吗？学乖点啊！
12: 我告诉你了，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天使之眼，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这么说。
11: 你身上当然没有，说，藏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在你那个同伴那里？他人呢？
12: 那天明明是你们得手了，现在怎么反过来问我要
11: 得？你跟我耍滑，你还跟我耍滑！你昨天丢了个假的给我，你今天再不给我真的，我就把你这个人可变成假的。
13: 周小姐，周小姐，你没事吧？
11: 不需要，不需要，否则我叫你好看。
12: 我不叫，好吧，妈，我不叫。你松开点，松开点，我就告诉你，千万别拿刀子划我的脸啊！
11: 好，你快说，说。
4: 周圆圆猛地缩身，朝后猛撞了一下小叶的腹部，小叶一个趔趄，后退了三四步。
11: 啊！哦，你这个贱人，你敢使阴招！
12: 这些都是跟你学的。
11: 我今天非破了你这张脸！
13: 住手！
4: 苗振大吼一声，冲进厕所，却被周圆圆一把拉住。小叶趁机从厕所后窗逃跑了。
13: 周小姐，你怎么样？
12: 好疼啊！
13: 哪儿穿着了？我马上去医院。
12: 哎呀，
13: 小心！
12: 我的脚崴了。
13: 来，我扶着你，咱们出去。不，我来背你吧。
12: 谢谢你啊，我还行。我们还是快出去吧。
13: 我在外头看你好久不出来，很担心你，又听到里面有动静。就什么都不顾了，拿了根棍子就冲了过来。走吧，否则别人还真当我是流氓了。来，小心点。
12: 哎呦，
13: 周小姐，还是我来背你吧。咱们先去医院。看来今天这太护是玩不成了。
12: 那个毛贼太可恨了。谢谢你了。等结束之后，我一定多给你点小费。
13: 照顾好游客是我们分内之事。
4: 苗振背着周圆圆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下去，走到了一段平地上，苗振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13: 来，你坐会儿。马上就要出大门了，我去把车开过来。
12: 谢谢你啊。
13: 快闪开，向你倒了。周小姐，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离开，走。
4: 苗振迅速把周圆圆背到了停车场，进入车内。
0: 周小姐，你得罪谁了？ 今天连遇两次险情，对方一定是盯上你了。
12: 我刚来大陆才几天，谁都不认识，你说这会得罪谁呀？
0: 那怎么有人会接二连三追杀你呢？第一次我还以为是个毛贼抢劫，但是这第二次分明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12: 我一个小模特，我真的没有得罪谁啊。也许是对方看到我是个华侨想打劫。
0: 不对，如果是劫财的话，他们应该抢你的皮包才对啊。而且那铜炉的三只脚十分稳固，分明就是有人故意推倒的。你真的有很大的危险，还是报警吧。
12: 啊，不用了，明天我一早就回去了。
0: 你回哪儿？
12: 回南美。
0: 哎，你不是香港人吗？
12: 我早就移民南美了。
0: 那你订了飞机票了？
12: 马上给宾馆打电话，让他们给我订一张就行。
0: 好，我明天送你去机场，这样你也安全点。
12: 谢谢，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0: 不客气。
9: 哟，哎，我们的导游先生回来了。
14: 怎么样啊，陶，陪个大美人游山玩水，是不是很爽啊？
9: 就是
15: 爽呢，我差点回不来了。
9: 怎么了？
15: 遇到杀手追杀周远远。
14: 啊，陶，你没事吧？
15: 没事。
9: 人抓住没？
15: 没有，杀手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立刻取消了游程，返回上海。这个周圆圆有重大问题，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派人去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14: 好。
15: 今天周圆圆被人偷袭了两次，我看见第一次袭击她的人是谁了。
9: 谁
14: 啊？
15: 猜猜。乔丽娜。
14: 嗯，
15: 是你见过的。
9: 你见过？
14: 我见过。
9: 哎，别打哑谜了，快说。
15: 就是那天和刘月红见面的女人。
14: 啊，是她。
9: 是她呀。
14: 她为什么要袭击周圆圆？哦，我知道了，可能和天使之眼有关。哎，头，
15: 嗯，
14: 我们马上去把刘月红抓来审问，我看他很有可能就是幕后主使啊。
15: 不行，现在没有证据，再说抓刘月红没有用，他要是想说早就对我说了。他抛出了一个南美神鹰，就是想把我们的视线从那个女人身上离开。
14: 啊，那就表明他和这个女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现在这个女人又跟踪周圆圆一路追杀，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如果这个女人是窃贼的话，那么她追杀周圆圆的目的，一是分赃不均，二就是杀人灭口，
14: 还有三就是这个女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9: 嗯，有道理。
14: 但是天使之眼如果在周圆圆身上的话，他们应该绑架周圆圆才对啊。如果把周圆圆给杀了，那他们上哪去找天使之眼呢？
9: 这么分析下来，周圆圆也可能没有得到天使之眼，那天使之眼在谁身上？
15: 所以我们要看看周圆圆下面想干什么。
14: 他有什么行动啊？
15: 周圆圆明天就要回南美了，明天我送他去机场。小军、乔丽娜、你们跟在我的车后。我估计杀手是不会罢手的，明天去机场对周圆圆来讲是凶多吉少。
9: 好的。
14: 哎，万一他走成了，我们就放掉他。
15: 我会和机场公安联系的，无论如何都会留下他。
14: 嗯，哎呀，那今天晚上周圆圆岂不是很危险？
9: 对呀、
15: 我已经布置了警力把守周圆圆住的宾馆了。乔丽娜，你马上去那儿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我对他说你是旅行社派来保护他的。
14: 好，
15: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便衣住进宾馆，确保周圆圆安然无恙。现在我还得去趟刘月红那儿。
14: 哟，头，三顾狼窝呀。
16: 哎，您找谁？
15: 你们老板在吗？我是他朋友。
16: 哦，这您不是苗探长吗？哎，苗探长，请来。
15: 你认识我？
16: 啊
15: 啊、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快手阿三呢、长头发剪了，我都不认识了。怎么又来找你大哥？是不是手又痒了？
16: 哎呦呦，哪儿的话呀，苗探长，我半年前从牢里放出来以后啊，刘大哥就把我拉到这儿来当伙计，我手脚啊还算麻利，就给饭店送送外卖什么的。
15: 啊，不错，金盆洗手，重新做人，好。
16: 我们大哥说了，只要道上的兄弟啊想重新做人，都可以到他这来啊找个饭吃。
15: 你们刘老板这回像个真正的大哥了。他人在吗？我找他有事儿。
16: 他出去了。
15: 哦，是吗？什么时候出去的？
16: 这出去有一会儿了。
15: 那他没说过
0: 什么时候回来吗？
16: 嗯，没错。
0: 好，那我等他吧。阿三，去把菜单拿来，我点两个菜。
17: 哎呦，苗探长，照顾我生意来了啊！哎，阿三，
16: 哎，
17: 苗探长来了，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16: 你，我以为您出去了呢。
0: 刘老板，你怎么闭门谢客起来了？
17: 哎呦，我是不知道是您苗探长来了吗？哎，别见怪啊！哎，阿三，炒四个菜，我请苗探长吃饭。
16: 好嘞。
0: 哎，不用了，既然见到刘老板了，那就不用吃饭了。
17: 好，
0: 我来啊。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17: 打听谁啊？
0: 你看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17: 对不起，我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17: 真不认识。
0: 刘老板
17: 啊，
0: 你接收了好几个两劳人员在你饭店工作，让他们在你这里重新起步，我佩服你。你这回啊像个真正的大哥了。不过作为一个警察，我也正告你，如果你纵容包庇那些不法之徒，我还是会来找你算账的。你如果凑巧碰到这个女人的话，请你给这个女人捎句话，早日洗手，回头是岸，争取宽大处理。好了，告辞。啊，顺便再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见过这个女的，不过让她跑了，下次就没那么便宜了。再见。
17: 好，再见。
16: 大哥，来者不善呐。
17: 老三，我上楼一趟，谁也不许放进来。
16: 是。
18: 谁？给你添麻烦了，本来不应该来这儿的，但实在没办法。
17: 别说了。你告诉我，你今天怎么和苗振打照面了？
18: 苗振？
17: 啊，
18: 那个803的探长。
17: 没错，他盯上你了。
18: 我没有和他打过照面啊。
17: 哎呀，刚才人家都把你的画像拿来让我指认了，你还说没见过人家？
18: 啊？
17: 上次在咖啡馆，我就觉得你可能被苗振盯上了。果然。
18: 盯上又怎么样？我还怕他了，真是。
17: 哎呀，苗振盯上你，你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了。
18: 没那么可怕吧？喂。哦，好，我会把真正的天使之眼给你的。嗯，我知道了，他没有下次了。再见。
17: 小月。是你老板逼你？
18: 是雇主，不是老板。我的老板以前是你，现在是我自己。
17: 你想怎么办？
18: 拿到宝贝，得到属于我的佣金。
17: 小叶，停手吧。
18: 可能吗？
17: 我不想去牢房看你。
18: 红哥，你开了这个饭店后怎么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当年你叱咤江湖的豪气到哪儿去了呀？上了我们这条贼船，真的能再回头吗？好吧，我不再连累你了，谢谢你的接待，我走了，再见。
4: 苗振突然接到周圆圆的电话，说要感谢他，请他吃饭。晚上，苗振便如约来到了饭店。
0: 周小姐，您太客气了。
19: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们公司啊，还派人来陪我，真是太麻烦了。
0: 保护好客人的安全是我们公司的责任。明天你就上飞机了，现在啊，是安全最重要。
19: 好，我们吃饭吧。
0: 嗯，
19: 这样啊，就算是出门给人家一棒子打死了，也是个饱死鬼。
0: 别说不吉利的话。周小姐，
19: 嗯，
0: 对于那些要追杀你的人，你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比如说你发现他们跟踪你。
19: 嗯，没有。
0: 那先头袭击你的那个是个女人，后来推倒大香炉的一定是个男人，看来你的仇家是精心准备，非要置你于死地不可。
19: 真不知道得罪谁了。我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0: 好，来吃饭。
19: 多吃点。
15: 周小姐今天戴的项链真漂亮。
19: 谢谢，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15: 啊，
19: 他成了我对我爸爸最好的怀念。
15: 你爸爸他？
19: 他已经去世了。
15: 啊，对不起。
19: 没关系，他是个珠宝商人，虽说生意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告诉我不要爱珠宝，他也不允许我入这一行。
15: 嗯，
19: 可是我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15: 为什么？
19: 因为我爸爸留下来的基业没有人打理，我又是个独生女儿，只能接替爸爸做起了珠宝生意。
15: 啊，我知道了，我们这里办珠宝展，所以你就来了。
19: 啊，不，我来这儿是参加模特大赛的。
15: 哦，
19: 做个好模特是我最大的理想。今年的国际模特大赛在你们这儿举行，我其实是来参加大赛的。
15: 嗯，
19: 珠宝展嘛，只是受我叔叔之托，顺便看看。
15: 你叔叔？那他也是个珠宝商了。
19: 是啊，他可是个大大的奸商哦。
15: 周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啊，晚上周小姐要特别注意，我建议你换一个宾馆。
19: 不用了。
15: 那好，我就再叫两个朋友在你周围保护你。
19: 谢谢，不用了。
15: 好吧，有什么情况马上打我电话。
19: 嗯，谢谢你啊，遇到你啊真是我的幸运。
15: 没什么。
19: 嗯，
4: 夜幕降临，乔丽娜在宾馆走廊观察动静，她看见一位服务员推着车进了周圆圆住的房间，觉得有些奇怪。
11: 今天你不交出货，你就别想活到明天。
19: 真是个贴身的丫头，跟本小姐跟得这么紧。
11: 你找死！哎呀，
20: 周小姐，你睡了吗？
11: 你还不住手，给人家发现了你就完了。我完了，你也跟着完蛋，大家彼此彼此。你这个疯女人，你还不快走？今天白天要不是我故意挡着导游，你能那么容易脱身？我就不走，我看你怎么办。好好好，大家先住手，先把门外的那个打发了再说好吗？好。
20: 周小姐。
19: 乔小姐，你有事儿吗？
20: 哦，我在隔壁听见你这儿有动静，好像有人进来了。
19: 啊，我刚才把牛奶弄翻了，叫了个服务员来打扫，没事情我就睡了。
20: 哦，
19: 服务员，我要睡觉了，你也出去吧。
11: 还没打扫干净呢。
19: 快走吧，我要睡了。
11: 那好，我走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9: 乔小姐，真是谢谢你了，这么尽心尽职的保护我。
20: 没关系，我就在旁边，有事随时叫我。
19: 哎，谢谢啊。
4: 周云云刚关上房门，突然头部挨了重重的一拳，他立刻倒地昏了过去。小叶的同伙阿海从窗后潜进房间，他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但就是找不到天使之眼。
21: 没有货。
11: 弄死这个贱。
4: 再说乔丽娜回到房间，越想越觉得蹊跷，她立刻打电话给大堂值班的服务员。
2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1108房间的周小姐有没有叫服务员。
20: 我查一下。
22: 嗯，
20: 没有叫。
22: 啊，你确定吗？
20: 确定。
22: 好，谢谢啊。刚才那个服务员好面熟啊。就是和刘月红在咖啡馆见面的那个人。不行，我得去看看。周小姐，开开门。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你醒醒啊！喂，救护车！
4: 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救，周圆圆苏醒过来。
15: 周小姐，周小姐，你感觉怎么样了？
19: 死不了，谢谢你了。
15: 谢我什么？
19: 护士都和我说了，是你输的血，我才活了过来。
15: 啊，那是应该的。
19: 你救了我多少次了，苗探长？
15: 还是没瞒过你啊。 也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诚布公了。
19: 我昨天就怀疑你是冒牌的导游了，果不其然呢。
15: 周小姐，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人屡次三番地追杀你？
19: 我，
1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神鹰。
19: 好吧，其实我不姓周，我姓宋。香港最著名的宋氏珠宝行是我的家父所开，众人敬仰的天使之眼就是我们家珠宝行的镇店之宝。
4: 周媛媛对苗振说出了惊人之语，这个人人争夺的天使之眼竟然是他家的镇店之宝。
15: 是你家的？
19: 苗探长，这里面有着血腥的恩怨呢。
1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9: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起家父宋国基和他的那些所谓的好朋友。家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和苗探长还挺熟的。
15: 哦，谁？
19: 高佩。
15: 高佩？就是哈德利珠宝行的老板高佩吗？
19: 正是他。他是最近几年才从香港到内地来发展的。当年在香港，我父亲聘请他做过宋氏珠宝行的总经理。父亲是那么的信任他。却没有想到高佩伙同另一个我爸爸的老相识南非珠宝商周海洋对家父进行了卑鄙无耻的暗算。有一次高佩表面上和周海洋进行了珠宝交易，实际上吃进的都是水货，使得宋氏珠宝店一下子亏损了2亿。我清楚地记得周海洋是怎么上门逼债的。
1: 宋先生，您前前后后在我这里进了2亿元的货，这笔钱您总该还了吧？宋氏也是老字号了，不会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吧？
3: 什么？2亿？
1: 是。
3: 你，周海洋，你休想！你卖假货，毁我声誉，我还要告你呢！
1: 你告我？那。这是你们的提货单，白纸黑字，上面还有你们宋氏珠宝行的大印。你们提货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假货呀？现在跟我说是假的啊？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去告我啊！你有证据吗？你有证人吗？啊？
3: 这是卑鄙！你和高佩互相勾结，谋我宋氏。现在才看清楚你们的嘴脸，
1: 那就怪你宋老板不识人了。哎，我们朋友一场啊，做事情也不会太过分的。只要你把宋氏60%的股份给我，一切都好商量。
3: 你做梦！
1: 我这是跟你谈合作啊！只要我们合作了啊，您还是我的老大哥。
3: 哼，你休想！宋氏绝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合作，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 老东西，你错了。你别以为我没有办法。你那个可爱的宝贝闺女不是在美国读书吗？我一个电话就可以。
3: 你敢碰圆圆的一根汗毛，我和你拼命。
1: 你不要急。圆圆是你的女儿，那就是我的侄女，我不会碰她的啊！我只要钱，只要你交出钱来，以后我还可以帮你多照顾圆圆呢。啊，我那边朋友也很多呀。但是如果你不给钱又不给股份，这圆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老大哥您可别怪在我的头上啊！
3: 我给你钱，
1: 爽快，爽快，老大哥，我明天这个时候准时来取。再见。
3: 这只恶狼，
19: 就是这样，他们连骗带吓，把我们宋氏资产侵吞得一干二净。后来我父亲才知道，高佩做假账欺骗他。每次父亲检查账面总是盈利，但是事实上高佩暗地里早就把宋氏珠宝行掏空了。
15: 那当时宋先生为什么不报警呢？
20: 最主要的是父亲担心我的人身安全，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他们多次威胁我父亲，要是不还钱他们就对我下毒手，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就只能屈服了。可是暗地里他偷我的表哥周伟南带了一笔钱到美国来照顾我的生活，并设法让我们逃出那两个魔鬼的视线。
15: 后来呢？
20: 后来我表哥到达美国没多久，香港就传来消息说我父亲宋国基因为经营失败破产自杀。父亲自杀以后不到半年，我母亲也郁郁而死。我得知这个消息犹如万箭穿心，我努力地活下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替我的父母报仇。后来我表哥为我找了一个美国陆战队的退役军官，让他训练我们，等功夫学到手以后，我就一直想着如何来刺杀周海洋，让他血债血还。可是外人不了解周海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哪怕刺杀成功，我们却要因此亡命天涯。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后来传出消息说周海洋收购了宋氏之后人心不稳，而且外面对家父的死传说纷纷。哼，不出所料，我们还没有去找周海洋，周海洋倒是派了一个人上门来游说我，希望我能够回到宋氏，而这个人正是高佩。
1: 哎呀，圆圆呐，我对不起宋先生，你爸爸去世之后我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当时你还小，现在我一定要帮助你重振宋氏啊。
20: 好啊，高叔叔，您怎么帮我重振宋氏啊？
1: 哎，圆圆，眼下有个机会啊。
20: 什么机会？
1: 那周海洋想要你去帮他打理宋氏珠宝店，你呢正好 MBA 毕业，这个机会不是很好吗？啊，
20: 那周海洋给我什么报酬呢？
1: 宋氏目前20%的股份。
20: 哦，听起来似乎不错。
1: 嗯，
20: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啊。
1: 什么事情啊？
20: 高叔叔，您和周海洋这么好，他怎么不请您来继续打理宋氏呢？
1: 他不信任我。
20: 好吧，你告诉周海洋，我明天就回香港，三天后上班。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啊。
20: 嗯，我真的回到了宋氏，表面上和周海洋和平相处。宋氏是家父一生的心血，我自然把宋氏经营得很好。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着机会揭穿周海洋的真面目。
15: 那高佩呢？
20: 他知道的秘密最多，周海洋自然视他为眼中钉了。高佩就到大陆开了一家珠宝店，而投资的钱全都是从周海洋那儿分赃得来的。我等待着机会的来临，等啊等啊，等得我对自己都失望了。
15: 这次你终于等到机会了。
20: 是的，这次是个最好的机会。高佩为了在珠宝展上出风头，就去周海洋的南非分公司借来天使之眼，于是我和表哥商议一定要把这块钻石给劫了，所以我就化名周圆圆，以周海洋的侄女的身份来到了这儿。
15: 这么说是你和你表哥把天使之眼偷走了？
20: 不是偷，是索回。这块钻石原本就是宋氏的镇店之宝，被周海洋卑鄙地弄到了国外，我只是拿回来。
15: 宋小姐，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索回你的家产，但是你却选择了相反的途径。你这样做不仅伤害不到周海洋一伙，反而让自己成为了罪犯。
20: 怎么，苗探长想逮捕我？可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指控我，而且实不相瞒，宝贝不在我这儿。
15: 那在哪儿？
20: 天使之眼早就到南美了。
15: 哦，你表哥周伟南3天前离开上海去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然后到了南美，在哥伦比亚遇车祸而死。这天使之眼和他的死有关？
20: 他没有死，昨天我还和他通过电话。你们所说的那起车祸

0: 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朋友拿了他的驾照驾车外出，结果出了车祸。当时人车俱焚，警察办事又不仔细，看到驾照误以为死的就是我表哥。
1: 原来如此啊，这件事我还得调查一下，但是不管如何，请你交出天使之眼，这对你有好处，否则你还会引来更多的杀身之祸。我们会联系香港警方追查周海洋和高佩陷害你父亲的事实，为你讨个公道。
0: 钻石真的不在我这儿，你看我这儿只有一块电子表，不信你搜吧。
1: 啊，不必，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
0: 实话告诉你，因为我和表哥这次来其实是周海洋派来盗窃天使之眼的。
1: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为了报仇才盗窃钻石的吗？
0: 苗探长，我早就说过了，狼和狼是没法交朋友的。周海洋早就把高佩看作是眼中钉，他答应把天使之眼借给高佩，暗地里却派我们兄妹来盗钻石，因为他早已为这块钻石投上了上亿的保险。一旦天使之眼在珠宝展上失窃，周海洋不但可以骗取巨额的保险，还可以让高佩吃不了兜着走。他知道我们的身手，知道我们恨透了高佩，自然会积极地替他完成好任务的。
1: 你替周海洋完成了任务，他只会犒赏你，怎么会派杀手来追杀你呢？
0: 苗探长，如果我真的跟了周海洋，忘记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还有脸面见黄泉之下的父母吗？钻石到手以后，周海洋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交货，我就让表哥送了一只假的天使之眼给他。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周海洋吃尽苦头。果然周海洋发现天使之眼有假，马上就派来了杀手。
1: 宋小姐，你玩得过火了吧？
0: 我知道他不敢杀我，因为他杀了我，他们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天使之眼了。
1: 以暴制暴，以恶降恶，绝不是上策。我以警察的身份再次问你，天使之眼到底在哪里？请你如实回答。
0: 这你就要问我的表哥了。
2: 一个星期后，宋媛媛突然从医院里消失了，她的失踪令案情更加复杂了。
1: 宋媛媛在这里无亲无故，天使之眼不可能托人保管的。我们搜查过她的行李，都没有天使之眼，那她会把钻石藏到哪儿去呢？小娟，
3: 哎，
1: 你去本市的各大银行查查看，宋媛媛有没有租用过保险箱。
3: 哎，头，这回我快你一步啊，我已经查过了，不管是周媛媛还是宋媛媛都没有租用过保险箱。
4: 好，哦，探长，
1: 嗯，
4: 国际刑警发来了更正消息，周伟南的确没有死，死于那场车祸的是他的一个朋友，由于尸体烧焦了难以辨认。
1: 果然，
4: 嗯，
1: 那块钻石会在哪儿呢？他身上就一根项链，这项链也没有挂坠，那他还剩下手上一块手表了。
4: 哎，会不会他把表改装过了？
1: 有可能，他手上那块是苏尼的电子表，我刚才在网上查过了，这块表的容积很大，而且这块表他从不离手，恐怕有点名堂。
4: 嗯，
1: 我们换种想法，这贼偷了东西啊，总是要销赃的，否则偷了也是白偷。
4: 对呀，
3: 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周伟南已经逃到南美了，我只要在网上发个帖子说宋媛媛在联系买家，嘿嘿，他的表哥肯定沉不住气。
4: 哎，只要他表哥一来这里，宋媛媛也必定要现身，
3: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瓮中捉鳖。
1: 好，小娟，
3: 哎，
1: 这个引蛇出洞任务非你莫属。
3: 明白。
2: 丁小军当天就拟好了要拍卖天使之眼的帖子，帖子发在网上才一天，就传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
1: 喂，我是苗振。
5: 头，我是小军。你的引蛇出洞的计策成功了。刚才机场发来消息，今天下午2点从美国洛杉矶飞到上海的一架飞机上有一个男的叫周伟南。
1: 好，我马上到机场。
2: 周伟南的到来将为迷雾茫茫的侦破工作带来新的线索和突破口。苗振很快到达了浦东机场。
1: 怎么样，小军，
3: 都布置好了？乔丽娜在飞机到达口守候，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0: 跟上，这下别让他们跑了。各位注意，周伟南代号一号，别克代号二号，黑色普桑是三号，跟上他们。
1: 哎头，周伟南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啊，他一出现各路人马都出来了。
0: 哼，我看是你帖子威力大。
1: 那是。哎头，三号好像截住二号。
0: 嗯，
1: 哎不对，跟他那么近好像要去撞他们。
0: 很明显，三号和二号不是一路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三号车里坐的就是宋媛媛。
2: 那我们怎么应对啊？要不要把他们通通截下来？
0: 不，小俊，你保持距离，伺机而动。
1: 明白。
0: 哎，真是奇怪啊！
1: 怎么了，头？你又发现什么？
2: 嗯，
0: 你们看反光镜，啊，看到没有？
2: 什么呀？
0: 那辆银白色的面包车，我发现从机场出来以后就一直跟着我们。
1: 好啊，原来我们还不是最后的猎人呢。
0: 小俊，你先别去管他，全部注意力放在前面的一号车上。
1: 明白。哎，头，三号车超车了，赶到二号前面了。
2: 哎，他在路中间停下来了，堵住了路，二号车跟瞪眼啊。
1: 完了，一号车走远了。小子，这招还真不错啊。
0: 通知前面的刑警盯住一号车，我敢肯定黑色普桑里就是宋媛媛。
1: 哎，我们后面的面包车也停下来了，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0: 不一定，如果是一伙的就应该继续跟着我们。
2: 哎，看，黑色普桑开了，拐进另一条路了，怎么办？
0: 先别去管他，盯上一号，宋媛媛他肯定会自动上门的。
3: 周伟南乘坐的出租车七转八绕地开到了市中心，径直驶入了海天宾馆。
0: 媛媛，
4: 是我，开门。
0: 媛媛，又见到你了。
4: 你为什么那么固执，非要来呢？
0: 我不放心你啊。
4: 哼，是不放心天使之眼吧？
0: 你为什么要在网上找买家卖掉天使之眼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宋氏的镇店之宝，不能卖的。等你把它带回南美，我们再一起开个珠宝店。
4: 那个帖子不是我发的，我都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可是你就是不相信我。
0: 我只知道天使之眼在你这里。
4: 表哥，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到呢？警察、周海洋、高佩都可以冒充我发帖子找买家呀。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你引出来，以此来要挟我夺走天使之眼呢。
0: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4: 你糊涂啊，刚才出机场的那一幕你已经都看到了，如果不是我在路中间把他们堵住，你很有可能就落到他们手里了。你还不明白吗？你上他们当了，我现在来找你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是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来见你，目的就是消除你的疑心病。
0: 那好吧，媛媛，你让我看看天使之眼，我才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或者你把它交给我，由我负责把它带到南美。
4: 这个恐怕办不到
0: 啊。
4: 我们家的祖传天使之眼，我怎么能够轻易的交给外人呢？
0: 是，
4: 而且我怎么可以把天使之眼带在身边呢？
0: 我是外人。
4: 你
0: 我是外人吗？
4: 表哥。
3: 苗振早就让乔丽娜在周伟南的房间装了声音追踪器，他在监控车上清楚地听到了两兄妹的争吵。苗振知道拿到有力的证据了。这时候，在宾馆侦查的丁小军打来电话：“
5: 头，有两名监控进入周伟南的718房间。”“
0: 好，继续监视。”“哎，这房间怎么没声音了？”两个袋子，不好！小军，立刻追上那两个电工。乔琳娜，我们马上到周伟南的房间去。
4: 嗯。啊！真的跑了？
0: 不是跑了，是出事情了。
4: 嗯。
0: 你看，周伟南的行李都在这儿，连钱包都在。如果是逃跑的话，这钱包总该拿吧？
2: 哦，是刚才那两名电工把他们带走了。
0: 他们扛着两个袋子，里面肯定就是两兄妹了。
2: 我们怎么办？
0: 他们跑不了的。小军，报告你的位置。
5: 我在呼叫公路追上他们了。
0: 好，注意不要打草惊蛇，我们马上到。乔琳娜，
2: 嗯，
0: 我们调集警力包围上去。
2: 嗯，
0: 本想在这里拉我，

0: 现在更好，索性把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引出来，
1: 然后一网打尽。
2: 劫持了宋媛媛和周伟南的工程车，悄悄驶入了位于市郊北部的一片破旧的汽车修理厂。
3: 哎，终于到了、
4: 瞧这一路紧张的，道上都说你阿海比当年的刘月红还厉害呢，我看呀，单凭胆气你就差了一截了。
3: 既然他比我厉害，你怎么不去找他呀？
4: 他要肯来帮我，我还会找你。
3: 瞧你这话说的，什么苦活累活不都他妈是老子我意见给挑了，在林子里让你杀那位偷情的还不是我的主意啊。
4: 闭上你的臭嘴，卡车里面的女人你没追到手你就泄恨杀人，你这也算本事？
3: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啊！哎，对了，快把后边那两个家伙放出来吧，这次可得好好教训一下这对狗男女。
4: 滚出来吧贱人！
3: 出来
4: 出来！
5: 这是哪里啊？你们是谁啊？
4: 猜不出来吗？
3: 这几天呢就不认识了啊？
6: 阿南、他们就是和我们抢天使之眼的两个毛贼。
5: 我知道。
4: 说，你们把天使之眼给藏到哪儿了？说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6: 哼，你们到底在为谁卖命啊？
3: 问那么多干嘛？臭丫头，快说！不说我就割了你这条舌头。
7: 住手！
3: 说不了话。
7: 住手！
3: 周老板，您来了。
4: 周老板，人我给您带来了。
0: 宋媛媛，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们交出天使之眼，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啊，我放你们走，你们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怎么样？
6: 一笔勾销？
0: 嗯。
6: 哼，你做梦吧你，周海洋，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被你害死的，你现在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我们宋家的血泪，想要天使之眼，休想！
0: 想跟我算账是吗？你还嫩了点儿，快说，天使之眼在哪里？
6: 哼，不管在哪儿，你都找不到。
0: 宋媛媛，我没猜错的话，天使之眼就在你身上，啊，你手上的这只表很好看呐、你以前好像不戴这种表啊。黑玫瑰，把他手上的表拿下来给我。
4: 是。
6: 哎，你这个土匪，还给我！
3: 这里会藏钻石吗？
0: 这是什么啊？
4: 天使之眼，周老板好眼力啊！
3: 就是，
4: 火眼金睛啊！
3: 是是是、
0: 认命吧，宋媛媛，我不是有意要谋害你爸爸，是你爸爸的财富引着我去争夺呀。本来我不想杀你，但是天使之眼找到我。不得不杀了你啊！天使之眼呐、不对，
3: 不对！宋大小姐，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最后一次问你，天使之眼在哪里？钻石不是在你那儿了吗？
0: 这是假的！你们他妈的真是不想活了！
3: 什么？又是假的？
0: 跟了我那么多年的东西，我怎么会看走眼？这是冒牌货！宋媛媛，真的，真的在哪里？
6: 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们都让高佩这个老狐狸给骗了。
3: 你什么意思？
6: 骗了、
3: 什么意思？
6: 周海洋，这块石头就是在展览大厅里头的那一块，高佩早就知道以假换真，挂羊头卖狗肉了。
0: 你是说高佩一开始就放了块假的在展览大厅里？
6: 你们这两只老狐狸互不相信对方，他知道你一定会派人盗窃钻石骗取保险，还要逼他归还钻石，所以他换掉了真的放了块假的，等你来偷，然后他再报案，这样谁都知道天使之眼真的失窃了。

0: 周海洋，被人骗的滋味不好受吧？啊，老天有眼，终于让你也尝到了，我真的该感谢高配。
1: 你住口！
0: 我偏要说，你这叫恶有恶报，老狐狸，你就认命吧你！
1: 我要让你死！
2: 回去，回去！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带走。
3: 是
4: 是。
2: 走
4: 走。
2: 宋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0: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宋小姐，我得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也触犯了法律。
0: 苗探长，天使之眼不在我这儿，真的还在高佩那儿呢。
5: 第二天，哈德利珠宝行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急着要面见高佩。
6: 啊，你好。
7: 你好。
6: 我是这儿的总经理高佩。
7: 哦，高老板。这是我的名片。
6: 啊。啊，新加坡皇冠珠宝行的万鹤年先生，哎呀，久仰久仰，失敬失敬啊！
7: 客气客气客气。
6: 哎呀，万先生，您是我们这行的老前辈啊！我从入行的第一天起就耳闻您的大名，今天实在是幸会啊，幸会幸会！
7: 您说的好，高老板。
6: 快请坐。
7: 啊，好，谢谢，
6: 快请坐，
7: 谢谢谢谢。
6: 万老板来到我们小店有什么事情吗？只要能够效劳的，晚辈我一定去做。
7: 我一生重爱钻石啊，真是爱石如命啊。这次特地到上海来看国际珠宝展的。本来是纯粹的想逛逛看看，真没想到啊。我听说
6: 没想到什么？
7: 没想到还真有好东西啊。
6: 那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啊？
7: 就是你们的天使之眼
6: 啊。
7: 我今天登门打扰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想买下那块天使之眼
6: 啊。这个
7: 啊，怎么有什么为难的吗？
6: 哎呀，万前辈，不是晚辈驳您的面子，这块宝石啊，我们暂时不想出手。
7: 是这样的。很遗憾呐，高老板。我和老伴结婚50年了，本来我对他说，我一定要找一块地球上最好的宝石送给他。看见天使之眼，我以为我的愿望会实现的。我都想过了，我要不惜任何代价买下它。我今天还特地带了50万美金准备订货的呢。哎呀，可惜你不卖呀。
6: 万千辈，万千辈，这事情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我会想办法说服我的合作者把宝石卖给您。但是很多人都盯着这块宝石
7: 啊，
6: 我们真不知道卖给谁好。
7: 嗯，
6: 卖给谁都会得罪人呐。
7: 奇货可居啊。高老板如果相信我的话，我愿意在别人出价的基础上再加20%，而且我会低调处理的，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生意，你看怎么样？
6: 万千辈啊，天使之眼是我从南非挖来的宝贝，
7: 是的，
6: 我为他就投保了1000万美金呢。它的市价起码是，应该是
7: 1000万美金呐、
6: 这是投保。
7: 别人有出价吗？
6: 有出价的，我都不太满意。
7: 不知道高老板要多少才满意啊？
6: 这个我就不好开口了。

0: 曹老板，
1: 哎，
0: 你只管说个数，我在你说的数字上再加20%，怎么样，高老板？我是诚心诚意来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嗯，那就凑个整数，500万美金，怎么样？
0: 啊，好，好，可以，可以，加100万，600万，成交，国际转会，需要1个星期。哎，那么我这里先给你50万定金。
1: 哎呀，万千辈，那这50万我就收下了
0: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先签个买卖协议吧。
1: 好，好，好，好。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您说，
0: 我想近距离看一看天使之眼。您没有意见吧？
1: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我们展览会明天就结束了，明天我提前半天休展，您下午再来我们这看货，怎么样？
0: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
1: 啊。
0: 那么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啊，
0: 明天下午2点我一定来。
1: 好，到时恭候前辈大驾光临啊。
0: 好的，好的，好的。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告辞，告辞。
1: 您慢走，慢走
0: 啊。
2: 万贺年的突然到来让高佩高兴得彻夜未眠，他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他决定打电话询问一下新加坡的皇冠珠宝行。
3: 您好，皇冠珠宝行吗？我想找你们的总经理啊。
4: 我就是，请问您有什么事情？
3: 哦，我是中国哈德利珠宝行的高佩。没什么，本来我是不想出手的，但是为了成全万老先生嘛，我做晚辈的割爱也就无所谓了。
4: 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2: 会展的最后一天上午，展览一结束，高佩就下令展厅关门，打扫干净，迎接万贺年夫妇的到来。下午2点，万贺年夫妇果真准时到达。
1: 哎呀，万前辈，您可真守时啊！
0: 你好，你好，你好，生意人这是规矩嘛。高老板，
1: 哎，
0: 我们看看货吧。
1: 好，好，好，请跟我来。请看。
5: 哎呀，真是太漂亮了。真是巧夺天工啊。
0: 太太，这是我的心意啊。
5: 谢谢谢谢，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是我收到的你给我的最最好的礼物了。
0: 满意吗？
5: 满意，我太满意了。
0: 高老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给我的夫人试戴一下这块天使之眼。
1: 没关系，没关系，您尽管试吧。啊，尽管试。
0: 来，太太，我来给你戴上。嗯，
5: 真是太美了，太美了。
0: 太太，你更加漂亮了。高老板，明天我一手交钱，一手取货。
1: 好，我等着您。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可万贺年夫妇离去不一会儿功夫，万贺年突然回来了。高佩笑盈盈地迎上去，却见万贺年一脸冰霜。
1: 哎呀，万前辈啊，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也好派专车去接您呢。
0: 本来是不想来的。
1: 嗯，
0: 但是我要拿回我的定金，只能来一趟。
1: 啊，拿回定金，这什么意思啊？万前辈，您和我开玩笑了、啊、
0: 高经理。做生意最讲究诚实， 我之所以在生意上有所成就，奉行的就是童叟无欺，但是你却相当的不诚实啊，高老板，这笔生意我们作罢了。
1: 万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诚实了？您得把话说明白啊。
0: 你在卖假货。高老板，你破坏了我们这行的名声，你这是在犯罪。
1: 卖假货？这怎么可能呢？这块天使之眼货真价实，如果是假的我分文不取，怎么样？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方方面面都有些朋友。昨天我和一个警方的朋友闲聊啊，他透露说你的天使之眼早在8天前就失窃了，到现在还没找回来，这块钻石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1: 这个你
0: 高老板，我们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呐。我的律师会和你说话的，你就等待法庭的传票吧。
1: 哎，别，万千梅，哎呀，我实话跟您说了吧，那块被偷的天使之眼才是假的呀，这一块的的确确是真的，你可以去做鉴定啊。万千梅，这么说吧，因为我知道有几个仇家可能要趁珠宝展的时候来偷天使之眼，所以我就做了一块假的提供展览，真的呢一直藏在我的保险柜里啊。果然假的被偷走了，我这才把真的放进了展厅，你看到的就是真正的天使之眼呐。
0: 你说的都是真话了？
1: 是的是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话，这块宝石的的确确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天使之眼呐。
0: 靠老板，好，那就好。
6: 高总，你好啊。
1: 苗探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7: 高总，这是我苗探长设计的引蛇出洞的计策，怎么样，你的连环计也白使了吧？
6: 关键还是万老先生配合的好，谢谢你万先生。
0: 应该的应该的，惩罚奸商，清除行业败类，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我和我太太本来是游山玩水的，没想到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比玩什么都让我开心呢。
1: 我要控告你们。
6: 高佩，你骗取高额保险金，涉嫌诈骗，这是逮捕证，你被捕了。
1: 我要上告。
7: 你可以保持沉默，现在所说的每句话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走吧。走。
1: 冤枉天爷，这怎么会这样的。
7: 走。
6: 喂，哪位？
8: 是我。
6: 哈，是宋小姐，我知道你被保释了，昨天看到香港的消息，恭喜你重新得到了天使之眼。
8: 谢谢。
6: 哎，宋小姐，这次可藏好了，当心贼呀。
8: 这一次不用了，我已经把它捐献给慈善机构了。
6: 哦，做得好，我由衷的表示钦佩。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六月危情，编剧石俊，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初夏的深夜，天气十分闷热，在绿地里纳凉散步的人群正在逐渐散去。一个拾荒人像往常一样，在垃圾箱旁翻捡着生活垃圾。
1: 哎，小姐，您这可乐瓶子还要吗？
2: 不要了，那给你。
1: 好，谢谢啊。小伙子，你这个瓶子还要吗？您这瓶子不要我就拿走了啊。哦，拿走。哎呦，不好了，小姐啊，
2: 你干什么呀？你再让我就报警了。
1: 哎，快快快快快快报警啊，你打电话呀。哎，那边有个死人。
2: 死人？
1: 哎呀，还有血呢。哎呀，
2: 我来报警，
1: 快快快，
2: 哎呀，
1: 吓死人了。
0: 接到报案后，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他每隔半小时来案发的绿地拾一次废品。这片绿地每晚十一点关警灯，在关灯前还没有发现死者，但在十一点半再次返回时，却发现长椅上躺着死者。很快803就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
3: 哎呀，您好您好。
4: 您好。
3: 您应该就是803的苗探长吧？
4: 哈，对对对。你好，你是邱处长。
3: 是是是是。
4: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丁小军。
5: 你好。
4: 还有乔丽娜。
6: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4: 邱处长。这一次你们学校社会管理专业的韩明案子由我们几个来负责调查。希望学校能够积极配合。
3: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来。这边。请进。这里就是韩明的宿舍。这个首先呢，我代表校领导感谢刑警803的同志们光临指导。前两天呢是毕业典礼，这两天呢又是期末考试，领导们都很忙，所以呢他们委托我来，我一定会尽力配合警方的工作。
4: 好，谢谢。
3: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3: 这位呢是社会管理专业的辅导员张丽老师。
7: 啊，警官好。
4: 你好。
5: 你好。
3: 哎，真是的啊，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前几天毕业典礼刚刚结束，我还看见韩明，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我们真是很难过呀。
5: 江老师，您是韩明的班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班级的情况？
8: 哦，我是在他们大三的时候开始带他们的。这个班有40多个同学，韩明同学呢，平时表现不错，没给老师添过什么麻烦。
7: 那么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有女朋友吗？平时和班里的哪些同学来往的多一些？
8: 警官，这里是大学，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只是他的班主任，又不是他的保姆，我不知道那么多，不好意思。
4: 江老师，虽然你只是韩明的班主任，但是学校里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尤其他还是你带的班级的学生，我们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警方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8: 警官，毕业典礼都已经结束了，韩明也办好了离校手续，事情又出在校外，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责任的吧。
4: 江老师，我们并没有说你对这起案子要负责，我们只是在向你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况，
7: 就是
4: 希望你能配合。
8: 对不起啊，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我就知道这些了。
7: 我说你这个班。

0: 主任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你的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就这种态度啊？啊，难道学生只要领了毕业证，你们就不管不顾了？
1: 哎，陈琳娜，
2: 对不起啊，我一会儿呢还有一门考试需要监考，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姜老师，姜老师，这，
3: 哦，
4: 邱处长，你们学校的老师真是有职业素质啊！
1: 哎，这个，
4: 这可是一条年轻的人命啊！我们警方也是依法办事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姜老师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
5: 警察同志，不管韩明是不是毕业了，他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就是就是，我们最近呢也的确是挺忙的，正好呢是毕业季，而且其他几个年级呢都还在期末考试。你们放心啊，不过再忙我们也会好好配合警方工作的。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的确影响我们的声誉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4: 嗯。
1: 哦，对了，这样我还有点事情啊。张丽老师呢是韩明所在专业的辅导员，有什么调查方面的需要呢，你们可以问他啊。张老师，哎，这两天你就多辛苦了
5: 啊。我知道了，邱处长。
1: 啊，好，各位警官，我先忙去了，如果有需要你们打电话给我啊，我随叫随到，我先走了啊。
6: 张老师，你们学校的老师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呢。哎，对了，你不会也要去忙什么了吧？
5: 这样吧，苗警官，我给你们说说关于韩明的情况吧。
6: 嗯，好的。
5: 来，你们看，这个呢就是韩明的床位。
7: 哦。
5: 啊，这个是他的桌子。
6: 嗯。
5: 嗯，他大部分衣物都已经打包好了。
7: 嗯。嚯，他的书倒是不少啊。
0: 嗯，我看看。
7: 你看，
0: 穷爸爸富爸爸，尼采名言。哎，涛，
6: 嗯，
0: 你看，这里还加了张照片。
6: 啊，我看看。
0: 嗯，
6: 张老师，
5: 哎，
6: 你帮忙看一下这张照片。
5: 嗯，哦，这个应该是他们刚入校的时候拍的。
6: 嗯，哎，那另外三个人是？
5: 是这个寝室另外三个同学。哎，那时候笑得真单纯，看他们多开心啊。
6: 那你的意思，他们现在不开心了？
5: 人大了，要进入社会了吗？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烦恼啊。
6: 嗯，张老师，你知不知道他们宿舍这几个人关系平时好吗？
5: 应该还可以吧。苗警官，我们一个系有300-400个本科生，100多个研究生，具体的情况我知道的真不多。
6: 好，那好，那你就从宿舍的床位开始介绍吧。
5: 好的好的。嗯，这张床铺是何坤的，他呢是本地生源，所以啊不常来住。这张床是海一墨的，他好像已经在外面借了房子了。
6: 嗯。
7: 哎，张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几位是？
5: 哦，海一墨，你来的正好。
7: 嗯。
5: 这几位是刑警803的警官。
7: 哦，你们好，你们好。
0: 你好。
4: 嗯，你好。
7: 张老师，出了什么事吗？
0: 昨天晚上韩明被人杀害了，我们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7: 怎么会啊？昨天他还好好的呀。
6: 你们昨天见过？什么时候？
7: 昨天晚上，我们搞了个毕业聚会，前前后后来了5-6个人。
6: 哦，啊，你来的正好。
7: 啊，
6: 你叫海？
7: 我叫海一墨。
6: 啊，海一墨，你好，请你把昨天你们聚会的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好吗？
7: 啊，这当然可以。难道说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2: 哈，我们只是需要多了解一些与被害人有关的信息。
7: 啊，韩明是我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儿呢？警官，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啊！哎，对了，张老师，韩明家里知道了吗？
5: 嗯，我已经通知了他爸妈了，说是买最快的一班火车票就赶过来了。
7: 嗯，
5: 可能是傍晚的时候就到了吧。啊，苗警官，
6: 嗯，
5: 我们在学校的专家楼给他们留了一个房间。
6: 嗯，好的。海一墨，
7: 嗯，
6: 这是你的床位？
7: 是。
0: 嗯，你的书还真不少。
7: 嗯，是，本来想考研的，嗯，可惜外语差了3分。
0: 哦，没关系，明年再考嘛。
7: 嗯，也不一定再考了，现在研究生毕业，工作也不见得比本科生好找，考得上。

0: 了就读，考不上也就算了。
1: 海一墨，你能不能把昨天晚上一起参加聚会的同学名单写给我们？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2: 那给你纸和笔。
0: 嗯，我本来和韩明约好了今天办完离校手续，最后再到操场踢最后一场球，可现在
1: 是啊，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太年轻了。
0: 好了，景浩，我写完了。
1: 啊，张老师，
3: 嗯，
1: 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人你都认识吗？
3: 嗯，都认识的。
1: 那好，麻烦你跟他们约下时间，我们需要向他们一一了解情况。哦，对了，那就先从这个宿舍几个人开始吧。
3: 好的，我现在就去办公室打电话。
1: 嗯
3: 嗯。
4: 离开了韩明的宿舍后，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三人走在绿荫葱葱的大学校园中。苗振认为，从韩明单纯的学生身份来看，案情的推进应该先着手于韩明的同窗关系。被害人韩明生前的几个小时是和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在一起，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许对破案至关重要。在辅导员张丽的安排下，803专案组约谈了被害人韩明的室友及同学。
1: 你叫洪建
5: 啊，
1: 坐吧。
5: 警官，我这刚回家就被学校给叫回来了。
1: 哦，是这样的，你的同学也是你大学四年的室友韩明被杀了。
5: 那他的死和我无关。
1: 哎，你
6: 韩明可是你大学四年的同学啊。
5: 警官，您看看，这是我的车票，昨天晚上毕业聚会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要到火车站买最后一班火车票回家。我原本想着能够在家里好好放松两天，然后再回来帮我导师做课题，现在全泡汤了。
1: 洪建，人不能这么自私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7: 洪建，配合警方的调查是作为公民的义务，现在你跟我们谈谈昨天晚上聚会的情况。
5: 就是普通的毕业散伙饭，以我们寝室为主。
6: 是谁发起的？
5: 不知道。昨天白天毕业典礼，后来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晚上出去吃饭。我想呢，虽然晚上要回家，但是呢，毕竟同学一场嘛，也就去了。
6: 那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5: 没有啊，都挺正常的。我当时就一直顾着看时间，我是怕晚了买不着车票。
1: 好，洪建，如果你还想起什么，及时跟我们联系。
5: 啊，哎，这火车票我可以拿走了吧？
1: 现在不行，这张车票我们得留着做进一步的核实。
5: 哎，好吧。
6: 哼，哎，头，
1: 嗯，
6: 你怎么不仔细问问啊？
1: 哼，你看看他带着情绪的样子，我觉得暂时也问不出什么。啊，小丽娜，
6: 哎，
1: 你现在就去核实一下这张火车票。
6: 是。
1: 小娟，
8: 哎，
1: 把何坤叫进来吧。
8: 好的。
4: 韩明的另一个室友何坤走进了办公室，他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身上还带着淡淡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8: 何坤，你这香水喷的也太多了吧。
9: 警察同志，这是一种礼貌。
1: 何坤，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喊你来吗？
9: 啊，知道，整个校园都传遍了，下面就得看你们警方怎么破案了。
1: 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一点线索。
9: 线索？我哪有什么线索呀。
1: 嗯，
6: 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是很想配合嘛。
9: 不是不是，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呢是大一之后啊，我就没怎么在宿舍住过，这宿舍不让装空调，冬天冷夏天热，我可受不了。再说了，人来人往的特别麻烦，我还要准备雅思考试呢。
1: 你现在通过了吗？
9: 啊，通过了，再过两个月就要去英国了，所以啊，我是有大好前程的，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呢？更何况我和韩明来比，也只有他嫉妒我的份儿啊。
1: 何坤，

0: 你有没有参加昨天晚上的毕业聚会啊？
1: 当然参加了，大家好聚好散嘛。
0: 好聚好散？哎，我怎么觉得你是话里有话？
1: 我的意思是，4年前谁都不认识谁，到头来还不是要各奔东西吗？同学一场，有什么事儿化不开？
0: 那你说的这个有什么事化不开，哎，都是些什么事啊？能不能跟我说说？
1: 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有人电脑开的时间多了还不愿意多付电费，有人早上睡懒觉迟到怪别人没喊他。
0: 能不能给我们说的具体一些，谁和谁？就比如交电费这件事吧。
1: 那还是2年级的时候，海一墨觉得洪建又是打游戏又是下片子，想让他多出点电费。
2: 来来来，团了团了团了，
3: 来来来，
2: 坐这边来，来来来，
3: 我的德玛将万岁，
4: 人生经过，
2: 你回来点
3: 儿。哎哎哎，怎么没电了？
2: 哎呀，我这手上失风机，我这
3: 坑死了。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看看啊，
2: 怎么回事啊？
4: 哎呦，电卡用完了。
3: 哎
2: 呀，一墨，这个月不是你负责买电卡的吗？
3: 嗨，我月初已经买了100块钱的电卡了。
2: 100够干什么的呀？
3: 哎哎，我说你这一天20个小时开着电脑，一会儿充电一会儿下片的啊，一会儿还烧电热水壶，那当然不够了。
2: 我使的这些电器那都是宿舍规定可以使用的，你这么斤斤计较干嘛呀？小农意识。
3: 哎，你说什么呢？
2: 我说你上不起学用不起电，你就别大声嚷嚷。
4: 对，哎，我说，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啊，明天一走我再去买100就是了。
3: 哎哎哎，凭什么呀？谁用谁买。
2: 你不用啊。
5: 哎呦，行了，有完没完了？不就用点电吗？我不用也买，那我出200好吧。
3: 有钱了不起啊。
5: 哎，我这出钱我还出错了。我
4: 何坤，你啊也就是中午来宿舍睡一会儿，平摊电费你已经吃亏了。
5: 没事，我家也不缺钱。
3: 哎，我们也不缺。
4: 哎呀，好好好了，
5: 你这
4: 好了，都已经没电了还吵吵啥呀。这样今天大家都早点睡吧。啊，
2: 哎，
0: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还是韩冰把他们劝开了。你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过就因为这个，大二之后我就基本上不住了，其他的事儿呢我也了解的不多。
6: 大四毕业生韩明惨遭杀害，警方初步判断发现尸体的绿地并非案发的第一现场。韩明的同寝室室友何坤细细回忆着韩明死前同学聚会的情形。
1: 昨天晚上我们去的是常去的一家湘菜馆，价格中等，不过味道挺好的，饭店很热闹。我从家里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
5: 哎，车里坐下
2: 了。何坤，
5: 来了来了。
2: 怎么才来啊？
3: 对，
2: 服务员加双碗筷。
5: 哎呦，这路上可堵了，我从徐家汇开到这儿啊，开了1个多小时。
3: 哎呀，你就找理由吧啊，我就不信你这个4个轮子比我2个轮子还慢。
2: 就是，
5: 一墨，你别说啊，还真是的，上下班时间啊，我这4个轮子还真不如你那个环保自行车呢，又快又方便。我也就图个空调，身上没味儿。
3: 哎哎，你说谁身上有味儿？
5: 哟，得了，你这是喝多了吧你？
4: 好了，一墨，大家都是同学一场的。马上就要天各一方了，对不对？
5: 哎，对，说起天各一方，我听说老韩系里帮你找了个有编制的工作呀。
3: 嗯，
2: 哎呀，有编制好啊。哎，你可得知道啊，现在要找一个事业编制那得托多少人送多少礼啊。
3: 嗯，对啊。
2: 啥工作呀？啥地方啊？
4: 还没最后定的，不过好像是在外地。
3: 哎呀，我看你呀，还是跟我一起留在这儿吧。
4: 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啊，别说工作不好找，就是找到了，那一大半也还得交房租呢。
5: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老韩的选择绝对明智。
3: 也是，
5: 红姐，
2: 嗯，
5: 今天怎么没把女朋友带来啊？
2: 啊，嗨，咱哥几个聚会，带她来干什么呀？
3: 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来来来来来，哥几个，为了我们毕业，来来干一杯！
2: 来来来，马上，
5: 来来，我这以茶代酒吧。
4: 你也好意思？
2: 瞧不起你啊！
5: 开车来怕警察吗？
4: 来来来，
2: 真不痛快！
4: 你这人就是不痛快。

0: 是不用
1: 了，行了，我干了啊！
2: 来来来来，干！哎，韩宁，悠着点，这是白酒。
0: 哎呀，没事儿，来。

0: 昨晚上他们真是喝了不少酒，我呢因为开车所以就没喝。
1: 嗯，那你是几点离开的？
0: 几点？洪建八点半说要去赶火车，我说开车送他，他们几个没让，非让我再坐一会儿。不过呢，到了九点我还是编了个理由走了，否则说不定还有第二趴呢。我走的时候海一墨还好，韩明是已经有点醉了。
2: 嗯，坤坤，嗯，昨天晚上的聚会是谁发起的？
0: 也没谁发起的，自发的呗。反正毕业的时候不是都得一起喝两杯吃个散伙饭什么的吗？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
2: 哦，为什么？
0: 我说的是不喜欢他们这种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不是不喜欢他们的人。虽说我和韩明也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可自从我搬出寝室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有我这都拿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现在干这个事儿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2: 嗯，行，我们基本了解了，谢谢你的配合。
3: 803刑侦小组在结束了初步调查后，接到了辅导员张丽老师的电话，称韩明的妈妈已经到了。苗振等人立即驱车前往机场。
4: 姚探长，
2: 啊，
4: 那个就是韩明妈妈。
2: 哦，走，我们过去。
4: 韩明妈妈你好，我是张丽。这位是负责韩明案子的苗警官。
2: 你好。
5: 苗警官，你一定要抓住伤害我儿子的凶手，我给你跪下。
6: 韩明妈妈，你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吧。
2: 阿姨，阿姨，阿姨，快起来。
5: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但是没想到啊，怎么有人下得了这么样的毒手啊！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昨天他还好好的告诉我说他被评上优秀毕业生了，怎么会这样啊？
4: 韩明妈妈请节哀，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想不到，天这么热你一定要当心身体啊。
2: 是是，
5: 我们家韩明从小都是好学生好孩子，怎么会这样啊？苗警官，廖警官，我想看看我的孩子。
2: 没问题，没问题。
5: 看看他，
2: 韩明妈妈，我们现在就去啊！你多保重。
6: 哦，箱子我来拿，阿姨。
2: 我们走。
3: 看完了韩明的遗体之后，苗振等人陪着韩明的妈妈来到了803办公室。韩明的妈妈泪流满面，痛不欲生，无法从丧子之痛中缓解出来。
4: 韩明妈妈，你喝点水吧。
5: 一个魂不乱跳的大小伙子怎么就冷冰冰的躺在那儿了？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成人，现在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怎么会这样呢？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0: 哎呀，我受不了了。
1: 韩冰妈妈，节哀。韩冰妈妈，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破案。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很残忍，也很不是时候。但是你听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家里，还有您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
0: 好的，不要尽快，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你们一定要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
1: 好，你放心。
0: 阿明，他从小就很乖，他爸爸是在矿上挖煤的，还不到40岁就累了一身的病，我们家就靠他爸的病退补助和我给厂里打扫卫生的一点钱。可是韩明他从不埋怨什么，在他上初中那年他爸住院了，我舍不得韩明陪夜让他回去，跟我儿子说，妈，我不困，我在这儿待着，你快回去睡觉。我知道他不是不困，但是把我太辛苦了。
1: 韩明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是啊，真是个好孩子。
1: 韩妈妈，那你对他在大学里的情况了解得多吗？
0: 他那年高考的时候分数是县里理科第一，进了大学他就年年得奖学金，还说勤工助学，他总不需要我们帮助他再出钱。
2: 是的是的，韩明这四年啊，不是一等就是二等奖学金，非常难得的。
0: 大三那年回家过年，他告诉我他处了个女朋友，还给我看了照片，我和他爸都喜欢得不得了，想让他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不过我们也担心人家看到参不下这样的条件。
1: 怎么？
0: 今年过年回家女朋友没来，他一直闷闷不乐。
3: 儿子，怎么不出去和你爸一块看春晚呢？
4: 哎呀，都是那些老一套的，没意思。
3: 哎呦，你在大城市上学，新鲜事儿看多了是吧？好好好，不看就不看，快来尝尝妈包的饺子。哎，这可是你最爱吃的茴香馅儿的。
4: 哎呀妈，我吃不下。
3: 怎么了儿子？来来来，有事儿啊和妈说说。
4: 没什么。
3: 是不是研究生考得不好啊？
4: 不是，再说就算考上了我也不读了。
3: 这是为啥呀？哦，你是不是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公费读书，明年再读就要花钱了？
4: 不是为了这个，就算要交学费我自己也可以解决的。
3: 不是为了钱，那是为了啥呀？来来来儿子，跟妈说说。
4: 哎呀，没什么。
3: 好好好。哎，明明啊，去年你给妈看照片的那个姑娘你们咋样啊？
4: 妈，您别提她了。
3: 怎么就不让提了呢？
4: 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
3: 啊！
4: 行了，妈，你出去吧，啊，你让我自己清静一会儿。
0: 那个年，他就一直这样闷闷不乐的。我琢磨着，可能是和人家姑娘吵架分手了，但是什么原因，他一直都不肯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太差了。
1: 韩明妈妈，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韩明告诉过你吗？哦，对了，有照片吗？
0: 她没说什么名字，就说是一个学校的。那照片我后来再也没看到过。
1: 那那天韩明还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0: 没有了，不过那次他回家，我就觉得他有些变了。以前他总会说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可是今年年都没过完，初四他就赶回学校了，后来就一直没回家。本来我想等儿子毕业回家了，好好给他庆祝庆祝，可是现在真是天杀的，我儿子可是好人呐。
1: 是是，韩平妈妈，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出凶手，这会绳之以法。韩明妈妈，你看，这里是对韩明进一步尸检的同意书，你先看看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就先签个字。
0: 好，我签，我签。
1: 另外啊，我们打算再检查一下韩明的遗物，看看能不能给案子找到一些新线索。
0: 行，让他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你们怎么都行。
1: 好，谢谢你，张老师。
2: 哎，
1: 辛苦你陪一下韩明妈妈吧。
2: 好的，好的。
1: 我们马上派车把你们送回学校。
2: 好的。哎，苗探长
1: 啊，
2: 进一步说话可以吗？
1: 啊，好。怎么了，张老师？
2: 苗探长，我有些担心。
1: 担心什么？
2: 我担心会不会还有别的学生出事儿啊。
1: 你别想太多，这应该只是个个案。
2: 哦，
1: 你先去吧。
5: 在经过了死者家属同意后，杨法医进行了进一步的尸检。检验结果显示，韩明死前因醉酒而猛烈的呕吐过，并且从他身上两处刀伤的伤口角度判断，死者遇害时是在卧躺的情况下，很可能是熟人作案。丁小军找到了洪建，洪建承认了自己根本没坐那趟列车的事实。他又交代了案发当晚自己是与女朋友在一起，并提供了一张女友写的不在场证明信。这个举动让丁小军觉得十分奇怪。与此同时，韩明的妈妈一个人在房间里，想到自己的儿子韩明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辗转难眠。
6: 来了来了。
2: 阿姨您好。
6: 你是？
2: 我是韩明的同学，我叫唐雨燕，我想来看看您，还担心您会不会已经休息了呢。
6: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怎么睡得着啊。进来吧。唐雨燕。
2: 嗯，对。
6: 哦，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我见过你和韩明在一起的照片
2: 啊。韩明他给您看过我的照片啊。
6: 是啊，我儿子是个很认真的人，不管是学习还是待人接物，他认准的事一般都错不了。
2: 是啊，可是有时候他就是太认真了。哎，阿姨，韩明是怎么跟您说我的？
6: 他说你呀，聪明能干，还很懂事。
2: 阿姨，我没那么好。
6: 可后来你们怎么就……好、哦，

0: 这个滕雨燕正是为洪倩提供不在场证明信的人，同时也是洪倩的女朋友。正当803准备联系滕雨燕时，他主动找到了刑警803。
1: 来了，你是？
2: 啊，请问这里是刑警803吗？
1: 啊，对，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是？
2: 啊，我叫滕雨燕。
3: 哦，你就是洪建的女朋友？
2: 对，就是我。
3: 嗯，
2: 啊，我今天来找你们是想要告诉你们，案发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和洪建在一起，他绝对不会是凶手的。
1: 那既然这样，他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的，怎么一会儿是火车票，一会儿又是证明信呢？
2: 是这样的，那天我犹豫了半天才赶到他们聚会的饭店门口，我本来是想进去的，结果呢，洪建就出来把我给拦住了。哎，洪建。
4: 燕子，你怎么来了？
2: 我这不是想来和大家告个别吗？
4: 哼，我看你是来跟他告别的吧。
2: 哎，洪建，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4: 我是不得不多一个心眼儿。燕子，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啊，我们家可是房子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明年毕业咱就结婚。
2: 可是
4: 你可是什么呀？可是
2: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你呢。
4: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啊？你想嫁给那韩明啊？我告诉你，等你毕了业进入了社会你就知道了。我说燕子，你这不是想吃回头草吧？
2: 你说什么呢，洪建？我就是觉得，如果不是韩明退出了考试，你能考得上研究生吗？你
4: 小声点，快快快快快快！燕子，我怎么考不上了？我爸已经跟李教授打过招呼了，只要我过线就收我。
2: 啊！怪不得，我说韩明怎么都快要考试了，忽然就放弃了呢？哎，洪建，那他知道吗？
4: 哎呀，你替他担什么心？我这，哎呀，刚喝的有点晕，你陪我在附近走走吧，啊？
2: 好吧，你没事吧？
4: 还行。
2: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没有进去和韩明他们见面，而是和洪建在一起。他那天怕我和韩明见面，就一直看着我。本来他都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都浪费了。结果早上呢，就接到了你们的电话，说是韩明遇害了，让他过来配合调查。他还让我写了个证明信，证明案发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1: 嗯，好的，你说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会去核实的。滕雨燕，
2: 哎，
1: 你先回去吧，有需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2: 好。
1: 哦，对了，你知不知道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住在什么地方？
2: 江老师他好像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教师宿舍。
1: 哦，
2: 你们出了招待所左边的第二幢，具体是哪一间你们到那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2: 那我就先走了。
1: 哦哦，
2: 再见。
1: 哦，再见。哎，涛儿，
5: 嗯，
1: 你说要去找江老师？
5: 对，那天在学校的领导面前，我总觉得他说话有所顾忌。
1: 嗯。
0: 苗振等人来到了被害人韩明的班主任江老师的宿舍，这里原来是高校青年教师的单身宿舍，可是随着他们结婚生子，现在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1: 应该是这儿了。
6: 这儿啊？
1: 啊。
7: 来了，
1: 啊，江老师，你好。
6: 江老师，
7: 嘘，小声点啊，我孩子刚睡。
1: 哦，
7: 要不我们到外面公用厨房睡吧？
1: 好，
6: 好，好。
7: 来啊，
6: 江老师，你们一家子都住在这儿啊？
7: 是啊。
6: 哎呦，那挺艰苦的。
7: 我还算好的，像你们见到的辅导员张丽老师啊，就连这样的宿舍和房贴都没有。
1: 嗯。

0: 量的青年教师都被称为青椒，也就是小菜一碟。啊，对了，你们是想来和我谈谈韩明的案子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哎呀，其实我这一整天都在想，这些年我对学生的关心的确是不够，很多该坚持的没有坚持。
2: 江老师，你的感受我能理解。大学里是需要大楼和大师，但是同学们更需要的是关心和爱护学生们的好老师。
0: 是是是，姚三长，你说的很对啊。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怎么讲？
0: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和案情算不算有关系。
2: 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任何线索都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1: 江老师，请你相信我们803的能力，对您提供的线索和建议呢，我们都会认真接受，谨慎处理的。
0: 好，是这样，在我刚接手这个班级啊，也就是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海一墨似乎得罪了同学，有人还曾经啊，在他们的饮用水里下过药。
2: 哦。
3: 哎呀，哎，韩明你在啊？
4: 哎，回来了。
3: 哎呦，渴死我了，渴死我了！这一路回来一身的汗，你说这天都九月中了，这怎么还凉不下来呢？哎，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哎，
4: 哎，一墨，你不是去做家教了吗？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3: 哎，哎，别提了，我呀。骑了半小时的自行车去给那小孩上课，哎，我都说了三遍了啊，一道简单的应用题他还是不会解，他妈还非说自己儿子是天才，将来就要去参加什么奥数比赛，还说我教的不好，切，那小爷我还不伺候了呢我。
4: 好了，小孩嘛，别气了。也是，要我说，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功课上吧，要是拿到奖学金，不也挺好？
3: 切，这一等二等的奖学金啊。都被你们这帮学霸给拿去了，像我这种中间分子啊，只好打工挣钱呗。
4: 你这么聪明能干呢，哎，也许将来能自主创业啥的，当个小老板呢。
3: 算了吧，我告诉你啊，那都是骗你的，我可不想像那些励志书里边写的那样傻干。巴菲特知道吧？他小时候啊就进过纽约证交所，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爸爸是国会议员。那个比尔盖茨的传记只记载了他从哈佛辍学创业，但没有写他妈妈是慈善机构的主席和华盛顿大学的董事，还和那个什么 IBM 的高管都认识。
4: 一墨，我觉得你这有点偏激了啊。咱们中国的马云那不就没啥背景吗？
3: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肚子疼。哎呀，哎呦，见鬼了！哎呦，见鬼了！我好像有点拉肚子了。
4: 啊？哎，你别吓唬我啊！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3: 不可能，我早饭吃完就啥也没吃，刚回来就喝了一点水。
4: 那你早饭吃什么了？
3: 哎呀，就是和你昨天一起买的那个泡面啊。
4: 那我也没事啊。哎，你再想想，还吃过什么？
3: 哎，我不行了，
4: 你没事吧？
3: 肚子疼，我这一天忙的哪有功夫吃东西，还不是刚闲下来。
4: 怎么会呢？是不是这水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不会吧，你在宿舍没喝过呀？
4: 没喝过，我在超市买的可乐，没喝过这饮用水。你等等啊，我尝尝。哎，一墨，不对，这水有味道。
3: 啊，我怎么没喝出来啊？是不是变质了呀？
4: 不能吧，这昨天我才刚换上的呀。你肚子还疼吗？你走吧，我陪你去医院看看。来，你慢点啊，我都等你快。好了，我走。慢点啊。
3: 哦。

0: 后来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轻微中毒，我就托人啊到医学院去化验他们宿舍的饮用水里究竟是什么。化验的结果是水里面放入了玄冥粉。
1: 玄冥粉，哦，是低毒性的泻药。
0: 嗯，是。
1: 嗯。
0: 后来啊，海云墨在医院观察了几天才回学校的。
1: 那后来查出来是谁干的没有？
0: 哎呀，没有啊，我向系里做了汇报，结果系里领导认为啊，既然只是普通的泻药，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只是让我召开一次班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错误性和严重性。
1: 嗯，没有对象的批评不就是放空炮吗？
0: 我呀，其实还是有些针对性的。
2: 哦，那你认为是谁干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同寝室的何坤。
2: 何坤？
0: 哦，也不排除洪建的可能啊。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2: 杨老师，那你是根据什么来做这个猜测的呢？
0: 我曾经问过韩明，韩明说那天上午何坤曾经到过寝室，后来出事不久何坤就搬出了寝室，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心虚才搬走的。
2: 哦，哎，那海一墨自己有没有说过怀疑过谁？
0: 海一墨，哎，很奇怪啊，后来他什么也没说，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2: 哦，啊，江老师，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
0: 哎呀，这是应该的，苗探长，我带的班级在大四毕业的时候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班主任很自责。事情发生以后，我也一直在反省。如果平时啊多关心一下学生们的心理状态，说不定也就不会酿成现在这样的悲剧了。
2: 啊，江老师，你说的对，现在的孩子们都早熟，但其实呢又很不懂事。大学就是应该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地方。你说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跟踪的。啊，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是韩明宿舍以外的人做的案。
0: 是，啊，苗探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
2: 嗯，
0: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尽力配合。
2: 好的，谢谢你，夏老师。
3: 离开了江老师的教师宿舍后，苗振等人驱车来到了位于城区西部的海一墨所租住的小屋。这里看起来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入住率还并不高。
2: 海一墨，
4: 哎，你们不是刑警803的警官吗？
2: 啊，
4: 怎么找到这儿了？
5: 有什么我们803办不到的呀？
4: 也是，那请进，请进。
2: 哎，海一墨，
4: 嗯，
2: 你这儿应该是群租房吧？现在不是不允许群租房了吗？
4: 是不让，但是你看，像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不群租不行啊。这房费太高，我们承担不起。
6: 我说，这套房子隔了几间呢？
4: 七间。
6: 嚯，七间呢？
4: 是，这还算好的呢。一般啊，这种3室2厅的毛坯房，哪有不隔个10间以上的？你说这房地产商也真是的，干嘛不直接造点经济适用的宿舍，非造那么大？
2: 海一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跟你核实一个情况。
4: 什么情况？
2: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你们大三刚开学不久，你在宿舍喝的饮用水里曾经被人下过药。
4: 是的。
5: 嗯，我们需要了解这件事情当时具体的情况。
4: 嗯，这一下倒是提醒了我。
2: 那好，那你给我们详细说一下。
4: 嗯，好。那天我给一个孩子补习完之后回到宿舍，倒一杯饮水机里的水，我喝了水之后又吐又泻，在医院吊了好几天的水。那一次我们整个宿舍只有韩明每天来看我。
5: 好了，这瓶点滴快打完的时候按铃叫我啊。
0: 哎，好，谢谢啊。
4: 哎，韩明
0: 啊，
4: 哎，你过来。我觉得这里不错，比咱宿舍舒服多了。你看啊，有空调，还有一漂亮女护士。
0: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我都气死了。你说老师竟然都怕事不敢查。
4: 哎呀，算了算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就是拉几天肚子吗？我就当减肥了。
0: 一墨，你这心态可真好。哎，我问你啊，
4: 嗯，
0: 你觉得这事儿是谁干的？
4: 我不

0: 道，宿舍就我们四个人，不是你，不是我，那就是何坤或者洪坚。哎，你说他们干嘛针对我呢？
1: 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我才做的手脚。
0: 啊？你得罪他们俩谁了？
1: 我想啊，应该是何坤。
0: 何坤？
1: 不过我没证据。
0: 为什么？
1: 其实也说不上得罪，反正吧，就这次评奖学金，我和他发生了点矛盾。
0: 你得奖学金那是实至名归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是这么回事儿，他呀想让我把一等奖的奖学金让给他，说是以后出国申请学校的时候有帮助，结果我没答应。虽然吧，我也知道他会生气，但我真没想到他能往水里放药啊。
0: 你肯定
1: 应该不会有错，因为在你回来之前呢，只有他回过宿舍，而且啊，他知道你出去做家教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没想到让你做了替死鬼，真对不起。
0: 哎呀，说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等我出院，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我看还是算了，到时候万一打起来，学校给你个处分。再说我也没有证据。
0: 哎呀，韩明啊，韩明，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忍得了，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事情当时就是这样。
2: 啊，那后来呢？
0: 后来，
2: 嗯，
0: 我回到学校就没给何坤什么好脸色，然后没过多久他就搬出去了。
2: 嗯，也就是说，如果药的确是何坤下的，那对象很有可能是韩明，而不是你。
0: 嗯，反正我们两个当时都这样认为的。哎，苗警官，这样看来，当年他想报复韩明没有成功，在毕业的时候动手还是很有可能的。
2: 嗯，
0: 而且当年学校没有追究这件事，等于放过了他。如果这次他真是凶手的话，你们可千万不要放过他。
3: 那当然了，这次可是命案，凶手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对。哎，苗警官，那个我一会儿要去中介公司上班了
2: 啊，
0: 说不定一大早就有客户来看房。我们啊，现在每天眼一睁，面前就是竞争。
2: 有竞争不见得是件坏事。现在你们上大学容易多了，但进入社会之后的压力啊，也确实比我们那会儿要大得多。
0: 是。
2: 哦，韩一墨，
0: 嗯，
2: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0: 您说。
2: 韩明遇害之前，你们那天晚上聚餐的座位表，你帮我回忆一下。
0: 哦，
2: 那你给我写一下。
0: 嗯，苗警官，
2: 嗯，
0: 我们吃饭怎么做的和韩明遇害有关系吗？
2: 这个你不要多问了，你只要配合我们调查就行了。
0: 嗯嗯，好。嗯，这里是包厢的门。
2: 嗯，
0: 我坐这儿
2: 啊。
0: 这儿是洪建。嗯，韩明好像是坐在这儿。
2: 嗯，
0: 何坤坐他对面。
2: 嗯，哎，对了，这间包厢里有没有窗户
0: 啊？有有，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2: 哦，那天吃完饭就回家了？
0: 对，那天喝的酒可能有点问题
2: 啊，
0: 我头疼，九点半就睡了。
2: 嗯，
0: 哎，写好了，给。
2: 嗯，好。
3: 好，韩一墨，你说你要上班了是吧？
0: 嗯，
3: 我正好顺路，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哎，好，这，嗯，谢谢啊。
3: 没事。
4: 丁小军开车送韩一墨去公司，苗真和乔丽娜则在韩一墨所住小区的街心花园里坐了下来。
5: 头，
2: 嗯，
5: 你在想什么？
2: 啊，你好好看看，这个小区有什么特点？
5: 这个小区啊，
2: 嗯，
5: 嗯，看起来是个新小区。
2: 对，
5: 可能房子是卖掉了，但入住的却没几户人家。还有，头，你电话。
2: 喂，小娟啊，你把海一墨送到公司了吗？
6: 老师打电话给何坤，他大概半小时后到学校。
2: 嗯，好，我知道了。小林娜，
5: 嗯，
2: 这样，我一会儿先回去，你呢，我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5: 啊，另外安排一个任务？
2: 对，你花点时间去找一个地方。
5: 嗯，
2: 应该不太难，找到以后啊，有奖励。
5: 呼，还有奖励？什么地方？
4: 和乔丽娜分

0: 开之后，苗振来到学校找到了何坤。在警方严厉的盘问下，何坤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但否认是杀害韩明的凶手。在案件的排查过程中，苗振让参加案发当晚聚餐的同学都画了一张座位图。803刑侦小组来到了他们聚餐的饭店，一探究竟。
1: 服务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 我想问一下啊，两天前的晚上啊，是不是有一群学生在这间包厢里吃饭？
2: 两天前？
1: 嗯。
2: 哦，好像是有的。
1: 啊，那能不能麻烦你回忆一下那天的情况？
2: 那天印象我还挺深的，因为都是一帮快毕业的大学生嘛，刚开始就喝喝酒啊什么的，挺热闹的，我也被他们的气氛有点感染了，我就听他们聊天唱歌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后来好像又来了一个人，他和大家关系大概不怎么好。
1: 哦，
2: 我印象挺深的，因为他一进来就点了两瓶特别贵的白酒。我想啊，一个学生怎么会这么有钱，一般都是什么领导啊才来点这种酒的。而且那天菜钱总共才600多块钱呢，酒就要1000多了。我后来就一直盯着，怕他们不买单就走了。最后果然剩下的两个人差点就没买单。
3: 哦，那最后呢？
2: 最后就是那个喝醉酒的那个同学买的单。
3: 嗯，
2: 那天他们喝的都有点多。哎，怎么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嗯，我们开始点菜吧。
4: 啊，对对对。
2: 嗯，好的。
0: 苗振让校方再次打开了韩明宿舍的房门，并且约来了宿舍另外三个人：洪建、海一墨、何坤以及滕雨燕。乔丽娜扶着仍然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韩明的妈妈走了进来。
5: 头，韩妈妈来了。
1: 啊，韩妈妈你好。韩妈妈，这里就是韩明大学四年住的宿舍，这三位是他的室友，这位叫滕雨燕。
5: 韩妈妈，
4: 妈妈，
1: 同学们，今天是韩明同学离开我们的第三天，我们把韩妈妈和大家请来，就是想好好纪念一下这位在大学努力学习、在家勤俭孝顺的好同学。大家可以和韩妈妈谈谈大学里的韩明。韩妈妈，你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家里的韩明，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再活一次。
5: 那我先说吧，韩明他走得太早了，他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以后等他赚了钱要接他的爸爸妈妈去北京看看故宫还有长城。
6: 我们都老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看到他好好的。可是现在全都没了。
5: 阿姨，你别太难过了。
7: 在生死面前，有些事真的不值一提。韩明，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见，我何坤对你说声对不起。
8: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班的足球队拿了全校第一。那次我们四个人都在场上，我是中场，韩明是后卫。其实他是把中场的位置让给了我，他踢球比我们都好。
7: 还有一次我怕献血，韩明他就替我，结果他自己献了两次。
5: 你都不知道，那次他献完血就去做家教，结果他在路上就晕倒了。
7: 干嘛这么拼啊？
8: 我们读大学的比例是你们大城市的十分之一，不拼能行吗？
5: 韩明他还总是希望大家都开心，他就委屈自己替大家做那么多的事儿。
8: 现在想想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日子真是开心，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0: 找的。
1: 韩妈妈，韩妈妈，您别难过。韩明虽然走了，但是以后你可以把我们都当作是您的孩子。我愿意做您的干女儿。
2: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孩子。可是韩明，我的韩明只有一个呀。
3: 韩妈妈，你多保重啊。可以呢，你先送韩妈妈回房间休息去。
2: 警察同志，求求你们，一定要抓到杀我儿子的凶手啊！一定要抓到他，好让我的儿子瞑目啊！
3: 韩妈妈，您放心，恶有恶报，他跑不了的。
1: 韩妈妈，休息一下吧。
3: 同学们，刚才来你们宿舍的时候，我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
4: 我也看见了，写的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5: 哎，你拿来我看看，这谁写的？没有证据，不能乱猜啊！
4: 就是
5: 啊。
3: 好了，这张纸条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们警方破案是需要扎实的证据的。不过，我奉劝你们中的某个人好好想想，不管最后的审判怎么样，在审判开始之前能够自我认识，而且勇敢地承认犯下的罪过，这也算是对韩明同学的一种补偿。
5: 哎，这苗警官，您的意思是这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不是，那反正不是我。哎，燕子，那天案发的时候咱们俩是在一起的啊，你能证明的？
1: 我能证明。
5: 哎，你看着我干嘛呀，红姐？我说，海一墨，你怎么不说话啊？那天最后和韩明在一块的人是你，你们俩干嘛去了？
1: 哎，
5: 说。
1: 滚。哎，
5: 对呀、啊，
1: 你们不要乱咬人。
5: 我，
1: 人家海一墨和韩明那可是最好的朋友，不能干这事儿吗？
5: 好朋友，这年头插朋友两刀的事儿还少吗？
6: 那天两瓶假酒谁点的？
5: 假酒？哎，你这矛头冲我来了。酒是我点的，我可不知道是假酒啊。
6: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喝？
5: 拜托，那天我开车好吗？
6: 都毕业了，大家最后一顿散伙饭你还开车来？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喝酒，故意买假酒给我们喝。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
6: 我看凶手就是你。
5: 什么凶手？
6: 你就知道捉弄人，
5: 我
6: 就知道捉弄我们。
5: 什么捉弄你啊？我说就是你，最后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了吗？啊，
7: 明显就是
5: 你说是不是你？
6: 是我，就是我，是我。
1: 海一墨，你说什么胡话呀？什么是你啊？
6: 是我，韩明，是被我害的。说出来也好，否则每次回到学校，每次看到韩明的妈妈，我的心都跟被油溅了一样。
3: 韩一墨，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发现你住的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你的真正住所。我们找到了三天前你住的出租房，并且在墙上和你的被窝上都提取到了韩明的血迹。所以杀害韩明的地方就是你的出租房。是你用刀先置他于死地，然后将尸体扔到了街心花园。
1: 海一墨，这是真的吗？啊！
8: 面对同学们的质问，面对韩明妈妈伤痛欲绝的神情，面对警方提供的铁证，海一墨无言以对。他被带回了803警队接受审讯。
3: 韩一墨，虽然你在学校已经承认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仔细地说一下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6: 我想明白。

0: 虽然我的交代不能再挽回什么，但说出来就能让我好受些。那天毕业聚餐是韩明提出来的，大家说好 AA 制，所以我就带了400多。毕业这些天办这办那花了我不少钱，再加上我刚租了房子，负三压一。虽然租的房子又旧又小，因为自己中介公司的房源还免了中介费，但我身上真的只有这些钱了。所以当何坤要点两瓶白酒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
1: 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2: 何坤，你敬的东西我可不太敢喝。
1: 行了，赔罪啊，一切尽在不言中。海一墨，我听说你准备留在这儿创业啊，将来如果有需要兄弟帮忙的地方啊，你就尽管开口啊，来，干，
2: 干。来，韩明，干啥呢？
3: 没啥，来，咱们再干一杯来。
2: 你傻呀？我们是酒，他拿的是茶。
1: 哎呦，我这不今天开车吗？现在酒驾可是要判刑的。
3: 咱们喝。
4: 各位，对不起啊，我得赶着最后一班火车回家了。先告辞啊，以后咱兄弟还有的是机会聚。先走了，
3: 说走就走啊！我跟你说，你这太不把我这个寝室长放在眼里了啊！
4: 那怎么着啊？
3: 来，和我干了这杯。才准走，对吧？
4: 干就干，谁怕谁呀？
3: 来，
4: 反正这火车又不用我开，那干。
3: 好，
2: 来，干。
4: 好了，面子我也给了，兄弟们，来日方长，来，有缘再聚。
1: 好，注意安全啊！
3: 好，慢点啊！
0: 这酒味道怎么有点不对
1: 啊？是你没喝过什么好酒。再说了，咱们今天吃的比较麻辣嘛，啊。
3: 来，一墨，来，咱俩再喝一杯。
2: 来，
3: 何坤，你就算是喝茶啊，你也得意思意思啊。来，咱俩来。
1: 不好意思，我手机响了，接个电话。
3: 真是。
1: 喂，
3: 咱俩喝杯。
1: 大声点。哦，外滩的酒会啊。哦，行，我这会儿赶过去啊。哎呦，你看，这个对不起啊，各位，我得先走一步。我托福班的几个同学要开派对，这死活要我过去。
2: 哎，去，你早就不是我们寝室的人了，
3: 早就不是了。你
1: 这话说的，那市场同志，我就先撤了啊。那走了，哥几个，吃好喝好啊，
3: 好，
1: 拜拜，
3: 慢点啊。
0: 韩明。你看什么呢？
3: 我没看什么呀。
0: 哎，对了，这洪建和何坤走的时候钱留下了吗？
3: 钱？什么钱啊？
0: 吃散伙饭的份子钱。
3: 哦，没有。
0: 不行，我得找他们要去。
3: 哎，你是去追汽车还是赶火车呀？啊，钱我有，你就甭操这心了。来，陪我喝酒啊。哥，来，走着。
0: 我不知道韩明在想什么，看什么，忽然就不开心了。后来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喝闷酒。我趁人不注意，就跑到账台一问，菜才600不到，加上两瓶酒，竟然要1500-1600。我想。就算我出一半也要800多，所以我就跑出去想找中介公司的同事借点钱。等我回来的时候，韩明他已经喝醉了。小姐，我的那些同学呢？
5: 都走了，就剩他了。
0: 韩明
3: 啊，
0: 怎么了你这是？
3: 什么怎么了？来，再来一杯，来一沫。
0: 哎，小姐，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
5: 你看，你这是打好折的账单。因为你们都是学生，所以老板就给打了个85折。
0: 谢谢啊。

0: 那八五折是多少？
1: 打完折之后一共是1760。
0: 啊，这么多呀、
2: 啊！啊，这都哎，我这有，来，你过来，那过来来。
1: 哎，好。
2: 美女，2000。
0: 2000。
1: 好好好，哎，我拿1800，待会儿找你们40啊。
0: 2000。哎，我还没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2: 那你就甭管了啊！来喝酒，接着又喝来。
3: 行，
2: 来，走着。
4: 那后来呢？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0: 我当时不知道韩明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买完单之后，我就扶着他，一路走一路吐，就到了我租的房子。
2: 来，
0: 躺好。我给你倒杯水去。
2: 哎呦，喝什么水呀、啊？来，给你钱，你再给你买点酒去啊！
0: 哎，
2: 咱哥俩接着喝。来，
0: 哪来那么多钱呢、
2: 啊？
0: 你？
2: 哎呀，你就甭管了啊！让你买你就买去。
0: 行了。哎呀，你说我今天喝的够多的了。哎呀，我喝的都有点头疼。哎呀，来，我给你削个梨。韩明，他们说老师给你找了个带编制的工作，是真的吗？
2: 对，带编制，将来考研还能加分呢。
0: 啊，
2: 你看看，这还没工作呢，就已经发钱了。你看，来，
0: 有这种好事，你怎么不想着我？我可是你哥们儿啊。
2: 毕业了，一墨，毕业了就没啥哥们儿了，得靠自己，靠本事。
0: 韩明，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他们靠父母，你靠老师，我靠谁？
2: 一墨，社会是残酷的，哈！你就好好在中介公司混。
0: 韩明，
2: 你听我说，我呢这还有钱啊！你要不够，你就拿去，你看看。
0: 你干什么？
2: 一张。
0: 你说你什么意思？
2: 两张，三张，
0: 韩明，
2: 都给你。
0: 你干什么？
2: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有编制的人了啊！我以后啊，有
0: 什么意思你？
2: 我钱会越来越多的，一墨啊！你不用惦记我，
0: 你
2: 不用担心我。哎呦，越来越多，我以后的钱
0: 你
2: 会越来越多的。哎呀，
0: 我让你多，我让你有钱。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手里的水果刀就这么下去，
6: 然后你就把它扶到绿地花园，放在那儿走人了。
5: 是，就因为这几句话，你对你大学四年最好的哥们动了刀子，你有没有脑子呀？
4: 韩一墨，学校告诉我们，韩明报名参加了支援西部的教育计划，而那2000块钱是学校奖励他的路费。
5: 什么？这不是真的？你们在开玩笑？
4: 黑魔，你应该知道，你不仅毁了一个家，也毁了你自己的人生。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法律责任。阿一墨，好好想想吧。
5: 哎，现在的孩子呀。
1: 是啊。
7: 警官。
1: 刘张明老师，江老师。
7: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是海一墨干的。
1: 是啊。
7: 他平时还是个不错的学生呢。
1: 苗探长、
4: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4: 二位老师，这几天其实我想了很多，我们的教育似乎是在培养考试合格乃至优秀的大学生，但是不管是父母还是社会都忽视了一件事情，大学生的大字是人上加一个一字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学生不仅需要知识， 更需要健全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啊。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社会的希望。
3: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隐形杀手，编剧乔古兰，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白显贵自杀了，死在一家五星级的宾馆里。自杀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戴整齐，都是新买的名牌服装。白显贵死后的第三天，他的妻子司徒美在殡仪馆的大厅里为他开了个追悼会。
1: 我的爸爸叫白显贵，生于1962年，死于2002年，享年40岁。爸爸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善良、勤劳、朴实。爸爸大学毕业后到机关工作，历任科院科长、副处长。爸爸32岁下海经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凭着卓越的才能和刻苦勤奋，取得成功，创造了财富。爸爸爱我，我爱爸爸，我想不到爸爸会离我而去，爸爸没有任何理由离开这个世界呀。
2: 师父，你把他推走吧，推走吧。
3: 哎呀，显贵呀，你为什么要自杀呀？这世界上有千条路万条道，你为什么偏偏要走上这条黄泉路呀？
2: 干妈，
3: 我不放你走，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呀。
2: 干妈
3: 儿子，
2: 你放手，你放手。干妈，
3: 我不让
2: 师父，你快把他推走，赶快推走。
4: 闪开，闪开，对不起，闪开，都给我闪开。显贵，显贵啊，外甥老娘就来迟了，我来晚了呀。
2: 杨九，杨
4: 九，外甥是吧，显贵的自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开追悼会你都不通知我呀？啊，为什么？
2: 杨九，杨九，你别生气，你心脏有病。
4: 你租了这么大的一个厅啊，怎么就通知这么几个人来为显贵送行啊？是不是我外甥的亲朋好友都死光了吗？
2: 娘舅，娘舅，我有我的苦衷，我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4: 苦衷？你有什么苦衷啊？

0: 通知他们，不要火化，我不许火化。
1: 娘舅，我是白贤贵的妻子，我有权处理他的后事。
0: 你有权，我娘舅最大。哎，不要火化，不许火化，听到没有？
1: 娘舅啊，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你就让他安安稳稳的走吧。
0: 晚上媳妇，你这样做，你不怕亏心呐、啊？你不怕吴雷轰啊？
2: 老娘舅，你这是什么话呀？亏心？是谁亏心了？你是不是认为是我姐姐逼死了我姐夫的啊？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啊！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们司徒家，白显贵死的有问题啊，蹊跷啊！我已经向公安局报案了。
2: 啊！
3: 哼！小乔，
4: 哎，
3: 我们奉命立案侦查白显贵的自杀案。
4: 嗯，白显贵，嗯
3: 啊，
4: 什么人啊？
3: 白显贵啊，
4: 嗯，
3: 他是饮食一条街上显贵大酒家的老板，年方40，家有家妻爱女，还有别墅房宝马车。这个显贵大酒家呢，在饮食一条街上也算得上是龙头老大了，八个字，生意兴隆，日进万金。
4: 哎，那他为什么要自杀？
5: 对啊，为什么要自杀呢？
3: 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要破白显贵的自杀之谜嘛。
4: 嗯，探头，
3: 嗯，
4: 从什么地方着手侦查？
3: 我想先从他的妻子司徒美、小舅子司徒善身上着手侦查。
4: 嗯，

0: 姨，警察找你。司徒阿姨，
1: 是803吧？我已经等着你们了。怎么称呼？
2: 你好，司徒女士，我叫乔丽娜，她叫丁小军。
3: 你好。
1: 你好，请坐。小妹啊，为两位警官煮咖啡。
4: 嗯，好的。
2: 不好意思啊，司徒女士，打断您练唱了。
1: 乔警官啊，你是想说我丈夫尸骨未寒，我还有心思练唱吧？那我就告诉你，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白显贵他走了，可我还得活下去啊，我还得从事我的事业。
3: 是啊，长歌当哭，练唱也是一种哀悼嘛。
1: 谢谢丁警官的理解。
2: 非常抱歉，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司徒女士好像化过淡妆，身上的也不带笑，是不是这也是事业的需要，还是对白先生选择这种方式离开你心怀怨恨呢？
1: 是的，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灵魂还活着的话，我要让他知道我怨他，我恨他，我要叫他难过，我要叫他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
3: 啊，司徒女士，你还有个兄弟是吗？
1: 对，他叫司徒善。
3: 那他在吗？
1: 他在店里。
5: 哎呀，先生，欢迎光临。
6: 啊，
5: 请。
6: 啊，好，谢谢。
5: 先生，你几位啊？
6: 啊，什么几位？一个人。
5: 请这儿坐吧。
6: 啊，不，我要包房啊。
5: 一个人要包房？
6: 怎么，一个人不能要包房的？
5: 先生，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包房最低消费800块。
6: 哎，我知道，知道，800块，知道，知道。
5: 那请你随我到牡丹厅吧。
6: 好好好。牡丹厅啊，这儿可以可以。哎，小姐，你们老板娘在店里吧？
5: 啊，她不在。先生，请。
6: 啊，谢谢。
2: 司徒女士，据我们所知，白显贵生前老同学好朋友很多，你为什么不通知他们来参加追悼会，也不通知白显贵

0: 显贵原来工作的机关，显贵大酒店的职工呢，甚至连他的娘舅你都没有通知啊。
1: 我是一个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顶礼膜拜，我又是一个世俗的人，我也很在乎这种活人做给活人看的仪式，我何尝不想把追悼会办得像模像样，显示我们白家的人缘，但是我不能。
0: 嗯，是因为白显贵他不是正常死亡吗？或者想借此发泄你对他的怨恨？
1: 啊，不，尽管我怨恨他，但是没有必要同一个死人较劲，我是根据他的遗嘱才这样做的。
0: 他的遗嘱？他有遗嘱吗？
1: 是，他有遗嘱。
0: 遗嘱上是怎么讲的？
1: 你们自己看吧。这就是他的遗嘱。
2: 啊，咎由自取，愧对家人，绝对不要追问我的死因，后事减办，绝对不要惊动亲朋好友。
0: 这是电脑打印的
1: 啊，上面有白显贵的印章。
0: 印章能算什么？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加盖上去的。
1: 乔警官，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认为是我为他买的安眠药，是我为他租的宾馆，是我逼他自杀的？
2: 司徒女士，这只是推理，请不必动怒。
1: 这是审问，这是有罪推理。刀伤皮肉，化此心，我受不了了，你们请走吧，我不想奉陪了。
3: 妈妈，
1: 文文，
3: 妈妈，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是盼着803来吗？怎么又要赶803走了？难道你不想知道爸爸的死因吗？
1: 他们怀疑你爸爸的遗嘱是假的，是我伪造的。
3: 爸爸的死难道真的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同我有什么关系？文文，你怎么可以这样同妈妈讲话？
3: 警察叔叔，警察阿姨，我可以证明这遗嘱是真的，是我从爸爸的口袋里取出来的。我爸爸死亡3天，对我妈妈来讲好比是3年30年，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如果不化妆真的不像人样了。妈妈是演员，她习惯保持自己的形象，别以为她在练唱，她是在宣泄呀。妈妈心里在滴血。叔叔阿姨，我爸爸不会无缘无故走的，自杀的背后肯定有罪恶，肯定有阴谋，祈求你们查出原因。文文向叔叔阿姨下跪了，求求你们了。
2: 文文，
0: 快起来，你不要这样，快起来呀。文文，
2: 文文，要查明原因还需要你们家里人的配合呀。
3: 妈妈，你想配合吗？如果你不愿意配合，文文愿意。有些重要的情况您不愿意说，那就让我说吧。
1: 文文，小孩子家你懂什么？
3: 妈妈，我都13岁了，不小了，我要知道是谁逼死了爸爸。
1: 文文，
4: 哎呦，探长，
5: 哎呦，
4: 你倒潇洒
5: 啊，
4: 跑到包房里来吃饭了。吃的什么呀？
5: 怎么了？
4: 哎呦，
5: 什么
4: 麻辣豆腐、蛤蜊炖蛋，还有一碗汤。
5: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来，
5: 这碗饭是你的。
4: 哎，探长，再叫几个菜吧。
5: 好了，够你吃的了啊。
4: 哎，
5: 来来来来，
4: 哎，
5: 边吃边谈，来说说情况吧。
4: 啊，哎，探长，
5: 嗯，
4: 司徒美啊是有口皆碑啊。
5: 哦，
4: 哎，这越剧院从上到下都说司徒美是个好演员，是个好人呢。
5: 哦，
4: 你想想，身为老板娘，没有一点摆阔太太的架子。她是排戏刻苦，演出认真，为人慷慨。单位里的同事啊，办那个婚丧喜事啊，都来这家酒店吃饭，她一律只收成本价。单位里排新戏，资金有困难，她先后资助了几万呢。
5: 嗯，
4: 她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
5: 我说诸葛平，诸葛平
4: 啊。
5: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怎么了？我不是在向你汇报吗？
5: 我这不是组织部，也不是人事科。

0: 哥，我们不是考察司徒美能不能当越剧团的团长，
1: 不是，我就
0: 要了解白显贵的死和他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要解开白显贵自杀之谜。
1: 哎呦，窥一斑略知全豹啊，可以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嘛。
0: 你还
1: 对不对啊？
0: 你痛什么了？
1: 哎，你想想，一个身价千万的老板娘，自甘寂寞，还是痴迷越剧事业，她的心地多么美好，多么高尚啊！再说她待人慷慨，出手大方，至少说明她不是很看重钱财的人嘛。
0: 这个我知道
1: 啊。还有啊，她能够资助剧团啊，她能够优惠同仁，说明夫妻关系很好，她在白显贵那里拿得到钱。老娘就说他谋财害命，南辕北辙，没有根据的嘛。
0: 好了，这个我也知道啊，你知道吧？啊，越剧团去年到欧洲商演演出三个月，司徒美也随团去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查过《新民晚报》的。
1: 哎呀，问题就出在巡回演出之后。
0: 什么问题？
1: 司徒美巡回演出回来之后 夫妻之间一反常态，经常吵架。
0: 是吗？
1: 哎，司徒美甚至还有离婚的想法嘞。
0: 啊？
2: 司徒美，你说你从欧洲巡回演出回来以后，发现你丈夫对你的态度有变化，什么变化？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3: 哎，人们常说小别胜新婚，我们离别三个月了，可我回家的当天晚上，他一点表示都没有，我就感到奇怪了。他可是个欲望特别强的人，于是我就主动的和他亲热，他却拒绝我说身体不好，我也就不再介意。可是，一连十几天，他都是这样，发展到后来，就干脆分床睡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心。
4: 啊，那你疑心他外面有了人？
3: 是啊，但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给他打手机，他总是在酒家。他也从来不在外边过夜，有几次我忍不住了，突然袭击跑到酒家，推开他的办公室，
4: 里面有个女人。
3: 不是，他一个人在玩电脑。
4: 啊，他喜欢上网。
3: 他和电脑做夫妻了。
4: 啊，那除了电脑之外，他还有其他爱好吗？比如说唱歌、跳舞、保龄球、高尔夫什么的。
3: 没有。他只是喜欢记日记。
4: 日记？那你有没有检查过他的日记？
3: 没有，日记是他的隐私，再说他的日记是上锁的。有一次我偶然在文摘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讲日本由于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太大，阳痿的人很多。我想我家显贵一定也是患上了，而男人一旦患了这种毛病，就没有了威风。找到原因后，我心里的石头也就放下了。现在这个样子，总比男人对我不忠要好些吧。
2: 于是就相安无事了。
3: 但是，这平衡不久就被打破了。
2: 为了什么？
3: 酒店的财务主管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我到工商银行取款时，恰巧碰到了他。他告诉我，每个月的十号他要帮助老板办一张10万块钱的新龙卡，已经连续有8个月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傻了，我的丈夫不是什么逢场作戏，而是在外边包二奶。我这个气呀，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就战争不断。我要他交代10万块钱的去向，我要他交出二奶，他呢，说不清道不明，干脆就躲着我，经常就不回家了。
4: 啊，请问一下，这些情况你弟弟司徒善知道吗？
3: 不，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们夫妻关系紧张，但是不知道原因。
5: 好了，怎么样，吃饱了吧？
1: 行，吃饱
5: 啊。那买单了啊。哎，小姐买单
2: 啊。你们只消费了这么点儿，不是跟你说过包房最低消费800块吗？
5: 什么？就800块啊？叫你们老板来，我来跟他说。

0: 家生意很好，白显贵自杀必然有特殊的原因。
1: 嗯，
0: 这个司徒善说的好听一些是心慈手软，说的难听一些有些窝囊。
1: 嗯，
0: 这样的人不可能嫁给他姐夫啊，我想不必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1: 那哎，下一步怎么办呢？
0: 我们看看丁小金和乔丽娜询问司徒美的情况。

0: 文文，你太过分了，这个时候还拉琴。文文，
1: 爸爸走了，弦也断了，妈妈，你整天同爸爸吵，整天同爸爸闹，爸爸吃不消了，你知道吗？爸爸曾经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他说他没有在外面抱什么二奶，也许爸爸以死来表达对你的忠诚。爸爸太傻了，爸爸太呆了。
0: 那你告诉我，他每个月10万块钱给谁了？啊？
2: 白显贵自杀，803一反常规加入侦查，使丁小军、乔丽娜等刑警心里产生出杀鸡用牛刀的感觉，这种情绪下意识地流露了出来。
3: 好了，现在我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你们是谁先发言？谁呀？哎，奇怪了，案情分析会冷场，我当探长到现在还从来没碰到过啊！你们谁啊？谁发言啊？
4: 探头，你不要老盯着我、
3: 啊。我不盯你，盯谁啊？
4: 那这次是乔丽娜站在舞台的中央唱主角，
1: 我
4: 只是敲敲边鼓打打下手。你看，哎，小乔她胸有成竹，早就准备好了。
5: 是
3: 啊，你打下手是吧？
4: 啊，对，
3: 小乔你主角是吧？
1: 我
3: 那我就盯你说。
1: 那我就先开个头啊。
3: 您先说。
1: 丁小军，你听的不对的地方补充哈。
4: 啊，好。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和白显贵的妻子司徒美、女儿白文文呢接触下来，总体感觉是在司徒美去欧洲巡回演出之前啊，这个家庭还是很温馨的。司徒美巡回演出回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呢，夫妻失和了。
3: 哦。
1: 具体的表现就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停止，司徒美怀疑白显贵有外遇。
3: 是吧？
1: 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白显贵每个月都要交出一张10万元的龙卡。
3: 什么？这个龙卡交给谁啊？
1: 白显贵守口如瓶，所以司徒美断定白显贵在外面包了二奶，于是呢就夫妻吵架，离婚居。
5: 有事儿。我补充一点啊，白显贵的妻子司徒美啊，是品行端正，作风严谨，不问生意，只求艺术。而他的弟弟司徒善呢，凭探长的直觉是非常的忠厚老实，也没有作案的可能啊。
1: 啊，我的推论是在司徒美欧洲巡回演出的3个月时间内，白显贵不甘寂寞，也许是一夜风流，也许呢是包了二奶，反正就是背叛了司徒美，而且对方肯定不是一个一般的风尘女子。那司徒美从欧洲巡回演出回来以后呢，白显贵提出要和对方分手啊，可是对方掐住白显贵爱面子的软肋，就以每个月10万块钱的价码为白显贵保密，才答应和白显贵分手。
3: 不简单。
1: 那以后白显贵呢就处在2个女人的威逼之中，
3: 这日子不好过啊。
1: 哎，情妇嘛，逼他每个月要交出10万块钱的保密费，那妻子呢要逼他交代10万块钱的去向。白显贵经受着日复一日的情感煎熬，在这煎熬之中啊，他的神经日复一日的脆弱，于是就一死了断，以求解脱。哎，对，他的遗嘱不是写着那个咎由自取，愧对家人，绝不要追究死亡的原因，后事减办，绝不要惊动亲朋好友。这个是为此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吧。我认为此案可以了结了。
4: 哎，探头，结案报告我可以向老艾。
3: 什么？啊？听你们的口气，看你们的神色，一个个都是推理专家啊。
1: 探头，难道我们分析的不对吗？
3: 你们就断定10万块钱是给了另一个女人了，是吧？

0: 好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女人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对，
0: 请问三位警官，这个女人是谁？你们找到了吗？
1: 嗯，
0: 啊，没有。生死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选择，如果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白显贵推向绝境，请问这个白显贵会选择死吗？还有一点，那就是白显贵的遗嘱，请问你们仔细研究过吗？遗嘱中说不要追究他的死因，不要惊动亲朋好友，如果仅仅是风流韵事，那有必要郑重其事地立此遗嘱吗？
2: 这个
3: 小乔，你来回答。
1: 探头，
0: 什么什么？
1: 我有一个问题，就像梗在喉咙口的鱼刺，我能问吗？
0: 什么问题？
1: 我们一般是不侦查自杀案子的，白显贵被认定是自杀，我们有必要参与侦查吗？
0: 从前没有过的，那现在有了；从来不做的，现在做了，这叫破例，这叫特殊，而破例的特殊的往往是重要的，明白吧？
3: 那重要在哪儿啊？请探长指点一二。
0: 这个最近啊，全国发现多起没有理由的自杀案件，对象呢都是事业发达、家庭和睦、有很好的声誉，而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那白显贵就具有这个特点，所以领导要我们侦查白显贵的死因，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动向，发现新的犯罪手段，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明白吗？
3: 明白了，那请探头部署下一步工作。
0: 还是那句老话，线索千条万条，我们要用脑子来办案，要寻找一两条作为突破口。我建议就从白显贵的习惯和爱好着手。
1: 白显贵有记日记的习惯。
0: 那好，你去查他的日记。
3: 是了，白显贵有玩电脑的爱好。
0: 好，你去查他的电脑。
4: 是。探长，那我呢？我干什么？
0: 你抽出来配合区刑警队去侦查另一个案件。
4: 哎呀，探长，这么重要的白老板自杀案为什么不让我去破解？
0: 今天早上有个杀人案啊。
4: 啊，
0: 我告诉你啊，一个美女被杀了。
4: 哦，在哪里啊？
0: 芳草院。
4: 哦，太好了，那是我当民警时管辖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把你抽出来吗？
4: 好，
3: 诸葛
4: 啊，
3: 要不咱们俩兑换一下？
4: 不用，我去，你呢？还是去侦查白老板的电脑吧。
5: 丁警官，请进，这是我姐夫的办公室，这是他用过的电脑。
3: 司徒先生，你姐夫是什么时候开始玩电脑的？
5: 哦，有好几年了吧。
3: 我看这部电脑好像是新买的嘛。
5: 是的，丁警官的眼光很厉害啊。
3: 我能打开看看吗？
5: 随意。
3: 这电脑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储存
5: 啊。是啊，刚买了新电脑，他家里就闹得不可开交了，哪有心思玩电脑呢？
3: 那台旧的呢？
5: 旧的
3: 啊，
5: 他已经换过两三部电脑了。
3: 我是说在这部电脑之前的那部电脑
5: 啊。被他敲坏了。
3: 敲坏了？为什么？
5: 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他到老娘舅的乡下去钓鱼，他突然从手机里接到了什么信息，气愤极了，把手机扔到了河里。回到这里之后呢，他在电脑上不知道又看到了什么，发疯一样的就把电脑给砸坏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3: 那你就没问是什么原因吗？
5: 我不敢问。
3: 为什么？
5: 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举报了我挪用了50万去炒股。
3: 事实上不是的。
5: 哎，是不是的？当时我一害怕呀，就把挪用钱款的事跟他坦白了。
3: 那部被砸坏的电脑呢？现在还找得到吗？
5: 哦，那找不到了。我叫杂物工阿芳嫂，丢到垃圾桶里去了。
3: 你是亲眼看见他丢进去的？
5: 是啊，我看到他把砸坏的电脑装在蛇皮袋里包好了，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3: 包好了再扔到垃圾桶的？
5: 是啊，是这样的。
3: 那既然要扔掉，还用得着包吗？
5: 丁警官的意思
3: 啊，司徒山
5: 啊，
3: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5: 你尽管吩咐。
3: 你去问一下阿芳嫂，问她有没有把那台砸坏的电脑带回家去。哦，对了，千万不要给她压力。
5: 哎，好。
6: 文文，
1: 不要拉近。

0: 琴了，这里还有一本日记，你拿给乔阿姨。
1: 不，我要拉琴。
0: 别拉
1: 了，你别管我。
0: 文文，
1: 不，
0: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我不，
0: 你给我。
1: 我不给你，我就不给你，我不。
2: 哎，怎么了，文文？
0: 他爸临走前的遗言，想替他拉琴，他就是不肯了。他现在后悔死了，说他现在不停的拉，是忏悔。
2: 文文，过来，阿姨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你什么忙？
2: 帮我破案。
1: 不，阿姨，刚才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看到了我的爸爸，他看见我大喊一声：文文，你不许练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边说边狠命地推我，我抱着他大哭，哭醒了。
2: 文文，那是做梦。
1: 不，那是爸爸在歧视我。
2: 复仇深如海，不报非君子，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的，这是我说的。
2: 那找不出你爸爸的死因，你怎么报仇呢？
1: 可我怎么帮你？
2: 来，你跟我上楼。
1: 好。
3: 阿芳嫂，阿芳嫂。
4: 哦，是司徒娘舅。
3: 阿芳嫂，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4: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
3: 哦，没有没有没有，你工作得很好啊。有件事情呢，我要请你帮忙。
4: 司徒娘舅，我是洗碗捡菜的，我能帮什么呀？
3: 阿芳嫂，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姐夫把电脑砸坏了。
4: 我不记得了。
3: 是你用蛇皮袋包好了扔进垃圾桶里的。
4: 哦，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
3: 你有没有把这电脑又从垃圾桶里拾起来带回家去呢？
4: 没有没有，店里的垃圾拿回家是要开除的。没有没有，司徒娘舅，我真的没有啊。
3: 阿芳嫂，阿芳嫂，没什么没什么啊，没关系，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啊，你忙吧啊。
2: 文文，过来，你看一看你爸爸的这段日记。
1: 偶然读到文文桌上东方剑少时来的女人，有些情节何其相似，人性之恶世界皆然，可怕可悲。阿姨，我不明白爸爸想说什么。
2: 文文，这本东方剑杂志还在你这儿吗？
1: 我同桌的妈妈是东方剑的编辑，我是向她借的。
2: 哦，你读过时来的女人那篇文章吗？
1: 读过。
2: 你把主要情节给阿姨讲一讲好吗？
1: 好。这好像是日本作家写的一篇推理小说。
2: 讲的是什么？
1: 阿姨，我想不起来了。自从我爸爸走了之后，我头脑里一片空白，真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想啊。
5: 救护有啊，救护，挖个冰箱，挖个地道有啊。
4: 小宝，快快，你把床底下的电脑拿出来。修也没钱修，放在家里也没有用，还是换几片小菜钱算了。哎呀，快点快点啊，那个收旧货的要走了。
6: 哎，收旧货的，你等一等啊。收旧货的。
7: 啊，你救我。
4: 你是不是收旧货的呀？
7: 对啊。
4: 旧的电脑要吧？
7: 哎呀，要啊，怎么不要啊，都是好东西。
4: 好好好，你等等啊。
7: 好好，
4: 小宝快拿过来拿过来。那你看看怎么样。
7: 哎呦，还是个名牌。哎呀，太可惜了，就是被烤坏的了。
4: 那你看值多少钱呢？
7: 大嫂啊，这样我给你80块钱怎么样？图个吉利啊。
4: 这么便宜啊。不卖了，我不卖了。小宝 拿回家去。
7: 哎哎哎

0: 大嫂，大嫂，大嫂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卖给别人啊，这才30块钱，还卖拉倒。
1: 哎哎，你别走，别走啊！这样吧，凑个整数，100块怎么样？
0: 哎呀，你这个大嫂啊，真会算计啊！好吧，好吧，好吧，100块就100块啊，成交。
1: 好好好。丁小军，你发疭了？100块钱买只破电脑，
0: 就是1000块，我也要把它买下来。
1: 嗯，
0: 你知道吗？这是白显贵用过的电脑，这里边啊，也许有爆炸性的信息，也许啊，是破解白显贵自杀之谜的法宝。哎，让让让，我插根线。哎，我说小乔，
1: 嗯，
0: 你看什么杂志的？我看，呀，《东方见》。好啊，我忙得脚不着地，一倒是清闲，读起侦探小说来了。
1: 我告诉你啊，这是白显贵自杀之前读的小说。
0: 哦，那跟他自杀有关系吗？
1: 这是侦查他日记的唯一收获。
0: 是吧？哎，说来听听。
1: 嗯，那他日记当中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啊：偶然读到文文桌上的东方剑上的时来的女人，有些情节何其相似，人心之恶，世界皆然，可怕可悲。
0: 啊，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1: 嗯，
0: 哎，时来的女人主要情节是什么？
1: 这重要吗？
0: 哎呀，怎么不重要？它可以提供白显贵自杀之前的行为轨迹。
1: 你是脚不着地的盲破案，我先来无事读小说。
0: 哎呀，小乔，你就别计较了，算我胡说好不好？哎，快告诉我，主要说什么呢？他是
1: 无可奉告。
0: 小乔，
1: 嗯，
0: 你别小肚鸡肠的好不好啊？算我求你，你快告诉我吧。
1: 哎呀，我也刚刚拿到手，我能告诉你什么？哎，你还是快把白显贵的电脑打开吧。
0: 啊，哎，我已经打开了。
1: 那爆炸性的信息在哪儿啊？给我看看。
0: 看起来他也是无可奉告哦。
1: 耶，怎么搞的？一片雪花，雪花一片嘛。啊，
0: 这电脑啊，已经给他彻底的砸坏了。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修呗。
1: 修，你修啊？
0: 啊！
1: 我看你还是送到专业的修理店去修吧，你。
0: 乔丽娜同志，我警告你，你千万别小看我。我告诉你啊，803的电脑专家，那可不是假的。
1: 呵呵，
2: 同志，挂号。
3: 是你要挂号吗？
2: 是的。
3: 这是白显贵的社保卡。
2: 啊，对啊。
3: 他人呢？
2: 哦，他没来。
3: 安科长，
4: 哎，小伙子，请你跟我来一下。
2: 去哪儿？
4: 去保卫科。姓名？
2: 丁小军。
4: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工作单位呢？
2: 刑警803。
4: 什么？
2: 这是我的工作证。
4: 哎呀，是丁警官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2: 你也没有给我机会说呀。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哎，我们以为你拿着别人的社保卡来看病。
2: 啊，是这样的。
4: 哎，
2: 我们只是想来查一查这位白先生有没有在你们这里看过病，所以啊，就没有打扰你们保卫科。
4: 哦，哎，这白显贵是我们这里李教授的朋友，他生什么病啊？只要问问李教授就行了。
2: 是吗？
1: 哟，电脑修好了。哎呀，这个丁小军真是名不虚传的电脑专家啊。那我看一看有没有爆炸性的信息。有了有了，爆炸性的信息出来了。白老板对你患上风流时髦的艾滋病深表同情，如果人们知道你患上这种病，我想红红火火的显贵大酒家马上就会门可罗雀，数月之内必然会悲壮的倒闭。现在知道内情者唯有本人，如果你每月给我10万元人民币，我一定为你保密。如果你不愿意支付保密费，那么我将在网上发布你得病的消息。我想你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付款方式另行通知，请三思。白显贵真的得了艾滋病。
2: 李教授，我想问一下，显贵大酒家的白老板有没有找过你看病？
5: 白老板有没有找我看过病，这纯属隐私，我无可奉告。
2: 李教授，他死了。
5: 死了？
2: 对。
5: 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这怎么可能呢？
2: 他是自杀。
5: 啊？自杀？哎呀，这个人怎么搞的吧？我跟他讲，我，哎呀，真是可惜可惜呀。
2: 那这么说，白先生来找过你了？
5: 哎，已经很久了，他来找过我，问我要了4颗伟哥。
2: 哦，他有功能障碍？
5: 没有，他是为了持续的时间长一点。哎，真是可惜可惜，这么好的人，一失足千古恨呐。
2: 哦，那是不是在他爱人出国巡回演出的期间？
5: 是的，当时我不知道他爱人出国了，后来我在新民网报上看到越剧团在巴黎演出很轰动的消息，我这才知道的。我当时马上就给他打电话了，叫他别胡来啊，因为这是涉及到他的道德，也涉及到我的医德。哎，那我怎么对他爱人说呢？
2: 那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5: 嗨，回答我8个字，逢场作戏，效果很好。我气得把电话都给摔了。斯托梅从欧洲回来时还请我到他家去聚一聚呢，我不好意思去。
2: 那以后他就没有找过你吗？
5: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2: 李教授，你不觉得白显贵自杀显得非常蹊跷吗？
5: 是啊，
2: 希望你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好吗？
5: 哎，好好，我什么都告诉你，也算是最后一次帮朋友的忙吧。
2: 啊，对不起啊李教授，我接个电话
5: 啊。
2: 喂，
6: 哎，小俊啊，我是乔丽娜。
2: 怎么了？
6: 爆炸性的消息我看到了，白显贵是不是真的得了这种病啊？取到证据了吗？
2: 啊，还没有。小乔，请你马上到白家拿一张白显贵的生活照。
6: 嗯，干什么？
2: 一会儿呢送到艾滋病防治中心，我在医院门口等你。
6: 好。
7: 从李教授处出来，丁小军对白显贵是否得了艾滋病已有了7-8分底儿。这会儿他与乔丽娜一起来到艾滋病防治中心。
8: 丁小军
2: 啊，哎，照片拿来了吗？
8: 拿来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性功能障碍专家李教授提供了一条线索。
8: 嗯，
2: 有一段时间呢，白显贵持续低烧不退，他曾经建议白显贵到艾滋病防治中心去做个专门检查，但是这里没有找到白显贵的病例。我想拿着他的照片请医生指证。
8: 哦，
2: 走吧。
8: 嗯，
4: 请进。
2: 陆医生，又打扰你了。
4: 哎呀，还是你啊，丁警官，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这里没有收治过这个叫白显贵的病人，我也记不得李教授介绍过什么人来。
2: 陆医生，我想问一下，到你们这来就诊不会要出示身份证吧？
4: 那是，
2: 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白先生他有可能没有出示李教授的便条，也不用他的社保卡，而且他还化了名呢，对不对？
8: 嗯，
4: 这有这个可能吧。
2: 所以啊，我们拿来了白先生的生活照，请您看一下。
8: 啊，那一共3张不同侧面的生活照，都是近几年的。
4: 哎呀，真是啊，是他叫方杰啊，是我为他做的检查看的病，他是艾滋病患者
2: 啊。
4: 哎，我给他用的鸡尾酒疗法再加中药辅助，前后看了好几个月，效果还可以啊，他怎么会自杀呢？
8: 陆医生，您能肯定方杰就是白显贵吗？
4: 肯定。艾滋病不是一般的疾病，医生对每一个患者都给予更多的关心，一半时间是看病，一半时间是谈心，所以对患者呢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方杰白显贵啊，谈吐不俗啊，看得出受过良好的教养，也很有钱是吗？
2: 啊，陆医生，我再请问一下，白先生每个月的医药费大概要多少钱？
4: 每个月不会超过10000块吧。
2: 好，谢谢你的合作。
4: 不客气。
2: 探头。
9: 哎，小姐来了。
2: 哎，
8: 探头，
2: 这是艾滋病防治中心的病历复印件。
9: 哦，方杰。
2: 方杰就是白显贵，白显贵就是方杰，这是主治医生的证明。
9: 哦
8: 哦，探头，
9: 嗯，
8: 还有啊，时来的女人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讲一下。男主人公失业潦倒，身无分文，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在雪地里捡到了一只皮夹子，里面有5万块钱崭新的日元。 他把这些钱啊当作是上帝的礼物，就到酒吧去喝酒。此刻呢，来了一个打扮时髦、年轻漂亮的女郎，他就请女郎喝酒，然后和她有了一夜情。但是第二天早上，女郎偷走了皮夹子里剩下的30,000多日元，不告而别了。再后来呢，男主人公做了汽车推销员，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再一次遇到了女郎。他想和女郎再续前缘呢，女郎却一直躲着他，不停地迁移住址，最后还是被他找到了。不过当他在公寓里找到女郎的时候，女郎已经被人杀害了，他自然被警方怀疑是犯罪嫌疑人。结果是经过层层推理，找出了真正的凶手。
9: 这故事在哪儿听到过啊？我想这个凶手啊是假币制造者。
8: 你看过这篇小说啊？
9: 没看过，我没时间看这种小说。
8: 那你怎么知道凶手是假币制造者？
9: 这不是推理吗？是吧？按照推理，那个皮夹子是假币制造者故意丢在地上的，让他拾到的。那个女郎呢，是假币制造者收买的，他要女郎故意去接近他，目的是监视假币能否在市场流通，试探假币是否被人认出来。当这个男主人公对女郎穷追不舍的时候啊，假币制造者害怕女郎会吐露秘密，于是就来个杀人灭口，对不对啊？
8: 探头，
9: 哎，
8: 你真了不起。
9: 哎，
8: 我看你不要做探长了，还是当个推理小说家吧。
0: 是啊，
9: 你错了，我是侦探小说看得多了才当刑警的啊。
0: 哎，探头，我和小乔认为啊，白显贵的自杀之谜已经解开了。
8: 对。探头，你在想什么？
9: 我在想，也许司徒美冤枉了白显贵，如果他体贴一些，深入了解一些，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的哦。啊？
10: 阿姨，有人找你。
8: 谁？
11: 哦，是我。夫人，我是白显贵先生的律师。
10: 你是白显贵的委托律师？
11: 是的，白先生指定我今天和你见面，他说他会通知你等我的。
10: 你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吗？
11: 啊，我知道，他告诉我他到异国他乡定居了。怎么，白先生他？
10: 是的。他死了。
11: 啊？
10: 是自杀。
11: 哎呀，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死啊？啊？
10: 803正在侦查他的死亡原因。
11: 哦，夫人，对此变故，我深感同情和震惊啊！现在，请允许我宣读白先生的有关文件。不，应该是遗嘱了。
10: 你请坐。
11: 谢谢。夫人，您请听好，显贵大酒家法人更名为司徒美啊，这是公证书，这是工商局更换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啊，这个白先生还在公证书上写上了附加条件，3年之内酒店不得转让，不得租赁，但是可以聘请总经理经营啊，另外别墅归司徒美白文文所有，不得转让，不得租赁，宝马轿车归司徒美所有啊。顺便说一下，律师费白先生已经付清了，不必劳驾夫人。
10: 为什么不得转让，不得租赁？
11: 这个白先生没有说明。
10: 那从律师的角度看，这个约定意味着什么吗？
11: 哦，对一名律师来讲，只能重复委托人的表述，请夫人原谅。
10: 不要叫我夫人。
11: 是夫人。
9: 丁小杰
12: 啊，
9: 你刚才说你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好，你讲，我洗耳恭听
12: 啊。司徒美到欧洲巡回演出之际，白显贵呢与一位小姐邂逅相遇。这位小姐啊是年轻漂亮，气质高贵，
0: 白显贵为之倾倒，他经不住小姐的主动进攻，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关系。
9: 嗯，
0: 这开了口子之后呢，便一发不可收拾。为了获得更大的满足，他从李教授那儿索取了四粒伟哥。
9: 哼，
0: 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小姐呢是艾滋病患者，毫不留情地把她的病传染给了白显贵。白显贵害怕再把艾滋病传染给司徒美，所以拒绝和司徒美同房，这引起了司徒美的疑心，所以就引发了家庭战争。而那位小姐呢，继而以揭发披露白显贵患有艾滋病来要挟，敲诈白显贵每月给他10万块钱。这白显贵是酒店老板呢，如果顾客知道他患有艾滋病，谁还会再到他饭店去呢？对不对？
8: 嗯，
0: 所以白显贵不得不答应了他的条件。这样一来啊，又加剧了家庭矛盾。这个白显贵啊，他经不住感情、道德、疾病的层层煎熬，再加上他爱面子的性格特点，于是就选择了自我了断。一方面呢，以此表示对妻子女儿的谢罪，同时啊，他要保住显贵大酒家的长盛不衰。他的遗嘱、他的日记都反映了他的心理立场。
8: 嗯，
9: 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0: 哎，探头，你也同意结案了？
8: 你同意结案啊？
9: 不。恐怕谜中还有谜
0: 啊！
9: 白显贵日记中的何其相似，还有隐情啊！我想，如果一切都像你那么说的，那么与白显贵发生关系那位小姐，会不会也是被人收买的呢？如果是被收买的，那么性质就彻底的变化了
0: 啊！
9: 啊，
0: 利用艾滋病人去杀人，这可是新的犯罪动向啊！
9: 必须找到那位小姐。同时查明这位小姐背后是否另有其人。
8: 是。丁小军，你输定了，母球被挡住了，看你怎么出干。嗯，
0: 哎呀，不玩了。
8: 你，
0: 哎，小乔，
8: 嗯，
0: 你说白显贵电脑里的那个 email 是谁发的？
8: 嗯，发这个 email 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将艾滋病传染给他的那位小姐，
0: 嗯，
8: 另一个是收买小姐的人，我认为是后者，也就是说是收买小姐的那个人。
0: 为什么？
8: 理由有两点。第一，白显贵的日记里写有些情节何其相似。
0: 等等等等，
8: 嗯，
0: 你是说白显贵已经意识到有人收买了小姐？
8: 对。
0: 那么第二呢？
8: 第二点就是 email 里面啊，行文简练，表达清晰，更重要的是 email 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灾乐祸，不像是一个艾滋病患者所写的。
0: 啊，小姐背后的这个人会是谁呢？
8: 嗯，哎，每个月10万块钱的信用卡是酒家财务主管办的，
0: 嗯，
8: 他那里一定会有线索啊。
0: 对。哎呀，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重要情节。
8: 什么情节啊？
0: 宾馆。
8: 宾馆？
0: 哎，你想一想啊，白显贵为什么一定要到那家五星级宾馆去自杀呢？而且为什么要选择808房间呢？
8: 嗯，有道理啊。
0: 小乔，我们兵分两路。
8: 好，我到宾馆。
0: 我去询问显贵酒家的财务主管。
13: 警官。我就是白显贵的财务主管，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14: 啊，你好，你是不是在司徒善出事之后才担任财务主管的？
13: 是的，
14: 我听说你和司徒美是同学
13: 啊，我们也是邻居，他们恋爱时我就认识白总了
14: 啊。这么说，你跟白总的关系也很好了？
13: 是的，白总啊，一直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凡是财务支出，他都主动的和我商量。
14: 啊，那我问一下，
13: 嗯。
14: 他每个月10万块钱的支出也是跟你商量过的，
13: 啊，唯独这每月10万块的支出，他从来不说原因，而且是雷打不动。记得有一次啊，资金调不过头来的时候呢，他让我到他干妈那儿去借5万，按时去办了信用卡。
14: 那对此你就没有想法吗？
13: 这是有点奇怪，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办新卡。
14: 那你当时就没有问问原因？
13: 虽说我们俩是朋友，但我毕竟是打工的，怎么好问长问短的呢？不过开始的时候啊，我以为呢是白总给司徒美的， 因为司徒美出手大方，从来不把钱当钱用。有一次我在工商银行碰见他，说起十万元信用卡的事，哎，看着他很吃惊愤怒，我想坏了，哎，我这么做不等于引发他们之间的夫妻矛盾了吗？哎，
14: 那么你也认为白显贵是在外面包二奶了？
13: 哎，没有，因为据我了解啊，他们夫妻很恩爱，我跟白总接触中啊，发现他在这方面掌握得十分严格，这也许就是白总逼自己走上绝路的原因吧。
14: 哦，你知道他是自杀？
13: 知道，店里的上上下下都知道，因为他平时待人好，所以呢，大伙只当不知道，一样的卖力工作。
14: 那你们是听谁说的？
13: 啊，福泉酒家的老板司徒美的干妈不是参加追悼会了吗？他跟他的食客说的。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传十，十传百，自然就传到我们这儿了。哎呀，这几天的生意是明显受到了影响，小间包房已经有三天不客满了。
14: 那原来呢？
13: 原来啊，必须得提前三天预定，还不一定订得到呢。
14: 是吗？
13: 嗯。
14: 对了，你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干妈的情况？
13: 哦，这个干妈叫林寒冰。原来是饮食公司的干部，提前病退之后下海的。哎，这条饮食街起初是他发起的，他还是个戏迷，是司徒的干妈，白总自然就变成了他的干女婿了。就是在他的纵容帮助和支持下，白总先开了家小饭店，越做越大，成了酒家。现在这饮食一条街，别看大大小小几十家，实际上只有显贵、福泉、宝座三家有世面，成了三足鼎立，谁都想吃掉对方，谁都想做龙头老大，但别人都做不到，白总做到了。显贵每天的营业额是福泉和宝座的总和，所以啊，这干妈常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14: 这个干妈常和白家往来吗？
13: 嗯，他们走动很勤呢、啊、哎，比方说刚才司徒美前脚进店，哎，这干妈后脚就跟来了。
10: 干妈，显贵要我当法人，手续都办好了，你看。
15: 我说司徒啊，现在餐饮业竞争激烈，显贵大酒家的掌门人不好当啊。我看你啊，唱小生是行家，做总经理不行。
1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15: 干妈不是吓你，别看显贵酒家现在是千万家当，弄不好，哼，只需要一年半载就会彻底破产，这样的例子不要太多哟。
10: 我想叫善地经营。
15: 善地？
10: 嗯，
15: 你不是开玩笑吧？上阵父子兵做生意靠自己人的日子老早就过去了。善地既没有帅才，也没有将才。你叫他唱主角，不用很长时间，也不要别人喝倒彩，他自己就会倒下来。这饮食一条街上，显贵、福泉、宝座是三只领头羊，后边跟着的是一群狼，一不小心就会给狼吃掉，连骨头也不会吐给你。
10: 我晓得，商场如战场，竞争太残酷了。干妈，你教教我，我该怎么办呢？
15: 我说还是这样吧，你叫行家估估价，干脆把显贵酒家卖给我。
10: 干妈，这不行，显贵有过交代的。
15: 不卖也行啊，显贵酒家由我承包帮你经营，不论赚钱蚀本，每年给你100万。你呢，还是唱你的戏啊？怎么样？
10: 干妈，那让我考虑考虑。
15: 哎呦，司徒啊，我完全是为你好，谁叫我是你的干妈呢？
10: 嗯，
15: 好，那你就考虑考虑吧。啊，我等着你回音啊。
10: 嗯，
15: 我走了啊。
10: 嗯，干妈，你走好。
2: 走了。王先生
4: 啊，
2: 不谈干妈了，还是言归正传吧。请问最后一张10万块钱的信用卡是什么时候办的？
4: 就是在他自杀的前一天。
2: 那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才能了解到白显贵的信用卡是给了谁的？
4: 这很难。我可以帮助警方的就是这两个月的信用卡卡号和密码。
2: 什么？你有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
4: 开始呢我并不留意，自从那次惹了祸之后我留意了，把卡号和密码抄下来了，当然是为司徒美抄的，我很同情他。
2: 太感谢你了。对了，我想再找一下司徒美。
4: 好，我带你去。
2: 好。
8: 请进。
4: 司徒，丁警官想要和你谈谈。
8: 哦。
4: 啊，那我回去了。嗯。啊。
8: 丁警官，你请坐呀。
2: 啊，谢谢。司徒女士，刚才你干妈来过了。
8: 是的，我17岁的时候就认她做干妈了。
2: 我远远的看见她保养得很好，很有风度。
8: 嗯，58岁的人了还是独身。
2: 哦，她没有结过婚吗？
8: 没有。
2: 那是为什么？是独身主义还是另有原因啊？
8: 读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后来那个她深爱的男人抛弃了她，为此她把名字都改了，改成韩冰，因为那个男人叫范冰。
2: 哦，这么说她对那个男人寒心了。
8: 据说这个范冰是个情场老手，已经换了4个女人了。
2: 那这个范冰他现在在干什么？
8: 啊，就是宝座酒家的老板。
2: 啊，这么巧，也在饮食一条街。哎，是不是你干妈不忘旧情帮他开的酒家？
8: 相反，他们是一对死冤家。干妈当初帮助显贵开饭店，目的就是为了打垮宝座，挤走范冰。
2: 哦，啊，对了，你干妈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吧？
8: 是啊，她原先在饮食公司教育科工作，她也喜欢民族文化。
2: 那她刚才找你干什么？
8: 干妈要我把显贵酒家卖给她。
2: 卖给她？
8: 嗯，我或者说由他帮我经营的。
2: 故人尸骨未寒，他就想经营显贵酒家。
8: 丁警官，你误会了，他是为我着想，为我好。
7: 显贵酒家财务主管提供了最后一张10万元信用卡号和密码，无疑为破案开辟了一条新路。丁小军马不停蹄地来到银行请求帮助。
16: 丁警官，你只有这两张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吗？
2: 啊，是的，希望银行方面能够配合我们，查清楚谁是取款人。
16: 对不起，仅仅依靠卡号和密码是很难确定取款人是谁的。你们也知道，凭着信用卡和密码，持卡人可以到各大商厦去消费，也可以到各个支行、营业站点自行取款。电脑是认卡不认人的，而且犯罪嫌疑人拿到了信用卡，他还可以在自动取款机前修改密码。
2: 李经理，这确实是大海捞针，但是呢，还是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查一查，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6: 打击犯罪活动我们应该配合，不过我们要做技术处理，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吧，一有线索我们马上和你联系。
2: 太感谢了。小乔，
8: 嗯，
2: 你说这个白显贵选择在这个宾馆的808房间自杀，难道就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吗？
8: 对啊，纯属偶然，没有特别的意思。
2: 808，哎，凭我的第六感，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
8: 嗯，
2: 哦，对了，小乔，
8: 嗯，
2: 司徒美出国的3个月里，808房曾经住过什么人，你都了解了吗？
8: 你把我当做新手啊？我在宾馆电脑里呢，反复查了司徒美出国这3个月期间808房间入住的人的情况。
2: 嗯，
8: 哎，这3个月正好是旅游旺季，入住808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啊、美国人啊、法国人，哎，反正就是些外国人。中国人只有3个，而且全部都是女性，一个叫曲玲玲，年龄26岁。

0: 出身广州，他住了15天。一个叫文娟清，年龄32岁，出身香港，住了3天。还有一个叫白乐飞，年龄28岁，出身湖南，住了1个月。这808每天的房价折合人民币是1200块钱。服务员回忆说，这几个人都是做生意的。哦，对了，顺便再告诉你啊，我是查了1年的记录，一直查到白显贵自杀的那天，没有发现疑点。后来呢，我又请总服务台再查了一遍，我时间查了2年，还是没有白显贵入住该店的记录。
1: 哎，那你有没有查录像？
0: 查了，很抱歉，只看到了白显贵自杀那天入住808的录像。
1: 奇怪了，难道我们的判断出错了？喂，
2: 喂，是丁警官吗？
1: 哦，你好，李经理啊。
2: 啊，丁警官，我们查到了一张，就是最近的一张。这张信用卡上的10万元，一天之内先后分3次打到了这个账号了。
1: 那这个账号是单位的还是个人的？
2: 是福泉大酒家的，法人叫林寒冰。
1: 林寒冰。
3: 爸，女儿为您上一炷香，你要保佑803的叔叔阿姨早日破案。
4: 谁呀？
0: 文文，是我们
4: 来了。啊，是茶阿姨和丁叔叔来。
5: 文文，
4: 快进来吧。
0: 你妈妈在家吗？
4: 在楼上，保姆在给我妈按摩。
0: 啊，我们想和你妈妈单独谈谈。
4: 好的，我带你们上楼去。
1: 嗯。干妈，干妈。
6: 哟，我当是谁呢？是善弟呀。哟，脸色这么难看，怎么了？站在门口不进来呀？进来呀。
1: 干妈，我刚才进货去了。你给我姐姐说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6: 我叫她不要干了，她做不了的，我来帮她做。
1: 干妈，你眼里就没有我司徒善？姐姐不行，还有弟弟我呢。
6: 你呀，闪弟，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当不了这经理，你先跟我学上3年，行不行？
1: 哼，你就不怕人讲你居心不良，想吞掉显贵大酒家吗？
6: 这做人嘛，只要对得起良心。干妈，我心中坦坦荡荡，你管人家讲什么呢？真是。
7: 什么？丁警官，你们怀疑我干妈？不，不可能，我不相信干妈会这样。
1: 你看，这是银行账号。白显贵一死，他就有恃无恐，明目张胆的干脆把10万块钱划到自己账上。
7: 我司徒美真的瞎了眼，认贼为母了吗？
1: 司徒女士，我们向你展示证据的目的是想请你帮助我们提供其他的证据。你知道林寒冰会不会打电脑发 email？
7: 他会，他很精通的，过去他经常发 email 给白显贵，偶然我也看到过一两份，什么行业协会的章程啊，什么海鲜市场的价格了，我也问过显贵，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近在咫尺，发什么 email？ 显贵说我不懂，说这是时兴好玩，一种别人享受不到的乐趣。
0: 嗯，林寒冰的文字能力很强了。
7: 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很多介绍饮食的文章，还有偶尔也写过一些剧评。
0: 他给你写过信吗？
7: 是的，过去给我写过。
0: 啊，你能不能找出几封来？
7: 可以。谁呀？
6: 啊，是我，你干妈。
7: 干妈，他来了。
1: 这样，我们先回避一下，你让他进来。
0: 哎，要装得若无其事，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7: 那你们二位请上楼。
1: 嗯，
7: 上楼。干妈，我来了。

0: 对不起，干妈，我刚才有点事，让你久等了。嗯，啊，干妈，你坐呀。喝咖啡还是茶？
1: 你给我一杯葡萄酒。
0: 干妈，你怎么气呼呼的？
1: 问你的善弟去啊。
0: 善弟怎么了？
1: 他找我兴师问罪。
0: 他兴什么事？问什么罪呀？
1: 他说我居心不良，要吞并显贵酒浆。
0: 胡说八道，干妈是这样的人吗？
1: 司徒啊，我再次警告你，显贵创业不容易，你不能把酒店交给善弟管理。
0: 嗯，干妈你放心，我决定把酒店交给你。
2: 探头，我们阅读了干妈写给司徒美的信件，其风格的老辣同发给白显贵的 email 如同一辙啊。另外，饮食一条街上三足鼎立，你死我活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作案动机。
3: 嗯，
2: 关键是10万块钱汇入了干妈的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是铁证。我们已经有了传讯干妈的条件，为此啊，我要求趁热打铁传讯林寒冰。
3: 那好，你立即把那干妈请过来。
2: 是，
3: 不过千万注意，请得动就请，请不动不要勉强。
2: 哎呀，探头，你多虑了，证据在手，怎么会请不动呢？
3: 好。
2: 林老板，林老板，
1: 哎哎，你来看，你再看
2: 啊，
1: 你看看，一个中专女生，居然把自己生下来的死婴制成标本，你看看还有人性没有了？你看，
2: 哎呀，老板呐，你怎么还有心思上网啊？
1: 上网怎么了？关心世间风云，关心社会冷暖，这里面呢也有生意经啊。
2: 哎呀，宝座酒家那边已经登出广告，阳澄湖大闸蟹8折优惠了。
1: 范冰他穷凶极恶，不惜血本，我林某人守住阵地，岿然不动。
2: 这样，就怕他宝座那边宾客满堂，而我们福泉这边门可罗雀了。
1: 你别瞎说八道，你去告诉显贵大酒家，阳澄湖大闸蟹不能降价，我们两面一夹，人家一定会说宝座的大闸蟹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包叫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2: 哎，对，哎，哎，
1: 什么？
2: 老板，您听，是警车。
1: 哎，怎么停在我们酒家门口了？你去看看，是不是哪个顾客犯事了？
2: 哎，好。
4: 啊，你好，请问你们林总在吗？
2: 林老板，警察是找您的。
1: 哦，哎，欢迎欢迎，你们要吃饭。找桌子呀？
4: 我们不找桌子，找的是你，林总。
1: 哦，我正在上网呢，让我先关关机啊。来来，坐坐坐坐，你们要咖啡呢，还是龙井茶啊？
4: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跟我们去803走一趟。
1: 803？哦，是刑警啊。
5: 这是我们的证件，请林老板验证。
1: 哟，我林寒冰第一次受到刑警的邀请，不胜荣幸。
5: 不是邀请。是传讯。
1: 传讯？
5: 嗯，
1: 这是为什么？能告诉我吗？为什么？我有知情权，对吧？
4: 是这样，最近你的账上划进了10万块钱，请你说明一下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哦，是这样，请稍等。小金，
6: 哎，
1: 小金，你把账本拿过来。
6: 好的。啊，林老板，您要的账本。
1: 小金啊，
6: 嗯，
1: 你向这两位警官说明一下，那笔莫名其妙的10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6: 哦，哈，事情是这样的，这10万块钱进账的当天我们就发现了，林总还以为人家划错了，叫我到银行去核对。在确认没有划错以后啊，林总觉得这笔款子来路不明，指示我马上到警署报案。那天是谭署长接待我的啊，请看。这账本里面还夹着林总签署的意见，此款来路不明，请退回。
1: 小金，
6: 嗯，
1: 你打个电话给谭署长，让他证明一下。
6: 好。

0: 哦，不必了。
1: 警官先生，那么现在应该你们告诉我这10万块钱是哪里来的了？是不是有人贼喊捉贼，移花接木陷害我？
2: 到了803，我们会告诉你的。走吧。
1: 我还要去803吗？
0: 不不不，不必了。李总，谢谢你的配合，打扰了，我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走吧。
3: 小俊，我们就这么走了？
0: 哎呀，你留下来吃饭啊？
3: 一不做二不休，请他到总队问个明白。
0: 哎，华进10万块钱是铁证，铁证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3: 那我们就打道回府啊。
0: 不，去宾馆。嗯，咱们争取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吧。
3: 探头
4: 啊，
3: 你怎么也到宾馆来了？
4: 什么？
0: 这还用问吗？一定是警察署的谭署长打电话告诉探头，林寒冰的确报个案，所以啊，线索就集中到宾馆这个点上来了。
4: 哎，小金，你别自作聪明啊！你们来到福泉，我就来宾馆了啊！
0: 啊？难道你知道我们请不动林老板？
4: 证据太少，推理太多。
3: 探头
4: 啊，
3: 你觉得我对宾馆的侦查有疏漏啊？
4: 这个疏漏呢，还不能讲啊。侦查工作嘛，是一步推一步，没有前一步就没有后一步嘛。我倒想知道，你们俩来宾馆干什么？
0: 啊，是这样的，白显贵为什么偏偏要找这个宾馆、这个房间自杀呢？总有一种推动选择他的理由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4: 你说呢？
0: 通过前面的侦查，我还是怀疑808房间是他走上不归路的起点，所以我想了解，第一，司徒美出国的3个月里，808房间入住过的3个中国人。并且都是女性，我想弄明白是不是白显贵利用小姐的身份证登记入住的。
4: 还有呢？
0: 这第二嘛，就是3个女同胞入住时可能用过宾馆的电话，是不是可以从电话中找到线索？
4: 我告诉你，刚才我已经查实了，那个住了半个月的广州姑娘是个假的
0: 啊，
4: 她使用的是假身份证。在她入住的时间里啊，有7个电话是打到显贵大酒家的，经过查实是白显贵打的。其中有一个长途电话是打到法国的，我想肯定是白显贵怕司徒美打电话找他，他来个先下手为强。
5: 哎，各位警官，楼面领班欧小姐来了。
4: 哦，
5: 她可以说出来那个广州小姐长得什么样？
4: 好好好好好。
6: 哎，欧小姐你好。哎，可能那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那位广州小姐吗？
3: 我记得，因为她晕倒过，我陪她到医院去看过病，有过一定的接触。因为她实在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4: 嗯，哎，小娟，你不是跟沈笔、张欣学习过电脑里绘人像吗？
0: 啊，
4: 你就根据那个欧小姐的这个描述，把她刻画出来。
5: 是，用我的电脑吧。
0: 好。
3: 哎，基本形象出来了，欧小姐，来，你看一看，像不像？
6: 像，像。就是他，
4: 像，真像啊！啊，
3: 探头，
4: 怎么会那么像？
3: 你又没见过那个广州小姐，你怎么知道像不像？
4: 我是说，她像芳草新村被人杀害的香妹子。
3: 啊！
7: 来来来，来给你满上，
8: 多吃，
7: 快点啊！
8: 干干干
7: 了！范老板来了，范老板，范老板，
9: 大家好，大家好，祝大家胃口好啊！金小姐嫁作我宝座大酒家举办生日宴会，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啊！敬金小姐一杯，祝金小姐生日快乐！
7: 哟，谢谢范老板，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金小姐！来，
0: 对不起，来，对不起，你是范冰范老板？
9: 是啊，有事吗？
0: 你被捕了，这是逮捕证。
9: 我

0: 你坐下。阮平，你交代一下犯罪的过程。
1: 在我交代之前，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侦查到我的？

0: 一个乡下女人的胡言乱语不足为凭。
1: 是吗？那么香妹子被杀现场的手印和你在社保中心留下的手印一模一样，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呢？
0: 我没有留下手印。
1: 不错，你经验老道啊，是戴着手套作案的。但是百密一疏啊，你临走之前还是在扫把上留下了手印。顺便告诉你，宾馆自杀案、芳草新村的杀人案都是本探长经办的，两件案子串联在一起，这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天网我也。
1: 好了，万斌，现在可以谈谈你的作案经过了吧？
0: 既然落到你们803的手里，我知道任何狡辩都是徒劳的。可以，我作案的灵感来自于网上的一条消息，标题是隐形杀手将某国政界商界一些人物开枪自杀，原因是有人利用艾滋病美女勾引他们充当隐形杀手，于是我有意识地在艾滋病防治中心寻觅美女，终于发现了这位香妹子。我经过3个月的调教，使她成为我的工具。
1: 于是你就抓住了白老板老婆司徒美出国演出的机会，让白老板上钩，让她也患上艾滋病，把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发伊米尔一步一步地收紧绳子，迫使她自尽。
0: 是的，我本来以为自杀的人803是不立案的，但我知道803侦查时我心慌了。我劝香妹子回老家，可是她拒绝回家。
1: 是啊，你就杀人灭口啊！与此同时，你把10万块人民币汇入了林寒冰的账号，想把803的注意力引到福泉酒家，让林寒冰成为你的替罪羊。
0: 是的，我本来以为这是我平生空前绝后的得意之作，一箭双雕，在饮食一条街上彻底灭了显贵福泉两家，然后开创我范冰的宝座酒家的一代辉煌。现在完了。
1: 真是心狠手辣的商业竞争啊，灭东灭西，把自己也灭了。
0: 悔之已晚呐、我罪有应得，我认罪。
2: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夺命海滩。编剧荣健，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快点啊！
1: 你是海滨浴场的老板？
2: 对对对，我就是。
1: 啊、哦，你经营这个浴场多久了？
2: 哦，这家浴场是5年前开的，我接手是在上个月的18号，刚开了一个月。听朋友说，前2年这儿还发现过鲨鱼，吓走了不少顾客，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人命啊。
1: 嗯、
2: 哎呀，这下我这生意怕是没法做了。哎呦，我真倒霉啊！
1: 尸体在哪儿、啊？
2: 嗯，
1: 现场呢？有没有遭到破坏？
2: 哦。浴场派出所的同志在案件发生以后及时赶到现场做了保护，专门等你们来呢，所以没有遭到破坏。我这就带你们去啊。
1: 好的，小军。
3: 嗯，
1: 法医什么时候到？
3: 啊，已经通知了。哎，瞧，他来了。
4: 哎，这个法医我以前好像没见过呢。
5: 哎，
3: 姚队长，我到了。
5: 是你啊，高贵啊，好小子。你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啊？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3: 还说我呢，我前天回来后就猛打你的电话，
5: 是吧？
3: 我找不到你，孙明的电话也打不通。
5: 哎呦，我说兄弟啊，你这进修一去就是2年多，可把我们想坏了。
3: 所以啊，刚才一听说有案子，我就马上赶过来了，心想肯定能碰到你。
5: 好，兄弟，咱们要聊的话恐怕一天一夜说不完的。这样吧，我们先工作啊。
3: 看，领导的本性暴露了吧？嘴上还在喊兄弟呢，手上的指挥棒已经挥起来了。好，遵命。
5: 啊，
3: 尸体在哪儿？
2: 哦，在那边，跟我来。
5: 好，谢谢。
3: 啊、
2: 喏，就是这儿。你们工作吧，我先走了啊。
5: 好。小俊，
3: 嗯，
5: 把尸体头上的玉布拿掉。
3: 是。
5: 啊，还挺漂亮的。
4: 可惜啊，凶手真是残忍。红颜薄命啊。
5: 小娟，你把死者手腕上的钥匙牌取下来，马上去把死者寄放的衣服提出来检查。
3: 是，我这就去。
5: 啊，高威，
3: 嗯，
5: 来，你来看看吧。怎么样？
6: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搏斗所留下的伤痕，有可能是溺水身亡。
5: 溺水身亡？
6: 想得到确切的结果，我看还要到刑科所经过解剖之后。
5: 好的，这样你尽快把检查结果告诉我，好不好？
6: 啊，我尽快。啊，还有，
5: 嗯，
6: 你通知孙明吧，咱们哥几个好好的聚聚。
5: 好，那是一定的。哎，小乔，
4: 哎，
5: 这儿交给高威了。
4: 啊，
5: 走，我们去女更衣室看一下。
3: 啊，你们来了。
4: 嗯，
3: 你看，这些呢是死者的衣物，这个是登记处的租箱登记表。
7: 嗯，
3: 死者叫沈月妹，这6号箱就是她租的，上午9:35租的。
4: 嗯，
7: 嗯，这包很漂亮吧？
3: 嘿，我跟你说，这个驼色的小包啊，绝对是世界名牌，恐怕是我们3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总和。
4: 嗯，
3: 哎，小乔，你是内行，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4: 嗯，意大利产的 Finesis， 3000多。
3: 3000多、
4: 嗯、
3: 这么贵？
4: 对啊。
3: 嗯，哎，你们看这包里好东西还真不少啊。那这么厚一叠钱，来，小乔你数数。
4: 哦，
3: 还有门钥匙、身份证。沈月妹，辽宁沈阳人，81年生，81年，才22岁啊。哟，这还有钻戒、手表。哎，这个手表我认识，
4: 嗯、
3: 瑞士雷达，34万呢、啊。
7: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
4: 像是真的。这莫迪钻戒大陆很少有卖的，只能从香港或者国外带回来。
3: 哎，我看这手表也是真货，假货没那么沉的。看样子这女人很有钱啊。
4: 嗯，的确很有钱。我数了一下啊，现金8960块钱。那这个女人的 Finesis 小坤包呢，最起码要3000多。那这枚机器牌水晶胸针，少说也在1500左右吧。啊，还有这个莫迪钻戒，这么大的颗粒，绝对在5万以上。好，3星最新款的彩屏手机，怎么也得要4000元吧？还有这些化妆品，也都是世界名牌啊！曼诗蓓丹的眼影，兰蔻的醒肤晚霜，

0: 那看来这个女人不是一般人，非富则贵。
1: 什么非富则贵？说不定啊，是傍大款做二奶得来的。这么一个来自东北的妹子，小小年纪就用上了这么昂贵的名牌货，她能有什么能耐自己去挣钱买这些？
0: 哎，我也觉得她像傍大款的。哎，乔警官，你看这里还有新鲜玩意儿。
1: 什么？
0: 是避孕套。
2: 哎，这来这游泳还带这个东西啊？
0: 这个女人随身带着避孕套，就是到海滨浴场来游泳也没落下这东西，这就可以证明啊，这个女子的私生活有问题。
1: 嗯，我看也是，她的私生活肯定有问题。
0: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1: 妈呀，这发什么感慨？
2: 好了，别说了，都带回去。
1: 嗯，
2: 等高伟解剖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做决定。
1: 好，
2: 走。
0: 嗯。
1: 哎，探头。
2: 啊。
1: 刚才那个高法医原来是你的老朋友啊。
2: 是啊，我们毕业于同一个警校。我读的是刑侦专业，他读的是法医专业。我当了刑警，他当了法医。
1: 嗯，
2: 我们还有一个铁哥们叫孙明，是搞现场物检的，后来转行了，现在当了银行副行长。
1: 哇，
2: 在警校的时候啊，人家管我们叫威猛三人组。好小子，你把我的老底摸得那么清楚啊，怎么看样子你知道高伟啊？
0: 知道，能不知道吗？哎，在警校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他，听我们当时的教导员说，高威虽然年纪不大，但绝对是法医中的顶尖人才。哎，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于他提供的线索给侦破的，比如说5年前的那个818抢劫杀人案，还有3年前那个627连环凶杀案，还有那个……
2: 哎呦，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有自己的偶像啊。
0: 探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丁小军呢虽然智商超人，但是对于警界中的资深前辈，我可是顶礼膜拜，敬仰有加啊。比如说刚才那高法医啊，还有您这位鼎鼎大名的苗探长。
1: 我要吐了。
2: 小心啊，你别耍嘴皮子了，开车吧。啊。

0: 啊，你回来了。
1: 有吗？
0: 哎呦，今天怎么那么晚呢？
1: 是啊，
0: 你不打个电话回来，我一直在等你
1: 啊。
0: 你爸呀等得不耐烦，吃了一点就去老李那儿下棋了。
1: 哎呀妈，今天又遇上案子了。
0: 哦，
1: 哎，我吃过了啊。
0: 哦
1: 哟，这是什么呀？妈，
0: 嗯，
1: 你买了数码相机了？这可是时髦玩意儿啊。
0: 我怎么会去买呢？高威从国外给我带来的生日礼物。
1: 哦，
0: 我不要，他非给，都生气了。这孩子真孝顺，比你强多喽。他都记着妈的生日，你呀就忘记喽。
1: 嘿嘿，妈，哎呀，这个玩意儿几千块钱啊？
0: 啊？
1: 你不知道啊？
0: 这么贵呀？
1: 啊？
0: 我知道这东西值钱，可是不知道这么贵耶。
1: 贵。
0: 哎呦，这孩子太破费了。哎，那高威回来了你也不请请他？
1: 哎呀，我已经和高威说好了，过几天呢我和他再加上那个孙明，
0: 嗯，
1: 咱哥仨好好聚聚。
0: 哦，好好好。啊，孙明这孩子也是个好人呐。
1: 嗯，
0: 你姐夫下岗了，孙明知道了就安排你姐夫进了他们的银行做保安。
1: 嗯，
0: 真是解决了你姐夫的大问题了。你叫的这两个朋友啊真不错。
1: 那当然了，不好啊也没资格做我苗镇的朋友。
0: 啊，去年你爸爸心脏不好，高威还从英国寄来了2000多块钱一盒的药。哎
1: 啊，
0: 哎，
1: 我怎么不知道，
0: 真是欠了人家一大笔人情啊。哎，我说这样吧，
1: 哎，
0: 明天呢你把孙明高威请到家里来，我做几个菜招待他们一下，也算给高威接风洗尘呢。
1: 哎，妈妈妈妈，这两天我没时间，
0: 那
1: 高威也没时间，
0: 那
1: 我们俩在一个案子里。
0: 哎呀，
1: 不行，
0: 反正啊，你要记着请请人家。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这还用说吗？哎，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妈，时间不早了，
0: 嗯，
1: 你先去睡吧。啊，
0: 好吧，好吧，你去睡吧，去睡吧。嗯。
2: 哎呦，高威啊，
3: 老镇，
2: 来来来来来来。尸检情况怎么样？
3: 尸检报告表明
2: 啊，
3: 沈月妹并不是他杀，而是溺水致死。

0: 属于正常死亡。
1: 啊？
2: 溺水致死？
1: 正常死亡。
0: 理由呢？尸体解剖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症状。解剖尸体的时候，在死者的五脏内都发现了大量的藻类微生物硅藻，它可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微生物之一，肉眼看不见。在死者溺死的过程中，硅藻经肺泡壁进入血管，再经过人体循环系统，在一分钟内迅速遍布死者的各个内脏。死者的肺、肝、肾、骨髓甚至牙髓等部位都发现了这种硅藻。如果他是被人杀死后抛尸海中的，那他的肺部就不可能留有这种藻类微生物。再说死者如果是被人害死的话，那在死者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搏斗的痕迹，但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或血印，那么结论只能是溺水而死了。
3: 溺水而死？
0: 嗯。
3: 啊？
0: 对。
3: 正常死亡？
0: 对。溺水而死，正常死亡。这下子你们可以轻松了，也用不着立案了。你这个探长啊，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哎，怎么样？
3: 啊，
0: 回头我去醉八仙火锅楼订一个位置，你把孙明叫上，今天晚上我们哥仨好好的喝几顿，叙叙旧。嗯，
3: 好。哎，各位，
0: 嗯，
3: 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啊，刚回来还没倒过时差，我就把你叫来，真不好意思。晚上我一定去啊。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先回去了。
3: 嗯，
0: 不过呀、啊，我的确是累了，和你苗振在一起干活，我哪敢松懈。晚上见。哎，苗振，你一定要来啊。
3: 知道了。
4: 大家谈谈想法吧。
5: 啊，我根据这个女孩的身份证和她在沈阳的派出所联系上了。三年前她在沈阳因为卖淫两次被当地的派出所处罚。
4: 嗯，
5: 她的父母还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父亲呢因为这个不孝之女气得卧病在床，已经休息了一年了。他们已经和沈月妹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且他们不肯来上海收尸，只答应支付处理尸体的费用。
3: 哎，先别忙着火化
5: 啊。嗯，已经通知殡仪馆将尸体拉走火化了。
2: 嗯，
3: 什么？谁通知你火化了？谁叫你要火化尸体啊？怎么回事？
2: 是高威通知的。那天这么热，尸体又经过海水的浸泡，还被解剖过，很容易腐烂的，那不送去火化怎么办？
3: 真是胡闹。这马上通知殡仪馆把沈月妹的尸体冷冻起来。
5: 探头，你这是干嘛？高威已经一锤定音了，没什么可追查的，这尸体不烧了干嘛？
2: 就是
3: 你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2: 哎呦，探头，高威的报告都出来了，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5: 探头，你想怎么着？要立案？
3: 是的，我要立案。
5: 啊？
2: 你这个意思和高威说了吗？
3: 没有，我干嘛跟他说？
5: 那高威会不会有什么看法？
3: 有什么看法？作为警官，有权对他认为很可疑的死亡事件进行立案侦查。
5: 可疑？怎么还有可疑的情况呢？探头，高威在鉴定报告上说的清清楚楚了，人家那是用科学仪器测出来的。探头，你这么做，高威他会怎么想呢？
2: 对啊，
5: 你是怎么看出可疑的？
3: 直觉。
5: 啊？
0: 哎，姚振，这儿。
3: 哎。怎么，孙明没来？
0: 他这个大行长忙啊，我打了一下午都打不通他的电话，我就跟他的小秘说，我是警察，叫高威，要调查你们老板，叫你们老板立刻跟我联系。你猜怎么着？五分钟后他就给我回电了。这招还真灵，
3: 好点子。
0: 哎呦，大探长大法医孙明来了。来，迟到者罚酒三杯。
3: 发
0: 在这儿啊，我可不认你这个行长了。
6: 好，今天咱们兄弟三人聚会，来，咱们喝个痛快，一醉方休，我买单。
0: 哎，孙大行长，你说这话我可要骂你了。说好我请的嘛。
3: 随便你们谁请，我只管吃。
6: 那好，明天我请啊，苗振，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3: 好，
0: 来干
3: 啊，干。
6: 各位啊，这次回国，官升三级了吧？
0: 再怎么升也追不上你啊，大行长。
6: 嗯。
0: 坐骑又换什么了？
6: 没换，还是奔驰320。
0: 哟，瞧，没换，多轻松的口气啊！
3: 嗯，
0: 做官就是好啊，哪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回来就被拉到苗探长那儿，上海滨浴场解剖尸体。
6: 海滨浴场？
0: 对，那个女的还真漂亮。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 对不起，吃饭我也说这个了。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都舍不得下刀。
6: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法医，你不在乎，我和苗振都快吐了。
3: 你说什么？你没有下刀解剖？
0: 哪儿的话呀，我是说我也被那个沈月妹的美丽惊艳了那么一下。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足见那个女人有多漂亮了。但是我是法医啊，怎么可能不解剖呢？
6: 那解剖的结果怎么样？
0: 真可惜啊。
6: 怎么？
0: 溺水而死。
6: 哦，
0: 可惜啊可惜，不会游泳还去什么海滨浴场呢？既然去游泳了，就该带个救生圈吧。还真应了那句话呀，红颜多薄命哦。
3: 各位啊，我先敬你一杯。
0: 嗯，
3: 来，你回来正好，我们以后又可以合作了。
0: 是，来干。
3: 哎，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0: 自家兄弟还这么客气，说。
6: 哎，苗振，是不是你家里人又有了什么困难了？哎呀，你只管说，有难做、
0: 就是、
6: 我们一定帮忙。
0: 就是，说，什么事儿你说呀？
3: 各位啊，我还是决定这个案子要立案。
1: 在醉八仙火锅楼，苗振终于鼓起勇气对高威说出了想对海滨浴场发现的那具女尸进行立案的事。
3: 我还是决定立案。我想应该告诉你，我不是对你的。
0: 这件事儿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3: 高威啊，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
0: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苗振，你该不是不相信我的尸检报告？
3: 没有。但是，高威啊，你真的看仔细了吗？
0: 我说苗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不要说这么小的一个尸检，就是疑难再大的尸检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啊。
3: 但我总觉得这个女孩不是简单的溺死。
0: 哎呀，破案不是凭感觉的，而是要讲证据，这个常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我只想说一句，老探长，你陷入了可怕的职业病中去了。警察做长了，谁在他眼里都是可疑的。英国很多警察每半年都要请心理医生进行治疗。老探长，你是不是也要去看看啊？
3: 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报告结果。
0: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可是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工作报告。我认真又认真，仔细又仔细地做了各种测试，我敢打保票，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我对我的工作负全责，也对我自己的荣誉负全责。苗振，你是探长，你这么做，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明天整个法医界都知道我高威白留学了，回国做的第一例尸体检验就做砸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工作下去？大哥，你以为我想过没有？我请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好吗？
3: 高威，我们是好朋友，我怎么会为难你呢？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
0: 既然你对我的报告结果表示怀疑，那么请你苗探长拿出证据来吧。
3: 我暂时还拿不出证据了，但是
0: 拿不出证据你就这么乱怀疑？我看你真的是要看心理医生。
6: 喂，高威，别生气了，人家苗振只不过是怀疑嘛，对事不对人，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嘛呀？
0: 可是
6: 本振，你也是别认死理了，自家兄弟想照顾还来不及呢，你怎么怀疑起高威的能力来了？
3: 我有我的道理。高威啊，第一，这么漂亮的女人，年纪轻轻，毫无专长，穿着打扮又是那么的奢侈，她的钱财有点来路不明啊。
0: 嗯，
3: 还有，如此追逐物质享受的女人，虚荣心一定是很强的，她怎么会一个人跑20多里地，离开市区去海滨浴场游泳呢？这样的女人没有人陪他去海滨浴场，你不觉得奇怪吗？第二，我联系过了，死者的父母说他女儿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那他一个人去海滨浴场游泳就更奇怪了嘛。第三，我们假设有人陪他，那么现在这个女人死了，为什么陪他的人不露面呢？这个陪同的人很可能就是解开谜团的唯一知情人。再说了，我们都断定他在做那个不道德的性交易吧。那么这个陪同的人是否就是包养这个女人的人呢？如果是的话，那也许杀人动机就成立了。
0: 真是精彩的推理呀、啊！但是全是不堪一击的推理。我看过丁小军的调查，这个女人3年前就离开家了，她父母早和她断绝了关系。3年前不会游泳，难道一辈子就不游泳了？谁说女人不能单独一人去海林浴场啊？还有，谁说包二奶就必定会扯出杀人案来？你的证据呢？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你这么说完全是不信任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判断能力。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一句行不行啊？
0: 可是
3: 高威，你冷静一点。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3个证据支持一个观点，那么现在我说是我3个推理支撑一个怀疑，总足够了吧？
0: 可是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就是事实，真是莫名其妙。
3: 高威啊，你也许是对，但是不到彻底解开疑团之前，我不能放弃调查。对不起，我仍然要立案，这和你的工作能力无关，你的检验结果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证据。我为什么要坚持立案？因为我内心的真实感觉告诉我要立案，这是一条人命啊，我要对生命负责。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可疑，我就要追查到底。
0: 你对生命负责，那我就是草菅人命了。苗振哪、啊、苗振，你太狂妄了，太妄自尊大了。2年没见面，我没有想到你变得这么狂妄，变得这么不可理喻。
3: 高威，
0: 我在英国做了400多次尸检，从没有出过问题，连挑剔的英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你今天老是凭空疑神疑鬼的？再怎么着也轮不上你对我挑三拣四呀。而且天太热，尸体容易腐烂，我已经叫殡仪馆把尸体运走去火化了。姚团长，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就是怀疑也来不及了呀。
3: 我也已经通知殡仪馆对死者尸体进行冷冻处理了，万一将来有什么，这也是个证据。
0: 哦，这回你倒是讲证据了，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好，既然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姚团长，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你就向上面申请另请高明吧。姚团长，现在是你走还是我走了？
3: 高威，
6: 高威，别这样别这样，大家都是好兄弟嘛。
0: 好，既然你不走我走。孙明，对不起，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撞鬼了。
1: 就这样，3个亲如兄弟的好友不欢而散。苗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803，一进门他就把丁小军和乔丽娜喊进了办公室。
3: 丁小军，乔丽娜，
2: 嗯，
3: 我想说3句话。第一，既然已经立案了，我们就要查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我们心中的疑团解开为止。第二，我声明立案不是和高威过不去，换一个法医得出这样的结果我也会立案的，我们对事不对人啊，这样做是为了对老百姓的生命负责。第三，我现在特别需要你们帮忙，你们二位本来如果不立案的话可有几天假可以放，但是现在你们要和我一起干下去，我在这儿先感谢你们。
5: 哎，探头，你这就见外了，不就是查案吗？没案子我还着急了。小乔，是不是这样？
2: 嗯，探头，反正我们支持你，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5: 嗯，
3: 好，好，那我们就分析一下案子。
2: 嗯，
3: 我想先从死者身上开始调查。
5: 那怎么下手呢？
3: 死者的手机是个线索啊，我们先调查沈月妹这2个月来的手机记录，有哪些人和他保持联系？如果沈月妹是他杀的话，那么这些人当中肯定有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5: 嗨，探头，这种人的交际圈啊，不查也想象得出，要不是和他一样操皮肉生涯的同行，就是那些做生意的男人，凡钱色交易啊，不外就这两类，但是这些人都不大好碰啊。
3: 怎么还没查你就怕了？
5: 我怕
3: 啊？
5: 笑话，我怕什么呀？
3: 不怕好啊，既然立案了我们就一查到底。
5: 嗯，
1: 说干就干，苗振立刻和丁小军、乔丽娜调查了沈月妹死前2个月的通讯记录。
5: 探头，
3: 哎，
5: 查出来了。
3: 哦，
2: 嗯，
5: 你看，这2个月和沈月妹通过3次以上电话的共有33个人。
3: 嗯，
5: 而且不出所料啊， 这些机主大多都是经商的。
2: 还有五个是机关干部。
0: 哦，哎，这些档案上写着无职业的人是怎么确认的？
2: 你注意到了吗？这些无职业的人都是女人，这些女的都和沈月妹来往密切，我认为基本上是和她干同一行的。
5: 对，我看也是。这其中啊，有一个叫洪丽丽的女人，20岁，无职业，她竟然和沈月妹通了38次电话。
2: 嗯，
5: 你看，这个月28号，他们一天就通了7次电话。这个洪丽丽啊，很可能是沈月妹的好朋友。
2: 对，
0: 嗯，好，洪丽丽。下一步我们就了解他。小军
5: 啊，
0: 你累了好好睡一觉啊。
5: 啊，嘿，太好了。
2: 探头，那我呢？
0: 你和我今晚行动。
2: 是。

0: 佟丽丽的洗手间去了，跟着。
1: 嗯，知道。借个火啊，
2: 跟。
1: 你那是什么品种啊？
2: 白粉，你呢？
1: 大麻。
2: 这年头谁还抽麻呀？
1: 今晚你做了几个？
2: 两个。那我说你想让他才出来做呀？
1: 是，请多关照。再见啊。
2: 学着点儿。
0: 怎么样？
1: 程律师，怎么办？
0: 我们出去，回头电话约他就行了。
3: 喂，是佟丽丽小姐吗？
4: 你是谁啊？
3: 哦，我是沈月妹的朋友啊，是她介绍过来的。她说你人好，开价不高，只要$100。
4: 这臭丫头，又不知道遇上什么好货色了，把吃剩下的介绍过来。
3: 你说什么？
4: 哎，她是不是死了？这两天打电话老是关机。
3: 她在哪儿你不知道啊？哦，是吗？
4: 说吧，先生，你在哪儿啊？我这就打车过来，你得要付车钱呢。
3: 哦，车钱倒无所谓了，只是我想去小姐你那儿嘛。沈月妹呢，和你是朋友嘛。哎，你还有什么小姐，你能不能多叫几个？
4: 哟，你有几个妹妹啊？
3: 哎呀，妹妹越多越好啦，只要是沈月妹的朋友啦。哎呀，什么胃口大不大的啦？你留个地址吧，啊，我决定上你那儿去，你那儿安全吗？
4: 那好吧，我们就在新世界门口碰头。
3: 好的。
4: 看你气呼呼的，晚上6:30哦。
3: 啊，哎，不，那我怎么找你啊？
4: 哎呦，我会穿着一件红玫瑰色的 T 恤，染着金黄的头发。
3: 哦，这样的哦，啊，那好，6:30见，好吗？
4: 好。
1: 哎呦，哎呦，笑死我了。我说探头啊，你可真能随机应变啊！
5: 就是，哎，探头，人家都能觉得你急呼呼的了。
6: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从这个佟丽丽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7: 晚上6:30，苗正按时来到了新世界门口守株待兔，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穿着红色 T 恤、染着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子，悠闲地向他走来。
3: 啊，是佟丽丽小姐吗？
8: 哎呦，一眼倒是蛮尖的嘛，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怎么样，是先请我吃晚饭呢，还是现在就到我那儿去啊？
3: 你们好像没有要顾客请吃晚饭的规矩吧？
8: 算了，瞧你那样也不像个款。不过，服务费你可不能少了我。
3: 小姐，你开个价吧，
6: 可不要斩我。
8: 每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这样吧，你瞧姑娘我的样子也不错。
3: 嗯，
8: 就给个整数吧。
3: 这是多少啊？
8: 10张。
3: 好吧，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你第一次给些优惠吧。啊，这样800，我也不还价了。
8: 算了，算我倒霉。月妹这丫头啊，老是介绍些穷鬼的。走吧，不过先付一半定金啊。
3: 这没问题，那给你。
8: 嗯，
3: 怎么样？啊，哎，你家离这远不远呢？
8: 远，远叫你到这儿来干嘛？走吧，就在前面拐角的地方。
3: 哦。

0: 在外面干什么？
1: 我
0: 这里可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也不想和你培养什么感情，咱们速战速决。
1: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脱衣服呀？怎么还要些来些温柔的？对不起姑娘，我没那闲工夫。
1: 好，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0: 哎呦，我说你这人还真怪，是不是钻戒啊？不是的话趁早别拿出来丢人现眼。
1: 我是警察。
0: 你是嫖子啊？你这是在钓鱼啊？同志啊，我是刚干这行才没几天，真的。
1: 快了吧。红丽丽，你刚才自己还说经验丰富，少说混了五年，难道你还想赖账？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冲你来的。乔丽娜，你进来给他说说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2: 红丽丽，你还认识我吧？
0: 你不是带个吸大麻的吗？
2: 你记性还真不错啊，白粉妹。
0: 我没吸白粉。
2: 没吸？还要让我给你看昨晚的录像吗？
0: 你盯了我好几天了。哎呦，我说你们盯着我干什么呀？我的命苦啊，警察同志，我是孤儿。还有啊，我老公几年前抛弃我们孤儿寡女的，我没干什么坏事，我是良家妇女啊。
2: 哎，
0: 警察同志。
2: 好了，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们今天来啊，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你回答得好，你的事情我们会酌情处理的。
0: 哦，原来你们是有事求我呀。
1: 你和沈月妹什么关系？
0: 她出事了。
1: 我在问你。
0: 沈月妹和我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
1: 正经点，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你给我老实说。
0: 是警察同志，有关系呢，就是大家都是同行，我们也算认识了两年多了。没关系呢，我不是他妈，也不是他姐。
1: 别闲扯，沈月妹也是干你们这行的。
0: 嗨，她那么好的条件，不干这行不是吃大亏了？白让爹妈辛苦了。
1: 你别说废话，你们怎么认识的？
0: 这沈月妹啊，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大骚货，谁不知道她呀？两年前我和她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一年后她就被一个大款包掉了，做了人家的二奶。所以啊，我也有半年没见她了。不过她就爱找我聊天，老打我手机，我都心疼我这手机费。
1: 最近一次和她联系是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最近一次啊，让我想想啊，哦，大概就是上个星期吧。他和我说那个大款不想包他了，他和那老板闹别扭。
1: 好，那个大款你认识吗？
0: 不认识，认识倒好了，还轮得到月妹去享了清福，我哪点比他差了？哎，我看见我那男人30多岁，开辆白色大奔，哎呦，真有派头。
1: 你知道沈月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0: 知道，沈月妹带我去过她那儿一次，就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面。那别墅群啊，我印象特别深，叫皇家庄园。
1: 你肯定吗？
0: 我肯定，那里面多漂亮啊！她住在好像是什么3号楼。
1: 好了，今天就问到这儿。你笑什么？小林，送她进戒毒所。
2: 是
0: 啊，
2: 走。
0: 哎呦，这下完了呀，警察同志啊！
2: 走。
0: 哎呦，
3: 苗镇办好了搜查证，和丁小军、乔丽娜迅速赶到了皇家庄园，但是门卫把他们拦住了。
1: 皇家庄园就这儿。
4: 等一等，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我们是警察，要搜查你们的3号别墅，这是搜查证。
4: 啊，等一等，我得给物业经理打个电话。我们要为业主负责。
1: 你等一等，这幢3号楼主任是谁？
4: 不知道，我们有规定不得询问业主的姓名。
1: 你不知道？那你带我们进去。
4: 哎，业主不在，不能进去，我们也没有他的钥匙。
1: 我告诉你， 我们有搜查证，也有钥匙，我有权要求你立刻带我们到那儿去，不然出了什么事情你负责啊。
4: 那好吧，进去吧。

0: 开了。哎，还真住在这儿。
1: 嗯，
0: 我还以为沈月妹这串钥匙啊，可能是她租的房子的钥匙。看来这个老板把这套房子真送给她了。
1: 哇，这房子可真够豪华的。
2: 喂，我是苗镇，哪位啊？怎么了？
3: 尸体已经开始发出很强烈的气味了，再放下去要影响其他储藏的尸体啊！
2: 你们不是冷藏起来了吗？
3: 哎呀，这个尸体被海水泡过，又经过解剖，细菌繁殖的特别快，烂的也特别快啊！再怎么冷藏也不管用啊！得赶紧火化。苗探长，请你务必在5点钟之前给我答复啊！
2: 好，我知道了。
1: 哎，探头，
2: 嗯，
1: 这个沈月妹真是太奢侈了。等，就这豪华的装修起码超过50万啊，更别说这个地段的这套别墅了，天价。
0: 哎，这套家具我在那个淮海路的意大利家具专卖店看到过，
1: 嗯，
0: 30多万呢。
1: 嗯，
0: 哎呀，这些电器好家伙，最少也值10几万吧。
1: 还有啊，衣柜里的衣服件件都是名牌。
2: 好了，行了，
1: 厉害，
2: 你们呢都别忙着议论人家的豪华啊，上次在海滨浴场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次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点新的发现。
1: 嗯，
2: 大家把眼睛睁大点，好好检查。
0: 嗯，
2: 不要放过任何一点，哪怕是一根毛发。
1: 是，
2: 我到他卧室去看一下。
1: 嗯，
2: 你们过来。
1: 嗯
0: 嗯，
1: 怎么了，探头？怎么了？
2: 你们来看。
1: 嗯，
2: 电视机的后面贴着一张纸。嗯，是沈月妹在妇幼医院2次做人流手术的病例记录。啊？他把这个记录藏在这个电视机的后面，想留一手以便要挟那个包胎的男人。
0: 呵，
2: 啊，
0: 这个沈月妹还挺有心计的。
1: 但是那个包胎的男人是谁呢？
2: 马上去开发商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老板的情况变得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啊，探头，
2: 嗯，
0: 我刚才在床上捡了12根毛发。
2: 好的，你把毛发带回去进行 DNA 检验。
0: 是。
2: 哎呀，我得给高威打个电话。
0: 哎哎哎，等等，太太，
2: 嗯，
0: 你就别自讨没趣了吧。
1: 哎，对啊，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2: 哎，还是我来吧。喂，是我，苗镇。
3: 啊，苗探长，有何指教啊？
2: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个沈月妹啊，越来越有被谋杀的迹象啊。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3: 那你去找啊，打电话给我干嘛？
2: 我希望你再检验一次沈月妹的尸体。
3: 是不是尸体又烂了，没办法再冷藏下去了？
2: 你是医生，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和你一起去殡仪馆吧。
3: 对不起，苗探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工夫。
0: 哎，探头，怎么样？
4: 我说的没错吧？你这是在自讨没趣儿。
2: 嗯
0: 啊，我不说了，好老头，我去化验那些毛发了，我走了啊。
2: 好。
1: 哎，探头，那沈月妹的尸体怎么办啊？要不就先火化了吧。
2: 别忙。
1: 嗯。
2: 你去这个皇家庄园的开发商那儿调查这个男人的资料。
1: 嗯。
2: 我再去找一趟高威。
1: 哎，你还是另外再找一个法医吗？
2: 高威是最优秀的法医，他都没发现异常情况，找其他人有什么用啊？
1: 不。那探头，你去找他检查，如果他这次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他会如实汇报吗？那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不好啊还落下一个处分。
2: 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好，那你去，你们是好朋友，你比我了解他，我就是提个醒啊，算我没说。
2: 好了，谢谢你，好吧，我知道了。
5: 苗镇离开了皇家庄园，驱车向高威家赶去。其实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心底里一直很不安。乔丽娜的话没错，如果有证据表明沈月妹是被谋杀，那高威真的会因为工作重大失误而受处罚。他之所以坚持让高威再进行一次尸检，也是想再给高威一个机会。但是快到高威家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乱了苗镇原有的计划。
2: 喂，哪位？
3: 哎，苗探长，我是殡仪馆的张科长啊。
2: 怎么了？有什么情况？
3: 刚才 一下吧。
2: 好，我立刻就来。高威，是我，苗振。
3: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啊？
2: 高威，你别挂电话。刚才殡仪馆打来电话说，他们的火化工发现了沈月妹尸体有异常情况，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快和我一起去殡仪馆。
3: 这不可能。
2: 你不信，你打电话去殡仪馆问问，我在楼下等你。
6: 苗振，我们走吧。
2: 谢了。
5: 车上，两个平时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车内的气氛令人压抑，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尸体出现异常情况意味着什么。高威绷着个脸，苗振闷头开车。到殡仪馆只需十几分钟，苗振却觉得好像过了几个小时。
2: 张科长，
7: 哎，苗探长，
2: 你好，你好，
7: 你可来了。
2: 这是法医高威。
7: 哦，高法医，你好，你好，
2: 您辛苦啊。
7: 我们快去太平间吧。
2: 好好好。哎，那个老李呢？
7: 我让他守在尸体旁边等你们来，一步也不要离开。
2: 好的。
7: 哎，老李啊，
8: 哎，
7: 这就是803的苗探长。
2: 李师傅你好啊。
8: 苗探长，
2: 你快和我们说说吧，你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8: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挺吓人的。苗探长，你来看看啊。
2: 嗯。
8: 这个女孩子是你们三天前送来的，说放几天，如果没什么情况就准备火化了。可是今天我发现这屋里有腐烂的气味了，我一查查出是这具尸体发出来的气味，我就通知了张科长。从张科长那儿回来，我就调整冰柜，我拉开这个大抽屉时，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两个手腕上都出现了手印儿。文东，你看就这儿。哎呀，真是活见鬼了，这具尸体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那时候明明没有这两个手印啊，难道真有鬼？
2: 手臂上怎么会有手印？这怎么回事？我很清楚的记得，在海滨浴场现场见到沈月美尸体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呢。
8: 是啊，那是不是真有鬼啊？苗探长，我在这儿少说也干了30年了，
2: 嗯，
8: 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这魂儿都快吓掉了。
2: 好好好，老李啊，
8: 嗯，
2: 感谢你及时报告我们。
8: 哎，
2: 高伟，
9: 嗯，
2: 你来看一下，这可是个重要情况。
9: 好，我来看看。
2: 高伟，你有什么看法？
9: 嗯。
2: 是不是和尸体的腐烂有关系？啊，
9: 让我想想。啊，我去走廊抽根烟。
8: 哎，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啊！
10: 是啊，
8: 这样不明不白的，以后我还真的不敢上班了。
10: 哎，是啊，苗探长，老李啊，是我们这儿工龄最长的火化工啊，他都这么害怕，他那帮徒弟还不知道怕成什么样子呢。苗探长，您今天无论如何给大家一个解释啊！哎，这殡仪馆本来就让人害怕，要是再闹鬼，以后谁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2: 是啊，是啊，是啊，这么我知道。您放心，我们会弄清楚的。可是你们总要给法医几分钟考虑的时间吧？
10: 啊，好好好好好。
9: 怎么办？到底说不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和法医界的地位，我一句话就可以搪塞过去了。可是这具尸体已经不能再放了，最晚今晚或者明早就要火化掉，焚尸灭迹，没有人会知道。但这是一条人命啊，那样做你的心能够安宁吗？你会一生一世得不到安宁的。高威啊，高威，亏你还是个法医呢。 你真愧对这身警服，愧对头顶上的国徽呀、啊！国家真是白白培养了你啊！说出来，对，就是丢了饭碗，也要说出来。
11: 张科长，
12: 哎，
11: 我来给你一个说法
12: 啊！那太好了，你快说，你快说说呀！
11: 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这是凶手留下来的手印。
12: 凶手？
2: 高威，你肯定？
11: 这是个绝对高智商的杀人凶手。他假装教沈月妹在海里游泳，先是双手托起沈月妹的双臂，让沈月妹在海里浮起来。我们知道，人在游泳的时候全身用力，当沈月妹用力在水中扑腾的时候，凶手趁沈月妹大口吸气、大口呼气的一刹那间，猛地抓住沈月妹的手腕往海水里一拽。沈月妹做梦也不会想到教她游泳的人想杀她。就这样，沈月妹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凶手活活闷在海里呛死了。
12: 哎呀，
11: 她想挣扎也没用，她一个娇柔的女子怎么可能有凶手的力气大呢？而且凶手加害沈月妹的时间只在瞬间，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别人会认为他们是一个在教一个在学，就是有人发现沈月妹被海水呛死了，也绝对看不到凶手在暗中使的手脚，因为凶手作案是在海水里，动作小。
2: 嗯，
11: 如果别人当场发现沈月妹死了，他可以解说这是意外，本来海里无风还起三尺浪，他可以说是浪打来的时候把沈月妹给呛死了。
2: 嗯，
11: 但是凶手抓住沈月妹的双手用的是猛劲儿，通常人体表面出现的红印是皮下毛细血管破裂血液渗出所致，可沈月妹是突然死亡，红印在尸体的表面上不能马上显露出来，但是尸体快要腐烂的时候，皮下组织受到损害的部位腐烂就相对较快一些，就这样红印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皮下组织受损部位先腐烂的结果。嗯，
2: 太好了，高贵，你真是太棒了。
11: 高探长，我晚上重新交一份鉴定报告给你。
2: 好，
12: 感情不是闹鬼啊。
10: 是是啊，高法医啊，谢谢你啊，您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是你给解释清楚啊，我这儿明天还不知传出什么样的鬼故事来啊。真的谢谢你，谢谢谢谢。
2: 是
10: 苗探长，谢谢。
11: 谢谢。连我都差点被骗了。
2: 嗯。
11: 什么天才法医啊。
2: 哎呀。
11: 我从来就没走过眼，这回我认输了。
2: 哎，高飞你别这样。你在我们的眼里啊真是天才法医啊。没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凶手是这样加害死者的。
11: 算了吧，苗团长，要不是你的坚持，我险些铸成大错呀。我还对你说了那么多臭话、傻话、大话，我行，明天我会向领导交一份检查的。
2: 哎，高伟，你别那么沮丧啊！
11: 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5: 苗正看着高威远去的背影，心底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感觉把刚才获得证据的喜悦冲得一干二净。不如苗正细想，丁小军打来电话，毛发的 DNA 检测有了新发现。丁小军到底有什么新发现呢？
13: 哟，探头，
14: 嗯，
13: 你回来了。
14: 我回来了，你快把毛发的检验结果告诉我
13: 啊。这十二根毛发呢，分属三人。
14: 嗯，
13: 通过 DNA 的检验比对，
14: 嗯，
13: 除了沈月妹本人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
14: 另外两个男人？
13: 嗨，这太正常了。嗯、沈月妹做那种事儿，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上过床。
14: 诶，她已经被人包养了，怎么还和其他男人来往？
13: 嗨，包养二奶哪会有真正的感情啊？一个要钱，一个图色，纯粹是买卖。这个沈月妹啊，一看就是虚荣心极度强烈的那种女人。他这边呢和那个包养他的男人来往，那边呢再去赚其他男人的钱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太太，对了，我刚听说高威向领导递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自己工作中有重大失误，还说领导要对他进行处理啊。
14: 啊，这，哎呦， 是我得去找领导解释，这是我的责任。
0: 哎，探头，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干嘛往自己身上
14: 了？好了，别说。
0: 哎，那谁吃了豹子胆了啊？敢惹咱们乔警官生气啊？来来来，先喝口水，怎么回事？
14: 小乔，怎么样情况？
1: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哎，那个皇家庄园所有的人都和我捉迷藏啊，一个个推三阻四，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
14: 哎，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1: 啊，我去他们办公室，办事人员说他们对住户保密。我说出了人命案了，你们有义务提供线索的。那他们呢就说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住户的名字呢？我就要求查他们的电脑。哎，他们就给我看了一大堆那些没用的资料。我知道住户资料是被他们藏起来了，他就是查不出来啊。那我后来就说我要求见他们的总经理。哎，他们就叫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宣传部门的经理。哎呦，那个经理哦，跟我胡说一通，哎，竟然还说要和我们803合作搞一个什么高尚住宅安全生活的主题晚会。我这真是气死我了。哎，
2: 看来我们搜查皇家庄园已经惊动了凶手。
14: 这样，从今天起，我们要对皇家庄园日夜布控。
0: 是，哎，探头，那个凶手会不会已经出逃了呢？
14: 我看目前不会吧。看得出来，这个凶手还自以为是的，在没有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意向的时候，他不会贸然出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必须尽快查出这个凶手。
1: 可是他们在千方百计的阻挠啊。
14: 没关系，我在城建局有个熟人，我来打听一下这个皇家庄园的背景。
1: 嗯，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4: 你辛苦了一天了啊。嗯，你就在这儿和小军整理一下材料，我去啊。啊，我走了啊。
1: 嗯，
14: 请问王赤在吗？
7: 哎呦，苗振，哪阵风把你这个大探长给吹来了？哎，坐坐。
14: 哎，好。哎呀，是这样。
7: 嗯，
14: 我呢有个海外亲戚想在上海买房子。
7: 哦，
14: 哎，他什么地方也没看中。
7: 嗯，
14: 他就看中了徐家汇的皇家庄园了。
7: 哦，
14: 啊，
7: 哎，那个地段好啊。
14: 好啊。
7: 可贵呀，300多万块一套呢。
14: 哦，你那么清楚啊，我算是找对人了。我这个亲戚啊，想叶落归根。那他在国外十多年，想把赚的这个辛苦钱呢全部都投到房子上。
7: 啊，
14: 这个买房子以前呢想对皇家庄园的背景了解一下。哎呀，这个你是知道的，光听开发商的介绍还有广告什么，他不放心的。
7: 对对，
14: 现在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黑着呢。
7: 嗯，
14: 我想找你啊打听最合适。
7: 你还真找对了。
14: 哎，
7: 这个皇家庄园的老板我熟悉。
14: 哦，
7: 他的这块地就是我们批的。
14: 哦，是吗？
7: 他们公司可蛮有实力的。
14: 嗯，
7: 全上海的房产商属他们和银行的关系最好了。
14: 哦，
7: 哎，
14: 嗯，
7: 我听别的房产商说，
14: 嗯，
7: 皇家庄园的老板把一套别墅给了某银行的行长，
14: 是吧？
7: 然后呢一下子就财大气粗起来。
14: 哦，
7: 用最高的价得到了这块地。报上说啊，这里的房子卖得很火。哎，快叫你亲戚去吧。 啊晚了说不定没了。
14: 哦，
7: 哎呀，我们这种小职员啊这辈子是别想了。
14: 哎，我告诉你啊，
7: 嗯，
14: 我亲戚就看中了靠路边的三号楼。
7: 三号楼
14: 啊，
7: 哎，告诉你那个亲戚别想了。
14: 为什么？
7: 就是这幢别。

0: 险吧？啊，我行长一天到晚为你这个事儿费心，我脑子死了多少脑细胞，你知道吗？
1: 啊，
0: 哎，那你得给本行长弄个舒服点的地方吧，对不对？
1: 我这样啊，哎，那待会儿，哎，
0: 嗯，
1: 哎，麻烦你也脑细胞死死，好吧？叫我那个亲戚和那个楼主谈谈，你看看出这个350万，这行长卖不卖？哎，他叫什么？
0: 我告诉你，你可别对其他人说
1: 啊！一定一定，不会说的。
0: 就是我们对面这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
1: 对面？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孙明吗？
0: 嗯？你认识啊？哎呀，坏了坏了坏了！这下我完了。哎，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在嚼舌头啊！别把我卖了啊！
2: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孙明，这简直是命运和苗振开的又一个玩笑。高威的事情刚刚过去，就查到了孙明，苗振的心情真是坏透了。孙明的为人苗振是知道的，对朋友极重感情，极讲义气，他怎么可能去杀人呢？难道这个行长的位置真的把孙明给异化了吗？苗振郁闷地回到了803。
1: 小丁呢？
3: 嗯，
1: 你马上跟我去皇家庄园的房地产公司。
3: 哦，
1: 小丁啊，
4: 嗯，
1: 你立刻带一个人去跟踪孙明。
4: 谁？孙明？
1: 是。
4: 就你那个行长朋友。
1: 是，你快去。
4: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去。
4: 哎，头，
1: 这是命令
4: 啊。是。
3: 哎，探头，
1: 嗯，
3: 那我们去找谁啊？
1: 皇家庄园的房地产老板。
3: 他在躲我们，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1: 哼，这回啊，要他们老板来主动找我们。
3: 嗯嗯，探头，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什么高招
3: 啊？
1: 不告诉你，出发吧。
3: 哦。

0: 哎呦，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苗探长吗？啊，哎呀，我刚下飞机才五分钟，就听说苗探长的人来过了。啊，我手下的人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多原谅啊。啊，
1: 唐老板，你是不是和孙明一道下的飞机啊？
0: 没有啊。这孙行长最近很忙啊，听孙行长说他最近和苗探长兄弟几位聚会了一次，是不是这样啊？啊，哎呀，可惜啊，我出国了，否则啊，我一定向孙行长要求参加这个群英会。
1: 唐老板真是消息灵通啊。可是我的信息也不差啊。听说唐老板的皇家庄园一幢别墅只卖30万呢、啊。能不能给我弄一套、
0: 啊、这好说好说、苗探长想要我一定提供啊，
1: 是吗？那么我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咯。我还以为除了做行长的别人就没有这个福分享受呢啊。
0: 苗探长，你今天好像不仅仅是来买房子的。
1: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句话，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谁啊？
0: 你问这个呀、啊？这是我们公司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2: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出示一下3号别墅的产权证呢？
0: 可以啊。但是现在不在我这儿，在我们广告公司那儿。我们的房子由他们全权代理。
1: 我看不在广告公司那儿吧，是在孙明那儿吧？啊？
0: 哎呀，苗探长，你和孙行长是好朋友，孙行长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啊。啊，苗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唐老板，住在3号楼别墅里的女人沈月妹死了，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你要是还隐瞒3号别墅买主资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比我们更清楚吧。
0: 我说，哎呀，这幢房子呢是孙明的，但这是孙明买下来的，不是我送给他的。哎呀，我再大方也不会送他一套别墅啊。哎呀，苗探长啊，你可不能冤枉我。

0: 更不能冤枉孙行长啊。
1: 啊，好了，谢谢唐老板的合作。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到底是你送的还是孙明买的，慢慢回答吧。啊，小丽娜，我们走。
0: 苗探长，你
2: 哎呀，探头，你可真行啊！你从哪得来的线索，查出这个三号楼别墅的神秘幕后人呐？
1: 别多问。
2: 那探头，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孙明捉拿归案。
1: 不行，啊，还有最后一个证据要取证。喂，小军啊，你们现在在哪儿？目标在什么地方？
3: 目标进了新京大酒店。
1: 好。你设法和车库的保安合作一下，去跟踪目标的奔驰车，从他的轮胎上多刮些沙土包好，送到化验室进行检测。你要去看看车轮上泥土有没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
3: 知道了。
2: 那现在我们回去等丁小军的结果。
1: 干嘛？
2: 啊，
1: 不去。
2: 嗯，
1: 你和我去戒毒所。
2: 找谁啊？
1: 你忘了洪丽丽啊。
2: 干什么？
1: 洪丽丽说她曾经看到过包养沈月妹的男人，让他辨认一下孙明的照片嘛。
2: 哦。
4: 孙明进入苗镇侦查的范围之后，苗镇觉得每一道指令都下达得十分艰难。当洪丽丽确认了孙明以后，苗镇的心头又受到重重一击。他甚至害怕丁小军会获取孙明去过海滨浴场的证据。苗镇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办公室，丁小军也回来了。
5: 头，已经核对过了。
1: 核对了，怎么样？
5: 我把孙明车子轮胎缝里的泥啊，几乎刮了一干二净。再拿到化验室一比对，你猜怎么着？车轮上有沙滩上的泥，孙明果然去过海滨浴场。
1: 好，
5: 头，怎么办？
1: 办好手续，立刻传讯孙明。
5: 是。
1: 等等。
5: 啊？怎么了？
1: 我和你一道去。
5: 啊，好。
6: 进来吧。
1: 孙行长，
7: 是你啊。你们要干什么？
1: 传讯。
7: 今晚能回家吗？
1: 估计不能了。
7: 好，那你等一下。麻烦你陈秘书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这段时间要出差去了，谢谢你啊。这下可以走了。
1: 走吧。
7: 苗镇，沈月妹不是我杀的。
1: 在这儿说得清楚吗？
7: 好吧。
8: 姓名？
6: 孙明。
8: 年龄？
6: 32岁。
8: 职业？
6: 商业银行副行长。
8: 你和沈月妹是什么关系？
6: 一般关系。
8: 一般关系？你送房子他送身体，有这样的一般关系吗？
6: 我们恋爱过。
8: 孙行长，你是有妻室的人吧？你还能和沈月妹恋爱？
6: 这个问题我会向纪检部门检查我的错误的。
8: 那我问你，你们同居多久了？
6: 2年。可是我们早就分手了。
8: 哦，是吗？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6: 有半年了吧。
8: 那这是沈月妹去市第一妇幼医院做的两次流产手术的病历卡，上面清楚地写着2个半月前沈月妹做过一次流产手术。你还说半年前你们就分手了？
6: 你们怎么会有这东西？
8: 在你的三号别墅卧室里找到的。
6: 这个女人。
8: 孙明，你没想到她会来这手吧？你如何对她，她就如何对你，这叫做以牙还牙。说吧，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6: 我们两个确实一个多月没见面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沈月梅死了。还是今天皇家庄园的唐老板告诉我你们搜查了三号别墅。我想沈月妹可能出事了。这个女人她 贪得无厌，我实在养不起他。
8: 哼，那你给了他多少钱？
6: 30多万吧。
8: 你那套别墅就值300万，装修的费用就有100万，你敢说只给了他30万？
6: 可能还要多点吧，我真的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老是问我要钱，我实在烦死他了。
8: 是啊，把人家给玩腻了，你就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6: 我没有杀他。
8: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个月18号，你去没去过海滨浴场？
6: 绝对没去过。
9: 孙明，你到现在还抵赖？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敢把你这个大行长请到这儿来吗？啊？你还不老实交代？
6: 苗振，你也不信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呀！
9: 这是我们从你的奔驰车轮胎上刮下来的泥巴，我们已经化验出这泥中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还有，海滨浴场的停车场保安证实，你18号去过海滨浴场，你还敢说你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6: 我说，可是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4: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803的审讯室里传讯自己的大学好友孙明。孙明坚决否认杀了沈月妹，苗振迫切希望传讯有所突破。
7: 给我一支烟。
9: 嗯。
7: 我的确去过海滨浴场，是沈月妹打电话叫我去的。
9: 他叫你去海滨浴场干什么？
7: 他说他不想再这样打冷战了。他说我是不会因为他而离婚的，他也绝了要嫁给我的念头。我听他这么说，自然很高兴，就以为他想通了。本来我们就不可能结婚的。再说，这个女人真的胃口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满足她。我的收入都在她身上耗干了。这样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结婚呢？
9: 嗯，我想，为什么沈月妹会约你去海滨浴场？
7: 因为她对我们的关系已经想通了，想有个了结。她说在市区不太方便，叫我去海滨浴场。我觉得她真的想通了，就开车去了海滨浴场。可是我赶到后，她却迟迟没有露面。我给她打手机，她关机了。我气极了，她这样做分明是在耍我。后来我就回市区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可是第三天你们就搜查了黄家庄园，我才知道沈月妹出事了。苗振， 我真的没有杀她呀。
9: 你能提供证人证明你18号那天没有作案时间吗？
7: 没有证人。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有没有碰到什么人？那天我老婆也正好回了娘家，我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怎么说得清楚？
9: 好吧，孙明，你先回去休息吧。
7: 我，你说我真的可以回去了？
9: 回去好好休息吧。
7: 好，谢谢啊，再见。

0: 探头，
1: 嗯，
0: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1: 今天问的差不多了，现在要让你马上做一件事情。
0: 啊，是，探头。
1: 那，这是孙明的头发，
0: 嗯，
1: 你拿去做一下 DNA 测试。然后再把测试结果和丁小军在沈月妹床上搜出来的毛发的 DNA 样本进行对照，
0: 嗯，
1: 看看这毛发是否能和孙明的 DNA 对上号。
0: 是。
2: 夜深了，饥肠辘辘的苗振回到家中，一打开灯，发现母亲坐在沙发上等他。
1: 妈，我回来了。哎，您怎么不睡啊？
3: 我呀，睡不着。
1: 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我哪儿不舒服？哼，心里不舒服。我问你，
1: 嗯，
3: 孙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1: 是啊。
3: 啊。孙明哪一点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你父亲那么好，你父亲动手术全亏了孙明照顾啊，我们家欠人家这么大的人情啊，你倒好，把人家送进了牢房，这叫什么呀？
1: 妈，
3: 忘恩负义，你知道吧？苗振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孙明呢？
1: 妈，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到底听说了些什么。孙明在一起凶杀案中有重大嫌疑，我有责任进行调查。
3: 胡说，谁杀人我都信，说孙明杀人，枪毙了我都不信。
1: 妈，这个破案要讲证据的。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啊，对孙明很不利、啊、
3: 那是别人害他。我告诉你说啊，你给我听好了，你一定要帮帮孙明，这一定是有人在害他，有人害他。
1: 哟，小乔啊，
0: 探头，
1: 你今天来的比我早吗？
0: 那当然了，我有事汇报。
1: 哦，你说、是不是 DNA 比对出来了？
0: 嗯，对，经过测试比对，在12根毛发里有3根毛发证明是孙明的。嗯，
1: 还有什么？
0: 从反贪局那边了解到，他们已经立案侦查孙明的经济问题了，说他采取吸储不入账等方式进行违规放贷，收受巨额贿赂，问题非常严重。
1: 好，孙明的嫌疑最大了。第一，到过案发现场；第二，有杀人动机；第三，没有证人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0: 嗯，探头，孙明是你的好朋友，你相信他没有杀人吗？
1: 我这些天我心里很乱啊，我真的不敢相信孙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嗯，也许你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找孙明好好谈谈。
1: 嗯，
0: 去吧，探头，跟他谈谈。
1: 好。孙明啊，咖啡都快凉了。
4: 走。
5: 苗振，我妻子知道这件事了吗？
1: 还没有。啊，请你相信我，我会对你负责的。
5: 我不相信，我谁都不相信。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不就想让我承认我杀了沈月妹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我杀的，满意了吧？你们枪毙我好了。
1: 孙明，你冷静点。事到如今，我真的很想帮你，但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
5: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苗振，我孙明也许骗过别人，但对你，我从来都没有撒过谎。苗振，我真的没有杀人，你帮帮我，我求你了。都到这份上了， 我还敢说假话吗？
1: 孙明也许没说假话，因为我感觉到凶手不是他。第一，在沈月妹床上查出的十二根毛发，经过 DNA 的检测，分别属于三个人，除了沈月妹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孙明的，另一个呢？他会不会和本案有联系呢？还有，沈月妹是个贪财的女人，为什么突然打电话约孙明去海滨浴场了结他们的关系呢？按常理，沈月妹应该死缠住孙明不放才对，因为孙明有权有势，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放弃皇家庄园和奢侈的生活呢？孙明说他和沈月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这话是真是假？看来还得去皇家花园调查一番。
4: 哟，苗探长啊，你又来了、这回有什么事啊？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哦，这个不就是孙明孙行长吗？这里人呐、都知道他犯了事儿了。
1: 哦，都知道了、
4: 哎，对对对。
1: 这个孙明多久到这儿来一次啊？
4: 大概两天左右来一次吧。
1: 哦，很勤哦。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过他？
4: 哦，最近，最近他好像很久没来了。我们这几个门卫啊，除了看守这个大门没别的事，就喜欢谈论别墅里的人。今天你看见了什么，明天我又看见了什么，家长里短啊，特别起劲。这个孙明啊，好像好久没到三号别墅来了。
1: 有多久啊？
4: 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1: 哦，孙明一个多月没来这儿。
4: 嗯，
1: 那么女主人有没有带其他的人来这儿呢？
4: 啊，这个，探长啊，我就跟你明说了吧，这一个多月里啊，我经常看见那个女的弄个小白脸往家里带啊。
1: 哦，
4: 没出事之前呢、谁都不敢说，因为我们物业管理有规定啊，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住户的情况。
1: 嗯，
4: 一说我就要下岗了。
1: 哦，
4: 苗探长，这住户的事儿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这个、
1: 我没听见。
4: 啊，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6: 苗振，
1: 是我。可以进来吗？
6: 进来吧。你有什么事？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孙明，我有一个假设想说给你听听。
6: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你还想怎么样呢？
1: 如果你是无辜的，沈月妹是另一个男人所杀，那个男人就是你的情敌。他玩腻了沈月妹，想彻底和沈月妹了断，但是沈月妹不放过他，因为他有权有势又年轻，还没有妻室。沈月妹见和你孙明没有希望结婚，就一门心思的要和他好。但是这个男人很厉害，他设计把沈月妹杀了。你仔细想想，沈月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没有和其他的男人有来往？
6: 我不能肯定，只是猜测而已。那个男人
1: 谁？
6: 那个男人也许就是皇家庄园老板的儿子唐古力。我因为放贷款给唐老板，他就把三号楼半卖半送给我了。我一高兴就带着沈月妹去参加了他的皇家庄园的开盘典礼。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沈月妹和那个小白脸在眉来眼去，我心里很不痛快，当时我就说了他。为此我们还大吵了一次呢。
1: 好极了，这个唐古力干什么的？
6: 是个律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1: 他还没有结婚吧？
6: 是的，他自诩是钻石王老五，他怎么肯轻易结婚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人很幼稚，仗着他老子有俩钱来讨女人的欢心。哼，他老子的钱还不都是我放贷给他的吗？他凭什么这么有气啊？苗振，你们要好好的侦查唐古力，我真的没有杀人啊， 我是冤枉的呀。
1: 好，好，啊，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6: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1: 现在，我们必须全力对唐古丽进行侦查。
4: 探头，要我干什么？您就吩咐吧。
1: 你去查一下唐古丽的车子轮胎。嗯，你知道要干什么吗？
4: 嗨，知道，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1: 好的，小乔。
0: 嗯。
1: 你去查一下唐古丽和沈月梅的通话记录。
0: 是。
1: 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 DNA 标本，怎么才能弄到唐古丽的呢？

0: 红尘律师事务所的吗？年轻的海归派总是受领导器重，他年少得志，也肯定要表现表现，不仅业务精通，其他方面也会积极做出表率的。现在各单位都有献血的指标，那么这个唐古力会不会献过血呢？如果献过血就好了。
1: 哎，是中心血站吗？
2: 是，请问你是哪位？
1: 我是刑警803的苗振呢。我想打听一下，到你们这儿献过血的人里头有没有叫唐古力的？
2: 唐古力，好，请稍等，我在电脑里查一下。有这个人的名字，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去您那儿。
3: 下午，三路人马会师。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别向苗振汇报了情况。
4: 头，唐古力的车子是辆本田雅阁，我弄到他车轮上的泥巴样本送去一化验，这家伙果然去过海滨浴场。嘿，真没想到这个唐古力也去过案发现场。
0: 好，
5: 还有本月18日之前的40天内，唐古力和沈月妹每天平均通上6次电话，18号那天通过了1次电话。
0: 好，唐古力的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他就是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那根毛发的主人。
5: 探头，你是怎么弄到他的头发的？
0: 头发、指甲可以检测出 DNA， 血液也可以检测出 DNA 啊。我设法弄到他的血样。
4: 那现在就可以传讯他了。
0: 别忙，这个人是个律师，熟知法律，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啊。
4: 那怎么办？
0: 喂，
6: 探长，唐古力先生来了。
0: 好，请他上来。
6: 喂，
0: 准备一下，唐古力马上就到，是我把他请来的。
5: 请他来？
0: 是啊。
5: 怎么请的？
0: 孙明是我的朋友啊，作为朋友，我想为他请一位辩护律师。唐古力最擅长刑事辩护，不请他请谁啊？
7: 请进。
8: 请问哪位是苗振呢？
7: 你就是唐先生吧？
8: 是
7: 啊，唐律师，我就是苗振。
8: 欢迎你来。你好，你好，
7: 来坐吧。
8: 那咱们就说说案子吧。
0: 好，我们说说案子。杀人嫌疑犯孙明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有夫之妇啊。暗地里呢，包养了一个情人叫沈月妹。但是两人的关系最近两个月濒临破裂，主要原因是孙明对沈月妹的贪得无厌感到忍无可忍。本月18号，沈月妹在海滨浴场神秘的死去了。死者的尸体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的五脏都吸进了海水。这海水里有微生物的，这时我们的高级法医差点认定沈月妹是淹死的。
8: 是这样
0: 啊。
8: 那后来呢？
0: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马上把尸体火化，而是做了冷藏处理，这样便于观察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终于发现了死者手腕上有凶手留下来的手印。原来是凶手以教死者游泳为由，把死者突然拉进水里，活活把他呛死的。凶手自以为智商很高，以为这样的完美谋杀滴水不漏，妄图蒙混过关。我觉得他这是打错了算盘。
8: 那我想知道苗探长，你是怎么来进行取证的呢？
0: 关于怎么样取证，那是这样，我们锁定目标以后，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侦查取证工作。我们先从犯罪嫌疑人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泥巴样本，拿到刑科所进行色谱仪检测，发现它和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比较相似。
8: 比较相似？
0: 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到过案发现场，而且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也证实犯罪嫌疑人18号当天到过现场。 后来我们对沈月妹的住处，也就是皇家庄园三号别墅卧室床上进行了检查，找到了12根毛发。我们对这12根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犯罪嫌疑人的毛发。你是不是要看看这些证据？
8: 好啊，看看看看。
9: 那这是我从唐古利先生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的泥巴样本。
8: 那探长，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你要的证据。
9: 唐古利车轮上的泥巴含有海滨浴场的沙土，这是色谱对照图。
0: 唐古利先生，你自己看看吧，这色谱是不是一致啊？
8: 苗先生，苗先生，你说什么我不明白。这犯罪嫌疑人不是孙明吗？你们
0: 别急，你不是要看证据吗？还有，
5: 那这是从沈月妹床上查到的12根毛发，经过 DNA 检测，其中3根和唐古丽的完全一致。
8: 苗探长，你这是诱供啊，诱供可是违法的。苗探长，你通过什么才能测出我的 DNA 结果呢？你们没有任何我的样本，怎么确认我的 DNA 结果呢？
0: 好的，我告诉你，我们去过市中心血站，得到了你血液的样本。
9: 还有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证实了你18号到过海滨浴场，还说你是和一位女人相拥走到海滨的。你18号就在案发现场。
5: 唐古力，我们刚才对你的电脑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其中有文件记录了1967年美国洛杉矶海岸发生过的此类相似的案件，杀沈月妹是你精心预谋的。
0: 唐古力，我们对你诱供了吗？这些证据强有力的表明是你杀害了沈月妹，你再狡辩也是没用的。
8: 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0: 你为什么要杀沈月妹？
8: 苗先生，我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我怎么会要这样的女人呢？这个女人，她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还野心勃勃，也就是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儿。我和她纯粹是玩玩的，这样的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
5: 那你何必要杀她呢？
8: 她天天纠缠着要我和她结婚呢，我实在是烦死了。再说这个女人已经给孙明玩烂了，我更不会去捡人家要扔的破鞋。可是她竟然威胁我说她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们想想，孙明那么厉害的角色都对他俯首帖耳，我一听就知道了，孙明肯定有把柄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我心想，这个女人迟早会像对待孙明那样对待自己的，但是我还不能和她闹翻呢，就只好先稳住了她，然后再想办法。
0: 是啊，你在想办法，你就想到了借刀杀人，是吧？沈月妹18号给孙明打的电话是你叫他打的，等孙明赶到海滨浴场的时候，沈月妹已经被你杀了。
8: 我原以为这样的办法是绝对出不了错的，但是没想到栽到了你苗镇的手里。不公平啊，可惜呀。
0: 你现在才觉得可惜啊？晚了，
8: 苗先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不配活着的。想想那个女人，她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可是竟然让我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去给她陪葬，死不瞑目啊。
0: 死不瞑目，想不通啊，想不通。你好好想想啊，你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想想，带下去吧。
5: 是。
0: 哎呀，高威啊，
7: 哎呦，你怎么来了？
0: 一听说你们抓到凶手了，我就赶来。姚振啊，祝贺你！
7: 哎呀，谢谢你啊，这个可离不开你的帮助啊！啊，哎，我说你还生我气啊？
0: 当然生气了。走，何小军，饭桌上我得好好出出气。
7: 真的？
0: 嗯，
7: 好。上回你请我，这回我请你。
0: 好啊，
7: 走走。
1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堕落，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8月16日晚，一个平常的仲夏夜，上海仁爱医院那条闹中取静的中山路上，一阵救护车急促的警铃声划破了安宁静谧的夜空。
1: 金医生，是重度颅脑外伤的病人，病人已经休克，
2: 立即检查，准备手术，上呼吸机。
1: 好。
2: 哎，对了，伤员的家属呢？
1: 哪位是伤员的家属？是你吧？快进来。
3: 我不是他家属，我是他邻居啊。我上门借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就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呀，所以我赶快打了120救护车。
2: 小鱼，伤员颅脑外伤特别严重，像是有人用钝器下狠劲打击，几块颅骨都被敲碎了，这不像是一般的意外事故。
1: 嗯，
2: 你赶快到保卫科报警。
1: 哎。
4: 王先生你好，我是刑警803的探长苗正。
3: 嗯，
4: 这位保卫科长说你就是送伤员就诊的邻居，我们想问你一些情况。
3: 警察同志，我先声明啊，这不关我的事啊，我是好心救人呢。
5: 王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们呢就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4: 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坐
4: 坐坐，坐坐坐，别紧张，你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讲一下。
3: 好的，
4: 讲一下就讲一下。
3: 他呢是借我家隔壁人家房子住的，我们平时也就是进出门点个头，打个招呼。
4: 嗯，
3: 今天晚上8:50左右吧，我刚看完电视，我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煎个荷包蛋吃吃。打开冰箱一看，鸡蛋没有了。
4: 嗯，
3: 就出门到隔壁借两个鸡蛋。看着他家门里亮着灯，可我敲门呢又没有人答应，我轻轻一推门开了，我一眼就看到他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呀、啊嗯、吓得我马上就打了120。
4: 他叫什么名字？
3: 好像叫李燕吧。
4: 李燕、
1: 哦、他是一个人住呢还是和别人一起住啊？
3: 平时来来往往的男女室友的，不过就他一个人住
1: 啊。
4: 哎，今天晚上你听到隔壁屋里有吵闹声或者打架声吗？
3: 我下班到家已经快7点了，没注意，
4: 没注意，
3: 也没有听到隔壁有吵闹声。
4: 哦，
1: 苗探长。
4: 哦，小鱼啊，手术情况怎么样？
1: 这，金医生来了。
4: 啊，

0: 好，金医生，
1: 这几位是警察吧？
0: 是，我们是刑警803，我叫苗振。伤人的情况怎么样？
1: 抢救无效，他死了。
2: 死了？哎呦喂，这怎么是好啊？我这是尸首沾面粉，想甩也甩不掉了。
0: 哎呀，王先生，你不必惊慌啊，你先回去，有事情我们再找你，好吧？
2: 哎，那我先走了。
0: 好，哎，你们几个，立刻和这位王先生到案发现场去勘查。
3: 是的。
0: 金医生，这是杨法医。
1: 哦，你好。
0: 我们和你一起去看看死者。
1: 好的。
4: 金医生啊，我同意你的鉴定。
1: 嗯，
4: 伤者确实是被沉重的钝器击碎颅骨，造成颅骨粉碎性骨折，颅脑干严重受损而死亡的。
5: 从创口来看，行凶者应该是个很有力气的壮汉。
4: 嗯，
6: 其他部位有没有伤？
4: 没有，不过死者怀有身孕。
5: 是的，至少应该有2个月了。苗警官，所有的检查结果明天就可以送来。
6: 好，谢谢你，金医生。
7: 816案件发生后，803探组人员立即全力以赴进行侦查，现场勘查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丁小军、乔丽娜、诸葛平将现场勘查报告放在了苗振的办公桌上。
0: 好，来了。
6: 有何？一群人东倒西歪的干什么呀？这是？
8: 哎呀，探头，我们刚从现场回来，
0: 是吧？
9: 啊，我们的勘查报告都写好了。
0: 哦，哎，他怎么睡成这样了？
9: 累了。
0: 朱国平，朱国平，
10: 哎，在头，
0: 你看看，连小诸葛都熬不过了，看来啊，你们是辛苦了啊。
10: 嗯，
0: 有了案子嘛，就没休息了嘛，是吧？
10: 嗯，
0: 哎，这个现在开始工作了啊。
10: 好，
0: 工作。哎，怎么还没清醒啊？
10: 清醒了。
0: 来，给你们带来好吃的。
10: 哎呦，
0: 清醒啊！那披萨饼。
9: 哎呦，
0: 你喜欢吃豆浆啊？来，
8: 中西结合呀，这
10: 是。
0: 来，不吃早饭怎么有精力工作啊？
10: 嗯，
0: 来，我们边吃边谈。
9: 啊，
0: 这个这样吧，我们来谈一谈现场勘查的情况吧。
8: 嗯，好。案发现场呢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型。小厅地上呢留有一大滩血，四周的墙壁上也溅有血迹。
0: 嗯，
8: 屋内的门窗完好，厨房的水斗里放了洗了一半的碗筷。
0: 嗯，
8: 据此判断，被害人李艳是刚吃了晚饭后听到敲门声去开门的。
0: 嗯，
8: 而那个进来的人呢就袭击了他，并很快的逃离了现场。
9: 嗯，在现场没有发现凶器，也没有其他翻跳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作案嫌疑人目的很明确，就是杀人。
0: 嗯，
9: 还有现场也没有留下作案人的痕迹，这说明啊，他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或者说呢是具有作案经验的老手。
0: 嗯，李艳是什么样的人呢？
9: 嗯，
0: 凶手为什么要杀他？
9: 据房东介绍说，李艳是从山西到上海来打工的，在一家超市当营业员。
0: 嗯，
9: 超市离他租的房子只隔了一条马路，邻居们普遍都反映这个打工妹还比较正派。哎，但是有2点我觉得比较奇怪啊。
0: 嗯，
9: 第一，李艳呢没有手机、call机之类的通信工具。第二啊，房间里也没有装电话。
0: 哦，
9: 按理说他在超市工作的，每个月至少有700多块钱工资吧，无论如何他应该有个电话呀。
0: 哎，唯一的解释是他刻意不跟外界接触。
9: 嗯，
0: 那还有个情况，尸检发现死者怀有2个月的身孕。
8: 啊，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
9: 哎，头，只要把李艳的社会关系和周围人的情况排摸一下，
0: 嗯，
9: 尤其是他身边的男人，
0: 嗯，
9: 排摸一下，不怕找不到凶手，
0: 嗯，
9: 对吧？
0: 嗯，诸葛平，
10: 嗯，
0: 哎，你有什么发现？
10: 哦，我在现场收集了李艳的一些个人用品，床上及地板上的一些毛发还有皮屑。
0: 嗯，
10: 奇怪的是，李艳是短头发，可是在现场呢却发现了2根长头发。啊，我已经送检验科了。
0: 好的，非常好。哎，你们都吃完了吗？
9: 嗯，
0: 差不多了啊。哎，接下来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去超市调查李艳周围的社会关系。一路呢还是去李艳的住处了解情况，还有一路跟山西公安局和李艳的家人联系。
10: 哎，探长，
0: 哎，
10: 我去李艳的租住地吧，那我比较熟悉。
0: 好的，那么谁跟我去超市？
9: 啊，我去。
0: 好，那么小军，
8: 嗯，
0: 你就负责和山西方面联系工作，好吧？
8: 是
0: 啊。
11: 请进。
0: 万科长你好。
9: 你好。
0: 我们是刑警803，这是郑杰。
9: 嗯，
0: 我叫苗振，他叫乔丽娜。
9: 嗯，
2: 哦，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啊？请坐，请坐。
9: 嗯，
0: 你们。

0: 超市是不是有个叫李燕的收银员？
1: 我查查啊。对对，是有个叫李燕的，
0: 好，
1: 山西的。
0: 身份证号码有吗？
1: 有有，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小乔，你记一下。
2: 嗯。
1: 姚警官，他出什么事了？
0: 昨天晚上他被人杀害了。
1: 什么？他被人杀了？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超市对面他租的屋子里。
1: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吗？
0: 我们需要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了解情况。
1: 啊，那好，你们跟我来吧，我们到一楼去。
0: 好。
2: 嗯。
1: 袁探长，
0: 嗯，
1: 小叶是日用品柜的领班。
0: 哦。
1: 小叶啊，这位是公安局的刑警。
2: 哎，
1: 他们要了解李燕的情况。
2: 你好。李燕今天没来上班，怎么搞的？
1: 哦，李燕出事了，公安局来就是调查案子的。
2: 李燕出什么事了？
3: 叶小姐，你们是一个组的吧？
2: 嗯。
3: 你找几个和李燕熟悉的小姐妹跟我们谈谈她的情况好吗？
2: 啊，好好好。哎，萍萍，嗯，红英，
4: 哎，
2: 我们都到员工休息室去一下吧。
4: 嗯，好好的。好，
2: 警官，李燕出什么事了？
0: 李燕昨天晚上被人杀害了。
4: 被杀害了？怎么会这样呢？
5: 是谁杀的了？
0: 我们正在寻找凶手，希望你们提供一些线索，比方说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有没有什么人来找过他。哎，他有没有男朋友？
2: 嗯，李燕到超市工作快一年了，人蛮勤快的，和大家关系也很融洽，人嘛很平常的。哎，萍萍，你和他最要好了，你说说吧。
4: 哦，他最近没有什么反常啊，一直开开心心的。嗯，昨天他还跟我约好了星期天去小商品街给他妈妈买衣服呢。
5: 不过前几天8月12号吧，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
3: 哦，什么事啊？慢慢说。
5: 那天我和李燕搭班，我正在清点货柜上的货物，突然看见李燕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6: 红英啊，红英，帮我照看一下3号柜啊！我，
7: 李燕，怎么了你？这么紧张？
6: 啊，没什么，我去一下洗手间。
7: 你去吧。
6: 啊，对了，红英啊，要是有人问起我，你就说不知道啊。
7: 嗯
6: 啊。
7: 本来我都没怎么多想，可是李燕后来这句话让我感到奇怪，我就往她的3号货柜那儿望去，也没看见什么奇怪的人呢。刚转回身子，就撞到一个30多岁、皮肤黝黑的男人。
6: 对不起啊！
8: 啊，不要紧。哎，小姐，我向你打听个人啊，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李燕的营业员啊？
7: 打听李燕干什么？我不知道。
8: 哎，他不是在这里工作的吗？
7: 哎呀，我不认识什么叫李燕的。
8: 没有叫李燕的。哎，他是从山西来的。你是不是新来的？
7: 我在超市做了3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叫李燕的。
8: 那好好好。
6: 红英，谢谢你啊。
7: 李燕，你搞什么鬼把戏啊？那个男人是不是你男朋友？人黑黑的，穿件黑风衣，脑后扎个马尾巴，还戴着墨镜儿。哎呀，挺酷的。
6: 哎，说什么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7: 哎，你不认识他，那你干嘛躲他？
6: 我哪有躲他呀？哎，行了行了，红英，别问了。今天晚上请你吃大排档。
7: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嗯，这顿饭你就欠着，以后补吧。
6: 啊。
0: 那个男人操什么口音？
7: 嗯，北方口音。
3: 嗯，李燕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异性朋友？
7: 附近建筑工地时常有男青年来超市买东西，和李燕搭讪着开开玩笑是有的，但是男朋友还说不上。哎，小燕
6: 啊，
7: 你不是说过李燕有男朋友吗？你还见过的？
6: 我不知道那人是不是李燕的男朋友，我也是偶尔撞见过两次，问他，他不承认。
0: 你怎么撞见的？
6: 嗯，今年5月份，有一天李燕请假说她生病了，下班我路过她住的地方，就想顺便去看看她。走到她房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可是当我敲门的时候，说话声一下子就停止了。等了很长时间，李燕才来开门，很尴尬的样子。她堵在门口，也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她说她热度已经退了，好多了。我偷眼朝里逛了一下，有个年轻男人的身影一晃，我就知趣的离开了。
3: 嗯，还有一次呢？
0: 嗯。
6: 过了没几天，我轮休到城隍庙去买朱线沟拖鞋， 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在停靠一个站头的时候，我看见李燕和那天我看到的年轻男人在一起。他们在一个冷饮店门口喝珍珠奶茶，我喊了他几声，他左右张望着几下没看见我，后来车就开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李燕，我昨天看见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喝珍珠奶茶了。他一听脸色就变了，一口否认那是他男朋友，说是以前的一个普通朋友。
0: 你能记得起来那人的样子吗？
6: 记得。
9: 苗振和乔丽娜从超市几个营业员那里得到了两条有价值的线索，一个是寻找李燕的神秘的戴墨镜的30多岁的男人，一个是和李燕在一起却被李燕否认是男朋友的年轻人。苗振和乔丽娜到超市保卫科调出8月12号的超市探头录像带，让红英辨认那个戴墨镜的男人。奇怪的是，8月12号的录像带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个脑后扎长发戴墨镜的男人的影像。
3: 哎，涛，
1: 哎，
3: 你怎么看？
0: 我先听你的直觉吧。
3: 哦，我觉得李燕肯定是卷进了一场感情的漩涡了。
0: 嗯，
3: 也许呢，她和某个人物有暧昧关系，后来又和那个年轻人有了感情，而且有了爱情的结晶，某个人物啊就来追杀她。
0: 我感觉这里面可能有更复杂的故事。
3: 更复杂的故事啊？你的。
0: 喂。我是苗振。哦，小军啊，什么？好，哎，我们正在回队里的路上。好的，小军电话说有重要情况向我汇报，我马上回队里。
3: 好。
9: 苗振和乔丽娜在超市调查李燕的情况后，接到丁小军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情况报告。苗振和乔丽娜立即赶到了队里。
10: 哎，涛儿，
0: 哎，
10: 嘿，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是啊，
4: 是啊，
10: 有收获吗？
0: 当然有收获了。哎，小军
10: 啊，
0: 你说说你那儿有什么重要情况
10: 啊？涛儿，你看，
0: 这是
10: 山西云县公安局刚刚发来的传真。
0: 哦，怎么回事？
10: 我呢向山西云县公安局啊通报了李燕的案子，就请他们呢和李燕的家属联系到上海来认尸。想不到啊，云县公安局说他们那儿也发生了一起命案。
4: 啊，
10: 说是在距县城30公里的荒山上，发现了两具被杀害后又被焚尸的母女残骸。根据线索呢，杀人焚尸的嫌疑犯很可能逃往了上海。云县公安局啊已经在网上发布了通缉令，请我们协助查找凶手。
0: 好的，我们会协助他们的。
4: 哎，给我看看。
10: 来。
4: 哟，这传真上对嫌疑人的描述也太不具体了。那你看23至28岁，身高1米78左右，南方口音，就这么点儿。像这样的人上海有成千上万，要把他找出来无疑是大海捞针哦。
0: 我相信只要犯罪嫌疑人逃往上海，那总有蛛丝马迹可循。小军，这样把这条通缉令下载。
10: 是。哎，对了，涛儿
0: 啊，
10: 你们那儿有什么收获？
0: 在李燕被害以前，他的身边呢出现过两个神秘的男人。
10: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嘛，就要我们去侦查排摸了。
4: 就是。
0: 啊，请进。
11: 啊，苗探长
0: 啊，你好，怎么样？
11: 这是我们检验科对816案件的毛发和皮屑进行 DNA 检测化验的报告。
0: 嗯，很好，好，谢谢你啊。
11: 哎，好
0: 啊，再见。
4: 怎么样？
0: 好啊，好啊，这个消息很振奋人心的。
4: 嗯。
0: 啊，你们看，
4: 嗯，
0: 从这些遗留物检出两个血型，一个是 A 型，那一个是 B 型，也就是说，短发的是 B 型。长发的是 A 型。
4: 哎，李燕是短发。
0: 嗯，
4: 那长发呢？
0: 长发呢？
4: 探头，那个长发的是不是就是超市里脑后扎马尾辫的男人？
0: 很有可能就是他。
4: 嗯，
0: 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了，李燕确实是被一个男人用钝器袭击杀害，而曾经在超市出现的令李燕很恐惧的那个长发男人是最大的嫌疑犯。
4: 嗯，
10: 哎，头儿，
0: 嗯，
10: 接下来怎么做？
0: 这样，小乔，
4: 嗯，
0: 你通知超市那个叫红英的营业员到队里来一下，确认一下。
4: 嗯，
0: 另外这个把那个长发男人的画像内部网上通缉，好吧？
4: 是。
9: 3天以后，李燕的父亲和妹妹从山西云县赶到上海，在确认尸体是自己的女儿后，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老泪纵横外，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而在一边的李燕的妹妹李珍却没有眼泪，只是冷漠的一言不发。
0: 李大伯，这是给你们安排的招待所，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们说啊。
12: 不麻烦政府了，俺这娃不听话，俺早就对他说过，那小伙子不可靠，不是个正经八百的人，可这娃就是不听啊。这下好了，被人砍了，娃，你怨不得你爹呀、啊。
5: 哭啥呢、爹，姐他在找他。
0: 李晨，要抓住凶手，应该对我们说说你姐姐的事
5: 儿。丢人，
3: 怎么回事？
5: 俺姐从小最受俺爹俺娘的喜欢了，俺家穷，俺娘不让我上中学，却把俺姐供到了高中毕业。可她高考没考上大学后就变了，先是到县里的卡拉 OK 当坐台小姐，被俺娘知道后就回家关了好几天。后来她索性逃也不回家了，跟一帮混子在街上混。就在那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南方人，跟人家跑了，俺娘就是又气又急发心脏病死的。
3: 知道那个南方人是谁吗？
5: 不知道，只听说那个人会武功有蛮力，俺爹娘都没见过他。我有一次在县文化馆门口看见他和俺姐说话，但是个背影。
0: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5: 不是，他是个中等个儿，小平头。
9: 虽说那两个神秘男子是极其重要的线索，但都像断线的风筝，抓不住根。就在这时，一直在龙山路居民住宅区排查的诸葛平打来了电话。
0: 喂，我是苗振。
13: 大头啊，查查0520是什么地区的区号吧。
0: 0520？啊，我查查。哎，是张家港的区号。
13: 张家港的区号？好，大头，今天我逮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马上回来向你汇报。
0: 好，我们在总队招待所的小包房见面。哎，好啊好啊好啊，吃什么呢？哦，这个红烧狮子头，清蒸童子鸡，盐水虾，炒苦瓜，芙蓉蛋，再来一瓶饮料。好极了，
14: 头儿，这每次是案件有了重大突破的时候，你才请我们搓一顿，今天又不年不节的不说，案子还一头雾水呢，大家心思都不定的，你倒反而请我们吃饭了。
0: 谁规定不破案就不能请吃饭了？
3: 我说丁小军啊，你平时是最爱美食的了，今天探头请你吃，哦，你反倒要发嗲啦。
14: 你才发的这个
15: 人。哎呦，你们都在啊，
0: 来来来来来，
3: 小军哥。
15: 田头啊，这是给我们奖励呢啊！
0: 这随便一顿饭，哎，我们 来就等你了。
15: 哦，好，
3: 小诸葛，
15: 哎，
3: 抓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
15: 是这样，从李燕打的电话中获得了一丝线索。
14: 哎，李燕她不是没有通讯工具吗？
15: 是啊，最初我也困在这里面啊，就像这盘芙蓉蛋啊，蛋白蛋黄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里面有几个鸡蛋。不过，只要细心查找，还是能够找到那根串起事件的线头的。
14: 行了，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3: 真扯。
15: 是这样的，我在龙山那儿排查，开头并没有进展。那些居民呢，对李燕的了解就是看见她上班下班，顶多有时候超市的几个营业员来玩玩，不大看见有陌生人，尤其是男人来串门。
3: 我打断一下，李燕是住在一楼左边第一间。
15: 是啊，
3: 如果有男人来而不想让别人看见，这也很容易啊。
14: 嗯，
3: 门里头一间是个视角盲区。
0: 小乔这个分析有道理，
15: 这个左邻右舍问不出个名堂，那我就走出小区，哎，迎面一家小杂货店引起了我的注意。
0: 啊，老板娘
16: 啊，
0: 来包红双喜。
16: 硬壳还是软壳？
0: 啊，硬的。
16: 啊，拿给你领取。
0: 好，谢谢。哎，老板娘，你开这杂货店有多长时间了？
16: 三年喽。
0: 也算是老土地了啊。
16: 混口饭吃吃嘛。
0: 哦，老板娘开店这么长时间了，跟周围的人都挺熟悉了吧？
16: 哎呀，大人小孩子啊，来买个蓝盐蹦蹦糖，香一定吃什么的，
0: 哦，
16: 见得面熟啊。
0: 哎，老板娘，那你附近打工的打工妹什么的也都挺熟吧？
16: 这个不熟，他们不带来买东西。

0: 我就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啊。好，谢谢你老板娘。
0: 不客气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哎，朱哥，你去电信局查了吗？
1: 查了。潘总，这是李燕打到张家港的具体电话的号码。
2: 好的。哎，朱哥，这条线索可是至关重要。
3: 哎，涛儿，要不要先打这个电话试探一下？
2: 不、哦，我们还不知道张家港这个人是男还是女，和李燕又是怎么样的关系，所以不能轻举妄动。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啊，涛？
2: 这样，我和诸葛平、小乔立刻到张家港去一次，实地侦查，接触这个人。李燕的父亲和妹妹还在上海，那小俊，就麻烦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3: 是，
2: 好吧。
0: 行，什么时候出发？
2: 我们先跟张家港市的公安局联系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0: 好。
4: 第二天一早，苗镇、诸葛平、乔丽娜驾车向张家港疾驰而去。中午时分，已经到了张家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姚琦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5: 啊，苗队长，你看，这个电话号码是江阳镇一带的。
2: 哦，哎，姚大队长，你看我们怎么行动啊？
5: 我们先去江阳镇派出所，了解这家人的情况以后再制定行动计划，你看怎么样？
2: 好，我们现在就去。
5: 走。
6: 姚队长，翁秋平的父母前几年相继去世，留下女儿翁秋平和儿子翁成武继承了父母二上二下的房屋，但不知为什么女儿倒成了户主了。
5: 这一姐弟俩还在本地务农吗？
6: 不在，这儿很多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
2: 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6: 什么地方都有啊，除了上海、无锡、常州，还有到山西、广州的。
2: 山西呀、他为什么到山西去啊？
6: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儿有一批人被召到山西煤矿，后来有人回来后又带人去山西，这样形成习惯了。
2: 哦，这样。那么翁秋平的父亲母亲也去过山西吗？
6: 一点不错。翁秋平的父亲以前就是山西煤矿的工人，退休以后才回来。
2: 哦，哎，帮个忙，你这样，找个借口和翁秋平通个电话，看他和翁成武在不在家。
6: 好。
7: 喂，哪位啊？
6: 是翁秋平吗？翁成武在不在啊？
7: 他不在。那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是镇武装部的，问他服兵役的事情。
7: 服兵役？那他有希望当兵吗？
6: 不管有没有希望，登记总是要登记的吧。叫他来登记，不然要作为逃避兵役论处的。
7: 好的好的，我叫他回来。
6: 温秋平很警惕。我估计他弟弟温成武很有可能在家或者就在附近。
2: 好的，谢谢你，姚大队长。
5: 哎，
2: 我们先去接触温秋平和温成武。
5: 好的。
4: 再说温秋平搁下电话不久，电话铃又响起来了。
8: 喂，
9: 翁成武回来没有？
8: 没有，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9: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呀？小平，你还是再好好想一想。
8: 喂，成武吗？没有，他至今一个电话也没有过。
9: 奇怪啊，怎么没来电话呢？姐。那个人找过我没有？
8: 没有。对了，成武啊，镇武装部兵役处呢来电话了，让你去登记一下，你马上回来一趟吧。

0: 你们是？
1: 洪秀平，这几位是上海刑警803，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0: 上海刑警803，了解什么情况啊？
2: 李燕，你认识吧？
0: 不认识啊。
3: 你弟弟翁成武认识他吗？
0: 我不知道。
2: 翁成武呢？等人呢？
4: 翁成武，出来吧！你在卧室里猫着干什么呢？

0: 警官，什么事儿啊？
1: 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0: 李燕，他怎么了？
1: 8月16号，他被人砸碎了脑骨，抢救无效死了。
0: 什么？李燕死了？谁杀了他？
1: 凶手，我们正在找。李燕生前与人接触不多，但是只有你们和他的通话频繁，所以我们找你们了解情况。孟成武，你和李燕什么关系？
0: 她是我女朋友。
2: 奇怪啊，既然李燕是你女朋友，你为什么躲躲闪闪、支支吾吾的？
3: 因为我弟弟不想再和他处下去了，所以一直在躲着他。
1: 是这个原因吗？
0: 对，是。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0: 我是在山西打工的时候认识他。
1: 为什么分手？
0: 这因为我们性格合不来。
2: 那你5月份的时候还去上海找李燕，这怎么解释？
0: 那以后我们就分手了呀。
2: 分手了？分手以后你们还很有规律的每周通一次电话。
0: 对，
3: 那都是他打过来的吗？
0: 对啊。
2: 翁秋平，看来你也熟悉李燕，对吧？
3: 我
2: 还有翁成武
0: 啊，
2: 李燕怀孕了，你知道吗？
0: 什么？她怀孕了？
2: 她没有告诉你吗？
0: 没有，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1: 你8月15号至17号在什么地方？
0: 我在临河县的一家个体的摩托车修理行打工。
1: 哦，那这是一张模拟画像。画像中的男人8月12号在超市找过李燕，你认识他吗？
0: 他，
1: 王成武，你一定认识这个男人。
0: 是，他是山西云县有名的黑道杀手，肯定是他杀了李燕。
1: 叫什么名字？
0: 他的真名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外号叫黑豹。
2: 他和李燕有什么纠葛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不要回避，说。
0: 黑豹喜欢李燕，拼命的追他，可是李燕不喜欢他。
2: 把情况详细说说。
0: 是这样，我没考上大学就到山西云县打工了。我做过很多工作，最后我就在一家娱乐总会当保安。我和李燕就是在那家娱乐总会认识的，不过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坐台小姐，照理说像我这样的打工仔她是看不上眼。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以后李燕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4: 来，就这儿坐，我到近前进。
5: 你什么人啊？干什么？
4: 停下！
5: 干什么？
4: 停下！
6: 是黑豹兄弟，又谁惹你不高兴了？
4: 徐经理，你都看到了，我带了一帮子人来了，我就找李燕。如果他还跟我捉迷藏，我就把这舞厅给砸了。
7: 砸了！
6: 黑豹，过分了可就不好玩了，你不怕我报警吗？
4: 报警？局子里我有人，你报个警我看看啊！我看看，你叫李燕出来，
7: 出来！
6: 你们谁看见李燕了？知道她在哪里吗？
4: 这娘的，怎么着？还不叫她出来？
7: 出来！
4: 还要我砸吗？
6: 黑豹兄弟，别生气啊！李燕，你给我出来吧！
7: 出来！
8: 我在这儿呢，黑豹，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小妞，你终于出来了。乖乖的跟我走！
8: 我跟你拼了！
4: 快走！
9: 住手！
8: 放下！
9: 住手！
4: 哟，哪来的臭小子呀？
10: 没事啊！
4: 滚！打扁他！
8: 打！
4: 哎呀！他妈的，这小子会武功啊！咱们走着瞧！
9: 滚！
8: 真是谢谢你，你没事吧？
6: 你冲什么英雄啊，翁成武！你惹了他，他肯定来找你报复不说，还会不断的到咱们夜总会来惹麻烦的。

0: 徐经理，我不干了。
1: 什么？
2: 对，我也不干了。哎，我们走。
0: 走。
3: 就这样，我和李燕一起离开了这家娱乐总会，各自找了工作。因为这件事，李燕对我非常钦佩，她经常找我喝茶逛街，久而久之我们就恋爱了。
4: 后来黑豹找过你们吗？
3: 找过，他去娱乐总会找不到我，于是大闹了一番，再到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5: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云县的？
3: 一年以后。
5: 为什么？
4: 嗨，还不是为了躲黑豹吗？
5: 吴少平，我在问你弟弟，你不要回答。吴成武，你说。
3: 是为了躲黑豹。
5: 嗯，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没什么了。
5: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有什么事情请找我们啊。
4: 谢谢你们啊，警官。
6: 晚饭后，803探组在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对案情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
5: 今天了解的情况太重要了，拎起了816命案的线头。
7: 事情很清楚啊，黑豹追杀翁成武和李燕，一直追杀到上海。翁成武逃到了家乡，黑豹呢找不到翁成武，就杀害了李燕。
5: 奇怪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平息差不多一年了，这毫无由头的，这黑豹怎么突然加大追杀的力度？
4: 有句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黑豹是黑道上的杀手，被翁成武收拾了一下，他怎么会善罢甘休啊？肯定一直在伺机报复。豹子在扑食猎物前不也是不发出一丝声响的吗？
5: 小超这个比喻打得好。今天我们接触翁家姐弟，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7: 探头是对翁秋平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吧？
5: 对，这个翁秋平啊，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李燕，可是从他的反应和情绪表现上，恰恰透露出他和李燕不仅认识，而且熟悉。哦，对了，姚大队长，
7: 嘿，
5: 这个翁秋平，28、29岁没成家。
7: 哦，这个我倒不是太清楚。这样吧，我打电话问问他们村的支部书记。
4: 探头，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5: 我们把这里的情况呢向总队汇报一下，请示去山西云县抓住黑豹，彻底弄清楚案子的来龙去脉。
7: 探头，事不宜迟，我们今天就走吧。
5: 今天来不及了吧？明天一早去吧。
7: 哎，苗探长，
5: 哎，
7: 我问清楚了
5: 啊，
7: 翁修平也在山西打过工。
5: 哦，
7: 他28、29岁了，没有成家。他好像不愿意谈恋爱结婚。他们村支书说啊，曾经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人都不见就一口回绝，弄得好多热心人啊都认为他受过什么刺激。
5: 是这样吗？刘大队长，请你派警员监控翁家姐弟。
7: 好的。
6: 在苗镇和诸葛平、乔丽娜奔赴山西的途中，山西云县公安局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三个月前发生在牛头岭荒山上一对无名母女被杀害焚尸的恶性大案。
8: 这件恶性大案惊动了省公安厅，县令我们侦破，但侦查三个月了，进展不大。小杨、小赵，我有个想法，想把我们局以前的刑侦队长廖焕明请回来挂帅，你们看怎么样？
9: 老方，这怎么可能呢？
8: 嗯，
9: 人家廖焕明现在可是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深得检察长赏识。这次调整班子，据说廖焕明是副检察长的第一人选呢。
8: 哎呀，小道消息不要乱传呐！廖焕明破疑难案子很有一套，让他来帮帮忙也不是不可能啊。
10: 哼，算了吧，老方，廖焕明是绝不可能来的。你想想，这几天正是人选揭晓的关键时刻，他会回到我们刑侦队？还是挖掘挖掘我们自己的潜力吧。
8: 哎呀，是啊。
11: 怎么不欢迎我回娘家来啊？啊，
8: 廖队，小廖，小廖，你还真来了。
11: 嗨，公检法在一个大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那桩案子不破，我心里不踏实，所以啊，我是主动请缨再干一回老本行的。检察院同意了，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8: 欢迎，欢迎。来，坐坐坐。 我们刚才呢还说想请你回来呢，但听说你要升副检察长了，怕在这关键时刻打扰你，所以就你回来太好了。
11: 嗨，什么副检察长不副检察长的，老队长，
8: 嗯，
11: 我们在一起搭档都快十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当官的迷吗？啊，
8: 小六，我看这个案子就你挂帅了
11: 啊！不，老队长，还是你掌舵，我打副手啊！老队长，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8: 啊，那被害母女俩的身份还没有查清，另外，有线索反映作案的嫌疑人是南方人，可能逃往上海了。我们已经给上海发了协查传真，但至今还没有消息。
11: 那就去上海一趟呗。
8: 哎，本来是要去一趟的。
11: 嗯，
8: 可巧的是，上海803探组马上要来云县了，他们要来查找一个外号叫黑豹的人，这样我们正好互通情报，互相交流嘛。
11: 上海803来找黑豹？
8: 对。等等
11: 啊！
8: 喂，哪位啊？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啊。苗探长，正说你们呢，你们就到了，我们派车到车站去接你们吧。啊，已经上车了。好好好，到了局里再谈。
11: 哎呀，
8: 小六，就是这么巧，上海的刑警已经到咱们县了。
6: 苗振一行到来，云县公安局热情接待，老方和廖焕民还坚持设宴接风。
12: 方队长，谢谢你们的款待。
8: 哎，
12: 接下来我们还要请你们大力支持。
8: 哎，咱们呢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13: 对，哎，苗团长，黑豹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12: 啊，涉嫌一桩杀人案。
13: 哦，
12: 啊，对了。黑豹是个有什么样历史背景的人呢？
8: 啊，小廖，
12: 嗯，
8: 你和黑道上的人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最了解了，你说说。
13: 行，这个黑豹是个外来无业人员，不知道真名实姓，因为他长得黑，出手快，所以被人叫做黑豹。
12: 嗯，
13: 他呀在云县混了好几年，替人跑跑腿，打打架，弄几个小钱花花，曾经被某个黑势力的老大看中，带在身边做了回保镖。可是后来呢，那个老大犯事儿被抓判刑了，这个黑豹又在街面上和一些无赖地痞混在一起，寻衅滋事，坑蒙拐骗。他呀是大事不犯，小事不断，十足的社会渣子。
14: 嗯，那最近黑豹还在活动吗？
13: 最近，
14: 嗯，
13: 最近倒不大听见他有什么动静。刘队长，这样吧，对黑豹的侦查任务交给我吧。嗯，我对他比较熟悉，一旦确定他的落脚点，我们立即实施抓捕，怎么样？
12: 好。就这样。
13: 好。
6: 第二天一早，苗振、诸葛平、乔丽娜刚走进云县公安局的大门，老方就兴奋地迎了上来。
8: 苗探长
11: 啊，
8: 廖队长打听到黑豹的落脚点了，他已经带着刑警去抓他了。
11: 什么？他带人抓了，怎么不通知我们？
8: 来不及了，说是黑豹听到了风声，想开溜，廖队长就带着刑警去抓他了。
11: 什么地方？
8: 长途汽车站。
11: 老方，快开辆警车，我们一起去。
8: 好，走。怎么回事？小赵，怎么回事？
15: 黑豹拒捕我们，包围他以后，他挟持了一个小女孩，躲进了候车室。廖队长趁他一转身，打中了他的脑袋。
11: 什么？黑豹他
15: 死了？
11: 死了，快去看看。
15: 好，
11: 刘探长，这个黑豹丧心病狂啊，竟然挟持了小女孩。现在好了，小姑娘已经被她妈妈带回去了。
8: 小廖，你枪法还这么准呢？
11: 哎，可惜，黑豹一死，线索就断了。
13: 啊，苗探长，你别是在怪我吧？
8: 这怎么可能呢？小廖，你立功了。
6: 由于成功解救人质，廖焕民受到了嘉奖，同时他的副检察长的任命也已经下达，廖焕民便回检察院去了。事情看来合理自然，苗振、诸葛平和乔丽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2: 奇怪，按说廖队长击毙拒捕的黑豹是很了不起的，

0: 我却高兴不起来啊。
1: 当然高兴不起来了，黑豹这一死啊，我们这儿的线索算是彻底断了。头，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现在我们只有另辟蹊径啊。
2: 另辟蹊径？
0: 是。
1: 什么意思啊？
0: 黑豹杀了李燕，根源离不开翁成武。所以我们要从翁成武、翁秋平这条线上寻找突破口。我们还请老方、小杨、小赵来帮助我们。
3: 出乎意料的是，当苗振出示翁成武、翁秋平的照片时，老方、小杨、小赵一时面面相觑，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4: 怎么，老方，你们好像都认识这姐弟俩啊？
5: 这个是好像在哪儿见过。
6: 哎，小杨，你见过这两个人吗？
7: 我见过这个女的，不就是两年前在我们这儿打扫大院的清洁工吗？
5: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几年前在这儿打过工的那个女的。
4: 那男的呢？
7: 有点面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4: 小赵
8: 啊，
4: 你怎么不说话？
8: 对不起，我没什么可说的。
5: 小赵，
8: 哎，
5: 来来来，请坐。
8: 我想问一下，三位请我来喝咖啡的用意。
5: 坦率地说吧，我们觉得你对翁家姐弟绝不可能无话可说。
8: 苗探长，我佩服你的洞察力。行，那我就实话实说。其实我们都认识翁秋平，因为他是我们廖队长廖焕明的情人。
5: 情人？
1: 情人？
5: 小赵，你详细说说这究竟怎么回事。
8: 那还是两年多前呢，我们公检法大院来了个女清洁工，叫翁秋平。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因为翁秋平是个南方女子，长得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所以一到大院就引起了很多男人的注意。
1: 是吗？哎，翁秋平我们都见过，你没觉得她很漂亮？
6: 哎，小秋啊，男人和女人的审美角度不一样，翁秋平身上有那么点妖媚之气。
8: 不过时间长了，大家对翁秋平也不怎么注意。奇怪的是，我们刑侦队的廖队长对他特别照顾，有时候啊，他休息时请他进办公室喝喝茶，有时呢会在食堂买一份好菜给他。温秋平也很乖巧，每天一早就为廖队泡好了热茶，总是把廖队的办公室打扫得特别干净。
6: 哎，小赵，那廖队他有家属吗？
8: 有个老婆，廖队在部队的时候就和他农村的一个女的结婚了。
4: 哦，他妻子现在
8: 还在老家。
5: 校长
8: 啊，
5: 翁秋平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院的？
8: 一年前。
5: 什么原因？
8: 就是廖队长和温秋平太亲热了，被几个侦查员碰了个正着。
5: 有这事吗？
6: 所以我们出示翁秋平的照片的时候，你们几个都面面相觑呢。
5: 好，来详细说说这事经过吧。
8: 行，那天晚上我们接到有人抢劫的报警电话，赶到局里却怎么也找不到廖队，宿舍电话没人接，手机也关了。老方带着队员正要出警，却看见廖队的办公室里灯光亮着，他一推门，门自己开了。我们看见廖队正揽着温秋平的腰，还在为他擦眼泪呢。我们当时都惊呆了，还是老方机灵，打圆场说，廖队你先别做思想工作了，有人报警抢劫。廖队马上动身，就和我们一块走了。那天晚上还是廖队把抢劫犯给逮住了。
5: 后来呢？
8: 第二天温秋平就离开了大院，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那廖队呢？
8: 人家不是做思想工作吗？再说抓到劫匪还记功了呢，不久他就调到警察院去了。
5: 小赵，今天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啊，没别的意思。这样，有机会我们再谈，好吧？
8: 行。
6: 探头，原线之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这个结局啊。
5: 是啊是啊，确实没想到。不想想是奇怪啊，我们刚要接触黑豹，黑豹恰恰就出事被击毙了。而黑豹的一头牵着李燕，
0: 李燕的一头呢牵着翁成武，翁成武牵了他姐姐，他姐姐又牵住了廖焕民，这一圈首尾相衔的，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
2: 哎，头儿
0: 啊，
2: 小的时候我们唱过一首童谣，叫……哦，对了，公鸡吃蜜蜂，蜜蜂叮赖痢，赖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
4: 小
2: 孩
4: 抱
2: 公
4: 鸡。
2: 哎，说的是生物链的关系。我们这个案件是不是也同理啊？
4: 这可挺好脑子啊。
1: 可是，我们就算是对廖焕民有什么疑问，也根本没有证据。
0: 我们只是推测，小乔啊。
1: 嗯。
0: 廖焕民是云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我们现在无权对他说三道四了。
1: 哎，探头。
0: 啊、
1: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啊？不是你的心里话吧？
0: 这叫讲究策略。
3: 第二天，苗振一行向云县公安局刑侦科的老方等人辞行，老方开车送苗振去车站。
4: 老方，
5: 哎，这条公路好像是新开的吧？
9: 是啊，前年刚建成的，以前是条弯弯曲曲的羊肠道。有一次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就是因为山路不好走，被害人流血过多而死亡啊，而背着他的廖队浑身都是血啊。
4: 哦，廖队那时候还在刑侦队啊？
9: 嗯，在。
4: 哦，那老方，
9: 嗯，
4: 你和廖队搭档十多年了，对他很了解吧？
9: 那当然了。
4: 他的感情生活你也了解吧？
9: 苗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随便聊聊，没什么意思。
9: 不对，你肯定是听到了点什
4: 么。老方，那些传闻是真的吗？
9: 怎么开车的呢？找死啊！
2: 啊，方队，我来开车吧。
9: 啊，不用。啊，其实，廖队有他的痛苦。他在部队的时候，家里瘫痪的母亲和痴呆的父亲都是靠隔壁的葛姑娘细心照料的。尽管他和葛姑娘没有感情，但是在母亲的哀求下，他还是娶了她。复员后，他到了公安局，老婆一直在农村，廖队除了过年从不回家。可想而知啊，一个年富力强的壮汉，这样的生活多难熬啊。他对年轻美貌的女人有点想入非非，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廖队只是想入非非吗？
9: 这，
1: 他和翁秋萍后来究竟怎么样了？
9: 这个我也不知道。廖站长，
4: 嗯，
9: 火车站到了。
4: 哎，好，老方，
9: 哎，
4: 谢谢你啊。
9: 廖站长，廖队生活上是有些不检点。
4: 嗯，
9: 不过别把他往坏里想啊，毕竟他有过很多功劳啊。
4: 我们知道。老方，再见了。
1: 再见、啊、
9: 再见。
2: 好，
9: 再见
2: 再见再见。哎，潘总、
4: 啊、
2: 我倒觉得老方真是好人呢、啊、
4: 是、
1: 嗯、他甚至有点崇拜廖焕民。
2: 是、
4: 嗯、上车吧。
1: 嗯，走。
3: 上了列车，苗振向列车长出示了证件，列车长给他们安排了个软卧包厢。一切收拾妥当后，乔丽娜关上包厢房门，向苗振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1: 探头，
4: 嗯，
1: 你什么意思啊？
4: 啊，
1: 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4: 啊，
1: 这么快就高举免战牌撤退了？
4: 啊，
1: 这不符合你的性格逻辑啊。嗯，
0: 有句话叫做以退为进，迂回包抄啊。
4: 嗯，
0: 我们在云县找黑豹，显然触动了某人的神经，但是黑豹死的就合乎情理，如果我们再留在那儿，一是没有道理，二是没有必要，退出是为了更好的进攻啊。朱哥，你想想我们怎么进攻啊。
2: 我没想好，但是我能猜出你的下一个进攻对象是。
4: 说。
2: 哎，是不是翁秋萍啊？
1: 你怎么会想到翁秋萍呢？
2: 要了解廖焕民为什么击毙黑豹的原因，也许只有从翁秋萍那里查询到。
0: 哼，我已经请示了刑侦大队，我们直接去张家港

0: 苗振一行离开云县的当晚11点多，那个神秘的电话铃声又在张家港河池村翁秋平的房间里响了起来。
1: 喂，
2: 什么？秋平，他回来没有？
1: 没有。
2: 你不要骗我，我告诉你，其他的我都已经摆平了，就剩他了。这会儿心病不出的话，我一听不得安宁啊！
1: 你不要逼我好吗？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呀。
2: 那我呢？秋平，我是要给你幸福生活的人呢。
1: 我
2: 他要是不死，那我就得死。
1: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你，
2: 那你就得乖乖的听我的话，让他回来，一了百了。
1: 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我爱你，相信我。
1: 可是我，喂，喂，天哪，我该怎么办？
0: 苗振一行到了张家港市公安局，刑侦队长姚琦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3: 哎呦，苗探长，
4: 哎呦，
3: 你们辛苦了。
4: 啊，对，
3: 哎，苗探长，
4: 哎，
3: 云县的情况怎么样？
4: 哎，不理想，黑豹被击毙了，线索中断，我们只好回来了。哎，这些天，翁家姐弟情况怎么样？
3: 表面上看翁家一切正常
4: 啊。
3: 翁秋平白天到村里的羊毛衫厂打工。下班后呢就直接回家了。
4: 哦，
3: 这个翁成武呢给邻村的一家私人车铺当修理工，但是我们跟踪了几天呢，发现他都在他的一个远房表亲那里过夜。
4: 很奇怪啊。
3: 嗯，
4: 翁成武好像在躲避什么。
3: 是啊。
4: 哎，姚大队长，
3: 嗯，
4: 我们想马上接触翁家姐弟啊。
3: 好的，我派车送你们去。
4: 好的
3: 啊。
5: 谁呀？
4: 翁秋平在家吗？
5: 是你们？
6: 你好。
5: 啊，我弟弟他不在家。
4: 我们不是找你弟弟的，我们是来找你的。
5: 找我？
4: 啊，
5: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在山西云县的打工情况。
5: 山西云县？
4: 啊。
5: 我在茶室当过收银员，
4: 嗯，
5: 给人看过铺子，
4: 嗯，
5: 还在洗浴中心做过按摩师。就是这些。
4: 除了这些你还做过什么？
5: 还做过啊，对了，还做过3个月的月子婆啊，就是伺候生孩子的产妇。
6: 嗯，还有呢？
5: 没有了。
6: 不对吧，你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怎么反而忘了？
5: 还有什么？
6: 你在云县公检法大院里当保洁工，时间最长大概有1年了吧，怎么会忘了呢？
4: 你是故意遗漏呢，还是想遮掩什么？
5: 我没有想遮掩什么。
6: 你和公安局侦查队的廖队长是怎么回事？
5: 没什么事儿啊，他一个刑侦队长和我一个保洁工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了，如果有事儿，他还能升副检察长吗？
4: 廖焕民当上了副检察长是前几天的事，你这么快就知道了，不正好证明了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吗？啊？孟秋平，你好好想想，明天我们还要来找你的啊。对了，你还要把你弟弟翁成武找来，我们有重要事情问他。
5: 嗯，

0: 是会打电话来。
1: 你听我说，上海的刑警803又来找我们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的关系，还要找我的弟弟。
0: 看来我们不得不做最后的打算了。
1: 什么打算？
0: 秋萍，你听我说啊，你要知道你的弟弟已经犯下了死罪了，再怎么样他都难逃一劫。这个时候你必须选择，知道吗？你必须选择，要我还是要你的弟弟。
1: 好吧，我听你的。

个不孝的女儿，我对不起你们。可是我没有办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再也回不了头了，爸，妈。

0: 喂，程武吗？
1: 啊，
0: 我是姐姐秋萍啊。
1: 啊，姐。
0: 程武啊，明天是爸爸妈妈落葬的忌日，你回个家吧啊，我们祭祭爸爸妈妈。
1: 姐。
0: 嗯。
1: 那我今天就回家。
0: 哎。
2: 十月初的天气秋高气爽，这天河池村如平常一样静谧安详，人们像往常一样去田里劳作，上工厂上班。突然，村东翁秋萍家传出了一声声凄厉的叫声：“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没事了，
3: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5: 程武，程武，你快回来，你快回来呀！
3: 不，杀人了，杀人了！
5: 程武，
3: 别过来！
5: 程武，
3: 过来！过来我就跳楼！
5: 程武。
6: 分两组搜查。
7: 是。
5: 探头，翁秋萍拿刀对着自己的脖子。
6: 翁秋萍，
5: 走开！不然，不然我就自杀。
6: 你，嘿，啊！腹部受伤了，快送医院。
5: 好，翁秋萍交给我。
6: 好。
2: 苗镇乔丽娜从翁秋萍的卧室搜到一块带血的地毯和一个蛇皮袋。在墙壁上采集到喷溅的血滴，经检验见到墙上和地毯上的血是翁成武的。苗镇等将翁秋萍带到了公安局，连夜进行审问。然而处于癫狂状态的翁秋萍却晕倒在地，苗镇决定暂缓审讯。跳楼的翁成武除了左脚踝骨骨裂、大腿被刺伤及几处软组织挫伤外，基本上没有大碍。
8: 医生啊，
9: 嗯，
8: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翁成武谈话？
9: 虽然他伤势不重，但显然受到了刺激，现在他需要安静的休息。
3: 警察，
9: 嗯，
3: 是警察吗？叫警察来，快点！
8: 翁成武，你想说什么？
3: 我不能等别人来杀死我，我自首，我揭发。你们会不会判我死刑？
8: 翁成武。法律会公正对待一个人犯下的罪行，自首可以从宽，揭发属于立功行为，如果揭发重大案情，量刑时会考虑减轻你的罪行。
3: 好，我说，我全说。云县的那对母女被害案，我是凶手。
8: 怎么，你和那对母女有仇？
3: 没仇，
8: 没恨，
3: 没恨，
8: 无仇无恨，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3: 有人出钱雇我杀人。
8: 谁？
3: 你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雇我杀人的是我的亲姐姐，翁秋萍。
10: 翁秋萍？
8: 怎么回事？你把来龙去脉详细说说。
3: 我和李燕离开那家夜总会以后，各自找了工作，但工资都很低。我们每月拿的薪水刚够糊口，没有任何的积蓄。李燕很爱我，说要和我结婚。可我知道，我自己两手空空，连个遮风挡雨的小草房都没有一间，我怎么能谈婚论嫁呢？我去找我姐姐想办法。
10: 你姐姐那时候已经在云县了。
3: 是的，她已经来了一年多了，现在县公检法的大院里当清洁工，然后又去茶楼做了收银员。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去找我姐姐的。
8: 她怎么说？
3: 她那天情绪很不好，冷冷地对我说，说她没有钱，她没办法帮助我，所以我很沮丧，然后就离开了。
10: 后来呢？
3: 后来我没想到过了几天，我姐姐她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11: 谁啊？
0: 是我，你姐，快开门呐！
11: 哎呦，姐，
0: 程武，
11: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0: 程武啊，
11: 啊，
0: 姐有急事求你。
11: 啊，什么事？你说。
0: 你姐被人欺负了，你给姐出口气好吗？
11: 什么？谁啊？谁欺负你？在哪？
0: 就在门外的车上， 你去对他捅两刀子、啊、教训教训他。
3: 这杀人呢，这是。
0: 姐不会让你白干的啊。姐给你钱好吧、
3: 姐，这捅刀子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这我可不敢呀、啊、这。
0: 捅不死人的，姐给你五万，姐求你了。
3: 五万啊。
0: 走吧程武。
3: 姐
0: 上去。程武啊，就在这车上麻袋里扎着的人啊。
3: 姐这
0: 你就别啰嗦了、快去。
3: 在我姐姐的催促下，我受那五万块钱的诱惑，我就上了小货车。有个男人坐在驾驶座上，货车开了，开到荒外的一块荒山岭上，然后我就拿刀在那个麻袋上扎了几下，血就流出来了。我很害怕，我就把麻袋扔下地。那个开车的男的说扔这儿不行，会被人发现的，不如烧了。然后他就从座位上提出一桶汽油，我就解开麻袋，我看到两个血肉模糊的人，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都已经死了。我当时我就吓晕了，我就赶快往那尸体上泼上汽油，我就烧了。我罪孽深重。
8: 那个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你认识吗？
3: 我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谁。
8: 说下去。
3: 后来我姐姐就给了我五万块钱，我就试探着问他，我说这钱是不是那个开车的男的给的，他让我别问。
10: 那你后来怎么知道他是谁的？
3: 我说偶然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他，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刑侦队长。然后我就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他是官儿，他肯定很有钱，所以
8: 你就找到他，要他再拿钱给你是吗？
3: 是的，是，所以我就找到了他的办公室。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哼，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
4: 你想干什么？
7: 再拿五万块钱来。
4: 什么？你敢敲诈我啊？
7: 我不敢。
4: 好，这里是一万块钱，我只有这些了，拿去。慢。你给我听好了，拿着钱给我滚得远远的，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3: 我当然不肯罢休，我就不断给他打电话。终于有一天夜晚，黑豹带了两个人上门来杀我，我就和李燕逃了出来。我们为了避免黑豹追上我们，我们就分头藏着。就这样，李燕就到上海来打工了，我就回到了老家。想不到那天早上，那个男的突然到了我家，我拼命的逃，拼命的逃，我还是被他砍了一刀。之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10: 那个男人呢？
3: 他跑了。
8: 他叫什么名字？
3: 廖焕明。
8: 小丽娜，立刻将翁成武的口供传真到上海、山西、云县。
10: 是。
8: 朱平，
10: 朱平，
8: 怎么样？身体不错啊！
12: 哎呦，看着你气色不错呀！
10: 对啊，
12: 看到你们来了啊！我挺好的，挺好的。
10: 哪？
12: 哎呦，还带什么鲜花啊？我明天就出院了。
10: 哎，慰劳英雄嘛，对吧？
12: 谢谢。
10: 花怎么能少？
12: 哎，探头，情况怎么样？
8: 没有悬念。孟成武全说了，真正的凶手果真是他，
12: 廖焕民。
8: 当然了，不过我们还要审讯翁秋平，这样的整合案子才能够大白于天下。
12: 哦，谭头，我明天就出院了，和你们一起审。
8: 坐下。
9: 叫什么名字啊？
0: 翁秋平。
9: 年龄？
0: 28岁。
8: 翁秋平，我们可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啊。你弟弟翁成武已经自首了，并揭发了一桩血案，所以我们不必绕弯子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0: 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全都说出来。2年多前，我到山西云县打工，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公检法大院当保洁工。我常常遇到很早就来上班，很晚才回去的刑侦队长廖焕明。他对我很热情，常常在我为他打扫办公室的时候买上一份早点让我吃。有时候食堂有好菜，他也会给我留上一份。我一个外来打工妹，能得到他的关照，真的是十分感激。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我应当有点报答，于是我就去商场买了一条高档的名牌领带，想送给他。那天晚上，我到他的宿舍去找他。
8: 谁啊？
0: 是我，廖队长，翁秋平。
8: 哟，小翁啊！
0: 廖队长，
8: 来来来来，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哎，
8: 来，坐坐坐。
0: 好，
8: 坐，别客气啊。来，喝水。
0: 谢谢。
8: 找我有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廖队长。
8: 啊，
0: 我给您买了一条领带。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8: 太漂亮了，小王，一定很贵吧？这可是要花掉你半个月工资的，这个我不能要。
0: 廖队长，你看我买都买了，您要是不嫌弃，您就收下吧啊！您平时对我这么好，又那么关照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8: 好好好，领带我收下，但是钱给你。
0: 怎么你？
8: 你也不容易啊，对吗？
0: 不不不，这钱我不能收您的，
8: 哎，
0: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廖队长。
8: 小翁，这我知道，我对你也是一片心意啊，难道这也你也不明白吗？
0: 我，廖队长，你什么意思啊？
8: 我的意思，傻丫头，我爱你，你知道吗？从你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
0: 可是您是有家庭的人呢。
8: 小王，那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我们的婚姻迟早是要结束的。小王，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尝到过爱情的滋味，直到见到了你。你青春有朝气，真的让我动心了。
0: 廖队长。
8: 小王。
0: 我
8: 爱我吗？
0: 我爱你。我就这样，我和廖怀明有了暧昧的两性关系。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能得到大名鼎鼎的刑侦队长的爱情。我觉得改变我命运的时候到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甜蜜的爱情中。后来大院里头的人对我们的关系有了风言风语，我就离开了大院，但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后来廖怀明调到了检察院，不久又定为副检察长的候选人。他私下里对我说我有帮夫运，我就更加得意了，让他快点离婚娶我。他满口答应，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把我给震懵了。那是一个下雨的午后，廖怀明刚从我住的房间里走出去上班。
8: 我出外勤去了。
5: 哎，下着雨呢，你大白伞呢？
8: 不用啊。
5: 早点回来啊。
8: 哎。
10: 谁呀、啊？
13: 哎，你是温秋萍吗？
0: 你是？
13: 刚才出去的是廖焕明吧？我是他女人。
0: 啊，是大姐呀。
13: 谁是你大姐啊？你这个丫头片子，胆子真够大的，抢我的男人！我今天不让你尝尝厉害，我就不是王大芬。
0: 哎，你真是干什么？
13: 我倒不言语。
0: 你放开我！
13: 胆子大的，
0: 你干什么你？好啊，你以为我怕你啊你？
13: 我放开我！
14: 哎，住手！站住！放开你！
13: 好你个刘焕明，在外包养三奶！你今天。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把这妖精赶走，我饶不了你！
0: 什么？三奶？
13: 你以为你只是个二奶？我告诉你吧，他的老婆在乡下，他包养了我，还跟我有了个孩子。
0: 什么？
13: 他还说要跟我结婚。想不到，廖焕明，这是不了结，我上你们检察院告你！
14: 秋萍，秋萍，
0: 别碰我！
14: 哎呀，秋萍，哎呀，是我不好，我是瞒了你，可是我被这个女人设套纠缠了四五年了，我根本就不爱她。哎呀，我一直都想法子跟她断了的，可是她就是不依不饶的，就是赖着我，我真恨不得杀了她，我秋萍。我是真的很想跟你结婚的，我真是想跟你结婚的，你相信我好吗，秋萍？你倒是说句话呀！
0: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你就杀了他。我一句发狠的话，正对了他的心思。第二天他上班的时候，恰好看见那个女人抱着小女孩在问保安哪儿是检察长办公室，这更让他动了杀机。他好说歹说将她骗到了自己的宿舍，然后给她和孩子吃了安眠药，就装进了大麻袋放在了小货车里，然后又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找个人把他们给做了。我当时我不敢叫别人，就只好叫了我的弟弟。是我害了我的亲弟弟。
10: 想不到你为了自己畸形的恋情竟然加害自己的手足同胞，
12: 更难以想象的是你竟然还帮助廖焕民杀自己的亲弟弟。
0: 也怪程武贪心，他不断地向他要钱，他说不是程武死就是他死。
15: 黑豹就是廖焕民派来追杀翁成武的？
0: 是的。可是想不到李燕做了替死鬼。
15: 这次呢？
0: 也是他。成武一看见他就喊救命，马上就跳楼了。
15: 廖焕民呢？
0: 他跑了。警官，我全都说了。
15: 压下去。
10: 是。
15: 走。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欲望碎片》，编剧黄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1: 是警察吗？我要报案。
0: 听讲。
1: 天河公寓有人被杀了。
0: 请说一下详细地址。
1: 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
1: 好像是兰陵北路1000多号5号楼。
0: 哪个房间？
1: 902室。
0: 902，您贵姓啊？
1: 我。
0: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喂，喂，
2: 小军，
3: 哎，
2: 马上查一下这个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
3: 好，大头，天河公寓的地址我已经查到了，在兰陵北路1638号。
2: 很好，小乔，跟我出现场。
0: 是。
4: 苗振、乔丽娜等人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很快，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名已经死亡的年轻女子，死者头朝下躺在地面上。法医检查尸体后，初步断定死者的致命伤为脖颈处1到10公分的刀伤。
5: 探头，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根黑色的电线，
2: 正是这根电线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线状挫伤。
5: 但真正致命的还是这道10公分长的刀伤。你看，死者的左侧颈动脉已经被割断了，这引起了大量出血，导致休克死亡。
2: 杨法医，照你这么说，死者身上还有现场应该留有大量的血迹才对。可是
5: 啊，死者的手脚和脖子都有被水抹过的痕迹。
0: 探头，现场也被清理过了，卧室的地板有被人用拖把拖过的痕迹。
2: 你说说看其他情况。
0: 进出案发房间的防盗门上没有撬痕，锁孔上面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而房间里面的窗户呢也都是关着的，那么这个凶手就是软进门。
2: 他应该是喊门进来的。
0: 也许是。
2: 也可能他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0: 还有主卧室的衣柜、壁柜还有梳妆台下面的东西啊都被翻动过了，翻动的量比较大，一片狼藉，显然犯罪嫌疑人有图财的动机。
5: 探头，要是从凶手的作案手段来看，倒更像是一场有蓄谋的仇杀。
2: 不管是仇杀还是抢劫，首先得搞清楚被害人的身份。
0: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东西。
2: 小乔，你听，什么声音？
0: 好像是婴儿哭啊。
2: 你去看看。
3: 探头，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查出来了，就在天河公寓对面的超市门口。是一座公用电话亭。
2: 有没有人看见目击者？
3: 有。就是住在对面901室的吴阿姨。10:08的时候，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她正巧从超市买好菜出来，看到打电话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表情十分慌张。
2: 吴阿姨认识这位男青年吗？
3: 不认识，但她听见了那个人报案时说的话，立马去找小区的保安。等她和保安一起出来的时候，男青年已经不见了。
0: 探头，
2: 哎，
0: 探头，你看
3: 怎么了？
0: 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发现了这个婴儿，
2: 他是不是被害人的孩子？

0: 意识很强啊。你也肯定看清那个人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个男青年长什么样？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1: 这个瘦瘦高高的，20多岁。
0: 哦。
1: 上身呢穿了件蓝白格子的衬衫，下身是黑色的裤子。
0: 哦。
1: 脚上是一双球鞋。
0: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1: 好像没有。不过也可能我当时慌里慌张的没看清楚啊。
2: 啊哦，是这样的。我听到吴阿姨反映情况以后啊，马上就和她一块冲了出去。
1: 嗯嗯嗯。
2: 可是那个人呢，连影子也没有了。
1: 哎呀，就是啊，我刚才还在跟小赵讲呢，蛮好，我先盯牢那个人。
0: 嗯。
1: 另外派一个人去喊他。
0: 嗯。
1: 哎呀，可惜那时候脑子没有现在清楚呀。
0: 早上没事。
1: 看看。这么好一条线索给断了，
0: 这不能怪您是吗？哎，小赵
2: 啊，
0: 这个小区里有没有安装探头啊？
2: 装是装了，可惜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它早就坏了。
1: 就是，
2: 哎，我跟领导啊都提了好几次了，结果都没下文。
0: 以后你们改进了。
2: 哎，是是是。
0: 哎，吴阿姨，这个婴儿是不是熊二了？
1: 是的呀，是的呀。哎呦，作孽哦！这么小的猫猫头啊，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嘞。
0: 那么这个房主叫什么名字？
1: 叫陈小莲。
0: 哦，
1: 我啊是五号楼的知名小组长。
0: 哦，
1: 去年我们居委会搞新型邻里关系调查，专门挨家挨户都登记过的。
0: 哦，您还是和谐社会的积极分子。
1: 就是啊。
0: 哎，那么你知道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吗？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上海啊有很多家庭都是人户分离的。
0: 嗯，
1: 当时登记呢只有陈小莲一个人。
0: 嗯，
1: 她是一年多以前搬到这儿来住的。那个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嘞。
3: 吴阿姨
1: 啊，
3: 你有没有见过孩子的爸爸？
1: 哎呦，从来没见过。哎呀，这个陈小莲啊平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0: 嗯，
1: 有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了，最多只是点个头笑一笑。
0: 嗯，
1: 我啊也想跟他拉拉家常，可是每次没说两句话他就把话题给扯开了。嘿嘿，人家不想说我也不好多问的呀。
0: 啊，对吧？对对对，
1: 现在的人啊复杂着呢。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3: 那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有人照顾她吗？
1: 嗯，好像请了个保姆，但是没有几个月就把人家辞退了。那段时间呢我正好到新西兰我女儿那儿去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0: 哎，小乔，老太太脑子很灵清的。吴阿姨
1: 啊，
0: 这个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早上我不到7点就出门了。
0: 嗯，
1: 先呢到公园里去锻炼锻炼身体。
0: 嗯，
1: 锻炼完了跟小姐妹一道吃个早点。
0: 嗯，
1: 吃好早点呢去买菜。
0: 嗯，
1: 这个后来的事情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
2: 哎，我看到吴阿姨出去的，早上小区啊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当然了，我们的管理工作也确实有很多漏洞，以后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0: 你们这小区啊要多几个像吴阿姨这样的人就好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呦呦呦，这孩子好像饿了。
3: 是啊，
1: 我冰箱里有牛奶，热一点给他喝啊。
3: 那就麻烦你了，吴阿姨。
0: 谢谢，
3: 不
1: 麻烦。哎呦，这个孩子怪可怜的哦。
4: 乖乖，
1: 要不这样，我来带几天吧。
3: 啊，不用了，吴阿姨，我们啊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帮他检查一下身体。
1: 哎，还是你们警察想的周到啊。
5: 通过缜密勘查，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回到803总部后，上级指示立即成立621专案组，由苗镇担任组长。有关案情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6: 探头
0: 啊，
6: 陈小莲的身份证是假的。
0: 什么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6: 根据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
0: 嗯，
6: 陈小莲是四川内江人，今年28岁。可四川警方经过调查后说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那么陈小莲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去买房呢？
6: 我也觉得奇怪。天河公寓5号楼902室的房价总价是152万元。
0: 嗯，
6: 陈小莲当时是一次性付清的，
0: 很厉害嘛。
6: 你说她一个20岁的小女孩哪里来那么多钱
0: 啊？是啊，这个事儿是有点奇怪。哎，小娟
6: 啊，
0: 那个打匿名电话报案的男青年有线索了吗？
6: 现在还没有，我已经向各家出租公司啊、公交车队还有附近的小区发了协查通知。
0: 嗯，
6: 一有消息，他们马上会反馈的。
0: 好，
6: 探头。
0: 嗯，
6: 我认为那个男青年不太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最多也就是现场目击者。
0: 为什么？
6: 你想啊，他要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报案呢？ 那不是给自

0: 己找麻烦吗？
1: 啊，我们是当刑警的，考虑问题可不能简单化、表面化啊，
0: 哎，
1: 要复杂一点。
0: 明白明白，脑子要多绕几个弯，多问几个为什么。
1: 对呀、啊，
0: 或者那个人是想自首。
1: 是、啊，
0: 想自首为什么要匿名呢？另外啊，他跟死者陈小莲是到底什么关系？这桩血案到底是否因他而起呢？
1: 嗯，
0: 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婴儿啊，是犯罪嫌疑人有意放他一条生路，还是婴儿侥幸逃生？又是谁把他放在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的？
1: 是啊，我听见的嘛。
2: 探头
1: 啊，
2: 探头，陈小莲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0: 快说，没准能开拓新思路呢。
1: 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坐下。
2: 好，是这样的，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空的，结合他的尸体表现呢，那陈小莲的死亡时间啊，应该是在今天早上八点左右，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前的两个小时。
0: 八点。
1: 这么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早上八点之前进入房间，杀死了陈小莲。
2: 对的，应该是。
1: 接着就抢了他的财物。
2: 嗯。
1: 然后，又精心的清理了现场。
2: 嗯。
1: 厉害的。
0: 嗯。
1: 这样的凶手会是什么人呢？啊，你们想想看。
0: 肯定是陈小莲的熟人，他一定非常了解死者的生活规律，知道死者很少与邻居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客人来访。所以作案后呢，才没有选择仓皇逃窜，而是留下了，哎，不慌不忙的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去刻意的消灭物证。
2: 你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好不好？
0: 那你说嘛。
2: 啊，你看一下死者的情况啊，死者的手脚和口鼻处呢都有青紫色的淤青，这就表明死者在临死的那一刻曾经试图反抗，但是显然凶手的力量更大。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先是捂住死者的口鼻，然后用电线紧紧勒住脖子，所以在脖子上面留下了很深的线状挫伤痕迹。最后，犯罪嫌疑人是用剃须刀在死者的左侧动脉处切了一道十公分长的伤口，才导致他大量失血休克而亡的。
0: 探头，从尸检报告上来看，我认为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团伙作案。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
1: 我觉得小军说的这个有几分道理，
0: 哎，
1: 跟吴阿姨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吻合。我就根据你说的把这些关键词拎一下。熟人。男性。
0: 男性。
1: 团伙。
2: 哎，
1: 对吧？
2: 那么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谋财害命呗。
1: 啊，
2: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0: 那依你之见呢？
2: 那我的关键词是孩子。
1: 你是说陈小莲留下的那个婴儿？
2: 没错。
0: 哎，有点意思啊，来快说说你的高见。
2: 还什么高见啊。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必须尽快搞清楚陈小莲的真实身份，他和谁生了这个孩子，他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呢？也许这个婴儿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啊。
0: 对呀，这个孩子才六七个月大，感冒发烧上医院打防疫针什么的，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2: 对，
0: 哎，你送这个孩子去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2: 暂时还没有。
1: 哎，我看呢，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小乔，
2: 那
1: 你就负责调查陈小莲和他的孩子。
2: 好。
1: 小军，你去继续追查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青年。我呢再跑一趟现场，好不好？
0: 还跑一趟现场？
1: 是啊，
0: 咱不是已经勘察过好几遍了吗？
1: 我就是不甘心，我想呢，犯罪嫌疑人越怕留下痕迹，那痕迹才更有价值。
2: 护士小姐，麻烦您问一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3: 哟，这可说不清楚，我们这里一天的门诊量好几千呢。
2: 妈妈的名字呢叫陈小莲，哎，这个小孩是她的孩子，您帮忙回忆一下。
3: 陈小莲？
2: 对。
3: 对不起，我们这里可没时间替你找人。
2: 我是警察，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3: 哟，803的。哎，小王，你快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陈小莲的？
2: 对，麻烦看一下。
4: 没见过。哎，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也叫陈小莲。
2: 是吗？阿姨，怀孕了不想要挂哪个科呀？
3: 有没有带病历卡呀？
2: 没带。
3: 那先填一份病历卡吧，到旁边去填。
2: 还要填病历卡呀？真够麻烦的，不是说要保护隐私权的吗？
3: 就现在这孩子啊，一点都不怕。

0: 难为情，
1: 还背着书包呢，爹妈要是知道了还不定多心疼呢。
2: 这样的孩子多吗？
0: 反正不少，我们呀也是见怪不怪了。
1: 似懂非懂的年纪最麻烦。
3: 哦，阿姨，我填好了。
0: 什么？你叫陈小莲？
3: 嗯，是啊。
0: 你睁眼，你瞎编的。
3: 我怎么瞎编了？我就是叫陈小莲。
0: 拿你身份证我看看。
3: 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0: 好啊，警察同志，他就叫陈小莲，交给您处理了啊。
2: 你真的叫陈小莲啊？
3: 什么？他是警察？啊，对对，对不起，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走啊！真不像话，
2: 看起来要在你们这儿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嘛，他随便编一个名字，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2: 那还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陈小莲在这儿有没有就诊记录？
0: 嗯，行，那我带你去档案室看看吧。
2: 哎，好，谢谢。
4: 小莲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那老天真是不长眼
5: 了。哎呦，
4: 你死了，那我怎么办呀？我该怎么办呢？
5: 好了，不要哭了呀！
6: 王爷。这是怎么回事？
5: 不用问我苗探长啊，我正想给你们打电话呢。这个瘸子说他是陈小莲的父亲啊，他跑到这儿来就瘫在地上哭起来了。
6: 他来了多久了？
5: 最多也就五分钟吧。
7: 哎，来来来，哎，大家让让让让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来来来来，让。
4: 警察同志，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小莲她死得太冤了。
6: 你是陈小莲的父亲？
4: 嗯。
6: 你叫什么名字？
4: 陈红昌。
6: 你怎么知道陈小莲出事了？
4: 有人打电话到工地宿舍，值班的人告诉我的。
6: 哦，打电话的人叫什么？
4: 没留名字。
6: 啊？
4: 怎么了？
6: 又是一个匿名电话。
8: 陈小莲的父亲陈红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赶到天河公寓，在得知女儿被害后悲痛万分。平静下来后，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6: 你认为谁会给你打这个匿名电话？
9: 这个苗探长，我说不好。我来上海才20多天，没认识几个人。
6: 啊，你好好想一想，有谁可能给你打电话？你是叫陈红昌吧？
9: 嗯。
6: 怎么写？
9: 洪水的洪，昌盛的昌。
6: 啊，你多大年纪了？
9: 属龙的，今年55岁。
6: 老家是哪儿的？
9: 云南澄县。
6: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9: 以前打工受伤的，没治好，留下了后遗症。
6: 那么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呢？
9: 给一个亲戚帮忙，在建筑工地看仓库。
6: 你平时跟人有什么过节吗？
9: 应该没有。
6: 陈小莲是你的女儿吧？
9: 啊，
6: 是亲生的。
9: 警察同志，你问这话啥意思？
6: 陈小莲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是四川内江啊，不是云南澄县，这怎么解释啊？
9: 啊，这个嘛，小莲的身份证丢了。因为有着急用，没有时间回老家补，就办了张假的。
6: 啊，
9: 谁知道办证的呀，把地址给弄错了。
6: 哈哈，这样。那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9: 老伴儿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小莲的弟弟得了白血病，上个月也没了。小莲怕我伤心，非让我到上海来住。如今小莲也不在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意思呀？
6: 陈小莲留下了一个孩子，应该是你的小外孙吧。
9: 孩子？孩子他在哪儿？
6: 送到儿科医院去了，在检查身体。 你放心，有专人照看的。
4: 好，好，好，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6: 我想知道这个陈小莲她结婚了吗？
4: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
6: 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4: 这些事情啊，小莲她从来没有跟我具体说过。这孩子呀，主意太大。哎，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么多年，小莲她一个人在外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老是拖累着她，真是难为她了。
6: 那么，她平时跟什么人交往？比方说，有没有亲戚朋友，还有要好的同学？
4: 我女儿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没事呀，就一个人看书。
6: 哦，他是这种性格。他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4: 嗯，小莲她为人本分的很，从小到大呀，没给别人吵过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闷在肚子里。
6: 那他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最近？
4: 哦，苗探长，我想起来了。害小莲的人很可能是三来子。
6: 三来子？谁呀？
4: 是小莲的表兄，我妹妹家的孩子，叫王三来，小名叫三来子。
6: 那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呢？
4: 叫陈红明。
6: 这是三来子，他为什么要害陈小莲呢？为什么？
4: 是这样的。去年年底，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他姑妈过来帮忙照顾，三来子呀也跟着到了上海。这孩子从小被他的父母啊惯坏了，初中没毕业啊就辍学了，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个正形。来上海说是找工作，实际上就是东游西荡。他还老是变个法子，跟小莲借钱。
10: 宝宝乖，来来来，咱们今天满月喽，小宝宝长大喽，来来来，给妈妈笑一个，笑一个，
11: 吃饭喽，小宝宝，你看，锅里白菜、香脆猪手，还有汽锅鸡，都是咱们的家乡菜，
10: 闻一闻，香不香？香不香？
12: 没有，
11: 可爱的，
12: 饭做好了。
11: 可爱呀、
12: 小莲啊，你过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0: 你有话就这儿说呗。
12: 我真有事儿啊。
10: 啊，姑妈啊，你帮我抱下孩子
11: 啊。来来来，给我。
10: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12: 小莲，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啊？
10: 你又是借钱，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吗？
12: 哎，小声点儿。
10: 你还怕姑妈听见啊？你借钱又干什么呀？
12: 我买两件衣服。
10: 你前两天不是刚买过吗？
12: 哎呀，我总得多买两件换换吧，穿的差着连工作都找不着。
10: 我看你啊，你根本就没心思找工作。
12: 谁说的？
10: 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养你一辈子呀？
12: 哎，你别动不动就教训人啊。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10: 我才懒得说你。
12: 小莲，谁知道上海有这么冷啊？我真的是想再买两件羽绒服。
10: 我身边现在没有现金了，要不你等我去银行拿了钱再说。
12: 你可真没劲啊！
10: 那谁有劲，你找谁去啊？
13: 小莲，快来，宝宝又撒尿了。
10: 来了。
13: 宝宝不哭了哦，让妈妈给你换尿布。
10: 哎呦，
13: 还拉屎了，你看这。
10: 哎呀，怎么？不行，我得到卫生间给他洗一下。
13: 我来。
10: 脏了。
13: 三来子，
10: 先拿了纸，
13: 开开门。你小子躲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
14: 我有点事儿啊，妈。
13: 你要快开门。
10: 三来子，你开门啊，
13: 小宝宝要洗澡。三来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2: 我没怎么办，
14: 你把什么东西放裤袋里了？
12: 我没放什么，你干什么？
14: 你拿给我看看。
12: 是，干什么？
14: 别、哎、拿给我看，你还躲呀？你拿我看，呀、这什么？是白粉！
13: 天哪，
14: 你三番五次的跟我借钱，你就是为了吸这个？
12: 不是，我哪有？
14: 你看呀，
13: 三来子呀！
12: 妈，
13: 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啊，这人要吸上了这个，一辈子就毁了。
12: 妈，
13: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这。
12: 妈，我也是被朋友拖下水的呀，我没办法呀，我。
14: 不要说你，三来子。你给我走，以后不许你再到这儿来。
12: 你这是敢叫花子的啊，你把钱给我拿来，拿来。
13: 三来子，你看你这是干
14: 啥？你还想要什么钱啊？你还想要什么钱啊？你
12: 我妈跟老妈子似的，伺候你一个多月了，
13: 别说了，
12: 你总得付点工钱给他吧。
13: 好了，
12: 谁不知道在上海请月嫂很贵的、
13: 啊、别听那个小林。
14: 好，我请不起，我请不起你们。

0: 小莲忍无可忍，就将三兰子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啊，三兰子就对小莲怀恨在心，常给人说呀，要找机会教训小莲。
1: 那么这个三兰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那件事啊，我跟我妹妹两家差不多都断了来往，见了面啊都不说话。
1: 你妹妹后来就回老家了？
0: 哦，不不，她还在上海
1: 啊，
0: 在工地的食堂里干活。
1: 是跟你一个工地吗？
0: 嗯。
1: 你来上海的为什么不跟女儿住在一起呢？
0: 这儿离工地太远，我的腿脚又不方便又不好使。
1: 啊，这个天河公寓你来过几次啊？
0: 到上海后来过两三次吧。
1: 你应该对这很有印象是吧？你仔细看看这房间里都少了些什么东西。
0: 说真的苗探长，我女儿有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哎，哦对，可我知道她有一个手机。
1: 手机
0: 啊？我来之前呀打了好几次，可一直是关机的。
1: 那个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好像叫什么波导牌
1: 啊？我知道。
0: 小莲本来是送给我用的，我没要。
1: 你把手机号码写一下，看。
0: 哎哎哎，
1: 这。
0: 哦，对了，苗探长，
1: 嗯，
0: 上次来我还有一个包放在小莲这里
1: 啊，
0: 里面有五六百块钱，不知道那包还在不在？
1: 这个包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0: 哦，就在床上面的吊柜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好。哎，等等，
0: 哎，怎么了，苗探长？
1: 这床垫上有鞋印。
2: 苗正意外地在陈小莲房间的席梦思床垫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鞋印，鞋印上带有血迹。经过技术检验，鞋印上的血正是死者陈小莲的。
3: 探头，真有你的啊！哎，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嗯，先不要表扬我啊。你们先看啊，这个鞋印呢和床垫的颜色非常接近，几乎看不出来。所以尽管凶手事后仔细清理过现场，还是被疏漏了。
3: 还是你说的话有道理，
1: 还是我有水平。
3: 对，天空上只要有鸟飞过就一定会有痕迹留下。
1: 当然还不光是我的功劳啊，说来呢还得感谢技术部门的同志，这么模糊的鞋印他们愣是想办法给提取出来了。你们看啊，鞋子的轮廓和花纹基本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3: 我看看。
1: 你看看。
3: 嗯，
1: 这是男性穿的皮鞋。
3: 嗯，
1: 根据鞋子的尺寸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概在1米60到1米65之间。
3: 那他踩到席梦思床垫上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鞋印呢在床的南侧，
3: 嗯，
1: 靠近衣柜，鞋尖呢是朝着衣柜的。
3: 嗯，
1: 你看这个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翻动吊柜里的物品时

0: 由于身高不够，
1: 踩在床垫上留下，他踩上去，
2: 对，
1: 对不对？
2: 哎，涛，那个三来子的身高是多少？
1: 据陈洪昌讲，也就是1.65米左右啊。
2: 1.65米左右的男性，那这么说，这案子就有眉目了喽。
1: 可是，我找到了陈洪昌的妹妹，
2: 嗯，
1: 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三来子了。
2: 那给陈洪昌打电话的人查到了吗？
1: 没有，那个电话是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打的。
2: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三来子，那他会不会已经离开上海了？
1: 我已经让小军去布控了。哎，小乔，
2: 嗯，
1: 你去查一下陈小莲的具体情况，
2: 嗯，
1: 还有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2: 好，
1: 这是陈洪昌的口供。
2: 哎呦，这个陈洪昌也真是奇怪啊，陈小莲有没有结婚，跟谁生的孩子，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哦。他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1: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2: 嗯，
1: 你就去查他的手机情况，我去找陈红云。
2: 嗯，好
1: 啊。
3: 苗探长，
4: 哎，
3: 这个三来子呀，太不是个东西了，把我包里的钱也拿走了，一块钱都不给我剩。
4: 你胡说，
3: 吸毒啊，都吸成了这个狼心狗肺了。
4: 啊呸！
3: 你
4: 陈红昌，你说话要有根据啊。
3: 我当然有根据，
4: 自己家里出了事儿，凭什么往我们家三来子头上扣屎盆子呀？你带着警察一趟一趟的往这里跑，我看你才是狼心狗肺呢。
3: 谁呢你？
5: 哎，大嫂大嫂，
4: 玩意儿。
5: 哎哎，大嫂大嫂，你先别激动嘛，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情况。
4: 要调查去找别人去，干嘛来找我呀？
3: 哎，这种事情只有你们三来子能做得出来。
4: 谁说的？
3: 他吸毒啊，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又坑害别人。哎，咱们家他哪家亲戚都没去见过，
5: 你们别
3: 他还给人家说要教训小莲，他不是个东西。
4: 你陈红昌，
5: 别吵，
4: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3: 我当然有证据。
4: 你
3: 啊，我怎么没有证据？我告诉你，包庇这个三来子，你也是犯罪。
5: 哎呀，别吵，
4: 我什么罪啊？
5: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
4: 什么东西啊你？
5: 陈红昌
3: 啊，
5: 你先回避去。
3: 我为什么要回避？
5: 对，你先回宿舍去，进去。
3: 那好吧。
5: 你们吵什么？啊，别吵！
4: 没见过这样的人。还亲戚呢，上辈子我缺了德了我。
5: 好了好了，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切菜。
4: 哎，不不不不，
5: 来来来来来，这活呢我能干啊。哎，大嫂，你在这儿干活多少钱一个月？
4: 1000块，管吃管住。
5: 哦，不少啊。
4: 多亏啊有亲戚照顾，
5: 嗯，
4: 别的地方还没这么高呢。哎，警察同志，还是我来吧，这活你干不来的。来来来，
5: 那我帮你洗菜吧。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警察同志哈，不是我包庇我自己的儿子，
5: 嗯，
4: 三来子是不争气，可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5: 你最后一次看见三来子是什么时候？
4: 清明节。
5: 哦，
4: 他回家给他爷爷扫墓。
5: 嗯，
4: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5: 嗯，去年年底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你去他家帮过忙？
4: 啊，对对对对，
5: 是吧？
4: 小莲他妈死得早，他瘸腿的爹呀得照顾他生白血病的弟弟，我是觉得他们可怜才去帮着照顾的。
5: 哦，
4: 哎呀，谁知啊，这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了，你说？
5: 哦。哎，大嫂，
4: 那
5: 你有没有见过小孩的父亲啊？
4: 啊，没有。小莲只跟我提起过，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做生意的。
6: 陈红云，万浩信。
4: 哎哎，警察同志，我还能收信吗？
5: 你这这怎么不能？这
4: 啊，哎，有点同志，谢谢你啊，谢谢。
6: 不客气。
5: 是三来子的信吧？
4: 啊，是他。哎呀，真是他的字。警察同志，你拆吧。
5: 哎，不不不，你还是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自己看啊！
4: 要是三来子被抓了，他会判死刑吗？
5: 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吗？
4: 三来子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5: 哎呀，大嫂，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坏，是不是？你看，这个信是从戒毒中心寄来的。
4: 戒毒中心？妈。我因为吸毒被抓了，6月18日被送到戒毒中心接受强制戒毒。哎，警察同志，你看，你看，三来子18号就被抓了，他应该是不在现场的，对吧？
5: 对对对对，可以。哎，不，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好，嗯。
4: 你们去核实好了
1: 啊！
4: 我说过的，我儿子他是不会杀人的。三来子呀，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你让你妈操碎了心了。
2: 哟，小军回来了，
1: 折腾了半天，线索又断了。小林啊，你知不知道我刚到机场，探头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回来了，说三来子不是凶手。
0: 哎，不要发牢骚好吧？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1: 哎，那怎么老曲折我呀？
0: 嗯，
1: 为了抓三来子，这两天我花了多少精力了？我差点就到毒贩那里卧底去了。
0: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1: 这小子倒好，给我来了一个灯下黑，跑到戒毒中心戒毒去了。
2: 行了，小军，别灰心丧气的啊。
0: 嗯，
2: 我这里啊有新线索了。
1: 啊，真的？
2: 嗯。
1: 快说来听听。
2: 从陈小玲的手机通话记录上，我们锁定了几个新的嫌疑人。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7: 是警察吗？
2: 是，请讲。
7: 我就是那个向你们报案的人。
2: 你报的是天河公寓的案子？
7: 嗯，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行吗？
2: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7: 我就在你们公安局的大门口。
2: 啊，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接你。头，
0: 嗯，
2: 打匿名电话的人来投案了。
0: 很好。
8: 621案件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只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李浩。
2: 嗯，多大了？
9: 17岁。
2: 你认识陈小莲吗？
9: 认识，她是我表姐。
2: 哦，哎，你刚才电话里说想找我们谈谈啊。想谈什么？
9: 我，
2: 哎，你打电话报案为什么不留名字啊？
9: 我害怕。
2: 害怕？你去过案发现场啊？
9: 去过了。
2: 你看到了什么？
9: 我看到我姐，她死了。
2: 慢慢说。
9: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我迷迷糊糊就听见我姐姐那个小孩，她一直在哭。我想我姐姐她怎么也不照顾一下，就起床去看了。
2: 嗯，
9: 到了我姐姐卧室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姐姐躺在那里死掉了。我吓得魂都快没了，又怕坏人会回来，就赶快把小孩藏到了衣柜里，赶紧跑到公用电话亭报了案。
2: 那报完案你去了哪里呢？
9: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火车站。
2: 给陈小莲父亲的那个电话也是你打的吗？
9: 嗯，我知道他在那个工地上班，我们家也有亲戚在那儿打工。
2: 哦，你是什么时候去陈小莲家的？
9: 嗯，6月19号我从安徽老家出来，20号晚上到的姐姐家。
2: 你来上海干什么？
9: 我刚参加完高考，想让我姐姐帮我参谋一下填志愿的事情。
2: 你这么相信你这个表姐啊？
9: 嗯，我表姐对我可好了，我们家穷，这几年我读高中的学费都是她寄给我的。
2: 哦，
9: 我本来打算要像她那样读大学念研究生。
2: 嗯，
9: 可是现在我表姐死了，以后没有人帮我了。
2: 你刚才说你表姐是研究生？
9: 嗯，我最崇拜她了。
2: 这两天你在哪里啊？
9: 我害怕极了，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的场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去了苏州。警察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姐姐？
2: 你先别着急啊，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9: 嗯。
2: 嗯，你记得你那天起床的时候是几点吗？
9: 嗯，大概不到10点吧。
2: 那么从20号晚上到21号上午10点之间，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情况？
9: 20号晚上，我是9点多下的火车。
2: 嗯。
9: 到姐姐家以后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又跟姐姐聊了一会儿，睡的时候都11点多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啊。
2: 那21号早上呢？
9: 21号早上，
2: 嗯，
9: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7、8点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
2: 按门铃？
9: 嗯，还有，我姐姐她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2: 他们说了些什么？
9: 具体的我就没听清楚。
2: 嗯，那除了那个女人。

0: 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1: 我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又睡着了。
0: 哎，你睡的是哪个房间？
1: 我睡的是朝北的那间。
2: 李浩的证言是真是假？一个在案发时间曾经来访并和死者说过话的女人，是621案件的凶手吗？警方立即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排摸工作。与此同时，陈小林的父亲陈洪昌又一次找到了苗镇。
3: 苗探长，
4: 哎，
3: 我能和你单独的谈谈吗？
4: 好啊，哎，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来，
3: 哎，好好，
4: 请坐。
3: 哎，谢谢谢。苗探长，有件事情啊，说出来丢人，可是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不把杀害小莲的凶手抓住，我死也不瞑目。
4: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说吧。
3: 我真的不敢瞒你们，可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莲有个男朋友。
4: 哦，
3: 大概是2年多以前吧，有一天小莲带着一个姓曹的人回老家。
4: 哦，
5: 爸。
3: 哟，
5: 爸。
3: 哎，哟，小莲，
5: 哎，
3: 回来了。
5: 嗯，哦，爸，这位是曹先生。
3: 哦，
6: 伯父你好。
3: 您是小莲单位的领导吧？哎呀，这孩子让您费心了。
6: 哪里哪里。
3: 小莲，
5: 哎，
3: 你找了一份什么工作呀？
5: 爸，咱们进屋再说吧。
3: 哎，哦，对对对对对，快屋里请坐，屋里请坐。
6: 好的好的，
3: 来来来来，喝点水。
6: 好。
3: 来，请请请。
6: 啊，好的，谢谢。这普洱茶不错呀，味道挺正宗的。
3: 是吗？是我自己做的。
6: 哦，
3: 哎，等您走的时候呀，我给您带一点。
6: 那你太客气了。哎呀，伯父啊，你们这里的空气真好啊。云南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3: 哎呦，领导同志，你说的更好。哎呀，哎呀，要不你们先歇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6: 不要麻烦，不要麻烦，我请你们去饭店吃。
3: 哎，不不不不，哎呀，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您破费呢？还是在我们家吃吧。啊，
6: 不，这个菜场在哪里啊？你腿脚不方便，还是我去买好了。
3: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的，不碍事的，您坐，您坐，很近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您歇着吧。
5: 哎，爸。
3: 啊，
5: 我跟你一起去吧。
3: 哎，好。
5: 爸。
3: 嗯。
5: 弟弟的病怎么样啊？
3: 哎，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我们到市里的医院再去检查一下。
5: 怎么会这样呢？弟弟今年才18岁。
3: 别哭别哭。
5: 爸，我去医院看看他。
3: 好。哎，回来。要去啊，吃完饭再去，家里还有客人呢。
5: 可是你让弟弟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行啊？
3: 放心吧，你姑妈在那里看着呢。
5: 你一定要给弟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他治好啊。
3: 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亲戚们我都借遍了，加上以前的债，咱们已经欠下了10几万了。
5: 钱的事儿我来解决。
3: 你
5: 爸。
3: 嗯，
5: 给你。
3: 什么？
5: 这张银行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着给弟弟治病。
3: 小莲，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5: 这你就别管了。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 是曹先生给的。
0: 他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
1: 他是我老板。
0: 老板？哎，这老板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这么多钱吧？哦，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1: 房地产，听说以前还开过煤矿。
0: 那你在他那里做什么工作？
1: 我以前在他家做家教的，后来。
0: 说呀。
1: 爸，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好不好？
0: 小莲，这人对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怪不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叫，去把钱还给他。
1: 爸，小弟治病正等着用钱呢，你身体又不好，该想的法子我都想过了，可是
0: 小莲，我宁愿砸锅卖铁卖血卖肾，也不要这不明不白的钱。你给我拿回去。
1: 爸，爸，你听我说，你还是把这钱收下，咱们赶紧给弟弟找个好的医院呢。
0: 小莲，我不能让你为了弟弟毁了你的一辈子呀。哦，你跟那个姓曹的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就当他是我男朋友好。
0: 什么男朋友？哎呦，你找这么一个秃头发将军住的男人当男朋友？他今年多大了？
1: 40多。
0: 有没有老婆？
1: 有。
0: 哎呦，小莲呀，小莲，你读那么多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这是在当第三者，你知不知道？哎呦，我们陈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爸，
0: 你不要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女儿。那天的饭也没吃成，尽管我拼命反对，小莲还是和那个姓曹的老板走了。没过几天，曹老板的姐姐又来了。
2: 嗯，
0: 她拎着一堆东西，
2: 嗯，
0: 一直找到了医院里。
2: 曹老板的姐姐她找你干什么？
0: 丢人呐，这荒唐啊。啊，来了来了。你
3: 啊，请问你是陈大哥吧？
0: 啊，你是？
3: 啊，我是曹富海的姐姐，我叫曹雪英。
0: 你来干什么？
3: 哎呀，我来看看你们家小弟呀。哟，孩子睡着了。
0: 哎呀，你走吧，把你带的东西都拿回去。
3: 哎，陈大哥，你别这样嘛，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商量小莲和我弟弟的事情的。
0: 有什么好商量的？
3: 哎呀，陈大哥，咱们俩到外边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的聊聊怎么样？来吧，
0: 干什么？
3: 走、轻点。
0: 好，有什么话快说吧。
3: 哎呀，陈大哥，这件事啊不怪小莲，也不怪福海，要怪呀，就得怪我。
0: 怪你？
3: 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弟弟生意很忙，弟媳妇呢身体又不好，所以啊，他们家的家务事一直由我来帮着打理的。原来他们有一对12岁的双胞胎，一男一女，非常可爱，就是不太喜欢读书。我看着挺着急的，请了好几个家庭教师来给他们辅导功课，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找到了你们家的小莲。哎呀，小莲可是很有办法的，两个小家伙非常非常喜欢他，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我们全家呀都非常开心。
0: 好了，你们开心也不该打小莲的主意呀。
3: 哎呀，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慢慢往下说。哎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去年暑假，这两个孩子趁我不注意，偷偷的出去学游泳，溺水淹死了。
0: 什么？
3: 哎呀，这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大哥，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跟我弟弟弟媳妇交代呀？ 我恨不得淹死的人是我才好啊。
0: 不过这事跟我们家小莲有什么关系？
3: 按说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大哥，你总听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吧？我们曹家就福海这么一个男丁，他要是绝了后，我不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那几千万的家产谁来继承啊？哎呀，我就陪着我的弟媳妇儿去了医院，看看他能不能再怀上个一男半女。可是医生说他身体不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
0: 哎、你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嘛？
3: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啊，你们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为了供小莲读书，你借了很多很多的债，打工摔断了腿都舍不得花钱治，最后拖成了残疾，是不是啊？哎呀，小弟这一病啊，那更是雪上加霜。你看，化疗、透析、骨髓移植，哪样不要钱啊？没几十万，那可是下不来的呀。可是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多如牛毛，这工作可是不好找。这两年，小莲为了多挣些钱，一天要打好几份的工。有一回，她在我们家都昏倒了。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身体累垮吧，啊！
0: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能耐。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两家现在可都是遇到难处了。哎，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大哥呀，只要你点一下头，这问题全都解决了。
0: 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嘛？
3: 哎呀，你怎么还没明白呢？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呀？哎呀，行行行，说就说吧。我们就是想让小莲给曹家生一个孩子。
0: 什么？你休想！哎，小莲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3: 哎呀，大哥，你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嘛，大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
0: 皆大欢喜，我是没脸没皮了。我
3: 哎呀，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小弟的医药费呢全包在我们身上，小莲生养孩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负责，另外我们再给小莲买一套房子。
0: 你这是想让我卖女儿啊？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读大学、读研究生，啊，读到最后，去给人家当第三者生孩子，我真是没脸了，我想不通。
3: 哎呀，我的好大哥呀，这人活着还是应该现实一点嘛。咱们别的不说，你知道如今在上海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至少100多万呢。你就是干几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啊，对了，你放心，我弟媳妇那边的工作我早就做通了，保证不让咱们小莲受一点点委屈。大哥，你就成全了这件事情吧。啊，
0: 你就是把天给说下来也没用，我是不会同意的。你走吧。
3: 哎呀，算我白磨了半天嘴皮子。大哥，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大概也看得出来吧。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小莲和福海他们俩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0: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3: 哎呦，没人欺负你们啊，说白了这是一笔买卖，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小莲照样可以去结婚嫁人，过她想过的日子，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0: 哎、好好，你说的轻巧。小莲呀，你真是糊涂呀。
4: 你是21床的家属吧？
0: 是我。
4: 医生让你去交住院费。
0: 我们没钱，这病我们不看了。
3: 哎，谁说不看了？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小莲就这么一个小弟弟，能见死不救吗？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姑娘，不管要多少钱都由我来付啊。

0: 苗探长，我真是后悔呀。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们当时是乘人之危，也怪小莲她鬼迷心窍。我要是坚持到底就好。
1: 嗯，
0: 小莲，她也许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这个婴儿就是陈小莲和曹富海的孩子吗？
0: 嗯。
1: 那曹家的人平时来看孩子吗？
0: 不来。
1: 不来？为什么？
0: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们搞得很神秘。
1: 嗯，
0: 一直都是曹富海定个地方让小莲带孩子过去。
1: 事情都这样了，这曹家的人就没有来找过你？
0: 没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1: 这既然曹家这么有钱，
0: 嗯，
1: 小莲生孩子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他请个保姆呢？
0: 是
1: 还是让他姑妈来照料他？
0: 哎呀，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瞒着所有的亲戚，可说来也巧，小莲有一次挺着大肚子到医院去看他的弟弟，
1: 嗯，
0: 正巧碰到他姑妈。哎，他姑妈大惊小怪的，小莲只好编了一个谎，说孩子的父亲去了国外，他姑妈呀就自告奋勇跑到小莲家里去照顾她坐月子。
1: 嗯，你知道曹富海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哦，我听说，哎，是什么别墅。
1: 嗯，好，
0: 嗯，
1: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0: 好，好，
1: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1: 好吧。
0: 哎，行行行，
1: 嗯，
0: 苗探长
1: 啊，
0: 小莲的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1: 啊！这你放心。
2: 经过紧张的调查排摸工作，621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重新梳理。
3: 好，小俊，你说一下李浩的情况。
4: 哎，好的，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621案件由于被害人大量失血，现场的血迹很多，犯罪嫌疑人在清洗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对李浩当天穿的衣服、鞋子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5: 嗯，他说的那些话都可信啊？
4: 我们对案发后李浩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基本属实。
5: 嗯，
4: 另外我又到现场去了一趟，李浩住的那间朝北的卧室与杀人的现场之间隔着一个过道。
5: 嗯，
4: 这个就可能让李浩在熟睡的状态下听不到太多的动静。
5: 嗯，
4: 我想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3: 这样看来，621案件至少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一个就是李浩说的按门铃的那个女人，还有就是在床垫上留下带血迹的鞋印的那个男人，对不对？
5: 嗯，对。啊，头，
3: 嗯，
5: 我对全市的制鞋厂家都进行了走访，包括一些私人小作坊，但是都没有发现现场留下的那枚鞋印的花纹。
4: 那会不会是外来人员作案？
3: 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搞清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5: 嗯，
3: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5: 对，
4: 我看呢，不是情杀就是仇杀。
5: 怎么说啊？
4: 你想啊，
5: 嗯，
4: 陈小莲为了救他弟弟给曹家做代孕母亲，
3: 嗯，
4: 那他与曹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那比如啊，
5: 嗯，
4: 他与曹福海的关系，曹福海与他妻子周满翠的关系，周满翠与曹福海姐姐曹雪英之间的关系等等。
3: 嗯，
4: 至少啊，陈小莲、曹福海、周满翠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3: 嗯，
4: 有人说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图形，但是当这三条线是由男女关系组成的时候则恰恰相反，这种关系的变化一旦超出了彼此心里能够承受的那个范围，那就会演绎出很多爱恨情仇的人间悲剧了。
5: 嗯，
3: 小军的这个论文写得很好，
4: 对吧？
3: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的。
4: 对的，
3: 是吧？哎，小乔，
5: 嗯，
3: 你有什么补充吗？
5: 啊，我根据陈洪昌提供的陈小莲的手机号码查了一下通讯记录，他在案发前的两个月与三个号码通话比较频繁，第一个是曹福海的手机，第二个是长美妇科医院，
3: 嗯，
5: 第三个是一个外地手机。那第一、第二个号码就很容易理解，
4: 嗯，
5: 因为孩子的缘故，对吧？
4: 对。
5: 陈小莲和曹福海以及妇科医院他们联系比较多，那我就觉得那个外地手机号码是很可疑的。
3: 嗯
4: 嗯嗯。
5: 但是打过去一直是关机。
4: 关机。
3: 这个号码是什么地方的？
5: 嗯。

0: 建泉州的，机主没有登记，用的是手机充值卡。
1: 你再继续查一下。
0: 好，
1: 好吧。
0: 嗯。
1: 沈军，
2: 嗯，
1: 我看你跟我去曹福海家吧。
2: 是。
3: 苗镇丁小军找到了曹福海的妻子周满翠，不料他却矢口否认了借腹生子的事情。
4: 笑话，你听谁说的？我们曹家怎么会请陈小莲给我们生孩子？
1: 陈小莲是否在你们家当过家庭教师？
4: 没错，她是颗灾星，要不是她，我的两个孩子也许根本就不会死。
1: 哼，她跟两个孩子的死有关系吗？
4: 怎么没关系？她老是跟孩子讲她以前在乡下的事情，什么到鱼塘里去摸鱼呀，到河里去捉虾呀，小孩子觉得好玩才偷偷跑去学游泳的。
1: 这么看来，你是知道陈小莲被人杀死了？
4: 啊，他，是吗？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1: 哦，
4: 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你好像很恨他。
4: 我怎么能不恨他？
1: 嗯，
4: 他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勾引我的老公，破坏我的家庭，这叫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1: 哦，我问你，6月21日早上8点到10点，你在哪里？
4: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杀了陈小莲？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1: 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
4: 哎呀，自从两个孩子死了以后，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跟行尸走肉一样。几月几号早就搞不清楚了，你们还是问我的保姆吧，她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李嫂，
5: 哎，太太，您叫我呀？
4: 6月21号早上我在哪里？
5: 太太，哎，你等一下啊，我看看月历，
4: 看仔细了。
5: 啊，6月16号到23号，哎，我跟太太去普陀山烧香了，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呢。
4: 你们要是信不过李嫂，可以到普陀山去调查。
1: 21号早上8点到10点，曹福海在什么地方？
4: 他？
1: 嗯。
4: 他大概在美国哪个城市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吧。
1: 嗯，他出国了？
5: 啊，是啊是啊，老板，他出国旅游去了，走了十几天了。
1: 那曹福海的姐姐曹雪英在你这儿吧？
4: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4: 李嫂，
1: 嗯，
5: 啊，
4: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我没见过。
1: 你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有大半年了吧。
1: 好，我留一个电话号码给你们。
5: 嗯，
1: 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跟我们联络。
5: 哎，
4: 李嫂送客。
5: 哦，
1: 不客气，不客气。
5: 哎，警察同志，麻烦你们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你找福海啊？啊，他不在家呀。什么？他姐姐曹雪英送医院了，正在洗胃。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快快，
1: 等等。
5: 哦，
1: 把电话给我。
5: 那，
1: 哎，你好，我们是刑警803，请问曹雪英在哪个医院？好的，我们马上就到。医生你好，
6: 哎，
1: 我们是刑警803。
6: 哦，
1: 想麻烦您，有一位叫曹雪莹的病人在哪里啊？
6: 哦，他刚洗完胃送到病房里去了。
1: 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6: 那人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我们在他的胃容物里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的成分。
1: 安眠药？
6: 嗯，我对他进行了灌肠和洗胃处理。
1: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6: 还没有苏醒呢，我正在给他输液。这位病人由于送来的时间比较晚，中毒症状比昨天晚上那位老先生要严重。
1: 什么？还有一位病人
6: 啊？
1: 他们是一家的吗？
6: 听汪太太讲啊，昨天送来的是他的先生，这位叫曹雪英的是他们家的保姆。
1: 你能带我去见见汪太太吗？
6: 可以啊。
1: 好。
6: 嗯，他先生住在特护病房，我陪你去吧。
1: 啊，好的，谢谢。
6: 嗯。
7: 哟，请进。哎呦，警官先生啊，你怎么会来的呀？

0: 头靠到我肩膀上了。呀，你看还流口水呢。
1: 台上怎么有两个指挥啊？
0: 你胡说什么呀？只有一个指挥吗？
1: 什么呀？我明明看见有两个指挥嘛。
0: 懂什么乱嘛？自己不好好听，还影响别人。你看，人家都冲这边看了，我的脸啊都给你丢尽了。
1: 真的不舒服啊。
0: 那我们走吧。对不起啊，让行。我站都站不住了。服务员，麻烦你帮下忙。你别误会啊，他这不是睡着了，是身体不舒服。来，我打了辆车，把我先生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啊，说我先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粗心吃错了药呢，就陪他在医院里输了一个晚上的夜。今天早上我给家里保姆曹阿姨打电话，可是打来打去打不通，我就奇怪了，抽空啊回了趟家。哦呦，回家一看呢，不得了了，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曹阿姨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啊。
2: 那你发现家里少什么东西没有？
0: 这个首饰啦、现金啦、化妆品啊，还有名牌的手表、高档衣服，少了很多东西啊。不过我还来不及细看，等曹阿姨醒过来问她就知道了。
2: 这个曹阿姨就是曹雪英吧？
0: 嗯，是啊。
2: 她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
0: 大概快有一年了吧。她人不错的，非常能干。
2: 你家在什么地方？
0: 柳丁河街23号。
2: 好的，我会派人去现场看一下。
0: 哎，
2: 那么除了曹雪英，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0: 我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家里呢，家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刘。
2: 小刘是干什么的？
0: 这个说来话长了，小刘是我们家请来
2: 啊，
0: 帮着生孩子的。
2: 是，你说什么？
0: 就是人工受精，帮我女儿生一个小宝宝。金国先生，我咨询一下啊，这个事儿不犯法的吧？
2: 这个
0: 我们跟小刘是签过合同的呀。
2: 这个事儿你接着说。
0: 其实呢，这还是曹阿姨出的点子。那天我给新西兰的女儿打完电话，正坐在家里唉声叹气。
3: 太太，什么事情啊？你又不开心了？
0: 还不是我女儿女婿的事儿。以前年纪轻，搞什么克丁族？
3: 太太，好像应该叫丁克族吧？
0: 管他什么族啊！该生孩子的时候呢不生，现在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3: 哎，
0: 你说说，他们俩都40多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了。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这人呐，总是要老的呀，没个一儿半女的该多冷清哦。
3: 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你千万要做好女儿的工作，否则我到时候就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0: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3: 按理说这家丑啊不可外扬，

0: 说给太太听也没多大关系
1: 啊。
0: 哎，我与我哥哥生意做得很大的。
1: 哦，
0: 他和我嫂子原来有一对双胞胎。
1: 哎呦，好啊！
0: 可后来出了意外，学游泳的时候啊，给淹死了。
1: 哎呦，真是作孽呀！
0: 可不是嘛？哎呀，我也是好心，找了个女孩子，想替他们再生一个。
1: 嗯嗯嗯。
0: 一开始啊，我嫂子是通情达理，说得好好的。
1: 嗯。
0: 可到了那个女孩子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他突然反悔了
1: 啊！
0: 一会儿怀疑说我跟那个女孩子串通好了，一起算计他；一会儿又大骂我哥哥跟人家假戏真做，最后的目的是想甩掉他，霸占他的财产，搞得家里又鸡飞狗跳的。
1: 那你哥哥是什么态度呢？
0: 我哥哥当然是很想要孩子了，但他拿我嫂子没办法。因为他最早是靠老婆起家的，
1: 哦，
0: 家里所有的财产也都是由老婆控制的。
1: 哦，是这样。那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吗？
0: 哎呀，生不生啊都跟我没关系，我再也不高兴管他们的闲事了。
1: 那为什么？
0: 你不知道啊，我那嫂子天天看到我跟个仇人似的，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才好。我这个人呐，最最不愿意看别人脸色。
1: 嗯，
0: 一气之下就从他们家搬了出来。
1: 嗯，
0: 哎呀，说白了，靠谁都靠不住，这人呐还得靠自己呀。
1: 哎，是啊。哦，所以你就到我们家来打工了。
0: 哎，
1: 怪不得我在电话里啊跟我女儿说过好几次了，曹阿姨啊跟别的保姆不一样，原来你是见过世面的哦。
0: 哎呦，太太，碰到你啊也是我的运气。这钱多钱少是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干得开心。
1: 嗯，对对对。哎，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啊，到底该不该去找个女孩子过来
0: 啊？我是想提醒你吸取我的教训，别把好事给办坏了。
1: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无论做什么事肯定都是为我女儿着想的呀，我是她妈妈，她不会怪我的。这个问题是他们俩都在国外，难道找个女孩子还要给她办这个出国手续啊？
0: 哎，没那么复杂，现在科学发达得很，做个人工受精就可以了。
1: 哎，那太好了呀。但是医院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吗？
0: 哎，可以找家民营医院啊。你要是决定了，所有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曹阿姨啊，你真是我们家的送子观音哦。曹阿姨，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0: 太太太太，先不要说谢。你呀，还是先跟女儿商量商量再说吧。
1: 后来我做通了我女儿女婿的工作，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经过反复的挑选，曹阿姨找来了代孕妈妈小刘。
2: 小刘叫什么？
1: 她叫刘霞，今年22岁。是四川人，中专学历，长得挺漂亮的，跟我女儿啊还有几分相似呢，我对她是非常满意。
2: 嗯，
1: 让曹阿姨啊带她去检查了身体，就跟她签了合同。
2: 哦，还有合同啊。哦，
1: 是啊。嗯，生孩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口述无凭嘛，订个合同啊对大家都好，这也是曹阿姨想出来的。
2: 哎，那么这个合同上具体有什么内容啊？
1: 哦，一条条啊写得很详细的。
2: 哦，
1: 主要呢就是由刘霞提供卵子，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在此期间呢，刘霞的吃住由我们全包了。
2: 嗯，
1: 每个月还给她3000块的生活费，如果怀孕以后搬出去住，每个月再多付2000块生活费。
2: 哦，
1: 生下一个孩子呢，不管是男是女，都给他10万块人民币。
2: 真不少。
1: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给他18万。
2: 好，那么这个刘霞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1: 有半年了吧。他是 今年一月份来的。
2: 那您对他以前的情况了解吗？
1: 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呢、是很谨慎的。
2: 是吧？
1: 我呀，专门派曹阿姨去调查过的。
2: 嗯，
1: 小刘老家在四川的农村，
2: 嗯，
1: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来我们家之前呢，他在福建泉州的一家小公司里干活，每个月的工资、啊……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嗯，
2: 您刚才说刘霞以前是在哪儿工作？
1: 福建泉州啊，怎么了？
2: 福建泉州。
3: 621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福建泉州调查刘霞的情况，很快有了重大的发现。
2: 哎，你好，这里是803。
4: 头，你好消息了，我在泉州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啊，发现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花纹的鞋底。
2: 太好了！
4: 摆摊的小贩说呢，这是前年进的货，生产这种鞋子的是当地的一家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现在已经倒闭了。鞋子的价格最少30元，最多50元，因此我推断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个低收入者，很有可能是泉州周边地区的人，或许他跟刘霞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2: 知道了，小军，马上通缉刘霞。
5: 是。哎，探头，
2: 嗯，
5: 医院来电话说曹雪英醒了。
2: 好，我们过去看看。
1: 哟，苗探长来了。
2: 好好好，
1: 苗探长，请进，请进，来来来。
0: 啊，苗探长，
2: 曹阿姨好些了吗？
0: 哎呀，我就是还有些头晕。
2: 哦哦，哎，你躺着别动，别动。哎，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啊。
0: 哦，好好，苗探长，请坐，
1: 坐坐坐。
2: 你们跟刘霞之间有矛盾的啊？
1: 哎呦，苗探长，天地良心啊！
0: 就是
1: 啊，你不知道。我们对刘霞有多好哦，她来到我家以后啊，我很宝贝她的呀，让她住在我女儿的房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干，连这个内衣内裤都是曹阿姨帮她洗的。
0: 对对对，我帮她洗的。
1: 她自己都跟我说好几回了，在我们家这段日子啊，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啦。
0: 这个刘霞，原来她不过是个打工妹，到了汪镇以后，她一下子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了，过上了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哎，她养尊处优，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元的生活费呢，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去啊？于是啊，她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过程延长再延长，她就偷偷的服用避孕药。
2: 你说什么？
1: 哎呀，
2: 他吃避孕药。
1: 是啊。
2: 啊，
1: 哎呦，说起来我真是一肚子的气。你说说，这个人有职业道德吗？啊？哎呦，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是为了让他尽快的怀上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他倒好，背着我吃避孕药，所以啊。做了2次人工受精手术都没有成功，苗探长，你说说，这不是拿我们当冤大头耍吗？
2: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
1: 第一次没有成功，他说呢是自己身体上的原因需要慢慢调理，我相信了他的话。第二次啊，昌美医院的医生亲口告诉我说，刘霞的排卵情况很不好，不合适怀孕。我呢就跟曹阿姨商量，如果实在不行，干脆跟刘霞解除合同，换一个人算了。
0: 刘霞知道太太的想法以后啊，她认为是我告的密，对我怀恨在心。不光如此啊，她还迁怒于陈小莲。
2: 陈小莲是给你哥哥家生孩子那个陈小莲吗？
0: 对对对，
2: 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呢？
0: 哎呀，那天我陪刘霞到昌美医院检查身体，正好碰到陈小莲抱着她2个多月大的孩子走过来。
2: 哦。
6: 哎，雪英姐。
0: 哎呦，小莲。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6: 是啊。
0: 来来来，我抱抱，我抱抱。
6: 好。
0: 哎呦，真可爱。
6: 阿姨。 的都是陈小莲吧？也是你的客户吧？
7: 这位是
8: 啊，他叫刘霞。
6: 曹阿姨啊，经常在我们家老太太面前夸你呢，说你人漂亮，有文化。
8: 刘霞，我想跟小莲聊会儿天，你先排队去吧。
6: 怎么能让我排队呢？出来的时候老太太不是交代过了吗？人多的地方空气不好，将来对胎儿会有影响的。
8: 哎呦，你倒挺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6: 那没办法，老太太规定的。
7: 啊，雪莹姐，我陪你排队去吧。
8: 那你自己不看病了？
7: 啊，我今天是给孩子来打预防针的，已经打好了。
8: 好吧。哎，这人跟人呐，素质就是不一样。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人家小莲啊是研究生，修养好。哼，不像有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6: 生孩子，生孩子这事还判学历？
8: 那当然了，现在干什么不要文凭啊？你不是会上网吗？到代孕网查查去，研究生和中专生差好几个档次呢。
6: 研究生不也干这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小莲，咱们走。
7: 哎，雪莹姐，我一直想找你，可又不知道你的电话，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把你害的。你看你跟家里人都闹翻了。
8: 哎呀，这不怪你，还不是因为我那嫂子心眼小。其实啊，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你。
7: 是啊，那个时候我也挺后悔的，本来想把孩子拿掉就算了，可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很大了，没办法再做引产手术，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
8: 哎，你现在和我哥哥嫂嫂相处的怎么样
7: 啊？你走了以后，周满翠就把我的生活费给停了。
8: 哦，那你弟弟的医药费呢？
7: 也不给了。
8: 哎呀，真是太狠心了。那这些事情你爸爸知道吗？
7: 他不知道，我都瞒着他的。
8: 那你们需要用钱怎么办呢？
7: 曹老板有时候会接济一点，可是还是不够。现在没办法，我就把那套房子给抵押掉了。
8: 你说什么？你把房子抵押掉了？
7: 是啊，我本来想把房子卖掉的，但因为买的时候身份证有点问题，我又怕办手续的时候会引来麻烦，所以就抵押给银行了。
8: 哎呀，当时多亏给了你这套房子，要不然……
7: 我知道，曹老板、雪莹姐，你们喜欢我，一直都在帮我。现在我不怪任何人。这个孩子既然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一定会负责任，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
8: 哎呀，小莲，真是苦了你了。
6: 小莲姐姐，能留个电话给我吗？
7: 啊，这个不必要了吧？
6: 啊，我呀，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取取经，比如怎样做好怀孕前的准备啊，还有怎么加强孕期保健啊。
8: 哎，给你买的书上不是都有吗？
6: 哎，也许小莲姐有什么秘方呢。再说了，老太太不是让我学习英语提高修养吗？我正好让小莲姐姐教我呀。
8: 小莲，你有空教她吗？
7: 雪莹姐，这……
6: 哎呀，放心，学费老太太会出的。跟你在一起啊，至少我也能借一点你家宝宝的喜气，也让我早点怀上一个大胖小子。来，宝宝，让阿姨亲一下。
7: 那好吧，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吧。那，给你
6: 啊，谢谢啊。
7: 嗯，没事儿。雪莹姐，那我就先走了
8: 啊，多保重啊。
7: 哎哎，
8: 改天有空我去看你。
7: 好好，再见啊。
8: 啊，再见。苗探长，刘霞真的是误会我了。陈小莲要抚养我哥哥的孩子，你说我怎么可能再把他介绍给汪太太呢？
1: 是啊是啊，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2: 你们知道吗？
1: 嗯，
2: 陈小莲被人杀害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苗探长，凶手抓到了吗？
2: 还没有。
1: 哎呦，
2: 曹阿姨啊，我想了解一下6月21号早上8点到10点，对不起，你在哪里啊？
8: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2: 这是我们警方的工作， 跟陈小莲有关的人我们都

0: 希望你能理解。
1: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想想啊。今天是6月26号。
0: 哦，对。
1: 21号，是上个星期五吧？
0: 对。
1: 对对对，星期五。那天早上啊，太太说想喝绿豆百合汤，我跑到超市买了绿豆，又上菜场买了百合，回来熬了半天啊。
2: 对对对，苗探长，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1: 啊，对了，每次买东西啊，我都把收银条留着的。我回去找出来给你看。
0: 等你出院以后再说吧。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段时间刘霞在什么地方？
2: 那几天好像刘霞不在我们家吧。啊，
1: 对对对，他说回老家的。
0: 哦，
1: 20号上午走的，24号中午回来的，对吧？
2: 哎，对对对，回来那天晚上就在饭菜里下了毒了。哎呦，真是太可怕了！
0: 是啊是啊。那么刘霞在上海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1: 好像没有吧。哦，她曾经跟我说过，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叫徐建忠，是在什么福建泉州，是一个开网吧的。
0: 哎，这个人到上海来过吗？
1: 我没有见过。当时我们跟刘霞的合同里有规定的，生养孩子期间要跟所有的男人断绝来往，这刘霞是同意的。
0: 哎，刘霞她有手机的吧？
2: 我们不允许她用手机的。
0: 哦，
2: 怕有辐射，将来对孩子不好。
0: 那么，
2: 哎呦，她呀就偷偷摸摸的用，连号码都不肯告诉。
0: 哎，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2: 好，
0: 好吧。
2: 再见，
3: 走好啊。
4: 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5: 嘿嘿，丁警官来了。哎，有案子。
4: 是啊，又来麻烦你了吗？
5: 哎呦，
4: 来，你看看啊。这几种牌子款式的珠宝首饰，还有这款劳力士的手表，最近两天有没有人拿来过？
5: 哟，还真巧了。
4: 怎么？
5: 今天早上刚开门就有一男一女拿了几样首饰，还有这种劳力士表来
4: 的。等等，一男一女。
5: 嗯，
4: 这样你看一下，那是不是照片上这个女的？
5: 让我的火眼金睛这么一扫，没错，就是她。
4: 是她。
5: 嗯，
4: 东西呢？
5: 她嫌我出价低不肯卖，我让她上别处去问问，问完了觉得价钱合适再回来。
4: 太好了，他们要是回来，不管花多少钱你也得拿下。
5: 明白。
6: 621专案组顺藤摸瓜，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刘霞及其男友徐建忠抓获。经审讯，刘霞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刘霞，这些珠宝首饰手机从哪儿来的？
7: 汪太太家的。
0: 那么这个红色的波导手机呢？
7: 是陈小莲的。
0: 啊，你为什么要杀害陈小莲？
7: 我恨他，他不应该来跟我竞争，破坏我的计划。
0: 你的计划？你计划什么？
7: 我家在农村，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太难了。高考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我就只好报考了高职。
0: 后来呢？
7: 后来毕业后找工作，我竞争不过那些人山人海的本科生研究生，简历递出去人家看都不看就扔回来了。后来我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快递，还在一家小公司打过杂。但是你知道的呀，这些工作维持我日常的开销都很困难，更别提将来能有什么发展了。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代孕妈妈帮人家生小孩可以挣10万块钱，我就心动了。我太需要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不就是把自己当机器生个孩子吗？我就下决心豁出去了。
0: 哈哈，那么这些事情跟陈小莲有什么关系吗？
7: 曹阿姨经常跟汪太太提起陈小莲，开始我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吃避孕药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曹阿姨就3番5次警告我说要换人，

0: 没想到连做代孕妈妈这种事情还有人来跟我竞争，我气都气死了。
1: 曹雪英明确跟你说要换陈小莲吗？
0: 那倒没有，他就是暗示，他不断的拿陈小莲来跟我对比，这不是故意刺激我吗？
1: 那陈小莲有这个打算吗？
0: 他当然不会明说了。后来我借口学英语去过几次陈小莲家。
1: 你去过他家？
0: 嗯。
1: 那他家地址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他阿姨告诉我的呀。
1: 哦。
0: 每一次去，陈小莲都拿他自己的经历教育我，叫我不要再干那件蠢事。我才不上他当呢，他是想撵走我自己赚钱，没门。
1: 嗯。那这就是你要杀他的动机吗？
0: 那还不至于。是曹阿姨说，陈小莲以前得罪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只要我把陈小莲干掉，那个有钱人就会给我100万，再把我送出国。
1: 不，那个有钱人叫什么名字？
0: 这我不知道，曹阿姨说不方便告诉我，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1: 那作案以后，你拿到钱了吗？
0: 没有呀，曹阿姨说话不算数，简直就是个骗子。所以我在他们家吃的饭里放了安眠药，想拿些钱或者东西逃到外地去。警官先生，我现在明白了，曹雪英一直在利用我，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怎么没有啊？煽风点火让我恨陈小莲的是他，悬赏100万让我去杀陈小莲的是他，还有告诉我陈小莲家地址作息时间的也是他，甚至他还怕我一个人搞不定，让我再找一个帮手。我就找了以前的男朋友徐建中，把他也给害了。
1: 嗯，是啊是啊是啊。啊，那么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吗？
0: 是的。
1: 啊，
0: 我让徐建中在福建泉州买了寄给我的，这也是曹阿姨的主意啊。他还说杀人以后要把现场翻得乱一点，造成外地人上门抢劫的假象。
1: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我再想想哦。
1: 你想想吧。
0: 警官先生，我请求政府对我从宽处理，我不想死，我还年轻啊。
2: 621专案组根据刘霞交代的情况，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曹雪英抓捕归案。然而曹雪英却矢口否认。
3: 苗警官，刘霞他这是血口喷人呢，我跟陈小莲无冤无仇的，我为什么要害他呀？你们不要相信刘霞的鬼话，他这是想嫁祸于人。
4: 啊，小乔
5: 在。
4: 带朱万岁。
5: 是。
3: 朱满翠，你
5: 我是到这里来自首的，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4: 朱满翠，你把跟我们说过的话再讲一遍。
5: 好，是我指使曹雪英杀掉陈小莲的，我答应事成之后分一半的家产给他。
3: 你胡说，钱呢？啊，钱呢？
5: 你不用着急，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钱我已经用你儿子的名字存在银行里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也可以享受到的。你不是一直在算计我的钱吗？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3: 好啊，这一切你早就安排好的。
5: 是的，我的一对双胞胎死后，我的心也就死了。那时候你想把你的儿子过继给我，我没有马上表态，你又忙不迭地找了陈小莲来给我们家生孩子，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于是就到双胞胎出事的地方去调查。有一个老乡告诉我，孩子救上来的时候还有气，是你故意拖延时间害死了他们。你的心好狠，你毕竟是两个孩子的

0: 亲姑姑，怎么会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1: 不，嫂子，你误会了。当时我是一下子慌了神，我不知道。
0: 你不用解释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 我知道你恨陈小莲，我已经帮你把他除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坐牢？
0: 这是你罪有应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老天是长眼睛的。我就是要让你这个恶人不得好死。
1: 你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也脱不了干系。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得了肝癌，晚期的，活一天赚一天。我就是不甘心拼死拼活挣下的家产落到你这种人的手上，只要把你送进了监狱，我死也能闭眼了。
1: 你这疯子，
0: 你才是个疯子，想钱都想疯了。你输了，彻底输了。

0: 621案件成功告破，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桩案件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警示着那些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扭曲的灵魂。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真假奇案，编剧桂荣华，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你好。
1: 我的丈夫被人杀死了，他被人用刀扎死了，你们快来呀！
0: 你说清楚点，案发地点在哪儿？
1: 幸福路990号凤凰城七号楼1层102室。
0: 被害人姓名？
1: 他叫崔正亮，正确的正，栋梁的梁。
0: 你的姓名？
1: 我叫魏新霞。
0: 嗯。喂。喂。怎么挂了？
2: 哎，什么？哪出事了？
0: 新浦路990号凤凰城7号楼1层102室发生命案，报案人说她丈夫被杀了，这个女人惊慌失措，大喊大叫的，有些歇斯底里啊。
2: 通知法医，我们马上出发。
0: 好。
3: 803很快找到了凤凰城的7号楼，这幢楼位于小区最南端，比较僻静。7号楼的门前十分冷清。除了一片摆放凌乱的自行车，见不到一个人影。
2: 奇怪，怎么没见报案人呢？
0: 对啊，那个叫魏青霞的报案人心急火燎的，总该在门口等我们呢。

0: 现场去看看。
1: 好。
2: 哎，门没锁，
0: 大家小心。
1: 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从客厅的沙发上惊叫着窜起来，衣衫不整地奔进了里面的房间。沙发上还坐着一位敞胸露怀的男人，50岁左右。显然803的突然到来惊扰了这一对年龄悬殊正在卿卿我我的男女。
3: 哎，你们干什么？这是私闯民宅，知道不知道啊？警察先生，哪条法律赋予你们这么大权利啊？
4: 对不起，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啊。我们会给你解释的。
5: 就在5分钟之前，我们接到了一位女士的报案，她叫魏仙霞，说这家的主人崔正良被人用刀捅死了。
3: 啊？这个玩笑开的也太荒唐了吧！我就是崔正良，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不是还能伸胳膊蹬腿的吗？啊？
5: 魏仙霞说是你老婆，那她为什么要报假案呢？
3: 她是我老婆，但她神经有点不正常，谁知道她想干什么？反正你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了，我又没干什么。
4: 请原谅，我们是在按正常的程序执行公务嘛。
3: 不管你们说什么，反正我没干违法的事。哎，小玲，你去哪儿？
5: 他是谁？
3: 是我学生。
4: 你老婆魏仙霞在哪儿？
3: 她应该在家里。
2: 啊？怎么这不是你家？
3: 这儿，这是我的工作室。
2: 工作室？还是新房子啊？
3: 刚买了一个月。
4: 哎，我问你，既然魏仙霞有病，怎么还住在家里呢？
3: 她呀，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平时好好的，发作起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让他住院，他说自己就是医生，他没病，还骂我把他往火坑里推。你想啊，摊上这样的老婆我能怎么办呢？
4: 他还上班吗？
3: 一个月前就休假在家了。
4: 他以前在哪家医院上班？
3: 仁惠医院外科病房。
4: 啊，打扰你了，我们走。
5: 嗯。
2: 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做了违法的事，我们很难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
5: 是啊，只好认倒霉了。我还是第一次让人家这么耍弄。
2: 被人涮了。
5: 哎，探头。
2: 嗯。
5: 想什么呢？
2: 嗯。啊。我在想，这个崔正良的房门怎么会没关上？哎，对，我也有这个疑问。哎，这种男女之间的猫腻啊，都是偷偷摸摸的，怎么的也得先锁上门呢？
5: 是不是忘了？
2: 不会，不防别人也得防着魏仙霞呀。
5: 哎，可他偏偏他就没有防住魏仙霞，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去报假案啊？
2: 哎，探头，我看这事咱们别管了，我们还有很多案子要处理呢。
5: 嗯，
4: 小乔，
5: 嗯，
4: 你最好去仁惠医院查一下魏仙霞的情况。
5: 哦，我马上去。
4: 嗯。
6: 你们医院准备怎么办吧？
2: 给我说一句话。
7: 我们会继续为你治疗的。
6: 哼，料你们也不敢不治。还有啊，这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你们也要承担啊。
7: 这个我们会酌情处理的。
6: 酌情？哼，30万一个子都不能少。
7: 哼，这么多钱我们肯定拿不出来的。你知道医疗事故是没有专项赔偿基金的，你现在的医疗费还是从事故责任部门还有你以前的主治医生头上扣除的呢。
6: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么说你们就是不想给了。成，不给也成。那你们就把那个医生给送进牢去。啊，凭什么他让我多挨一刀啊？
7: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已经对当事人处理了。
6: 狗屁，都一个月了也没见你们处理谁了。
7: 我们是内部处理的。
6: 哦，这种不负责任的医生，你们只是内部处理一下就算了啊？这分明是包庇嘛！啊，好，你们不处理他，那3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惹恼了，我去法院告你们，我还去报社投诉你们，我叫你们的医院关门。
5: 哎呀
6: 哎呀，
5: 啊，对不起啊。
6: 对。

0: 什么不起啊？我是病人啊，撞坏了你要赔的，你知道不知道？
1: 哎，我
0: 什么破医院，什么黑医生，总有一天我要出这口恶气。
1: 您好。
2: 你好，
1: 我是刑警803乔琳娜，您就是童院长吧？
2: 对对对，您请坐。
1: 啊，谢谢。童院长，刚才那个人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个病人一个多月以前他得了肠套叠，上个月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动手术的时候，主刀医生精神不集中，手术出了差错，造成了肠曲间粘连，我们马上再次给他动了手术。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主要责任在医生，医院已经对主治医生还有连带的外科室都进行了处罚了，可是这还不能满足这个病人的要求，他不仅要我们担负他的医疗费用，还要起诉我们的责任医生，这怎么可以呢？虽然出了这样遗憾的事情，那个医生啊，他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
1: 特殊？怎么个特殊法？
2: 这位医生的女儿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
1: 嗯，
2: 一个月以前去了美国读书，没想到刚到美国就遭遇车祸了
1: 啊，
2: 不幸身亡。出了这样的事，他并没有告诉医院，后来他坚持为病人动手术，我们也当然让他主刀了，在手术台上他的精神很难集中，就出了这个医疗事故。
1: 那现在这位大夫呢？
2: 我们让他在家里休息半个多月了。
1: 那他以后还能不能再上手术台啊？
2: 这恐怕不能了，他的精神一度失常，经过医治调理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他得了精神分裂症了。
1: 挺可惜的。
2: 是啊，出了这样的事啊。你今天来要了解什么情况？
1: 对了，我想问问您啊，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做魏仙霞的大夫？
2: 我刚才说的这个医生就是魏仙霞呀。
1: 啊，原来就是他。
2: 就是啊，今天你正好遇上了。刚才那个病人呢，他叫王海清。现在他就一直拿着这件事情逼我们医院赔他30万。哎呀，应付他真是够呛。
3: 这个女的啊，也挺可怜的，女儿刚没了，丈夫又背叛她，不疯才怪呢。
1: 就是，
4: 算了，我们没有时间追究这件事情了。崇明那起纵火案还没有眉目呢，下午我们得去崇明。
1: 喂，你好，这里是专案组。哦，好，你叫他上来吧。
3: 谁呀？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啊，不会吧？
1: 来了。你好，
5: 警察同志，我就是魏仙霞。
4: 就是你向我们报案的吧？
5: 是的，我还要向你们汇报一些相关的情况。
4: 你报了假案，你知道吗？
5: 我是迫不得已才向你们报假案的。我是仁惠医院的外科大夫，职称是副主任医师，现年48岁。我那个丈夫崔正良是东方大学天体物理系的教授。我们很平静地过了半辈子，但是没有想到结婚都24年了，我竟然没有看出我那个老公是个老色鬼，都50多岁了还去勾引他的女研究生，我真是。
1: 魏医生，你别急啊，来喝点水，慢慢说啊。
3: 喝点水。
5: 谢谢。我答应崔正良买凤凰城的房子是为了方便他搞研究的，现在倒好，成了他逍遥取乐的逍遥功。
4: 魏医生，你们家的事可以向你们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反映吗？
3: 哎，对对对，
4: 是吧？还有，作为一个公民，你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不能报假案呢。
5: 是是是。
4: 啊，念你是初犯，我们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你请回吧。
5: 哎，我在这里先向各位道歉， 我还需要你们做目击证人呢。我由衷的感谢你们，你们的行动总算为我做了个见证。我欺骗了你们，是我不对，可是我是不得已呀，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我预先就给老崔打了个电话，说今天上午我要去医院看看，我是为了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放心大胆的行动。哎，精神松弛，思想麻痹，失去警觉，才好捉奸嘛，你们说是吧？打完电话我就去了凤凰城，用钥匙偷偷打开房门，从门缝里看见他们正乐得起劲呢。为了方便你们警察行动，不至于惊动他们，我故意把门留着，接着我就到电话亭给你们打了电话。哎呀，你们各位想一想，要不是我精心设计这么一个骗局，那精彩的一幕你们能看得到吗？啊，你们二位都是男人，
3: 嗯，
5: 对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中年女人，感情遭遇这么大的打击，内心的痛苦程度，你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呀。
1: 为什么？
4: 我非常同情你。
5: 够了，嗯，
4: 对，
5: 你同情我，算了吧。我已经想好了，说不定哪天我要到法院去告他，或者我要对他采取武力行动。哎，你们警察能帮我说句公道话吗？啊，证明我不是无事生非啊，是那个可恶的崔正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6: 专案组出现这样的一幕，着实让大家哭笑不得。魏仙霞走后，苗镇立刻和大家研究起崇明的纵火案来。经过五天的艰苦排摸，终于把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可是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的时候，苗镇的手机响了。
0: 哎，我是苗镇啊，又来了。
1: 谁啊？
0: 真的没搞错啊。啊，那好，我们马上就到。
3: 这谁啊？
1: 这，
0: 哎，凤凰城的崔正良出事了。
1: 啊，
3: 又是他们。哎，会不会是魏仙霞又在喊狼来了？
1: 哎，没错，上回啊他就拿咱们开涮，我们还没有追究他呢。
3: 就是，
0: 哎，这回报案的不是魏仙霞，而是凤凰城所属的派出所。
1: 嗯，
0: 这个崔正良真的被扎死了。
1: 啊，
0: 哎，派出所的同志们已经到达现场了，请我们技术支援，我们马上就出发了。
1: 好。
3: 哎，
7: 啊，小乔，
1: 哎，
7: 这位就是报案人，叫周小玲，是死者崔正良的研究生。
1: 我，
8: 周小玲，你别哭啊，来，慢慢说。
9: 崔正良老师是搞天文学研究的，在天体物理方面很有成就。
8: 嗯，
9: 他是我的导师。我念完硕士学位后没有找到工作，他就把我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助手。我和崔老师每天早上8:30准时到这儿来工作，可是有一天崔老师他没有准时来。
8: 嗯，
9: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到，我见他满脸都是被抓伤的痕迹，就追问他怎么了。后来崔老师告诉我，魏阿姨她有病，他们经常争吵。
8: 嗯，周小林，那你和崔正良到底怎么回事？
9: 崔老师的生活遭到了这样的不幸，我非常同情他，可是我只是把他当作我的老师。渐渐的，崔老师对我有了那种意思，我也不敢拒绝他，我们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8: 嗯，
9: 从师生之情发展成了恋人。我知道这是不道德的，我心里一直很不安。
8: 周小玲，
9: 嗯，
8: 那你跟我说说你刚到现场看见的情况好吗？
9: 哦，今天早上崔老师把我按倒在沙发上，他要和我发生那样的关系，我拗不过他，也只好依从了。突然魏阿姨闯了进来，她 的眼神好可怕，我害怕极了，连忙推开崔老师就跑了出去。我一直跑到西边的小路旁，在大树下坐了下来。我当时伤心的痛哭起来，我哪里还是什么助手，还是什么秘书呀？可我不是那种不知自尊自爱的女孩子，这样的生活我早就受够了。我决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就又回去了。我想和崔正良摊牌，我要和他分手，我要离开他。可是当我推开门一看，崔老师仰面躺在沙发上，身上都是血。魏阿姨靠在写字台旁，坐在地上，手里就攥着那把手术刀，旁边还有一个男人蹲在地上。
8: 还有个男人？什么样的？你认识他吗？
9: 我不认识他，我当时都吓傻了，一点主意也没有了。我下意识地跑了出去，想找人帮忙。我刚刚出了门楼，正好有一个邻居老伯买菜回来，我就上前求助。老伯跟我去了现场，老伯说马上报警呀，我就到老伯家，用他家的电话打了110。嗯，事情就是这样的。
6: 在乔丽娜询问周小玲的时候，苗振和其他刑警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丁小军在沙发座的下面发现了一把手术专用的柳叶刀，刀上的血都凝结成块。
4: 周小玲，这刀你见过吗？
1: 哦，是魏阿姨的。
4: 你怎么知道是魏先下的？
1: 崔老师说的，他天天都放在桌上，是用来裁纸的，他们家有好几把呢。
8: 周小玲说他进来的时候看见案发现场还有个男人。
4: 嗯，那男的长得什么样子，相貌有什么特征？
1: 很年轻，留着寸头，模样嘛我看不清楚，他正好背对着我。
4: 那魏仙霞和那个男的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我和老伯伯打完电话回来，他们两个就已经离开了。
10: 哦，刘探长，这位老伯姓杨，我们早就把他找来了。老杨，
4: 杨老伯，
10: 你来。苗探长有话问你，你要照实说啊。
2: 好好好，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到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时候正碰上这姑娘从楼门口出来，我看她惊吓的样子，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一楼出人命了，我说赶紧打110报警啊，她说她没手机，又不敢回那屋子里去，我说你带我去看看。我在门口一看呢，哎呦，真是死人嘞，血淋淋的躺在沙发上。
4: 你看见现场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2: 这姑娘从底楼门口冲出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男一女从这个楼门口跑出来。
8: 那后来呢？
2: 我就带着姑娘到我家打110了。
3: 探头，过来看。
4: 什么东西啊？这是？
3: 你看我手底下放大镜下面是什么？
4: 头发。
3: 哎，
4: 太好了，你把它收好，带回去查查是谁的。十分感谢你们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先回队里。
3: 沙发的扶手上面发现两根头发，其中一根长度足有20多厘米，乌黑油亮，和这个周小玲的头发形态比较相合。另一根短的呢，又细又软，很像是这个崔正良的头发。两个人躺在沙发上，蹭掉几根头发是在所难免的了。死者胸脯上也发现两根长发，与扶手上的那根长的头发质感都相同，估计也是周小玲的。这几根头发都没什么太大的疑点，不过啊，死者手里面还紧攥着一撮头发，我掰开看了一下，一共是5根，不长，发质是枯黄的。哎，我觉得这5根头发最有价值了，一看到它，我马上就轻松了很多。
8: 怎么轻松了很多啊？
3: 哎，看颜色和质感，明显和死者胸脯上头发不太相同，估计不是周小玲的。魏仙霞不是来过我们这儿吗？大家都看到了啊，她是齐耳短发。因为丧女的打击和生病的缘故，她的头发是稀少枯黄的。我估计这头发是她的。谁都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头发是死者和凶手进行搏斗的时候从凶手头上拽下来的。 肯定是我们上回的那一幕又重演了。啊，魏仙霞闯进来，两人打在一起，魏仙霞盛怒之下操起手术刀把他杀了。
8: 嗯，很有可能。哎，探头，你怎么看？
0: 我在想一件事情哦。
8: 什么事儿？
2: 是男人的力气大，还是女人的力气大？
8: 探头，你又有什么新发现？哎呀，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3: 哎呀，
8: 真是。
3: 小乔，你还不知道，这头啊，他就有疑点了。哎，头，这么明朗的案件，你还要找什么疑点呢？
2: 哎，你们想想啊。
8: 嗯。
2: 这个魏仙霞和崔正良。我们都见过的是吧？
8: 对、啊、
2: 女的很瘦，很瘦弱是吧、男的那么壮实，你说这魏仙霞怎么杀得了那个崔正良啊、
3: 哎、这个问题不难解释，我来跟你解释。崔正良被魏仙霞捉奸在床，肯定是心里慌啊。
2: 哦，
3: 心里一慌吧，人就容易发软、没劲儿、那个时候呢，魏仙霞正好是特别愤怒的时候、愤怒之下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很惊人的，何况他又是持刀攻击。
2: 但是周小玲和老杨他们都说现场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个男人又是谁呢？你们想过没有？他有作案的嫌疑吗？现在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找到魏仙霞。
6: 由周小玲指路，苗振他们很快找到了魏仙霞的住处。周小玲打开了魏仙霞的家门，苗振警惕地走了进去。
8: 没人。
3: 嗯，再好好查查。
8: 哟，这束花挺漂亮的嘛，还挺新鲜，想不到魏仙霞还养花啊。
9: 啊，圣母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可能养花呢？
8: 那这花怎么来的？你送的？
9: 自从上次师母报了案以后，我就再也没来过这儿。
8: 魏仙霞她喜欢花，
9: 以前她屋里从来不放花的。
8: 那是别人送的。
9: 嗯，我只知道师母从来不买花。
8: 那就奇了怪了，谁会给魏仙霞送花呢？哎，周小玲，魏仙霞她还有没有别的亲戚啊？
9: 我听崔老师说，有个病人常来看望师母，他叫王海清，师母给他做过手术。
8: 王海清？
9: 嗯。
3: 小乔。
8: 啊。
2: 你去卫生间找几根魏仙霞的头发带回去，和现场发现头发进行比照。
8: 我刚才找过了，没有找到。
2: 枕头上有没有？
8: 没有。
2: 那就找他梳子嘛，那上面肯定有。
8: 我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梳子，我还在纳闷呢。说难道魏仙霞她就不梳头吗？
9: 啊，师母平时是不大注意修饰的。
2: 周小玲
9: 啊，
2: 你看魏仙霞可能会去哪儿啊？
9: 嗯，师母是外地人，上海没有什么亲戚家可以去，平时也没有见她有什么朋友来往，我真不知道她会上哪儿去。
2: 哦，这样吧，小乔，你在这儿继续检查，我到小区去看看。
3: 是。
2: 哎，老板啊，这两天你见到魏仙霞大夫了吗？
11: 今天早上我刚开门就看见他疯疯癫癫地跑了过去。
2: 哦，是什么时间？
11: 九点刚过吧。
2: 他说了什么？
11: 嗨，他走路啊总是唠唠叨叨的，精神不正常嘛。
2: 他唠叨什么？
11: 好像是在骂谁是老色鬼，他还说他饶不了他。
2: 老色鬼？你没听错？
11: 不会错，不过那些都是胡话，千万别信。
2: 哦，好的，谢谢你。喂，小乔，你通知丁小军，让他送周小玲回家，我们先回队里。
8: 好的。哎，探头。
2: 啊。
8: 刚才周小玲提到了一个叫王海清的人。
2: 哦。
8: 魏仙霞第一次报假案的时候，我去了仁惠医院调查，也遇到了一个叫王海清的病人。
2: 嗯，
8: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怎么了？
8: 如果是我遇到的那个王海清，那就太违反常理了。
2: 为什么？
8: 王海清呢，因为患有肠息肉形成的肠套叠，
1: 一个半月以前，他去仁惠医院做过手术，动手术的时候呢，他的主刀医

0: 海清的病历卡调出来，看看上面的地址，然后到王海清所在的派出所把王海清的照片调出来，让周小玲和那个目击者老杨去辨认。
1: 好的，我马上去。
0: 嗯，
1: 童院长，
2: 嗯，
1: 病人王海清还在不在医院？
2: 他三天前就出院了。
1: 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他的病历卡呢？
2: 可以。自从出了医疗事故之后，他的病历卡一直在我这儿。那这就是他的病历卡。
1: 啊，谢谢。
2: 谢谢。
1: 哎，这病历卡上怎么没有地址啊？
2: 对。是吗？
1: 嗯。
2: 哎，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上面没有病人地址。病人不填写，一般我们主治医生也就不会记录的。
3: 团长，像这样的病人，你们的医院竟然没有他地址啊？
1: 对啊。
2: 这是疏忽了，下次一定接受教训。
1: 王海清第二次手术是谁做的？做手术前，他的家属肯定会在手术单上签字，那上面就应该有王海清的身份证号码呀。
2: 哎，对呀、啊。哎，我给你找找。
1: 啊、哦，谢谢。
2: 嗯，嘿，还真有。
1: 我抄一下。
3: 嘿，行啊，乔丽娜，你还真有办法啊。
1: 正常推理而已，你看，有了这个身份证啊，我们就能够找到王海清的照片和住址了。
3: 嗯，好，我马上去户籍中心调他的口卡照片。
1: 嗯，彭院长、
2: 嗯、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
4: 为了得到王海清口卡上的照片，乔丽娜和丁小军走访了上海的五个区，但是这五个区户籍中心的电脑库上都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1: 难道王海清的身份证是假的？
3: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
1: 什么情况？
3: 我在想，王海清可能是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服刑期间他的户口被封掉了，他可能是保外就医。
1: 对，很有可能。
3: 嗯，可能吧。
1: 走，我们到监狱管理局去查一查。
3: 好。
1: 郭监狱长。
5: 啊，
1: 麻烦您找个人啊，一个叫王海清的。哦，对了，这是他的身份证号码。
5: 王海清。
1: 嗯。
5: 哦，有这个人。
1: 啊。
5: 他是因为挪用公款罪被判了八年，已经服刑一年了，表现不太好。一个半月前，他因为得了肠套叠，申请保外就医，我们同意了。本来呢，这个手术不大，一个星期就能恢复的。嗨，可偏偏医院主刀医生做错了手术，肠套叠没治疗好啊，还落了个肠粘连。
1: 嗯，
5: 我们只好延长他的假期啊。三天前他刚刚出了院，现在应该在家休养。哎，怎么，他又犯事了？
3: 啊，是这样的，王海清呢，可能涉及一起凶杀案，我们现在正在取证。
1: 对，
3: 请您呢帮我们找这个人。
5: 好。哎，这本身呢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应该对王海清进行监控的，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啊。这样吧，我马上带你们去找王海清。
1: 好，谢谢。谁呀、啊？
5: 警察，开门啊！
1: 你们有什么事情啊？
5: 王海清呢？
1: 在医院里呀、啊。
5: 你是他什么人？
1: 他老婆。
5: 你骗谁呀、啊？王海清三天前就出院了，你是他老婆，你会不知道？
1: 啊？他出院了，我真不知道啊！他没和我说他出院的事情啊。四天前我去了苏州奔丧，今天才回来的，正准备去看他呢。
3: 啊，他没回来过吗？
1: 没有，这里不像有人进来过的样子啊。
3: 那他会到哪儿去呢？
1: 不知道，这个死东西，为什么还要骗政府呢？他又犯什么事儿了？
5: 他没有服从监管，私自行动。你看见他，就叫他立刻回监狱报到。
1: 是是是。
5: 记住了
1: 啊。啊。
3: 老郭，咱们走吧。
5: 走。
4: 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把情况向苗振做了汇报。紧接着，苗振他们来到了凤凰城七号楼。经过照片辨认，老杨认出了那天在现场的神秘男人就是王海清。他们辞别了老杨，又一次来到了崔

0: 向良被害的案发现场。
1: 探头，这回你还看什么？
2: 不，我随便看看。
3: 痕迹基本上都拿回去化验了。
2: 我是来看看崔正良的书。
1: 哟，
2: 书啊，
1: 这可是真正的天书啊！人家可是搞天体物理研究的啊。
3: 这对破案有作用吗？
2: 目前也许还用不上，但是没准以后能作为重要依据。
1: 头儿，这些书一点都看不懂。
3: 你看懂了不就是天文学家了吗？你
1: 切，好像是说什么中子星的。
2: 嗯，
1: 你在这儿看呢，还是带回去研究啊？
2: 我带几本回去，不懂可以请教别人嘛。
1: 哟，你还真研究啊？
2: 没，我只是看看啊。即使对案子没有帮助，也可以学点知识嘛。
3: 没意思，头儿，我带人去查找王海星好不好？
2: 好。你啊，一定要把王海星可能去的地方来个彻底的搜查。
1: 探头，我呢？
2: 你继续对魏仙霞的住处进行布控。
1: 是。
2: 这个人物不出现呢，这个案子就不会明朗。
0: 苗振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丁小军从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苗振迅速赶到了丁小军那里，见到了居委会主任张大妈。
4: 是这样的，这几天呢，我们专门派了人呢看着王海清的家。
2: 真是麻烦你了。
4: 今天早上，王海清的老婆她出门了，很急的样子。我呀就装了好像无意的样子跟她碰上面了，我就问她去哪儿，她说啊到超市去买东西。说完呢就走出了小区。我们小区的对面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大卖场，根本用不着出去的。他一定呢是去其他什么地方了。我看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也上了一辆出租，跟着他的车后面。谁知道啊，才跟了三条马路就看不到他的车了。我想他肯定去找王海清了，我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报警了。
2: 张主任，你看他的车子有可能朝什么方向去呢？
4: 好像是朝这个飞机场的方向。
2: 他什么时候从家里出发的？
4: 两小时以前。
2: 小俊，我们马上去机场。张主任
4: 啊，
2: 谢谢你了。
4: 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真对不起。
2: 别这么做，我们的工作技术全靠你们啊，非常感谢。再见。
4: 好，
2: 谢谢，
4: 再见。
2: 小姐你好，我们是刑警803，这是证件，你看一下。
5: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2: 我们需要查一个叫冯月珍的乘客的航班。
5: 好的，请稍等。对不起，没有这个人呢。
2: 没这个人。
5: 那
2: 有没有预定过航班呢？
5: 等一下。一个星期内预定的航班都没有冯月珍这个人。
2: 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3: 头儿，看来冯月珍没有走。
2: 那他来机场是接人呢？
3: 有可能。那他接谁呢？
2: 接谁呢？这样继续布控。只要他没有离开上海，我们就一定能了解清楚。
3: 喂，张主任你好。好，我们就到。
2: 怎么说？
3: 头儿，居委会的张主任说冯月珍又出现了。
2: 上车。
3: 好。

0: 谁呀？
1: 啊，是我，居委会的张主任呐。冯月珍，你开门呐。
0: 你们，这
1: 月珍啊，这是803的刑警，他们有话要问你。
2: 你刚才去哪儿了？
0: 我去超市买东西了。这张主任可以作证的，他看到我出去的呀。
1: 对对对，我是看到你出去的。可是，这个大卖场不就在对面吗？你怎么打车去了？
0: 出小区门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情没有办，就去了一个朋友那里了。
2: 什么朋友？他在哪里啊？王海星在哪里啊？
0: 我。
2: 他涉及到一桩杀人案。你是他妻子，他去哪儿你会不知道啊？我告诉你，知情不报，隐瞒犯罪嫌疑人，那可是窝藏罪，你知道吗？
0: 是。

0: 这不仅害了你自己，还害了你丈夫。你丈夫在服刑，不向组织说明情况，私自行动，而且突然消失。你丈夫的行为等于是越狱潜逃，一旦被抓就是罪上加罪，到时候你丈夫要坐一辈子牢的，你知道吗？
1: 我说我全都说。
0: 别哭了。王海星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他在河北，可能是石家庄，具体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在河北。
0: 你最近一次接到的电话是什么时候？
1: 就在昨天晚上，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和我联系了。我劈头就问他在哪里，他让我别问。我说现在警察到处在找你，说你卷进了一起杀人案里，你到底有没有杀人？他说以后再和我说，我追问也没用。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干嘛？这个家都被你给毁了，你在外面抛尸烂骨都和我没关系了。后来他要我马上给他寄一笔钱，说有急用。我说你不给我地址我怎么给你寄啊？他这才说他在河北，他要我今天中午去虹桥机场把10000块钱给杨万林。哦，杨万林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我本来不想给他钱的，但是他毕竟是我丈夫，恨归恨，心就是狠不下来。我中午就赶到了虹桥机场，把10000块钱给了杨万林。
0: 杨万林知道你丈夫在哪里？
1: 我问了杨万林我丈夫在哪里，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去石家庄办事情，突然接到了我丈夫的电话，要求带钱给他。
0: 你丈夫怎么知道杨万林要去石家庄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杨万林电话你有吗？
1: 在这里，给。
0: 好，以后你丈夫一有什么情况你要马上给我们汇报。
1: 我知道。
2: 月珍呐，大家都是为你好，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
1: 知道，谢谢政府。
3: 得知这一消息，苗振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情况，第二天就飞赴石家庄。一到石家庄，苗振就联系上了当地的公安局。石家庄刑警队队长老邱和苗振交换了情况。
4: 啊，苗探长
0: 你好，
4: 我们接到你们的电话以后呢，马上就对杨万林的手机进行了监控，并跟踪了他2天。杨万林是来石家庄推销保健品的，这2天呢他打的电话我们都做了记录，经核实以后呢，他联系的大多是客户，但是有一个号码他打过3次，我们查了一下，是我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公用电话。我们马上赶过去，发现了一个人和你们传真来的王海清的照片很像，马上对这个人进行了监控，他现在完全在我们的布控之下，就等你们来决定抓还是不抓了。
0: 好，非常感谢你，我们这就去。
4: 好，我带你们去。
3: 在河北省石家庄第一人民医院，警方发现了一个疑似王海清的目标对象，于是老邱队长带着苗振和丁小军等人直扑第一人民医院。到了目标所住的房间，老邱轻轻推开门，发现里面有个人背对着侧身躺在病床上。老邱走过去揭开了床单，不由得十分尴尬，原来躺着的是一个女病人。
4: 咦，是魏天霞啊？这是男病房，怎么会有女病人呢？
5: 哎，魏天霞，魏天霞，你醒醒，魏天霞，
4: 他已经昏迷了，好像。
6: 回购。
4: 哦，好的，他们抓到王海清了。
6: 头儿，王海清带到了，
0: 马上审问。哎，小青，你来看，
6: 这是谁？哎，魏新霞，这是怎么搞的？
0: 王海清会解释清楚的。走，我们到病房旁边的会议室去。
6: 好。
0: 到石家庄干什么去？
5: 我去监视魏新霞。
0: 啊？你监视魏仙霞
5: 啊？对啊。
0: 你为什么监视他？他怎么了？要你来监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正在服刑吗？私自出逃，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5: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这是戴罪立功啊。
0: 新鲜， 戴罪立功。你准备立什么功啊？
5: 我在监视的是一个杀人犯。
0: 谁杀了人？
5: 魏仙霞呀。
0: 你怎么知道他杀了人？啊？那你为什么又不报警呢？
5: 我跟你说啊，5月29号的那天早上，我去了魏大夫家。
0: 去干什么？
5: 我去探望他呀。
0: 你骗谁呀？魏仙霞把你的手术给做坏了，你恨都来不及，你还要去看他？啊？
5: 我真的是去探望魏大夫的，我还给他买了束花，我真的想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0: 我说啊，你的态度怎么转变得那么快啊？
5: 哎呀，因为我知道了魏大夫的女儿遇车祸丧生的事情，人家都说了，这老来丧子啊，是人生的最大痛苦。我仅仅是手术做坏了，和魏大夫的痛苦比起来，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所以我想啊，我想对魏大夫说对不起。手术动坏后，我对他的态度实在是太粗暴了。
0: 你说你看见魏仙霞行凶杀人了？
5: 那倒没看见，但是我想就是他杀了人了。
0: 你没看见怎么能说他杀人了呢？
5: 那天上午啊，我去看望魏大夫，他正在接电话，显得是怒气冲天。我进去的时候，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放下电话就气急败坏地朝门外冲去。我就拉住他问：“你这是怎么了？”他嘴里头直骂什么老色鬼老色鬼，他甩开我的手就跑了。我看着魏大夫的神色不对，担心出事，我就一直跟着他。后来啊，我追到他去的一个地方一看，那个崔教授啊，浑身是血，倒在沙发上。魏大夫呢，就坐在地上，手里头还握着把手术刀。我叫他，半天他才醒过来。突然，他站起身来就往外跑，我还是追。他朝路边的水泥柱子上一头撞去，一下子倒在地上了。
0: 你就知道追，为什么不报警啊？
5: 为什么不报警
0: 啊？
5: 你看啊，因为我是个服刑的犯人。如果说立功就可以减刑啊，一等功可以减2年0.6个月，这二等功也可以减1年0.6个月，这三等功也可以减半年嘛。如果说我在保释期间抓住一个犯人，起码是二等功以上啊。所以我就能
0: 好好好，这个你不要解释，说说事实
5: 啊。对了，我把魏大夫马上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医院，但是我取药回来，这魏大夫就不见了，我就四处找，都找不到他。我就去了魏大夫家，哦，是因为走得太急，他们家的门没有关。我就进去翻了翻抽屉，我看见了他姐姐给他来的一封信，上面有石家庄的地址。我就按照这个地址啊，找到了石家庄。我跟踪他姐姐，找到了这家医院。哎，果然嘛，这个魏仙霞就住在这个医院里。我呀，就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可是昨天我又没钱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杨曼玲。杨曼玲问我在哪里，我就说在石家庄。他说他正好要来石家庄推销什么保健品，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婆，让他把10000块给杨曼玲给我带过来用。
0: 一派胡言！你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想立功的好人是不是？
5: 我
0: 啊，你到底为什么去找魏仙霞？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来石家庄？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5: 我真的没有说谎啊！
0: 王海清，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啊！你的妻子还等着你回去和她团聚，啊？
5: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了什么？你会不知道吗？啊？要不要我来提醒你一下？
5: 能不能让我先抽根烟啊？
0: 给
5: 啊，谢谢。一个半月前，我突然肚子疼，医生一查呢，说我得了叫肠套叠的病，我就申请了保外就医。本来啊，

0: 手术也不大，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的。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回到这个监狱里头去，能在外面多待一天也是好的。我就找到了主治医生魏仙霞，给了他8万块钱，要他故意把手术做坏。魏大夫他就是不答应，因为做坏一个手术，对主治医生和这个医院的声誉都是有很大的打击的。但是，我打听到魏大夫的女儿马上要出国留学了，我认定她肯定需要钱，我就又加了2万块，叫我老婆给她送去。这回啊，魏大夫他真的没有把钱退回来，做手术的时候也真的给我做坏了。这肠套叠没有治好，还落了个肠粘连，我就继续留在医院里头治疗。可是我这越想，我这心里头越不平衡啊！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出了10万块还落了个病身子？所以啊，我想不通。我这想来想去，我就想出了一个歪点子，我找医院进行索赔，把我损失的钱呀给补回来。医院对魏大夫进行了责任认定，他要求魏大夫承担80%的赔偿金。可是偏偏这个时候，魏大夫的女儿又出了事，魏大夫受不了这么多的打击，一下子变得疯疯癫癫的。这时候我看见魏大夫落到这个地步，我十分内疚，我就经常去看看他，但是他一直对我很冷淡。出事的那天早上，我真的又去看他了，见他对着电话大发雷霆，情绪十分激动，我担心他出事。这后面的情况我都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之所以不马上报案，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同情魏大夫的心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的确想查清魏仙霞在什么地方。我也是这三天前才查出来他住在这家医院的呀。
1: 嗯，你这都是实话？
0: 都是实话。如果有半句假话，有半句假话，我你给我加薪好了。
1: 先带下去。这中间有一个环节没法接上啊。
2: 什么环节？
1: 你想，这个魏仙霞怎么到河北来的？邻居证实出事以后，魏仙霞没有回过家，她身上怎么会有足够的钱来河北呢？火车票就500多，飞机票1000多，她怎么来河北找她姐姐的？这都是问题啊。
2: 对，那我们马上审问魏仙霞吧。
1: 可是她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这样吧，我们去问问魏仙霞的主治医生，打听一下他的病情。
3: 包医生，魏仙霞是什么病？
4: 是脑震荡，他的头部受到打击。
0: 头部？
3: 是不是撞伤？
4: 他的右上额是一道撞出来的伤口，但是关键的是他的后脑受伤了。从伤口来看，有人从后面进行袭击的，而且下手很重。
3: 有人从背后袭击他？
4: 对。
3: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病人出现了间歇性昏迷，幸亏打得有点偏，否则就没命了。
3: 那么这样的伤情，他能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河北吗？
4: 基本不可能。
3: 那么是谁把魏仙霞送到你们这儿来的？
4: 他的姐姐。
3: 姐姐叫什么？在哪儿？
4: 病人的病历卡上应该有，我给你看看。
3: 好的，谢谢。
4: 有了，本市唐山路370号，这可能是他姐姐的家，他姐姐每天下午都会来的。
3: 那好，那我们去魏仙霞的病房看看。
4: 好的，我去查房，我们一块儿去吧。
3: 好的。
4: 到了。
3: 好。
5: 苗探长。他姐姐来了。
6: 包医生，我妹妹是不是又昏过去了？
5: 我给他吃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这是从上海来的警察，他们有些事情要问你。
3: 你好。
6: 你好。
5: 你们先谈吧，我先走了。
6: 好好。哎呀，我呀早就想找你们了，你们看看他 她给她老公打成这个样子，你们上海的警察还管不过？

0: 看呐。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一个月前我那个亲外甥女死了，这真是刨了我妹妹的命根子呀。可是那个崔正亮还亏他是个大学教授呢，人面兽心的东西，在这种时候不但不安慰自己老婆，还和外面的女人去鬼混。鬼混也就罢了，还把老婆打成这个样子，你们说说看，他是人吗？啊，
1: 你稍微的平静一下。你是说魏仙霞的伤是她丈夫打的？
0: 都打成这样了，你们不是看见了吗？
1: 你确定是她丈夫打的？
0: 除了她丈夫还能有谁啊？
1: 那这么说你没有证据证明是她丈夫打她的？
0: 这还有什么证据啊？老公出了轨，在外面玩女人，自然对老婆拳脚相向了。
1: 魏仙霞是怎么到你们家的？
0: 四天以前，哎呀，我一想起我妹妹来的样子，我就生气。崔正亮把她打成那样，管都不管，竟然叫自己的一个学生把她送到石家庄来了。
1: 学生？
0: 嗯。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长什么样？
0: 我没看见这个人，我只是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要我到楼下去接我妹妹，说我妹妹生病了。哎，我下楼去啊，看见一辆出租车就停在楼下，后排上坐着我妹妹，我连忙把我妹妹扶进了门。这个时候电话铃又响了，一个自称是崔正良学生的男人说，他呀是实在看不惯老师的做法，出于义愤才把师母送到石家庄来的，他要我不要告诉他老师，也不要告诉别人。哎，你们看看，连不相干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那个崔正良真正是丧尽天良了。
1: 你知道崔正良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个傻千刀的，我天天打电话给他都没人接。我呀正考虑要打电话找你们上海警察呢，我要控告他家庭暴力，我要让他声名扫地，叫他做不成教授。
1: 崔正良已经死了。
0: 死了？
1: 嗯，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呀。
1: 你妹妹没告诉你啊？
0: 没有啊。
1: 嗯，现在我们怀疑你妹妹有重大的杀人嫌疑。
0: 啊？
1: 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情到石家庄来的。
0: 你们有没有搞错呀？你们看他这么弱小，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小时候啊，他连杀个鸡都不敢呢。
1: 但是杀鸡都害怕的魏仙霞，不就成了天天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吗？人是会变的。
0: 你们有证据吗？哎呀，我妹妹是绝对不会杀人的，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1: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魏仙霞，哎，魏仙霞
2: 啊，你们干什么？
1: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嗯，
2: 我
1: 是上海803刑警啊。
2: 啊，对对对，是的。
1: 我问你，5月29日这天上午9:30，你去你丈夫住的凤凰城小区7号楼102室干了些什么？
2: 我要杀死那个老色鬼呀！
1: 你怎么动手杀你的丈夫崔正良的？
2: 我打不过他们，我给他们打晕了。
1: 你打不过他们？
2: 嗯。
1: 那么你丈夫崔正良是怎么死的？
2: 啊？你说什么？那个老家伙死了？
1: 啊、
2: 哎呀，死得好！我管他是怎么死的，他死了也不解我的恨，我要亲手杀了那个老色鬼才解气。
1: 哎，你先别气，来，周小玲和隔壁的邻居老杨都证明你在现场，现场发现的凶器正是你经常用的手术刀，你怎么解释？
2: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的手里有刀，血淋淋的，我马上就扔掉了。我当时是死的心都有啊。和崔振良鬼混的那个女学生，这个狠心的女人想要我的命，你们知道吗？她想扫清我这个障碍啊！
1: 这怎么回事？你说说清楚好不好？
2: 哦，是这样的，早上我正在家里做好早饭准备吃。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崔正良正和他的女学生在鬼混呢。
1: 打电话的是谁？
2: 这我不知道。我一听气急了，

0: 我马上打车去了凤凰城小区的新房子。这房子本来是为了崔正良搞科研买下的，现在成了他的逍遥宫了。我冲进门，看见那个老色鬼正抱着那个女人。
1: 你冲进门，门又没有关？
0: 没有。
1: 那女人是谁？
0: 就是周小林啊。我扑过去，我就被他们打昏了。
1: 你看见谁打你了吗？
0: 我没看见，真的没看见。哦，一定是周小林打的，肯定没错，真的。
2: 苗振辞别了老邱，和丁小军一起坐飞机把魏仙霞和王海清带回了上海。乔丽娜在机场迎接他们。
3: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下一步我们要拿魏仙霞的头发和现场取到的头发进行比照。
3: 好，那我马上去。
1: 好，明天一早开会啊，再汇总一下分析案情。
3: 哎，探头，是不是快结案了？
1: 哼，我想应该快了吧。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3: 什么事儿？
1: 对周小玲的头发进行取样。
3: 好的。周小玲，有个要求希望你配合，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的一根头发？
4: 你们怀疑我？
3: 你想到哪儿去了？证据嘛，是最公正、最有说服力的。盯着他，既可以认定凶手，也可以排除嫌疑嘛。啊？
4: 那要几根？几遍？
3: 两根就足够了。
4: 哦，给。
3: 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2: 乔丽娜连忙回去进行 DNA 检验，并立刻把检查结果告诉了大家。
3: 探头，在崔正良家的沙发的扶手上发现了两根头发，长的呢有21厘米，就是周小玲的；短的有2厘米，是崔正良的。还有，死者胸脯上发现的两根长头发也是周小玲的。
5: 哎，关键是崔正良手里紧攥着的那一撮头发，那五根才是最有追查价值的。我断定啊，这五根头发一定是魏仙霞的。两人打架，崔正良揪下了魏仙霞这五根头发，是不是这样？
3: 这五根头发里头有4根确实是魏仙霞的，可另外一根嘛，哎，你们猜猜是谁的？
5: 有没有搞错啊？这五根头发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呢？难道崔正良一把揪住两个人的头发？
6: 是崔正良的
3: 啊？探头，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过这五根头发，很短。除了魏仙霞，就只有崔正良是短头发。
5: 这就怪了，崔正良怎么会捏着自己的头发呢？
3: 还有怪事呢，这五根头发呀，都不是从头上直接揪下来的。
5: 这怎么可能呢？
3: 哎，可是事实啊，就是这样。各位，请看看这张放大了500倍的照片，根部毛囊干燥萎缩，没有根鞘组织附着，色素含量很少，比毛干颜色淡得多，毛球已经变小，毛根已经角化。
5: 如果是连根拔下的，毛根部会呈现湿润状态，往往还有附着的鞘膜样的物质。
3: 对啊，那是从头发上拔下来的新鲜的头发，但是这五根头发所呈现的状态是完全相反的，
5: 都是自然脱落的。
6: 也就是说，不是崔正良从魏仙霞的头上揪下来的。这大概就是这个案子谜底的关键所在了。
2: 乔丽娜公布了化验的结果，证实崔正良手中的头发是自然脱落的，并不是崔正良从魏仙霞头上抓下来的。这和大家先前的假设产生了矛盾。
6: 我们从魏仙霞的口供中可以分析出几个关键的点啊。一是，魏仙霞当天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和自己的学生乱来，首先点燃了魏仙霞的怒火。二是，让崔正良的房间不设防，虚掩着房门，故意让魏仙霞看见那一幕，再次激起了魏仙霞的愤怒。三是魏仙霞冲上去要和崔正良搏斗，但是身后有人给他狠命的一击，这一击不至于打死他，但是要他昏迷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然后凶手把刀从崔正良的身上拔出来，塞进了魏仙霞的

0: 手中。那么这样，魏仙霞行凶杀人的工具就有了。
1: 嗯，
0: 四是把事先就准备好的头发塞进崔正良的手里，制造出夫妻自相残杀的这一幕，然后凶手不惜把魏仙霞从上海送到石家庄的姐姐家里，让魏仙霞逃离现场，制造魏仙霞畏罪潜逃的假象。凶手真是机关算尽。但是这五根头发露了马脚。乔丽娜，
2: 嗯，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魏仙霞家里，我让你搜集魏仙霞的头发的时候，你竟然没有找到，家里连一把梳子都没有，这可是违反正常的生活常理的。那么只有这样一个解释，这把梳子被人拿走了。此人本想从梳子上面取几根魏仙霞的头发，可是他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个梳子是放在魏仙霞家里的卫生间的，魏仙霞用，崔正良他也会用。
2: 那
3: 哦，对呀，哎，我怎么没想到，这样魏仙霞和崔正良两人头发就混在一起了，
2: 对，
3: 崔正良的头发也就攥到了自己的手里。
2: 对，
0: 对，偷头发伪装现场，无非是要把杀人的罪名栽到魏仙霞的头上。还有个细节，崔正良是怎么死的？从现场所显示的这个迹象来看，是在一场搏斗之后被人杀死的，是吧？
2: 嗯。
0: 可是死者的裤带没有系好啊，没有系好裤带怎么能与人搏斗呢？凶手还制造了搏斗的假象。
3: 如果没有搏斗，那就不能诱导我们破案的时候走向歧途了。
2: 对，
0: 嗯，
3: 哎，我还一直以为魏仙霞是凶手的。
0: 嗯，
2: 请注意，作案人应该具备多个条件。首先，他知道魏仙霞记恨崔正良的不端行为，这种关系是极其秘密的。
0: 嗯，
2: 除了魏仙霞，崔正良，只有周小玲知道。
0: 嗯，
2: 其二，能够自由进出魏仙霞家的人，
0: 大家记得是谁第一次为我们开门，并且把我们引进魏仙霞家里的吗？
3: 周小玲。
2: 对，周小玲。
0: 对了，他有魏仙霞家里的钥匙，可以随时进出的。
2: 对，他还知道魏仙霞和崔正良打架的时候，经常抓崔正良的脸。
0: 嗯。
2: 他还有进入魏仙霞家的卫生间接触头发梳子的机会。
0: 就是这样了，凶手布置了罗网让魏仙霞钻进来，魏仙霞果真钻进去了，我们也差点钻进去了，但是凶手做梦也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王海清来。其实魏仙霞进门的时候，崔正良早就死了，杀不上男女相好的样子完全是做给魏仙霞看的，等魏仙霞一进来，从后面一棒将其打昏，然后实施嫁祸于人的伎俩。
3: 你是说周小玲还有同谋？
2: 对，
0: 嗯，从案件的推理过程看，周小玲绝对有个同谋。魏仙霞说他在案发当天的早上收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我查过这个电话，正是崔正良凤凰城的电话号码。再就是魏仙霞的姐姐告诉我们，有个男人打电话告诉他，叫他下楼接魏仙霞，我没猜错的话，这个男人就是凶手。
3: 这个男的魏仙霞一定见过，让他说说他的体貌特征，我们给他画个像。
2: 对，
0: 大家忘记了案发时间了吗？啊，这个时间啊，里面有大有文章啊。小乔
2: 啊，
0: 我问你，崔正良准确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2: 8:30前后。
0: 嗯，那么魏仙霞房间的电话是有来电显示的，我查看了。8:54，曾经有一个来电，电话号码正是凤凰城崔正良工作室的。就是接到了这个电话以后，魏仙霞就跑出了家门。据目击者说，他嘴里还骂着老色鬼，我饶不了他之类。我想他一定是从这个电话里得知，崔正良正和周小玲乱来，不然就不会这样去骂崔正良。
3: 魏仙霞一进入现场，周小玲就马上找来一个老伯拉他去看现场，使老伯成了可靠的目击者。
2: 嗯，
3: 哎，我总怀疑王海清可疑，当时他也在场。
0: 你说说看。
3: 啊，我怀疑周小玲和王海清会不会是一伙的。
2: 什么？王海清帮助周小玲杀人？
0: 嗯，
2: 为什么？王海清他没有任何的作案动机，他也没有作案时间呢。
0: 我们的下一步

0: 就是要去探索这个秘密。
1: 喂，郭建议长吗？哎，你好，你好。哦，王海清还有问题要交代。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过来。王海清，你过得怎么样啊？
2: 哎呀，老大娘，政府对我很宽大，只记了一次过，没加薪。
1: 啊，那是你主动交代的结果啊。
2: 哦，刘探长，
1: 嗯，
2: 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2: 我那天冲进崔教授家的时候，看见过一样东西。嗯，
1: 什么东西？
2: 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就落在沙发上。
1: 哎，小丁，你们在现场发现这个黑色的宽边眼镜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啊。
1: 嗯，周小玲平时戴什么眼镜啊？
3: 哦，这个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他自己的眼睛十分好，是从来不戴眼镜的。
1: 是吧？王海清，
2: 哎，
1: 你的这个线索很重要。
2: 真的？
1: 哎，我会对你们的监狱长说的，让他给你记功啊。
2: 好，
1: 哎，记住，你想起什么来了，就立刻和监狱警察联系。
2: 嗯，
1: 他们会及时转告我们的。
2: 那当然，那当然，谢谢苗探长，谢谢政府。
1: 走。我去书店买两本书。
3: 哎，我也去逛逛。
1: 那我们一起去吧。
4: 哎，感情我就没文化，不学习。
3: 去，你啊，就逛你的电脑市场吧啊。
4: 好，拜拜。
1: 哎，别忙，你去周小玲的大学好好调查一下，资料越详细越好。
4: 得，想轻松一下任务就来了。行。
5: 进了书店，苗振一直站在科技书架前，抱着一本硬皮精装书看。乔丽娜过来一翻书架上的书，都是天文学的。
3: 嗯，这是什么？
1: 嗯，
3: 脉冲星中子星的。
1: 这是崔正良的论文，关于脉冲星的。
3: 什么题目啊？
1: 题目是这样的：致密星的第三个质量极限。很专业啊。有一个重要发现，但是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我想借这些天文书来解释。你看，这是我从崔正良家里拿出来的一本美国权威的天文刊物，你看看署名，署名叫张国立。
3: 怎么了？
1: 这肯定是一位华人天文学研究者。但是我还看见了东方大学学报上有同样一篇文章。
3: 啊，
1: 你看，署名是谁？
3: 崔正良，这个崔正良，他居然剽窃人家的劳动成果，太可耻了！
1: 你先别忙着下结论，谁抄谁还不知道啊？
3: 哎，探头，
1: 嗯，
3: 我们打电话去问问东方大学崔正良的同事就知道了。
1: 嗯，对了，现在该是你去找周小玲的时候了，记住，来个稳军之计。
3: 好，我这就去找他。周小玲，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听哪个啊？
6: 先听坏消息吧。
3: 为什么？
6: 我这几年就没听过什么好消息，所以我也不奢望了。你就说吧。
3: 魏仙霞已经落网了，凶手就是他。这对你来说不能算是好消息吧？
6: 啊，真的，师母抓到了。那他都说了些什么呢？
3: 他半疯半癫的，说的话很难作证，但是大量的人证和物证都表明是魏仙霞杀了自己的丈夫。我们准备进一步取证调查。好消息嘛，就是你可以进你的研究室拿你的东西了。啊，你怎么了？你不觉得轻松了许多吗？这一夜呀，快要翻过去了。
6: 快要翻过去了，在我的心底，这是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我的导师，我的师母，都因为我，我的心其实已经被判刑了。
3: 是吗？
5: 乔丽娜回到办公室，丁小军也回来了，大家一起议论起案子。
4: 周小玲的情况是这样的，四川人，27岁，
0: 嗯，
4: 今年是研究生毕业，学生处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本来成绩一般，不可能留校的，
3: 嗯，
4: 但是有人反映啊，他巴结导师崔正良，崔为他说话，学校就决定留下他作为崔正良的助手，他没交男朋友。出了这么档事儿以后呢，更是低调处事，很少和别人交往。
3: 我们已经布控了，瞧着吧，要不了多久呀，周小玲的幕后人就会出来的。
7: 喂，我是苗振。好，就来。
3: 哎，怎么样？有情况？
7: 去凤凰城7号楼，周小玲在那里，身边还出现了一个男人。
4: 哦
3: 哟，没想到这么快就露脸了。哎，探头，你让我通风报信还真管用啊。
7: 出发。
6: 是乔警官呀，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有什么事情吗？
3: 周小玲你好，这位是我们头。
6: 哦，你好。
7: 嗯，怎么没打扰你吧？
6: 哦，不不不，我一个人在这里，精神总是有点紧张。
7: 今天怎么来了？
6: 我是来收拾资料的。
7: 哦，哎，我们还是进去说吧。
6: 请进，请进。
7: 好，谢谢。
8: 既然崔老师不在，我就走了。
6: 你走吧。
7: 这位是？
6: 他是崔老师以前的学生，刚从美国回来就来拜见老师了。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
8: 是啊，我是崔老师94级的学生，特地来看望他。崔老师不在家就算了，过两天我再来拜访。
6: 哎，好的好的。
7: 对不起，请您找崔老师有什么事吗？
8: 哦，是这样的，今天我收到了美国国家天文学杂志的表彰证书，我的科研论文啊获得了一等奖。所以啊，特地来告诉老师。
7: 哦，祝贺你，祝贺你，
8: 谢谢。
7: 哎，你的论文谈什么？啊，对，忘了问您了，您贵姓？
8: 哦，免贵姓张。
7: 哦，
8: 国家的国，力量的力，张国立。
7: 哦，张国立，很有意思。
8: 这是我的名片。
7: 我呢，从小就比较喜欢天文学，不自量力，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你的这个获奖论文写的是什么呀？
8: 就是这个。
7: 哦，我是外行，请教一下，这个论文的题目翻成中文是不是应该这样哦？致密星的第三个质量极限，
8: 哎，
7: 是不是啊？
8: 对啊，您的英文很好啊，英文学底子也很厚。
7: 一般，过奖过奖过奖，仅仅是爱好，你们才是真正的天文学家嘛？
8: 哪里？
7: 你这么年轻，就是美国天文学的博士了，年轻有为啊！
8: 我的科研成果啊，其实也是凝结着崔老师的心血。
7: 哦，
8: 没有他当年对我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
7: 嗯，
8: 我早就想来看望他了，可实在太忙了，始终也没抽出空。这一别啊，就是十多年。
7: 嗯，
8: 真不应该。
6: 是啊，老师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能忘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8: 东方大学啊，昨天为我举行了个酒会，我给崔老师发了请帖，贵宾席上还给他留了空位，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到。明天啊，我就要回洛杉矶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了。今天特地来向他道别辞行的。
7: 你崔正良在一个星期前就不幸离世了。
8: 离世了？
7: 周小玲，你怎么没对张先生说起呢？
8: 小玲，这怎么回事？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7: 具体情况还是请周小姐和你谈吧。好吧。乔警官，丁警官，我们是不是该告辞了？
3: 我们走吧。
7: 走。
5: 苗振带头走出了门，乔丽娜和丁小军不得不跟着，他们心里都很纳闷。上了车以后，两人就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但是苗振没有理会，还是发动车子向前开，并拐了几个弯，直到看不见崔正良的房子。
7: 好了，现在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
3: 我说探头，你急急忙忙的拉着我和小军来找周小玲，这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最有可能是幕后嫌疑人的人，哎，你只问了几个问题马上就撤，到底打什么主意啊？
4: 就是我一进去我就发现张国立的表情不对。
9: 对啊，
4: 周小玲一开门，我从门缝里我就看见张国立本来是满脸的高兴，一看到我们马上绷起脸，
9: 哎，
4: 好像是有些紧张。而且我觉得啊，周小玲和他的陌生的感觉是装出来的。
9: 对了，他还特别的强调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和崔正良联系了。
4: 嗯，
9: 那就怪了，这房子不是新买的吗？他怎么知道到这儿来找崔正良呢？他一定在撒谎，他来过这儿，而且很熟悉。
4: 撒谎就是因为他心里有鬼。
9: 对。
7: 你们这些察言观色对破案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不能用来做证据。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怎么抓人？抓了人要怎样定罪量刑？我出来就是要核实一个证据。
9: 什么证据？
7: 喂，东方航空公司吗？我是803专案组啊。哎，我们现在正在追捕一个嫌疑犯，需要找你们核实一个证据。对对对对对。5月29日，有没有一个张国立的上海客人乘你们的航班去石家庄？好的，您查一下，慢慢查，我不着急。有是吧？那太好了。哪一次航班？CN2134。那好，我记下来。顺便再问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叫魏仙霞的女士？哦，有啊。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真是谢谢你们了。好了。好，现在我们可以收网了。你们还记得王海清提供的信息吗？
9: 嗯。
7: 你们都看见了张国立鼻子上就架的那副黑色宽边眼镜吗？
4: 哦。对对对，
7: 现在证据齐全了，这个幕后人应该是水落石出了。走，我们现在杀个回马枪。
4: 走，
7: 房门的钥匙就在我这儿。
9: 好戏开始喽！二位这么快就练上了？哎，你们不是陌生人吗？啊？
7: 也许二位在欢庆胜利吧？
6: 不，我没有杀崔老师。
7: 我们并没有说你杀了崔老师啊。
9: 那把手术刀虽然锋利，可是要刺进心脏也是需要一定力量的。依我看，杀人者应该是位男士吧？啊，
4: 你们怀疑我？要知道，崔正良是我的恩师啊。
7: 崔正良是不是你的恩师，我们不知道。但你的那篇获奖论文和崔正良的论文从模型、图表、公式都是相差无几，对此你能做出解释吗？
4: 这，
6: 崔正良的研究材料是我拿给他的。
4: 不，是我要他这样做的。我在美国太想快点出名了，就让他把崔老师最新的研究资料不断的传给我，
7: 公然进行剽窃。
6: 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以后被崔振良发现了，他让我给张国立写信提出抗议，并且要求张国立登报认错道歉。我一直骗他联系不上，我忍受着种种耻辱，就是为了使他的怒气能够慢慢的平息下来。
4: 我的论文获了奖，我也出了名，我写信求崔正良放我一马，不要张扬出去。我没想到他竟然扬言要到庆功酒会上去揭发我。
9: 可是难道你们不怕魏仙霞道出真情？
6: 他有精神病，经常胡言乱语的，他的话很难让人相信，更不能作为证据。
9: 周小玲，你怎么忍心嫁祸于这个可怜的女人呢？
6: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起过，我的心其实已经被判刑了，我的导师被我害死了，我的师母又被我逼疯了，我每天都梦见他们向我讨血债，我早就生不如死了。
5: 案子是破了，但是大家都轻松不起来。崔正良的色欲，魏仙霞的钱欲，张国立的名誉，周小玲的物欲，王海清的贪欲，最终他们都毁了自己。
1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开道荼蘼，编剧夏前，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街道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这座城市中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忙碌、疲惫、争分夺秒，仿佛写在了人们的脸上。刑警803的办公室里，大家都各自忙着手头的工作。值班人员打来的一通电话，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
1: 喂，刑警803。什么？在什么地方？好，我马上过去。小军、小林娜、有案子，跟我去趟花园路小区。
2: 花园路离这不远。
3: 头，出什么事了？
1: 有人报案说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家被挟持了，具体情况过去再说。
2: 哎，太好了。
3: 哎，
2: 这两天啊，我正好恶补了一下攻心术，谈判心理学，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3: 哎呦，丁小军同学、你学了点皮毛就该施展拳脚了、我拜托你谨慎一点好不好？
2: 不是，小乔，我怎么发现你随时随地都在打击我的自信心？
3: 哎，不是我打击你的自信心。
1: 行了，你别斗嘴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等等，喂，我是苗振。好，我马上就到。
2: 哎，头，又出什么事了？
1: 川阳河里出现了一具浮尸。
2: 啊？
3: 什么？
1: 这样啊，我跟杨法医啊，现在去浦东川阳河那儿，花园路那边，你们两个过去，记住，人质的安全第一。
3: 是。
2: 头，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一大早，803就接到了两起报案，苗振、丁小军、乔丽娜兵分两路赶往事发地点。然而，当丁小军和乔丽娜按照地址赶到花园路小区王军的家中时，并没有劫持人质的事件发生。
3: 小军，不会已经出事了吧？
2: 里边好像有人在走动。
4: 来了来了。
3: 你们是？
5: 我们是刑警803，你是王军吗？
3: 啊，对，我是。
5: 我们接到报案说你被挟持了，是怎么回事？
6: 两位警官，刚才是我报的案。快请进，咱们进来说。好。警察同志，不好意思让你们白跑一趟。
2: 什么？
5: 王军，
3: 挟
5: 持你的人呢？
3: 他们走了。
5: 走了？那你之前确实被人挟持了？
3: 对。但是就在你们来之前十分钟，两个人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就莫名其妙的走了。
5: 走了？
2: 那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3: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我家。哎呀，真的，刚才真的把我给吓坏了。
2: 他们有没有伤害你？
3: 这倒没有。
5: 王女士，
3: 啊，
5: 你能和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3: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0: 儿子！
1: 你喊什么喊？喊什么喊？你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啊！孙鹏飞，你这个王八蛋，快给我出来！
2: 对，孙鹏飞，你给我出来！哼，你想躲没那么容易。
3: 儿子，我看过了，都没有。
1: 爹，你快看，照片上那个人一定是孙鹏飞。我再问你一次，孙鹏飞在哪儿？
4: 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了，他不在家，你们不信，你们这样可是犯法的。
1: 再叨叨，我就真动手了。爹，既然那个王八蛋不在，我们就在这里等他，等到他回来，你看咋样？
3: 行，为了我闺女，我豁出去了。
4: 你们到底想干嘛？别对我乱来！我有钱，我有钱
1: 的。谁要你破钱了？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啊？
3: 坐下，
1: 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不要乱动，否则我赏你两巴掌。
4: 你们到底为什么找他？
1: 我再问你一次，他在哪儿？
4: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都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你们要找他，你们自己找啊！你们打电话上他公司去找啊！你们赖在我这儿算什么呢？
1: 在你这儿，你这儿不就是他家吗？孙鹏飞这只老狐狸真能躲呀！不过他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他必须血债血偿。
4: 刚才就是这样，虽然没对我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是确实把我吓坏了。
5: 那你有没有联系过孙鹏飞呢？
4: 我联系了，可是联系不上。
5: 那后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就走了呢？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就走了。
5: 接了一个电话？
4: 对，当时他们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那个年纪大的突然就瘫坐在了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好像商量着买火车票回家。临走的时候，那个年纪大的嘴里还嘟囔着作孽呀作孽，然后就走了。
6: 那他们要找的那个孙鹏飞和你是什么关系？
4: 他是我丈夫。
6: 那这位呢？
7: 我是王娟的好朋友。
6: 刚才是你报的警。
7: 对对对。
6: 那你是怎么知道王娟被人挟持了呢？
7: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和王娟说好了一起去喝早茶，正好顺路嘛，我就打车过来接她。在楼下我等了很久，她也没出现，打她电话也不接，我想别出什么事儿了，就上楼来看看。
8: 王娟，王娟，你在家吗？王娟，
1: 你是谁啊？
8: 我是
4: 肖伟，你快想想办法，有两个人赖在我这
1: 儿。你给我闭嘴，不许再喊了，门外边的，你是什么人？
8: 我是王娟的朋友。
1: 王娟的朋友？那你认不认识她老公孙鹏飞？
8: 孙鹏飞，我认识。
1: 那你想要救王娟，就赶紧去把孙鹏飞给我找来啊！他害死了我妹妹，我要讨个说法。他别以为自己是个大老板就了不起，别把别人家的孩子不当人，让我妹妹连着一个月加班啊！我妹妹又不是他奴隶。
8: 你妹妹？你们是邓莹莹的亲属啊？
1: 对，我是他哥邓志超。赶紧把孙鹏飞给我找来，告诉他，他老婆在我手里，他要是不来给我个说法，我就对他老婆不客气。
8: 不是，
4: 小伟，你赶紧去找他呀！
8: 好好好，我马上去啊！
3: 志超，你小点声，小心惊动了邻居。
1: 爹，怕什么？这事说到哪儿，咱都有理。
8: 你们冷静点，千万别乱来。孙鹏飞做的事情跟他老婆没关系啊！我现在就去找他，我一定能找着他。你们等我，别做傻事，等我。
7: 就是这样，我答应他们去找孙鹏飞，然后我就立刻报警了。他们这样属于私闯民宅，是违法的。
6: 那他们知道你报警了吗？
7: 他们应该不知道啊。我一直躲在楼梯的拐角处，看着里边的动静。我想，万一他们要是对王娟不利，我还能出来吓唬吓唬他们。
6: 你倒是智勇双全，碰到这样的事儿也没能把你吓倒。
7: 男人嘛，关键时刻一定得冷静啊。
5: 那你跟王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就是朋友。
5: 约别人的老婆喝早茶的朋友。
7: 警官同志，你们可千万别误会了，我和王娟只是比较聊得来。再说了，我们本来还打算约上别的朋友一块儿的，这不没想到出事了吗？
5: 就是啊。
6: 对了，王娟，

0: 你说你丈夫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嗯，是的。
0: 那他去哪儿了？你真的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他经常说自己工作忙，要通宵加班，所以不回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
2: 那你不担心吗？
1: 以前会担心，会打电话给他，但是每次打电话都会弄得他很不耐烦，所以后来我就不管他了。
2: 哦，好了，大致的情况我们也已经了解了。那这件事情你准备再追究下去吗？
1: 嗯，既然他们也走了，我也没事儿，那就算了吧。
0: 那好，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麻烦，你一定要联系我们。
1: 哎，谢谢你们啊，警官同志。
0: 应该的。
3: 虽然王娟受到了惊吓，但是她觉得自己既然没有受伤，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乔丽娜和丁小军见风波平息，就决定迅速赶去和苗正会合。
4: 哎，小军，
5: 嗯，
4: 你对刚才这事儿你怎么看？
5: 虚惊一场呗，
4: 就没了。
5: 怎么？好，那我洗耳恭听乔警官的推理和分析。
4: 哎呀，不正经。哎，我跟你说啊，
5: 嗯，
4: 我就是觉得刚才这个事情啊，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5: 嗯，
4: 你看啊，王娟明明是受了不少的惊吓，却坚持不再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一直说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啊？哎，你想啊，现在的人吃了亏哪肯这么轻易就算了？
5: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一种呢，王娟是个大度的人，或者可能觉得追究下去也会给自己添麻烦；另一种，那就是他心里明白他们可能跟孙鹏飞真的有矛盾，但是不想把矛盾扩大。
4: 嗯，如果按照王娟的说法，那孙鹏飞跟这对父子的矛盾可真的不小啊。
5: 嗯，
4: 哎呦，老人家认定女儿猝死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是孙鹏飞这个黑心老板害死他的女儿。
5: 可不是，要是刚才来电话的那个人是告诉他们孙鹏飞在哪里了，
4: 嗯，
5: 现在王娟就应该担心孙鹏飞的安危了。
4: 就是啊，哎，可是你看啊，王娟看上去一点都不担心她丈夫的样子，而且呀，孙鹏飞都好几天没回家了，哎，不会真的是为了躲开那对父子俩吧？
5: 哎呀，行了，你就别瞎想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去跟头会合。
4: 嗯，对，
5: 走吧。
3: 在乔丽娜和丁小军处理挟持风波的同时，苗振和杨法医赶去了发现浮尸的川阳河。经过两天的暴雨，河水的水位涨高了不少。当苗振赶到的时候，死者头部和身体的部位已经被打捞了上来。
6: 你好。
7: 你好，
6: 我是刑警803的苗振。
7: 哦，
6: 是你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7: 是的是的，我是这儿的河道清理工，我们的船啊每隔几天就会经过这儿定期清理河道的垃圾。
6: 嗯，
7: 今天早上船开过水塘桥的时候，我看见桥下浮着一个黑色的包裹，我当时就把它当成垃圾给捞上来了，因为特别重，我就好奇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我这打开一看啊，里面装了一截人的身体啊，哎呦，真是把我吓得半死啊，我就赶紧把船停到岸边，然后报警了。
6: 啊，好，一会儿麻烦你配合我们做一个笔录。
7: 哎，好的好的。
8: 头，
0: 头，我们来了。
6: 小军，
0: 嗯，
6: 你们那边那么快就处理完了？
0: 没什么大事，虚惊一场。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没事了。
6: 嗯，怎么回事？
8: 回头再跟你解释清楚吧。哎，这边情况怎么样？
6: 啊，死者的头和身体捞上来了，不过都浮肿得厉害，估计死亡了一段时间了。这两天又是暴雨，河上走动的船只少，不然能够发现得更仔细。哦，杨法医正在做初步的尸检，我们过去看看。
0: 好。
6: 老杨，
9: 哎，
6: 情况怎么样？
9: 啊，初步判断死者是35到45岁左右的男性。
6: 嗯，
9: 尸斑能够全部压退，瞳孔完全浑浊，尸体开始腐败，死亡时间估计是在2天前。
6: 哦，
9: 啊。具体情况还要回去进一步分析。
6: 那死因呢？
9: 从腹部的刀伤来看，可能是腹部被利器所刺，导致失血过多而死亡，但是也不排除死后被刺的可能。
6: 好，先把这两个尸块带回去，我留在这里

0: 其余的尸块被打捞上来。小军，在，你去一趟水塘村的交警大队，调看一下水塘桥附近的监控录像，
1: 嗯，
0: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时间就大致锁定在7月4号的晚上10点到7月5号凌晨5点。
1: 是，
0: 小林呢？
2: 哎，
0: 你先回队里，调看一下最近失踪人员的名单。
2: 嗯，
0: 有没有水塘村的？
2: 好，
0: 如果有的话，立刻通知我。
2: 好的，头。哎，这瓶水你拿着啊。
0: 哟，太好了，我正口渴呢。
3: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关心领导的。
2: 哼，我敢打赌，头啊，从早上接到报案一直到现在，肯定没喝过一口水呢。
3: 你什么时候也关心关心我呀？
2: 赶紧看你的监控去吧你。
4: 经过全力打捞，803的警员们又在川阳河中打捞出一具黑色塑料袋包裹的尸块。经过 DNA 比对，所有的尸块都属于同一被害者。乔琳娜在查看了最近所报失踪人员的名单后，并没有发现特征相符的男性。丁小军看了半天监控后也徒劳而归。
2: 头，看来死者并不一定是水塘村的人，现在我正在全市失踪人口范围内进行比对，估计啊还需要一段时间呢。
3: 头，从监控录像里呢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而且最近一阵子晚上都是暴雨，能见度很差。说话，
5: 哎呀，头儿回来以后啊，就一直皱着眉头。这可是一起恶性碎尸案呐，锁定不了被害人的身份，案情就很难推进了。
3: 那杨法医那儿有没有什么进展？
5: 也还没有。
2: 我去接个电话。喂，您好，刑警803乔丽娜。
6: 哎，乔警官，哎，我是王娟。
2: 啊，你好。
6: 你现在能来我家一趟吗？
2: 怎么了？邓家父子又来找你麻烦了？
6: 不不不，那倒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2: 啊，方便方便，你说吧。
6: 嗯，乔警官，
2: 嗯，
6: 不瞒你说，我跟我丈夫失去联系已经有2天了，我担心他遭遇不测。
2: 嗯，之前你不是说他工作忙，经常不回家吗？
6: 是的，但是之前我给他发信息或者打电话，他都会回的，但这2天我是根本打不通他电话，一直是关机。
2: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你丈夫是什么时候啊？
6: 最后一次应该是7月4号的早上，他跟平常一样去上班。他以前忙的话会住在公司里的，
2: 嗯，
6: 但是我都可以找到他。但这次我感觉不太一样，而且邓莹莹的死不得不让我把这2件事情放在一起想，我就是越想越不对劲儿。
2: 嗯，这样吧，王娟，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请立刻来一趟刑侦总队，好吗？
6: 啊，为什么？
2: 来了再说吧。
6: 哦，好，那我马上就来。
2: 嗯，再见。
4: 当王娟来到刑侦总队后，乔丽娜让她做好心理准备，然后给她看了从川阳河打捞上来的尸块照片。照片中依稀可辨的面容让王娟当即昏厥了过去，醒来后她不禁失声痛哭。
2: 好了好了，别哭了，王娟，来擦擦眼泪。
7: 怎么会这样？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
2: 好了，别难过了。王娟，你能确认照片上的人就是你丈夫孙鹏飞吗？
7: 是我丈夫，他死得太惨了。
2: 节哀顺变，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谋杀你丈夫的凶手。
7: 是他们，哦，一定是他们，乔警官，
2: 嗯，
7: 早上的那对父子，我还好心放过他们，我没想到他们这么狠，我真没想到。哦，对了，
2: 怎么了？
7: 早上他们接到电话后就急着走了，一定是他们找到我老公了，或者是已经对他下了毒手，他们才急着离开的。乔警官，你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王娟，你先回家好好休息，仔细回忆一下除了邓家父子之外 你丈夫还有没有其他的仇人？你放心，破案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一旦有什么进展就会及时联系你的。王娟，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平复你的情绪，随时配合我们的调查。
7: 很好，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
2: 放心吧，
7: 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2: 放心吧，放心吧，我们会的。我陪你出去，别难过了。
4: 王娟走后，苗振、乔丽娜、丁小军三人分析着案情。目前来看，邓家父子确实具备充足的杀人动机。而且他们还口口声声要血债血偿，但根据杨法医的尸检分析，死者死于两天前。如果凶手真的就是邓家父子，那早上的这出挟持人质的戏码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苗正决定无论如何得先找到邓家父子。费了几番周折之后，八零三得知邓建国和邓志超两人已经回到了老家慈溪，于是丁小军、乔丽娜也立即坐上了开往慈溪的列车。
3: 对不起，请问这是邓建国的家吗？
1: 我就是邓建国，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上海刑警八零三的，想请你和你的儿子协助我们调查一起案件。
8: 我就是邓志超，调查案件？什么案件？
2: 邓莹莹的老板孙鹏飞被人谋杀了。
8: 什么？他死了？太好了，死得好！爸，有人替咱给莹莹报仇了。谁杀了他就是替天行道。
3: 邓志超，请你说话注意一点分寸。
8: 注意什么？有什么好注意的？
1: 哎呀，警官啊，我们家正在办丧事，没工夫协助你们调查。你说你们警察不去抓那些坏人，你跟我们老百姓添什么乱呢？
2: 实在是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打扰你们。既然顺便，不过我们就问两句话就走了。
8: 问什么问？走，现在就走。
1: 哎，志超，哎，你别这样。哎呀，两位警官呐，我们最近是家门不幸啊，先是丧女，然后是丧妻。要是不介意的话，你们两位就里边请吧。
3: 好，
1: 志超，去给两个警官倒点水。你们坐吧。
3: 不用麻烦了，我们了解些情况就走。
1: 有什么你们就问吧。
3: 好的，你女儿邓莹莹是怎么死的？
1: 太辛苦，她是累死的。我女儿从小品学兼优，考大学考到了上海，这在我们镇上可是屈指可数啊。去年她大学毕业，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一直干得好好的，听说老板也挺器重她。可是没想到，工作压力太大，太辛苦，上个月突然昏倒在家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啊。他妈妈听到这消息以后就中风了，还没等我从上海回来他就走了。
2: 那你的老婆是什么时候走的？
1: 昨天快中午的时候，我接到我老婆她妹妹打来的电话，说她没熬过去。
2: 所以昨天早上你们在孙鹏飞家中接到的就是这个电话？
1: 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在他家？
2: 有人报案说你们挟持了王军。
1: 挟持他？哎呀，胡说八道，我们就是想去找孙鹏飞讨个公道。
2: 那我问你，那接到电话之后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接完电话我就跟我儿子从孙鹏飞家出来，去旅馆拿了行李，退了房，然后直接去了火车站。
3: 啊，你说的这些我们都会去核实的，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
1: 你什么意思？我还会骗你啊？
2: 哎，邓老伯，你先别激动啊，我们这只是善意的提醒。嗯，邓老伯，你能回忆一下吗？七月四号的晚上到七月五号凌晨这段时间，你跟你儿子在哪里？
1: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莹莹葬礼的第二天，我跟志超一起去了莹莹租房子的地方，跟房东结清了房租，整理了我女儿的遗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就回到旅馆休息了。这个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女儿的房东去问。
2: 哦，好的好的。那邓老伯，你是怎么知道孙鹏飞家的地址的？
1: 是一个小伙子告诉我的。
3: 小伙子？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我不知道。七月三号早上是我女儿的葬礼，来参加葬礼的没几个人，除了老家来的两个亲戚外，就是莹莹的同事和同学。葬礼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个小伙子走到我面前，说要我为莹莹的死讨个公道。
9: 邓伯伯，邓莹莹她死得冤枉啊，都是几个月来连续加班才会酿成今天的悲剧，而她的老板对此不闻不问，真是太没人性了，一定要去找她讨个公道啊。
1: 小伙子，谢谢你关心我们莹莹。你是莹莹的同事？
9: 不是，我就是她的一个朋友。
1: 谢谢，谢谢。我去过他们公司了，根本见不到老板的面儿啊。
9: 伯父，那这是他家里的地址，你去他家找他，一定能找到他。
1: 这是他家的地址？
9: 对，孙鹏飞的家。
1: 当时那个小伙子戴着口罩，我基本上没看清楚他长啥样。
2: 好的。嗯，邓老伯，我们能看看莹莹的遗物吗？
1: 可以。给，都在这儿了。
2: 好，谢谢啊。
3: 哎，邓老伯，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啊？
1: 我不清楚。这是他上大学时候的照片。莹莹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她有男朋友，或者是特别要好的男同学。她总是说她还年轻，不考虑个人的事，赚钱才是头等大事。她说等她有了钱，就把我和她妈还有她哥哥都接到城里去生活。
3: 啊，邓老伯，那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在葬礼上出现的那个小伙子呢？
1: 哎呀，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
2: 哦，邓老伯，这张照片能不能留给我们？
1: 可以，可是你们用完了得还给我。
2: 啊，当然，谢谢。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我们还会再联系你的。
3: 邓老伯，节哀顺变。大小姐，面泡好了，赶紧吃吧。喂喂喂，哎，醒了，别发呆了，外面黑漆漆的一片，又没什么风景。
2: 啊，谢谢你啊，小俊。
3: 可我客气什么？哎，怎么，还在想邓老伯的事儿？
2: 嗯，哎，刚才啊，我给邓莹莹的房东和旅馆的经理都打电话证实了一下， 这对父子在案发当晚又不在场的证明。